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姐姐们或者是这个阿姨们吃燕窝是很多的这个人群，归根到底是找到一个好的燕窝。这个燕窝我就告诉一下大家啊，买燕窝要看什么？你说看不看品牌？要看的，因为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对吧？大的品牌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更加的有保证一些。但是呢，我吃这么多年的燕窝，我的经验是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个品牌，品牌是可以，但是你要看到品牌的背后的实质，品质包括什么？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罐一罐的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一罐燕窝45克一瓶，45克一瓶。再告诉大家一件事啊，就是这一罐里面装了多少的燕窝呢？3克，3克干的燕窝，燕条、燕碎、燕盏，反正这些东西，3克的东西放在了这个里面，怎么样？可以吧？这两个点是不是就已经足够打动你了？再来一个就是它的配方，就甭管多大品牌的燕窝，我一定会看配方的。我们这个配方里面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冰糖都没有，冰糖都没有。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给你加了冰糖，给你加了蜂蜜就是特别的高级，这个做到了。观众朋友啊，来，我先打开来啊，大家仔细看啊，一镜到底，镜头跟上啊，来，这是一瓶，我刚才自己拧了一下，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所见即所得啊！大家看，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观众朋友，百杯不洒的燕窝，它不是冰激凌哦，它不是冷冻的哦，它是燕窝。怎么样？这个画面震撼不震撼？肯定有观众说这假的吧？什么假的？来，我给你挖出来，让你看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怎么样，震撼不震撼？看到了没？他们那个就是春节前1月13号直播之前，第一次直播啊，在东方购物直播之前给我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拿了一瓶儿，就是这个动作就把我给震撼到了。这样好看，我的红毛衣在后面，这样好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是我们的燕窝，这个品质没有加任何的胶，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只有水跟燕窝两样东西。你买不买？观众朋友，你要不要吃？连冰糖、各种糖、调味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怎么样，观众朋友，可以吧？它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品牌，是它的那个原料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全世界就这两个地方提供原料的那个产地，它全部都有拿原料，所以保证一个什么新鲜度。好了，就这几点，你说够不够让您购买这个燕窝？第二次直播啊，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已经是盛况空前了。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啊。第一个，一瓶投料3克干燕窝，到目前为止一瓶外面甭管是45克的还是50克的，没有3克的，我已经看过了，最高的是2.5克的，还有1.5克的，我就不提品牌了啊！我一提出来，那些品牌都是大名鼎鼎的牌子啊，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不添加增稠剂，科学炖煮，锁住营养，鲜炖燕窝，真正是做到了一个鲜炖，好吧？这是一张板儿。如果你也是一直吃燕窝的，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或者是自己要那个。打算备孕啦，或者已经怀孕啦，或者在坐月子啦，或者说婆婆要给媳妇儿啊，这个坐月子的时候想给媳妇儿这个搞点燕窝，好的燕窝吃。今天的融合糖你放心去买，你只要买一次，你只要是常年吃燕窝的，这个燕窝就东方购物卖这个价格，你会常年销售，你会常年订购的，你会反复订购的，你会担心这个品牌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不销售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好，谢谢大家15位观众朋友订购，谢谢大家啊。来，我们的小组合是14瓶啊，14瓶599，但是大组合更划算，999，28瓶，观众朋友啊，28瓶999买大组合，好吧？好，谢谢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比那个燕盏呢要方便得多，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所以我就来到他家选择这个新炖的燕窝。
1: 大家啊，现在吃燕窝的人呢都是吃这种鲜炖的这种燕窝了，对吧？鲜炖的燕窝呢跟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燕盏比起来，它确实还是方便了很多，因为现在的工艺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在工厂里面我们都帮您炖好。为什么买鲜炖燕窝？我自己吃下来，我以前自己是买那个东方购也有那个干燕盏，我自己也会泡发，我也会蒸，但是到最后一步我告诉你啊，我不可能天天蒸，对不对？我蒸一大罐，但是我每次吃的时候从冰箱里面分份的时候，这件事儿是非常麻烦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的啊。你别小看这一步啊，其实就很麻烦，就是那个它的好处就是每一份45克，哎，都给你已经挑的，就给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它的你每天摄入的量啊，就因为这个鲜炖的这个事情就完全可以搞定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件事儿吧。我再说一下我们品质啊，其实对于吃燕窝的人来说最最担心的是什么？多花点钱咱都不在乎，咱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燕窝，这个你的这个原料，你挑毛的过程有没有进入一些化学的参与，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反正以我吃燕窝的这个经验来说，如果你给我加入了化学的这个挑毛的过程，我是能够吃出来的啊。我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人家还是朋友送的啊，这就是挺高级的，包装极其考究。我告诉你，包装那个时候不是鲜炖的，是燕盏，包装极其考究，然后就是给你感觉巨贵无比的东西。但是当我自己把它泡发开以后，一股浓烈的、非常明显的那种，反正我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化学的味道，我立刻就扔。那种东西我是不会吃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有可能在它的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就进入了化学的过程了。因为我们吃燕窝的这些人呢也比较的敏感一些啊，有可能是怀孕啦，或者是在坐月子啦啊，或者是怎么样了，总之都是希望能够自己身体呀 啊更美更好，对吧？你给我弄一些化学的东西我还不如不吃。所以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吃燕窝，你刚开始吃燕窝就是不走智商税啊，没有智商税，不走弯路啊，就是吃什么，就像我们这样的燕窝，这种燕窝叫白燕窝，它没有加入冰糖，没有加入蔗糖，没有加入什么各种胶，没有加入任何哪怕牛奶什么蜂蜜，百样不加。这个百样不加的这个燕窝，我跟你说，除了水啊，水没办法啊，水燕窝就这两样东西，在它的配料表里就这两样东西，没有第三样。你要咱们要吃燕窝，我是建议您就吃这样的燕窝。比如说像加一些什么那种椒鱼椒类的，或者什么椒什么那种东西，花椒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再去买专门那种东西，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啊。那我是吃燕窝，我就喜欢吃这种清清爽爽的。来，谢谢大家，电话线现在上来了啊！岁月已变，什么愿初心不变。来，这一瓶是45克啊，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3克，你去比外面，你买这个燕窝不要比一瓶多少钱，因为一瓶有些说一瓶的重量，你又上当了。我们这一瓶说你们这一瓶才45克，那我吃的是50克的，我给你多5克水，一瓶多5克水，那个水值钱吗？5克的水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看什么？不是看它里面有多少克重，要看这每一瓶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多少。我们这里面是3克，你现在到市面上，你有手机你现在就去查，现在市面上最最有名的两个做那个就是鲜炖燕窝的品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叫小什么炖，对不对呀？啊，它的那个燕窝里面的就是干燕窝的那个含量是2.5，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不到3。还有一个叫做燕什么屋，对吧？啊，没错，它那瓶子大，50克的瓶子，但是里面的那个干燕窝每一瓶1.5克。1.5克，懂不懂，观众朋友？而且我全部做过市场调查，28瓶来算，我们大组合28瓶，我们只要999块钱，小什么炖1929块钱，28瓶，比我们多了1000多块钱。还有那个刚才说你演什么屋那个1388块钱，这是现在所谓三八节在做活动啊，他们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价格做到我们这个品质，这真的是非常的良心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请什么乱七八糟人做代言，我们就是东方购物，就是直接到我们频道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能够吃到好的燕窝，而且它的工厂是在上海，今天做今哦开一瓶，好好好，现在有观众朋友说给开一瓶，你们真着急，行行行，来，眼见为实是吧。我给你开一个，那个我这个是刚打开的啊，我现给你来一个啵儿的那一声啊，看啊，这个是密封的，哎呦，好来了，现开的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一瓶，这一瓶看到了没有？再来一镜到底啊，看这一瓶，看到了没有？这是燕窝，你可见过这样的燕窝？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同志们？来，来来来，到您家里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啊？它一瓶儿是45克，这个数值是固定的，一瓶儿是45克固定了。还有它的固形物含量是95%，固定了。观众朋友，都是写在包装上的，每一瓶里面3克固定了，给你卡得死死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在屏幕当中展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晶莹剔透，这个颜色没有一根杂毛。最最重要的是，它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啊，没有什么蜂蜜了、糖了、什么各种什么各种胶了什么的，完全看到了没有？这个弹性看到了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你要吃燕窝，你就得吃。让让我，好吃极了，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燕窝的那个本味儿。有很多人肯定吃了好多年燕窝，就是那个好的燕窝的本来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不一定能够吃得到。你拿这个，我们这个，你去吃，你就能够吃到燕窝本身的有一点点小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可以放冰箱，建议放冰箱吧，冷藏，一定要放冰箱。好，那收到以后是这样一罐一罐的啊。就放在冰箱冷藏，不要冷冻，冷藏好不好？我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所以就是你一天吃几罐，你看你的那个经济实力好不好。一天一罐的话，大组合可以吃28天吧，一天一罐28天。现在大组合卖的好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全是大的。那好，我不说小的了，小的不划算啊，小的不划算。吃燕窝的人都知道啊，就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物，1月13号就春节前你看过直播，春节前他第一次直播也是我做的，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观众朋友啊，大组合就是28碗，每一碗45克，外面要卖到2800，东方购物999。他的渠道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以前不做东方购物这种渠道的，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向终极消费者的，他不做的。他做的是什么？比如说在东方商厦他是有专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保时捷啊什么的这种高端的一些会所呀，或者是一些俱乐部啊，针对一些特殊的这种渠道供应的，人家是做这个的，所以说他是有资源的，好不好？尝一下啊，尝一下。就你不要以为999块钱的燕窝说这么便宜能有好燕窝吗？你尝尝看好不好？用你的舌头说话，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0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回数啊开始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华堂是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的料老足的，吃了蛮好。
3: 2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卖得非常的好，只有一套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啊！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吃燕窝？为什么要吃燕窝？你不要以为燕窝只有男人只有女人吃啊，不是的啊，燕窝不分男女，就跟阿胶不分男女是一样的，真的啊，就跟那个野山参不分男女是一样的。当然，就是在咱们的传统里面，好像这个燕窝更加偏女性化一些些。对吧？但如果说你们家先生他常年是抽烟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难受，是不是？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干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好不好？可以吃啊，就是如果你们家先生表现好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共享，好吧？当然，燕窝大部分还是被这个爱美的女性朋友给那个就独吞了。大家知道，就是在你们的概念里面，什么人现在在吃燕窝？你们会不会认为啊，都是小姑娘，爱美的小姑娘啊？不是的，我们东方歌舞的数据，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这种40岁朝上的这种女性啊，50多岁的。60岁左右的，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已经退了休的，我们的这些大姐姐们啊，或者小姐姐们，吃燕窝吃的那叫一个凶。因为我们东方歌舞是有常年也是做燕窝的，我们也是有数据的，而且包括我们上一次融合堂的鲜炖燕窝的数据啊，也是支撑了我们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在东方歌舞是有一个固定的群体，他们常年是吃优质的燕窝的。我们以前卖的更多的是燕盏。但是我们这一次融合堂给大家带来，好像是在我看来啊，像这么高品质的这种鲜炖燕窝，我们是第一次带来，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它的首播也是我给大家做的介绍啊。就以我这么多年这个吃燕窝的这点小经验来说，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瓶燕窝能够做到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是比较良心的，是比较良心的啊。你说这一瓶里面，大家来看，像这样的燕窝到处可见吧，这一瓶，所以你不能以这个瓶子的大小，什么45克、35克、50克来衡量燕窝的品质。我多给你放点水，我瓶子做大点不就行了吗？你要想再多一点，我可以做一个100克，不是以这个为标准的，是以这一瓶里面有多少的干燕窝的含量为标准的。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没有？看着瓶子都差不多大，但是显而易见这个的水比较的多，而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明明确确的告诉大家，所以说是不一样的哦。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那这个更大一些，以前这个都是50克、55克的瓶子，我们这个只有45克的瓶子，不是以瓶子的大小论英雄的哦，是以里面的料的多少论英雄的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料到底有多好，你要看它里面的含量。我们是3克，这一瓶里面的干燕窝是3克，这是一件事儿。还有，如果你要是再专业一点，你就要问一下它每100克唾液酸的含量了。我明确告诉大家，427毫克，我们这个是427吧？对，427毫克每100克，这是我们的唾液酸的含量。你去查，现在市面上你能够查到的，现在所有做那个叫什么鲜炖燕窝的，你去看他们的唾液酸的那个，很多是不出具的啊，很多是不出具唾液酸的含量的。但是我们东方歌舞说，既然我们是做燕窝的，燕窝的我们花钱买燕窝 最最重要的那个指标就是唾液酸的含量。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每100克427毫克，很厉害，很高。观众朋友啊，来再来一个，你可以给你儿媳妇买，儿媳妇如果怀孕啦，或者说是她在那个坐月子啊什么的这种期间，现在高端的那些会所、月子会所什么的都是要配燕窝的，好不好？哎，来吧，看啊，现场打开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我们的这每一瓶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不可能说在我们演播厅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停扔的稀里哗啦那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投诉啊。那个融合堂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新加坡的做燕窝的一个品牌，它的工厂是在上海浦东，有两家工厂。这个，哎，啊，对，所见即所得啊，融合堂人在旁边啊。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我刚才说在上海浦东有两家工厂，而且在东方购物，这是我们现在直播完了呢，今天直播今天生产今天直播。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能不能体会到一点什么，它有没有可能是给一些这个上海的高端的一些地方啊或者人群啊做定制的呢？观众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啊？是不是？来吧，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观众朋友啊，看一下这个品质，相当相当的不错。所以你对一个燕窝来说，我们的所有的要求，第一个，哎，它的那个原料啊，包括它的那个唾液酸的含量，包括每一罐里面的那个干的燕窝的那个重量等等，这些我们全部都达到。但是吃法你就随便了，你像现在的话，反正我是喜欢你每天就这样一罐就这样吃了，因为我没时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你跟各种的桃胶啊什么牛奶啦什么的都可以配，包括有一些小甜品啊什么的，小羹类的啊什么，这些都可以配在一起啊，包括有一些花椒啊什么的都可以配啊，都没有问题啊，或者闺蜜来了一个燕窝下午茶也没有问题，随便你，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品质做上去，并且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了。好，来，今天是999啊，999卖爆了，这是他第二次直播啊，第二次直播，来，这是我们有28罐，到您手上的话会有那个两个礼袋，就是这个大组合里面是有两个礼袋，如果你要是打算送送人的话，它是有礼袋的啊。到您家里是一个大箱子，箱子里面的话是放了28瓶，它每一个瓶子之间都是有泡沫的那个隔断的，对吧？它是瓶子和瓶子是不会接触的，所以大家放心啊。来，外面市场价要2700多块钱，东方购物只要999块钱，直降了1700多块钱。啊，这个是小组合，599块钱的我就不说了。但又想吃得好，又想品质好，又想那个少花钱，是不是？哎，你就买融合堂，你先买一份儿，你先尝一尝，你先买个48克啊，48碗的这个，你先尝一尝，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会所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虎堂是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的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的料老足的，吃了蛮好。
3: 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是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马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38了，对不对？38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1000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 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了，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为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感谢你一辈子。还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胶、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为数也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湖堂是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好，谢谢大家，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 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再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作为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他既然能做到保时捷，那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车系他是不是也可以做呀？是不是还有一些高端的会所呀什么的，人家是做这样的。而且我再说一下啊，这个东西是在上海做的，是在上海浦东做的，用这么平民的价格，这么优惠的价格，在东方购物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推广，应该是很不容易了，好吧？融合堂它是一个燕窝世家，它的品牌是新加坡的，品牌是新加坡的，但是它的原料是马来西亚跟那个印度尼西亚，印尼和马来西亚就这两个地方，就全世界哦，就是比较优质的燕窝就这俩地方，就这俩地方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放心买吧，也没什么可再说的了，还说啥？在第一，它在哪儿？线下部分我看看啊，东方。

包装快，智能评质佳，呀，这姓建姓施，特别，这是个啥？特别棒，你看到没有？收到就吃了，第二天就回购了，这肯定是位孙，我不知道这位先生还是女士，我感觉像是女士啊，这就是懂货的人，这就是懂货的，就有点像咱们女人有的时候说买双鞋。在那个通过那个网络什么的买了双鞋啊，买了个品牌的一双鞋，哇，高跟儿，但是呢价格呢可以，颜色好，我就买了一双，结果一穿之后哇太舒服了，一看我买了个绿的还有红的，我立刻又下单了。那个孙女士就是这种心态，就是第一她是懂的什么叫好，她是知道的。第二，它价格一比较之后立刻下单，就是这么回事儿啊。今天这是融合堂这个品牌的鲜炖燕窝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直播，虽然说这个时间段5:30有点尴尬，有可能我们的那个燕窝的主力大军都在做饭什么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销量卖的依然是非常的好。我估计有一些那个吃燕窝的人哈，就是边做着饭一听啊，就单单在卖融合堂又来了，赶紧再订一套大组合，好不好？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吧。啊，还有56秒，直播就结束了。我今天直播结束啊，明天早晨9:35再见，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谢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马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

0: 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三八了，对不对？三八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千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你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为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儿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会感谢你一辈子。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胶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2: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为数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3: 龙华堂是只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 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0: 好，谢谢大家啊！139位观众朋友订购，三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三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带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做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见吧。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太鲜美了。观众朋友们好不好奇我喝的是什么好东西？这是东方宫目前为止啊，我跟邱老师第一次给大家介绍的是石斛汁。很多朋友想，哎，你们东方宫不是推荐过石斛类的很多东西了？
1: 对，
0: 比如说原来的风斗了，仙条曾经也推荐过，
1: 是的，
0: 啊，什么沫沫也推荐过，怎么今天轮到液体状的呢？今天啊，我跟大家讲，今天的斛次方这个品牌在我东方宫是首次登陆，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石斛汁啊，它不是一般的。大家理解当中呢，我回去把那个鲜石斛稍微压一压，出了这汁就叫石斛汁了。我把那个沫沫冲一冲，那个就叫石斛汁了。今天这个石斛汁既有甘，又有鲜，甘鲜合在一起，所有的精华之营养全都融于在这一瓶里面。那您就问了，邱老师，我也问问您了。石斛到底哪儿的好？它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为什么喝它？
1: 您这问的呢，就是我们石斛的道地产地和那个原料，
0: 对
1: 吧？我们石斛呢，道地产地就是在霍山。
0: 霍山。
1: 哎，太平百香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的品质，公认就是特别好的。那么今天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市面上，你除非像饭店那里可以给你榨一个鲜石斛汁，
0: 是的，
1: 你要用鲜斛汁，鲜石斛来做成汁的这个产品非常少。因为鲜石斛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里面会有一种酶，会破坏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类似像石斛碱这种成分很难被提取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加工工艺可就厉害了。因为我们今天的鲜条提取的石斛的那个石斛碱的这个成分，用到的是-160度的液氮的一个工艺。然后在几秒钟的时间里面，把这个鲜石斛的这个成分给提取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石斛多糖，我们是用干的石斛分斗的方式给它提取出来的原液。所以今天我们不但有鲜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有特有的工艺可以保留它不被酶破坏，同时还有干石斛当中提取的大量的石斛多糖，所以今天这个石斛饮品在整个夏季来说，是不但能让大家生津解渴，而且你可以获取更多的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
0: 好，我们呢快速的把刚才我们邱老师提到这几个步骤啊，给它稍微的归纳总结一下，就是人家实力强，强在哪里？首先您看啊，在种植采摘上面毋庸置疑，人家用到的必须是霍山的石斛。
1: 对，
0: 你别地儿的，比如说啊，比如说云南的啦，或者什么的，我不用。
1: 对，
0: 从古籍上来说，人家点名道姓的指的是哪里呢？
1: 霍山的。
0: 霍山。邱老师刚才提到这一点，这里边全部都有出处。
1: 是的。啊，
0: 从生石上说的就是霍山的石斛，我们全部来自于霍山的。安心，这第一个啊。原料非常地道，分拣清洗自不必说。到这儿，注意了，刚才邱老师说的干条，先是干的植物萃取，萃取出来的是当中的什么营养？
1: 石斛多糖。
0: 注意了，石斛多糖存在于干的里面。然后石斛除了石斛多糖，你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1: 就是石斛碱。
0: 所以鲜条登场，石斛碱只存在于鲜条里面，所以它必须通过干的形式提取这个。再通过鲜的形式提取另外一种，两个合二为一，不能讲比例，比例是保密的。然后呢，我们的杀菌呢、无菌的冷灌呢，这都是我们的质量保证了啊。检测啊，成品入库。所以今天您刚才看到的这一瓶，我一开场就喝的，哎呀，我说呀，真鲜呐、味道真鲜美呀。
1: 所以啊，我们这个后面有一个标记，就是。我们这个石斛在常温下可以保留12个月，然后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一系列的什么柠檬酸了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可以保留12个月，
0: 是，
1: 就是因为我们第一个是用-160度的工艺提取的鲜石斛，没破坏，同时我们没有就是用其他的方式去破坏了里面的营养成分，
0: 而且当中的鲜石斛啊，它的营养含量非常之多，我给大家开一瓶看看吧。我这个是刚刚在喝的，
1: 是的，
0: 我呢要不然现场给大家开一个，不要拿我喝过的给大家倒了啊。我刚才一直在喝，为什么嗓子比较
1: 这个整个夏季哦，您喝这样的石斛饮品，一个就是石斛的滋养的那个结果，你马上可以获取到
0: 有个箭头，
1: 另外一个解渴的感觉特别好，
0: 特别好，真的是特别好。
1: 入口之后，你本身就是要大量的水分，大量的润润的感觉，就给到你了。
0: 来，
1: 而且我们这里面是完整营养啊。
0: 来，观众朋友关注一下啊，3、2、1，走着，请看。哎，今天，哎呦，石斛，我们今天这款饮品的颜色怎么样？
1: 我们入口之后石斛多糖的那种滑滑的感觉还是有，另外就是清香的感觉特别明显，所以像这样的饮品平时大家都要放冰箱冷藏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不需要，我们只要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啊，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款产品的颜色啊，这就是石斛原浆浓浓的样子。哎，
1: 这就是石斛里面特有的营养成分都在其中，
0: 营养成分，
1: 所以在整个夏季，我们其实第一个要补水，第二个要生成身体的津液。爽吗？
0: 我跟你讲，这个味道就石斛原来的这个鲜的味道，就是纯纯的味道，特别浓。
1: 对，
0: 反正你回去试试看，如果在饮料当中、饮品当中可以做到这种纯度的，它已经非常难得了。
1: 是的，
0: 之前我跟邱老师还在市面上查一查，你说我说我们俩都不信，说这胡四方就能这么厉害，别人就没有像我们今天含量这么高的。
1: 大家可以看配料表，因为我们的配料表只有石斛，只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我们今天是100克当中就有10克，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咱们拿回去呢，类似于像我们今天这个毫升数，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毫升是380毫升，接近于快400毫升了。就很多的矿泉水的量也不过如此，大差不差就是那一瓶矿泉水的量啊。我们今天什么价格？看看市面上，近13块钱一瓶。
1: 对，
0: 近13块钱一瓶。他们也有个大构成，我记得好像10几瓶的，算下来大概12块几毛几，不到12块就12块1啊，12块3来着，就便宜那么几毛钱而已。但是今天我们给东方购我们自己的观众朋友们首发价格，请看啊，3、2、1，您猜一猜，您猜一猜多少钱一瓶？8块钱一瓶。来看总价格，199块钱，拿回去24瓶。市场价格300多，东方购今天199，每一瓶算下来8块钱。
1: 是的。
0: 我有的时候跟大家讲啊，我说这个矿泉水咱没啥太多营养的情况下，我喝2瓶矿泉水，这一瓶就出来了。但我们可不是平常的水啊，哎，
1: 我们是
0: 霍山的铁皮石斛啊，霍山的呀，观众朋友们，什么时候东方给我打着说不是打着这个旗号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石斛铁皮石斛就是来自于霍山的，什么时候敢这么说？一般铁皮石斛我们说来云南过呢，或者
1: 浙江的、温州的，
0: 但今天真的是好地道、好正宗啊！想要补充到营养，既有鲜的营养，又有干的优势，把他们的所有精华合二为一，这个秘密不能透露，所以打电话咨询订购，先抢起来喝一喝，在炎热的夏季好好的解解暑，滋滋阴非常的棒。打电话02151119900。
2: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4: 我知道石斛啊，
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5: 那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6: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被子外边。哎，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7: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6: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8: 相关的呢，我们内部呢产生一个肺、一个脾、一个肾，啊，那么润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燕窝，啊，那么对一些精血亏损的人，就是肾，啊，这个肾有这个燥的情况下，肾阴不足的情况下呢，可以推荐这个用这个铁皮风斗，啊，因为铁皮风它可以养这个肾阴，也可以养胃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用的，就是把那个干铁皮风斗呢磨成粉末，每天用吞粉末的方法。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加一点这个西洋参， 或者别的参。
4: 在配制铁皮风斗粉时，大都会加入一定比例的西洋参或者其他参类，可加强补气的作用。经常熬夜的人会伤阴，最后都会伤及肾，因为总管人体阴阳的是肾。
8: 一开始可能胃阴啊、肺阴不足，到最后呢，它是因为总的管这个身体的还是个肾，啊，肾是身体里面总的阴阳的是个总管一样的，伤到后来还是伤到肾上去了。那么它这个呢，通过一个养胃阴、养肾阴。
0: 我发现这个产品呢，深受咱们上海的爷叔姐姐们、老师们的喜欢。我觉得一是跟着我们的意识形态有关，
1: 对，
0: 就是我们自己的层次到这儿了，就跟大家一讲，尤其是我跟邱老师也给大家介绍过类似的产品，
1: 是
0: 一说到石斛，想到的是什么品种？哦，有紫皮的，有水草的，刚也有铁皮的。一说到铁皮的，哪个地方产地好
1: 啊？那当然就是霍山这里特别好啊，自古是、就是石斛出霍山嘛。
0: 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霍山的铁皮石斛，它的种植的地方，不是在我们说的苔藓上面啊、松树皮上面、羊粪上面。它是在石壁上种的哦，所以就说水旁石上的这个地域，更让我们这个铁皮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就更多。
0: 这个一定要到底，
1: 要到底
0: 必须在那儿长。
1: 是的，
0: 你那山药换别地儿了，那不能叫铁棍山药，
1: 对，
0: 它就必须在那个土壤那个环境长。
1: 是的，
0: 这就没办法。
1: 关键还有一点加工的方式，因为大家会发现市面上的石斛的产品很多，但是石斛的饮品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石斛的饮品，你如果把它鲜汁榨汁的话，它里面有一种酶或破坏里面的特有的成分，所以很多时候只能用干石斛去提取原浆，但是我们就缺失了鲜石斛当中的营养物质，而我们今天是鲜条加干石斛的加工方式，特别是鲜石斛的加工，我们是用零下160度的液氮工艺，然后几秒钟的这种提取，保留了里面更多的营养成分，所以你在喝的时候，这种解渴的感觉，嘴巴里面那种清爽的感觉就特别明显。
0: 邱老师，我记住您之前说过一句话，叫“什么石同源”，大家一听这个话就知道了。所以这件事儿用在了铁皮石斛上，尤其霍山铁皮石斛，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这句话很适合，
1: 很适合。而且还有一点，就以前我们各种原浆也好，石斛那个分斗也好，大家好像就冲着养生去的，对吧？
0: 对对。
1: 我们现在的养生讲究的是轻养生。就你要既要让我享受美食，
0: 对，
1: 又要让我身体好，
0: 是，
1: 不要让我麻烦。哎，所以你想，现在你夏天你是不是要多喝水，
0: 要
1: 多喝饮料？
0: 要的。
1: 你随手拿几瓶饮料，咣咣咣喝进去的时候，医生觉得特别舒爽，出的汗好像都给补回来了。这就是享受。那么我们以前的原浆一点点挤一挤吃，大家感觉还没到那个状态，对吧？
0: 对。
1: 您吃干石斛自己还要去熬煮，而我们今天不同，盖子一开。马上石斛里面充分的营养和我们要的清爽的这种感觉，享受的感觉全都给你了。
0: 我
1: 更何况还有一点，我补充一下。
0: 您说，
1: 夏季大家喝不喝绿豆汤？
0: 喝呀，
1: 加进去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水加进去。
0: 哎，有道理，
1: 对吧？
0: 有道理，加点进去。
1: 还有我们有的时候要不要夏天吃个馄饨，下个凉面？
0: 要的呀。
1: 你火烧火燎的汤怎么吃？今天我们就可以拿它做汤底，吃起来就跟我们吃那个叫韩式凉面一样。冰冰凉凉的，面条进去，营养进去，特别舒服。所以我一直排斥，就把养生弄得高高在上，大家好像脱离的跟那个我们日常的生活脱离的很厉害。我们日常生活的养生就是既要享受美食，又要把营养补到位。
0: 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呢，按照我自己比较粗浅的理解，邱老师你帮我纠正啊，我是怎么理解的？你知道现在的产品是一代一代的更新迭代，
1: 对，
0: 是吧？我们的科技也在进步。以前你说你想要。你可能也就压出点鲜的，压出点挤出点，黏糊糊的，也到此为止了。你要再想精进一步，有的时候你想，但是你做不到。
1: 对，
0: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这一点。目前为止，能够把石斛当中不需要大家，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机器似的，上了一定年纪，我们已经生理在退化了，走下坡路了，你还在费着它啊？那个石斛煮完之后，你嚼进去以后要消化、蠕动、消化、消化、消化不了了，排出去了，干嘛了？可能进阶到粉的时候你觉得还不错，到液体的时候，哇，这个吸收程度，这里的营养，尤其是干的里的营养和鲜的里营养，竟然都可以同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
1: 我们现在要的就是轻养生、懒人养生。我们不要，就是说一个不要外在花很大的代价，第二个我们也不要花费身体内部的很多的能力，
0: 是
1: 只要喝进去 更多的营养给我们
0: 就好了，
1: 更舒服的口感给我们。所以今天夏季到了，口干舌燥有没有？觉得那个就是身体里面津液缺失的情况有没有？所以今天我们不但能补石斛当中精华，还能享受石斛的美味。
0: 来，邱老师，您这一瓶，给我们倒上，给大家也看一看。
1: 好，
0: 您也给我们正好讲一讲。反正我刚才啊，拿起来一喝都不用喝，那鼻子一闻，哇，这个石斛的鲜的味道，
1: 是。
0: 真的是哦，很让人惊艳的啊！如果它很寡淡，那就是透明的。
1: 对，
0: 很多的石斛汁，你弄完之后可能是透透明明的，没有多少的。你从它的颜色你就知道它的浓郁程度了。
1: 而且
0: 虽然是泪水状的，
1: 对，
0: 但是它味道不一样。
1: 而且我们这个配料里面只有石斛，大家去看一下，只有石斛能有这种颜色。您在家里面煮石斛水，未必都能煮出这样。所以你看我手指在后面是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们说今天是把我们石斛当中的大量的营养成分给你提炼出来了。而且没有被它的酶破坏。同时还能让我们享受到石斛当中的清香和让我们口腔特别舒服的感觉。
0: 我们刚才一开场，我说了霍山的铁皮石斛不要太棒，然后您就说了，你嘴上说，你怎么证明啊？这也是我东方购物第一次的霍，怎么样？霍山的铁皮石斛
1: 太舒服了，
0: 太棒了，这味道
1: 到了嘴巴里面真的就是清清凉凉，
0: 第一次
1: 爽的不行。
0: 把霍山的铁皮石斛做成这么精华的汁，精华之精华呀啊！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刚才说到这儿，在这里，您可以看啊，安徽省六安市，霍山，看到了吗？这边写的霍山，
1: 对，
0: 后面写的什么呢？经济开发区吧，类似这意思吧。
1: 是的，
0: 看得不是很清楚了啊。霍山这个写的霍山，写没写得很清楚？六安霍山，所以您安心啊。包括饮用水、石斛精、铁皮、人工种植，你不可能大自然纯自然，这个是不现实啊。
1: 是的，
0: 这个大家都懂的啊。现在目前为止能拿到的高层次、高档次的原料，那就是六安的铁皮石斛了。
1: 对，
0: 你没有霍山的，不好意思，霍山铁皮石斛了，你还想拿哪儿去？你总不能到月球上去种去了，那也不地道、不正宗啊。一定是。霍山，来，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的价格。欢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过来啊，有好多观众朋友是感兴趣的，因为一提到养生，其实说到九大仙草
1: 啊，
0: 那肯定有石斛，你想都不要想。那既然如此了，我们在科技进步的时候，我们就享福，怎么享福呢？懒得让我们的身体去消耗它，干嘛还让它运动？本来有我们的年纪在了，很多长辈们的牙口也不太好什么的，吸收消化上面确实退化了很多，退步了很多。那我们就来直接喝。目前为止，市面上。比较先进的石斛的饮品，这里面的石斛多酚、微量元素、
1: 对
0: 氨基酸、石斛多糖，满满的充满这里。
1: 对，
0: 这一瓶当中有380毫升，
1: 对，
0: 接近400毫升。你看看你个矿泉水才多少毫升，对不对？你喝那一瓶矿泉水，有的时候得3-4块钱一瓶。来，我们看看啊，12.9块。你就说那种进口的矿泉水可不是3-4块，
1: 对，因为大家现在到那个平台上面看看，就很多的植物饮品，你去看价格都是在10几块钱以上
0: 的一瓶。可能您也是刚刚看完播客频道来，跟大家已经再强调一遍啊，
1: 对，
0: 这是东方购物给您推荐到的霍山的铁皮石斛。霍山呢，也看完我跟邱老师刚才的介绍了，对不对？这是正宗的地方，一会儿慢慢给您道来。先看我们的构成，拿回去这一瓶380毫升，这里写的很清楚，380毫升一瓶。在市面上你看看大概什么是这个容升数，已经算很可以了吧。
1: 对，
0: 就算买瓶水，有的时候进口那一小瓶水什么的也是蛮贵的，10来块钱。
1: 对，是的，
0: 我们这是咱们中国人老祖宗留下来的、传下来的霍山那边的石斛啊，铁皮石斛还不是一般的。哎，
1: 对的，
0: 我们已经给您做的构成，直接看199拿回去24瓶，
1: 对，
0: 8块，8块钱一瓶，也不过在市面上普通的矿泉水的两瓶的价吧，大差不差两瓶价吧。
1: 对，
0: 您说是不是？我没有说夸张，但是我们喝到的这个铁皮石斛，霍山的铁皮石斛，它的人群、它的营养不一样吧？
1: 不一样，
0: 和白水完全不一样吧？
1: 就是我们自古以来有让那个小朋友喝石斛水的习惯的，所以你想现在今年整个夏季是不是特别热？
0: 对，
1: 很多小朋友在这么热的天还在外面打篮球，还在外面玩，
0: 当然玩，
1: 所以这个时候他身体里面的热啊就散热，散完之后你补精液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喝一喝这样的石斛水，让他身体里面的热可以压下去。老人家的体温调节更就说没有我们年轻人那么顺畅，所以像这样的饮品就是给现在的酷暑的时候来给到大家补精液、补身体的。
0: 说实在话，刚才我这个杯里面已经很大了啊，
1: 是
0: 我根本就没倒完，
1: 这里面还有好多呢。满满一杯，
0: 这里面还有好多呢，这里面还有好多呢，根本就没有倒完它。你就想想看，平常的矿泉水该喝也喝掉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喝到的是 既有干石斛的优势，干石斛我们保留的
1: 这石斛多糖，
0: 石斛多糖，嗯，鲜石斛我们保留的是它的多酚，
1: 石斛碱和石斛多和石斛酚，
0: 石斛酚，对不对？所以今天是鲜有鲜的本事，
1: 营养，
0: 干有干的优势。你在干的里面你拿不到多酚那个石斛酚，你在鲜的里面你又拿不到那个石斛多糖，
1: 对，
0: 就他们俩真的是一个矛盾。你把它变成干的了。丢了一样，你用湿的直接做又丢了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把鲜的和干的合二为一，不让你身体当中自己再去主动消化了，干嘛了？
1: 对，
0: 喝它，用最简单最快速的方式，在你盛夏酷暑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好好的那种生生津液，
1: 是
0: 它是补五脏虚劳累瘦啊，
1: 对，所以我们说养生的概念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美食当中了，所以是轻养生、懒人养生、快乐养生，所以大家这个石斛水回去啊，直接喝也可以。您做绿豆汤的时候，直接把它作为汤底也可以。您那个下个面条，我下次特别喜欢下面条。下面条之后，我就拿它做汤底，馄饨做汤底。您在一边一边享受我们的食物，然后吃饱吃好还吃养生了。
0: 但是啊，咱养生总比咱。肯定要咱们的健康要比你这个要值钱多了，
1: 啊、那当然
0: 这才8块钱，
1: 是的。
0: 对，开个玩笑说奢侈啥呀？你两瓶矿泉水也是6-7块钱了。
1: 所以老人家经常说，我喝水喝一大茶缸子我都不解渴。今天您来喝喝这个石斛水，
0: 你试试看，
1: 保你解渴。
0: 尤其是在咱上海，
1: 对，
0: 说实话，这个气候咱们太适合于喝石斛水了。
1: 是的，
0: 快抓紧时间订啊，02151119900。
9: 那个京剧大师啊。梅兰芳先生，有那个还有故事呢。
4: 梅兰芳先生原本就有一副好嗓子，即使是在年老后，嗓音仍然是甜。

0: 圆润动人。原来梅先生护嗓的秘诀是常年用他煎水代茶饮用，用来清咽护嗓。
1: 用它还可以保护嗓子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梅先生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即使是梅先生晚年的时候，声音依然很圆润很甜美。
2: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3: 我们几块钱的事儿，可以在盛暑酷暑炎热的时候好好的调理调理身体。
4: 是的，
3: 我们的身体状态在这个时候通过它，
4: 我们可以把津液补充出来。因为整个夏季出汗就是多，特别像今年。
3: 对，
4: 那个热的呀，真的是
3: 你今天没有晒晕
4: 身体里面感觉就变成那个咸鱼干一样。
3: 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是不是得有45度？
4: 真有，真不骗你。
3: 是不是
4: 我前两天那个我从那个家里面空调间就到阳台上，
3: 一下子热了，
4: 那个热浪
3: 哎呀，
4: 我们家老人待在家里，然后就在叫，哎呀给我那个冷毛巾冷毛巾。就这个时候其实你给他冷毛巾也没用，你给他喝水也没用，因为老人家缺的是什么，他生成津液的速度赶不上身体消耗的速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补充水分，更要让我们身体能生成津液的这一类的好物质都加进去。所以以前我们通过石斛分斗，你搅半天你能解渴吧，对吧？你能要让身体里面去生成津液，你没办法解决马上让嘴巴爽的这个感觉。但今天我们的石斛饮品就解决了这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但把石斛当中的原有的营养提取得更充分，包括鲜食物当中容易被酶破坏的食物碱多酚都在里面。同时我们通过饮品的方式一喝水分进去了，嘴巴首先得到了享受，接下来就是身体里面快速的去吸收这些好物质。
3: 是这个地化性非常之满。
4: 我
3: 们没有料到大家这么喜欢这款，
4: 一定是好东西。
3: 第一次东方购物推荐的来自于霍山的铁皮石斛。汁液，这个铁皮石斛汁。汁今天拿回去的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流程里面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您可以关注。你看这两个字了吗？最开始啊，我呢还跟人家提出质疑了。我说你们做错了呀，你的石斛汁不是用鲜的做的吗？怎么你给我来个干的呢？
4: 对，
3: 这个时候我当时就特别外行的质疑啊，我说你这个干的和鲜的，你这不多此一举吗？
4: 没有，我跟你说，我内行我也质疑。因为我之前去过那个石斛原产地考察，做那个石斛原浆，然后他们是告诉我，就说石斛的鲜条是不可能榨汁的，因为榨汁的过程当中会被它的酶破坏，然后呢它也放不长久。所以我一看到这个产品我就去质疑它，我说你的鲜石斛怎么可能榨汁？然后他告诉了我的加工工艺是什么，-160度的液氮工艺，几秒钟的提取，
3: 那怪不得，
4: 然后才能把当中的原先在那个石斛鲜条当中的营养成分保留下来，然后再和我们的原浆进行那个混合。所以这个样的石斛汁你在外面看不到，因为没有这样的工艺做不到。我们后来还在问，那你这里面的配比是怎样的？不告诉我们，人家保密的。现在有很多的企业想去了解他们这里面的奥秘，包括我说的液氮工艺什么，他都不让我们说。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让观众朋友清楚，对吧，你就不知道我们这一个石斛汁里面你能获得多少好的东西。所以我帮大家把里面不能讲的东西
3: 不讲，
4: 保密的东西我稍微透露了一点。所以还是一句话，这样的好东西在今年酷暑的时候买回去，小朋友老人家自己都可以先尝起来，尝完之后你觉得解不解渴解不解暑，你再决定要不要，就说我们接下来要不要一直用它来帮我们夏季来调养身体。
3: 我刚才跟大家算过一笔账啊，咱们单瓶算下来多少钱大家还记得吧？
4: 8块多钱。
3: 就这个我觉得供应商很实在啊。
4: 是的，
3: 因为他是第一次来东方固做节目，把2.9毛都给你写上了。
4: 对，
3: 实际上没太大必要，就8块钱一瓶喽，是不是？ 我东方顾还真的没有在观，我们观众朋友没有计较到你要把分都写上。
4: 是，
3: 你觉得这样八块钱，你要是自己外面买两瓶矿泉水。

0: 水，大家自己琢磨琢磨，那矿泉水纯纯水，哎，能给你带来石斛这样的营养吗？还是铁皮的？还是来自于
1: 火山种植的？
0: 火山，对，这就特别重要。如果你只吃过铁皮石斛，你家阳台都能种。哎，
1: 而且是种在石头上的。哎，
0: 这个太关键了，我给大家读读这个例啊。它的地址看到没有？地址是哪里？
1: 哪里的？
0: 六安霍山县经济开发区，我就不读了。电话您都可以拨打去咨询。
1: 是的，
0: 就是公开透明，我们这里面告诉您，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纯纯的石斛精，还有再加饮水，怎么着？
1: 而且你看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
0: 不好意思，邱老师，你先容我一下，我导演老师跟我说话没有听清。那个导演老师刚才跟我等一下，我跟耳机跟导演老师说一下，观众朋友容我一下啊。导演老师说的意思是我们的现货已经光了，是这意思吧？那光了的话，那我们的供应商老师他此时此刻又不在现场，是不是去弄货？那我先收一段吧，就是我跟大家沟通一下，好吧？我先收一段，临时中断一下，您赶紧定着，有现货先抢着，我们来看怎么调配一下。我们是真的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热情，咱上海的观众认货啊，识货呀、啊，真识货，
1: 真是
0: 好东西。这个是东方购第一次出来，绝对好东西。订购的成功的给您竖大拇指，先打电话订起来，好不好？能预约的预约着，我们先跟大家搞定这件事去啊，02151119900。
2: 石斛总共分为三类，哦，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哦，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3: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0: 今天的备货啊，确实是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啊，对于好的东西根本就一点都不会犹豫，知道吗？一下全给你抢光，搞得我们现在这个新的供应商呢，你看好实在，实实在在的呢，就入了200套，
1: 对，没了
0: 就没了。我原本以为说人家也是试试水，诚意在，确实诚意在，
1: 对，
0: 才8块钱左右。然后那个我得麻烦邱老师再帮我说两句，我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东方购物现在，我帮大家现在确认一下我东方购物 APP 里面啊，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里面到底有没有，我们麻烦一下我们的摄像老师喽，好不好？麻烦一下下，我给大家看看我能不能订购，我要能订购成功的话，大家。哎呀，真的是
1: 有吗？
0: 怎么会这样？
1: 确实啊，因为今年天特别热。
0: 麻烦我们摄像老师，看一下我现在手机里边，这里看到没？往下，往下来，往下来。哎，这里看到没？写的啥字？卖完了，来晚了，对不起，卖光了。这个我们现在位置，麻烦我们的导演老师跟供应商沟通一下吧。我们还有16分钟呢，总不在这儿干聊吧？
1: 对。
0: 那您先这样，别着急，您等我消息。容我个1分钟，我们导演老师认为马上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啊，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再说说看，就为什么大家买回去肯定要开心的啊？
1: 对，
0: 开心的怎么个开心原因？我们当中的营养到底是哪来的啊？
1: 其实我们这一款饮品的那个就是好处就在于，我们不但有那个从干石斛当中提取的石斛多糖，还有我们鲜条当中特有的石斛碱、石斛多酚这一类的营养物质。那以往呢，像鲜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很难被提取，它里面有一种酶会破坏它。但今天因为我们今天的斛次方，它用到的特有的就-160度的液氮工艺提取，而且呢提取的速度特别快，几秒钟。所以呢这个工艺它到现在都是保密的，不让我们讲的。然后比例那更是不告诉我们了，所以像这样你可以更完整的、更快速的获得我们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那为什么要吃石斛呢？其实一个跟今年的天气特别有关，今年到现在的温度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热浪滚滚。到晚上这个时间，我是那个6点多从商场出来的，从商场里面的空调间一下子到了那个外面，哎呦，这种热的那个桑拿的感觉，大家都知道身体的津液、汗液透支的特别快，所以大家也是想着用什么样的好东西来帮我们身体去那个补充一下津液，补充我们损耗的物质。所以当我们今天把这样好的产品推给大家的时候，

0: 马上就能接受了，因为我们很多上海的观众朋友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是特别强的。哎，而且呢，
1: 我得打断邱老师一下啊，好消息，好消息，
0: 可以预约了，对吧？
1: 好消息，终于来好消息了。我这实在，邱老师，我说麻烦你帮我多说两句，我刷一刷。好消息，好消息，来吧，观众们看，已经可以了啊，加购物车立即购买。我们给大家开个那个，邱老师多少组？多少几十组？
0: 五组啊。
1: 五十组啊，
0: 五十组啊，
1: 五十组啊，就五十组啊，
0: 对，只有五十组，
1: 只有五十组了，那多的就不给了啊，五十组啊，五十组哦，瞬间就没喽。
0: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来的货呢，肯定是立马的，您安心，即便不是明天送到，那大概后天和大后天差不多，我们就会送过来，运送过来，我们是最快速度的话，给大家配送。好吧，现在确实是在预约的状态，大家理解一下啊，这个肯定不是马上的现货，
0: 对，
1: 你肯定要预约一下下，但是值得，好东西值得大家稍微的等待一下。您看，我给大家再展示一下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啊，有几个特点大家关注一下。第一个呢，植物饮料，它是纯植物的，
0: 对，啊，
1: 植物饮料
0: 里面没有防腐剂，
1: 没
0: 有其他任何的糖，
1: 在这里没有糖，
0: 然后它的保质期是12个月，
1: 这里写的呢，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
1: 然后它的人群几乎不怎么挑，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邱老师，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我爸爸指在这里，大家看，来，我们摄像老师稍微的，看看，这里写的是每日饮用量小于等于3瓶，
0: 对，因为它有养生的结果，
1: 对，
0: 它里面确确实实，
1: 如果
0: 食谱当中的好东西啊，
1: 它只是个饮料，纯纯的甜度的饮料，
0: 你放开吃好了，
1: 你随便喝好了呀，对吧？相对来说，你只要别太过分了，你就喝你的，人家不会提醒你。但是像这小于等于三瓶的意义，一下子就说出来了。
0: 对，
1: 你喝个100瓶、200瓶，如果它本身营养没有那么多，你可能刚刚顶上我们今天的一瓶。我们今天竟然如此之告诉大家。小于等于3瓶哦，好东西也要注意量哦，就是你早一瓶，中午一瓶，晚一瓶，好好的解解暑，滋润一下，伸伸筋，特别是烦躁的时候，想要补补五脏虚劳雷受，邱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0: 当然对，而且还有就是家里的小朋友，如果这个天还要在外面打篮球，有很多的户外的活动的话，您把这样的饮品给他带着，让他喝完之后及时补充一下那个体液，补充一下水分，同时还把身体生成精液的好东西给补充进去了。酷暑难当啊，今天我们的石斛饮就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啊。
1: 这个石斛味道真的很浓的，不错的。
0: 对，
1: 当然它还是液体状一点，不会像大家夸张想象，我们以前可能水放少一点啊，黏糊糊黏的啊，
0: 对，
1: 倍儿
0: 那个没办法，因为我们那个就只有养生的一个作用，
1: 是
0: 就是要里面的石斛多糖，但是我们在夏季，我们不但要养生，我们还要爽快。要舒爽，要快乐，所以今天我们的石斛饮，不但有养生，而且还有让大家快乐解暑解渴的好东西。
1: 价格是这样的啊，我跟大家唠到一个价格，咱就收掉了。我们这个导演老师跟我说，现在50套的预约马上就要售罄了，50套也没有了，
0: 很快，真的
1: 就结束了，就不给大家再多啰嗦了，多唠叨了，好不好？大家理解一下，不好意思，我们的供应商也是全新的供应商，没有想到咱上海观众这么热情。
0: 是呀，哎呀，
1: 下次可能我们多备点，备他个2000-3000套的，来给大家看看啊，13块钱左右一瓶，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里边啊，才8块钱。
0: 是的。哦，
1: 8块钱，380毫升，你自己看看您家矿泉水是多少毫升就知道了。它是短冲泡，
0: 对，
1: 它其实要拉长的话，这个瓶高了去了。
0: 对，
1: 人家是实实在在的给您，哎呦，这么大，这根本就握都握不紧，你看看，根本握都握不紧，这很粗的一个瓶子，380毫升，24瓶，310块钱市场价格，我们东方购199。你就说实不实在，单瓶算下来8块多。我问大家，买个2瓶矿泉水，你现在随便去看，买个2瓶矿泉水，你或者买一个那种可乐之类的，小的最小瓶子的，最小这么小的瓶子啊，没有几十毫升的啊，大概可能10来毫升吧。你买个2瓶也要8块钱了吧？那是啥？碳酸的。
0: 对，
1: 我们是什么？我们
0: 是
1: 火山的铁皮石斛质，抓紧时间订，最后10分钟，预约啊，预约，现货一点没有。大家理解一下，预约也是最快速度给您配货，
0: 是的，
1: 好吧？打电话02151119900。
2: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

0: 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哎，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今天是感谢大家啊，咱上海的气候环境，哎，适不适合喝石斛汁这种？哎呦，
4: 今年太适合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温度啊，真的是越来越高，40度以上可能就不稀奇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什么感觉？就身体里面就被榨干了一样。你这种干不光是嘴巴干，你是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干，干到你难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解渴，而且要让身体里面有更多的津液来帮助我们，让更多的营养物质可以解决这个酷暑和热在我们身体里面产生的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石斛饮不但有我们石斛原浆当中的甘条当中的这些好的成分来帮我们养，帮我们身体去生成津液，更有我们鲜石斛当中容易被酶破坏的这些多酚类的物质，石斛碱类的物质也在其中，所以酷暑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它来帮我们解决，这种鲜条加甘条的组合组成了我们这种的石斛饮，不但有养生，而且是轻养生、懒人养生、快乐养生，让我们在日常的食物当中您可以浓浓浓的喝，也可以跟我们的绿豆汤、跟我们的馄饨呀、面条呀搭在一起，你整个夏季你就不用烦躁了，就特别的舒服。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回去的，哎呦，刚才导演老师是上还剩个5组，5个预约名额，那怎么办？没办法了，
4: 没有了，预约就这么多。
3: 大家抱歉，别生气啊，别不开心，因为我们这是全新的供应商，第一次登陆咱东方购物胡次方，希望大家下一次再有直播的时候也继续支持一下。我们呢是把最好的品质，绝对不会说因为加工加班加点没有货，然后就随机的以次充好，不会这么干的。所以我们要预约的有限度，不会是无限的。我知道咱上海的消费群体
4: 是的，
3: 几百万这是很正常的，东方购物的客户群也很多，但我们今天就备这么一点点货，所以让大家拿回去的性价比最高，同时品质最好的，既有鲜条的石斛酚，还有别的好营养啊，在鲜条里存在的，但是把它做成了干条，那它就石斛酚就没有了，它就只剩下那个石斛
4: 多糖
3: 了。它这个就很怪，这个石斛真的就很怪，所以它必须干的也要有，鲜的也要有，合二为一的所有的精华在市面上极其的罕见。你要么就纯鲜的榨了汁，你要么纯干的磨豆粉，就你即便把它俩合在一起，不好意思，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做得那么细，你没法很彻底的吸收。我们今天这个液体当中都是精华哟，很厉害的，回去你品，清清爽爽的味道，就是鲜石斛的味道，你闻都闻得出来的。
4: 是的，
3: 很棒很棒。如果上了年纪的长辈啊，记得人家上面有一定的量，每一天不要超过3瓶。
4: 是。
3: 如果是平常的喝点水的饮料，随便喝呗，人管你几瓶了。
4: 对，每天这个喝2瓶可以了，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喝一些别的好的养生的东西，对吧？这个没关系，但关键我们是今天的这个石斛饮啊，你可以跟我们其他很多好的物质结合的，所以老人家们今年酷暑难当的时候，或者说家里小朋友，哎呀，那个外面一通的那个酚丸，玩完之后，哎呦，浑身又冒汗，
3: 怎么样？
4: 又热的不行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石斛饮就特别的适合啊。
3: 好，那我先聊到这儿吧，还有5分钟，麻烦大家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了。最后5分钟，3组现货就没有了，预约着。我们这个货呢，不会是夸张到必须现生产，但是他们的存货有限。我们呢给大家从别地儿调点货，最快最快的货，咱是上海的，咱自己的电视购物，我们能亏到咱们自己的观众朋友吗？不会亏待您的，
4: 是的，
3: 速度倍儿快的啊！您今天就马上下订单，预约着就行了，抓紧时间，最后的3组的预约名额，超过了绝对多一组都没有的，02151119900。
5: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3: 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消息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在对于预自己预约的名额啊，觉得到底多久能够送到？我这边呢也把我们自己的供应商群呢、啊、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看，大家安个心。我给大家看啊，这里边，我们导演老师都急得不得了了啊。APP 下来，这明天入库。就看这句话就好了，明天入库啊，就看这几个字就好了，不给大家看了啊。就很多条件内容就不给大家看了，都是其他的。
4: 我们这个不是噱头啊，我们这真实的啊。
3: 真的在催大家，人家供应商老师说明天入库您安心，明天入库的话也就意味着后天就开始配送了。
4: 是的。
3: 因为我们今天有货的话，明天最快明天能送到，明天入库的话最快后天就送到，明白了？所以不会让你等个一个周什么两周，绝对不会，不要担心，最快后天就给您送到了，安心吧。咱今天拿回去的，在市面上大概12块钱近13块钱一瓶的情况下，其实说实话也并不贵，还好的。但是因为它的科技和能力本身就把肝和鲜合二为一了，
4: 液氮零下160度，都是我。就直接问过来的，就所以你是看不到的，因为很多那个企业都在想了解这样的产品怎么做，因为我们但凡掌握了它的技术，它的配方，很多地方都能做了。
3: 而且它这个是真的受众群非常广，尤其在南方，尤其在上海，
4: 是的，
3: 太适合于我们的体质了，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了，你说有的时候你吃的那些东西上火了或者怎么着的了，
4: 对，
3: 喝点石斛汁，清一清，多清爽啊，滋润一下啊。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呢预约名额最后的2组，只剩下最后的2套预约名额了。我建议大家约着，不会给您拖到什么，
4: 不会很久的，
3: 什么2个月。一周都不会拖您的，好不好？我们就是后天最快，明天入库，后天就给您开始配送了，好吗？就这么点时间，一点都不要担心。打电话先讲着，我们单瓶算下来才8块钱，8块钱外面买2瓶矿泉水吧，
4: 是啊，
3: 差不多吧。
4: 想想今年有多热啊！想想
3: 你的矿泉水能喝点啥？也就稍微的解个渴了。但我们今天呢，这个是这么棒的霍山的铁皮石斛，
4: 对，
3: 最后2分钟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哟，这个产品呢、啊，观众朋友们回去喝完之后给我们反馈反馈啊，
1: 是、
0: 它是清爽的，
1: 对，
0: 它不像平常那些
1: 粉那么黏腻，不是黏黏糊糊的，
0: 它不是那种对，但是呢，清爽里面的它里边的营养确实比那些所有其他状态多得多。
1: 对，而且我们到了这种状态呢，您身体吸收速度也会特别快，特别是到今天，我们说今年酷暑难当，温度特别高，动不动就40度以上的这个天，你不但要解决养生、身体津液的问题，你更要解决立马就能解渴的问题。
0: 我们里面有没有糖啊？
1: 没有，一滴糖都没有，连个代糖都没有，
0: 没有，
1: 而且连一点的防腐剂都没有。
0: 当喝到那股清新的感觉，我就惊到了。我说，
1: 是啊，
0: 这里说添加别的东西了？没有。
1: 而且这样，我们是
0: 没有
1: 常温保存12个月。所以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工艺，它是做不到的。
0: 但是我建议大家呢，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我感觉很爽。
1: 那更爽，
0: 我觉得很爽。这个
1: 那是为了口感。
0: 对，对，口感会倍儿好啊。
1: 是的，
0: 回去拿回去，你看我们那个建议尝试一下。好了，我们最后的一组那个预约名额了。最后这个预约名额结束了以后就。不好意思了，
1: 跟大家说声抱歉了，
0: 好不好？大家抱歉了，抓紧时间抢着吧。1199拿回去，一共24瓶，每瓶算下才8块钱左右，真的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0: 哎呦，这个产品呢、啊，观众朋友们回去喝完之后给我们反馈反馈啊，
1: 是、
0: 它是清爽的，
1: 对，
0: 它不是像平常那些粉
1: 那么黏腻，不是黏黏糊糊的，
0: 它不是那种对，但是呢，清爽里面的它里边的营养确实比那些所有其他状态多得多。
1: 对，而且我们到了这种状态呢，您身体吸收速度也会特别快，特别是到今天，我们说今年酷暑难当，温度特别高，动不动就40度以上的这个天，你不但要解决养生、身体津液的问题，你更要解决立马就能解渴的问题。
0: 我们里面有没有糖啊？
1: 没有，一滴糖都没有，连个代糖都没有，而且连一点的防腐剂都没有。
0: 当喝到那股清新的感觉，我就惊到了。
1: 是啊，
0: 这里说添加别的东西没有。
1: 而且这样我们是
0: 没有
1: 常温保存12个月，所以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工艺，它是做不到的。

0: 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1: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体味食物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肾脾，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体皮食物。
2: 如果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哎，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4: 我知道石斛啊，
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当，正好是饭点的时候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的产品，苏州的羊肉啊。我们说其实六月天呢，上海人喜欢吃白鲜羊肉，六月扶羊是吧，你说喝点黄酒，然后再吃点羊肉，把体内的一些心寒之气呢给发散出来。那今天呢，这款产品不但是有白鲜羊肉，还有我们羊羔肉，特别好吃，一定要选择这个大组合199元带回去啊。所以这个也是今年应该是首播吧？
1: 对的，
0: 薛总啊，下去跟薛总分享一下。
1: 哎，好的，那个
0: 今天好像也是咱俩对吧？
1: 是的，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啊。
0: 是
1: 三伏天吃三伏羊嘛？是不是？上海有这个传统，那我把我们好的苏州的羊肉带给大家啊。
0: 是，这个真的是上等产品啊，就是特别好。你看它这个肉，你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白鲜羊肉，这里块每一块肉它不是碎肉，
1: 对
0: 对吧？整块整块，而且是羊后腿肉，
1: 一定。
0: 然后切出来之后咕咕老啾啾啾，对吧？然后呢，世界杯的时候咱们当夜宵。哦，
1: 完全可以啊，
0: 特别好，
1: 如火如荼啊！
0: 这一盒这一包是半斤250克，
1: 对。
0: 然后你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配料是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来看看我们有哪些配料呢？羊肉，饮用水，然后呢黄酒，
1: 对，
0: 然后鸡精调味料，加上食用盐和香辛料。
1: 而且潘老师啊，除了配料干净之外，现做现发给大家，什么意思？如果今天们爷叔阿姨们喜欢，我们今天下单，今天才去做，
0: 听到吧？
1: 没错，
0: 听到吧？他不是提前帮你做好的，
1: 对，
0: 也就意味着就像你家里卤个牛腱子现切。
1: 对，
0: 卤个羊腿现切，
1: 没错，
0: 一样道理，现切现吃。
1: 是
0: 啊，这是我们的白切羊肉，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
1: 羊羔肉
0: 啊，羊羔肉给大家再来看，这个也是一整块，
1: 哦，
0: 也是250克啊。
1: 对，
0: 然后这里面你看皮冻也好，肉质也好，我们说基本上90%以上都是肉，
1: 没错，而且我们也是配料表非常干净的，
0: 很干净。配料表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我们之前已经动过画面了，给大家看，配料也是非常非常干净，对吧？羊羔肉，
1: 对，
0: 而且这个羊羔是一岁的小羊，
1: 对的，而且那个潘老师啊，我跟你说，我们配料表只有羊肉，什么意思
0: 啊？
1: 那个羊羔是不是有皮冻的？
0: 对，
1: 我们就是用的羊皮冻给大家做，
0: 不用其他。
1: 对，所以如果你有明胶啊，或者有猪皮冻，我会写。

0: 清楚，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配料表只有羊肉，说明我们是羊皮冻给大家。
1: 所以刚才薛总说了，我是现切现发的，
0: 没错，
1: 现做现发的，
0: 一定
1: 来不及加那些胶，
0: 是，
1: 对吧？我就是给你现做，吃一口热气热气羊肉，
0: 不加胶，我们
1: 不加胶，不加胶，好吧？来，
0: 好，考验潘老师刀工的时候，
1: 我中午刚吃了一个，我觉得
0: 真的好吃，对，
1: 然后这一个
0: 现做现发，吃的就是新鲜，
1: 来吧。
0: 然后现在天这么热。上海人三伏天吃羊肉，哇，
1: 拿在我手上漂漂亮亮的。
0: 潘老师，我跟你说一下，上面这一层是皮，一定要带皮的，给大家讲一下，带皮的才是整切羊肉。
1: 而且像这样的皮是一点都不紧的，
0: 没错，
1: 很好嚼的，
0: 是的，
1: 酥烂的。
0: 为什么要带皮？带皮才是整切的。我一遍遍给大家说，
1: 看到了，哇，漂亮啊，
0: 漂亮
1: 吧，
0: 对吧？漂亮，
1: 哎，这里面就像大理石纹一样，
0: 对
1: 吧？而且它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羊羔本身的这种肉啊，肉质非常鲜的，
0: 没错。
1: 你要再长大一点，肉稍微有点柴了，
0: 对的，
1: 对吧？
0: 我们都是用的山羊的后腿。腿肉啊，
1: 我连皮冻一起切啊，看我能不能切下来。
0: 这是原皮啊，
1: 原皮啊，
0: 没错。
1: 来，这个皮冻也就一定要裹着这个一块吃。
0: 是的，
1: 一块一块吃。
0: 我们都是用的后腿的小山6到12个小山羊给大家做的，所以你看多扎实这一块肉，
1: 又漂亮，
0: 哇，真的漂亮。
1: 而且你看，我们是不添加任何什么防腐剂、添加剂、保水剂。
0: 对的，这个白切羊肉没有皮冻的，只有纯肉给大家。
1: 纯肉，
0: 没错，
1: 对吧？你看。好好吃，来，我来一口，来一口，已经迫不及待了。
0: 是，弄点什么上海人的辣酱油啊，什么都可以啊。
1: 香，鲜
0: 是，
1: 底味是咸，但它不齁咸，
0: 没错，
1: 真的很好吃。哇，这个真的是很下饭，
0: 我刚才有点不住偷吃。
1: 你如果下碗面，白切羊肉面。
0: 3.41元，
1: 在你门店当中，你像这一份的话，你就光吃羊肉，这价格都不菲，
0: 没错，
1: 对吧？来给大家看一下价格，
0: 在我们苏州的这个羊肉的这个多少钱啊？给他们姐姐们看一下，白切羊肉140元一斤，我们今天组合里有一斤给大家，对不对？
1: 是。
0: 然后这个羊羔100元一斤，组合里也有一斤，
1: 对。
0: 那说白了。一斤白切羊肉，一斤羊羔多少钱？240块钱。
1: 对，
0: 对吧？
1: 白切羊肉其实就是贵啊，对吧？因为它是新鲜，现做现发，就是现在订的朋友马上就做了，下单马上就做。
0: 是，
1: 然后就我告诉你，就是根本不加什么胶，什么明胶之类的，叫不胶，
0: 没有
1: 不加这些东西。
0: 这个是羊羔啊，
1: 然后这羊羔你看。哎呦，这块肉也很正气，你看到吧？
0: 是，
1: 哦哟，漂漂亮亮。
0: 这里面是有皮冻的，要跟大家说清楚啊。羊羔是有皮冻的，
1: 带点皮冻就好吃，
0: 对，软软的
1: 也很香，
0: 没错，
1: 好不好？来，我给大家再来切一块，来。
0: 哇，这个皮就是羊羔淋的。
1: 哎呀，你看到吧？
0: 哇塞，这一块又有高汤，羊肉高汤，
1: 对，
0: 又有那个后腿肉放在里面，淋的不得了，吃的这一口，然后呢，你就冷吃，千万不要加热
1: 啊，不要加热，
0: 加热会散掉的，
1: 是是是，
0: 没错。
1: 然后刚才吃的是白切羊肉，我再来一口羊羔肉，
0: 对，就是我们苏州的羊羔，给大家里面是带皮冻，真的是，
1: 都又很香，
0: 没错，
1: 又很好吃，
0: 是
1: 哇，这个真的，而且不塞牙，很多老年人说，哎呦，像这种羊肉会不会塞牙？柴的才会塞牙，
0: 对，
1: 老的才会塞牙。我都是1岁左右的月龄，
0: 没错，
1: 对吧？
0: 6到12个月的小山羊腿给大家，然后每块都是这样的，这个带皮冻的，回去做个冷盘，淋得不得了。
1: 我告诉你，今天一定要订这个组合，今天这性价比真的很高。外面吃一份100多块钱，
0: 对
1: 吧？我告诉你，今天是有2包250克的
2: 白切羊肉，
1: 2包羊羔肉各250克，
0: 没错。
1: 好，你自己算算，今天一袋。250克，两袋是1斤，
0: 是
1: 这总共是有着2斤，
0: 没错，
1: 199，
0: 没错，
1: 帮你全部做好了。
0: 是的，我们苏州的羊肉店，我没说，也不是贵的，也140一斤
1: 啊，
0: 101斤，那加起来240，我们实实在在给大家便宜了50块钱，对不对？
1: 199，我今天是2斤啊，
0: 对
1: 吧？就是这性价比太高了，
0: 没错，
1: 所以你既可以吃到羊肉白切羊肉，也可以吃到新鲜的
0: 羊羔
1: 肉，
0: 没错，
1: 好吧？当然你说我今天就想吃羊羔肉，我们还有个单独的，有5袋羊羔肉，
0: 对，
1: 每袋250克，
0: 是
1: 加起来是1250克，1250克也有。2斤多呢，
0: 对，2斤多的分量，
1: 2斤多的分量，
0: 是，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名额。6月天、6月3伏天，大夏天就吃什么？就是把切羊肉。
0: 对的，而且我跟潘老师和各位观众朋友再说一下，我们都是新鲜现做给大家，我们都是新鲜现做。比如你今天下单买的，我们都是今天才去做。
1: 就这么说，就相当于我开车到苏州去，
0: 没错，
1: 吃一条羊腿的白切羊肉，
0: 哎，对，
1: 就这么新鲜，
0: 是，
1: 好吧？而且你今天大老远的也不用开过去了，对吧？台风天马上就来了，
0: 对的，
1: 咱们给家里囤点货，
0: 没错，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99000。
3: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4: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这就是季节性产品，我告诉你，就是春天吃不到，秋天吃不到，就是夏天。夏天我们说六月伏阳啊，伏阳天真的是三伏天太热了，
1: 对的，
0: 吹空调，吹空调冷气进去，吃点热的，对吧？喝点黄酒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然后吃点羔羊肉，有的人说了，我早上起来一碗挂面，来一个白切羊肉，
1: 是的。
0: 中午来个煲，对吧？你说蛋饺啊，羊肉啊，然后再来点那个鸡毛菜，这又是一道菜，
1: 对的。
0: 晚上孩子们回家啊，游完泳，你像我刚刚上班来直播，我俩女儿在那游泳，哎，回家我一会儿回去再给他们切一盘白切羊肉，
1: 对，
0: 对吧？你酱油都不用蘸，
1: 是
0: 又香又好吃，而且高蛋白低脂肪，
1: 没错，
0: 也很好吃，也很有营养。
1: 关键好吃呀、啊，是不是、哎？来自我们苏州的白切羊肉跟羊羔，这个在我们苏州，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这两个季节是必吃的。啊、那现在正是盛夏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上海人我知道三伏天吃羊肉，对吧？其实吃点是非常合适的。
0: 但是你要是红烧羊肉，哎呦、太腻了，
1: 对的，
0: 对吧？白切羊肉又是清淡解口，
1: 没错，
0: 然后又是好吃鲜香，
1: 对，
0: 然后又是紧而不柴，
1: 对，
0: 然后它那个皮又是 Q 弹爽滑，
1: 对，
0: 我告诉你。这皮真的是不会咬不动的，啊，哪怕你上了年纪了，七十多岁、八十多岁的人，我觉得吃这个皮冻，吃这个皮。哎，也是很有嚼劲的，
1: 是的，
0: 很好吃。
1: 如果白切羊的话，你整个全是羊肉；如果是有羊羔的话，是里面是有皮冻的，就是软软乎乎的，更好吃。
0: 我就喜欢吃带点这种皮，带点冻。我告诉你，这个才是能够让我们的口感更加层次丰富。
1: 没错，
0: 对吧？就像喝酒一样，你要干。光是那种烈度酒不行，
1: 好像
0: 对吧？你说
1: 稍微搭配一点
0: 葡萄酒，哎，红酒配红肉，
1: 没错。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菜，对吧？我今天可以下酒菜，来个二两，来个一两半，
1: 可以完全没问题。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没错。
0: 但是晚上的时候来罐啤酒，白切羊肉，
1: 是，
0: 对吧？早上吃早酒啊，上海人喜欢吃喝早酒的，来份，哎，我们说白切羊肉的挂面，
1: 是啊，我在我们苏州白切羊肉一份挂面多少钱？我那天去吃的，45块钱一份白切羊肉，给你几片？给你三片。
0: 苏州的羊肉从藏书开始到我们今天太湖农耕，
1: 是
0: 吧？我觉得都是苏州羊肉遍天下，
1: 没错，
0: 好吃的不得了。而且苏湖羊嘛，我们说这种羊肉本身就是绵羊、山羊，
1: 没错，
0: 它的羊肉很紧，
1: 是，
0: 然后的这种味道啊，真的很好吃。我今天早上还怎么吃呢？夹在那个面包片里，哎，
1: 完全可以啊，肉夹馍什么的都可以，关键很方便，新鲜现做给大家，你不需要再去调理了，你不要大夏天去弄个羊，你自己做，今天冷吃就行了，是不是？
0: 我告诉你这。这个第一个好吃是王道，第二个配料干净是王道，
1: 没错，
0: 这个配料干净到什么程度、刚才我刚要举起这个配料表给大家看，
1: 是
0: 薛总就说等一等，我告诉你、这不但配料干净，
1: 是
0: 而且我们是现做现发，
1: 对的，
0: 这就是，哎，这就是你跑到苏州去，现在现场切完打了包回来，
1: 对的，
0: 你苏州再近吧也得开个小时吧，
1: 要的，
0: 对吧？但是你看我今天配料第一个干净，
1: 好，
0: 羊肉饮用水，对吧？黄酒，然后鸡精调味料加上我们的食用盐和香辛料，
1: 没了，
0: 有其他东西吗？
1: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
0: 加，
1: 没有保水剂，就是羊肉本身啊，
0: 现切现做的，
1: 对的，
0: 你定好了之后，但是我告诉你，就是这么现发现做，我也最快速度。明天后天就能到你的府上了，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我刚看了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
1: 羊肉就是这样，
0: 24.2克，
1: 没错，
0: 脂肪含量是低的，高蛋白低脂肪。
1: 羊肉
0: 在夏天你本来就运动量大，对吧？像我今天出了一身又一身的汗，打球啊、游泳啊、健身啊、跑步啊，
1: 没错，
0: 那你这时候出的汗液多了，你是不是要需要好好补充一下？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食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对的，
0: 来说一千道一万，我就把大家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1: 而且趁潘老师切，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都是用的整切羊腿肉给大家的，里面只有羊腿肉，没有别的东西啊。每个都是，就是你回去稍微冷切一下就行了。
0: 羊腿很紧，
1: 对，
0: 所以是整条羊腿这么切下来之后，你看它散不散？
1: 真的一点都不散啊，
0: 对吧？
1: 没错，哎，
0: 不是没买过这种所谓的白切羊肉，你经不住这么一刀下去切。
1: 对的，很多都把那个什么边角料给你，对不起，我们没有，我们是带皮整切羊腿肉给大家。
0: 有没有注意到我是横切、竖切？
1: 是的，
0: 切横竖切。我都不散，
1: 是，
0: 你看啊，我这是竖着切啊，
1: 是，
0: 来，
1: 哦，只有肉啊，没有别的东西啊，
0: 竖着切不散啊，然后再来横着切，看好了，横着切，来，
1: 对，
0: 也不散，
1: 是，就上面有块皮的，
0: 这肉是不会掉下来的，
1: 是的，
0: 不是肉渣渣，
1: 对的，我们不是碎肉，我们是整块的羊腿肉给大家做的啊，真的羊腿都是后腿肉，
0: 这个肉
1: 真的漂亮的扎实，因为我们里面没有明胶，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没有，
1: 只有羊肉。还有就是一些香辛料没了，对不起，我们没有科技和狠活，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0: 现做现发，我们吃的是一份信任，
1: 没错，
0: 是对东方购物品质的信任，
1: 对的，
0: 对吧？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羊腿肉一定是冷吃，
1: 是，
0: 一定冷吃，你裹点老酒那是热的，
1: 没错，
0: 你下碗面也是热的，
1: 是，
0: 对吧？你今天再来一个煲，来点鸡毛菜，来碗粉丝，那其实这个羊肉汤其实也很不错，羊肉汤也很好吃、
1: 没错，
0: 刚才切的是羊羔，对吧？
1: 对， 羊，这是刚才切的是白切羊肉，
0: 白切羔，
1: 这是羊羔，
0: 羊羔，
1: 羊羔，我跟大家说，里面是带皮冻的，老年人比较喜欢，
0: 有皮冻才香、啊
1: 对，对的，因为里面，因为里面是羊皮冻，所以大家会吃到有种就是糯糯的感觉啊，这是皮冻给大家，
0: 它是起到了一个就是紧。把羊肉捏紧的感觉，
1: 对的，
0: 好吧，嗯，好，你看这是一个，
1: 没错，
0: 然后再来，我再把它转过来切，我随便，
1: 对你随便冷吃，
0: 我随便怎么切，
1: 是，
0: 我就告诉你，我随便怎么切，
1: 都
0: 它都不散，
1: 对的，我们都是羊后腿肉给大家，而且里面不是猪皮冻，不是明胶，不是卡拉胶，里面都是羊肉的皮冻给大家，
0: 看到吧？
1: 所以我们配料表只有羊肉啊，
0: 看到吧？嗯，我都一点都不散，
1: 没错，
0: 一点都不散，这吃的是一整块一整块的羊肉，新鲜
1: 的，对的。
0: 好不好？哎，来再来一块。
1: 说实话，
0: 我要这么吃的话，晚饭都可以不吃。
1: 说实话，潘老师，这一盘啊，在我们苏州啊，就100块钱打底了，真的是。你回去随便吃吃切切这个白切羊肉，真的价格真的超贵的。
0: 嗯，我告诉你，今天总共是2斤，
1: 是，
0: 对吧？分别是白切羊肉1斤，
1: 对，
0: 加上那个羊羔肉1斤，
1: 对，
0: 总共2斤，
1: 是
0: 199，
1: 对，
0: 199，帮你全部弄好，而且它。关键它的配料很干净的同时是现切现做现发现做，
1: 保证生产，对的，一定是的，生产日期如果你今天下单都是这2天的给大家的，因为我们都是现做现发的新鲜货，说白了就等于你去苏州，但你他给你切一下这个羊腿肉啊，
0: 是，然后回去之后放冰箱的冷藏，
1: 对，
0: 冷藏
1: 15天，
0: 对，15天时间，因为它啥东西都没有，赶紧吃，赶紧吃，好吧，这个15天时间早就吃完了。
1: 是的，
0: 世界杯7月20号决赛，各位先把我们世界杯的夜宵给囤起来。
1: 是的呀，
0: 明天凌晨英格兰对挪威，然后再过2天是法国跟西班牙
1: 是
0: 打决赛了，对吧？然后7月20号又开始要有决赛。
1: 对的，
0: 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真的很好，
1: 而且夏天上海人有这个吃羊肉的习惯，
0: 正好
1: 对的，夏天正好吃一点羊肉，3伏天吃3伏羊嘛，
0: 发发散，
1: 没错。
0: 我们说冷的饮料，对吧？甚至还有人冲冷水澡，然后还有吹冷空调，
1: 没错。
0: 寒气进去，体内需要有一点心散发物，
1: 必须的。
0: 羊肉咱们吃一点没问题了啊，关键吃的性价比非常高，
1: 超高。
0: 你选择这个组合也可以。对吧？我们分别有白切羊肉和羊羔肉，也可以选择我们纯羊羔肉，
1: 对
0: 这个组合都可以的，反正都199。
1: 对的，
0: 都199。
1: 关键在我们苏州吃真的雷打不动的啊！姐们，你看羊羔肉多少？白切羊140一斤，
0: 2斤多少钱啊？
1: 2斤就
0: 280。我今天2斤多少钱？199，好吧，你基本上就差不多打了一个7-8折。
1: 关键你用不着去苏州了呀，是不是？
0: 现做现发啊，
1: 现做现发，
0: 我们配料干净，放心来吃，放心来选，抓紧时间，好吧？021-511-99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一热之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

0: 现在订那个两斤半的羊羔肉的人也很多。哦，两斤半羊羔肉啊。
1: 但是我两斤半的羊羔肉，这个你回去就冷吃也可以。
0: 但是值得去问。
1: 但是我推荐大家是买那个就是
0: 对对对
1: 混装的组合。为什么？白切羊肉真的是也是非常扎实的，整个后腿肉啊，羊羔的话也能吃到，两种都可以。关键是上海人上白天。
0: 我是觉得这个羊羔肉太好吃了。你是这样的，真的是不是说让大家多花钱？哎，但是我真奉劝大家一句，像这种白切羊肉，苏州的白切羊肉闻名天下。然后很多人是这样定的，
1: 定
0: 既定了我们的混搭组合，
1: 没错，
0: 就是两包白切和两包羊羔，哎，也定了我们纯羊羔肉，哇，这加在一起400块钱，
1: 400块钱，
0: 但是你得到的可是4斤半，
1: 没错，
0: 4斤半的白切羊肉。4斤半的白切羊是吧？
1: 我们
0: 4斤半400块钱。
1: 你想我们
0: 换那斤
1: 140斤，140斤。
0: 你在外面买140，
1: 对，
0: 我今天100块钱不到，
1: 是
0: 一斤，好吧？而且帮你现做现发，我的配料是经得起考验的。
1: 对的，
0: 除了羊肉、饮用水、食用盐、香辛料、鸡精调味料和黄酒之外，
1: 对，
0: 薛总还加了什么胶啊、增味剂啊、保水剂啊之类的？
1: 对不起，我们没有这个功能，加这种东西也很花钱的。我们不加，我们就是羊肉、香辛料、皮冻，然后我再跟大家承诺一下，一定是现做现发。什么意思？就各位姐姐哥姐们现在拍到的是我们这两天现做现发的，所以你收到的是最新拼次的。说白了就是你去我们苏州吃这个白切羊肉，就是是不是现场做给你的？
0: 是，
1: 我们就是现场做给你的，然后你等两天快递送到你家里。
0: 他们都是你要去的话就当天做完就直接卖完就即止了，
1: 没错，
0: 卖完就结束了，不会给你说再给你加班加点做，
1: 那肯定不会的，
0: 他做不出来的。所以我告诉你，他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也是限量的，而不是说我今天要多少有多少，
1: 那肯定不
0: 行。既然打进电话来，不要客气。
1: 是，
0: 我建议大家是这样，你把那个混搭组合跟我们纯羊羔组合一起带回去，
1: 完全可以。
0: 羊羔真的很好吃，但羊羔吃的不够吃，
1: 是
0: 对吧？我觉得今天这总共啊，哎，这两个组合加在一起也不过就是4斤半，
1: 对，没错。
0: 4斤半的羊肉，你能2个礼拜，你可以分一分送送人呀。
1: 是的呀，
0: 对吧？你要订单一的组合，说实话啊，这个你。一个组合4包，你一家人家一包
1: 也不够
0: 吃，
1: 是的，
0: 一顿吃完了呀。
1: 而且这个潘老师进来就是拿了我们这个羊肉羊羔吃了，他说是真的好吃。
0: 而且小朋友我说放暑假在家，你要操心他吃了，
1: 没错，
0: 肯定要操心他吃
1: 的呀。
0: 一天3顿饭，可能就是我们的长一辈、我们的父母辈帮我们带孩子，对吧？我们在上班，好，那父母辈这么大热天，那还碰到台风天呢，
1: 对，
0: 你还再去买菜，
1: 没错，
0: 不安全也犯不着。哎，咱们冰箱里有啥呢？有这个白切羊肉，
1: 对的，
0: 来碗什么呢？来碗挂面。对吧？然后
1: 2块钱的挂面，
0: 零哦，帮侬讲。
1: 再加上这个白切羊肉多少钱，姐姐们？对，是姐姐们，我再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潘老师手里真的是非常漂亮，一定是带皮的。我们这个白切羊肉是带皮的，什么意思？啊，他说我要不要不带皮？对不起，我不要。
0: 我们
1: 带皮的
0: 2+2的组合快没有了
1: 啊！这么
0: 各位抓紧，你看
1: 是的，带皮的才是原切的，才是整个后腿。
0: 就不加点货吗？
1: 加不了，
0: 加不了，
1: 真加不了，现做现发。我
0: 节目还有半个小时才结束，
1: 我工厂没有那么多货呀，潘老师真的没办法。
0: 现做现发这个就是限量，
1: 没错。
0: 现做现发就是限量的，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50克半斤，这一顿我中午就吃了这一份，
1: 哇，
0: 真的很好吃。然后再来就是它上面那个这一层、
1: 啊，一定是皮啊，
0: 一定是皮啊。
1: 对，我们一定是带皮的才是省切的。
0: 这个皮还真的叫既不肥也不腻，
1: 没错啊
0: ，Q 弹爽滑，好嚼吞咽。
1: 对，
0: 好吧。然后大理石纹，你看，不是说只有牛肉才有大理石纹，好的羊肉一样啊。
1: 那肯定的呀，
0: 好的羊肉都是用到了后腿肉，对吧？然后
1: 因为只有整切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肚子，潘老师切的，我跟大家说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是后腿，我们用的都是后腿肉，肚子上有骨头，我们这个是纯肉，基本上没什么骨头给大家。
0: 对，我知道过那种有碎骨头的。
1: 对的，我们这个就是纯肉啊，而且你看潘老师切的丝丝入扣，
0: 不是我刀工好，是他，当然我刀工也不差，
1: 没错，
0: 但是我这个羊腿肉本身好，所以我一切下去，我这是横着切，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再来竖着切，我随便怎么切，哇，它都不散，
1: 是我漂亮。这个横截面真的很漂亮啊，姐姐们，这就是纯羊肉。
0: 为啥漂亮？是因为羊腿选的好，
1: 没错，
0: 是因为我没有加其他东西，
1: 没有，
0: 它看上去就跟你闻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1: 没错，里面没有明胶，没有皮冻，这是纯肉后腿给大家啊。这一块你看真的是只有肉啊，你吃到的满满的都是肉，没有皮冻的，哇塞，淋的淋的淋的，这才是正宗的苏州羊肉。
0: 来来来，我来，
1: 哎呦，真的是， 弟兄们，你就是回去一定要切大片后吃啊。嗯、
0: 这个是
1: 羊肉，白切羊肉，
0: 对，然后再来。
1: 这是我们带皮冻的白切羊羔，我要跟大家说清楚的，这是羊羔肉啊，里面是有羊皮冻的，
0: 一点点呀、啊，这个皮冻就增加鲜味儿、啊、
1: 对的，
0: 但是我没有增加其他东西。嗯，我的配料跟白切肉是一样的。嗯，我告诉你，就是我背都背得出来，因为太简单了，它一行两行都不到的配料表
1: 是。
0: 羊肉、鱼用水、食用盐、香精料、鸡精调味料、
1: 没了
0: 黄酒，
1: 真没了，
0: 没有了，
1: 对，
0: 没有其他东西了，好吧、来，这个是羊羔肉，
1: 是
0: 很多人把羊羔肉的单一组合和今天白切羊肉的混搭组合一起定，
1: 是
0: 聪明的，
1: 完全没问题、啊，
0: 因为羊羔肉你吃完了就没了，
1: 是。
0: 嗯，好吧，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
1: 你背出来了，
0: 22克，
1: 是
0: 脂肪含量3.8克，
1: 没错啊。
0: 你夏天是要吃点高蛋白，但你天天吃个鸡蛋，我也吃不下。嗯，天天吃牛肉，你还得弄个牛肉炖着，我还真的是费好大劲。
1: 没错，这种开袋即食，你回去只要辛苦哥哥姐姐们切一下就行了啊。
0: 来，
1: 你不要加热，加热全部散掉了，姐姐们。我们这个羊肉今天不要加热，就冷吃，就冷吃啊。
0: 格子最好吃了，格子真的是最好吃。
1: 皮冻
0: 是，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我刚才你看这块肉这块冻，这块冻也很好吃。
1: 对的，
0: 然后再来。来，我刚才是横着切，我再竖着切。哇，
1: 都是羊腿肉啊，都是6到12个小山羊羊腿给大家做0000。
0: 我告诉你，哎，你想想看，这个不是说我刀工有多好，而是因为它本身羊腿肉的这种紧实，
1: 没错，
0: 这种扎实
1: 是。
0: 哇，真的，而且它不散啊。来快来快，
1: 真的灵真的灵。然后你这个正常的就是冷吃就行了啊。
0: 不要，我觉得不用蘸。不用蘸酱油，酱油不用蘸了，本身是香。鲜咸，它一定得有咸味儿的。咸味儿在夏天其实要吃一点的。你老是吃那种比较寡淡的东西，当然我们说饮食清淡，这其实饮食一点都不腻的。这白切羊肉，你说它能腻到哪儿去？对吧？然后它香鲜，一点点的咸味儿。
1: 对，
0: 你不用再加酱油了。
1: 肯定不要了。
0: 早上起来，哎，一碗挂面，
1: 弄点羊肉。
0: 那，白切羊肉放2块，可早上这个蛋白质含量绝对有保证。
1: 对的，
0: 好吧。然后晚上回家。再切一盘咕咕老秋秋秋，
1: 世界杯来了，看
0: 世界杯的时候，我们来开瓶啤酒，来块羊肉。我告诉你，就我的食量，这一包250克，还真的不够吃。所以我建议大家是这样的，就是像今天这个组合，这个250克的白切羊肉2袋，这个是羊羔肉2袋，也是250克一袋，
1: 总共199，
0: 对，总共2斤，199。然后这个组合是单一的，我们的
1: 羊羔组合，
0: 羊羔组合，
1: 对，
0: 很多人是这样买的，因为看着今天这个组合很划算。我记得上一次去年。对吧？薛总带来的这个也是苏州羊肉，
1: 对，也是苏州羊肉，
0: 也就卖了一档直播。
1: 对的呀，冬天的时候。
0: 对，
1: 现在是夏天，正好是上海人吃三伏羊的时候。
0: 而且我们保证大家啊、哦，今天你看两个组合都带回去，400块钱，找您2块钱，对吧？但是你拿到的是4斤半。
1: 对，送送人什么
0: 4斤半
1: 都可以，
0: 好吧？然后我们是现做现发，这一点啊，我们说几乎就跟你开车到苏州去吃一份的。品质是一样的，
1: 对的，我们一定是现做翻新，就是你今天拍的打电话进来买的东西，我们一定就是这两天给大家生产，然后你稍微等个1-2天，我们送到你府上啊。
0: 是是是，反正建议大家我们最快速度送到您的府上，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送您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

0: 天热了、嗯、啊，这个37、8度的高温天气，天热了，真的，你说拿一盆山珍海味在我面前，未必大家有胃口。
1: 是，
0: 天热大家都是食欲有点不振，要不然怎么说苦夏呢？
1: 没错。
0: 但天热本身还得补充营养啊，嗯，对吧？你说我今天不管是陪孩子去这个，比如说兴趣班啊。啊，比如说是去游泳体育锻炼，
1: 是
0: 还是我自己去跑步健身，
1: 是
0: 还是我来上班工作，
1: 嗯，
0: 我总得有体力和能量。那这时候我们说既要好吃，
1: 嗯，
0: 又要吃好，
1: 是，
0: 哎，这个不矛盾的，
1: 嗯，
0: 好吃的东西对吧，大家大快朵颐，
1: 对，
0: 我今天可以尽可能放开肚子吃，因为它今天又不油又不腻，
1: 没错，
0: 白切羊肉对吧、嗯，好吃好了再来回购，对不起，可能就没货了。
1: 真的啊，我们也就做夏天这一波，
0: 对，
1: 是不是？可能就真的是没货了。关键、嗯，而且我们除了好吃之外，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的啊。嗯、白切羊肉、羊羔大家都很喜欢。关键我再说一点，我们这个羊肉新鲜现做给大家，你今天拍的，我们还没有生产呢，可就这两天给大家生产，稍微等个一两天，我们就送到各位府上啊。
0: 对、嗯，这个我告诉你，就是好吃又便宜这个事儿啊，其实在吃方面。很难画上等号，
1: 对，
0: 对吧？我真的是最近几年，大家说，你结了婚，生了孩子、啊，孩子慢慢长大，到超市去买东西，
1: 哎，
0: 你看的第一眼是不是配料表？
1: 没错。
0: 第二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大家说这些东西配料是什么？我告诉你，配料越干净，行数越少，
1: 对，
0: 价格不便宜的。
1: 没错，
0: 因为他要保证这个品质，
1: 嗯，
0: 他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
1: 对，
0: 他用的东西越好，
1: 嗯。
0: 它的价格是贵的，
1: 是
0: 我今天用的东西好不好？
1: 好，
0: 对吧？羊肉，然后再来，
1: 嗯，
0: 我用的东西干不干净？
1: 干净。
0: 饮用水、黄酒、食用盐、香辛料、鸡精调味料，
1: 没错，
0: 是不是你家里面自己做菜？厨房间里用得到的这几样东西，
1: 是的呀。然后的话没有防腐剂，还有羊羔，很多人会加明胶，为什么把它就是软软糯糯的这个就是口味打出来、嗯、对不起、啊、我们明胶我们没有加，我们连猪皮冻都没有加，我们加的是羊皮冻。
0: 我们不是说所有你买到的都会加，
1: 没错，
0: 但是我万一你买到的可能会加，我们只是这么去说，
1: 没错。
0: 但是关键是今天这一份在他门店、嗯、白切羊肉，在本身
1: 比如说他
0: 卖羊肉的这个摊位上来说、嗯、价格应该是比较高的了，
1: 对的，
0: 140一斤，
1: 嗯，
0: 正常的、
1: 嗯、
0: 好吧、
1: 嗯、
0: 我今天告诉大家，来，我们是有着两个组合，
1: 是
0: 一个是混搭组合，2+2，就是两包白切两包羊羔，
1: 是
0: 199，
1: 嗯，
0: 但是很这个只剩最后八组了
1: 哦、啊，库存我来看，
0: 嗯，薛总要考虑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
0: 直播还有20来分钟呢，
1: 哎、
0: 好吧
1: 好。
0: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单一的组合，叫苏州羊羔特惠组，
1: 嗯，
0: 5包，
1: 嗯，
0: 这是2斤半，
1: 是
0: 199，
1: 没错，
0: 每一包都是250克，
1: 是
0: 5包1250克，2斤半。嗯199，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快的速度订购？是很多人听了我的建议，把这两个组合一起打包带回去。
1: 没错，
0: 因为你这个组合里面这只有2包，
1: 哎，
0: 你吃完就没有了。羊羔不像白切羊肉这么的普遍，
1: 没错，
0: 你不一定能买得到。
1: 是的，
0: 买到了不一定很正宗。
1: 嗯，
0: 但我告诉你，今天苏州的羊羔肉就是那么好吃。
1: 对，
0: 1岁。12个6到12个月
1: 的小山羊给大家啊，然后都是用的后腿肉啊，
0: 是，
1: 嗯，
0: 好吧，
1: 嗯，
0: 然后这两个组合一定好了，你总共拿回去4斤半，
1: 没错，
0: 400块你有多，
1: 对，
0: 498，
1: 是，
0: 对吧？你自己来算算单价，你外面门店吃一份多少钱
1: 啊？门店吃一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按斤数卖的
0: 啊。
1: 白切羊肉多少钱？140一斤，然后羊羔的话是100一斤，那说出来就是24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不要240，199，关键。嗯，除了这个便宜之外，我们都是新鲜现做现发给大家的。
0: 对，
1: 大家懂什么概念吗？就是你今天拍的，我们下午才去做、啊、
0: 我们保质期就15天、
1: 嗯、没错，
0: 然后现在我看到的生产日期是7月11号，
1: 嗯，这是样品、啊、
0: 就是今天嘛，
1: 对，这是样品。
0: 对，我告诉你，就是这拿到你手上的就是日期新鲜的批次，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再来看我今天的配料，
1: 嗯，
0: 羊肉、饮用水、黄酒、
1: 嗯、
0: 然后鸡精调味料、食用盐和香辛料，
1: 是
0: 有其他的所谓的胶，有添加剂，有保水剂，有水分保持，没有，没有任何东西，
1: 真没有，是，
0: 好吧，你管看它这个就很干净了，
1: 是的，
0: 好吧，
1: 嗯，
0: 这个羊肉因为其实挺贵的，我就不拆了，
1: 好、嗯，
0: 我之前有拆过这一包的，我再给你看一下，
1: 是，
0: 我再给你看品质，
1: 在这，
0: 来，兄弟，给我扶手套，
1: 好的，稍等一下，
0: 就是在家里面吃啊，一定是冷吃，
1: 嗯，
0: 现切冷吃，不要去加热，
1: 不要加热了，不要加热了，
0: 了
1: 不要加热了，
0: 谢谢、嗯，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冷吃、嗯，来，哎，这时候面前摆一罐冰啤酒，
1: 哦，零的不得了，
0: 或者你就来个2两，
1: 是，
0: 对吧？白酒也可以，
1: 嗯，
0: 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什么叫品质啊？
1: 是，
0: 就是这个肉，
1: 对，
0: 到现在，
1: 嗯，
0: 它也不化，
1: 对，
0: 对吧？
1: 因为我们没有皮冻、哎，我们是纯羊肉给大家啊，然后是带皮的。为什么一定要带皮的？带皮的才是整切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嗯，看到吧，
1: 嗯，
0: 看到吧，真的很灵，
1: 是，
0: 真的非常灵。
1: 没错，
0: 我不管怎么切，我这么一刀下去切，
1: 哎，
0: 也没问题。
1: 哇，
0: 看到吗？
1: 嗯，
0: 哎，大理石纹。 你看挪开之后看它，
1: 看到
0: 看它，嗯，哎，漂亮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颜色，
1: 是，
0: 对吧？新鲜的颜色，
1: 没错，
0: 它没有被过度的去腌制，
1: 没错，
0: 过度的去没有，我就告诉你，这就是新鲜紧实的羊羔肉。
1: 对，
0: 我不管怎么切，我这样切来，我这样横着切，嗯。一刀是一刀下去，嗯，它散吗？它不散。
1: 不散。
0: 它碎吗？
1: 不碎。
0: 它不碎。
1: 是。
0: 它为啥不碎不散？那就是因为羊腿肉它用的好呀，
1: 没错，
0: 料用的好呀，好
1: 吧？是的，
0: 我真的爱吃羊肉。嗯，
1: 羊肉真的好吃。然后上海人也是三伏天吃羊肉的一个季节啊，嗯，都是正好这个时候给大家做出来，要新鲜现做。
0: 250克，嗯，好吧，还有再拆一包，嗯，那个羊羔肉拆一包，嗯，
1: 来，我给大家拆一包啊，嗯，羊羔肉的话里面是带有皮冻的，嗯，但是我们里面也不是什么猪皮冻或者明胶给大家，啊，我们都是羊肉的皮冻，啊，所以我们配料表里面全是羊肉，
0: 对，相当于就是原汤化原食，
1: 哎，原汤化原食，
0: 对吧？就羊羔肉熬出的汤，
1: 对，
0: 对吧？我把它冷冻之后，
1: 没错，
0: 哎，这个就好吃了，只有汤包里想挪把这皮冻啊，
1: 没错，
0: 就是你要吃汤包啊、小笼之类的，嗯，它有点皮冻更鲜香，
1: 是，
0: 对吧？这块完整的。
1: 羊羔，哎，带皮冻啊，然后这样的话，你回去就是做个冷盘，做个冷切都可以的。
0: 来吧，嗯，来，好好好，这一刀下去，
1: 是
0: 看到吧？嗯，哎呀，这一刀，你看，它全部都是羊羔肉的覆盖，
1: 是的，
0: 这个皮冻是增加你的口感的层次，嗯，不然的话你会觉得有点柴。嗯，我说实话，这个其实做的，你看这个是我们的羊皮，
1: 是
0: 我切下去这一刀，你看它能不能被切断？
1: 没错。
0: 切断了呀，嗯，它紧不辣，它不紧的呀，
1: 是的呀，
0: 它真的很好吃。
1: 为什么就是爷叔阿姨们喜欢？因为就是它 QQ 软软的口感，对，就是有皮冻，嚼的烂，这样真的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对，它跟白切羊肉是两种风味啊，
0: 对，
1: 真的是非常好吃的。所以如果其实潘老师说的非常好，今天两套都可以带回去。
0: 对，真的是因为羊羔肉在那个混搭2+2组合里面只有两包，
1: 没错，
0: 两包你差不多两顿就吃完了。嗯，你要再想吃再订，周总说了，我就是现做现发的，卖完即止的，
1: 没错，
0: 对吧？好，为啥好吃？为啥奉劝大家多订这个组合？嗯，因为羊羔肉我们的选料非常好，
1: 一定是山羊腿肉给大家啊。
0: 选料好了，不光如此，还得烹饪方法好。
1: 对呀，你要熬，你要冷泡，我们还要煮，对不对？要把筋膜刮掉，再切，然后再整个就是凝固一下，这个工艺也很麻烦。
0: 你看啊，它是没有，它是剔出骨头的，嗯，去除羊肉的这种油脂、撕筋膜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本身的工艺是复杂的，它其实就是门店的工艺。
1: 是的，
0: 门店的工艺我今天现做现发，嗯，你要现拍现发都没问题。
1: 对的，
0: 白切羊肉也是啊，羊腿肉正切，采用清水慢煮。
1: 对。好羊腿肉都这样，
0: 清水慢煮，仅仅是姜片葱段来简单调味。你看啊，因为新鲜的东西它就最简单的方法。
1: 对，
0: 但是夏天你自己要卤个牛腱子，卤个羊腿，
1: 费劲了，
0: 其实挺热的，
1: 没错，
0: 太热了这天，好吧，咱们今天来现做现发，
1: 现做现发，
0: 配料表极其干净，
1: 对的，
0: 好吧，就是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
1: 没错，
0: 就这么几样东西，
1: 是，
0: 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
1: 对，
0: 所以保质期很短，15天时间，奉劝大家拿回去，人家说15天早吃完了，一份不够，来，今天就是大。两个大组合一起订，
1: 好，
0: 一个是2+2组合，两包羊羔加两包白切，
1: 对，
0: 或者你把我们今天的这个来纯羊羔组合也带回去，
1: 真的蛮合适的，
0: 真的是这样，因为你要真的吃完了再去买就没有了。
1: 首先是一个组合是两个白切羊肉加两块羊羔，是吧？199非常划算，这个也非常划算，199是5个羊羔肉。羊羔肉呢是比较软糯好吃的，这个羊切肉呢，你吃到整块羊腿的味道都非常合
0: 适。你算算价钱呀，我们今天总共这两个组合加在一起4.5斤，
1: 没错，
0: 白切羊肉398，
1: 没错，
0: 自动订购393，减5块钱，393，你自己来算算，100块钱不到，这一斤的白切羊肉，
1: 对，
0: 这是真真货真价实的好羊肉，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多家庭都在订二加二组合，以及我们羊羔的这个组合啊，真的很聪明。我觉得大家要吃就吃个过瘾，
1: 没错。
0: 然后羊羔本身就是富含高蛋白，蛋白质含量22.4克。
1: 哎，
0: 我告诉你，这个高蛋白真的是让大家吃不腻的。
1: 哎，
0: 好吧，就是它一点都不肥。我们以前说肥而不腻，它一点都不肥，
1: 是
0: 又好吃又不腻，然后又解馋又开胃。
1: 嗯，
0: 你夏天闻到这个红烧的可能有点，哎呦。什么大龙，对吧？
1: 对，
0: 但是
1: 白
0: 切的，白切的又爽口又清口又不腻，
1: 对
0: 啊，然后白切的东西蛮符合上海人清淡的口味标准，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你清汤挂面来两块，
1: 嗯，
0: 对吧？鸡毛菜来个炖的，对吧？你放点羊肉慢慢炖啊，它是羊肉汤啊，
1: 没错
0: 啊，越炖到后来越鲜呐，
1: 嗯，
0: 好不好？然后你到晚上的时候再切两片摆个盘，咱们拉开个易拉罐，开瓶啤酒，咱们看着球赛，
1: 是，
0: 对吧？哎，都好吃，
1: 是的，
0: 所以赶紧订，好不好？这个我觉得老人包括小孩儿啊，我觉得小朋友这个放暑假各种的体育活动啊，
1: 没错
0: 啊，但是也是满头大汗回来，吵了肚皮饿，对吧？肚子饿了怎么办啊？我觉得吃那些反式脂肪啊，
1: 嗯
0: 啊，是不太好。
1: 是、
0: 啊，咱们今天要吃点干净的，
1: 对的，
0: 哎，白切羊肉，
1: 而且配料表真的很干净啊。我们白切羊肉、羊羔只有羊肉，没有别的东西。然后关键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定是现做现发给大家，什么意思？
0: 薛总，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加货
1: 啊。好的，
0: 二加二组合真的已经，
1: 我来问一下助理，好吧？
0: 是、嗯，因为真的让大家要，既然这么捧场，
1: 是，啊、
0: 我觉得也是。不负所爱，好吧，也相信东方购物的品质的力量。这个品质是什么？就是你买到的跟你在苏州的当地去吃一份现切的热气羊肉品质没有任何区别。
1: 是、哎、
0: 我的配料里面除了羊肉、饮用水、食用盐、香辛料、鸡精调味料和黄酒之外，
1: 没错，
0: 请问一下我有加其他的添加剂？
1: 没有，我们没有加明胶，没有叫保水剂，对，
0: 没有，
1: 我们真的没有，我们就是羊肉、
0: 哎、
1: 香辛料、水、食用盐，然后就是厨房里看到的东西，配料表简单到只有5到6样东西、关键都是，而且这个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羊肉有信心，所以不会加乱七八糟的东西给大家。
0: 对，就是我们为了让大家吃的能够放心，毕竟我们说入口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小孩子吃得开心，大人一看配料这么干净，放心让小朋友吃。如果老人家吃中午来两片白切羊肉，对吧？我觉得也是薛总在加货，
1: 哎，
0: 薛总加货，我告诉你，来，今天真的是特别疯抢二加二组合，然后再来，如果你抢不到二加二组合，我觉得你可以订那个组合，估计也快没有了，
1: 没错，
0: 就是单纯的我们的这个羊羔组合，羊羔组合，你不管哪个组合，我给您看。我的配料有多干净，
1: 是
0: 羊肉、饮用水、食用盐、黄酒、鸡精调味料、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
1: 没有，
0: 日期又是很新鲜，
1: 对，
0: 拿到手里会更新鲜，
1: 对的，
0: 因为是现切现发，
1: 现做现发给大家，关键真的是现做现发，你今天这两天收到都是新鲜批次啊、
0: 哦、15天是吧？
1: 没错，
0: 保质期15天，
1: 冷藏保存，
0: 蛋白质含量是多少？
1: 是
0: 24克，
1: 嗯，
0: 好吧，高蛋白、好东西、配料又干净，
1: 没错，
0: 然后我就不切了啊，就是。你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
1: 羊羔是、
0: 啊、羊羔肉，
1: 嗯，
0: 闻闻都很香，
1: 嗯，
0: 真的
1: 很香，这个是有皮冻的羊羔、啊，
0: 没有羊肉的腥膻的味道，
1: 那肯定没有，
0: 没有发酸的味道，
1: 没有、哎、没有膻味、
0: 这个，这个我特别提醒啊，
1: 是的，
0: 夏天吃东西，你稍微哪怕再新鲜的东西，你说我今天储存不当，
1: 嗯
0: 啊，或者说我今天这个烹饪不当，
1: 嗯，
0: 我就会有一点发酸，
1: 对的，
0: 羊肉就怕发酸，
1: 而且潘老师除了发酸味，不是潘老师除了发酸味羊肉，大家还。怕膻味，
0: 膻味
1: 那很少有，我们这个都是用苏州古法的技艺给大家做的、哎、所以你很少吃到说苏州的羊肉有膻味的，
0: 有膻味，
1: 没有腥膻味，
0: 你自己现卤的不过如此，
1: 是
0: 对吧、你两片面包汉堡配这么一夹，对吧、来点黄瓜片，酸黄瓜，再来一个荷包蛋，
1: 会吃，
0: 那就是一份早饭就够了呀、好吧，
1: 是
0: 8分钟时间赶紧来抢，名额已经不多了，
1: 是
0: 好吧，赶紧抢，东京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然家独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8: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 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在栏目里面呢，品质生活今天给大家带来，在这个季节夏天高温高湿的天气时候，很多食物，比如说它的细菌滋生的速度更快一些，然后呢，当我们吃下去的时候，可能对我们的肠胃的负担更重一些的好的产品，就是我们的有益菌。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肠道当中的有益菌，乳酸菌的含量是非常多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个乳酸菌啊，它的数量开始锐减。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开始慢慢的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外界来补充。就好像你的心脏，对吧？你需要吃点辅酶 Q 十，你的这个眼睛需要吃一点这个叶黄素，其实道理是差不多的。那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在我的手上是最近一段时间卖的特别好的，然后我们经常断货的，也是在东方购物一个断货王的一个产品，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这款新生命的乳酸菌呢，很多朋友是我们说已经跟着它吃了好多年了，那么今天又到了现货哈，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来跟着吃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最近我身边的好多姐妹也会跟高丽来分享说，好像最近拉稀跑肚的情况特别多，因为一个就是天气热，对吧？你那个细菌滋生的速度会更快一些。第二，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胃口不太好，很多朋友原来一天吃三顿的，现在变成吃两顿，原来一天吃两顿的，现在变成吃一顿，然后这一顿的就吃的特别多，或者吃的特别杂，或者吃的特别的刺激，对吧？你可能吃火锅呀，吃烧烤啊，吃一些刺激的东西，那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胃肠的消化呀，包括你整个的这种吸收啊，都会带来很大的负担。跟大家首先来说一下啊，乳酸菌在人体内是逐年减少的，怎么个逐年减少法？在出生期0到1岁的时候还含有99%，你会发现小宝宝的那个便便哈，它的那个便便的颜色是金黄色的，然后呢可能也没有那么的臭，然后呢到了儿童期的时候12岁左右已经降到只有80%了。如果电视机前有青年朋友，比如说您的孩子或者您的孙子，他体内的乳酸菌其实只有50%，只剩一半了。再有就是中年期的朋友，我们说59岁以前的中年期的朋友，你的乳酸菌，体内的乳酸菌只剩下当时出生时候的1/3都不到了，只有30%啊。再往下走，如果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体内的乳酸菌的含量只有10%左右，而且可能有些朋友的含量会更少一些。所以你会发现整个肠道当中那种屏障的作用啊，还有就是我去吃东西的那种消化和吸收的那种作用啊，哎，好像一下子有点往下打折扣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给大家看了，我们会有3个版本，最老的版本2500亿，往上升级的一个版本是10000亿，其实10000亿就已经卖得非常好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这个全进口的15000亿的新生命的乳酸菌，给大家来说一下，在我的手上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呢，我们这个上面会看到15000亿，很多朋友就会非常的好奇说，你这个15000亿它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我这一盒当中含有15000亿？不是的，我跟大家来讲，我们这里面一共有30包，我们每一包当中含有的有益菌，帮你去打仗的那个有益菌的数量是15000亿。啊，你没有听错哦，不是我们这一包当中总共含有15000亿，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很多的这个益生菌含量它差不多就是30亿，对吧？60亿、70亿就已经非常多了。我们今天这一包，注意了，是15000亿。如果你跟市面上的30亿去比，你算一下，我们今天是那个30亿的多少倍，对吧？500倍，所以很厉害。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这当中是一共有5克，它的味道非常好，并且它是一丝条，就直接用手把它撕开就可以了。我是可以这样挤到嘴巴里面去吃的，但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我把它挤到这个勺子里边，让大家看一下，它是这种果冻泥。 凝胶状的啊，果冻凝胶状的，然后这个里面是酸酸甜甜，特别好吃啊，特别好吃，就口感会特别好啊，你可以在饭后来啊吃上这样的一勺，就是帮助你，嗯，今天的益生菌的功课做完了，帮助你每天吃一条就够了，帮助你在身体当中建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打仗的这样的一个屏障。我们这三大有益菌跟大家来分享，是今天我们这个每一条当中15000亿包含有哪三大菌团啊？第一个菌团就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呢，它其实是作用于胃部和小肠的，它帮助我们这个乳糖不耐的一些朋友，针对于肠道的微环境，让你肠道的微环境更加的健康，因为我们的肠道在微环境如果没有改善的情况下，你去吃一些食物，其实可能效果并不大。当它的微环境，就这种消化吸收的环境一旦建立起来了，非常良好了，你吃下去的食物其实是事半功倍的。所以嗜热链球菌它做到的就是这个事情。好，我们来看到下面叫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在夏天，比方说会有一些让大家身体不舒服的这些菌，然后呢你会肠胃的各种疼，对吧？不舒服，然后里面隐隐的不舒服，隐隐作疼，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有一点好像睡不着。好，我们再来看到第三就是误糖片球菌，它针对是营养吸收。其实我们这个呢，你看这是个胃哈，胃里面这个上面是贲门，下面是幽门，然后食物进来以后先进入到小肠，小肠加到一起的总的这个面积，就是把所有的小肠绒毛的面积全部都算进去，这个总面积加到一起有200平方米，所以这一块是我们主要的营养的吸收的场所。吸收完了之后，小肠绒毛干完了它的事儿，对吧？吸收完了之后，然后小肠会把营养精华吸收完，把食物的残渣通过大肠排出体外。大肠这一段哈，那这个地方就开始是大肠了，这一段叫升结肠，这一段横的叫横结肠，这一段叫降结肠，那最后好排出体外，就是你的食物残渣排出去了。那么在整个这样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当中，误糖片球菌它起到的作用就是针对于你营养吸收的，因为如果你的营养吸收成问题，那你整个的这一套流程就没有办法更好的进行下去。所以你看这三大军就好比我们说作战的力量需要有海军、陆军、空军一样的，它帮你建立好屏障，它帮你打仗，最后它帮你构筑一个新的健康的长城。好，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是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768块钱三盒装，那么三盒装呢一共有90条，你就吃3个月就可以了，你不用多说一天吃一条两条三条，完全不用，因为我们这一条就是15000亿，反复跟大家讲，一条是15000亿，一般来讲30亿，对吧？我们15000亿是什么概念？是30亿的500倍，是不是500倍？那你一天吃一条是足够了，这个打仗的力量，对吧？原来人你吃下去的是一个师，你现在吃下去的是500个师，你要这么想。好，然后我们来看到东方购物的价格，我们另外还有一个组合是1358，有六盒。这个呢，我们是建议大家来买的，因为你其实可以跟家人来分享，或者是自己来吃都是可以的。这个是满3件满3888送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只要958块钱了啊，958。所以这个六盒装其实是每次大家会特别受欢迎的一个构成。三大有益菌全部都是列入到咱们中国的新资源食品的名录当中，嗜热链球菌、乳糖片球菌和误糖片球菌，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它其实就是食品啊，食品原料，只不过你可能以前不了解它，你现在知道它了，因为你看这个东西很多都加在酸奶啊，加在很多这种好的食材当中，对不对？我们现在就相当于直接把它吃到身体当中，为我们的身体加油助力。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10: 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11: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12: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10: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
13: 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你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14: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拨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呛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12: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因为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15: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定了。
16: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嘛送送老人啊，侪可以啊。
15: 效果已经越来越好了。
17: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15: 买的老贵，600块不到，只有买一。
16: 是吧？就算要搞活动，为了说买三送一，还是搿搭个，
9: 到了30度的时候，30度以上哈，其实很多细菌的这个增殖的速度就会以你完全想象不到的惊人的速度增殖。然后还有就是大肠杆菌，它是每20分钟，在30度的时候啊，每20分钟会分裂一次。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容易身体不舒服，对不对？容易屏障失衡。那么在东方购物其实有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就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其实你会发现，当你的身体当中有过多的垃圾的时候，你整个人的无论是头发也好，还有你的身材也好，还有你的整个的皮肤状态也好，都不尽如人意。啊，久坐的朋友，你看办公室里有的时候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5、6个小时，还有你出去旅游的，你在大巴车上，比如说到新疆去旅游，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你真的就得坐5、6个小时啊！我去过新疆旅游，真的就当时我就是把益生菌啊这些东西我都带在身边，所以其实想想看这些道理哈，我一说出来大家都懂，但有的时候呢就不太会去关注这些话题，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在这种天气下面，为什么大家容易肚子不舒服，容易拉稀跑肚，容易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找上门来。其实就一方面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对吧，我们体内的益生菌减少，我们从内因和外因方面跟大家讲，另外一个就是外界的高温高湿。好，我们来说到各种各样的有益菌，为什么今天的新生命的这个有益菌这么受欢迎。其实我们体内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生化反应，然后你也可以想象成我们人，对吧，细胞一直在分裂的过程当中，是吧，DNA 一直在这个复制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能够保持一个更年轻的状态，我们吃下去的食物要为我们身体所利用，然后我们要及时的把这些食物的残渣排出体外。其实说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但是其实真正做到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尤其是在这种天气下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借助外力，我们不能光靠自己，我们光靠自己已经有点顾不过来了，对吧，就好像说你早上可能要吃粒辅酶 Q10， 你可能要吃粒鱼油，你可能要吃点叶黄素，最近我看手机看的比较多，我就在吃叶黄素来补充。你的肠胃需要什么？你的肠胃它的整个的这个屏障，它的消化吸收，它的有益菌，它是能够帮助到你的，你是需要有益菌来帮忙的。那么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手上的这个新生命会特别的受欢迎。在我的手上的这一条是5克，注意了，它是5克，它不是1克或者2克，那么这上面会写一个15000亿啊，15000亿乳酸菌啊，我一共有3大菌，我待会给大家分享哪3大菌啊。15000亿，很多人会马上脑子里面会想到说，哦，你这一盒是15000亿，就像高黎开会的时候我也说，哦，你这一盒15000亿还真挺多的，然后供应商就纠正我说，高黎你理解错了。我们今天是一条是15000亿，我当时一听我就惊到了，因为我以前吃到的一条都是30亿，啊，30亿。那你想想看，我今天这一条15000和30， 这个是以前我吃到的三十亿的一条的500倍。哎呀，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厉害了啊，这个东西厉害了。它是什么状态的？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给它把它这个拿一个勺子。其实平常我吃它呢，我是这样挤的，但是我挤出来你看不见，那我就把它挤到这个勺子当中，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果冻凝胶状。它的味道是酸酸酸酸甜甜，酸溜溜甜滋滋，特别特别好吃。所有吃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高丽说这种感受，对不对？就酸溜溜甜滋滋，你就像吃果冻一样啊，而且孩子也会特别喜欢吃，因为我们就是新资源食品嘛，孩子放心的来吃啊。然后我们说上班族老年朋友都可以来吃。怎么吃？就这么简单，可好吃了，我跟你说可好吃了。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你刚刚比如说你吃下去了很多的一些零食啊，然后吃下去了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食物，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其实有点来不及对付这些食物，因为食物的消化分解它也是要有个过程的，对吧？然后如果来不及对付的话，可能很多的食物就会累积在小肠，变成这个小肠当中的一些消化不了的负担，或者是变成大肠当中一些累积的食物残渣。不用担心，我们今天有新生命这一条15000亿，我们来说一下这个15000亿的这个军团它是怎么样来帮助大家的啊。我们首先来说到这个里面有三大军，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三大军，很厉害的三大军。首先我们来说到这第一大军，就嗜热链球菌。我们现在夏天很多朋友会喜欢吃冷饮，对吧？吃酸奶，吃各种各样的这些乳制品，乳制品当中很多都是带有乳糖的，而咱们中国人其实70%是乳糖不耐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吃下去肚子怎么觉得胀胀的，怎么觉得有点不舒服，哎，很有可能是乳糖不耐的问题。然后你的肠道的微环境，如果是吃了大量的冷的东西，刺激的东西，肠道的微环境是一定受损的，对吧？你这个时候肠道的微环境都受损了，你这个消化吸收从何谈起呢？对吧？从何谈起？那么嗜热链球菌它就是专门帮助那些乳糖不耐的这些朋友，帮助你来很好的来针对于肠道微环境，让你的整个的肠道的这个良好的这样一个环境建立起来，对吧？为什么上海有这么多的游客来玩？因为我们的环境好啊，对不对？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态环境啊，是不是？所以有很多的游客过来玩来打卡，是不是？它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就是一个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一样的道理。好，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叫做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是从乳糖当中提取的，那么它专门针对的什么呢？针对于你菌群失衡的。因为菌群当我们吃下去的食物，我们每吃下去一口食物，你觉得是食物，

一派，有害军一派，中间力量一派。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是有害军数量占大多数，他就会挤占有益军的生存空间。如果有益军，我的这个自留地，我的这个根据地扩大了，哎，你的有害军就无处藏身，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另外就是误糖骗酒军，就我们的肠道是一个吸收的一个主要的场所，是在这个位置，对吧？针对于吸收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菌它必须要耐得了胃酸，耐得了胆汁儿，那它能够顺利的抵达，最后能够抵达到这个位置。如果你在胃酸的期间被0.9到1.2的 pH 值就干趴下了，我怎么工作？我没法工作，是不是？所以这三大菌他们在耐胃酸方面都非常厉害，能够顺利的抵达咱们这个肠道，最后来可以给你工作啊，主要就是这样的，这样你一天的这个整个的消化吸收工作就很顺畅了。好，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三大菌全部都是在2008年的时候就通过了咱们国家的新食品原料、新资源食品的这个目录。你看这边射链球菌在这儿哈，第一种，第二个在这儿。乳糖骗球菌，第三个误糖骗球菌。所以这个呢，就大家上班族啊，上班的那个退休一族啊，咱们说年纪大的朋友啊，都是可以来吃的。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以下的问题，你都可以来注意一下，是不是你的肠道菌群失衡了，皮肤变差，体重不正常，这个肚子这一块儿，就是这一块儿，那我站起来啊，就是这一块儿特别的这个臃肿。就这一块啊特别的臃肿，本来是个小细腰，结果这一块变得特别的臃肿了，这也是属于菌群失衡的表现。还有你的头发如果特别容易分叉，对吧，干燥，还有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坐的比较多，久坐的朋友，孕妇妈妈也可能比较容易久坐，应酬多，压力大，压力也会让你的菌群失衡啊，压力不要小看压力。所以这些都是会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亚健康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好的这个有益菌就可以帮助到大家了。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产品呢，我们大组合这会儿卖得非常好，大组合是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相当于958块钱，你可以吃6个月。注意了，这个一盒就是吃1个月，我们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因为它一条就有15000亿。目前这是我接触到的这个一条当中能吃到的这个有益菌最多的产品了，真的是没有之一。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1: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2: 为什么说我们要把5月29号设为肠道健康日？这一天提示大家要注意什么呢？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说，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3: 对，肠道健康热呢，我们知道为一个器官专门设定一个节日，那说明它非常重要，因为肠道太重要了，对吧？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我们人体应该说最疲劳，对吧？最劳累的器官之一。
2: 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主任哈，这个肠道健康它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提示我们大家要小心了。
3: 肠道出现了问题，它肯定要表现出来，对吧？这个大家是最能够第一感觉到的。我觉得大家最能感觉到的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呢是拉不出来，一个是拉得太多了。那两点呢都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幸福很简单，吃得进去，正常的拉得出来就很幸福。
4: 我呢很喜欢跳舞，特别喜欢旅游，因为经常出去的话呢，我呢就是那个会水土不服，但是这个情况就很尴尬的。那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他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多囤一点货。
5: 我觉得很开心，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

0: 还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1: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阿拉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坚持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那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点，备了还。

在这个外面的天气真的是够热的，对吧？我们说这一周啊，这一周整个上海都是火炉一般烧烤啊，啊，爆出来的这个天气预报都有38度、39度左右，那实际温度肯定会更高一些嘛，对不对？就是地表的温度，其实30度，只要是30度啊，大肠杆菌每20分钟左右就分裂一次，大肠杆菌。好，然后我们再说沙门氏菌。沙门氏菌在剩饭剩菜当中都容易有的，你看夏天大家是不是很容易中午吃完了饭之后，那个剩饭剩菜就往那个餐桌上一放，对吧？你上面盖一个盖子。提醒大家，每4个小时它的增值就是几倍的往上去增值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屏障的功能其实是你就算是很强，其实你也挡不住外来的这些菌，对吧？气势汹汹的往里面进攻，是不是？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是这些菌它进到你的身体当中了，它把你的身体当做它的一个繁殖的，对吧？或者说它的一个聚居的场所，它不出来了，它就待在你这个小腹这儿，你这个小腹是不是越来越大，是不是越来越臃肿，是不是？而且会整个人的体型身材都会失衡，所以这个小肚腩也起来了，对吧？它待在里面待得可开心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你的这个身体的屏障功能，你的身体的这些消化吸收的营养的消化吸收，这个都不能有任何问题，因为你每天都在吃饭嘛，对不对？每天都在吃下去东西。我跟大家说一个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这个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其实是一个衡量你的肠道当中的菌有没有失衡的一个很简单的直观的办法，就是你每次你便便完之后，你回过头去看一眼，啊，你看一眼要看哪几个点呢？第一看颜色，第二看形状，啊，一个是颜色，颜色有没有往金黄色上面去靠？如果是黑黑的、青青的，哎，这就说明肠道没有那么健康。第二个看形状，如果你那个形状呢是一颗一颗像羊粪球一样，不好；如果是稀稀拉拉的、水当当的，不好。最好是能够有形状的，我们形容这个完美的便便叫香蕉便，大家都吃过香蕉，对吧？知道香蕉是什么样的形状的，对吧？宝宝一般有的时候能够拉出香蕉便来，他的体内的益生菌啊，这个有益菌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看出生的那个出生期的宝宬，乳酸菌在体内有99%，你再往下走，儿童期只有80%，再往下走，青年期只有50%了，对吧？中年期只剩30%，咱们的中年往上走呢，只有10%都不到了，那你就必须要借助外力，从外力来帮你来补充。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个是全进口的，然后乳酸菌叫新生命的乳酸菌，我们这当中这一条就是15000亿，一条的作战部队可能是你以前吃30亿的，对吧？那种500倍，所以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人觉得说这个还省钱。你像我妈妈现在这个季节，她出去旅游，她就一定要带着这个在身上，因为天气热啊，在外边旅游，对吧？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中招了。然后我给大家挤出来看一下啊，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啊？我吃这个呢，我就直接这样对着吃，但是大家看不清楚，我把它挤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那它就是这样的凝胶状、果冻状，这个里面就是这种小分子，让你的肠壁特别好吸收，然后当你去吃的时候，你就直接这样空口吃就可以了，你不用说什么还要去泡水啊，不用，你可以就这样挤到嘴巴里吃，它的味道是酸溜溜甜滋滋的，很好吃。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甭管了，它就在你的这个地方，对吧？这一块我们的这一块有

0: 小肠有大肠，就有它来帮你工作了，对吧？你这一块里面如果说是有一些食物刚好吃下去了，让你的肠让你整个肠道的这种正常的这些运转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大组合卖的非常好，1358凑单完了之后就958块钱，400元凑单成功之后958块钱，一共有6盒，然后是3680包，这个是真的是每天吃一条，真的能够帮大家解决很大的问题。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哈。我们刚刚排队的人是特别多的，02151199000。
1: 肠道的功能啊，它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消化系统，但它这个消化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80%是靠肠道进行消化，100%是靠肠道进行吸收，80%的代谢废物是从肠道排出。另外呢，肠道呢，还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免疫系统，主要的微生物的栖息地。而这个微生物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啊，它既能保护和滋润我们的身体，也能产生毒素，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如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害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但是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2: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3: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呢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了一些现在常备的
4: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来吃，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那么我问阿拉老婆，我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不要紧啊，听人家讲才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来吃。
2: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哎，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0: 肠道当中是需要有乳酸菌来帮忙的。第一个吃东西没什么胃口，第二可能睡得不踏实，第三你根本无心出去旅游。你像我妈有段时间，她就给她安排出去旅游，就算是在上海短途的她都不敢出去。为啥呢？因为她一出去她就担心，对吧，自己的这个肠胃不稳定，然后在大巴上万一她要上洗手间啊啥的，对不对，就会影响到大家休息。所以她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根本不敢出去旅游，但是现在她出去玩是完全没有问题，对吧？我妈妈身边的朋友也都知道，她现在玩得可嗨了。那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她的肠道现在稳定了。大家不要小看肠道不稳定这个事儿哈，肠道不稳定，你出去玩你真的没有心思，你也不敢参加团，对吧？因为你怕拖大家后腿。所以当你如果是整个的肠道是健康了的话，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也不太容易发生水土不服的这种情况。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作战能力强。以前呢我们说吃下去的，为什么有些朋友说吃下去没有感觉，因为你的肠道当中的环境可能已经很差了，那你吃下去的迅速就被人家干掉了。那我们今天不是的，我们这一条当中是15000亿，然后迅速的帮你建立打造好一个良好的肠道当中的屏障，让你吃下去的食物更加好的能够为己所用。你会发现不同的食物吃下去，其实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吃下去之后，哎，马上就变成身体的一部分的；有的人吃下去之后，哎，好像没有消化吸收，好像就排出去了。其实就跟我们肠道的屏障有很大的关系。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身体当中哈，哪些朋友是特别需要来吃这个乳酸菌的。第一个，我们说上了年纪的，你体内的乳酸菌是肯定不如 小朋友的。乳酸菌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0: 出生即巅峰，他越小的孩子体内的含量越大。包括我们也听说过，就是建议这个孩子是这个顺产，对吧？顺产的时候可以孩子从妈妈的产道出来，可以从妈妈身上来携带好的这个有益菌，对不对？我们都听说过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生物钟乱了，你的作息时间乱了，你爱吃一些外卖，然后呢，你的这个生冷刺激的东西吃多了，糖的东西吃多了，对吧？现在都讲究要控糖，然后你的冰的东西吃多了，对吧？这个蜜什么冰沉啊，然后吃下去一杯又一杯的，里面的含糖量还是很高的。再有就是你这个整个的刺激的食物吃多了，那你的这个皮肤的状态是不会好的啊，体重也不会好啊 ，BMI 指数也不会好，还有就是头发的状态会分叉。干枯，再有就是如果你久坐的上班族，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盯在电脑面前根本挪都挪不动，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你一个任务没有完成，你是要一直盯着他的，几个小时要盯着他的。其实这样的朋友我都挺同情的，因为你的肠道是真的一定是环境不太好的。包括像如果说是应酬大、压力大的，让你的整个的肠道菌群都会处在一个失衡的状态。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就可以帮到大家了。它每一条，注意了，它不是说一盒，它是一条有15000亿，就这样一条啊，15000亿，一条当中是有5克，我们一般吃的就1克，对吧？它是有5克，然后它的味道还特别好吃，然后你吃起来很简单。我今天这一条最后一条，我就直接挤到嘴巴里啊，给大家感受一下。你看，就这样吃就可以了。你还需要冲水吗？不需要，而且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的，就像吃果冻一样。哇，我今天这个肠道的环境绝对是可以打一场大胜仗了。这里边有好多的有益菌可以帮忙。我们这里面会有三大的有益菌，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海陆菌三菌联动，海陆空三菌联动。射链球菌针对于肠道当中的微环境，先给你把环境打扫干净。然后第三点，物糖片球菌针对于营养吸收的，我们这块小肠就是营养吸收嘛，对不对？针对于营养的消化呀、吸收啊，它都是需要有这个好的有益菌、益生菌，包括乳酸菌来帮助你共同维持一个体内的肠道的平衡。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啊！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构成是性价比很高很高的。你想想看，你一般的你可能吃两条吃三条可能都没有用，我们今天一条搞定，你不用多哈，一条就是15000亿。再跟大家来梳理一下，最早是这个，有没有印象？最早是这个，后来我们升级到了10000亿。包括我刚刚看到采访里面有很多人都在说，哎呀这个很好，是10000亿。我们今天不是10000亿，我们再往上走了一格，我们是15000亿。而且我这15000亿是这样的，一条5克，这里面有5克，然后是凝胶状，不用再去冲水，它就是15000亿。再有就是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小组合768块钱3盒，一个是大组合1358有6盒。这个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只要958块钱，性价比老高了。你想看你夏天，对吧？很多朋友是容易那个哗啦啦啦啦啦啦，那个这肠道不舒服，然后拉稀跑肚，这种问题是比较容易出现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把肠道的这个平衡赶快建立起来，你再吃一些食物，对吧，就可以正常的进入到一个很好的消化吸收的一个流程了。你肠道如果不好的话，甚至你整个人的情绪，对吧，甚至会影响你整个大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都会联动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2: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3: 为什么说我们要把5月29号设为肠道健康日？这一天提示大家要注意什么呢？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说，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4: 对，肠道健康热呢，我们知道为一个器官专门设定一个节日，那说明它非常重要，因为肠道太重要了，对吧？

0: 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我们人体应该说最疲劳，对吧？最劳累的器官之一。
1: 嗯，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主任哈，这个肠道健康它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提示我们大家要小心了。
0: 肠道出现了问题，它肯定要表现出来，对吧？这个大家是最能够第一感觉到的。我觉得大家最能感觉到的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呢是拉不出来，一个是拉得太多了。那两点呢都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幸福很简单，吃得进去，正常的拉得出来就很幸福。
2: 后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结肠镜，就发现整个肠道坐进去的时候看到都是软塌塌的，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整个肠黏膜不再是我们正常这个结肠的那个粉嫩的样子，而是整个都是黑黑的，整个肠道黏膜都发黑了，像豹纹一样的颜色。希望大家也许可以短期的临时的用一点这种泻药，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如果你长期大量的使用，那么对整个直肠的功能是有损伤的。

0: 给大家感受一下。你看，啊，就这样吃就可以了。你还需要冲水吗？不需要，而且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的，就像吃果冻一样。哇，我今天这个肠道的环境绝对是可以打一场大胜仗了。这里边有好多的有益菌可以帮忙。我们这里面会有三大的有益菌，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海陆菌三菌联动，海陆空三菌联动。射链球菌针对于肠道当中的微环境，先给你把环境打扫干净，把自己的有生力量建立起来啊。有害菌你别过来了，有益菌我帮你迅速的繁殖，因为它会给有益菌提供粮食，让有益菌吃饱饭。有益菌跟有害菌吃的东西不太一样的，那它就会给让有益菌吃饱饭，饿死有害菌。然后第三点，误糖偏球菌针对于营养吸收的，我们这块小肠就是营养吸收嘛，对不对？针对于营养的消化呀、吸收啊，它都是需要有这个好的有益菌、益生菌，包括乳酸菌来帮助你共同维持一个体内的肠道的平衡。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啊！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构成是性价比很高很高的，你不用多哈，一条就是15000亿。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最早是这个，有没有印象？最早是这个。后来我们升级到了10000亿，包括我刚刚看到采访里面有很多人都在说，哎呀，这个很好，是10000亿。我们今天不是10000亿，我们再往上走了一格，我们是15000亿。而且我这15000亿是这样的一条，一条5克，这里面有5克，然后是凝胶状，不用再去冲水，它就是15000亿。再有就是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小组合768块钱3盒，一个是大组合1358有6盒。这个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只要958块钱，性价比老高了。你想看你夏天，对吧？很多朋友是容易那个哗啦啦啦啦啦啦，那个这肠道不舒服，然后拉稀跑肚，这种问题是比较容易出现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把肠道的这个平衡赶快建立起来，你肠道如果不好的话，甚至你整个人的情绪，对吧？甚至会影响你整个大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都会联动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1: 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2: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3: 为什么说我们要把5月29号设为肠道健康日？这一天提示大家要注意什么呢？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说，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4: 对，肠道健康热呢，我们知道为一个器官专门设定一个节日，那说明它非常重要，因为肠道太重要了，对吧？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我们人体应该说最疲劳，对吧？最劳累的器官之一。
3: 嗯，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主任哈，这个肠道健康它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提示我们大家要小心了。
4: 肠道出现了问题，它肯定要表现出来，对吧？这个大家是最能够第一感觉到的。我觉得大家最能感觉到的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呢是拉不出来，一个是拉得太多了。那两点呢都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幸福很简单，吃得进去正常的拉得出来就很幸福。
5: 后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结肠镜，就发现整个肠道坐进去的时候看到都是软塌塌的，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整个肠黏膜不再是我们正常这个结肠的那个粉嫩的样子，而是整个都是黑黑的，整个肠道黏膜都发黑了，像豹纹一样的颜色。希望大家也许可以短期的临时的用一点这种泻药，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深受大家喜爱的蒋庄会的免浆河虾仁，今天再一次带给大家。如果说东方购有哪些产品是属于闭眼入的啊，这个产品一定是榜上有名。为啥？它深受大家喜爱，而且价格非常划算啊，克重也能保证。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不能错过啊！恭迎一下分享的是亚林，亚林我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如果是老观众的话，应该知道我们6+2的组合八盒装的纯虾仁很久没来了啊，在2019年的时候，然后我们蒋庄会刚刚入驻东方购物的时候，新品首发东方购物河虾仁的第一档直播也是在这个演播厅这个位置，卖得非常好，所以那么多年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依旧这么高的性价比。
0: 这么多年了，这价格居然还没变化，对吧？
1: 没涨价是吧？
0: 没涨价，还是
1: 油价多少钱了，对吧？
0: 都是首播的，对吧？这人工费也没加进去，248八盒带回去，
1: 但不是每一次都是这个价格的，
0: 对。然后每一盒我们今天的克重都是200克，200克，我一直反复强调，我前两天就是在买菜平台买过250克的啊，
2: 我有
0: 40多块钱一盒，
2: 能
0: 是吧？多50克，来，
1: 高邮首播河虾仁，高邮首播河虾仁，500克对吧？454克的，这个是多少钱？75.9块，75.9块。对吧？那你自己换算一下嘛。我们今天每一盒200克，然后是八盒装，对吧？换算下来，其实今天算下来性价比我们更加实惠一些。
0: 对啊，你八盒装，每盒30块钱，
1: 对，
0: 30块钱这个价格，因为自动定格还能再减5块钱，30块钱这个价格，你真的去买200克的免浆河虾仁，对吧？真的是蛮难买到的。
1: 对，而且买到的是什么高邮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全部都是高邮的啊。然后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品牌，其实呢，蒋庄会的河虾仁的话，之所以东方购物卖的那么好，那么多年，2019年到现在那么受欢迎。因为这个品牌在入驻东方购物之前，包括现在，我们也有跟很多的一些酒楼啊、饭店啊等等啊都有合作的，都有合作，明白这个意思吗？然后免浆河虾仁，我们是给大家姜好调好味道的，这个姜也好，调味也好，是谁来帮您做的？很关键，它是不是决定你的口感？我们都是专业的本帮菜厨师，十多年工龄的老师傅啊，本帮菜的厨师。然后免浆河虾仁，河虾的产地都是在高邮，包括配料表当中很干净。之前的话，大家会担心配料表当中有很多的保水剂啊、添加剂，但是你看我们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
0: 食用盐、
1: 味精、小麦淀粉、
0: 鸡蛋清，
1: 对，
0: 白砂糖、
1: 碳酸氢钠、一点小苏打，
0: 没有其他东西，
1: 很干净。很干净，然后再关键的一点哦，买东西不单看价格、看配料、看品质，我还看划算不划算，对吧？有没有猫腻？有没有套路啊？净含量200克，固形物含量，这个是很关键的，不是所有的商品它都会在后面写固形物含量的。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明白吗？90%、50%、60%，它不是一个概念，也就意味着200克当中90%以上是不是都虾仁的分量？剩下的都是一些调味料啊，对吧？油盐酱醋啊等等的啊。
0: 个头真的大。
1: 高油的河虾仁，因为其实能找到这么大个头、个头均等的也不容易的。
0: 对，
1: 你看这勺子待会儿都不吃了。
0: 勺子哎，跟勺子的大小差不多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你看我拎着它的小尾巴，它还那么弹，它不散，
0: 是，
1: 对吧？它要是不新鲜的虾，大家应该都有生活经验的呀，就剥完那个虾仁的话，它就要不一节一节，要不就是这种软趴趴的，要不就是那种直不隆通的，
0: 对，
1: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
0: 虾仁就是新鲜，虾仁吃的就是新鲜，而且你看啊，闻一下这个虾的味道，没有那种其他怪味的，
1: 而且它的颜色是微微淡粉色，淡粉色啊，不是那种什么白色的或什么的啊，虾当中钙质、蛋白质还有虾青素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0: 吃吧。
1: 你那时候吃过？
0: 没关系，就
1: 给你换一个。
0: 虾仁好吃得这么吃，不是一个个夹，而是一勺一勺去崴。你看我一勺有3个。
1: 行，那我就给大家再看一下品质。
0: Q 弹，有嚼头，香。
1: 不腥哎，真的。
0: 一点都不腥，真的很好吃。
1: 对，而且啊，
0: 太棒了！
1: 那么大的河虾仁，你看这个筷子上的是做熟的，
0: 没什么缩水。
1: 熟的，这个是生的，对吧？是不是几乎没有太大的一个缩水？说明我们不是药水发大的。以前大家如果买到过药水泡的那种虾仁是什么样的？一下锅一炒，锅底全部都是水，然后那个虾仁缩得老小老小的，对吧？所以这种虾仁下次大家就不要去买它。但是蒋庄会的河虾仁，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0: 放心。然后夏天我还是那句话，像这种高蛋白的东西多吃一点。
1: 你要吃哪个？
0: 我吃这个吧。
1: 行。
0: 虾仁炖蛋嘛，名菜啊。
1: 虾仁蒸蛋，对。
0: 来吧。
1: 虾仁蒸蛋，我还是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早餐， 早餐吃一些这种对吧，稍微营养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含量高的。
0: 虾仁它你下锅之后稍微翻炒一下变了颜色就好了，
1: 对，
0: 不需要过度烹饪。
1: 早餐做这个虾仁蒸蛋其实也很简单，刷牙洗脸之前对吧，把它隔水蒸一下就好了嘛。
0: 然
1: 后对，刷好牙洗完脸，然后好了之后我们也就这个虾仁也就好了。
0: 对，
1: 而且你看好的新鲜的虾仁你才敢拿它做水蒸蛋。
0: 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因为它新鲜，然后它不缩水，不易缩水，然后再来口感好。
1: 而且蒋庄会的虾仁有弹性，
0: 对，
1: 有弹性，明白吗？就是肉质紧实，它不是松散的那种哦，这是很关键很关键的。
0: 对，虾仁其实你真的是高蛋白，真的高蛋白，然后
1: 蛋白质还
0: 就是每百克8.4克，字儿比较小，我就不给你看了，我念给你听。
1: 哇，这个
0: 每百克8.4克的蛋白质，能量是374千焦，啊，这个
1: 就是卡路里低嘛，
0: 脂肪含量只有3.8克。
1: 对，脂肪低，卡路里低。
0: 对啊，高蛋白低脂肪，你夏天真的去吃点这种红烧肉啊，或者是一些高蛋白也是高脂肪的东西，你吃不下去的。但你还是要补充一些的，好不好？
1: 是的。
0: 关键我们今天这个组合，
1: 8盒装纯虾仁，
0: 这是经典组合。
1: 对，就是一直经久不衰的一个组合，卖得特别好的一个组合，一个货号。
0: 是。
1: 但是平时如果你能看到它，我们之前也一样是8件单品，但你要听清楚，我说的是8件单品，6盒虾仁，2盒其他赠品。但是我们今天是买虾仁送虾仁，6+2的纯虾仁组合。
0: 一定要自动订购啊！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算起来30块钱不到。
1: 对，
0: 30块钱不到的价格，你可以带回去8盒，
1: 很久没来了，对，
0: 200克，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胜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3: 蒋庄会
2: 勉江河虾仁。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刚才我们有一个食品经营许可证、
1: 许可证，
0: 这个我们也是给大家就是过过目啊，您看一看，
1: 正规渠道，
0: 这是正规渠道，正规
1: 工厂，对，正规品牌，
0: 是
1: 正规商品
0: 都有啊，所以我们是正规销售的一个渠道，合法经营的一个渠道。
1: 就说到这个的话，其实就是食品安全问题嘛，对吧？食品安全大过天嘛，
0: 不是说你买不到，在其他渠道买不到，
1: 对，
0: 打开手机都有，
1: 对，
0: 为啥要在东方购物买？
1: 对，
0: 为啥在电视上面买？
1: 是的，
0: 我告诉你，还是一个品质。我们发出去的啊，100套100套好的质检，1000套1000套的质检，10000套10000套的质检。就是哪怕你卖完10000套里面有问题啊，碰了不巧，对吧？
1: 对，
0: 你中奖啊，有什么问题，找到我们东方购物，对吧？找到我们国定路来，没有任何的问题，帮你负责到底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
1: 对，其实东方购物的商品审核非常非常的严苛，因为我之前也是做这个品牌供应商的嘛，对吧？就是我们的商品那个 QC 啊这块地方，就是但凡你有任何的资质提供不出来，或者你的一些所要展示的一些信息跟它的实际情况它不符，你的直播哪怕是你所有的前期工作都准备好了，商品已经入库了或者是干什么的，直播都不允许直播，
0: 对，
1: 就不允许在这个平台进行任何销售。
0: 特别是这种生鲜类的啊，特别是虾仁这种，
1: 对，
0: 我告诉你，就是很难保存，它对配送的要求非常高的这种，你稍微打开一点，稍微有点问题，你一打开一闻有味道，你就马上整盒报废，整箱报废，好不好？所以而且的话，这是我们多说一句啊，但是你看虾仁好吃是王道，虾仁品质高也是王道，配料干净是好吃，
1: 是的。
0: 然后每盒200克，一共是8盒，好吧，8盒，今天价格是240，我觉得这个盒数刚刚好，太多了吧，冰箱放不下，
1: 是
0: 吧？然后这个盒数，你看纷纷送的人，所以有的人说我买2箱，1箱给父母，1箱给自己吃。
1: 对，而且呢，虾仁对于大夏天来说的话，大家都很喜欢，不单单只是它的高蛋白低脂肪，它是快手菜方便菜。
0: 哎，对，
1: 多快手多方便。你就拿这个菜来说，这个是不是现在家里面很多老爸老妈，就是你知道，像我妈妈有的时候也喜欢做这样子的，这叫轻食，对吧？轻食什么意思？清清爽爽的，大夏天一个你油锅都不用起了，但是要放点油，放什么油？橄榄油、芝麻油都可以啊，紫苏籽油都可以的，但一定还要有这样子的蛋白质。所以虾仁多简单，水里面穿一下，水开之后把它烫一下，烫熟了之后你愿意跟其他的蔬菜呀、跟其他芦笋啊等等啊稍微凉拌一下就可以了。然后的话你说味道有点清淡，来我们调个汁，调个油醋汁，
0: 虾仁是特别好翻炒的，
1: 对、
0: 也是不用过度烹饪的。
1: 对，你夏天想要做个冷面，现在不是很多做凉面吗？
0: 浇头，
1: 对，做个这个什么三鲜虾仁的浇头、对，包个什么冷馄饨，我可以用虾仁直接包个馅儿。
0: 那我可以爆出好多菜名来，你韭黄炒虾仁，虾仁
1: 炖蛋，芹菜
0: 虾仁炒蛋，
1: 西芹百合虾仁，
0: 西芹百合虾仁，
1: 哎呦呦，这个筷子，
0: 秋葵
1: 夹不起来，
0: 虾仁秋葵可以做个冷盘啊。
1: 你看这肉厚不厚？吃虾。虾仁不单要吃大，对吧？要吃新鲜，要吃 Q 弹，要吃它的肉质饱满。拿我的这个食指过来，你看这个地方肉，对吧？
0: 对，
1: 跟我的食指比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厚实？全部都是高油的啊，新鲜活泼的这个河虾仁。
0: 我还能炖个汤，做个包，
1: 可以，
0: 豆腐青豆虾仁包。
1: 中午小孩子在家，就有时候不太高兴了，虾仁炒个饭。
0: 虾仁炒个饭，
1: 虾仁炒个饭。
0: 那我可是大块的整颗虾仁啊，我可是吃这种虾仁啊，各位，不是那种炒饭店里出来的那种。是吧？碎碎的，我是这整颗虾仁。
1: 对，包括现在什么烧个丝瓜，红烧丝瓜。
0: 对，
1: 不是红烧冬瓜嘛，上海人会吃嘛。你冬瓜其实也可以直接拆一盒虾仁进去，对吧？丝瓜什么汤啊什么，你也可以。
0: 夏天吃
1: 又一盒虾仁进去。对，但是一定要买品质好的，好吧？品质好的，品质好体现在哪些地方？一定生产批次要新鲜，我们保证大家生产批次一定新鲜。因为为什么？6+2纯8盒的虾仁组合很久很久没来了，老灶库里面都没有存货了，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这个盒数刚刚好，不多不少。
1: 对，配料表：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为什么我强调这个点？因为我之前有看其他商品，有人妈妈在底下留言，用的什么油都不知道，配料表倒没写清楚。但你看，我们写的是食用调和油，对吧？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一点点小苏打。
0: 是
1: 啊、没了。
0: 性价比也很高，你随便搜一搜。我之前买过50块钱一盒，是225克，
1: 差不多。
0: 对，250克左右啊，
1: 250克，
0: 220克，220克，
1: 220克，
0: 比我们多20克，但是要多了差不多10几块钱呢。我们今天算下来才30块钱，
1: 是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不好？所以性价比更高，无疑是这个王牌组合啊！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02-5119900。
2: 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一个灰泥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灰泥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灰泥呢，我是吃了蛮有意思了，我欢喜搿只灰泥。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的。
3: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啥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样出来，样一样，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吃吃口相当好，伊老有弹性啊，加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各种老炒咖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各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啊。

0: 建议大家锁定名额。我们今天是这个免姜的河虾仁，不需要大家姜汁，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像河虾仁，你要吃这个口感，你总归要是姜一下，对吧？
1: 以前会姜，自己家里面做那个河虾仁是不是会姜？
0: 鸡蛋清，对，
1: 对，会姜，因为什么会觉得那个虾仁炒出来之后呢？就是不够弹的感觉，不够嫩的那种感觉，因为上海人都喜欢吃嫩的那种口感，对吧？不管是这个包括鲜的口感，不管是这种什么大闸蟹啦，还是什么东海的这个海鲜啦，然后说到虾的话，很多人更喜欢吃河虾仁，就是觉得河虾仁更加鲜一些。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免姜，居然我们里面就是我们厨房间里面用得到的食用盐、白砂糖，对吧？然后还有那个
1: 调和油、食用调和油、
0: 调和油、鸡蛋清，没有了。
1: 对，
0: 对吧？是没有了吧？
1: 味精、小麦淀粉。
0: 啊，对，
1: 一点碳酸氢钠。
0: 碳酸氢钠，小苏打。
1: 对。
0: 哎，这个我觉得配料干净，
1: 配料干净，没有任何的保水剂，什么磷酸盐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些东西，大家看不懂的是什么东西，对吧？所以你看，一个商品能够在东方购物从2019年卖到现在2026年，对不对？这个期间，而且一直每一次都是买的非常非常的好，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顾客留言，真的都是非常好的
0: 啊，因为性价比高。
1: 对，
0: 刚才我查了一下买菜平台，你差不多225克，比我们多25克，但是它卖到将近50块钱。我们今天是200克，30块钱不到，
1: 对，
0: 对吧？我觉得就是，当然克数比我们多25克，但是多了将近20块钱呢。我今天是30块钱不到一盒，
1: 是，
0: 对吧？而且我的配料很干净，
1: 是的。
0: 而且它其实作为快手菜来说，你夏天不用在厨房间多待，水开了以后稍微下去1-2分钟，它就熟了，翻炒一下，用筷子划拉一下，它变颜色了就好吃了。
1: 对，啊，
0: 这就是我们说高蛋白低脂肪，然后你各种的搭配菜肴其实都好吃。都好做，
1: 对、对，跟各种菜肴，而且不需要就是说那种重口味的呀，或者什么。你像买个这个叫什么呀，扁鱼回来，是不是就觉得红烧的才好吃？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红烧的才好吃，真的有很多的一些这种食材，它有这种专门的这种做法、烹饪方式，才能把这个食材的味道体现出来。但是虾仁的话，就是随便你跟什么做，冰箱有蔬菜你就跟蔬菜搭，冰箱没有蔬菜，它自己清炒河虾仁、水晶河虾仁。是不是也都是上海的知名菜？
0: 小朋友满头大汗，暑假的时候，对吧？游完泳啊，打完球啊，等等，这大汗淋漓的回到家，他是不是需要补充蛋白质？
1: 需要
0: 啊，一口好几个呢，对吧？这个虾仁真的是又下饭又好吃，来个虾仁炖蛋，来个西芹百合炒虾仁，来个虾仁秋葵，来个凉拌虾仁加点色拉，对吧？我觉得这些菜其实都是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因为菜的品质很好，虾仁品质好。
1: 宫保虾球啊，对吧？什么泰式虾球啊，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在家里面，什么芥末虾球啊，都可以在家里面很方便的就做出来了。
0: 关键吃的还划算，这个是王道。8盒装是我们的经典组合，248，送您购再减5块，算下来30块钱的一盒虾仁，200克，
1: 是
0: 好吧？固形物含量大于90%。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送订购哦，021-511-9900。

0: 这一定是建议大家多订几套回去啊，因为你真的是看到八盒装，冰箱里塞一塞，这不用塞一塞，这好随处可以放，你要再多的话就放不下了。
1: 对，暑假刚过也没几天，对吧？
0: 对，
1: 小孩子现在都在家里面，以前的话上学只要早饭晚饭两顿饭，现在还多了一顿午饭，你八盒肯定不够啊，真的不够的。像我们家小男孩这么高个的，你我就是一顿烧一盒，我感觉都不够他一个人吃，
0: 对不
1: 对？而且吃的多一些，特别是这样子的蛋白质高的，对吧？然后再加上本身除了虾当中有蛋白质，
0: 对，
1: 丰富的这个氨基酸，包括虾青素，包括很多的微量元素等等的，但前提就是要买到好的，还要买到实惠价格的。
0: 好的虾仁嘛，你就是油锅里面就划了两下之后，
1: 看看这个品相，
0: 整个的品质就很好了。
1: 对，以前大家买虾仁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我记得以前那个虾仁啊，就我妈妈这么买的虾仁，根本就不能叫虾仁，
0: 对，
1: 它就一节一节的，
0: 对，
1: 就是有的都是拿不新鲜的虾呀剥的那种啊，虾仁粒呀，或者是虾仁这个都已经这个叫什么呀？就是缺尾巴，缺什么的？但你看，我们保证大家都是完整的，
0: 是，
1: 都是整颗完整饱满的虾仁，
0: 对，
1: 这拿手上比一块钱硬币都大的这种感觉，
0: 是是是，
1: 对吧？肉头很大，很新鲜，非常非常新鲜。
0: 它是蜷缩状，不是散状。
1: 对，这个肉我跟大家说，拿个指甲去掐它，你都能感觉得到它这个紧实的感觉。你看到没有？拿指甲去掐它，
0: 掐出汁儿来。
1: 对，它都掐不，就是掐不烂。嗯，对吧？不新鲜的虾仁是什么感觉的？我压根儿不敢去用力去这样子捏它。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是蒋庄会品牌啊。
0: 对，然后卖了很多年，配料也很干净，对吧？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眼啊，这配料里面，你看虾、
1: 淡水和虾仁，
0: 淡水和虾仁，
1: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产地，所有的这些鱼虾等等，大家是不是认产地？嗯，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种，高油的，好吧，鱼米之乡，就鱼虾特别出名的。嗯，然后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嗯，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保质期，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新鲜的。
0: 新鲜的，
1: 因为6+2的组合8盒纯虾仁，很久没来卖了啊。
0: 好吃也是王道嘛。
1: 对。就吃，你有没有发现就吃不厌的这种感觉，对吧？
0: 它那个嚼劲特别的
1: 弹，牙齿咬上
0: 去，特别香，然后我告诉大家，这个是我们基本菜，
1: 龙井虾仁，
0: 基本菜，
1: 芹菜百合虾仁，
0: 哎呦，还有虾仁浇头啊，
1: 这葱油拌面啊，
0: 一份葱油拌面没多少钱，但加了浇头，虾仁浇头，
1: 葱油拌面能吃饱。但是虾仁葱油拌面能吃好，对不对？你有这个浇头的话，这是不是感觉不是随便对付一顿了？
0: 我觉得葱油拌面也挺好的吧。
1: 葱油拌面也挺好，但是你蛋白质没有啊，
0: 对
1: 吧？蛋白质少啊。
0: 我就说他做的挺好的。
1: 对。
0: 然后
1: 是不是这个葱油也挺好的感觉？
0: 然后再来看，哎呦，这个就是
1: 这个我可以教大家一个更开胃的吃法。我们家今天中午刚吃过，
0: 沙拉的。
1: 放就是切几片那个大头菜、榨菜进去。那个榨菜丝，对，就是榨菜丝进去嘛，然后酸酸的，有一点酸，有一点咸的，这味道特别开胃，真的特别开胃。
0: 我呢，吃法就是老上海人吃法，把鸡白也饱，放点蛋卷，来点虾仁炖，虾仁最后放，别一开始放，就是你那个白叶包已经熟了以后再把它倒进去，因为虾仁熟得很快，
1: 虾仁
0: 就越炖越鲜的。
1: 对，来一口，
0: 最后来一把粉丝，来点鸡毛菜，我觉得挺好的，挺好吃，很好吃，很鲜很鲜，好吧，关键。
1: 就不管做什么味道，能不能吃出这个虾仁？
0: 我不知道一会儿有没有炒饭啊？虾仁炒饭
1: 应该没有吧？
0: 对吧？虾仁炖蛋、虾仁炒饭、西芹百合，然后蔬菜色拉，各种的吃法都有。但所以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八盒可能不够，
1: 对，
0: 两箱订好不好？因为这个组合也是很久没看到了啊，也是给大家在炎炎夏日准备第一个快手菜。第二个高蛋白高营养价值的菜，第三个我们的价格还划算，你外面去买一买，真的，我刚刚搜了一下，220克，48，将近50块钱，我们是200克，比它少20克，但是我们价格居然是3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都能够可以再减5块钱的，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2115119900。

0: 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义祥。
1: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2: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1: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2: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0: 我推荐
2: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1: 蒋庄会
0: 勉江河虾仁，
3: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的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是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真的是好吃又快速，然后解决大家的，就刚刚雅玲说的，以前就是孩子上学的时候一天两顿饭，现在增加一顿饭，啊，这还包括像老人帮我们带孩子的时候，那中午饭的时候也是老人要绞尽脑汁，对吧？台风天的时候出不了，出去不了，对吧？然后又大热天、三伏天也是买菜蛮麻烦的。
1: 对，
0: 哎，我今天已经送货到府上了，到您家里，对吧？你想吃怎么吃都可以，随你便，好虾仁不可多得啊。
1: 对，而且你看画面当中，我们全部都是保证大家正宗原产地高油的直买，你看所有的河虾捕捞上来之后，我们就手工去剥。其实现在是可以机器去剥虾仁的，但是为了保证这个虾仁的口感，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蒋庄会的虾仁，就是怎么烧怎么做，它都是就是特别的弹，对吧？紧实，然后呢，味道又特别的鲜美。
0: 它怎么烧都好吃的原因是在于它的虾肉的品质好，
1: 对，
0: 对吧？高油的淡水和虾仁
1: 工艺也好，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没有过度烹饪，我不需要过度烹饪，我就起个油锅一两分钟就好了。你下个开水沸水也就烫个一分钟左右就熟了，变色就好吃了。然后再来，我没有为了增加口感而加很多其他的东西。
1: 对，
0: 我今天整个配料里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那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厨房间可以找得到的那些东西，
1: 对
0: 吧？碳酸氢钠家里也有的，我们家就有
1: 小苏打嘛，
0: 小苏打呀，
2: 食用小苏打，
0: 对吧？
2: 对，
0: 调和油、虾仁、食用盐、白砂糖，就这些东西。
1: 对，鸡蛋清，我们上浆还是用鸡蛋清上浆，不是用一些什么嫩肉粉、嫩肉剂，对吧？这些去给大家做上浆，
0: 对，
1: 品质还是很讲究的吧？
0: 是，烧菜速度也快呀、
1: 是，
0: 对吧？让虾仁炖蛋、西芹百合虾仁、虾仁炒饭、虾仁秋葵、虾仁色拉、蔬菜色拉，
1: 你光虾仁跟鸡蛋，就是虾仁蒸蛋、虾仁滑蛋、
0: 虾仁丝瓜、
1: 炒蛋都不一样了。
0: 虾仁跟蔬菜搭配也有好多菜呢，虾仁炖个菜好多，你自己弄一个
1: 饱。你知道健身人最爱吃的是什么吗？虾仁跟西兰花。
0: 是，
1: 对吧？特别好，西兰花营养价值含量很高，然后的话虾仁做起来很方便，因为虾仁是属于白肉，
0: 西兰花在我们家也属于一周要吃个两三回的。
1: 西兰花是非常非常好的，营养高的蔬菜，但是也要买品质好的，
0: 但是真的口感
1: 要买品质好，对，要买品质好的，要买放心的啊。然后现场这些菜1、2、3、4、5、6、7，就除了内道复杂一些，剩下的都很简单，都是我们的厨师在边上一边直播，他在边上一边做出来的，
0: 蔬菜速度快，
1: 两三分钟一道菜就上桌了。
0: 然后虾仁青豆，
1: 这个呢是一个鸡头米炒虾仁
0: 啊，鸡头米啊，
1: 鸡头米，这是一个苏帮菜，对，包括水八仙，现在什么这个菱角啊，对，什么你看，
0: 菱角可以的，
1: 都可以跟、
0: 可以
1: 都可以跟这个虾仁一起炒的，对吧？都可以的，什么马蹄啊，什么都可以的。
0: 菱角嘛，你菱角不够。
1: 你要干啥？
0: 不，虾仁不够，菱角来凑呀。菱角看上去跟这虾仁差不多。
1: 就是你看，是不是很适合七八月份入伏天、三伏天的时候，对吧？一旦台风过了，没那个风啊，没那风，你去看看后面的天气温度，这个上去之后啊，这真的坐那儿不动都一身汗。
0: 我又想到，如果把它烩在一锅里面，放点水，然后来点嫩豆腐。
1: 哎，行，
0: 又是一锅很好吃的菜，很鲜的，你盐都不用放，越炖越鲜的，好吧？这又是一锅好菜。
1: 对，宫爆虾仁儿，对吧？就是宫爆鸡丁的做法，鸡丁换成虾仁儿，有一说一，我自己更喜欢吃虾仁吧，更鲜，对吧？就是肉味道更鲜，
0: 好吃的。而且虾仁因为它富含高蛋白，所以它的饱腹感特别强，也是需要在夏天天热的时候需要补充的。
1: 对，鸡鸭鱼肉虾嘛，
0: 对，
1: 反正夏天这个季节童子鸡大家多吃一些，
0: 对，
1: 鸭肉可以多吃一些，对吧？然后虾仁是很方便的做法，也可以多吃一些。
0: 八盒装经典组合，不多不少，刚刚好，好吧？248，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243，本身商品带2.48块的积分，差不多就240左右。你八盒，每一盒30块钱，
1: 是
0: 220克。你无论去哪个性价比的平台去比一比，我们都是绝对有胜算优势的。
1: 对，
0: 好吧。
1: 对，
0: 价格也是碾压的，抓紧时间啊！更负责任的是电视大屏的公信力，万一我们保证每一盒都是严格检测，万一出现问题找我们没问题的，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3: 贵人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贵人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贵人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贵人对吧，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可以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老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 搿只婚姻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婚姻。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2: 搿只婚姻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个薄个，帮侬挑金，再帮侬讲好，侬有啥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个，就加眼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也老有弹性的，也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烧盖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
0: 还有十八分钟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现在很多人都是两箱两箱订的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大家订的由浦东浦西各一箱，对吧？大家说，哎呦，这个跟父母家里面住的比较远，平时啊男伴去吃顿饭，那给父母送一箱去，爷爷奶奶送一箱去，让他们其实在家里面中午也可以吃啊。
1: 对，我跟大家说，现在我们看到什么浦东浦西，有的订两箱不稀奇，你看现在外地的朋友。
0: 江苏啊、
1: 天津的、
0: 上海、
1: 江苏的，对，你看我们高邮对吧？苏北嘛、啊，就是江苏高邮嘛，江苏本地的，你看朋友都有在订我们这个虾仁儿，也应该是老观众。就是这个商品啊，东方购物呢有很多特别特别优秀的这种食品啊，好到什么程度呢？就大家一看到直播，一比较性价比，很多爸爸妈妈你不要看哦，记性很好的。就是知道这个价格是特卖的价格，是特惠的价格，就压根不用多说，我们多说什么介绍产品啊、看菜啊，直接下单定了。所以现在电话线，我们从一开始过了几分钟之后，电话就在排队当中。
0: 我就问你，对吧？一盒200克的虾仁30块钱，对吧？你自己家人做一做，一盒虾仁，对吧？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你外面去吃一份水晶虾仁，200克有吗？
1: 他有
0: 卖30块钱给你？
1: 没有，
0: 他有卖到30块钱，你敢吃吗？
1: 30块钱的虾仁炒饭都不一定买得到，对吧？里面几颗虾仁，而且它是有个前提，虾仁是什么河虾仁？什么地方的河虾仁？高邮河虾仁，好不好？就是如果是海虾仁的话，你在外面看到打折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它长得很快，对吧？河虾仁相对来说它长得会非常慢一些，而且高邮本身这个地方它就不大。高邮湖它的湖水面积它也不大，
0: 高邮的虾出名的，
1: 对，它的湖水面积也不大的，所以它没有那么多的一些虾，对吧？够我们每年大量的去捕捞。
0: 新鲜好吃 Q 弹，配料也干净，营养价值也非常高，今天价格也便宜，248，自动订购加上商品本身积分算下来就是240左右了，240你二那个八盒，每一盒30块钱，
1: 是，
0: 好吧，净含量达到90%以上，不循环量，所以抓紧时间一定要把名额锁定。虾仁又好做，又能够搭配各种菜，炒饭煲汤都没问题，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021-511-9900。

0: 你这个虾仁啊，你光做个什么色拉，就是这样子的。
1: 对的，对吧？就是这样子的这种啊，蜀香虾仁，拿个色拉酱拌一拌，小孩可爱吃可爱吃了，真的。
0: 它有营养，做起来也不难。
1: 对，
0: 你看我刚刚说秋葵虾，就虾仁搭配蔬菜就有好多，秋葵啦、杏啦、芦笋、荷兰豆、荷兰豆也可以。
1: 对，
0: 丝瓜、黄瓜、冬瓜、夏吃瓜，各种瓜都可以。
1: 对，然后炖汤
0: 什么那个护瓜什么
1: 芋奶、土豆、番茄丝瓜。
0: 对，那个毛豆，
1: 对，
0: 等等豆腐，
1: 毛豆，
0: 哎，你看这锅菜，说实话有营养，然后荤素搭配又合理，
1: 然后又很方便，丝瓜番茄，大家在夏天会经常吃的一道汤，老上海人，对吧？这个丝瓜番茄汤里面切一点榨菜进去，
0: 荤菜
1: 真的就很开胃，但是你建议大家可以丢一盒虾仁进去。
0: 这个营养就不一样了，荤菜里面这个虾仁啊，属于就比较好做的了。
1: 对，
0: 可以说是最好做的一道荤菜，
1: 而且这个虾啊，我们其实在锅里面煮的时间过了，煮的时间过了，
0: 也不小啊。
1: 但是，
0: 个头也不小啊。
1: 但是哪怕是虾仁，跟很多其他东西不一样，就是它哪怕煮过头了，这个虾仁是不是肉感觉没那么容易老，对不对？
0: 然后个头还是蛮大的。
1: 对，它不像很多有的其他的话，你牛肉你煮过头了试试看。
0: 对吧？好开胃。
1: 煮过头了就大排，你煮过头了试试看，老了干了，
0: 因为有番茄的酸味儿。
1: 嗯，
0: 搭配虾仁的甜味儿。嗯，
1: 这个虾仁青豆、
0: 鸡头米、炒虾仁，然后 那个
1: 什么？
0: 虾仁炖蛋。
1: 对，虾仁炖蛋，虾仁。
0: 多少什么？
1: 虾仁色拉。哦，虾仁青石，这个是那个叫什么泰式的，泰式的就去买那个泰式的那种甜辣酱就行。 就是这个也特别适合夏天，你别说，对吧？夏天本来就是大家容易没有胃口的时候，天一热嘛，就不想动，也不想吃。那你不吃的话，其实身体消耗也很厉害，大量出汗，这个就是酸酸甜甜的，很开胃，很开胃。
0: 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盒身包装，
1: 好的，
0: 好吧，我们今天这个信息量非常足，而且。
1: 东西确实很好，任品牌好不好？奖装会，奖装会为什么提奖装会呢？东方购物就是开台以来到现在第一家给大家推荐河虾仁的品牌，就是我们奖装会的品牌。2019年的时候啊，而且免浆的河虾仁是帮你浆好的，所以拿回去之后不需要自己再去处理了，洗呀、调味啊、姜汁啊，全部都给大家处理好。而且配料表当中啊，清水这个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青叶、白砂糖、一点碳酸氢钠，就是。 小苏打，好吧，这些也是给他调给大家调了味，但是这个调味我要提一嘴啊。如果你的吃口比较重的，你需要自己再去加点盐、加点料，好不好？这个味道它很清爽，很清淡，吃口淡的人你就吃这个味道就可以了，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日系也新鲜，
1: 日系新鲜，不行，无含量。 每这个两百克一盒，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在90%以上。
0: 嗯，
1: 解释一下啊，就是两百克当中90%以上都是我们虾仁的分量。
0: 是是是，
1: 啊，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什么水分呀、包重冰啊，或者淀粉上浆给你放很多很多进去。你看这虾仁，它没有裹很厚的面粉吧？
0: 嗯，
1: 是不是干干净净的？我们没有去做到压分量，去做到压寸，对吧？
0: 这个就比较扎实了，比较实在。丢下去，等它捞出来，个头还是不变形的，基本不变形，不缩水的。不是要水发的，不是泡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东宁购啊，再减5块钱，本身商品有2块4毛8积分，所以算来算去240左右。
1: 嗯，
0: 八盒每盒30块钱，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2: 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杭正田，
5: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6: 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7: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8: 我推荐蒋庄会的免浆河虾仁，
9: 蒋庄会免浆河虾仁，
10: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
11: 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是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
0: 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家和然家童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家好，欢迎来到东方购物啊！现在我所在的位置不在我们的棚里，而是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淮海中路和常熟路的交界口。哎，这就是中华老字号乔家山的门店当中了。先有请我们的嘉宾啊，朱总，朱总你好。
1: 哎，燕花老师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0: 今天我们说啊，朱总一直给我们带来很多中华老字号，对吧？左嘎子，嘎子把子。哎呦，作为小时候啊，在这个黄浦区南市区的婆婆们，就特别的亲切。
1: 孩子有记忆，
0: 对吧？就小时候吃到一些什么糕点呀、点心呀、
1: 哈扣啊，对吧？搁在脚
0: 上课之前的早餐，放学之后的点心，
1: 全
0: 来给脚干子。
1: 对，
0: 爸爸妈妈讲，帮侬买脚干子那么早，不要太开心。
1: 哎呦，开始欢喜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一些老上海的朋友们说，吃到正宗的上海的点心，包括是糕点，可以到我们的乔家山门店当中来。
1: 是啊。
0: 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非常好的这个食品大会大家，比如说有烧麦，蛋黄烧麦。三丁烧麦，包括还会有包子，以及是我们的冷面啊。先是让我们这个门头当中，知道吧？搿地方是谁？我刚过来之后，我想把它带回去。有什么吊头糕啊、中糕啊、绿豆糕啊、薄荷糕啊，可能赤豆糕啊，交关。
1: 搿才是老上海个糕，
0: 是吧？是不是直播老菜啊？后头一道蝴蝶酥、昂宁饼。这边啊，给大家看看，就是今天在我们组合当中会为大家所推荐出来的啊，上海的冷面，对吧？这边冷面呢，大概是8.6元一包，今天价格大家看到了，99块钱，一共几包带回去？有十几包嘞，对吧？所以价格很便宜。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蛋黄烧麦，搁到地方一盒是6只，贼来了点王说嘛，真心是好吃。蛋黄烧麦每一个啊，它是不低于90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品质又很好。单独一盒六只的话是32块钱，
1: 才是中国老字号非遗级。
0: 平均下来每一个我们的蛋黄烧麦多少块的呀？有
1: 5块几过
0: 来，对吧？五块三毛钱。那么为什么那么好吃？为什么很多人啊都会说，哎呀，以前住在老城区的，后来因为动迁啊什么搬到郊区的，
1: 你没吃了，
0: 就想啥喝啊？这个乔家山的味道，
1: 来一趟不容易啊。
0: 对呀、啊，侬要乘地铁，常熟路上来，哎呦，哼哧哼哧拎外气。
1: 是啊，
0: 这边停车哦，难是难得要命啊，一个小时30块钱。
1: 开租车子肯定也比较想了，对吧？
0: 所以今天东方给我问您一键来进行直发。
1: 是的。
0: 看看我们的这个后厨吧，你看那么好的这个美味到底是怎么出来？跟我们的这个后厨的大师傅啊有关系了哟。你看我们的这个厨师，
1: 哎，
0: 正好在这包这个烧麦啊。来，我们有请这张师傅啊，正好在忙的啦。哎呦，这烧麦真嘞！哇，看到我们厨师啊，他们都是手工进行包制的，
1: 手工烧麦，
0: 每天也要包很多种，对吧？
1: 是啊。
0: 哎，我们请这个我们的张师傅出来，这个问一下哈，
1: 嗯，
0: 这个我们的秘诀到底是在哪里？为什么那么好吃？弄好，张师傅，给你别个话筒，好吧？我就问一下，脚嘎色的叫啥个烧麦和包括那个山顶的烧麦、蛋黄烧麦，为什么那么好吃？你们用的料能不能这个透露一下？能说的说。
2: 啊，那用的料呢，是用的泰国糯，泰国糯呢，糯米呢比较糯。
0: 泰国的糯米，
1: 灵啊灵啊，
0: 又糯又香。
2: 是啊，阿拉用的是泰肉，
1: 哦，
2: 是后腿肉，
1: 侪是后腿肉，
2: 对，侪是后腿肉，阿拉主要炖。香菇呢是小香菇，小香菇，笋呢就是一般性的就是冬笋。
0: 所以你想看烧麦的鲜，其实糯米占很大部分，太湖的糯米，对不对？猪后腿肉，再加上小香菇的提鲜和冬笋的鲜香，那么这是我们整个的是三丁烧麦。哎呦，这就是三丁帝王烧麦。
2: 对，三丁帝王烧麦，阿拉是用的呢就是新鲜海带，新鲜海带烤出来呢，来拿白酒呢稍微腌一腌，加它呢就是新鲜味道。
1: 哦哟，搿是有讲究了。
2: 阿拉呢就是烤箱里向阿拉稍微烤。烤了半生不熟，然后再包进去，再给它一蒸，就焗熟。
1: 灵啊，是啊，
2: 搿能介会得出油。
0: 对，搿么每只烧麦大概多少个？
2: 阿拉一般性在90克烧嘛。
0: 90克，
1: 介大伐？
0: 90克，一般性人家比方70克、
1: 75克、65克侪有，对伐？
0: 赵家式的烧麦就是足
1: 底筋一样，
0: 关键是品质够好。
1: 嗯，
0: 谢谢你，去吧，
1: 我就想问，
0: 哎，侬忙侬。一天从开始上班到后头包烧麦，大概好包几只？
2: 好的辰光好包1000多只。
0: 哎，哦哟，我一家头啊！
2: 不，两个人
1: ，一家头包70多只是辛苦了，对吧？哎，
0: 两个人，排队的人多吧？过来买的，是吧？
2: 对，阿拉山顶烧麦、蛋黄烧麦是主打餐，口味老好的，买的人交关。好的话嘛，好7多只，
1: 基本上我们营。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不是也是非常新鲜的批次啊？
1: 那么当然了，侪是新鲜的批次。哪能会等到老批叫价啥子老是老哎，对吧？
0: 那他这边啊，人流量非常多，来订货的人也很多。谢谢我们张师傅啊，
1: 谢谢大师傅，谢谢大师傅，
0: 好，小丫。那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看，今天不需要您到门店当中来，直接探访门店当中，我们一起过去之后看看这边坐落的朋友也很多，不仅仅是很多一些老上海的朋友们，还有很多一些我们新上海，包括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们，也很喜欢吃到这口味道。好了，今天组合在我们面前了啊，对不对？看看今天组合当中哪些非常抢手的，包括在门店当中价格也给大家所看到他们的牌价，虽然听说货真价实，在门店来进行一个直发，除此之外价格也很优惠，首先呢。看看我们的冷面啊，冷面总共是12+1，13包带回去。
1: 这包相当一
0: 期啊。看到的话是8块多一份啊，冷面。阿拉今做搞下来几滴啊？99块钱，然后呢是13包带回家，每包的价格也很优惠了。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烧麦，三丁烧麦啊。24只99块钱，对吧？蛋黄三丁烧麦99块钱，也是24只，两大包带回去。除此之外，更关键是这套组合，我很推荐给大家。
1: 这是最有性价比了。
0: 你要是买了，这两天大夫要来了，屋里向所有么备好，馒头备好，不用愁，总有东西吃，对不对？
1: 对。
0: 三丁烧麦啊，这个三包。带回家是36只，
1: 一包十二只，
0: 哎，对吧？一包十二只，36只，然后再加上蛋黄的三丁烧麦。24只，
1: 哎，这两包，
0: 对吧？
1: 啊，这两包，
0: 我咱们再送给大家我们的乔家山的鲜肉包子，十二只带回去，
1: 做一整包，
0: 这样总共套路当中72只，然后今天价格只有258块钱，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刚刚说我来几碟子啊？
1: 3块几个，
0: 哎，三块多一个，门店当中去买大概是5块多一个，关键是自己来吃好吃嘛，然后跟我们门店当中一模一样嘛。
1: 对呀。
0: 先看看啊，这个是还没有加热过的，对吧？
1: 啊，搿弄到手就是搿样子，阿拉是速冻啊，啊，弄到手以后加工起来相当比较嘛，我们担心。
0: 阿拉看看叫 KK 来这个弄到手啊，蒸好了，对吧？蒸完之后看看它到底是卖相怎么样，品尝一下还是不是您以前小时候对于乔家山点心啊糕点啊包括他们家烧麦的这种口味和味道，
1: 是不是记忆当中的样子，是不是记忆当中的味道，
0: 哇，热气腾腾，弄个夹子哈，来看看，
1: 我
0: 来
1: 看一下，
0: 来我弄个盘子，
1: 哎呦，这烧麦吓得我，哎，这记不起来，你过来，
0: 90克，90克。对吧对吧，一个糯米哦，就刚才我们大厨说了，它是来自太湖的糯米，太湖糯米鲜香可口，而且当中有我们的猪后腿肉，有笋丁，有鲜的这个小香菇丁，包括那个啊，海带王，知道吗？
1: 这是义工，这是秘方嘞，
0: 而且是当天新鲜的，
1: 当然了，
0: 对吧？
1: 这是手剥整颗的海带王，
0: 所以一个蛋黄啊可以起沙，所以整颗下去也很好吃。我寄款了宝贝的，就在两块钱，然后呢，这个再给大家来尝一尝，刚才比如在这个。你给个阿姐看一看，
1: 来来来，
0: 对我
1: 所以阿拉乔家山的搿只烧麦，特点是啥个？里向的芯子糯米糯，因为是太湖米，对吧？搿蛋黄香不腥，因为啥？乔家山用秘方经过了特别的处理，
0: 是啊，
1: 搿里向的肉山丁、笋丁也好，肉丁也好，香菇丁也好，颗颗分明。颗颗分明，对吧？到了嘴玻璃下，哎，又有的牛的香气，又有的香菇的香气，又有的笋丁的咸口，所以搿真的是叫家常便宜了。
0: 啊，
1: 中午老早叫家常便宜
0: 了。给大家来尝一尝吧，好吧？我来先咬咬口啊，再说嘛。
1: 我
0: 露出来了，
1: 太大了。艳花老师，侬，搿一口真的张勿牢搿叫，对吧？
0: 肉大，
1: 哎。
0: 这个烧麦肯定我一边早饭肯定是够了，对吧？然后你看它那个咸蛋黄，那么大颗，不打几块？
1: 这是整颗海带，皮薄的，不是再造的海带王，搿里向是相当有讲究的。
0: 对啊，
1: 关键啥？这海带王里向有起诉，对吧？有不腥，为啥道理？因为阿拉乔家山经过伊秘方，经过了腌制、再烤制以后才摆进去。
0: 用的食材啊，真心的食料带回家。但是问题就是糯米也很好吃，又是手工的现包给到大家。
1: 对。
0: 今天是满满当当72份带回去，才258块钱。
1: 是的，性价比相当的高啊，相当的高。
0: 对啊，那看完我们的烧麦之后，再不大家回家聊冷面。
1: 不是冷面对吧？
0: 哎，
1: 好。
0: 但是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大家可以先定起来啊。
1: 是啊， 阿拉吃只拉面，
0: 258块钱带回去有这个72件单品，有我们的36个三丁烧麦，24个三丁蛋黄烧麦，各12个包子，对吧？
1: 总共吃了258。
0: 258，那老朋友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了。
1: 是啊。
0: 再给大家铺做阿拉搿个叫啥冷面？哎，这个做家是我冷面，拉面老好吃。
1: 上海人吃拉面，实际上是有讲究的，不是啥个面侪好做拉面
0: 啊，
1: 必要用搿种小的、扁的。细面的，
0: 哎，刚才用鸡蛋面。
1: 哎，阿拉屋里向叫法叫啥？叫小扁宽，晓得吧？
0: 小扁宽。
1: 啊，外加啥？阿拉用的不是干面，
0: 啊，
1: 是半干面，
0: 啊，
1: 是干
0: 拌
1: 半干面。
0: 它更加的新鲜，
1: 是啊，
0: 所以更加有韧性。
1: 走起来老便当，开水里向下3分钟，捞出来吃吃了。
0: 哎，关键它那个调味包都帮你弄好
1: 了，料包才准备好，
0: 对吧？一些花生酱。
1: 搿只是秘制酱料，
0: 秘制酱啊，不是这个是秘制酱料。
1: 搿只是秘制酱，搿只是秘制的花生酱。
0: 花生酱，然后这个呢是白醋。
1: 上海人吃拉面实际上晓得的，
0: 哎，有白醋。
1: 里向加的是白醋，而不是米醋，米醋太酸了。
0: 是的，是的。我们一边拌啊，一边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订购。我们冷面呢是13包带回去，13袋带回去，99块钱。然后你要买单独的三丁烧麦，包括是单丁的，单独的三丁。鲜肉咸鸭蛋的这个烧麦，
1: 哎，对呀，
0: 也是可以99块钱单独买。
1: 嗯，
0: 但更加推荐给大家是258元，
1: 没错。
0: 我们整个72件单品带回去，你放在冰箱当中好了，每天早上蒸一个，中午晚上也可以当做饭来吃。
1: 你看个酱子，
0: 哎呦姐，
1: 啊，伊不是搿种薄油油的，
0: 啊，
1: 不是搿种薄油油，搿就阿拉叫啥啥，搿个秘方的酱子啊。关键啥？搿包白醋。
0: 好，白醋对伐？
1: 侬外头现在吃拉面，基本上交关地方是摆米醋的。实际上，正宗的上海拉面一般性侪摆白醋。
0: 侬花生酱已经拌进去了。
1: 啊，拌进去了，白醋，白醋特点啥？勿是老酸，有
0: 是
1: 有的醋香味道。
0: 是啊，是啊。啊，我们把它端起来啊。
1: 来来来，
0: 好好好，来来来，侬拌拌清爽。
1: 来来来，我来拌，我来拌。侬看，
0: 阿拉搿
1: 只拉面已经捞出来以后，我没加过油了噻，已经交关辰光了，勿搭。啊，不搭不糊。
0: 老头子小时候吃到这个冷面啊，还专门用个电风扇去把那个面给吹一吹，
1: 哎，
0: 对吧？乔家山的冷面，哎，对，完全不用了，
1: 也可以吃。
0: 我能尝一尝吧，这个冷面。
1: 那个每一根才是小，
0: 哎，
1: 为啥道理？阿拉个冷面一定是要搿个扁面，小个扁宽的面，一，伊冷起来散热更加快，啊，不会得僵脱，不会得堵脱。第二。一个能够更好的裹上这个酱汁啊，花生酱啊、醋啊，各个酱汁包啊，才能够更加好的裹了高头，味道每一口，哦哟，
0: 暑假吃就像回到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嗯，
0: 小时候暑假的时候啊，就出去游个泳，整个素冷面吃，点心一吃。
1: 嗯，
0: 现在不需要了。直接在家里，无论你啊这个就上班也好，包括平时出去锻炼也好，在家当中，舒舒服服的在家里头就可以品尝到我们乔家山的这个味道，对吧？
1: 对吧？
0: 大家看看我们整个一个优惠的价格啊，其实它的组合大家能看懂，都是99块钱，13份冷面，或者呢是24个三丁的这个烧麦，或者是24个我们的三丁咸鸭蛋的烧麦，
1: 才可以。
0: 今天258块钱，
1: 性价比相当
0: 高，更加优惠了啊。
1: 对呀。
0: 36只三丁烧麦，24只的三丁弹簧的蛋黄烧麦，包括有12只我们的鲜肉包，
1: 足足吃得了。
0: 这是九家生门店如大家所出品的258块钱菠菜的新鲜批次，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记得小辰光呢，饺子是老有名气了，老房子了，家家人家呢，侪欢喜买饺子的门了。

0: 当然阿拉屋里也是，阿拉爷是个老上海，刚买回来个烧麦，伊都整整齐齐摆辣盘子里，随后跟我讲多吃点，才会得长高长大。后来我长大了，这个味道呢，成为我生活一个部分。甚至到今天，只要路过教科室的门口，我还会买一份烧麦的。现在阿拉小人也欢喜教科室的烧麦，这个老上海味道没办法代替的呀。就算现在再远，只要小人回来，阿拉还会一道吃烧麦。味道辣海，窝里就辣海。
1: 今朝来到教科室来买烧麦，伊拉个山顶烧麦老好吃，我一直吃个。
2: 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烧麦个，陈大明呢，我想买眼年糕啊啥个。为烧麦呢，我一直吃山顶烧麦个，里向个肉老多个，
3: 心子蛮多个包了，对伐？味道也蛮好个，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朝去蒸出来个，也是原味的。
1: 料老足个，里头侪是金肉，还来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4: 不是蛮多的，量蛮足
2: 的。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山顶个一个，伊是玉米做的，玉米做，我吃不到啥个一种肉的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的，就吃得
1: 老饱满的，只不过一只只老大的，皮子也蛮薄的。
3: 咸蛋黄也蛮好的，因为伊是一只咸蛋黄里向的，等于摆辣里向的，就是讲味道也蛮好的。
2: 我想屋里吃的人老多啦，伊拉侪讲老好吃的，咾我就买了。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总归帮伊蒸两只，
1: 价钿蛮实惠的。30块不贵，我认为不贵。

0: 现在已经排队排得很长很长了。
1: 是的，
0: 老朋友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再为您立减5元。其实这样算下来，我们258元的那个大套组的话，平均下来每一个才3块多一点点。
1: 是的，性价比最高啊，
0: 对不对？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乔家山的品质，
1: 中午老
0: 字，对吧？大家都很熟悉。以前小时候或者你以前上班的时候，大家醋都唱米香旗，上班之前要吃乔家山的冷米，
1: 香个就是可以
0: 喝嘛。然后上班那个时候就盯着什么，这个三丁烧麦，
1: 没错。
0: 以前烧麦当中啊，就是糯米，稍微加一点点肉，因为我觉得有点肉，我觉得挺好吃的。
1: 阿拉今朝是三丁烧麦。
0: 我们三丁烧麦是什么？
1: 糯米跟子搿个海，三丁的配比是7:3。
0: 是啊，三丁烧麦当中还要更加一绝的就是三丁咸蛋黄的烧麦，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今天带回去整个套组非常的优惠啊。目前我们冷面一直在走，然后呢，三丁烧麦和我们的三丁蛋黄烧麦。以及赠送给大家乔家山的这个肉包啊，这个套组走的也很多。
1: 是啊，
0: 说句实话，一样买了，对吧？这个套组核算下来，每一只只需要3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
1: 性价比相当高，
0: 258元全部有了。再加上口味也是多种多样啊。有36只三丁烧麦，有24只三丁蛋黄烧麦，还有12只乔家山的鲜肉包，总共72件单品。
1: 性价比极高，
0: 而且都是新鲜批次。
1: 是啊，阿拉个三丁烧嘛，最大的特点，每一只是90克，
0: 90克
1: 啊，糯米搭子三丁的比例是7:3，啊，就是我糯米是7分以外，肉丁一，生丁一，香菇一，
0: 而且用到的是什么糯米呢？太湖的糯米，
1: 是的，
0: 猪后腿肉，
1: 对，
0: 然后呢，小的冬笋，
1: 新鲜，
0: 新鲜的小的这个香菇，
1: 是啊，阿拉个。皮特点是啥？手工做啊，
0: 是啊，
1: 皮是薄皮，米皮相当的筋道，
0: 对对对，
1: 头，但是不会不容易破，
0: 是的，所以好吃呀，对吧？给大家看看，刚才我们是从蒸笼当中拿出来的，搿只我觉得应该好用，就它熟了，侬帮我对对
1: 啊，我
0: 的舌头啊，把大家看着，因为这个烧麦，第一点，一摞扎做了，扎做了啥样子？你看到吗？每个90克，
1: 来，
0: 我的手放上去之后，哎呦。比以前拿到这种小烧麦要求非常非常的这个大，对吧？很扎实。
1: 我都不会再觉得
0: 底部包括这个褶皱，机器包不出来的。
1: 是啊。
0: 为什么？因为烧麦啊，你如果说是机器包的话，它容易散掉和碎掉。
1: 哎、烧麦没办法用手，
0: 再给大家来尝一尝啊，
1: 都是手工包的。来来来，
0: 哦哇，这是蛋黄三丁，大颗蛋黄。
1: 阿拉蛋黄三丁最大的特点，搿颗蛋黄的处理就已经相当吃功夫了。刚刚张师傅也辣海讲，
0: 对
1: 伐？阿拉搿颗蛋黄前头需要腌制，用白酒腌制，再是烘烤，吸腥气带脱。保证蛋黄香酥流油，熬下来再拿伊包进三丁里向，搿只味道。搿一只也是90克，也是老十足
0: 个。我的糯米啊，没有一个是发浆的，都是非常好的鲜糯玉米糯米。
1: 对，
0: 而这个糯米呢是来自太湖的，所以在全中国来说，太湖糯米非常的出名。
1: 搿就是老字号工艺，搿就是老字号对品质的要求。
0: 不然的话，从1909年开始到现在，怎么可能那么长时间呢？
1: 是啊，
0: 而且现在你在我们厨房当中看到是什么，都是现场的手工包制。
1: 没错。
0: 所以带回去之后啊，你完全不用担心了这个品质。现在要就是抢到最后的名额啊。目前我们的大组合258元特别热销，很多一些朋友们想要尝试的、订购的，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再给您报一下我们的组合啊，
1: 好的，
0: 13份冷面带回去99块钱，
1: 只要99块啊。
0: 24个的三丁烧麦，或者是三丁蛋黄烧麦，24只的啊是99块钱。大组合更加优惠了，有36只三丁烧麦，24只蛋黄三丁烧麦，以及12只乔家山的鲜。肉包总共72件，
1: 哦哟，性价比相当高。
0: 再次把时间和总是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块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康款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意外的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 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哇，这是想不过来了。
1: 是的，
0: 请问对于乔家山、九大嫂，哎呦，真的太有回忆了，
1: 满满的回忆。
0: 哎呦，还是自己小姑娘的时候，穿着连衣裙，然后呢，头上夹着个夹子，跟朋友辰光到家搞啥来，对吧？啊，
1: 我年纪轻个辰光是陪老小姑娘来吃，
0: 哦、
1: 对吧？
0: 是啊，哎，现在呢，也是从这个小伙子走到了这个中年，包括走到了长者。
1: 是的，
0: 但是啊，回头依然是少年。对于乔家山的口味依然还是没有变，哎、所以到了我们乔家山的整个的门店当中也好，包括吃的他们这个三丁烧麦，包括是三丁的蛋黄烧麦，鲜肉包，包括是我们这个冷面，哎呀，整个的回忆又出来了。
1: 是啊，
0: 这两天上海台风，对不对？大家可以不用出去，在家里都等着，东方购物送货人员为您送货到家。
1: 对，
0: 无论是住在五楼、六楼，以前是石库门，现在搬到了新公房，
1: 哎，
0: 就算没有电梯的没关系，东方购物送货人员为您送货到家，你只需要开开门就可以了。
1: 哎，
0: 所以一样是定了，一样是很难买到了。乔家山呢，现在也是在各个地方也有门店，
1: 哎，
0: 但是离您家中不是说是一下子就能到达的，
1: 随便
0: 对吧？再加上是我们都是你蒸会蒸了，说嘛蒸啊，
1: 比当啊，
0: 冷面你下一下撩出来拌个酱总会吧，
1: 哦、
0: 酱都不需要自己挑，
1: 是啊，
0: 所以说方便好吃，而且性价比又高，
1: 对，
0: 你自己出了这个车费，还要自己哼滋哼滋拎回去，
1: 哎，
0: 每一个烧麦有90克嘞，对吧？这个分量很扎实的，你带回家之后，你坐地铁挤地铁还有很长的时间，
1: 哎、
0: 东方购物为您冷链送。
1: 哎，
0: 而且今天的价格非常优惠啊，冷面是13条13包，
1: 13包99块，
0: 搞
1: 下来7块出头眼。我包了外头去吃一碗拉面啥价的，现在一碗清拉面都要10块早上了。
0: 是呀，
1: 对吧？
0: 再加上乔家山，它就算是在门店当中来买的话，也要8块6毛钱。
1: 哎，更何况阿拉搿只拉面还是叫价式的，侬、对吧？真正上海人的老面道，
0: 确实
1: 把侬搿好了。
0: 你想，始创于1909年，我相信乔家山你自己来吃，小时候也是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大姑来吃啊。
1: 那当然，
0: 对吧？我们屏幕前很多的是50后、60后，甚至是40后的一些朋友们。
1: 40后也有啊，
0: 有的40后吧。这个共和国的这个同龄的朋友们，
1: 搿是今朝只跟讲一个嘛，因为来到淮海路实在勿便当，对吧？
0: 所以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我们乔家山正宗的啊三丁烧麦，
1: 对呀、
0: 三丁的蛋黄烧麦、鲜肉包以及是冷面，对吧？刚才我们介绍了很多，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1: 好啊，
0: 组合满满当当啊，是258元这套快要没有这个限时现货，因为大家都在抢这套，
1: 啊、
0: 因为性价比真的太高，
1: 缺
0: 两次打回去258。其中有这个36个的三丁烧麦，有24只的蛋黄三丁烧麦，还有12只的鲜肉包，都是乔家山的师傅帮你手工包制出来的。总共72个带回去258块钱。老会员按上1号键这个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您里减5元，更加划算。算下来单独每一个的话，3块出头一点点，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关键是好吃。说句实话啊，现在到外头去买东西，不是说便宜便宜了，对不对？乔家山不会，为什么？中华老字号做到现在了，他们自对自己的这个品控有要求。
1: 哎，
0: 用的是太湖糯米、猪后腿肉，用的是小的啊鲜的冬笋，包括是鲜的香菇带回家、
1: 哎，
0: 所以放在里头之后啊，好吃。然后呢，大家又很喜欢，再加上扎实呀，胃口大的朋友们也可以啊。
1: 关键这个馅料比阿拉做到了，三丁跟糯米馅料比是7:3。
0: 哦，7:3。
1: 所以料相当的足，侬假使买这个里向是蛋黄啊，套组里向有蛋黄啊，阿拉搿个蛋黄还特别讲究，
0: 啊，
1: 侬辣海买到阿拉组，
0: 它都是鲜的，
1: 哎，伊勿是随随便便塞进去的，辣海塞进去前头，伊需要用白酒腌制一下，略微烘烤，拿伊个腥气，阿带一个腥气彻底的去脱，
0: 伊
1: 再会得包进去，搿就是乔家山品质的保证了。
0: 是的，所以这才是为什么乔家山烧麦的好吃啊。
1: 对，
0: 再给大家现场尝一个吧，
1: 我
0: 这是啥？还是三丁还是蛋黄三丁？如果每个烧麦它那个褶皱不一样的，褶皱不一样，为什么？是手工进行烧制。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褶皱，包括皮子还是下本了，对吧？侬想想看，是不是机器弄出来？
1: 价格比相当高，可以看到，阿拉透过镜头就可以看到里向的米一粒粒成颗粒状，
0: 对吧？而且咬下去之后，它
1: 非常的饱满，
0: 不干。你烧麦就怕吃到什么干，
1: 哎呦，没错，
0: 姜，但是这个一点都不干。
1: 伊里向糯米侪用个新鲜，当年新鲜的太湖米，
0: 真是
1: 啊，是吧？
0: 所以讲是老好吃啊。
1: 到了嘴巴里向是糯，香，
0: 伊不会得硬。哎，那大厨的锅呀，蛋黄，蛋黄，我们的肉肯定，包括是这个糯米，哎，蛋黄倒出来了。再吃啊，那蛋黄倒出来就当三丁烧麦吃。
1: 是啊，
0: 所以好吃，对不对？然后呢，它整个的一个
2: 深度的为您所保证。
1: 搿就是阿拉中华老字号非传承技艺的品质保证了。
2: 对对对，
1: 嗯。
0: 吃完烧麦之后啊，大家都在说冷面好吃吧？
1: 好、
0: 哦，冷面复杂吧？我们拌一个，好吧？
1: 好，
0: 我就先把它绑掉。
1: 阿拉一碗冷面里向啊，我先把大家看看，阿拉我拆包把大家看看
0: 啊。好啊。
1: 当中拆开以后，上海冷面，正宗的上海冷面，里向的面是半干面，
0: 半干面
1: 啊，不是干面。
0: 嗯。
1: 另外，面的形制，我们就上海冷面正宗的标准形制。它要略微的细扁，
0: 对
1: 啊，略宽的，是这样的一个形制。
0: 当它下完之后撩出来之后，就是这样的冷面。
1: 对，
0: 那大家都知道自己加这个拌酱，嗯、对不对就可以了。
1: 我现在还没拌酱，实际上冷面里海拌酱前头顶铺是搭起来，
0: 哎，
1: 阿拉现在没拌酱就基本上不搭的，
0: 对吧？
1: 啊，老便当的。
0: 我们还有
1: 里向
0: 还有
1: 到三只调
0: 料
1: 包，
0: 全部帮你
1: 一包花生酱，一包。叫加啥个蜜汁酱，还有包啥？实际上上海八醋，上海人吃拉面，正宗的老上海是晓得的。
0: 很多人到曹家山过来哭啊，就说又跟你是不是正宗上海了，对吧？
1: 哎，
0: 就吃拉面侬加不加醋？
1: 是吧？不，就讲为啥道理用到八醋？八醋啊，也行。
0: 那么细包啥啦？
1: 细，实际上应该细包花生酱，不侬讲了，我细包了。
0: 侬讲对了，那侬。

0: 把车呢？
1: 是我不对，是我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应该是把花生
1: 酱。花生酱，哎，
0: 再把。
1: 再把酱料包，
0: 秘制的酱料包，最后放点白醋。
1: 是啊，
0: 白醋多与少呢，根据自己不同的口味。
1: 对呀、啊，
0: 是吧？
1: 花生酱阿拉再把侬洗好了，调好了，调开来了。
0: 嗯，
1: 老便当啊，侬用不着自家再去调了，
0: 是啊，
1: 对吧？酱料包，搿只酱料包真的是嗲了勿得了。
0: 酱料包是秘制的酱料包，就乔家山他们自己门店来进行调制的，所以它啊，就是你能吃到小时候吃到冷面的这种味道。
1: 不是一般性酱油包，进入里向我勿晓得看得出伐？可以看到阿拉搿个酱料是略微有眼厚的，勿是搿种细细薄啊。
0: 嗯，
1: 喏，搿就是阿拉乔家山秘制的酱料包。
0: 是啊，是啊。所以我比如说之后呢，我们白醋反正也在里头了，对不对？完全可以能够看得清楚啊。
1: 那
0: 十三份带回去才99块钱。
1: 块几块。
0: 关键是能吃到那么正宗的这个味道，而且、啊、这个面条也是非常有劲道，很好吃。
1: 所以讲，阿拉为啥道理一定要用到搿只形状的面条子？略微比略微宽。上海人做冷，屋里向做过冷面也是晓得的，只好用搿种形子。面，因为烧出来以后，伊里向搿个正好烧出来以后冷了快。啊，所以不会得酱，不会得糊，搿是一个第二。当侬花生酱了烧烧高头一盘，酱料烧烧高头一盘的辰光，酱汁过了高头，每一口酱汁侪是饱满的啊，伊不会得啊稀稀拉拉，
0: 哎，
1: 对吧？
0: 现在在外头吃啊，吃到这样的正宗的冷面很少了。
1: 侬现在外头，阿拉就讲，师傅讲多少搿桩事体，烟花讲了无疑正确啊。跟我就讲，侬现在外头吃一碗冷面啥价钿？
0: 清
1: 冷面十块，阿拉今朝带
0: 我
1: 吃块。
0: 一个冷面帮我做了老好啊，或者很细的一碗冷面。你看，哎呀，小人工吃的不是搿
1: 饭，搿个是正宗的老上海的。
0: 确实，那目前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
1: 嗯，
0: 边听边打电话，不然的话你背后抢不到。
1: 是的，是的，是的，背后不多的。
0: 预约名额吧？
1: 预约不多，
0: 不多，
1: 真的不多。
0: 有现货，赶紧先抢现货。
1: 嗯，
0: 跟你说一下，冷面是13包带回去，嗯。99块钱，
1: 99块，7块几块，
0: 13份带回去是99。
1: 嗯，
0: 然后呢，在我手中就是今天大组合走的非常不错的哈，有72件单品，其中包括了36只的三丁烧麦，有24只的三丁蛋黄烧麦，还有12只的乔家山的鲜肉包，
1: 切的两只，
0: 258，
1: 性价比相当
0: 棒。关键是每一个啊，足斤足两，关键是口味相当好的。立刻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至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未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1: 我今朝来到乔家山来买烧麦，伊拉个山顶烧麦老好吃，我一直吃个。
2: 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烧麦个，陈大明呢，我想买眼年糕啊啥个。为烧麦呢，我一直吃山顶烧麦个，里向个肉老多个，
3: 心子蛮多个包了，对吧？味道也蛮好个，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朝去蒸出来个，还是原味的，
1: 料老足个，里头侪是金肉，一袋袋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4: 物事蛮多个，量蛮足
2: 个。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山顶个，伊是玉米做个，玉米做，我吃勿到啥个一种肉个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个，就吃得
1: 老饱满个，做了一只只老大个，皮子也蛮薄个，
3: 咸蛋黄也蛮好个，因为伊是一只咸蛋黄里向个，等于摆辣里向个，就是讲味道也蛮好个。
2: 我屋里吃个人老多啦，伊拉侪讲老好吃个，咾我就买了。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总归帮伊蒸两只，
1: 价钿蛮实惠个。30块不贵，我认为不贵。

0: 烧麦非常出名，所以今天我大家所想就是我们的三丁烧麦和三丁的这个蛋黄烧麦，在邀请我们的这个张厨师，好不好？
1: 好，
0: 老师，哎，
1: 谢谢谢谢，来，您
0: 来来来，因为说到乔家山的这么好的品质啊，跟我们乔家山的很多一些京津冀的师傅啊、工作人员他们是分不开的。说句实话，因为如果说他们手里头送一送，这烧麦绝对没几次看了，从来没得啦。来，
1: 哎，你说，
0: 现在说他，
1: 哎，
0: 咱俩是就是正好炒作的嘛，包括两三次不折腾。
1: 是
0: 啊，
1: 对
0: 吧？
1: 最猛有阿拉厂里向比如讲有专门炸面的，那手工呢比较好，阿拉为了保险基金呢，对吧？就比如讲，伊搿两三次称一称，哎，这是我跟我门上
0: 稍微烫烫的第二辰光，哎，装下起来不想烧，
1: 是
0: 正正烧嘛，啊，吃两只，装下来微烫烫的，吃完冷面开开胃，
1: 这
0: 多少点了？
1: 是啊，关键是今天组合也很丰富啊，给您介绍一下，刚才吴达所先生是有13份的上海冷面带回去，99块钱，
0: 行啊，比老哥吃贵几块吧？
1: 对呀，
0: 弄外头有青冷面烤着快了，对吧？
1: 然后24只的三丁烧卖99块钱，
0: 是啊，
1: 以及24只的三丁蛋黄烧卖也是99块钱，但是呢，你如果买烧卖组合，更加推荐这套组合，
0: 真的要闹一大。
1: 36只三丁烧卖，24只这个三丁蛋黄烧卖，还有12只的乔家山的鲜肉包，包子烧嘛，两只可以。
0: 72只，一共72只，
1: 对吧？3种不同的口味，258块钱，可够了，这个3块钱都是低低呀，
0: 性价比老高。
1: 赶紧来抢先，关键是这套组合快要没有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这一烧嘛呢，是教科书的。那么有个叫有味道油，他们是老灵的。老早油他呢，阿拉门口头呢，去买油呢，要排队要排交关辰光。
3: 三丁烧嘛，有的香菇、肉丁，还有笋丁，外加味道，侪夹了老好吃。
2: 哎，那么伊皮子呢老薄的，搿个芯呢老大的，
3: 伊里头个量老充足的。早浪向小朋友吃一只，搿是绰绰有余了，再加。应该小馄饨，
2: 台湾的个烧麦确实是不错的。台湾对吧？吃了嘴巴里向了吧，酥酥的、绵绵的，就讲好像老糯哒哒的。阿拉经常会得跑到桥街说去买只这个，山顶烧麦、台湾烧麦，阿拉就一直会得去吃，吃了就觉得，不要叫吃了，还会得想去吃。

0: 姐姐们吃到烧麦之后，又在米奎恩养小姑娘养了，很开心的，
1: 对呀，
0: 真的就瘦得很灿烂的了。哎，他们会发现，哎，自己好像就回到了以前，比如说二十出头、十八九岁的样子。
1: 哎，有小辰光的心情，有小辰光的味道，对吧？
0: 那是花朵的岁月，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吃到乔家山的很多一些口味，你会发现，哎，自己好像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在昨天一样，没有变化。为什么？这是中华老字号的经典口味为您所带来的。而且你说现在上海，在上海什么东西吃不到，对不对？那是不是都要能吃得到呀？能吃到的话呢，就来进行到我们整个的是三丁烧麦，包括是我们的这个乔家山的这个烧麦可以带过去。你看都能吃到的情况下，乔家山还是能够得到很多顾客朋友们的认可和喜欢。
1: 因为中午老子九零九年开始到现在味道嘛，比过配方嘛，比
0: 过。我就这么说，1909年到现在100多年过去了。
1: 是呀，
0: 100多年有几代人？起码是4、5代人。
1: 4、5代人
0: ，每一代人都很认可，那说明什么？那说明代代人都很认可，
1: 说明这个品质好，
0: 而且符合
1: 米都爱好，
0: 对，符合上海人的口味，
1: 真正嵌到我们上海人的这个口味基因里去了。
0: 对对对对对，上海人吃么子很讲究的，
1: 老，
0: 我说我特别一眼眼的么子吃出来之后就不要吃了。
1: 这是啊，
0: 如果说烧麦里头糯米浆一点点，一锅一个烧麦不灵了。
1: 哎，
0: 肉用的不新鲜一点，一锅一个里向那个肉个奇，
1: 这就不是阿拉上海人吃的品质跟。
0: 放的少一点，或者香菇油，但是很大不鲜，不好吃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乔家山的香菇啊，包括是我们的笋丁、猪后腿肉，每一道工序都为您所把好关。
1: 是啊，
0: 这就是道理所在。
1: 关键阿拉这个烧嘛，扎扎手工。
0: 对。
1: 另外阿拉乔家山到现在为止，阿拉生产基地还是在上海。
0: 是的。
1: 啊，在上海。
0: 上海人本来就是为自己的上海的这个品质来加把油。我们再看一个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好。
0: 提示一下，边看我们节目，别忘了打电话订购，因为今天本档节目也很不容易。我跟我们的朱总现在在乔家山淮海中路常熟路口的这个门店
1: 总店，
0: 总店当中，这里呢可以吃很多点心，当然呢也有这个烧麦卖，对吧？嘎滋要吧，
1: 来来来，
0: 好好好好好。对吧？每一个烧麦啊，是不低于90克的。
1: 这个皮薄吧，里向每一粒米，侬才通过皮能够看得着。
0: 是的。
1: 但这不是纸皮烧麦，阿拉搿是100多年的工艺。
0: 哎，对的，就是以前。
1: 真啊。
0: 啊，老上海的工艺。搿
1: 下来搿个工艺，一直配方工艺传承到现在乔家山的
0: 它属于正正好好，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侬看到它那个皮子呢，很薄，但是不是纸皮。
1: 薄有头，但是勿是纸皮，搿种是侪要把兜薄了。
0: 再来一个开来看就啊，除了高头有的加许多哦，加许多糯米，它糯米用的是太湖糯米了。刚子老在话，现在就块种子都不用太湖糯米，
1: 哎，是啊，
0: 因为成本很高。
1: 成本高，
0: 但它口味真的是很好。
1: 搿只糯米关键是啥个？相当的糯。
0: 对，
1: 搿是阿拉最最多。
0: 对，太湖糯米、小圆粒糯米，它是糯、软、鲜、香，而且用到的是当季新鲜的这个糯米啊。
1: 是啊，
0: 这个是肉，对吧？
1: 猪后腿肉才是，
0: 狼
1: 是猪后腿肉。来，香菇，
0: 香菇，它是用的小的香菇，
1: 香菇，
0: 小香菇帮土香菇不一样啊，小香菇更鲜。
1: 哎，上海人晓得，小香菇更加香，更加细，对吧？里向还有得笋丁，
0: 还有哎。
1: 海带王，搿只海带王费功夫了。阿拉勿是随便剥一只海带王就直接塞进去了，先要用白酒腌一腌，熬下来再用烤箱烤一烤。哦哟，搿味道是喷香，外加没海带的搿个腥气，搿就是阿拉乔家山搿只海带王三顶烧麦的搿个口味介好的原因
2: 啊。确实，而且吃到嘴巴当中啊，软糯香，它有一点点的回甘，所以上海人非常非常喜欢。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3分钟的时间。
1: 是的，
2: 带货不多了吧？
1: 啊，不多了，不多了，不多了。
2: 是的，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千万不要错过啊。
1: 嗯。
2: 之后什么时候有直播，还真的是不知道。但今天一通电话带回去，有冷面组合你不要错过，99块钱13份，你摆得很。
1: 7块几，高头谁在边边打？
2: 哎，我看到他保质期多少啊，哥的？
1: 保质期，搿个保质期侪是6个号头的。我
2: 定
1: 心，侬今天天热，我帮侬讲，侬买侬吃不到天热，搿只拉面侬吃过啊，吃不到天热个，可能2、3个礼拜里向侬就吃它了。
2: 因为真心好吃，
1: 真的。
2: 吊老包塞在里向的，13份带回去99块钱。然后呢，这个烧麦我还是推荐给大家这个我们大的组合，
1: 性价比最高。 是啊。
0: 258块钱，嗯，72件单品带回家，嗯、其中包含了36只的三丁烧麦，
1: 对，
0: 24只的三丁蛋黄烧麦，嗯、还有12只的乔家山的鲜肉包。
1: 做切着两再过。
0: 好吧，258块钱。
1: 只有两份的半。
0: 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上麦阿巴五十八块钱的烧麦加上我们的这个鲜肉包的这个组合，一定要加紧速度。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乔家山，也是很久没有来到东方购物了。
1: 哎，这又交关，对
0: 吧？有的已经一年多了。哎，有很长时间了，一直在想他们家烧麦呀，包括是冷面啊。今天正好是为大家所献上。
1: 西北不要错过，各位几位啊！
0: 对吧？也是感谢朱总，那么好的中华老字号，
1: 客气了，客气了，
0: 也好
1: 是的。
0: 每次啊看到朱总微博，哎呦，有点啥好么子了？
1: 阿拉七公南京路，七公南京到这个到了外海路桥，加啥对吧？
0: 所以
1: 正好拿好么子来打过来。
0: 赶紧来抢先啊，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上海人呢都非常喜欢吃鲳鱼，喜欢吃梭子蟹。我们今天呢是丰瑞时的品牌，其实有到三个构成啊。我们的鲳鱼有到两个组合，我们的梭子蟹呢一个构成。现场呢也是请到了福州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福州。
1: 青青你好，家里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马上端午节了，我们要吃点好东西哈。舟山的鲳鱼和梭子蟹上桌，朋友一看，亲戚一看，那很体面，自己吃也特别的好吃。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鲳鱼啊，都是真正的银鲳鱼，然后特别完美的这种四指宽的一个宽度，而且我们不给大家分割，我们就是整个让你看到全貌的整个的鲳鱼。为什么不要分割？让你看到整貌，你就知道我们每一个的大小都非常的合适，肉质特别的丰腴，好的海鲜就是这样整个给你的。
0: 是的，
1: 这是。
0: 啊，银鲳，鲳鱼的话，对的，十包是288，十包是288，
1: 288，对，合下来每斤也才20-30块钱。
0: 下面的字幕为主啊，
1: 超级超级划算。
0: 是的，
1: 那拿到鲳鱼之后，好多朋友都说我特别喜欢吃鲳鱼，为什么？吃别的鱼，刺特别的硬。特别的扎人，然后鲳鱼呢，它的刺比较软，然后又没有那些小刺。您看，我们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下，丰瑞时是东方购物的老牌子，大家吃过的人都在回购。我们直接叫做舟山银鲳鱼，不是金鲳，大家放心。金鲳看起来金光灿灿，很漂亮，吃到嘴里可能有点腥，有点柴，跟银鲳鱼这种肥厚又嫩、一点都不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关键大家都想说自己是舟山鲳鱼，怎么敢说的？因为我们今天两个标都有。舟山鲳鱼的标 GI 国家的地理保护标志的标，一个国家标，一个地方标，全部都有。配料表除了海捕鲳鱼，就是它身上沾的一点点水，绝对不给你腌制。朋友们，你吃牛排，你喜欢吃那种
0: 原味的？
1: 对，不腌制的，
0: 还是腌制的，
1: 还是喜欢帮你用什么大豆淀粉啊、盐啊腌的牛排，肯定是原切的，对不对？鲳鱼也是这样，
0: 对的，
1: 不帮你腌，因为够新鲜，因为够漂亮，所以不用帮你腌制。
0: 真的，你看我们每一包呢，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这样的四十克，
1: 对的，
0: 四百克
1: 是四条嘛，100克左右一条，然后都是这样差不多四指宽，你看刚好是这样的完美宽度，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厚实，
0: 对，你看
1: 肉很厚，
0: 厚不厚？
1: 对，
0: 哎呦，这按下去
1: 对
0: 有弹性的，
1: 有弹性，然后你看它的样子银光灿灿，泛着这样的银光啊，
0: 对，
1: 为什么说银鲳鱼特别特别的讲究一个新鲜海鲜？新鲜就是它的生命，眼睛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活灵活现，很清澈。
0: 对，
1: 因为我们是船舶，
0: 好像还在游泳的那种感觉吧。
1: 舟山有6000多艘渔船，然后在禁渔期之外可以捕捞的时候，我们的渔船是到非常远的深海，把它捞上来之后，在渔船上马上进行一个急冻。所以它这个你第一次化冻的感觉，你就跟那个渔民在渔船上第一次捞起来的那感觉很
0: 相似，刚刚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的。
1: 非常，
0: 所以我们这个急冻的话，它就能够保证啊这个鱼的这个
1: 新鲜美
0: 的味道。
1: 没错，
0: 如果你买10袋装的话，你首先是清蒸，我们银鲳鱼的话一般都是清蒸的。
1: 没错，还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鲳鱼你怎么不给我去头去尾啊？朋友们，我们鲳鱼
0: 头上可都是肉啊，
1: 头上全是肉，而且我们不用去头去尾，尾巴炸了以后好吃得不得了，
0: 吃的呀，
1: 小朋友。

0: 质还是蛮厚的。
1: 想不想尝一块
0: 哈，晶晶？
1: 这个油炸的太好吃了。
0: 哎，这两天不是在那个世界杯吗？哦，我觉得这个油炸的话，是不是给家里看球的那位先生，那先生
1: 太喜欢了，
0: 配上那个什么啤酒，是不是很赞啊？
1: 你不愿意下油锅的话，直接空气炸锅也可以。
0: 这个头可千万不能浪费，我每次都把头吃掉的，
1: 所以
0: 都是活肉。
1: 那种去了头去了尾的，我觉得是暴殄天物。是不是我们就这种整的给到大家，大家就知道我们整体的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肉特别厚实，而且基本上
0: 哦好好吃，擦一点盐，
1: 对，
0: 好好吃，
1: 没有什么小刺。你看我一撕，直接把这根软软的大刺就撕出来了，其他就可以大快朵颐。老年人孩子平时怕吃鱼吃到刺的，你吃鲳鱼也会特别特别的放心。
0: 对，
1: 关键嚼起来很嫩，但是呢又有一点点的紧致的韧劲儿，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新鲜，好好吃。
0: 而且夏天吃鱼肉虾肉这种白肉类特别的好。昨天我还在跟我妈妈说，哎，我说人家说你吃太少了，那个老年人的话，你过几年你可能那个肌肉流失会很快，
1: 蛋白质一定要补上。
0: 对，然后她说，哎呀，她说我夏天我肉吃不了，我说你可以吃点鱼肉。
1: 对，但是其他的鱼怕刺的话，鲳鱼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选择。而且现在不是孩子都高考中考结束了吗？想给孩子吃点零食的，我们不要去吃外面那些有添加剂防腐剂的，直接油炸一个鲳鱼当零食吃。
2: 你家小朋友不是考试考完了吗？
1: 好喜欢，好喜欢吃这个鲳鱼。
0: 鲳鱼真的是上海人喜欢的。然后清蒸一下，鲳鱼的肉质就很细嫩的。哎呀，
1: 青青，我们就光说一个油炸鲳鱼，就给大家说了这么久，还有好多，
0: 已经有人在买了，
1: 已经有人在买了。加烧的要不要看一下？
0: 如果你买了鲳鱼和那个梭子蟹烧在一起，
1: 烧在一起，好嫩好嫩，再搞点蛤蜊啊，其他的海鲜烧在一起，哇，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荧光灿灿，漂不漂亮？煎出来肉真的很厚。我真的提醒大家，鲳鱼不要到其他的平台乱买哦。我好看到好多的那个叔叔阿姨啊，发的那种避雷帖在小某书上面，在有一些直播间，所谓的深海大鲳鱼拿回家又老又柴，根本就不是银鲳。我们今天有国标有地标，告诉你是实实在在很正宗的舟山的银鲳鱼，对，所以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这样的鲳鱼我们今天合下来一斤才20-30块钱，你就放心的买，在外面60-70块钱都买不到这样的品质。
0: 是的，所以呢，今天除了鲳鱼之外，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梭子蟹。刚才傅舟说到，马上就是要过端午节了。
1: 对，端午节
0: 这两天世界杯又在热烈的进行当中，是不是给家里的男士，对吧？我们有点这个节日的氛围嘛，蒸点鱼，蒸点那个梭子蟹，
1: 对的，
0: 炒一个年糕也可以的。
1: 没错没错，很多朋友去外面菜场，梭子蟹贵的时候可能买下来100多块钱一斤都买过，
0: 是
1: 起码80-90块钱，70-80块钱一斤。我们今天是远低于市场价格，但是我们比你去小菜场买要新鲜很多，因为我们是传动的。
0: 对的，
1: 就是渔民把它打捞上来之后，在船上我们有特别的那个就是装饰，
0: 对，
1: 把它直接冷冻。然后您看哈，每一个都给大家选得很饱满，在它屁股的位置都非常非常的饱满，然后它身上的纹路非常的深，说明它现在也是在特别肥美的时期给大家打捞上来的。这个特别干净啊，因为舟山海域就是这么好的冷暖水交汇的地方，非常干净，食料也特别的充足，
0: 是
1: 颜色很深，说明它很肥美，每一个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的，也是有国标有地标，是真正的舟山的梭子蟹。
0: 包括我们这一包这一袋在网上你也买得到，
1: 对，
0: 网上这么一袋是89块钱，七包是多少？7×7=63，哇，
1: 六百多，
0: 于东方购物今天是288元七包，
1: 没错，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用舟山的地理标识的一个证书啊，
0: 是，
1: 不管是今天的舟山鲳鱼，还是舟山的三油梭子蟹，我们都有舟山的标识，正宗的舟山或舟山渔民打捞上来的，而且有 GI 的国标，两标齐全，所以你自己吃送人都特别的棒。
0: 对的，
1: 舟山的海鲜跟其他地方海出产的海鲜就是不一样，
0: 对的，
1: 要吃就是正宗的。
0: 是的，每一包是300克。25克上下的这样的一个浮动，7包7只带回去，
1: 对的，
0: 平均到每一袋才40几块钱，
1: 是40几块钱。
0: 官网上这么一袋是89块钱，
1: 对的，在外面一斤是100多，我们这一斤合下来60-70，
0: 是
1: 好划算。今天不管是买梭子蟹还是鲳鱼，都一定要下订单了，因为这个超级划算，而且正宗的舟山的海鲜。
0: 是的，而且呢，保质期都有到12个月，
1: 18个月，
0: 梭子蟹写了18个月，放心囤货，好吧？
1: 是的，
0: 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

0: 哎呀，我觉得夏天啊，吃鱼啊、吃蟹啊这些的话，都是非常开胃的，
1: 很舒服，
0: 又补充了我们要的蛋白质，然后它又是属于白肉类的。
2: 对的，这个时候你要吃大鱼大肉，你会觉得好腻歪啊，吃不下去，太油腻滋腻了。但是鱼肉就很清爽，但是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2: 而且像鲳鱼啊、梭子蟹都是属于深海的东西嘛，所以它是欧米伽三的含量也非常非常高，老年人应该多多来补充。
0: 对的，包括你说这种鲳鱼蒸一下，它也是打造清凉厨房。
2: 对呀、啊。
0: 对吧，
2: 很方便，你可能连油烟都没有，然后你想吃炸的也不用油烟，直接空气炸锅炸一炸，鲳鱼从头到尾都好吃。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你在外面看这种高档的超市啊，比如说什么 City Super 或者是什么 Olay， 你去买这种生鲜的东西，有没有给你分割的鲳鱼？没有，对吧？都是大个大个的，大家唯恐让你看不到这个鲳鱼的个头大小，
0: 对，
2: 肥美程度，整个的洁净程度。所以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也是为数不多的整个的鲳鱼为大家呈现出来，
0: 是的，
2: 让你看到我们的大小哈，非常完美的四指的宽度，
0: 对，
2: 特别肥美，银光闪闪的这个鲳鱼的身体，不是金鲳，是大家特别喜欢的银鲳，
0: 对，
2: 也不是某些平台卖的那些所谓的深海大鲳鱼，回去一吃很硬的骨头还有鳞，你都不知道是哪里的海域的哪里的品种，这个海域对鲳鱼的影响真的叫做非常的影响它的生命力，
0: 而且
2: 我们今天正宗的舟山的银鲳，
0: 而且在饭店吃一份什么鲳鱼。无论是红烧的呀、清蒸的呀，价格都不便宜哦。
2: 对，因为我婆婆是经常去菜市场买鲳鱼和梭子蟹的。
0: 我婆婆他们也超级爱吃那个，我妈妈也是，他们都爱吃那个，好像老年人都爱吃鲳鱼。
2: 都喜欢，因为鲳鱼就是很软嫩，好消化，然后刺又非常非常的少，没有那些杂刺，只有一根主刺还是软软的。而且我们今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包冰率哈，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就非常非常非常高，就是身上深海里捞起来以后，绝对不帮你腌制，因为我们够新鲜，我们不用去处理它有什么异味要处理，它就是很新鲜，在船上捞起来之后马上急冻，它可能身上沾了一点点的水，就是鲳鱼和身上的一点点水，没有什么包冰率，不用冰去占你的空间，所以丰瑞时这个牌子的鲳鱼在东方购物真的回购率太高了，大家吃过就知道什么叫真的好鲳鱼。
0: 对的，每一袋里面我们是保证有四条，
2: 对，四条，
0: 保证有那个
2: 400克左右，
0: 400克，对吧？每一条大小可能会有点点不一样，每一袋是保证是400克的。
2: 对的，今天的价格是288，有10袋，一定买这个288的组合
0: 更划算。
2: 小组合合下来要300块钱吧，
0: 对，
2: 两个，我们今天直接10袋就才288，合下来美金才30几块钱。你像我婆婆一样经常去那个菜市场买鲳鱼，就知道65块钱左右是正常价格，
0: 不便宜的呀，
2: 不便宜的。
0: 包括夏天的话，就是要多吃点鱼肉的，多吃点这种白肉的啊。
2: 真的，
0: 我们鲳鱼的话是两个构成，是5袋装和10袋装，更推荐大家买10袋装的。然后我们的梭子蟹呢，一个构成288元7袋。
2: 没错，都划算，都比市场价低很多。关键是你在市场啊，没有那个盒子，没有标识，我不知道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舟山海鲜。今天有国标，有地标，不管你买的是舟山银鲳鱼还是舟山的梭子蟹，一定正宗，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买到假的。
0: 而且马上要过端午节了，马上要放暑假了，这样的好的这个食材囤起来，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今天这两个商品呢，都是我们上海家庭喜欢的鲳鱼和梭子蟹啊。梭子蟹在我的手上，哎，一只这样子做成这样子一袋的，
1: 对，
0: 然后每一袋呢是300克，浮动上下浮动大约是25克这样子啊。
1: 哎，给大家来看一下，梭子蟹同样是地标、国标都有。买梭子蟹很怕买到假的，就是不是舟山的，它冒充舟山的，但是我们正宗的舟山的梭子蟹，而且18度以下冷冻，我们其实捞上来马上在船上，很快的时间就冷冻了，所以你在化冻的时候，基本上就等于渔民在船上捞的那种新鲜度
0: 啊，对的，
1: 特别特别的棒。爆炒、油焖、红烧、碧红糖，怎么做都好吃。
0: 是的，然后这是288元七包，再看一下我们的鲳鱼，
1: 这个鲳鱼真是我们的骄傲哎，在东方购我们品牌的鲳鱼是很少出现的，整只的鲳鱼才能有的这样的组合。为什么要给大家看整只？四只大小个头都很均一，每只都很漂亮。我们带头带尾，你油炸的话，头和尾都非常好吃，而且它根本就不占分量，它的头也很小，尾巴也很薄，然后每只都很新鲜，渔民捞上来之后马上急冻，所以你把它解冻之后，
0: 我们现在就好像在海边那。
1: 海边，
0: 但这个味道是好闻的，
1: 没错，一点腥味都没有。朋友们，你看漂不漂亮？看到这个
0: 鲜尾，
1: 真的像那个贝壳的那种母贝的感觉啊！但是你看它的肉，你就会觉得哇，非常非常的细腻。但是我们今天的品种就是正宗的舟山银鲳鱼，不是金鲳，鳍也很薄，鳍也很小，尾巴也很薄，油炸一下，酥到骨头里，特别的好吃。看它的眼睛是不是非常的新鲜，非常的灵动？说明什么？刚刚捞起来，马上就急冻了，所以特别的新鲜，
0: 对的，
1: 闻一点腥味都没有，一点异味都没有，而且你捏它，你会觉得哇，好有弹性啊，好唯美啊！所以这样的鲳鱼怎么做都好吃。
0: 是的，
1: 你要简单你就清蒸、
0: 红烧、油炸，
1: 对
0: 吧？我们这三种做法比较家常一些。
1: 太棒了，朋友们，我们现在青青想吃哪个菜？我看哪个菜我都很想吃。
0: 我要吃那个盖子盖着的这个，里面是什么？
1: 来来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清蒸的一个鲳鱼、
0: 来了，
1: 哇！端午节来一个这样的大菜，大家喜不喜欢？
0: 当然，
1: 直接来一个葱丝的清蒸。
0: 好的，对，浇上
1: 漂亮，
0: 浇点那个什么蒸鱼豉油，这个
1: 对蒸鱼豉油，
0: 我就开动了啊。
1: 好。
0: 哎，你看这个肉质啊，厚厚的。
1: 是
0: 我们每一包里面4条，保证大家是400克。
1: 来，朋友们，看看漂不漂亮？为什么要给大家整只的？让你看到我们的品质。我们不用搞成那个小块块状啊，可能挑三拣四，你看不出它的大小。我们就让大家看我们的大小大不大，然后四指宽，我把手比在这里，是不是正正好好四指宽？哎，非常非常完美和理想的一个大小。每个鱼的大小都很相似，然后你看它的肉厚不厚？
0: 是，
1: 哇，
0: 老两口一人一条，
1: 对，我都不用吃米饭了，我就吃这么厚的肉都很满足。
0: 是的呀，
1: 而且它不像有一些，比如说金鲳或者其他品种的鲳鱼，肉很柴，它的肉很幼嫩，很丝滑，爆汁儿多汁儿的感觉。关键是中间那颗软刺，你一掰就下来了，旁边没有什么小刺。
0: 是，
1: 老年人吃、孩子吃，你会特别放心的。
0: 除了中间的这个厚厚的肉，其实旁边这种活肉我也很喜欢。
1: 对。
0: 那个脸旁边的这种肉，
1: 哎呀，好吃的不得了，真的，真的，观众朋友，你看我徒手啊，我一个手我都可以把这个刺给剥出来，直接把这个肉给剥出来。所以你给小朋友吃鱼的时候，小朋友多吃鱼，我们老话讲，小朋友吃鱼聪明嘛，你是不是吃这个鱼你才会放心？然后女性朋友，夏天我们要补蛋白质，我们要长肌肉，但是我们又怕有负担，有多余的那个脂肪，咱们就吃鱼啊，
0: 还有一点
1: 高蛋白低脂肪，
0: 它咬得动，
1: 咬得动。
0: 我妈煎了一块牛排，不知道是牛排的问题还是她的问题，我天哪，根本家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咬那个肉，咬不了。
1: 因为那是红肉，
0: 对，但是这种鱼肉，哎，
2: 它是要抿一抿，因为我牙齿也不是很好，
1: 哎，像嫩豆腐一样，一抿就化了，太好吃了，
2: 是的。
1: 哎呀，今天除了鲳鱼之外，我们还有非常棒的梭子蟹，梭子蟹特别特别的饱满，特别特别的好吃，因为我们是正宗的舟山梭子蟹。
0: 说到梭子蟹，上来一个这个，哇
1: 哇，朋友们好不好看？你端午节的这个餐桌上，难道不需要上来一个这么漂亮的梭子蟹吗？朋友们，
0: 这个绝对是我们上海人的经典做法，里面还可以加一个那个年糕，我们家是炒年糕。
1: 天哪，青青流口水没有？青青流口水没有？
0: 我也来
1: 了，有没有流口水？哎，肉直接挤出来。
0: 福州，你快品尝一下，
1: 肉就嫩到这个地步，肉就嫩到这个地步，朋友们。
0: 是的，像这种三角区域，我经常是用筷子挑出来，先那个大块的肉给我儿子吃掉。
1: 对，是的。现在你就不用说光给孩子吃，因为我们今天便宜嘛，不要100多块钱一斤。
0: 梭子蟹自由了呀，
1: 我们才60几块钱一斤，所以你买回去之后，全家人都放心的来吃。
0: 哇，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掰了一个，
1: 你看，你看，你掰的好哎。
0: 哎，这个大块的这个肉啊，吃起来特别的爽，怎么样？我用手了，我用，哎呦。这么大一块，
1: 快买，太过瘾了！
0: 看，
1: 太幸福了！
0: 白白的肉，吃一吃，甜不甜？
1: 我们中国人就是很会吃，
2: 好好吃。
1: 外国人应该不吃这个吧？
2: 外国人哎，不知道。
1: 不知道，反正我们中国人吃这个就很幸福，太好吃了。舟山的一定要认准舟山。你要说在那种热一点的海域出来的蟹，在外面绝了。你要往福建那边走，那个海出来的蟹和鱼不是这个味道，因为它的水太热了。
0: 福建那边梭子蟹很贵啊，活的非常贵。
1: 但是你去那个就是北方那边，比如说大连那边的海，那边的海参是挺好的，但是你要吃它的蟹和它的鲳鱼，也没有我们舟山的这个口味儿。所以全中国人家说很羡慕舟山附近的居民，可以梭子蟹自由，别的地方买超级贵的。
0: 好吃，无论是作为我觉得世界杯的一个助兴的一个下酒菜，
1: 是
0: 对吧？然后呢，作为我们端午节全家人聚在一起的一个重头菜，今天我是建议大家鱼和蟹都买一份，
1: 都买。
0: 鲳鱼的话有小组合和大组合，你选择一个，
1: 买大组合，
0: 再买一份那个蟹，
1: 好吧？是的，是的，而且小朋友马上就放假了，在家里吃点好的，吃点鱼，吃点蟹啊。
0: 是的，那我们鱼的话，直接推荐大家买这个10袋的，4000克带回去，288元啊。
1: 是，
0: 如果你买5包的话呢，就是150块钱，
1: 是，
0: 然后再买一份虾。啊，对，不是虾了，这个蟹，
1: 蟹，
0: 来，7包7只，288元，每一包你算下是不是40几块钱？4728，
1: 是
0: 40块出头，
1: 太划算了，而且正宗的舟山梭子蟹和舟山的银鲳鱼，这个价格没谁了，所以大家今天赶紧下单啊！
0: 是的，是的，订购的人也特别的多，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0。You know the number and you know the name. 5 5 5 7 6 0 2

0: 天就应该多吃点鱼，多吃一点蟹，他们都是白肉啊。
1: 对，
0: 对，像爱看世界杯的，对吧？球迷爱好者，你给你的老公整上这一些，
2: 太炸了！
0: 白葡萄酒、啤酒都能够配上去，
2: 太棒了。
0: 然后接下来马上，中秋啊，不，那个
1: 端午节一定要有大菜的，你不能光吃平时那点菜哈。
0: 那其实节日就要有节日的氛围。
1: 其实鲳鱼也是属于我们比较家烧的家常的一个菜，
0: 是的。
1: 但是也不会天天吃，但端午节的时候吃点这种鲳鱼，又家常又隆重，
0: 是
1: 又好吃又健康又美味。而且孩子不是马上就放假了吗？是不是让他们多吃点鱼好？平时在学校可能没有办法按你想的那种食谱吃，
0: 真的是这样子的。
1: 我们暑假在家里就给孩子补充营养啊，再长高高嘛哈。
0: 对，但刚才我说到，像我家里的话，老年人他们，我公公呀、婆婆呀、妈妈都爱吃鲳鱼，但不是经常能够买到好的鲳鱼，
1: 就是这样子。
0: 他们是一直说，哎呀，去菜场看到好的鲳鱼就立刻买，但不是每天能够看得到，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十包，你买大构成的话，你十包，我们保证你十包都是非常好品质的，
1: 真的是特别新鲜，因为我们是传动的，舟山的渔民捞上来之后，在船上会有特殊的装置，立即冷冻，然后送到你家之后都没有解冻过，你要把它就是开始烹饪了，你才是第一次解冻，所以它非常新鲜，眼神都很灵活，眼睛都很清澈，身上那个肥美的感觉，你一捏都是 QQ 弹弹的，因为它太新鲜了，而不是啊，朋友们，我们没有帮你切割的七零八落，然后可能你也不知道品质到底好不好，看那个小小的部分你也看不出来，整体是多大给你切割的你也不知道，我们品质太好了，所以我们让你看全貌，
0: 对，
1: 好的海鲜新鲜度就是它的生命力，对吧？所以我们保证新鲜，保证整个的大小特别的硕大肥美新鲜，所以不用切割，我们直接全貌送到你家里，让你自己来评判我们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0: 对的，保证是舟山的，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
1: 对，
0: 你买十包装的话，你也可以跟你的亲戚分享一下。
1: 分享，
0: 像我妈妈每天会和我的舅舅舅妈联系的，每天都要联系，他们有好的东西就会分享。
1: 真的，
0: 十包，你说我们几个家庭个人分享一下。
1: 我跟你讲，现在阿姨妈妈喜欢去买鲳鱼的话，真的要提醒他们不要乱在某些直播间下单。好多人在小某书上发了避雷帖说哇，我在直播间买的号称深海大鲳鱼，
0: 我自己都上过几次当，
1: 有鳞片。我们的那个舟山银鲳鱼怎么会有鳞片啊？
0: 对，
1: 然后那个骨头超级硬。
0: 食物食品你吃进嘴的，你一定要认准渠道
1: 和品牌。
0: 是的，
1: 因为鲳鱼真的就是大家公认就是舟山的好，我们是正宗的舟山货，不是用嘴讲，我们有国标，我们有地标，告诉你是正宗的舟山货。
0: 对的，你要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来联系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构成我们已经挂在屏幕的右边三个构成，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我再跟大家保证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保证大家买到的都是舟山的。
1: 舟山的，
0: 看到没有？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有很多，什么带鱼、黄鱼都有的。
1: 对，
0: 保证大家是舟山的。舟山的这个梭子蟹。
1: 是的，
0: 舟山的。鲳鱼，
1: 银鲳鱼啊，然后我们是贴在河身上的。您看，我们每个袋子上面都会有两个标识，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那张证明舟山鲳鱼的标识。我们还有 GI 标，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国标啊，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称号才能贴的标。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五常的大米都会要贴这个标，两标齐全，正宗的舟山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好干净，朋友们不要说什么包冰了，根本没有什么包冰，我们就是海捕鲳鱼急冻了之后身上。可能有一点点水，我们一起放在一起了。这个呢已经开了一个小时，我给大家看看里面有没有水，好不好？我现在是往下放的啊，我把它倒过来。
0: 好，
1: 如果有水，你会看到水啊，
0: 我们不会用水去占分量，
1: 呼呼的往下流。你看有没有水流下来？基本上没有，对不对？就是可能一点点的水珠。
0: 鱼是长在海里的，它就自己带点水分而已。
1: 是的，所以根本不要谈什么包冰的问题，没有冰，基本上全部都是鲳鱼。关键是整条四条给你，你可以去对比这四条，都是差不多大小，都是差不多肥美，都是一样的漂亮。
0: 对，
1: 解冻之后给大家来看看，银光灿灿，太漂亮了。哦，
0: 真的，你说你要去菜场看到这样的鲳鱼，是不是立刻就要买了？
1: 太有食欲了。
0: 我手上拿一条，好吧，
1: 好，
0: 随便拿一条，你看一下这个肉。你看这个眼睛，
1: 对，
0: 人家说死鱼眼，死鱼眼，
1: 对，
0: 但是他一看，你看这个眼睛，哦，活灵活现的，
1: 因为渔民捞上来第一时间就给他激动了，他就是这个状态了。
0: 厚度看一下，每一包是400克，
1: 对，
0: 每一包是4条，每一条大约就是100克左右，
1: 是的，是的，大小刚好是4指左右，对吧？每一条都是大小均匀。肥厚程度非常肥美，
0: 对，
1: 关键每一条都新鲜，
0: 对，
1: 所以我们不用把那个眼睛给你锯掉，让你看不见，
0: 不，
1: 我们不用给你分割，我们就给你看整个。
0: 对的，像刚才我们和福州说了，那个煎过的，那个尾巴都能吃下去的，其实油炸的，
1: 油炸的。来，我们看看这个，我们放在一起给大家来看看，油炸过之后是不是还是这么大的大小？多漂亮啊，朋友们！您看我们这个油炸过的鲳鱼，
0: 腌一下稍微，
1: 哎，它的头都是可以直接嚼着吃的，
0: 对的，
1: 它的肉有多厚实？是啊，朋友们，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哇，这个吃到嘴里得多过瘾！中间就只有这一条软刺，一扒就掉了这条刺。然后你把这个刺去掉之后啊，全部都是可以吃的肉。它那个是杂刺，
0: 这肉多厚？
1: 很少的。青青是不是想来这口？
0: 我是给大家看一下，
1: 哎，
0: 这个肉是厚厚的，
1: 很厚实，很厚实。
0: 用盐给它腌一下，就能够吃到那一口鲜美。
1: 我直接把整个的刺掰下来了，然后那这一块肉就是
0: 这个给小朋友吃，给老年人吃多好啊！
1: 就没有刺了呀，就是纯肉了，纯的蒜那个叫什么蒜瓣肉。太赞了！
0: 高蛋白低脂肪，夏天就是要多吃，
1: 多吃多吃。哎，女性朋友，你像青青很在意身材的。鱼它是真的敢放心的吃，
0: 昨天我们家就吃的鱼。
1: 对啊，像我们平时你要吃那个牛羊肉，你会担心肥的那个脂肪高的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吃鱼
0: 就吃这个比较多一些，
1: 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它是深海鱼，所以它有很多Omega-3的成分，
0: 都是好东西，而且不怕那个长脂肪，高蛋白低脂肪，
1: 没有什么负担，太好吃了。给孩子炸一炸当零食吃，总比他去吃什么薯片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好，是不是？
0: 这个我也看中了。
1: 哪个？这个是不是？放点
0: 糖，
1: 放点糖，
0: 尝一尝。
1: 这就是所谓的宁波菜的家烧。
0: 对对对，因为我外婆是宁波人，你知道这个年糕吸满了那个鲳鱼的
1: 鲜美。
0: 尝尝，这会吃的人先吃年糕了。
1: 对，因为他把鲳鱼的鲜味都吸到肚子里了。每年我都要去，就是舟山普陀山那边嘛，要点一个海炸鱼，就两条鲳鱼，然后一点点带鱼，189，289，就看你去的那个酒店的那个档次。对，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面真的太自由了，朋友们，你想吃鲳鱼根本不花什么钱，因为我们今天一包才多少钱啊？这样的一只多漂亮，整个的。你招待朋友也得整个的，你自己吃
2: 20几块钱，
1: 对，一包才20几块钱，你自己吃，你看到整个的你才放心。不管你怎么做，家烧也好，油煎也好，红烧也好，肉都是这么的肥美，都是这样的蒜瓣肉，都是中间一根大刺，旁边没有什么杂刺，所以老人孩子全家人都爱吃，不会说买了一个鱼只有你一个人吃，其他人都不吃。
0: 对的，而且这个鱼的话，它就是全家人喜欢的，
1: 是
0: 包括你红烧后、清蒸后那个鱼汤拌饭，
1: 哎呀，太鲜美了，
0: 拌面条，哎呦，我们家小朋友那个鱼汤。拌饭两碗起吃啊！
1: 真的，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实啊，朋友们，直接把这个刺掰掉之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这就是鲳鱼，这就是舟山的银鲳鱼，其他地方的产地，对不起，真比不了舟山的银鲳鱼。
0: 是的，我们今天除了鲳鱼之外， 梭子蟹也在热卖当中，因为这个梭子蟹每一只在网上买的话是89块钱，嗯，七只七袋是多少钱？将近630，对吧？79、63，将近630。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七包只要288元，
1: 好划算，
0: 过节了呀！过节你做个家里的话，比如说三个人、四个人蒸个三只、四只的，
1: 端午节之前
0: 或者两个人吃个一只，
1: 对，端午节前我们很有可能就没有直播，
0: 对的，
1: 就很有可能没直播，所以大家今天先囤下来好不好？价格也真的到位了啊！
0: 是的，我的建议就是买一组蟹，买一组鱼。鱼的话有两个大小的这个构成，构成在我们屏幕的右边，三个组合自己来选择，
1: 自己来选，
0: 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619900。

0: 好的，还有十五分钟左右的直播的这个时间啊、哦。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份美味真的是鲜上加鲜，
1: 太棒了！
0: 又有鲳鱼，又有梭子蟹。
1: 是，
0: 你说你什么时候不买？你现在要买，因为马上第一过节了。
1: 对。
0: 端午节，世界杯
1: 是，
0: 然后呢，又是小朋友要放暑假了，
1: 对，
0: 你说鱼啊、虾呀、这种蟹啊，就
1: 很畅销，
0: 必须餐桌上经常要吃的。就我们一般每天都是换着吃嘛，
1: 对，
0: 我们家这已经连着两个晚上吃鱼了，香的太来吃啥呀？
1: 没错，
0: 两个晚上吃鱼，反正也不会出错。昨天还加了一个虾，
1: 太对了，
0: 反正鱼虾蟹总归是几乎每周要吃的，
1: 因为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嘛，
0: 对的，
1: 就你吃了
0: 没有什么负担，
1: 欧米伽三含量特别的高，
0: 对吧？
1: 是的，
0: 它都是深海的呀，我们这些。
1: 是的，是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深海鱼，可能有时候你买的不好就会很腥，但是我们今天的鲳鱼真的一点腥味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是舟山的，舟山真的是风水宝地，那个东海热应该说冷热流的交汇处吧，导致它的饵料非常的丰富，而且那个鱼和蟹它都得非常努力的野化，对，自己要自我野化才能长得非常的茁壮，才能不冲出这片海域，所以它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强壮，肉质都非常的好吃。我们的银鲳鱼一点腥味都没有，银鲳就是又嫩非常的滑，然后刺还特别的软。

0: 软，只有中间一根软软的大刺，掰掉之后基本上全是肉了，那种小的杂刺很少很少。
1: 还有就像你说的，不熟悉的渠道，不熟悉的平台，
0: 不敢乱买，
1: 你怎么敢买？你买完了再去找他，如果这个渠道就关掉了，
0: 哎，真是
1: 有吗？哎，这种直播间，你今天买或者过两天他没有了呢？
0: 哎，你
1: 又怎么知道
0: 这个直播间了？我就以前在某宝买的袜子，我想回去看看还在不在，都没了。就以前买东西的店都没了。我们东方购物存在多少年了？电视
1: 家门口的品牌相当于家门口的小菜场了，我觉得。
0: 所以像这种好东西一定要认准渠道，东方购物给您买的您不会错，认准丰瑞时不会错。我们这个牌子是有双标的啊，有不是那个双标哈，是双证，一个是国标 GI 标，还有一个是舟山自己的地标。我们有舟山的舟山三油梭子蟹和舟山鲳鱼的使用许可证，所以是双标齐全。
1: 是的，包括刚才你说也对啊，我们东方购物也开了二十几年了，
0: 东方购物谁还不信？
1: 对，
0: 你有本事开个某宝小店，
1: 哎，你知道
0: 某音小店，你开不了个电视台，
1: 你敢买吗？你敢买吗？包括我身边的亲戚都跟我说，亲戚朋友说，我阿拉锦衣局也门子好，真要门子好，
0: 太对了。
1: 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门子好，东西还不贵，
0: 还便宜，还便宜，真的。大家去网上搜搜买鲳鱼的避雷贴，真的很多人买的所谓的深海大鲳鱼，他不告诉你是什么产区的，
1: 你也不知道去哪里，
0: 吃到嘴里你都觉得这是不是鲳鱼，感觉变异了一样，真的是踩雷，不要坏了心情。都要过节了啊！你就在东方购物买，没有踩过雷；你在丰瑞时买，没有买过假。
1: 吃进去的一定要安全的，
0: 对的。
1: 所以现在呢，我们的鲳鱼和梭子蟹正在热销，保质期18个月，放心的订购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5点半正好是晚饭的时间，对吧？昨天吃晚饭，今天吃晚饭，明天要这一顿吃好，要想下一顿。
1: 真的，
0: 我们家每天晚饭说好九点猛了，明天吃什么？
1: 就我跟你讲，小孩放了假之后，那你完了，你一日三餐他就要问你吃什么。
0: 是的，
1: 朋友们，我把
0: 中间炸了
1: 那个大刺给去了之后，你发现没有，全是肉。这个油炸鲳鱼上面全是肉啊，
0: 好吃的，
1: 就一根主刺去了之后就是肉了，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油炸不是很油，大家不需要放很多的油，其实
1: 对的，哎
0: 呦，空气炸锅是不是也能炸？
1: 是，你看是不是这种蒜瓣肉熟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中间的这根刺抽了之后，你给老人吃给孩子吃是不是特别放心？端午节我们的餐桌上要隆重要好吃，也不能搞得太高风险。
0: 对，而且我们那个中国人讲究是过节的时候，其实不单单是过年，总归是有鱼有条鱼，你有没有觉得？
1: 太对了，年年有余。
0: 对的，对的。
1: 然后、这个、
0: 那可能我们这个端午节不会像过年去弄一大条的鱼，哎，像这种黄鱼、鲳鱼、带鱼，就是我们喜闻乐见的。
1: 哎呀，真的，青青，我把这个鱼尾和鱼头炸的都吃了，
0: 都吃 了。鱼头我是每次都吃的，家里啊每次清蒸一条什么鱼，不管什么鱼，鱼头都是我包的。哎，因为这个鱼头的那边那个火肉啊，像这种鲳鱼的鱼头也很好吃的，它反而是骨头挺少的鱼头边。
1: 你有没有听到那咔哧咔哧？
0: 都能吃下去的，对不对？
1: 太好吃了。把那根主刺一扒掉，全部都可以吃到肚子里。
0: 是的，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所以我昨天还在跟我妈说，哎呀，我说我吃的好饱哦。我妈说放心呀，你吃了很饱吗？你都是鱼肉呀，你又没有什么脂肪的了。
1: 哎，
0: 我一听瞬间开心了，
1: 女性的好朋友。
0: 对，哎，
1: 但是老人也是要多吃蛋白质的，因为你知道你的腰椎、你的关节没有蛋白质合成肌肉，你靠什么来保护？
0: 是的，是的，
1: 是红烧肉，这个时间吃不下去。
0: 对的，
1: 吃鱼肉，大家又有胃口，还又有营养。
0: 我们说餐桌上的这个食物要多样化一些，
1: 太好吃了，
0: 对吧？尤其像我们家是这样子的，晚上是家人团聚的，对吧？
1: 对，
0: 中午的话可能就是小朋友去上学了，我也在上班，就可能随便大家。可能不吃，随便吃一下，但是晚上就是全家人在一起，公公婆婆也来我们家吃饭的。
1: 端午节更是全家团聚的，
0: 哦，对的，
1: 是不是？可能两个家庭都要团聚在一起，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囤点这个好的食材非常必要。
0: 是的，
1: 很多朋友说包冰率的问题，在外面是不是吃过药上过当的？很多冰包在里面，让你把鲳鱼的价格当冰，就是把那个冰当鲳鱼买回来。哎呀，我给大家看哈。这个是我们化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我把它倒过来，你看看有没有水流出来，好不好？有没有水流出来？
0: 几乎没有。
1: 你回去看，
0: 我们不
1: 是
0: 把它包在冰里面的这种的。
1: 是的，所以你买到的都是鲳鱼，而且我们是整只的。为什么要给大家整只的？不用挑，不用选，每只都是精挑细选过的。配料表只有海捕鲳鱼和水，有没有放什么盐呐、葱姜去给你腌？为什么要给你腌？
0: 没有、
1: 我问问大家，是不是有点腥，怕大家吃出来？
0: 对，
1: 我们不用，我们不腌，我们就不腥。我们整个让你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
0: 是的，还有8分钟左右，再来看看菜吧。
1: 好的，
0: 什么美味的菜肴？
1: 来看看这个，又是剁椒的。
0: 哎，我觉得过节放点这个红色的辣椒不错啊，
1: 对，
0: 看着非常的喜庆，
1: 红红火火。
0: 对，
1: 很多这个像喜欢吃辣的人。你放点那个剁椒，你会觉得哎，有没有闻到那个剁椒的香味，会让你非常的有食欲。
0: 是的，是的，
1: 胃口大开。
0: 哎，
1: 大小是不是很硕大？朋友们，不是那种小仔仔型的，
0: 四条就这样子的四条
1: 啊，
0: 每一包保证大家400克。
1: 对，我真的看到过有一些评论啊，买的那种分割好的鲳鱼，人家说这是鲳鱼孙子吗？怎么那么小啊？怎么那么薄啊？
0: 还有我很怕买到的这种鲳鱼，
1: 对，
0: 如果是网上不认识的、不熟悉的平台，臭的呢？
1: 臭的，
0: 坏掉的呢？
1: 你看我直接就把肉这样掰下来了
0: 啊。我们是洁白的蒜瓣肉，
1: 洁白的蒜瓣肉，就中间这一根大刺，你直接把大刺取掉之后，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都会特别特别的放心。基本上就是纯纯的鱼肉，而且这个鱼肉不腥不柴不干，它是非常幼嫩丝滑，而且多汁的，真的蒸一蒸就非常好吃。
0: 来自于舟山的
1: 这个蒜瓣肉太惊人了。
0: 是的，包括这个家烧的，就是那个红烧的，
1: 很
0: 多外面可以点那种红烧的，什么杂鱼烧，对吧？
1: 是，
0: 家烧杂鱼之类的，
1: 好吃，
0: 价格也不便宜的啊。我们今天一包4条，算下来才28.8块。
1: 太棒了，你看多大，拿在手上大家可以感觉到它这个肉感吧，肚子这一部分的这个肉也特别特别的厚实，背上的这块肉蒜瓣肉也厚实，直接掰下来就没有刺了，除了中间这根没有刺，你就想这吃到嘴里面多过瘾吧。
0: 对的，
1: 在舟山你去吃一盘海杂鱼，2条鲳鱼2块带鱼，189。
0: 上海饭店吃一份鲳鱼也不便宜的，可能煎蒸一条稍微大一点的这个鲳鱼也都是上百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真的是，你自己去菜市场买也要60-70块钱一斤。
0: 食 包肯定是更划算的，也不嫌多。如果你的冰箱空间放不下的话，你也可以考虑跟家人来分享一下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买十包的话，每一包是28.8元，
1: 好划算，
0: 20几块钱，400克呢，
1: 400克4条呢，
0: 对的，
1: 一条合下来6-7块钱，
0: 对，哎呦真的，
1: 哦，太惊人了，一条6-7块钱。
0: 梭子蟹的话，这一包你自己去官网买，也是我们这个品牌哦，丰瑞时的，89块钱，
1: 89块钱，
0: 七包多少钱？7×9=63，将近630，
1: 我们好划算哦，
0: 我们七包只要288元，而且这个蟹的话，清蒸一下或者炒一下，炒年糕很鲜美，那个肉还是甜甜的。
1: 关键我们不仅划算，我们还好正宗。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正宗在哪？有吉埃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使用证我们有，另外我们还有舟山自己的地标，舟山三游梭子蟹，我们的蟹上面有这个标，舟山鲳鱼，我们的鲳鱼上面有这个标，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双证齐全，国标地标都有证。
0: 是的，
1: 舟山鲳鱼和舟山梭子蟹，
0: 梭子蟹的保质期18个月，鲳鱼的保质期12个月，你放心的囤货，你这还没到保质期，夏天没过完都保证你吃完了。
1: 对的，所以今天赶紧来订，端午节前很有可能只有这一档。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我们今天的鲳鱼、梭子蟹卖爆了，
1: 卖爆了。
0: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上海家庭，哎呦，非常喜欢的菜肴了，尤其在夏天，嗯，本身也就打造了清凉厨房。你清蒸一下好了，你也不用在里面大动肝火的去烧个菜。
1: 太对了，就因为是我们耳熟能详，就是因为我们喜闻乐见，所以品质更加讲究。
0: 对的，
1: 你要是给我一个什么大龙虾，极品大龙虾，我真的看不出好坏，因为我吃的少嘛。但是鲳鱼大家常常吃，你要是买的品质不好，那家人要抗议了。哎，你买什么鲳鱼？你是不是贪便宜买便宜货了？
0: 你别说，我们虽然精打细算，但我们对品质也是很有讲究的，
1: 很有讲究的，
0: 挑剔的呀。
1: 也是在海边生活的，对吧？所以其他地方的人，大家知道吗？很羡慕我们这个就是舟山海域附近的人，能够鲳鱼自由，梭子蟹自由。其他地方你想买到舟山的鲳鱼和梭子蟹，那真的是巨贵无比。嗯，我们今天一条银鲳，舟山银鲳合下来才6-7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没谁了，品质超级好。我们是整条给到你，让你看到它每一个的大小个头都很均一，都很肥美，都很新鲜，眼珠都很明亮的同时，你招待

0: 人是不是就是这种整条上桌的更体面、嗯、你自己吃是不是这样整条上桌的更过瘾，嗯，干炸一下干煎一下、嗯、或者是做一个烧年糕或者做一个葱油的、嗯、都是整条的，让你吃起来可以大快朵颐啊。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鲳鱼呢、嗯、十袋装卖的比较的好，十袋288元，每一包28.8元，一包里面有四条，
0: 对，一条里面有四条，
1: 7×28，嗯，7块钱一条，
0: 7块钱一条，6、7块钱一条。哎，大家知道现在舟山已经禁鱼了，5月份到10月份都是禁鱼期、哦，所以我们的货源非常非常的稀缺、嗯，因为这是全国人民都喜欢吃的好东西，
1: 是的，哎、真的是。哎，
0: 今天看到现货、嗯，您就放心的来买，品质真的没话说，价格也到底了、嗯。关键是端午节前很可能挤不出直播、嗯，那你到时候去外面买，第一很贵，第二怎么保证我们能渔民捞上来的那么新鲜？嗯，第三，它有没有双证？有没有国家的地标和舟山当地的地标一起来给你证明它是正宗的舟山海鲜？
1: 最后两分钟呢，我们再把构成跟大家细数一下啊。嗯，鲳鱼5袋装的150块，
0: 对，
1: 每一袋400克，
0: 是
1: 直接买10包的288。哎哎，然后呢，我们的梭子蟹也是的，7包288元，嗯，每袋的量呢是300克，上下浮动25克。哎，
0: 就是让大家端午节前囤货、嗯，过一个就是特别体面、特别实惠又特别好吃的端午节、啊。
1: 对的对的，所以你囤在冰箱里慢慢吃，想不出明天要吃什么的时候，哎，羊脖梗嘛，冷冻里面拿一包鱼，
0: 太棒了，
1: 冷冻里面拿一包蟹，嗯、对吧？
0: 真的非常的新鲜。嗯、
1: 食物食品你吃进嘴的，你一定要认准渠道
0: 和品牌，
1: 是的。
0: 因为鲳鱼真的就是大家公认就是舟山的好，我们是正宗的舟山货，不是用嘴讲，我们有国标，我们有地标，告诉你是正宗的舟山货、
1: 啊。对的，你要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嗯，都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来联系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构成我们已经挂在屏幕的右边3个构成，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我再跟大家保证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保证大家买到的都是舟山的。
1: 舟山的，
0: 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有很多，什么带鱼、黄鱼都有的。
1: 对，
0: 保证大家是
1: 舟山的。
0: 舟山的这个梭子蟹。
1: 是的，
0: 舟山的。
1: 银鲳鱼啊，然后我们是贴在河身上的。您看，我们每个袋子上面都会有两个标识，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那张证明舟山鲳鱼的标识。我们还有 GI 标，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国标啊，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称号才能贴的标。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五常的大米都会要贴这个标，两标齐全，正宗的舟山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好干净，朋友们不要说什么包冰了，根本没有什么包冰，我们就是海捕鲳鱼急冻了之后身上可能有一点点水，我们一起放在一起了。这个呢已经开了一个小时，我给大家看看里面有没有水好不好。我现在是往下放的啊，我把它倒过来。
0: 好，
1: 如果有水你会看到水啊，
0: 我们不会用水去占分量，
1: 呼呼的往下流。你看有没有水流下来？基本上没有，对不对？就是可能一点点的水珠，
0: 就那个鱼它是鱼是长在海里的，它就自己带点水分。
1: 是的，
0: 构成在我们屏幕的右边三个组合，自己来选择，
1: 自己来选，
0: 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6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精明的朋友都知道，反季的时候买东西呢是特别划算的。那现在是三伏天，这么热的天，一定是要买到冬天家里面耐用消费品的大件，一定是价格的是全年低国。所以我们今天奥利弗的今日特码也是我们的反季特惠来了，一步到位的高端的鹅绒95朵朵绒的一个冬被啊，带给大家也是一个加量装。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入手千万不要犹豫，但是我们所有的现货都是要售完为止。我们可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力度给到你，要是平时爆杀也好，或者我们的周年庆也好，双十一双十二都看不到的全年价格低谷，所以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佳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给你做的节目不一样，是反季特惠，今天也是个特卖，只做今天这一档的直播，所以消费者会当家理财的肯定是反季的好货，优品高货价格低价，把握今天的机会，你肯定买了是划算的，越买越划算。其实精明的话要囤货，你可以买完了到我的专柜去比价去，比完你透着乐吧。
0: 对，就像钱老师讲的，奥利弗在我们上海是进驻各大百货商店，都有自己的实体门店和专柜的。而东方购物给到你的所有产品都是跟专柜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我们的价格今天绝对让你啊，就是会很惊讶。首先，你看这个被子啊，铺在我跟钱老师的中间，真的很漂亮。我们刚才两个人啊，节目开场之间还在说，
1: 很喜欢，
0: 太华丽了。对的，因为奥利弗现在所有的被子，它这个贝壳花型的设计也是跟特别好的设计师来合作的。这个颜色我觉得就像那种什么宝石的祖母绿一样，
1: 对不对？
0: 显得非常的精致，
1: 但是看看啊，面料颜值没得说啊，
0: 是
1: 用这么高端的面料做成高端的被子，你看这个颜色它是深浅不一，花型大小，高端的你看配饰立纹，
0: 是
1: 这样的面料，可能我们在大牌走秀上能看见什么丝巾，能看见绸衣，对不对？今天这个面料颜值是没得说了，
0: 它真的就是花型做得非常非常的精致啊，有点像那种数码印染一样，它不是简单的比如说素色底的或者大朵大朵那个花型，它是你看绿色特别好看的这种底色，上面会有暗纹，很多的一些你看就是像那种宫廷元素都在上面，
1: 是
0: 而且印染的是特别特别精细的，所以上面的很多的每一个部分你都能够是细细来欣赏到的，而且有没有发现啊，我们这个华丽的这个花型在我们东方购物的镜头里面会发现光泽感特别的好，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表布是做到了全棉的60只，它就像绫罗绸缎一样，
1: 是
0: 所以显得我们这个就是表布更加的华丽，关键是啊，它这个100%的这个全棉被子是贴身贴肤盖的东西，所以首先我们要用全棉，非常的亲肤也很健康，但是钱老师我知道很多的羽绒被用40只来做贝壳也可以，
1: 对，
0: 为什么奥利弗特别要用60只啊？
1: 因为我们面料做一个这样的升级，成本肯定是贵的，对吧？
0: 是。
1: 一般我们以前的40只面料700多块，
0: 嗯，
1: 今天这个面料要1400多块，所以翻一倍。关键是消费者你的舒适，60只的面料很柔软，很静音。
0: 是。
1: 我们睡眠浅的消费者可能睡眠的时候就怕吵响声，
0: 是。
1: 以前那个40只可能那个面料会有一种嘁夸嘁夸的响声，对你浅睡眠的人有影响，我们这个面料它几乎是静音的，它很贴合你的肌肤。透气性也比40只又好了一层，对不对？
0: 钱老师在讲的时候，我这边你看就替大家揉捏按压这个被子，没有那种好像那种摩擦声很响的，因为我们里面直接做到了就是物理的一个防钻绒，然后给到大家所有都是表布的这个密度特别的高，
1: 是
0: 没有说里面什么衬了无纺布呀，
1: 不用，
0: 或者给大家刷浆啊有涂层
1: 都不用，
0: 否则它就会阻碍这个就是鹅绒很好的一个排湿透气性，咱们不需要，就是双面的60只高织高密的全棉，
1: 对，
0: 而且我们的贝壳你看给到大家2道彩线，双
1: 精工细作，
0: 对，真的就是精工细作，这些就是说细节部分的做工啊，奥利弗也是啊，就是说不会给大家你说疏漏任何一个部分，因为毕竟是大品牌的东西，
1: 是，
0: 还有我们发现今天是一个加量装的冬被，我们这个被子里面所有的绒哦，5尺有1100克，6尺有1300克，
1: 对，
0: 为什么我们说啊加量装，今天这个被子里面的绒哦，给到我们就是数九严寒，对不对？上海的深冬季节，这一条被子的克重完全足以过冬，
1: 可以了，
0: 这种克重是不需要上面再压被子
1: 呀，
0: 或者毯子之类的，
1: 完全不用，因为上海的冬天它有点烦恼，就是湿冷，
0: 是
1: 湿冷会体感更冷，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加量装，这样的加量装你完全可以在上海的湿冷冬天过冬了，因为它不用辅助的取暖设备，比如说我放个汤子啊，比如说我用个电热毯都不用，它很轻的，很便捷的，很保暖的，
0: 还因为关键为什么这么保暖，我们里面的绒啊，它是95鹅绒朵朵绒，钱老师也把这个绒带到了东方购的直播现场，跟所有专柜现场充绒没有任何的区别，大家来看看这个绒哦，首先非常洁白， 而且拉起来你就会发现什么叫做名副其实的调调绒、朵朵绒。
1: 眼见为实，消费者都希望我们的消费是明明白白消费。你说好让我眼睛看一看，专柜就能看见绒。今天我们把我们被子里面的绒带来给消费者看，它是自然的颜色啊，你看这个颜色是像珍珠一样的，不会雪白，你也对它怀疑，可能经过漂染了，对不对？然后关键它是大朵、丰盈、饱满，它是手工挑选的朵朵绒。为什么说手工挑选的朵朵绒？朵朵绒必须加一道工序是手工挑选，机器可以提炼到国家的最高标准95%。再听明白，最高标准是95%，没有100%哦。羽绒啊，95%的羽绒用机器挑选了以后，它会有飞丝、杂质、异色绒等等，因为它轻嘛，就风力都吹上去。那工人我们挑什么呢？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剔出了，给你挑选的每一朵都是丰盈饱满的大朵绒，所以市场上它的别称很多，调调绒、珍珠绒，关键就是大朵丰盈。
0: 大家看秦老师讲那么长时间，他抓着的这个绒啊几乎没怎么掉落，下面还串挂在一块，你看绒的这个绒丝很长，对吧？而且这个边缘很浓密，
1: 是
0: 关键是爪钩啊相互之间勾连抱团在一块，这个就是能够让每一格里面的绒互相持久撑起一个立体结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说羽绒被为什么保暖，鹅绒被为什么保暖，它能够锁住相对静止空气这个量是很多的，隔绝外面的冷气寒气，把你被窝里面身体体温散发出来这个热气全部牢牢地锁在这个被窝当中。在家我们团一下捏一下，秦老师不会感觉有任何的白鹅毛片扎到他的双手，因为绒子纯度够高。
1: 不会羽绒保暖它的特性是什么？就是靠这种压缩比，我现在捏紧了然后再放开，
0: 哇，又爆出来，
1: 哇，像瀑布一样的
0: 这么多。
1: 那我们被子里加量装的冬被，这样的绒斗放在里面，所以丰盈饱满，里面静止空气多，会把你被窝里的热气和空气当中就是往被窝外面的冷气隔绝，所以消费者羽绒被的保暖是靠这样里面的静止空气啊。消费者可能也会懂，冬天以往我们这个年龄盖的是什么棉胎被啊，湿冷，或者后来盖的晴冷被，它也是闷，对不对？那羽绒被的透气性、好打理性、它的柔软性，可以说它的优点太多了。只有你自己去用了体验，你就感觉了舒适的睡眠来了。
0: 是，关键是好的羽绒原料，尤其是鹅绒、95%、朵朵绒这样的绒哦，每50克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单价就是要300多元。
1: 是，
0: 所以整床被子里面1100克、1300多克这个绒啊，就要好几千。再加我们专柜如果充绒，选一个全棉的60只啊，双面印花的贝壳，那个价格又是1300-1400以上。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大家都很期待东方购，我们的反季，我们的今日特卖给到大家什么样的力度？开场咱们已经狠话放出去了，今天价格的这个力度一定让大家惊讶。但秦老师，画面上面这些也是你们奥利弗在上海各大百货商店的门店专柜渠道。
1: 没错。
0: 您先告诉我们在哪些地方你们有专柜？
1: 上海标志性的南京路新世界商城，对吧？走出7楼，你就能看见我的专柜。还有第一百货啊、巴黎春天等等，都是一线商圈哦。
0: 是。
1: 在现场充绒，我们都有一个明码标价的价格。
0: 今天我们把专柜价格，对，9264。6尺是10796元，
1: 没错，
0: 这是一个1万元左右的95鹅绒、朵朵绒的加量装的冬被，
1: 是
0: 所有配置都是很高端。
1: 对，
0: 如果在他们某猫渠道买的话，确实很优惠啊，电商网络渠道，对不对？搞活动的价格，5尺也要2098，6尺要2298，
1: 对，
0: 其实已经是比专柜那边便宜了，
1: 7000多
0: 和8000多了。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我们的反季特惠，售完为止，我们的今日特卖就在今天，这档节目当中，我们的售价，来，秦老师，你给我们揭晓，3、2、1，这档，我们本档5尺1298，6尺1498，
1: 划算的不得了，
0: 1500都不到啊，朋友们，真没想到吧？这个是比他们某猫搞活动的价格，足足再给大家便宜了800元啊！
1: 对，
0: 这是真金白银，是咋省出来的？
1: 真的是真金白银啊！
0: 你跟专柜那边比的话，差不多是要省了8000多左右了。
1: 对呀。所以反季特卖，今热特卖，今天就是低价，就是高货，好货等你抢。
0: 但是这个价格为什么平时看不到，对不对？我们的爆杀，我们平时什么 618，周年庆都没有，因为特别要感谢大家。另外的一位老朋友，我也把他今天请到了直播现场，奥利弗他们销售总监丁慧女士今天也来了。丁总，感谢
1: 丁总，好，
0: 看到我们这个价格，跟我们的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档节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如果反季买什么最划算的，那肯定是你平时非常喜欢但却不舍得下手的，
0: 没错，
1: 高端的鹅绒被。而且今天这款商品呢，也是由表及里都是奥利弗线下专柜的一个高端配置。关键是今天的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讲，之前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以后你也不可能再出现这种价格。因为奥利弗这个备货，我们是只做了一批，售完即止。我们今天这个话可以这么讲，在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双十一也好，双十二也好，这种品质，这种克重，这个价格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如果你买到说有比今天更加便宜，这个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然后你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哇，但是这个力度我们只做今天这一次，只有一次，
0: 所以大家订购手速一定是要快。
1: 对，
0: 而且现在已经到了立秋了，
1: 是
0: 后面再过差不多小一个多月，
1: 对，
0: 这个冬被很快就能够盖了。你家里面但凡没有一条好的羽绒被，这个被子是让你一步到位的。
1: 是，
0: 但是今年冬天在专柜价格就是9000多10000多，今年冬天在东方购物，这样参数的冬被的售价也绝对不可能像今天这么划算，
1: 要往上涨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我前面一直在说这个备货我们今天是限量的，售完即止，
0: 是
1: 一旦售空的话这个货号就关闭了，因为我们一床都补不出来。
0: 是的，所以现在6位观众订购到了，你赶紧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像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3: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2: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3: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羽绒。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已经是有八位观众订购到了。画面上面这个绒啊，我们把朵朵绒跟这种啊，就是大部分以往我们被子里面会看到的一般的那种哦、鹅绒也做一个比较。其实95的一般的鹅绒已经很好很好了，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像画面上面这样子串挂起来的朵朵绒、吊吊绒，我告诉大家，真的就是要金字塔塔尖的。而且整条我们的鹅绒被排湿透气，保持干爽性。你像上海夏天湿热，对吧？冬天湿冷，你冬天不再因为被窝里面黏哒哒的、湿乎乎的，越盖越阴冷，被子比如说增加分量呀、藏污纳垢呀，整个睡眠体验就相对比较不好。
2: 是，
1: 但是有一床好的鹅绒被，真的就是很大的一个享受。
2: 对，
1: 齐老师啊，其实在专柜那边有很多观众真的舍得花重金，在你们专柜就是花万元左右拥有一条这样参数的被子。
3: 对，我们奥利弗30年以来在新世界商城也是20多年了。很多消费者已经两代人享用我们的羽绒被已经变成无亚变无可了。为什么他们欣赏？首先我们的品牌过得硬，对不对？30年成立一个企业品牌一直不倒，对吧？是我们是靠质量说话的。然后呢，这些都是主妇呢对生活质量品质有要求的，也是经济条件够好的，因为上个贵嘛。

0: 我们首选羽绒被，羽绒被其实以往在欧美国家它是很普及的，因为在中国国内我们近十来年也是越来越普及了，因为大家用过了就感觉我用过羽绒被再选择其他被子我不会做这样的选择。羽绒被所以冬天的保暖透气没有负重感好打理，这些都是你的优点。这些优点我们用过的消费者我不用我多讲，没用过的消费者我很建议你今天这个低价出手买一条，自己享受一下是不是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形容的那么舒适，你用了肯定会敲大拇指的。
1: 在专柜这条被子成品做好了出样摆在那边，价格就是9000多和10000多，
0: 是
1: 专柜线下同款。东方购这个价格我就提示你啊，1500都不到，你在专柜买这个被子就刚刚好买到它一个贝壳，
0: 是
1: 东方购甚至五尺的价格连专柜五尺的一个贝壳都买不到。
0: 对，
1: 而不是说你能够里面还买这么多的绒，还给你成品做成被子。我们里面的绒是什么绒？不是鸭绒，也不是什么90的95的一般的鹅绒，是95鹅绒朵朵绒。
0: 对，
1: 这个绒啊，在我们现场我们有一个绒缸，那个绒缸大家看一下，100克我们里面这个绒就有我人这么高的一个绒缸，满满一大缸，
0: 加量送。
1: 这一百克就是716元，是比我们原来大部分东方购在售的东北多给大家加到被子里面的。就这100克绒2两，100克2两的绒体积就有这么大。而我们今天5尺有1100克，6尺有1300克，
0: 是
1: 整条被子如果所有的这个体积全部铺开来，绒的总量5尺被子里面的绒是这个绒缸的11倍，6尺是这个绒缸的13倍，实实足足一个大冬被。
0: 是，
1: 就是你再怕冷，你再说我身体容易受寒，对吧？我年纪很大，我真的特别想要保暖的睡眠的感觉。你冬天就盖这个被子。
0: 对，
1: 但是这个被子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什么轻轻松松在外面，1000多就能买到的。专柜就是9200多5尺，10700多
0: 实价、
1: 对。某猫渠道他们能够卖到2000多已经很划算了，
0: 活动价。
1: 我把他们现在某猫搜了一下，这个我们实时搜的那个价格也打印出来给大家看了，什么价格？5尺2098，6尺2298，
0: 对呀，
1: 不是一字开头的四位数，是2000多。
0: 对，
1: 东方购今天都比他们再便宜800元。就你在我们这边你订购一组省800，你给爸爸妈妈家里面兄弟姐妹家里面再订一组再省800。这个概念是我们东方购物就今天这一档我们今日特卖的反季特惠。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2985尺，1498是6尺。
0: 是的，
1: 而且刚才钱老师丁总也反复讲了，售完为止，
0: 肯定
1: 就这一批货，不追加不补货，
0: 特卖反季，
1: 谁手速快抢到就抢到，没抢到就遗憾了。
0: 对呀，因为反季特卖这个节目是很特殊的，一般我们东方购物今日特卖我们要做3档直播，反季特卖我们货是卡住的，就是这点货，只做1档的这样的直播，今天做完了这个货号可能就没了，消费所以手速你要把握，关键是划算，你买完了到我专柜去比一比价格，你说卢嘎那划算了，你只会后悔买少了，
1: 真的是，
0: 你别看了再来买货没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所以现在先抢现货，到了今年冬天自己这么喜欢的高端的金字塔塔尖的鹅绒朵朵绒冬被有了，心里真的是偷着乐，
0: 是
1: 才花多少钱，今天太优惠了，订购吧，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名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心意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件回去。
3: 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意。
4: 很多观众都在订购，可能现在是大家吃午饭的时候啊。我们平时也说啊，我们就是要什么吃得好睡得香。

0: 对，
1: 所以你要把这个觉给睡好，跟你家里面每年冬天，尤其是冬天你要睡好觉，这个盖的这个被子好不好是很有关系的。
0: 对呀、
1: 啊，有很多甚至我们今天的观众啊，家里面可能以往还用过什么鸭绒被啊，7080的羽绒被啊，今天还不仅是什么，就是第一条被子就买这个高端被子的顾客在购买，
0: 一步到位了。
1: 还有很多被子就说，他们很多观众什么做升级，做迭代，从鸭绒被升级为今天的鹅绒被，或者从一般的鹅绒被升级为今天朵朵绒的鹅绒被，很多观众都定了。所以大家看东方购物这个反季的这个价格，我开场就很明确的告诉你，全年价格低谷。
0: 是
1: 这个平时是我们什么，就常规节目肯定没有，爆杀也没有，平时我们能够看到的什么双十一呀、周年庆呀、618。也没有，
0: 对，
1: 我们什么元旦特惠呀也没有，
0: 是，
1: 就是反季时候，你夏天三伏天热的天买冬天家里面用的鹅绒被，非常非常划算。
0: 对呀、啊，反季也不是说随便什么东西我就拿一样回去了，它是一个高端的耐用消费品，关键是反季的时候好货低价，对吧？其实羽绒被它是高端的耐用消费品啊、为什么说高端？它耐用性强，它实用性也好。一床这样的被子一年它可能用可能要用5-6个月吧，所以消费者你想一想，它耐用一下，我们把今天这个价格算一算，一天能花多少钱，对吧？它也不是普通的以前的老的羽绒被，可能是鸭绒，可能面料40只，可能它面料还有一点七夸七夸响声，它完全全面的做了一个升级，是个鹅绒朵朵绒加厚冬被，面料是个60只的柔软面料，花型是没得说了，它是一个像你看这样的，你看像什么这个颜色，
1: 一个尺寸
0: 像祖母绿，
1: 很紧张了，
0: 像宝石，好看得很，所以它不仅好用好看舒适，自己买享用一下，
1: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机会真的，你真的不是定义组，如果你家里面很多兄弟姐妹爸爸妈妈，您的子女家里面就是原来觉得有羽绒被啊鹅绒被啊只知道好，价格真的贵，今天你可以以省钱的方式来把它拥有回家，
0: 是，
1: 但是手速一定是要加快，
0: 对的，
1: 下了订单把现货捏到手里的再去专柜比较价格，
0: 欢迎，
1: 所以不犹豫赶紧来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0: 里夫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熟。
1: 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已经是有49位观众订购到了，很多观众可能在疑问，今天你们的价格真的有那么划算，落差真有这么大吗？当然没错，因为今天奥利弗的销售总监丁总也在这边，丁总今天带过来啊，他们奥利弗全国统一的一个价目表，
3: 对，
2: 就他们那边贝壳管贝壳买是有价格的，
3: 是
2: 绒管绒买也是有单价的，贝壳40只的时候是700多，5尺和6尺，60只全棉双面印花贝壳就是1300多和1400多，
3: 对，
2: 这是贝壳的价格。
3: 是
2: 绒，咱们刚才看了，每50克的单价是358元，也是金字塔塔尖尖，就是这个是单价特别贵的绒，就是排在很上面的。
3: 对，
2: 那么我请丁总来给大家解析一下，专柜是怎么有这个价格，5尺9000多，6尺是10000多的。营业员在专柜也是跟大家一样这样算的，
3: 是因为奥利弗的产品价格现在是非常非常的透明。
2: 嗯，
3: 去到我的线下专柜，我们首先要去选贝壳，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的贝壳全部都是升级60只的全棉，5尺床是1388，6尺床是1488，就是单单一个全棉的贝壳。如果我们算到里面绒朵的话，我要好的95等级的白鹅绒，我要手挑绒。5尺床里面给到大家是多加了100克，是1100克，要7876元。6尺床更加多，是1300克，单单绒朵的话是9308元。我们把贝壳加上填充量，算下来5尺的一个总价就是9264元，6尺床就是10796元。而且这个商品在我奥利弗的线下专柜每一个门店，这个贝壳都是有的，绒朵都是有的，就是你今天下完单，你可以到我线下专柜去看是不是这个价格。而且就是跟大家说个实在话，就是线下专柜现在都有年终大促，像这种品质的被子的绒朵，拿到手的价格最低的一个折扣是对折，你可以算一下，对折全年可能是线下专柜最低的一个折扣了，6尺床，
2: 5尺也是要4600多。
3: 对，你在我线下专柜买一床这个被子，在今天东方购物同样的品质，你可以拿几床回去，你可以算一下。
2: 是的，来，我们今天价格，因为5尺才1298，6尺才1498，
3: 对，
2: 差不多可以买3到4条左右了。
3: 是，
2: 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们这边
3: 这个价格，全渠道最低价格。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讲，就是我们自己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会算，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品牌它经常搞活动的时候我也不会买的，但奥利弗呢这档节目为什么一定要买，因为我们从全年的整个价格波动来看，最划算的时候就是在东方购物的反季，全年只有这一次，这个价格你在其他任何渠道都不可能看到，包括东方购物后期如果说年底的时候双11、双12，这种价格力度都看不到，没了。对，
2: 稍纵即逝，朋友们，这个价格稍纵即逝，把握住就把握住了。而且秦老师，我刚才丁总他讲的时候，我们俩人脑子里在想，咱们俩人做节目10多年，
3: 是
2: 以往奥利弗的反季特惠也极少看到这样的价格，
3: 肯定没有。
2: 所以你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价格低的机会你把握住了，早买早享受，
3: 是
2: 不对？你身边很多什么小姐妹呀、同事呀、朋友，人家家里面早几年都用上这个被子，舒舒服服每年来过冬，您不要太委屈自己。这个钱真的，我告诉大家，反而不是花钱，您是给自己省钱，还拥有一床好被子。
3: 对，
2: 但是我们的背后真的不多。丁总也反复强调，尽管比价，放心比价，到专柜去看，到专柜去算。东方购这边，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力度，反季特惠，全年价格低谷，也是现实的今日特卖，我们绝对有底气和这个自信，就怕你订不到。你看我们现在电话线多忙碌，
3: 是，
2: 所以赶紧打电话来，甚至很多观众打电话进来。3组，对不对？2组拿下。
3: 对，其实都我们说是反季的价格，其实也就是一个多月以后，大家都看得到的。那个时候9月底的时候，全部正价冬鹅绒被上线的时候，这个价格真的是跟以往不一样。
2: 是的，
3: 涨价非常高，对
2: 对，所以赶紧抢单，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尺寸，我们还有外面一个拎袋配好送给大家，
3: 是
2: 不用的季节收纳在里面，到了后面很快就能拿出来用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润。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羽绒杯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杯呢平时不打折的。
3: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心意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4: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5: 奥利弗羽绒杯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意。

0: 我们东方购很多的一些有年龄历练的观众也是特别特别会买东西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反季的价格大家真的就是订购，你不需要有任何的犹豫，因为我们说反季的时候就什么错开这个季节，对不对？
1: 对，
0: 天越热的时候你买到冬天用的大件寝具家里面这个必需品，你就是比冬天正季的时候买要更加更加省钱。
1: 对，
0: 而且秦老师，我每次看到画面上面这种你们奥利弗我们东方购去拍的这个朵朵绒啊，这个形态这个饱满的感觉，我都知道行业里面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能够做朵朵绒的被子，您跟我们揭秘一下做朵朵绒的被子要手挑这个绒啊有多难多耗时。
2: 哎，这就是内行话啊，朵朵绒是个高端的羽绒，它是手工挑选的大朵绒，对不对？但是能做朵朵绒呢要必须有自己的实体工厂，对吧？假如我是贸易商，我是中间商，没有实体工厂呢，就是我们班以前什么消费者说对追的，对吧？我拿来再买，那你可能这做不起，一个价格它贵，我们直供。另外有实体工厂能有工人足够的，一般我们四个熟练的工人老师傅围着桌子一天挑500克左右，所以朵朵绒它好毋庸置疑，但是它耗工耗时也是大家公认的，对不对？现在人工多贵啊，对不对？所以用人工的耗工的价格肯定是贵上就贵了，
1: 是，
2: 所以10000多块这条6尺的羽绒被它就是物有所值。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它有它的优势，它和我们厂家我们已经10多年的强强联手，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是用好货用一般的平民价格，
1: 对，
2: 但是今天是特卖反季特惠，今天是历史的低价，在这样的机会把握住拿好货，那就是够精明了。你其实够精明的话，今天是囤货的，囤几组你自己想，自己用爸妈用小姐妹兄弟姐妹，你囤了他们可能拿到货到我端过去比了以后他会感谢你，
1: 是
2: 因为他拿到大划算了，
0: 嗯，
2: 别比了再来，哎呀好东西再买几条吧，货没了，
0: 对，
2: 所以消费者把握机会哦。
0: 是128位观众电锅的，今天丁总正好也在哦。丁总真的就是专柜那边有很多的观众愿意花9000多10000多就买这么好的被子，而且是不是您作为行业的业内人士，您跟我们讲一讲好的羽绒原料，尤其是鹅绒原料，这种朵朵绒的95的绒子纯度的绒哦，其实我感觉每年它这个原料价格，包括每年做成成品被子价格，每年都在不断的往上涨，今年冬天是不是可能比你们现在这个专柜价格更贵啊？
1: 我们线下专柜是从9月1号开始全部价格要上调30%，所以说我前面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奥利弗跟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有16个年头了，我们从来没有在准备反季专场这种备货的时候就是备很少的货，但是我们今年只备了这一批货，就是因为这个原料绒的价格实在是撑不住了，因为我们像这种那么有实力的厂家也只能只做这一档，
0: 是
1: 我前面一直在强调，就是真的是要赶紧要抢。
0: 是的，而且其实也是好几个月之前就开始，奥利弗的专业挑绒的师傅给大家精心4个人围一桌，
1: 对，
0: 挑绒一天只能够挑出500克，
1: 是
0: 你像我们6尺的被子啊，1300克，将近4个工人就帮您哦挑你买的6尺这一床被子，差不多就是要挑将近3天左右，
1: 要的
0: 这个人工，对不对？这个耗时都是特别厉害的，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以这种价格呈现给大家，且买且珍惜，您就看着吧。今年冬天，奥利弗的同参数的被子在我们平台直播销售，真的不是这个价格，只有现在抢才真正的省钱。
1: 对，
0: 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润。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羽绒杯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杯呢平时不打折的。
2: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3: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4: 奥利弗的羽绒杯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意。
5: 真的是特别的好看啊！我觉得其实可能很多观众现在到东方购物这边刚刚打开电视机，还会发现说，哎呦，这么好看的床品四件套吗？
6: 敬业、哦、
5: 尊贵的那种什么被套吗？
6: 嗯，
5: 不是啊，这是东方购物今年我们反季特惠，奥利弗的鹅绒被的贝壳做到这么华丽、
6: 嗯、
5: 这么的尊贵哦，真的就是非常的精细。配字立纹，对不对？欧式的花纹，还有绿色上面很好看的底纹，
6: 祖母绿
5: 嗯、对，这种祖母绿的那种绿宝石一样的颜色，
6: 宝石的高端性，
5: 超级漂亮。
6: 嗯，
5: 很多人如果到你家里面来做客，看到你家里面这个被子，真的不会想到这条鹅绒被价格你才出了1000多啊，朋友们，还不是1800多，1900多，像小2000的价格，我们才1500都不到。
6: 是，
5: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要抢。而且今天我们也没有任何可能你不需要的赠品，就是把价格打下来，
6: 嗯，
5: 实实在在一条裸背，克重给你多，绒的品质给你达到是金字塔塔尖的，再把价格做到反季，这个价格真的就是全年我说价格低谷，你要以更多的省钱的这种力度来买到奥利弗的冬被，高品质低价格，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丁总，这个被子摆在你们专柜就是这样的出样，
6: 对，
5: 线下专柜同款，对吧？
6: 大家都可以去我线下专柜去看啊、
5: 嗯、
6: 这个6尺床你拿到手的一个价格，现在线下的专柜是有活动的、
5: 嗯、
6: 我们说话非常的实在，拿到手是5000出头一点，
5: 嗯，
6: 你今天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
5: 对，
6: 你其他你去到其他任何渠道、
5: 嗯、
6: 你随便去比，包括就是全年后，包括就是下半年的双11、双12、
5: 嗯、
6: 你都去比，如果说有比今天更加便宜，哪怕1毛钱、
5: 嗯、
6: 你今天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
5: 嗯，
6: 我今天只是担心你抢不到，
5: 真的是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8组了，
6: 是，
5: 大家再看这个里面是什么绒啊、嗯、我把这个绒啊再拿一个，你看这样子非常非常，它是很珍贵的那种绒啊，每一朵都手挑出来、
6: 嗯、
5: 是这个绒，你看一下绒和大绒丝长，它的这个绒丝上面还有爪钩，而且非常的浓密，
6: 对、嗯、
5: 有些绒是只大但是它没
6: 有
5: 爪钩，它单朵单朵会分离开、
6: 嗯、
5: 这个绒是每一朵都挨到一起的时候抱在一块、
6: 嗯、
5: 挂在一块、
6: 嗯、
5: 勾在一块、嗯、所以顾名思义朵朵相连的朵朵绒，有勾连性有调性的调调绒，但是这个绒哦，每50克1两就要358元，
6: 对呀、
5: 啊、所以你想东方购物这个价格1200多1400多，以这个绒的单价在专柜买绒，你就是买到100多克，
6: 是
5: 小200克都买不到，我们不是一个什么100多克200多克的薄被哦，或者宝宝婴儿的小的那种什么羽绒被，我们是一个双人大规格，
6: 超大超厚，
5: 十足大冬被，还是加量装，里面的绒是5尺1100克，6尺是1300克，
6: 都是加量装。
5: 这种克重，这种绒，这种60只全棉的表布，表布你前东方购物12985尺的价格，5尺一个贝壳表布你都买不到，
6: 嗯，
5: 人家专柜一个5尺表布是1388，
6: 是
5: 这种价格落差，这种力度诚意。丁总和钱老师今天反击带给大家，
6: 是，
5: 但丁总如果今天不定的话，这个价格在往后的整年当中、
6: 绝对看不到的，
5: 看不到。
6: 其实反季我们就是要买这种平时不搞活动，而且你平时是非常喜欢但是你不舍得下手买的，
5: 嗯，
6: 而且这个价格在任何渠道你都不可能看到，
5: 嗯，
6: 即使在东方购物也只有今天这一天
5: 一个，
6: 因为后面不管它任何的就双11也好、嗯、双12也好，因为今年下半年我们整个原料绒的价格都已经涨到30%左右了，
5: 没错，
6: 对，所以说这个价格是不可能再出现了。
5: 对、
6: 嗯，我们奥利弗跟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16个年头，那么有诚意的一个战略合作伙伴，我们也只能备着一批货，
5: 嗯，
6: 售完即止。你再想买的话，最划算的一个渠道， 你就去到我的旗舰店，
7: 天猫旗舰店，
6: 对，旗舰店是2098，2298，
7: 其实活动哈，
6: 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
5: 哎呀，六尺只有三组了，今年的观众都在抢六尺，六尺比五尺绒要多200克，
6: 是
5: 你专柜要买六尺。绒就要比五尺多花1000多，
6: 对，
5: 然后贝壳还大。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六尺只要比五尺多花200元，
6: 是
5: 多花200元。我建议所有观众，你家里面即使床是五尺的，冬天你跟老爸两个人也盖六尺的被子，
6: 是
5: 因为你专柜是不可能只花200元多出就能够拿六尺的被子。你这个跟五尺比较起来，六尺是性价比更高的，
6: 是的，
5: 在某猫渠道也不是说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价格力度，
6: 是。
5: 所以今天朋友们，看准了机会，稍纵即逝，售完就售完，
7: 好机会哦，
5: 货号限时关闭就关闭，
6: 是，
5: 所以赶紧打电话来，家里面总共需要几组，一次性来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1: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0: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1: 阿拉最早改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点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因为常常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很多观众早就定了，现在还在犹豫的，还在比较的，还在观望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朋友们。
1: 是，
0: 如果你是因为这个价格，我们三个人真的跟你讲，不需要多犹豫，不需要多考虑。抢就是了，
1: 对了，
0: 因为你再犹豫下去，货没了，我们的货号关掉了，
1: 对，
0: 你还有哪里去找能够以这个价格买到这么高端的被子啊？嗯，某猫知道是没有的，专柜那边搞活动价格都是什么4600多、5000多，
1: 对，
0: 不是1000多呀，朋友们。
1: 对，
0: 现在我们的无耻也就只有最后的8组，都已经是个位数备货了。
2: 是呀，其实买东西也要分机会的，
0: 对的，对，
2: 好货，刚才丁总说了，到专柜去看东西是好，就是不舍得，价格贵，那东方购物。那这个平台肯定好了，对吧？那价格实惠，但是你想再实惠，我再好一点，再优惠一点，就是特卖，就是反季特惠。
1: 是，
2: 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就是把握的，这么好的东西，今天的价格历史最低了。今天节目我们直播完了，我们没有后面的这档直播了。
1: 对，
2: 所以消费者这个听明白啊，机会一定是让你把握的。嗯，关键你是买的好货呀，它是鹅绒朵朵绒。是一个加厚量的冬被，它冬被的鹅绒被特别适合阴冷的冬天，对吧？你买鸭绒可能湿度高的话，有些人对气味敏感，会少许的腥味，因为鸭是食鱼虾的，鹅是食草的，没有任何腥味。然后你要保暖，今天是加厚量，你要高端表布升级到60支，对吧？你要好看的面料，它就是新品。像祖母绿一样的那高端的面料，对不对？
1: 对。
2: 然后你要绒，关键是鹅绒大朵的朵朵绒，这些优质的配置都恰逢在一起了，就是看你识货，看你机会。有些人可能今天还没打开电视机，好运擦肩而过。
0: 嗯，真的，丁总，这个价格刚才秦老师说这个什么，比如说与鸭绒被啊，或者与就是绒子纯度比较低的这种鹅绒被来比较，这个价格在你们专柜70的鸭绒冬被都买不到啊。
1: 可能是
0: 别说买鹅绒，别说买朵朵绒了。
1: 这个价格在我线下专柜只能拿到一床鸭绒的春秋被。
2: 春秋被。
1: 而且就是大家一定要看这个价格，就是我们连赠品都已经全部打到最低了，这个价格就已经是地板价了。
0: 查到喉咙了。
1: 我们给到大家的不是那种什么70、80、90的鹅。是95等级首挑绒的白鹅绒，所以说这个品质你在任何渠道我们也不都不怕比的，所以说这个价格你绝对放心买，闭着眼睛买，而且品质就是我线下专柜一模一样的。
2: 对，
1: 但是因为今天是反季特惠的一个专场，而且只做这一档，我们备货也是有限的，对，就是售完即止。
0: 对，奥利弗的专柜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在哪里哦，不是在什么超市里面或者街边小店里面。上海地标性的 A 类商圈、一线商圈大的综合的百货商店，诗百一店、新世界、巴黎春天、东方商厦，这些商场的进入门槛都很高，
1: 是
0: 要看品牌实力，要看东西的质量，要看口碑。奥利弗是进驻这些商场的，
1: 是
0: 你东方购买了以后，你就尽管去逛。
1: 是
0: 丁总，我再跟你确认一下，如果发现大家在外面，奥利弗的官方渠道买到同样的被子比东方购便宜的怎么办？
1: 我这样说，就是你如果说这款被子说比买了比今天这档节目还要便宜，哪怕1毛钱，你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但这个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我是一点不担心你出去比价，我今天只是担心你抢不到。
2: 是呀，
1: 而且就是你这个被子你真的是放心买，为什么？你在我任何一个奥利弗的线下专柜这个被子是有的，也就是说你今天你知道你自己买的价格是超级超级划算，你不管是自己用也好还是送人也好，拿出去非常非常有面子。
2: 对，
1: 因为你的朋友拿到这个被子的话，他就是以为在线下专柜，
2: 价值感就是一万多
1: 块，是的，
2: 有实地的地方可以去比价。
1: 是，
2: 所以大家还要听明白，羽绒被有鸭绒鹅绒之分，
1: 对，
2: 鹅绒朵朵绒，以前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比较少，因为价格贵嘛，用的啊，
1: 是
2: 因为一般极地考察这些登山运动员，
1: 对
2: 他的衣服像大面包一样的，他的那个睡袋就是用好的鹅绒高绒，
1: 对不对？
2: 用我们普通的民用的，比如说你现在买羽绒服到市场上，价格就是好几千哦。它可能比较多的，以前是鸭绒，我们现在不说鸭绒了，就是80左右的鹅绒，
1: 80左右比较多。
2: 用朵朵绒来这
1: 没有
2: 冬季的羽绒服 的，可以这么说，市场上去找遍是没有的，
1: 对
2: 对吧？因为它的稀缺性，它的高端性，这是毋庸置疑。
1: 是，
2: 关键是今天的价格，我们在任何地方是经得起你比价的，就是在东方购物的同行冬被的反季，我们也经得起你比价的。
1: 对，
0: 是的，所以啊，就是带着自信赶紧定吧，手速也一定是要加快。如果错过，真的遗憾了，正季肯定不是这个价格，所以抢单3分多钟留给大家，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不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羽绒。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2: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3: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4: 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意。
5: 抓紧时间，最后的一分多钟了，再不定真的就来不及了。因为像钱老师讲的，我们今日特卖也不是一天两档，不是一天三档，
6: 是
5: 只能做这一档。
6: 对，
5: 丁总也讲了，货就这一批，
6: 是
5: 卖完就卖完。
6: 对，
5: 而且现在能够在什么，就我们说天很热的这个尾巴上面，已经夏秋交替的立秋，我们还有这么很少的机会做反季特惠，一定要把握。
7: 在半个月就是当季产品了，
6: 是
7: 价格就贵了，
5: 时间就很快啊，马上你后面就能用了，对不对？
6: 价格就不对
5: 了。你在今年冬天再哆哆嗦嗦委屈自己，将就自己的这个睡眠，真的是我们觉得老年人睡觉真的很重要的，
6: 是。
5: 所以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物跟奥利弗谈了很久，谈下来，丁总再给我们吃一颗定心丸，奥利弗的别的渠道看不看得到这个被子以这个价格出现？
6: 其他渠道能够看到这个被子，但是这个价格是绝对没有，是独供给东方购物，而且只独供给这一档。这个价格一旦错过的话，真的是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双十一也好，双十二也好，你都是绝对看不到的
5: 了。
6: 你如果说有买到这个被子，说比今天东方购物这个反季还要便宜，哪怕便宜一毛钱，
7: 不可能。
6: 你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十倍返还给你，这个被子就送给你用。
5: 所以放心订购，真的就是而且要多组下单才是真正是精明的观众。打电话过来，我们还有一个拎带配给大家，送货上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好的，帮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天气有点恶劣，是不是？又有风又有雨，天气还特别的热，所以呢特别想吃点清清凉凉的冷饮。我们带来什么呢？特别好吃的零度企鹅的魔人雪糕。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林一起来分享。
7: 是的，非常高兴跟佳佳搭档啊，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二档零度企鹅。
6: 对，
7: 在上一档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这个价格，但是只有24根。
6: 是，
7: 今天我们厉害了啊，做特卖，而且全年当中最后的一天特卖，包括明天。
6: 是，
7: 但是呢相对来说，这一档节目来说呢，货比较全。到了明天再有直播的时候，你发现如果货不够了，你晚定的话就没有了。
6: 对的。
7: 今天我们做到的是199元，总共是26根，而且3种口味全部都集齐了。
6: 是的，上次我俩一吃这个零度企鹅的这个魔人系列，
7: 都
6: 被折服了，真的啊！大家来看一下啊，3种的口味啊，咖啡焦糖、厚乳拿铁，还有松露黑巧。原来呢，我们都知道啊，只有24根。今天呢，我们是特卖的价格，给大家2只啊，赠送2只，然后的话199块钱，您再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大约的话只要7块多钱一只。
7: 对的，关键问题是，很多人说7块多的冷饮算贵吗？我跟大家说，如果你跟那些进口的便利店来比的话，真的是不贵的。
6: 是的，
7: 因为我们在进口便利店，包括很多商超里面都是有销售的。一只的价格哦，15.8，
6: 15.8。
7: 我们今天特卖的价格和力度相当于每一只是对折了，7块多一只。那问题来了，很多人说口感怎么样？我已经看到啊，佳佳在我旁边悄咪咪的这边拆一只了。因为我们都在说做这个节目就相当于是福利产品，知道吧？在节目当中又能够感受，又能够跟大家分享，同时还能够吃到美味的魔人系列，
6: 特别开心，你知道吗？每次吃到这个冰淇淋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满足感。为什么？它有铺铺满的坚果在上面。以前的话吃雪糕总觉得哎呦坚果不多，吃的不够爽，
7: 还有很多是棒冰，大部分都是水，对吧？
6: 对，
7: 我们既有巧克力又有坚果，而且还用到了进口的奶源，这种就相当于市场当中的巧克力脆皮的。
6: 是的，
7: 某龙很多人都知道的啊，但是小支装的，我们做到的是大克重。那现在请佳佳为我们感受一下。它咬上去那个口感啊，你会发现非常的有嚼劲，因为佳佳在我旁边，我已经听到那个脆皮巧克力咔嚓咔嚓咔嚓脆脆的声音了，
6: 真的太好吃了，
7: 再加上有那个坚果的香味，
6: 真的这个一吃啊，你知道用料是特别好的，巧克力很醇厚，就是它不是那种带可可脂，
7: 对。
6: 就是很多人去吃巧克力的话，你会感觉黏上牙膛。
7: 是的，
6: 这个时候大家要警惕了，是不是带可可脂？我们都是纯可可脂，而且是比利时的长黑可可。然后呢，里边的坚果朋友们超级无敌的香，它好像是有7种的坚果，是不是？
7: 对的，而且全部都是贵价坚果啊！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很多人不光是很多小孩，包括像我妈妈也是啊，70多岁了，爱吃冷饮也要吃坚果冷饮，因为她觉得这样饱腹感更强，而且吃上去口感更加的好。你看我们7种坚果是哪7种啊？开心果仁、核桃仁。核桃仁就不要说了，不仅贵价，而且含这个欧米伽三，包括呢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这些坚果很多时候都是在过年的时候属于贵价这个坚果，
6: 是的，
7: 我们招待很多亲朋好友的。
6: 嗯，
7: 另外其实对于冷饮来说，贵贵在哪里？刚才我们刚才讲到个重点，说带可可脂，一旦在这个包装上面有带可可脂，你一定要摒弃掉。
6: 对的，
7: 因为这些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健康不好。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新西兰的天然奶源。刚才巧克力脆皮的部分用到的是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所以当你咬下去吃到那个巧克力味道的时候，不是那个味道是巧克力，而它是正宗的比利时纯正的进口黑可可，吃完以后非常舒服。所以现在嘛，我们说三伏天很热，其实三伏天现在是属于在中伏阶段，虽然今天温度不是特别特别的高，但你会发现是因为台风天来了。
6: 是的，
7: 你在家里不用出门啊，开着那个电视机，开着东方购物，就能够把满满当当26根冷饮全部都带回去了。
6: 是的，
7: 这个吃起来你会发现哎 非常的舒适，不仅是小孩可以炫啊，包括大人、老人、男人、女性朋友在家里都可以放心炫。
6: 是的，特别好吃啊，每个口味都特别好吃，而且我们家的话真的是老少都特别喜欢。是的，三种口味带回家，主要呢我们今天的性价比无敌的高啊，朋友们。上次很多朋友特别喜欢24只，今天是26只啊，我们是加赠了2只，刚刚看到了啊，在便利店里边一只就要15块钱，所以的话，你看2只其实又给你省了30块钱了，
7: 对的，
6: 对不对啊？
7: 相当于是对折的一个价格，15.8块，
6: 没错。
7: 而且我提示大家，这档特卖为什么那么难？因为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各个仓都在囤货，
6: 是
7: 它是属于冷饮的爆款来的，有很多时候我带我儿子去逛便利店，他要吃0度。企鹅到了那个柜台上，打开冰柜，发现妈妈我要的口味没有了。
6: 对，
7: 这个时候大人很遗憾的，小孩也非常伤心的。那今天我们是集齐了3种口味，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7种坚果，不是说是平铺在3个口味当中，某个口味只有3种或4种的，是每一个口味里
6: 边全部都有
7: 7种果仁。
6: 是的，
7: 这个就是属于贵价冷饮来的，
6: 没错。
7: 而且这个0度企鹅魔人系列也是属于我们东方购物的爆款。
6: 是的，
7: 今天我们做到了26根，平摊下来每根7块多。特卖，而且呢，到了后续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价格，没有这个力度了。
6: 是的，真的特别好吃，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炎炎夏日，怎么能没有冰淇淋？零度企鹅魔人系列闪亮登场，三种经典口味，甄选比利时纯正黑可可加厚脆皮、马达加斯加香草籽，以及嵌入满满的七大坚果果仁，包裹丝滑新西兰牛奶冰淇淋，香脆炸裂，一口上瘾，满足您的味蕾。魔人鲜牛乳坚果冰淇淋添加了现炒的开心果、扁桃仁、腰果、榛子、夏威夷果、核桃等七大坚果，研发测试几十版，最终得到现在这款口感层次丰富、酥脆油脂复合的魔人，仅巧克力脆皮就足足占整只雪糕的三分之一。香草牛乳、松露黑巧、厚乳拿铁，每个口味各八支，这个夏天让您一次通通带回家，超满足、超划算、超开心。市场参考价379.2元，新品首发直降180.2元，仅需199元，限时限量，不容错过，尽情把握。
1: 哇，真的很好吃，每次吃这个冰淇淋觉得特别满足，你知道吗？我以前就是去便利店啊，去超市就经常看到零度企鹅，但是吧，我就有时候会有点心疼，因为
2: 价格贵，对吧？
1: 真的贵嘛，一只雪糕15-16块钱，我觉得还有就是还是有点肉痛的。
2: 对，今天可以放开炫，对吧？因为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这个力度全年就最后的1到2天了啊，做到199块钱，总共是26只，平摊下来每一只才7块多，就相当于是便利店对折的价格。
1: 是，
2: 你要知道啊，到了夏天的时候是冷饮的这个需求量是很高。
1: 对，
2: 不仅是东方购物需要很多供应商来，包括呢很多的仓储，包括很多的便利店也都在疯狂的进货，导致于说我们这档的货源并不是很多，我们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画面当中看到这些坚果，很多人带个疑问，到底是在卖冰淇淋还是在卖坚果呢？
1: 是的，
2: 我提示大家啊，现在的这个冷饮啊越做越好了，它能够把坚果、把牛奶、把巧克力融合在我们的冰淇淋当中，而且我们做到了7种坚果，像葵花籽仁啊，包括呢像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开心果仁、扁桃仁、腰果仁，还有这个榛子仁、夏威夷果仁，都是涵盖在我们冷饮当中的。有的时候啊，对于很多这个身材在管理期的女性朋友，拿我和佳佳来说啊，我们经常会控制我们的这个吃饭的时间，
1: 是
2: 16+8嘛。
1: 对。
2: 但你会发现哦，佳佳，有的时候你长时间不吃东西之后，嘴巴会发苦，有没有？
1: 对对对，
2: 嘴巴发苦的时候，来一根魔人系列的这个冰淇淋，你会发现特别具有满足感，
1: 太幸福。
2: 你知道吗？在酸甜苦辣当中，甜是能够帮我们分泌什么多巴胺的，但是甜的这个亮度很重要，如果甜度过高了就会让你觉得发齁。但是我跟佳佳承诺给大家，这个冷饮我们试吃下来以后发现什么感受啊，
1: 甜度合适，
2: 甜而不齁，
1: 对
2: 对吧？凉而不冰，因为在现在这个季节，对于很多人说，如果再吃那种棒冰的话，全是水，你会发现营养价值不高。然后呢，吃完以后太有凉意了，
1: 没错。
2: 但是我们这个冷饮吃完以后，能够帮你分泌多巴胺，
1: 是
2: 吃完以后是满满的幸福感。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还停留在老的概念，觉得哎呀，冷饮里边的牛奶用的好不好呀？这个巧克力是不是带可可脂啊？这个也是很多大人所关心的。为什么小孩可以放心来炫，放开炫？因为我们承诺给大家，所有的奶源部分用到的是新西兰的天然奶源，
1: 没错，
2: 用到的巧克力全部都是比利时纯正的黑可可。
1: 是的，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的话，像暑假的话肯定要给小朋友准备一点这样子冷饮去吃的。那什么样的冰淇淋好呢？首先的话，我们牌子要选择放心的啊，上海的老企业嘛，对不对？我们就是这么多年了，也非常的了解，非常的放心。然后第二点的话，是真的里边是真材实料啊，这一支朋友们真的太好吃了，我们家是上次囤过货的，您也知道啊，这次特卖的价格我一定还要再囤货。
2: 对的，佳佳说上次囤货只有24根，这次囤货是26根。佳佳在吃的是黑松露，我们这次送的2根就是黑松露，你看里边是满满的这种巧克力。
1: 对。

0: 然后再有坚果，再有新西兰的这个奶源，所以吃到嘴巴里的那个味道，你会发现甜而不腻。另外，我不是三种口味吗？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美式喝不了，但我爱喝拿铁，对吧？来，在我们的这个冷饮当中有个口味就是拿铁，拿铁口味。但我承诺给大家，为什么小孩也能吃？它不含咖啡因的啊，帮你做到了巧克力，然后帮你做到了进口奶源，再做到了拿铁的口感，但是绝对没有咖啡因。
1: 是的，
0: 然后很大一只哦，很大一只哦，上面也是涵盖了七种坚果，上面有巧克力脆皮，来咬一口，给大家来感受一下。
1: 是的啊，上面脆皮是特别醇香的那种比利时的黑可可。对，吃的话就是知道它的品质特别棒的。
0: 是的，佳佳，你看到我咬上去之后，那个牙齿印儿都在上面。就代表这个牛乳用的非常的好，
1: 对，
0: 就有一些像冰棍一样的，一咬下去一口水，那你喝它的意义没有，你就放在冰箱里面冰水就好了。
1: 是的，
0: 吃到这种你会发现甜甜的，甜而不腻的，甜而不齁的，凉而不冰的。然后在吃的过程当中，每一颗坚果到了嘴巴里边都有那种清香的味道。
1: 没错，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哦，买冷饮吃零度企鹅就要买它的魔人系列。
1: 是，
0: 为什么叫魔人系列？它就每一颗坚果哇，都像有魔力一样。好了，我在炫的同时哦，佳佳在那边哦
1: 又来了一只啊，
0: 我来看看这是什么口味。
1: 我这个是焦糖味的，就是每一个口味都不能错过啊。但是它是每个口味都特别好吃，而且啊，真的是打开每一只它都是铺铺满的坚果。市面上其实这样坚果还是挺贵的，但是它这么舍得放料，都是这种七种的我们的特别就是好的品质的坚果啊，贵价的坚果。而且的话，我们的可可啊，里边奶源都特别好的，一吃便知道，三种口味都好吃。
0: 对的，既然佳佳讲到了有七种坚果，很多人说是不是那种花生之类的，或者是一些讲不出名字来的？来，在整个包装上面成分写得很清楚，因为字比较小嘛，我们就是罗列了大一点的字给大家看啊。有开心果仁儿。核桃仁儿，哎呀，这个欧米伽三，对吧？
1: 对，
0: 腰果仁儿、夏威夷果仁儿、扁桃仁儿、榛子仁儿，还有葵花籽仁儿，这个是七种果仁儿都在我们的冷饮当中的。
1: 是的。
0: 另外，刚才我们看到有巧克力，很多人说巧克力的口感吃下去很好，但是我分不清是代可可脂还是真巧克力。来，承诺给大家，用到的全部都是比利时纯正的黑可可，进口的，进口的。包括奶源部分用到的都是新西兰的天然奶源，就吃的放心。就是很多人说吃冷饮，我吃。到嘴巴里的东西必须得是健康的，必须得是好的。在东方购物来买到的是货真价实，性价比还高。
1: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夏天的话，我们要给家人们选好的冰激凌，关键是性价比要高啊。刚刚说了，在便利店啊，在各种商超里边是15到16块钱一支，但是我们今天大家来算一下啊，太妃焦糖味、厚乳拿铁味、松露黑巧味，这么多口味在一起24支，再送您两支啊，送您两支，一共是26支，之前是24支，199块钱，您加各种积分呢、自动订购约。7.4元一只带回家了啊！
0: 对的，今日特卖，提示大家啊，这档是货源最足的。到了后续如果没有货源的话，就没有办法订购了啊。
1: 是的，
0: 在便利店当中，一只的价格15.8元，小孩吃完以后基本上都会回购，因为口感好嘛，吃起来你会发现跟小孩要一块抢着来吃的感觉啊。
1: 是的，
0: 26根，今日特卖。所以先到先得，现在赶快来订购起来。包括我承诺给大家，我们全部都是冷链配送。如果有化的、有断裂的，我们都是包赔的啊。
1: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多叔叔阿姨反复回购哎。嗯，我之前的话就是看到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它会不会不好吃啊？但是第一次买了之后啊，就是第二次、第三次就是无法拒绝了。
1: 嗯，它是反复回购的，包括在东方购物也是属于爆款。我们在东方购物的 APP 上面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的阿姨啊，真的是留好评，总共评价有3281条，都是好评啊。
0: 对，
1: 还有好多人晒图了、留言了，说去年买过两次，这款冰淇淋是好吃，看到货赶紧下单。去年买的阿姨们，你们是24只啊，今天买的阿姨们、姐姐们是26只，包括还说去年就购买过3、4次了，品质佳，家人都喜欢吃，就因为好吃，所以买了好多次，品质佳，价格实惠。我发现不仅是很多妈妈、爸爸买给小孩，还有好多奶奶、外婆、爷爷，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隔代嘛，都是一个礼拜见一次孙子孙女的，
0: 哎，
1: 在冰箱里面囤一点，你到孙子孙女回来了给他们吃。包括还有很多的小男孩现在运动量特别大，像我儿子就是游泳、踢足球、打篮球，他消耗很多，那你需要补进去啊，对吧？那么热的天吃根冷饮不为过。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妈是特别控制我吃冷饮的量的，在他们的概念里面就是，哎呀，冷饮不能多吃的。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的食品，它在安全方面考虑的非常到位。
0: 是，
1: 就像我们啊，现在买了冷饮之后会看后面的配料表，是代可可脂吗？代可可脂堵塞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健康不利，我们肯定是不会买的，对吧？所以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比利时进口的黑巧。
0: 是，
1: 另外奶源部分是新西兰的进口奶源，还有我们的坚果，哎，总共有7种贵价的坚果添加在我们的冰淇淋当中。
0: 是的，
1: 吃完以后不仅仅是口腹感很好，而且呢，让我们是满满的分泌多巴胺，满满的幸福感。
0: 真的啊，每次吃个冰淇淋就觉得，哎呦，你就是无法拒绝。然后呢，就是吃完饭的时候，比如说你想吃点甜的，
1: 对，
0: 我吃完这支冰淇淋的话，我的口味得到满足了，像吃了一块蛋糕一样。因为真的是里边是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它，就是因为满满的坚果。像很多时候你去外面去吃冰淇淋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是脆皮的，是坚果的，但是你不会吃到满足，就它上面可能象征性的撒一点点。
1: 对的。
0: 但是像我们这样这么多的啊，我真的是觉得很少见了。
1: 还有佳佳，你发现没有，很多的冷饮只是甜而已，它不够香。
0: 对。
1: 但是我们因为有了7种坚果添加以后，它很香，
0: 是
1: 这点很关键。那7种坚果啊，来给姐妹们来罗列一下，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来来来，在这边啊，
0: 看一下
1: 啊，念到夏威夷果仁了，对吧？扁桃仁、榛子仁，还有葵花籽仁，哇，是平铺在我们整个冷饮当中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冷饮的口感在吃下去和嚼下去的时候，不仅仅是甜哦，甜而不腻，甜而不齁，甜而有满足感，还略带唇齿留香，就是因为这个坚果的香味。好了，我在说的过程当中啊，福利节目佳佳又在旁边拆了。
0: 是的啊，咱们一起来。
1: 这次我看到了，拆的是这个黑松露口味的。
0: 黑松露的啊，咱们一起来拆一支吧，给大家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满满的，每一支都是坚果呢啊。打开之后把它拿出来，大家来看一下，哇，是不是啊？每一只都是这样子的啊！而且你看啊，它里边是7种坚果满满的铺在上面，上面的巧克力呢也是特别好的，纯正的黑巧克力。并且的话，你一吃就知道的啊，巧克力和巧克力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
1: 当然口感不一样。哎，
0: 以前你如果吃到过那种就是粘上牙糖的，会感觉难以下咽的那种巧克力啊，大家就要当心了。给小朋友吃啊，老年人吃一定要当心，买这种好的黑巧克力、好的坚果去吃啊，
1: 对的，
0: 口味也好吃的。
1: 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比利时的进口的黑可可，当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唇齿留香。包括你看到没有，里边的那个牛乳啊，都能够看到佳佳的牙齿印儿在那边。
0: 对，
1: 就是因为它的软硬是适中的，
0: 是
1: 既不会让你觉得说，哎，我在咬的过程当中挺崩牙的，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哦，它软趴趴的，不够有那个嚼劲的。它是属于软硬适中。刚才佳佳讲到啊，所有的奶源部分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奶源，
0: 是的，
1: 包括巧克力也是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为什么我们要用黑可可而不是用牛奶可可？因为我们用到的奶源已经是有甜度了，
0: 是的，
1: 如果再用牛奶可可的话就过甜了。用了黑可可之后，正好可以综合掉我们牛奶过甜的一个甜度问题。另外还有坚果也是，这7种坚果当中，核桃仁很多人说它微微带有点苦的，所以添加在我们的冷饮当中也能够综合掉甜味。
0: 没错，
1: 包括还有夏威夷果仁、榛子仁还有葵花籽仁，7种果仁都在我们的冷饮当中。说到这儿啊，我想移步到这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好评版。因为很多阿姨们说句实话，我真的很感动，就是你们平时可能用数码产品不是特别灵活的，但是在收到我们的零度企鹅之后，依然会在东方购物的好评当中去留言，而且还会晒图。这个是冷链配送啊，图片去年就购买过3、4次了，品质佳，家人都喜欢吃，因为好吃所以买了好多次，品质佳，价格实惠。第二次帮母亲买这款冰淇淋了，老人家特别爱吃，能不爱吃吗？有坚果，然后有巧克力，说奶香浓郁，味道很好。然后这里说了啊，进口奶源 元，价格实惠，奶香浓郁，醇香四溢，不同的口味，幸福满满。二次订购了，每年夏天再次推荐，还会回购，很好很好吃，特别是外面的一层都是坚果，吃了很香。我就在说，冷饮一般我们都会说凉凉的，然后呢说是甜甜的，但是我们的这一款零度企鹅可以说是甜甜的、凉凉的，再加香香的，
0: 是的，
1: 就是因为上面的坚果。
0: 没错啊，其实那么多好评的话，也是说我们这个品质的一个证明啊。关键是我们今天的话，能够以更加低、更加优惠价格，我们吃到这么好的冰淇淋。嗯、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话三种口味，不用您挑，不用您选，都带回家。之前呢是24支，今天的话我们是特卖价格啊，给大家多赠送2支，价格没有变，是加量不加价。咱们这样一算的话，在门店里边可能要15、16支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今天只要7块多钱1支啊，朋友们非常非常的划算了。
1: 对的，刚才佳佳说到15、16块钱1支，这个不是我们在说啊，在很多进口商超包括便利店当中都是有销售的。魔人系列一支的价格15.8块，因为它有进口奶源，它要用到进口的比利时巧克力，上面又有7种坚果，一支价格卖你15.8块，真的不算贵，
0: 太正常了，
1: 对吧？而且我们东方购物承诺给大家是冷链配送，你就放心购买，总共26支，全年当中最后一档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是特卖嘛，常规节目当中只有24支。
0: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像台风天，现在这种又下雨又刮风的时候，天气还这么热情况下，一定要吃点冷饮的时候选择什么呢？好的品牌，好的用料，关键是价格还实惠，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道吃第几根了，但是每一口吃下去还是觉得那么的幸福，因为它没有那种很甜很甜的感觉，很齁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就是那种巧克力的醇香，还有坚果那种清香在里边，就是非常着迷的一个口味啊！哎，
1: 多巴胺了，佳佳，你分泌多巴胺了，满满的幸福感
0: 了，
1: 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又热又闷又不舒服。哎，你别说啊，这两天台风天，虽然风大雨大，但是温度你会发现还是觉得闷闷的，
0: 真的是闷闷热热的，
1: 对吧？这个时候吃口凉凉的冰淇淋多舒服呀，多治愈啊，对吧？这个就是很多人所追求的。但是一样选择冰淇淋，一样选择冷饮，我们得选择就是配料好的，
0: 对，
1: 然后吃上去口感好的，对吧？零度企鹅在我们东方购物并不是首发，它在很多便利商超当中已经卖得非常好非常好了。像在三伏天的时候都是属于多仓都在囤货，每个都在抢货源，所以东方购物的这一档也是抢到了少量的货源来做特卖。说句实话，供应商也说不是之前把合同签下来的，这档特卖都不愿意来，
0: 真的，
1: 因为在外面24根199块钱已经算是打对折的概念了，而特卖又给我们签的力度是199块钱26根，
0: 是
1: 平摊下来每一根才7块多。你现在外面别说7块多，就是10几块买到的一根这样的脆皮冷饮，你都认为很划算？
0: 真的是的，因为的话，其实你说7块多钱在外面，我觉得现在能买到什么样的冰淇淋？首先，如果说你说这么满的坚果和巧克力的话，它肯定是带可可脂的，就是你不会说有这么好的用料，还有这么便宜的价格。所以我觉得今天啊，特卖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合适。很多的我们的叔叔阿姨想要给自己孙子辈去选择一些这样的冷饮和零食的时候，真的就是又担心爸爸妈妈不让他吃这种各种的就是不好的东西啊。但是你说好的用料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安心的。
1: 是的，像我在选择很多食品类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是看包装，看包装上面到底配料表是什么，可可脂是什么，然后呢牛奶是哪里的，对吧？然后坚果是不是现炒的？现在我儿子也学我了，一到超市啊，拿着东西不是先看价格，先看配料表，
0: 哎呀，
1: 识字了嘛，对吧？后来我跟他说，威廉，你做的是很对的，因为配料表上的很多东西，它能够对你有一个警示作用，就是我该不该买，我该不该吃，我怎么个吃，对不对？我妈她就会说，妈妈，现在是夏天了，很热，我就特别想吃冷饮。后来我说实话，小孩能够吃的冷饮，我特别能够理解。有的时候我在辅导那个小孩作业，辅导3遍他不会的时候，我有点想发火了，知道吧？我儿子对我来了一句：“妈妈，快去吃零度企鹅。”他就觉得说降降温，降降温，大家都不要很上头的感觉。我刚才讲到说，其实我们做了妈妈以后，有的时候买东西啊，还是会货比几家的。
0: 对，
1: 因为钱要花在刀刃上嘛，对吧？这一支的冷饮，这一根啊，魔人系列的零度企鹅，15.8。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做到的是199块钱26根，这个福利价格是属于非常大非常大的。
0: 是的，
1: 那有很多人说你这个到底是跟超市里面买到的，跟那个便利店买到的是一样的吧？
0: 一模一样，
1: 货真价实，一模一样。首先拿到冷饮之后，你先看啊，我们的这个克重60克，所以它是大支的，它不是那种小小支的。然后鲜牛乳的量是高达22%以上，对吧？这个是厚乳的拿铁口味啊，我打开以后给大家来感受一下，喜欢吃冷饮的，喜欢吃坚果的，在夏天的时候里边经常会觉得嘴巴发苦的，没什么味道的，
0: 对，
1: 来吃起来满满的幸福感和感受。你看它这个脆皮的位置，包括那个坚果的味，那葵花籽儿看到吗？
0: 是
1: 完整的一颗葵花籽儿，包括那个杏仁的地方，还有夏威夷果仁满满的。然后牛乳在哪里？来，我咬开给大家看啊。
0: 哎，是的，非常醇香的巧克力味啊，哇，牙齿印还保留在上面啊，没有那种冰碴子的感觉。
1: 对对对，而且你看上面那层巧克力还挺厚的，看到没有？
0: 哦，是的，
1: 我们这个是有一定厚度的巧克力，不是那种薄薄的。你就说啊，我平摊。

0: 是吧？以前的话吃冰淇淋会觉得，哎呦，可能是某一种口味你不喜欢。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三种你都很难割舍，
1: 不踩雷
0: 啊。对的，真的是不踩雷。而且每一种呢，我们都是有到了这个给大家平均分配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太妃焦糖8支，厚乳拿铁8支，松露黑巧我们是8支，再送你2支，10支带回家，朋友们，一共是26支哦，199块钱是加量不加价的，在便利店里面15-16块钱，今天看一下7块多钱一支啊，朋友们啊，
1: 我提示大家这2支以后忘记它啊，以后忘记它，以后就是199块钱是画面那边的，
0: 对的，
1: 只有今天特卖。领额外再加赠2支，所以相当于是免费开放试吃名额了，对吧？做到了7块多，满满当当。那你这个冰棍里面放着小孙子啊、小孙女儿回来的时候给他炫一根，
0: 太幸福了。
1: 然后你自己嘴巴没味道的时候，阿姨们、姐姐们啊，然后有点上年纪的，像我妈70多岁了，到了下午
0: 爱吃了，
1: 爱吃爱吃、因为人上了年纪之后，那个味觉和味蕾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就会发现说，哎，好像经常嘴巴会没味道，
0: 是的，
1: 没味道，吃什么有味道？得吃健康的有味道的东西，对吧？甜而不腻。凉而不冰啊，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这次特卖它并不是说一直会有的，
1: 就今天，
0: 就这一档，朋友们啊，要错过的话，这2支我们的赠送，你想在市面上15-16块钱，你这样一算的话，损失30块钱。今天啊，我们一定要订购下来啊，我们的数量也不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哇，真的每吃一口都觉得好满足啊，里边的那种坚果香气就让你真的很着迷。而且的话，其实在外面你去买这种贵的坚果的话，还是价格很高的。
1: 对的，而且
0: 坚果这么舍得放，我觉得很惊讶。
1: 而且你发现没有，佳佳，其实坚果是属于冬天里边很多人爱吃，但是呢，如果说你在夏天的时候只吃坚果的话，没有这个牛乳，没有这个巧克力，会觉得过于厚了，过于干了，对吧？所以它夹杂在我们的冰激凌当中，你会发现这个是非常好的配比，既有水分，又有凉度，又有甜度，还有润度，再加上有这个坚果的香味。我就说嘛，很多冷饮，只是冷而已，只是让你觉得它比较的甜而已，但我们做到甜而不腻，还能够唇齿留香，
0: 真的
1: 就是因为上面满满的坚果。
0: 是的啊，我觉得这个冰淇淋的话是真的很放心，让你家里边就是说小的呀、老的去吃的。小朋友的话，你不想给他吃什么就不太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这品质这么好，对不对？老年人也是啊，就是那种冰棒可能是吃不了了，但是这样子加巧克力的、加坚果的、加这么好的奶源的，一定还是吃得下的。所以的话，我觉得我们作为成年人，要给他们去选择好的一些品牌和好的用料，零度企鹅的话我真的吃得很放心，家里的老的小的都特别喜欢，而且是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1: 我看到这个小男孩在吃的时候还把那个棒棒舔一下，
0: 是
1: 你这个时候看到小孩吃得那么香，吃得那么开心，其实你也是很有幸福感的，
0: 对
1: 吧？就是我建议大家，就这个囤回去之后，因为今年的夏天特别漫长，今年三伏天也要比往年来的长40多天嘛，像现在我们只是进入到了中伏而已，虽然现在温度不是很高，但是你别忘了是因为台风天的关系，有风有雨，
0: 是，
1: 但是一旦大太阳升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温度啊火辣辣的，你一进家门第一件事情想什么？打开冰箱，
0: 对，
1: 吃冰激凌，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幸福感。而且我觉得它是独立包装的，这个特别好，它就是避免你在每一次挖呀摇的过程当中，这个跟空气接触有二次污染，它是冰激凌嘛， 对吧？我们吃一根，哎，拆一根，然后呢老人小孩都能吃。提示大家啊，特卖特卖啊，现在我们的备货告急了啊，
0: 对的，
1: 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又在吃了，佳佳。佳佳的满足哦，他跟我说，双林做这个节目简直就是福利产品，吃啊，
1: 对啊，
0: 然后吃的还放心，还能够吃到那个坚果的香味儿。是的，因为它所有的奶源够好，巧克力够好，坚果够香，就让你在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幸福。而且一根哦，足足有60克，包括3种口味。我和佳佳试了以后，3种口味发现没有一种口味是让你踩雷的，就都是觉得说在门店当中的热卖款。像我带小孩

0: 我小孩非常喜欢吃那个黑松露，他那个黑松露有的时候到便利店去打开那个冰柜，看到零度企鹅了，但是再一看没有黑松露，好失望啊！后来我跟他说：“你不要着急，反正我们东方购物也会来卖，到时候妈妈来帮你囤货。”今天囤的不是24只啊，总共是26根，
1: 真的太美味了啊！就是你总觉得冰淇淋嘛，可能有某一个口味好吃，某一个口味不好吃，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三种你都觉得特别的好吃，因为它里边的这种坚果都是每一个都是铺铺满的啊。三种口味：太妃焦糖、厚乳拿铁，还有到了我们的松露黑巧，每一种的话都是9到8只。但是要注意啊，松露黑巧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加赠2只的，一共10只啊。就总共的话是26只带回家了，性价比很高。
0: 来，我遮一下，这2只以后不送了，以后不送了。刚才用佳佳的话说，你这2只不送，就相当于损失了30块钱。
1: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这么来算？一只的价格就是15块8，15块8。那你说这2只，我们是不是贴了30块钱送给大家的，
1: 对吧？
0: 在以往节目上一档节目，我跟佳佳做的时候都是19924根的，
1: 对的，
0: 这一档。就是全年当中特卖就这么一档的机会，做到的是26根。另外，光我和佳佳说好没用，人家说东方购物嘛，你们在做销售嘛，肯定说好的。我们来看看啊，就是在真实的 APP 上面，
1: 是的，
0: 好评板上很多人怎么说的？总共有留言3281条，好评3281条，就零差评。哇！前面几条我们都读过了，我来读一下这个好嘞，说的是很好，很好吃。标点符号没用了啊，就特别是外面的一层都是坚果，吃了很香，很好吃，已经第二次购买了，家里老人每天都要吃。哇，真的吗，阿姨们？来，很好吃，第二次购买了，质量好，品质佳，价格实惠，值得推荐。就真因为好吃，已经第二次购买了，价格实惠，品质佳，非常满意，每年都买，大人小孩都喜欢。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就是这样的配送，这种配送很多人都懂得，属于冷链配送，泡沫塑料、冰袋之类的，
1: 是
0: 这种成本是非常高的。
1: 对，
0: 而且我们承诺给大家，当你收到手里边有化的、有断的，我们是包赔包换的，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吃的放心，买的放心，货真价实啊。
1: 上次的话，其实我们24只的那个装就已经是卖的特别好了。这次26只，朋友们啊，是反复是什么？很多叔阿姨回购的，包括我俩上次囤了货，对吧？
0: 吃完了
1: ，这次啊更加划算，更要囤货了。关键是我们特卖的这个价格的话，数量也不是很多，大家真的是要把握机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哇，大家看一下这个用料多么的扎实啊！它的奶源是新西兰的奶源，所以你吃进去之后不会有那种，就是那种
1: 齁齁的，
0: 然后呢是那种就是有水就冻成冰的那种冰碴感，
1: 是的，渣渣的，
0: 嗯、
1: 对吧？有一些渣渣的冷饮，你吃完以后嗓子也不舒服。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吃完以后的口感，你会发现香香的。
0: 是，
1: 为什么香香的？除了我们的奶源之外，还有我们的脆皮巧克力。
0: 嗯、
1: 巧克力用到的全部都是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说到这个黑可可，我要说了一下，在所有的巧克力当中，黑可可属于是非常纯正的巧克力味。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不用什么牛奶啊、太妃之类的？因为我们的口味已经是冷饮当中带有甜度了，
0: 没错。
1: 如果你再用牛奶巧克力或者什么榛果巧克力，就甜上加甜，你就会觉得齁了，
0: 齁了，
1: 然后觉得就是说腻了，对吧？
0: 对。
1: 但是只有加入到黑可可，它综合掉一点甜味，微微带苦之后，你这个味道上的口感是更好的。
0: 是的。
1: 另外还有我们的坚果，坚果部分用到七种。嗯、那个佳佳也在跟我说，这家供应商太舍得用料了，
0: 是的。
1: 所以零度企鹅在东方购物可以这么热卖，因为舍得用料，希望大家来回购。我们七种果仁是哪七种啊？开心果仁、核桃仁很多人懂的，核桃当中欧米伽三，对吧？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嗯、还有我们的葵花籽仁，这些坚果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每天要补点坚果、
0: 嗯、
1: 但是夏天如果光吃坚果的话，还是觉得得干巴巴的感觉，
0: 没错。
1: 所以放在我们的冷饮当中，放在我们的牛乳当中，放在我们的巧克力当中，来综合掉甜味、苦味、涩味，还有那个甘润感之后，反而那个口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真材实料是非常吸引人的、嗯、很多叔叔阿姨也放心嘛，对不对？吃冰淇淋一定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用料，而且的话三种口味都很好吃。关键的话，今天是性价比极高的
1: 特卖。
0: 刚刚我们说了啊，特卖价格之前是24支，没有26支的啊。今天的话，特卖价格8支焦糖、8支厚乳拿铁、10支的黑松露，其中有2支是送给您的啊。2支的话，朋友们啊，3支在外面价格是多少钱？大家看一下，
1: 来15.8，15.8。下一档节目来，这个遮掉，忘记没有2根了啊。
0: 对，
1: 这个2根一旦损失不送以后，就相当于。30块钱没了，
0: 是的，真的。
1: 现在送给大家2根，就相当于送了30块钱。
0: 哎，
1: 所以只有特卖的力度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活动量，
0: 是
1: 包括这样的一个数量。很多人说2026年这个冷饮的特卖还会有吧？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不来了、
0: 嗯，
1: 因为各大仓、各大便利店，什么 Seven Eleven 啊，什么全家都在抢货源，现在属于供不应求，而且还没到末伏呢，
0: 对，
1: 现在只是在中伏呢。很多人还是想要吃到美味的巧克力，
0: 是的，
1: 美味的冷饮，美味的坚果。
0: 刚刚我俩还在说啊，这个夏天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1: 嗯、
0: 所以的话就是真的要囤一点冷饮在家里边。而且的话刚刚我们说了，一支的话15.8，你在便利店可能看一看又放回去了，感觉太贵了、
1: 嗯、
0: 今天的话7块多钱，一半的价格，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还不到一半的、嗯、所以今天真的是要囤货了啊。我们的特卖的价格的话以后真的是可能没有了，所以今天朋友们把握机会了。而且的话卖光的话，这个我们的货号是不会再补了、
1: 啊、不补货。
0: 对的、
1: 哎、我提示大家，佳佳拿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加点货。我说不加货，因为供应商相当于送了30块钱，送了2根给大家黑松露的嘛、
0: 嗯、
1: 不加货了啊，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太香了啊！真的，我和林又开始，我俩拿起手机也赶紧下单了，因为就生怕一会儿我俩就是再抢不到了。
1: 再抢不到，我回去要面对我儿子失望的眼神了，跟我说：“爸爸，你不是说的吗？东方购物有特卖，然后我儿子是这么跟我说的，特卖钱先抢，因为他预感到可能特卖会很火爆，然后他会抢不到。而且你想，一只在便利超市15块8，我儿子一般去了以后，如果三个口味都要买的话，我会让他取舍一下，因为你想三个口味都买三根，就40几块钱了，对吧？我会跟他说：哎呀，不要三种口味都买，你三选二。” 或者三选一，对吧？选个最想吃的吃一下。
0: 就可以了。
1: 其实有的时候觉得啊，如果能够有这个冷饮羊毛薅的话，在东方购物啊，还是得赶紧下单。
0: 是。
1: 今天是199块钱，总共26根。这个价格以前东方购物我们也出现过，但是常规节目当中只能够带回去24根，这样平摊下来的话，每根也得8块多毛9块钱嘞。
0: 没错。
1: 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199块钱，26根的话，平摊下来每一根才7块多。
0: 是的，性价比很高。我们的这个特卖的话，这次就是应该是最后。
1: 最后一次了，应该不会再加。今年2026年不会再有了，而且再加跟我算了一下，说9月10月看上去天气还是会很热。
0: 对，
1: 所以你这26根放过去囤货囤在那里，你两天吃一根的话，基本上吃到今年夏天过完也差不多。
0: 是的，是的，其实吃的很快的，真的，全家人都喜欢吃嘛。关于性价比很高啊，这次我们错过的话，真的是要等到明年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嘉禾然家族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今天是马年嘛，今年是马年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关于马的生肖的属相，但不只是只有马，是整个的圆圆满满的一轮十二生肖的属相。而且这档产品是在2022年曾经出现过，然后由于翡翠的价格蹭蹭蹭，由于金价的价格蹭蹭蹭，所以导致这款产品4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1: 对，
0: 是4年的周周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再次来推荐这一款产品，一会儿有惊喜的价格。原来的价格呢，一会儿再跟大家讲。反正这个价格绝对是让你欲罢不能，肯定要买一个回家了。
1: 真的，明明你记不记得10年之前，我们东方购物每年都会给大家带来金镶玉的12生肖。但是这10年啊，金价真的叫做，特别是这几年猛涨，所以我们就是4年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因为你做好了之后，金价又涨了，我们的售价又要调整，然后观众朋友肯定会不开心，说你们怎么一直要涨价呀？到了今年，大家最火热的话题就是金价，你会觉得哇，怎么金价又涨了？我又没上车，我又被落下了的感觉。今天给大家一个反悔的机会，给大家打开一个任意门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大块的用金量很足，但是金价让你梦回10年前。
0: 好，那我们要看一看今天这款产品长得是什么样
1: 的。是的，今天我们
0: 举一个例子。
1: 对对对，举一个例子，今年是马年嘛，
0: 马年，
1: 对不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做金镶玉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块大块的翡翠，我们的这个种也非常的好，非常的透亮，关键是上面黄灯灯金灿灿的，不是铜，不是合金，
0: 是什么？
1: 不是银镀金，是实实在在的足金。观众朋友你看哈，侧面也很厚实，
0: 很厚，
1: 你可以看到这个金是凸出来的，
0: 是是，
1: 正面也是那种浮雕的质感，然后一块很大很大用金亮的马在这边，马踏祥云，马踏财宝，所以我们今年见面祝愿亲戚朋友都叫做马上有钱，
0: 龙马精神，
1: 龙马精神。所以今年属马的朋友，还有今年喜欢马，想要马到成功，有个好口才的朋友，或者就是你跟马很合，对吧？你跟这个生肖很合，你也可以挂马的朋友来定我们的马。今天的马特别特别的少。
0: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再稍微的照一照啊，比如说这个角度，大家看这个透度。
1: 对，我们今天的种也非常非常的好啊。
0: 哇，不错。
1: 是的，我们2022年出现过一次的，但是一下就售空了。这几年的金价这么涨，我们今年给大家做的金没有用少一点，还是很足的用金量。
0: 是的啊，大小上面呢，我拿硬币来跟大家比较一下啊。你说我大概是有多大呢？
1: 对，
0: 多高多长啊？大概是这样啊。
1: 成年男性的也非常雄伟，
0: 它的厚度呢大概是2个1元钱的硬币的厚度，也是一样，这样折叠起来大概是这样一个厚度啊。我中间有一个胶，大家也知道啊，
1: 是，
0: 那它的一个高度，你看2个1元钱硬币的一个高度
1: 左右，
0: 对，所以呢用料绝对是十足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这儿了，观众朋友会问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它有12个生肖，12生肖全部都是金镶玉，
1: 当然
0: 全部都是足金的，这个你安心。那么如果在外面买一个类似于像这种的，它的价格就要在2000多块钱了，
1: 因为它是玉的嘛，它是翡翠的嘛，翡翠的东西你别说它要有一个很好的种，它可能后面要加几个零，它就因为种也不是很行啊，颜色也不怎么样，所以2000多块钱你买到真翡翠还挺开心的呢。
0: 但是你说我来一点金，那你这个玉就要小，
1: 是
0: 因为你这金的占价格了嘛。那你说一占价格，它这个花多少钱？3000多。你别看它玉小，它的玉的颜色也比较浅，
1: 对，
0: 但它同样也更贵一点，
1: 就是因为这个一看就很老实，这可能还是10年前的金，
0: 它这块
1: 10年前用这么点金，它都要给你多加1000多块钱。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是这种呢？这个价格，
1: 这个金大了，
0: 见面开面大了，
1: 要多金您就多付钱呗，就这么简单。
0: 是的。开面要大点的，金稍微多一点的，
1: 7000多，
0: 你就70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啊，我随便再举一个例子，我随便拿一块啊，随便拿一块。
1: 哇，玉的质感晶莹透亮，
0: 这是我们的，
1: 对，种非常好，而且也有水头，
0: 跟他看看，
1: 关键是用金真舍得，
0: 跟他看看，
1: 这是一个对猛虎下山，
0: 再跟他比一比，
1: 哎呀，真是，
0: 是不是一个一个比过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这一款，刚才这个都要花个7000来块钱了。你说我们的价格能过于低不？
1: 就是
0: 能不能低于3000？能低于2000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就来了。
1: 现在的金价，我觉得大家估一个3000-4000，那都是一个良心价格。
0: 哎，先来看原来的价格是什么价，请观众朋友们期待一下原来的。我说原来，你知道是多原来吗？2022年的9月14号。
1: 哇，那个时候金价是
0: 这一墙头制造了22米了，这是周周的画面，
1: 4年前，
0: 对的，998块钱。你说那个时候的金价998，对，您知道那时候金价多少吗？请看这里，495。
1: 哇，现在的零头都不到。
0: 我们都用老庙的啊，用老庙的都用同一家，9月30号的老庙金价是495。您知道今天，此时此刻老庙的金价是往这边看啊，这是我在他们官网截到的，1552。
1: 回到4年前，我们先买金子好不好？
0: 这已经涨了1000多块钱了吧？
1: 是，就零头都不够现在的金价。
0: 观众朋友们，黄金已经涨了1000多，我还没说翡翠的事呢啊。
1: 对。
0: 那您说，道理就在这儿，我还能卖998吗？我就问大家，这个道理还能卖998不？
1: 前面加个一，加个二都合理、啊。
0: 加个一呗，好吧，观众朋友们，那我们就稍微的收着点，不加个一，加个500块，好不好？我先跟大家说清楚啊，所以大家一会儿看到价格，
1: 加500。
0: 别不开心，因为金价已经是这样了，你终究我们黄金用的还是足金呢。我给你看一下啊，得证明是足金啊，咱可不能乱说话，在这写着呢。来，看看这里边所有用到的，这个包括含珠啦，包括颜色复检呐，这里面还有这个含量，这不写了吗？足金表面金99吗？
1: 啊，
0: 这不写了吗？
1: 啊，
0: 这是足金啊，足金
1: A
0: 颜色 A U 啊999，然后呢浅绿色 A U 九九，
1: 翡翠有颜色的哦，有种有色的哦，
0: 足金写的很清楚啊，
1: 翡翠 A 货，
0: 翡翠 A 货，
1: 嗯，
0: 哦，绝对不是什么 B 货染色的，而且还是浅绿色的，
1: 是
0: 颜色也正，用足金，原来的价格998元，再怎么样，黄金已经这么多年已经涨得从原来490多涨到了1500多块钱了，
1: 是，
0: 涨了1000多块钱，
1: 啊，
0: 我们今天价格是。涨多少？你来感觉，3、2、1，观众朋友们，
1: 哇，一分没动，998，我们的金价已经翻了3-4倍了，
0: 一分没动，
1: 价格居然没有翻倍，还没有涨一分钱，
0: 这就是惊喜。如果惊喜只到这里了，绝对不能够。
1: 是，
0: 我再给大家一个惊喜，来，周周，
1: 好，我就直接就上手好了，
0: 已经有17位订购了，
1: 好快。
0: 您知道还有赠品吗？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脖子上戴的金灿灿的金镶玉，手上还要戴一个特别好看的翡翠的戒指。朋友们，这个戒指绿不绿？这可不是其他的什么。其他的颜色来冒充翡翠哈，正阳绿的翡翠戒指送给大家，
0: 在东方购物我们的 APP 上面，此时此刻就有卖，请搜货号17673881。这个戒指在我东方购物就在卖，
1: 对，
0: 1280块钱，我们今天破例免费送给大家，
1: 送给大家，
0: 就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对吧？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我也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3: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戴翡翠闲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是蛮贵的，3-4千块，外加老小的。
4: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啊、逢年过节，侬勿是送压岁钿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对，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种物事还是好带辣海。
4: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个，老有纪念意义了。伊打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今年是马年嘛，龙马精神，
1: 马到成功，对，
0: 马上来财，马上来福。
1: 是的，今年我们大家互发的表情包就是马上有钱，
0: 对，
1: 马上发财，对不对？所以马年真是一个好年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们，我属不属马，我今年都要带一个马。而且有句老话哦，以金惜金，你是带这个什么小银马，还是带一个什么其他材质的陶瓷马？我觉得不如带小金马。
0: 惜金马。
1: 但是这几年观众朋友特别夯的话题是什么？就是哇，金价又涨了，你上车了没有？
0: 对，
1: 我是真没赶上这班车，有点不敢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说现在的时间，我有那个机器猫的任意门，我要回到哪年？我回到2022年，我去买金去，
0: 490多，
1: 现在400多。哇！我其实我跟我儿子讲，我说当时的金价才400多的时候，他一直埋怨我，15岁的小孩一直埋怨我，妈你怎么不多买点金？
0: 给我留着。
1: 对呀、啊，怎么？我说还好、那年的时候，因为我每年都会给他买金镶玉的一些挂件呐、或者是给小孩带的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喜满堂今年这么大手笔。当时400多的金价，现在1500多，翻了几倍，翻了4-5倍。我们的12生肖翡翠镶足金挂件居然一分钱没涨，所以我今天必须家里每个人再备上几个。
0: 是的啊，这个证据都给大家展示了，包括之前的金价，包括此时此刻今天的金价，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们一分没涨，用到的还是这么好的料子，浅绿色的，
1: 对，
0: 而且又是足金，
1: 有种有色，
0: 对，厚度大小绝对让你满意，
1: 肉眼可见我们的用金量有多大，是不是？每一个生肖都是活灵活现，萌态可掬。你看这个小狗哇，金狗献瑞，脚上还踩着这个大铜钱啊，就感觉自带财入门的一个感觉。所以你看这个老虎，猛虎下山也是衔着金元宝，踏着这个大铜钱而来。所以每一个的设计感都非常有设计感。这个是兔子，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兔子，因为我儿子属兔的。所以我平时除了带我的生肖，除了带今年的生肖，我还要带小兔子的生肖哈、除了给孩子买，自己也带。所以这个金镶玉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就是血脉亲情。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家里人就是一腔热血嘛，就是金为竹赤的那种感觉嘛。而且我们祝愿别人叫什么金玉良缘，对吧？情比金坚，有什么比黄金更能代表我们对家人朋友的一腔赤诚？所以我觉得金镶玉跟亲情友情密切相关。今年特别好的祝福就是送他金镶玉的他的生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这好像为你度身定制的一
0: 样。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啊，今年是马年，明年羊年的时候呢，有些说我孩子就我的孙子孙女明年出生，
1: 明年
0: 肯定算得出来的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你就有这个打算的，你可以把生肖先准备起来，
1: 没错，
0: 不一定非得今天买马年。还有，本来咱们这个机会就难得，
1: 是
0: 之后的直播节目应该很难有再出现了，所以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是我们跟喜满堂是商量了又商量，讨论了又讨论，价格压了又压，
1: 所有人就喜满堂真的是要涨价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因为黄金它也不能生产，它也是按克采购的呀。
0: 是这样的呀。
1: 对呀、它就是如果给大家不涨价，它自己要承担多少的压力，它自己要，就是我不说亏多少本吧，至少它真的赚不了钱。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我呢，把自己的属相就带在身上了。如果大家可以，比如说，您的这个儿子、女儿，或者是孙子、孙女。很喜欢这个生肖什么的，但我现在是一个外带，里面呢你可以放在里边，也是很漂亮的。你看看这颜色，观众们还用我说吗？哇，是这种的普，是这种的普通的吗？大家看这俩颜色，看得出来吧？哎
1: 呦，不是，
0: 看得出来的啊，比较得出来的。
1: 底子就很棒，就是有种有色的，还挺透亮的底子。
0: 就这种的都多少钱？我记得2000多块钱吧，
1: 2500多。
0: 就这样的都2000多块钱啊，就这样白白的。我们今天浅绿色的多漂亮，
1: 是，
0: 而且它的大小厚度，大家看一下，我稍微光照一下。你看有多透？
1: 是，其实明明我们今天翡翠这么好，都沦为配角，因为今天大家抢的这么猛，都是冲着这个金来的。
0: 哎，关键
1: 翡翠虽然涨，但是真没有金这几年这么猛。22年的时候，这个金也卖998，也是这一款，当时的金价400多。
0: 是，
1: 现在是2026年了，一下子4年过去了，金价是1500多。我们没有加一分钱，也没有给你把金的量缩小，该多大还是多大，真的很舍得用量。
0: 而且呢，都很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的一个小造型啊，都很写实。
1: 是
0: 的，包括上面有祥云啦、如意的啦，然后包括那种财气了、元宝的，像这种，这不都有如意吗？
1: 雕工也很棒。
0: 对，背面是这样的一个平平的。总体来说，今天这样一款在市面上2000-3000块钱左右也是要的。而我们给您出具的检测报告一定要有啊，
1: 是
0: 没有检测报告在网上说乱买，拿回家以后你会发现那个玉有点问题。 或者你最后一检测什么里面灌胶了，是什么避祸了，然后包括你那个金又不纯了，很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基本上在我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啊，从来不给您干那种事情。
1: 是
0: 卖就卖咱们正品行货，包括这四标齐全鉴定证书。鉴定书结果是什么啊？看这里写的是纤维胶质结构，也就是真真正正的 A 货翡翠。
1: A 货翡翠没有经过
0: 没有灌胶
1: 的，是的，
0: 染色
1: 都
0: 没
1: 有处理的。
0: 哦，包括贵金属检测，这里最后鉴定结果为 A 货足金，
1: 足金就是真翡翠镶真金啊，都是非常真的这个货，非常非常有价值。
0: 而且克重，包括我们的玉石，它整个挂件的总重已经达到11.29克，非常的棒。那具体其他的样式，我们周周给大家稍微的展示展示，
1: 稍微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每一块都非常好看，因为跟就是今年马年相合的生肖也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可以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肖。这个是龙，是不是？
0: 哇，
1: 真的那种鳞啊、爪呀、都纤毫毕现，而且用金量特别特别的足。龙旁边是蛇，今年去年是蛇年嘛，金蛇狂舞，这个蛇一看就特别的凶猛，还在吐着信子的那个感觉。用金量同样它是非常足实的，还分很多层次，你看到没有？那个蛇一层一层的盘，它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金猴献瑞也很漂亮，活灵活现，萌态可掬的感觉。然后这个鸡是昂天大名，但是它是在一个聚宝盆，在一个大元宝上面，我感觉就是把金元宝带到您家里了，
0: 都是财气啊！
1: 您家里就是一个大福窝，
0: 是
1: 就是一个聚宝盆。这个是，
0: 这小猪也太有福气了吧！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用金量肯定超级多。首先它的身体就是有弧度的，它的身体就是那种立体感，你必须得用金层层堆叠才能把这个大大的肚子给做出来。驮着元宝，踩着铜钱，感觉腾云驾雾，驾着财气福气就到您家来了，这口才太好了。而且我们这个玉的底子又漂亮，显得吧水波粼粼、波光粼粼的，又给大家做了祥云元宝。如意，哇，这送给亲戚朋友太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大家都喜欢的马到成功，马上有钱，马上发财。今年大家都是这样互相祝愿的。还有就是龙马精神，马到成功。如果今年有考学的高考中考的学子，不妨给孩子备上一个这个，有一个好精神头，有一个好口彩。
0: 其他的几枚呢，我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它的款式和样式啊，让您做到心中有数。
1: 是
0: 它总体的用金量呢，大差不差，都差不太多啊。这面是一头羊，
1: 然后呢，三羊开泰，
0: 这是牛，你看牛这小屁股上面还背这个金元宝啊，
1: 希望天天是牛市，
0: 真的是，下面是金钱币啊，
1: 对，
0: 这个小老鼠，金花生，看到吗？哇，然后金元宝上面是金花生，还有只老虎，
1: 对，
0: 老虎上还有这背上也驮着，
1: 对，虎啸山林，
0: 我还以为那是翅膀呢，都好。这寓意都好，来给观众朋友再讲一讲看。有些观众说哈，我戴这个呀，有些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它比较配，跟哪个生肖比较配？
1: 对，
0: 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就是帮我拿一下这个啊，帮我拿一下手板。
1: 这是中国人的民俗啊，朋友们啊。
0: 我是属狗的嘛，大家发现我手腕上会戴一个，不是属狗的我的本命生肖，我跟大家讲了我的本命生肖是狗嘛，所以当时在我狗这个狗年来的时候，我就带了一匹小马了，上面还有一个小老虎，
1: 都跟你很合，
0: 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告诉你，
1: 是
0: 实际上有一些比较配的属相，
1: 对的，
0: 所以如果你要是属马的话，你可以佩戴什么呢？
1: 狗、羊、虎，
0: 拿手机拍一拍啊，我们就不全读了，没时间全读啊，随便挑一个。如果你属兔，你就可以带猪羊狗好朋友，好朋友。
1: 对，
0: 如果到了本命年是猴年了，你可以带鼠龙蛇。
1: 哎，
0: 你要是就刚才说了嘛，我是带了一个虎马嘛，对不对？我刚才带了给大家展示过了，你还可以带兔。
1: 是，
0: 你要小猪，你就带兔羊虎，拿手机拍一拍啊。
1: 这个就是很合的生肖，
0: 就
1: 是一个好朋友三个帮，对不对？三个人就是三个好的生肖在一起，那就是更加不得了，更加有力量，就是这个道理啊。
0: 除此之外，我们把这个12生肖属相您看完之后了，我们还送赠品。
1: 对，
0: 赠品就是周周手上那一枚非常漂亮的，也是翡翠哦。
1: 翡翠
0: 。
1: 我现在看到这种绿色，我都觉得肯定是人工出来的吧？因为你要
0: 是
1: 真阳绿的翡翠，这得多少钱？
0: 就是啊，
1: 这个在喜满堂得1200多块钱，我们今天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主品才998，送你的赠品高达1200多块钱。而且这上面 上面这抹绿色，您放心，嗯，一定是天然 A 货翡翠，嗯，不是说用翡翠的底子颜色不好了，嗯，我们把它里面注胶啦，或者是化学侵蚀再注色素进去，不是，
0: 不是啊，
1: 这个颜色是它天然的、天生天养的颜色啊。
0: 嗯，那个翡翠的戒指价格在东方购物有的卖，此时此刻也在卖啊，1280元，我们是免费的送给大家，998元是2022年的价格，我们的挂件，
1: 对，
0: 我们没变化。我们26年了，
1: 是
0: 4年过去了，
1: 金价翻了4倍左右。哇，
0: 我们仍然卖给您的是998元，
1: 我们4块钱都不加，我们还多给你加一个
0: 戒指。
1: 对，这个戒指真的好看啊！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十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浸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今天拿回去的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大理石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玉白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不是那种的啊，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翡翠，
1: 对，
0: 浅绿色的翡翠，
1: 而且有种有色哈，种也很不错，颜色也很不错，但是平时你单买这样的一个翡。 翠的挂坠可能就两三千块钱，
0: 就是
1: 今天翡翠这么好，这么有种，这么有色，我们都不会详细说，因为太沦为了配角。翡翠虽然长得很猛，但是猛也猛不过黄金，姐。这几年大家想的就是每天早上一打开手机一看，哇，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很多朋友没有赶上这班车，真的非常的着急。
0: 咱就是说，你黄金再怎么调整，虽然最近也有在调整，它能调整到400多吗？
1: 对呀，
0: 它能调整到22年了吗？
1: 那要是调整到400多，我。
0: 我现在就是说，
1: 就是，但是我们这是2022年的时候出现过同款，金也是用量这么多，玉也是用的这么好，当时的价格9985了，当时的金价是400多，现在的金价1500多，翻了4-5倍了吧？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跟2022年的价格翻4-5倍，卖个5000块钱不嫌贵吧？
0: 就是大家应该能理解我们今天金价没有涨的意义在哪里，
1: 是的，
0: 我们真的是拿出回馈，
1: 我们不是说把金用少了，
0: 我们没有少，不是说把原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原来那个画面。
1: 面那个大小啊，玉的大小，对，玉的品质一样，是金的大小，克重一样，
0: 我们都是一样的，
1: 什么都没少，然后增品还增加，对，增品还给大家增加了一个。
0: 洋绿的翡翠戒指，这是翡翠戒指太好了，因为洗碗堂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实力，也知道我们对大家的诚意，不玩虚的，大家都像家人，就像老朋友一样，对吧？没必要跟大家耍虚的
1: 好东西，就给大家便宜出来。
0: 所以今天您这些用的环境不用我们多说了，本身的生日生肖该买买着，来自己的，比如说小孙子、小孙女在今年年末或者明年要出生的羊的、属羊的，您买着羊年可能要有一些喜事儿了，怎么着？
1: 您可以买着，怎么说都可以当做一个礼物，
0: 因为以这样的开面用到的材料，即便到羊年过年，您都拿得出手。
1: 真的，
0: 我说实在话，先提前买起来。
1: 没错，
0: 而且以后就是送人的时候，你只要知道它的生肖，这是一个永远经典、永不过时的礼物，对吧？
1: 明年，明明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
0: 对呀，后年你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然后今年呢，我们是马年嘛，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看啊。
1: 给它比一比，就很多人说你这别小里小气的，哦，颜色你要好好先比颜色，看这里，
0: 我们先比颜色给大家看一看。
1: 好，
0: 两个颜色能一样吗？
1: 我们今天有种有色，淡淡的绿色，而且种也非常的清透，跟旁边那个大理石一样的，可能人家也叫翡翠，那个质感和那个华贵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0: 是，然后再来看。 同样是类似于的，你看这个料子就发黄了，大家发现了吗？这个发黄了，这个料子即便它发黄，它卖多少钱呢？因为上面是足金呢，这个是7980，看到了啊，只要是个足金就是7800，但它这个比较薄，你这两个放在一起，你明显看出谁厚谁薄了。
1: 我们又大又厚，
0: 看到了，比它厚一些的，哎，你说厚数多少来呢？一般来讲，我用两个硬币给大家看一下，一般来讲是2个硬币厚度左右，
1: 是。
0: 差不多的啊，差不多。那它的开面大小呢？同样用硬币、一元硬币比一比，大概是1元硬币平竖起来这样一个高度开面，看到了啊。所以整体它用料不少的，很大气、很漂亮的。那对于它的水头怎么样呢？我稍微给大家照一照，大家感受感受。
1: 很清透，
0: 这个透度。
1: 对，
0: 这个小电棒没有多大的电量的啊，就。

0: 其实就是能发光而已。
1: 对，
0: 但打在上面它同样这么透，就说明这个料子还是不错。
1: 没错，翡翠就是要透嘛，这跟和田玉不一样。和田玉讲究一个要厚重啊，翡翠就是要清透，这样才叫有种有色，波光粼粼的感觉。但是今天翡翠真的不那么就重要了，因为黄金涨得
0: 太快。
1: 我们今天给大家用金量，大家肉眼自己可以判断吧，用金量多不多。这可不是银镀金，不是铜镀金，不是其他什么什么14K， 我们是足金
0: 、马上七组了。
1: 对，
0: 没有了哦，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马上售罄，马上售罄的话，
1: 马上售罄
0: 那就没有了。我们说了，能跟人家喜满堂争取到这档节目2022年的价格卖，大家一定要心里知道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就是2022年，
1: 对，
0: 9月14号，你看这不写了吗？998块钱，
1: 没错，金镶玉嘛，金的成本是大头，当时的金价是400多，
0: 对，
1: 我们卖998，
0: 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当时的金价，你看啊，这个是我的，这个是2022年的9月30号用老庙黄金495，这是今天的价格1552。您不相信，您现在就搜嘛，足金嘛，这不写什么足金饰品，这都是按老庙的足金价格来看的，差了1000块呀。
1: 对，
0: 按照之前22年的，我不说翡翠涨了吧，他用的金也涨了。
1: 对，
0: 你再用再怎么涨，我的话我涨个300-400、400-500也是要的。
1: 没错，
0: 4年了呀。你给我们点黄金涨的机会呗，结果人家一分没涨，诚意就在这，不仅一分没涨，还有一个漂漂亮亮的戒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枚戒指，这戒指上面镶嵌的，您知道是什么吗？
1: 天然 A 货翡翠，
0: 看到了没有？
1: 这个颜色不是人工染色的，是他自己与生俱来的正阳绿。
0: 真美啊！
1: 真的，观众朋友，这20年前可能你见到这个颜色还有机会，但是过了20年，你说我要这个颜色的翡翠上哪儿找去？除了像喜满堂这样的老厂商，自己有矿，自己有成品，自己有库存，你去哪里能找到这种颜色的翡翠？所以我觉得今天是捡漏档啊，金价也是回到22年，翡翠的颜色也是回到22年，甚至10年前才有这么好的翡翠。
0: 你知道这个价格是多少送给大家了吗？
1: 不
0: 要小瞧这个蛋面哦。1234567，一共7颗蛋面。好，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请您猜一下卖多少钱？您猜一下，看您猜的准不准？1280。
1: 是，
0: 因为在当时的已经是这种颜色的翡翠蛋翡翠蛋面已经是很难得了。在这儿啊，1280块钱。1280。
1: 是，
0: 这个就是这一款，我给稍微缩小一点。一模一样啊，就这款，
1: 就这款，
0: 你现在搜都有，
1: 对，
0: 现在搜也有，我们还在卖1767货号在这儿呢，3881。
1: 好看，这个颜色太正了，
0: 没有必要骗大家，就必须实打实的送。但是，生肖马年最后的五组，把握机会，生肖这种事情啊，一个呢是大家自己属什么就定什么，
1: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
0: 还有一个是可能你要送礼物，如果比如说是您好朋友家的小宝宝要过生日，
1: 是，
0: 你说我到底送点人家什么好？拿点钱吧，你说多了少了也不是那么个意思。但于对于这个翡翠和金往上一放，翡翠玉，中国人有个传统啊，习俗是玉保平安。
1: 没错，
0: 平安谁都喜欢这个好彩头。
1: 是的，
0: 金代表财，
1: 金显富贵，
0: 又有安，又有财，又有富。那您说谁不喜欢这样的美好寓意题材啊？
1: 对，
0: 您就明年就是马年，你明年就羊年，羊年的话你可以在羊先买起来，
1: 对，
0: 或者你明天又喊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要出生啊，怎么着？你羊年你都买好，趁着此时此刻，我们这个金价就按9982年的价格给您算，
1: 一
0: 分没涨，
1: 对，
0: 又让我周周给您看到那么漂亮的翡翠戒指，
1: 是，
0: 赶紧抢了，该有的证书一应俱全，上面结果给您再看一遍，让您安心。今天所有这里边的任何一个生肖，全都是 A 货足金，
1: 不是表面有金啊，不是里面用别的金属打底，外面喷一层金，不是，我们只要你看到的金属的部分，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所以用金量很足。
0: 翡翠必须是 A 货，而且是浅绿色，不是白色的，
1: 不是那种大理石一样，
0: 不是无色的那种的，
1: 有有
0: 那就没意思了。
1: 有种有色。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翡翠掺了金的对吧？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啦。这我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给伊，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3: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带绿， 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肉圆，假使搭搭翡翠闲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香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香肉老多的，但是金香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4: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说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啊、逢年过节，侬勿是要送压岁钿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对，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只物事一直好带辣海。
4: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个，老有纪念意义了。伊带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生肖马最后的三组备货了。反正我现在大概看下来啊，里面不是金钱币就是金元宝。
1: 对，
0: 就这个动物总得跟金钱币金元宝沾点一样似的。
1: 因为我们都是有巧思的一个设计啊，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呢都给大家特别好的祝福。我们中国人其实外国人理解不了，说走到哪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对不对？真的有了财富才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所有的设计师的设计理念都是跟大金元宝、跟祥云、跟如意是联系起来的。所以你自己在你心里很舒服，你有个很好的口彩，
0: 是
1: 送给朋友，朋友也非常开心。谁不愿意听到那种吉祥话啊？啊，有口彩的这个祝福语才是让大家特别开心的。
0: 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要送人家礼物了，你像比如小宝宝，你好朋友的家里的小宝宝出生了，马年喽，那你说咱得讨好彩头喽。
1: 对，
0: 太大块的，人家讲真话，你宝宝说实话，真要以后带的话也不太方便带。
1: 是，
0: 你这个薄厚适中，颜色要正好，差不多就行。你说要真的整个什么正阳绿的，你不开玩笑，谁也不敢收吧。你整个十来万的送给人家，
1: 有点过哈。
0: 你这对吧？人家也不敢收，你也咱也不可能买那个。正常来讲，像市面上人家一打眼看，哦，千把块钱可以了，三四千、四五千块钱，甚至一般人贵点，哎呦，你就得七八千块钱吧。
1: 对，
0: 因为你的颜色在这儿放着呢，你的本身的材质是翡翠，
1: 有种有色。
0: 对，然后再加上，尤其是这金。
1: 对，这个金哦，再跟大家讲一次，大家都不敢相信，现在金价已经1500块钱一克了，
0: 1500多了，
1: 怎么能还做这么大块的金镶玉的金镶在这上面？
0: 我完全可以给你缩小。
1: 我完全可以缩小，或者我里面用铜，
0: 对，
1: 外面喷一层，
0: 喷一层就完了。
1: 然后你看到那个鉴定证书叫做表面有金，
0: 我懂，懂这意思，那叫金箔。
1: 对，
0: 我给你来一层金箔。
1: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只要是金的部分，
0: 没有铜，
1: 没有合金，没有银，从里到外实实在。在金为足赤，都是足金，所以您就看这点金，您在外面得买多少钱？现在999，我要买足金的饰品基本上不可能，买个金豆豆都很难，因为999你买不到一克呀，对不对？现在金不是说。以前2022年的时候400多一克，现在是1500多一克。但是我们今天能
0: 做什么大？
1: 还有雕工。
0: 不，现在是这样的啊，马虽然是多，但后面奋起直追的有小老鼠，
1: 哎，
0: 小老鼠小爪爪刀射很快，跑得很快，小老鼠赶上来了。然后呢，虎。生肖虎也冲上来了。
1: 对，
0: 其他的怎么没有这么多小狗？没有属小狗的吗？蛇也不多啦。蛇和兔，哎，怎么着？我的小
1: 哇，你看这个猪的用金量这么大一块。
0: 哎呀，跟我属一样属也。周周属什么呢？
1: 我属鸡。
0: 你属鸡，你也没赶上来。咱俩这属相都没赶上来。
1: 对对对。
0: 大家属小狗、属小鸡的没有吗？先抢吧，观众朋友们，02151119900。
2: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12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对，我看到这戒指，我跟你讲，好多阿姨留言给我们说，
1: 就想要这个戒指，对吧？
0: 是好看的啊！你看这周照片都放在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真的，
0: 都拿回去，
1: 900多，观众朋友，你现在想买个金的东西太难了。
0: 我要是这样算，均算一下，我这个戒指400多，我这个翡翠400多，
1: 是
0: 怎么想象？
1: 这个戒指的颜色，朋友们，像不像就是我在外面弄个不值钱的东西，就是染色的才能染出这么正的洋绿色？
0: 但不，我们不是染色，
1: 但是我们不是染色的，
0: 我们天然的，
1: 我们是天然 A 货翡翠自由的颜色。除了洗满堂，谁家还有这个实力有这个颜色、
0: 就是、说
1: 给你做戒指？哦、另外这个大大的金镶玉、哦，哎呦，朋友们，我太喜欢了、先看这个玉底，这个翡翠有种有色，波光粼粼，清透透亮，对不对？关键是中间这个大大的小兔子坐在一个大金元宝上面，
0: 你看是不是又金？
1: 它是有层次的，它的兔子耳朵你看到没有？有凹面，有凸面，然后它的背是整个隆起，是一个大大的鼓出来的，
0: 有点像要跃起的状态。
1: 哎，没错没错。
0: 哦、
1: 然后下面的大金元宝也会有立体的高光的一个部分，
0: 对 对。
1: 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用金量很足，它用金给堆叠出来、这种明暗交织的感觉。
0: 是这样，
1: 用金量很足啊！22年的时候，金价400块钱的时候也是这么大，我们售价也是998。今年金价已经是1500了，还是这么多金，还是这么大的金兔子，998还送你个这么好的戒指、所以我觉得今天不买的朋友们，没看到的朋友们真的可惜，白捡的机会，回到22年买金的机会。
0: 金价22年的事
1: 儿，
0: 我们还是给大家再看一下。咱就梦回22，
1: 梦回22，
0: 梦回22。
1: 如果真能回到22，我赶紧买黄金。
0: 啊、老庙同样是老庙家的，咱不比人家的啊，495的价。今天此时此刻您现在就搜，我骗你一点点的，以后在东方购物你不要再看了，我们没有必要骗大家。
1: 骗你是小狗。
0: 1552，1552。此时此刻他俩相差多少啊？1000来块钱了吧？
1: 差1100，翻了4-5倍了、
0: 那我就说他差1000块钱，我的金再怎么样，你总得让我们意思意思，涨一涨吧。你说你涨了吧？应该没有，观众朋友们，
1: 真没涨。
0: 22年的9月14号，我们的直播日期都留着来。哎，在这那是别人一般黄个玉的价格，998块钱，看到了吧？998块钱是不是戴的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金面
1: 没有给你做小一点点啊，
0: 开面什么的
1: 都没给你做
0: 小。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属相，好像是条龙，好像是个龙，
1: 是吗？
0: 大家自己看，我把它这个放大一点点，大家看是不是这个龙？龙的开面跟它一样的，
1: 哦，
0: 就是个龙，
1: 好像是，
0: 好像啊、
1: 哦，是是是，
0: 好像是个龙，我看不太出来的，好像是个龙。但不管怎么说了，咱今天安心，你拿回去的。另外还有一个赠品，这个赠品价格货号我告诉你啊，
1: 我太喜欢这个戒指了，
0: 17673881，1280块钱，就这个戒指啊。
1: 对。
0: 因为它不是什么染色的、假的、塑料的、玻璃的，
1: 哎，
0: 它是翡翠，
1: 天然 A 货翡翠，它的颜色是与生俱来的。
0: 就这个。
1: 对，它是 A 货的 ，A 货、
0: 就
1: 是没有化学，就是进行过侵蚀、没有人工动过手脚、天然的颜色。
0: 导演老师跟我讲哦、生肖马呢有点遗憾、因为今天是马年，就是最后一套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开门大小就收了啊。
1: 好，
0: 9分钟啊，看，两个硬币竖起来的一个高度、看到了啊，大概是竖起来的一个高度，抵在后面啊，您心里有个数。它的一个厚度呢是这样的，大概是2个1元钱硬币摞起来的一个厚度。
1: 是，
0: 你看。我从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也大概知道的啊，看吧，是不是这样的？看到了啊，所以安心，我们没有必要跟大家掖着藏着，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像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品质，再加上随随便便稍微的照一照，你看看这透光程度，
1: 真
0: 你知道它的水头是怎么样的？
1: 是的、就是只是给它做配，只是给它做底的翡翠，都给你选择很好的翡翠。
0: 是拿回去证书必须有，刚才包括我们那个翡翠的戒指也是送给大家的，证书上面写了。标注是 A 货足金，所有金这个地方啊，金属都是足金，翡翠是 A 货，没有染色，没有注胶，总克重达到了12.29，是这个码的，
1: 11.29
0: 的含珠啊，这个是码的总重。抓紧时间吧，码还有最后的一组了，就剩一套了，其他任何属相随便大家，你爱定哪个定哪个，但是今天得抢，
1: 真
0: 的，要不然以后万一没有直播了怎么办？
1: 就
0: 是
1: 今天的金价，你抢到你就赚。
0: 而且说实话，就算有直播的话，你这个价格突然变到了什么1398、1598。也应该的呀，黄金价格总不能还按22年卖吧？
1: 就是，
0: 你说是不是？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12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12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 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3: 翡翠抢了金的对吧？老好，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4: 这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5: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个我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拨伊，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4: 水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显眼。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戴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会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5: 咁阿拉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侪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侪好比较呀。
4: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玉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3: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4: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啊，逢年过节，侬不在送阿岁的吗？搿侬还不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
0: 你看看，这些阿姨都说我们想说的心里话了。
1: 中国人就是这个想法，
0: 就是喜欢好彩头。
1: 哦，对，
0: 你又有玉又有金，金上面的这个造型又漂亮，又是那么大块金。
1: 哎，现在连小孩都知道金特别值钱，
0: 就是啊、
1: 所以你要是过年过节，或者是孩子过生日，给孩子一个金镶玉、小孩自己都知道开心。以前你给他点零食他开心，现在他说：“哎呦，这个有金的，现在金很贵，连小朋友都知道，更别提他的父母亲了。”而且生肖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它是不是会过时的。今年过生日，明年过生日，你都送他金镶玉的生肖，他照样的开心。
0: 其实中国人对为什么带生肖啊，总感觉好像你知道，在国外有一些像一些神话的一些电影那类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自己的属于你的动物的保护
1: 哦，真的，
0: 他使出了一些比如魔幻的术，这个招数啊，就是他那个动物就是他属于他的、有点像中国生肖的意思。
1: 他
0: 我总感觉那些国外的这些方面参考了中国的生肖，我们也是大概是这样，就是我这个属相呢可以保护着我，所以我愿意带这个，比如说我属狗的，我这个小狗宝宝，狗宝宝下面又有金元宝又有什么的，我就感觉他一直在呵护着我，
1: 守护着你，
0: 守护你的动物就是你应该带的他。大家可以理解我这意思不？所以你看啊，今天为什么各个属相卖的都好？因为本来造型就活灵活现，
1: 好漂亮，而且用金量好大。
0: 你看，不是踩着金钱币，就是坐着金元宝。
1: 它不是平面的。
0: 对，
1: 其实你看，它虽然是金哈，它也做出了明暗面。
0: 对对对，
1: 有些地方特别的鼓，这个地方就需要用金一层一层的堆叠出来。
0: 吃着金花生，踩在那个金元宝上，这是小牛。小屁股上面驮着个金元宝，
1: 那我觉得送给老爸，让他就是有一个牛市的期盼，是不是？
0: 有道理啊！玩股票的观众朋友，给我带上牛，
1: 牛
0: 啊，牛，
1: 永远牛市，这个口彩太好了。
0: 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稍微的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开面啊。既然是马年，我们就用马年来结尾好了啊。今天的颜色上面，您可以自己随便去比，在市面上比比颜色，一般像这样的2000多块钱的是有证据的啊。
1: 是，
0: 我们直接给大家买回来的，没有必要骗大家。
1: 没有任何金，只是一个翡翠的底子，翡翠也不便宜
0: 啊。你看得出来的啊，这两个颜色的啊情况啊。好，我们再给大家拿一个，给您稍微看一看啊。比如说这个，
1: 我们今天翡翠有种有色。
0: 哎，
1: 你看这两个翡翠哪个好？其实你肉眼都可以看出来。
0: 这个用金量大差不差吧？
1: 啊，
0: 因为它这个底儿呢，等于说我们这个底儿跑到它上面去了。
1: 是的。
0: 啊，所以我们把它合在一起下去，大概差开面差不多。这个就要花7000多块钱。
1: 7000多。
0: 但是你说从它厚度、颜色，你想选这种的吗？黄不拉几的吗？
1: 我跟你讲，现在这种东西在外面卖7000多，没有一个人会说贵，因为大家都知道金价已经1500了。我这个东西卖7000多有问题吗？
0: 我不卖7000多，我卖4000多也要了。
1: 那简直开心。
0: 我不要4000多，我3000多、2000多也行吧？
1: 金价
0: 我1900多也行了。
1: 嗯，
0: 今天是998元，尤其是在之前价格998元我们没有变过的情况下，马还剩下最后一个，刚才还什么兔也是最后一个了吧？2022年9月14号的时候，周
1: 四年前
0: 带的这个998块钱，我们一分没涨，
1: 是
0: 四年前啊，
1: 而金价涨了4-5倍了。
0: 2022年9月30号495，到今天此时此刻价格是1552，
1: 涨4倍了啊，
0: 都是老庙家的，不用别人家比。都是足金比足金，涨了1000多，我们一分没涨，不仅一分没涨，我们今天。

0: 货的翡翠，
1: 底子翡翠的部分 A 货翡翠，
0: 总重量以这个为例，马年为例是11.29克，
1: 又大又厚实，
0: 生珠。好了，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呢也很开心，有再一次争取到了这个价格，一毛钱没涨。
1: 4年没有跟大家见面，因为金价一直涨，一直涨，没有办法定价了，都已经。今年回到4年前的金价，有什么不满意的，对吧？
0: 没有涨一分，惊到我们。
1: 没有涨一分
0: 钱。还有一件事，如果您说我账户里面只有8块钱，或者只有98块钱，我没有9998，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
1: 看到现货在。
0: 对喽，您可以今天下午去比嘛，反正这些是个周末什么的时候，你就比看，看完之后你看谁家开门人我们这么大。有我们这么绿，
1: 是
0: 还送你一个翡翠的那个戒指，
1: 戒指
0: 你就买他的也没关系，你就拒收不就完了吗？但是你回过头来说，我就要你那个兔，我就要那个马，没有了就没有了，
1: 没有
0: 了，你要它也没有用啊！
1: 真的，金价1500了，谁还能给你做这么大的金镶玉的
0: 货也没了呀！
1: 真是，今天看到就定吧，
0: 抓紧时间吧，
1: 福利档，福利档。
0: 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9900。

0: 端吃了金的对吧，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牛，牛养人，
1: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带。我觉着伊带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2: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也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1: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带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带翡翠闲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3: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1: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2: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3: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0: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3: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5: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的意识啊是非常强烈的，而且尤其大家也会从很多的一些专业领域去了解一些知识啊，都知道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啊，硒对我们的健康特别的重要。它不仅是我们的细胞卫士，对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健康都非常非常的关键。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也是我们的老牌子了，凡尔诺德这样一个硒锌的多维片产品呢，我们告诉大家比原来更加做到了升级，依然还是我们的单粒含量非常之高，吸收率也非常的高，但是它呢直播档数特别的少。今天你在我们这个时间段看到，我们给大家同样非常优惠的价格，单粒性价比极高，还能够做到额外的参加凑单，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

0: 大家请到了老朋友文怡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文怡。
1: 谢谢娇姐。我们说夏季的时候，尤其是出汗多的季节，那这个季节我们体内的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更容易出现流失，所以我们体内重要的矿物质硒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优质的我们的硒的产品，而且是什么好吸收的硒给到大家。
0: 我们说硒是我们人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微量元素。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现在一本权威的书籍当中，这本书籍啊，它可不是一般的书， 是一本教材《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1: 是的，在我读书的时候啊，我们学校里就用《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大家身体内重要的这些维生素。那其中有单独的一章就是给到了我们的硒，因为硒是人体我们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而且硒存在于所有细胞和组织器官当中。那硒的作用在哪里呢？你可以看得到。它当中有非常好的能够帮助到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组成成分。那这个成分在哪里呢？它在我们的各大器官当中能够清除体内的脂质的过氧化物，从而保护我们细胞膜以及组织免受到这些损伤，维持我们细胞的正常功能。所以我们说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其实都离不开这些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的硒了。
0: 对，我们说这个人啊就是由细胞组成的。
1: 是的。
0: 那么很多看我们东方购物节目的观众，包括之前看辅酶 Q 时，都了解到这个细胞啊它是分到各个部分的。
1: 是。
0: 如果说辅酶 Q 时在我们这个细胞当中，它是在我们这个线粒体当中细胞核当中发挥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话，那么你说我们的细胞膜要靠什么样的一个物质来保护？那就是我们的硒啊。
1: 对。
0: 所以我开场也讲，硒是被我们称作为是细胞的卫士，你要每一个细胞是比较的健康，不受到外界很多不好东西的这个攻击，就需要它这个细胞膜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的非常的健康和非常的坚固。
1: 是的，因为细胞膜的完整性也代表了细胞的健康程度。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说硒的重要性，因为你细胞内你补再多的能量，你补线粒体啊，你补其他的一些能量物质进去之后呢，要在细胞内完成代谢，但是细胞膜一旦破损哦，一些坏的物质就更容易进入到细胞内去攻击我们的细胞核，攻击我们的其他的一些细胞系。所以细胞膜就像我们的大门一样，
0: 再加我们全身各个五脏六腑每天维持我们机体正常运作的心脏、肝脏、脾脏各个部分，哪怕包括我们的血液，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大脑，每天它的这个健康、生理功能、生理机能的维持，也其实需要大量的硒，在它整个的一个所有细胞外面给大家维持住。所以，其实我们说硒跟我们的人体各个的细胞，包括所有的这个脏器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对吧？虽然说硒其实啊，它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属于微量元素，含量并不很高，但是如果说缺少了它，那真的是不行的。
1: 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肝脏当中的硒也是非常多的，对不对？肾脏当中的硒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些主要的代谢器官当中的硒其实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每天人补充的硒呢，有多少呢？其实还是很缺乏。所以这个时候也推荐大家，作为营养师也推荐大家说，可以选择一些好的硒的来源来进行补充。
0: 是的，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非常好的法尔诺德这样的一个硒锌的多种维生素片。大家其实别看它这个名字挺长的，但首先里面它就会有非常重要的这个硒。而且这个产品它是丹麦进口过来的，
1: 是的，
0: 这样的一盒呢里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60片，然后啊这个每一小片这个单粒当中硒就有到足足81微克。
1: 是的，
0: 这个含量对于我们每天来补充的来讲的话是比较充沛的，也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它是有到你看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那么保健食品它就会有相关的保健功能。哎，盒身的背面你看，它也印到了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
1: 是的，
0: 包括每片里面这个含量哦，各个部分它都写得很清楚。硒就有81微克，锌15毫克，维生素 C 90毫克，维生素 E 15毫克，还有维生素 B6 有2毫克，全部都列得非常详细的。
1: 对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升级版给到大家。以前啊，我们是单只有硒，现在我们是有了多种复合的维生素，相当于一粒帮助大家补充到你身体需要的这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且是做到什么好吸收的硒。
0: 是啊，我们今天其实啊，法尔诺德这个硒片它是直接给我们做到，它本身就是什么硒蛋白的形式。
1: 对，
0: 所以如果你很多营养素吃到身体当中没法被我们身体所吸收所好好的利用，那等于说是浪费的。但我们今天法尔诺德直接你吃到的就是硒蛋白，这个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个创新。
1: 对，我们说硒它是一种矿物质，那为什么称为矿物质呢？是因为最早是在矿石中发现的，但是我们说人不能直接吃石头，所以我们要把它转化成我们体内能吸收的形式，而硒和蛋白直接结合在一起，蛋白是符合我们身体吸收的氨基酸模式的，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选择法尔诺德的原因。 明，因为硒蛋白能更好的符合我们小肠的吸收环境，进入到我们的小肠绒毛当中，进入到我们的各大器官当中。
0: 是，所以大家了解到，我们今天法尔诺德这样一个硒片，它既是高含量，一粒要每天只要吃一粒。81微克的硒到你身体当中，再加我们的这个整体吸收也是特别好的，吸收率提升，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的生物利用率也是特别特别高的。再加我们今天还不单单是有到硒，还有别的，有锌，对吧？还有很多的一些维生素。所以今天我们说啊，今天是吃这样的一粒，不仅补充到有到硒，还有锌。其实我们别的这样的一些锌啊，维生素 B6 呀、维 C 呀、维 E 呀，对我们身体别的各个部位也是很重要的。哎，像比如说我们这个锌，对于我们的骨骼和肌肉，你的这个健康就没法少了这个锌。
1: 是的，它其实也是我们看到蛋白合成的重要元素，因为我们是硒蛋白模式，还有我们维生素 B6 也是我们神经非常喜欢的维生素，不仅是能够是补充到我们体内足量的每个人都需要的维生素 C， 也是我们血管内皮非常爱的维生素，以及我们的女性朋友都关注的维生素
0: 片。然后呢，又是我们的丹麦原盒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产品其实之前有很多观众它的初阶版本我们很多观众是吃过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全新版本带给大家。外面其实一盒的价格卖的并不便宜，
1: 对，外面新版本升级之后我们卖到的价格是，你看649元一盒，也就是说60粒单粒要将近10块多钱一粒。
0: 对的，今天东方购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的三盒装180粒，那么外面专柜价格将近是要小2000，我们只要是798元，每天花销4块钱左右。而我们的大组合是6盒装，6盒将近是3900元左右。
1: 是，
0: 我们啊从本来的1596，这档再降100元，1496元，单片做到了4块钱左右，搓完蛋以后就可以变成3块钱左右。因为我们400积分你一拿，相当于啊我们的6盒只需要是1096元，就是足足一个人吃的话将近是1年的时间。
1: 是的，每天一片哦，所以相当于什么1年的保护给到你，而且每天只要什么3块钱，
0: 是，
1: 所以是花小钱能够帮你补到你身体里需要的这些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同时，也是给您什么好吸收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所以大家也是买的特别的放心。咱们现在东方购我们的凑单活动，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来参与，因为这个产品比如说你订2组我们的6盒装，再选一件别的活动商品，达到了3件满3888元，400积分就会到达你账户当中，所以赶紧下单，并且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近年来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3: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埠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4: 在温塘镇2.1万人口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2000多人。近50年来，温塘镇没有一例症患者，其他慢性患者也极其稀少。专家认为，这与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5: 我们注意到，这些红色的细胞都是一些健康的细胞，但是其中夹杂着一些蓝色的非常不和谐的细胞。现在这种细胞正在迅速的分裂生长，而且周围的红细胞也变黑了。这个时候从我的身后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那么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秘的物质。我们看一下，细胞迅速的变黑了，它的生长速度变慢了，分裂变慢了。我们看到这些像树根一样的东西，就是给细胞提供营养管道。这时又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我们看到小球迅速地占据了这些输送营养的管道。这就好比两军交战，先切断粮草。我们发现蓝色细胞正在逐渐地缩小消失。那么这种神秘的元素究竟是什么呢？
6: 那么这种元素呢，就是硒。
7: 我们现在很
6: 难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7: 水分，
6: 土地、水缺席，所以适当的补充硒，每天补充50到100微克。
0: 而且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每天日常，像成人一天的话，其实你补充50微克到100微克的硒，它这个含量是比较合适的。
1: 是的，
0: 像我们今天81微克，这个量就是比较充沛的。哎，
1: 对的，前面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人在饮食当中，那摄入的这些营养素其实是不均衡的，土地当中、我们的水当中、甚至我们的空气当中，这些硒的含量都是比较少的。所以也是很多朋友讲说，哎，为什么到空气到山里去的时候会感觉到呼吸非常的顺畅，感觉到空气清新，其实就是因为这些土地当中、水土当中的微量元素的比例是不同，所以在这个地区我们要额外的去注意我们的饮食。但是在食物当中，你在菜场里去买，哪怕你去买有机产品，你其实也很难获取到足量的硒。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用一些外源性的好的这些硒的补充来去平衡你的这些体内的硒的缺乏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哎，这个硒我要一直买，我要一直吃，我要长期吃。
0: 对，
1: 就是因为说我现在没有条件说，哎，搬到这些富硒的地方去，对不对？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能做的是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下，但是饮食当中，在补剂当中把它去给它补足了。所以在作为严重缺硒地区的我们啊，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去注意去说买一些什么富硒的大米啊、富硒的水啊、富硒的茶叶啊，去注意一些这些微量元素的补充。那因为这才是能够真正的在我们体内，你别看它量很少，是保护到我们细胞的这些卫士。
0: 确实像我们全国熟知的一些长寿村，
1: 对
0: 吧？长寿乡，像广西巴马那边，包括离我们上海比较近的那个江西那个温汤镇那边，有很多观众会什么定期到那边去旅游。
1: 对，
0: 甚至有很多我们的一些长辈，对吧？就是说退休以后在那边定居，到那边去度假，就是要去什么，哎，吸一吸那边的空气，对吧？那边土壤里面长出来很多的一些农作物，
1: 是的，
0: 而且确实有很多的一些权威数据来源都已经证明到了，那些长寿村、长寿乡那边的一些老人哦，确实啊，寿命很长，健康状况很不错。
1: 对，其实别说你，就我自己家里，我婆婆其实也是，前两年手术之后啊，她就从上海搬到了我们江西的这个宜春去住，然后她是每3个月会回来一次嘛，一是要复查，二是因为她说，到了这个夏季和冬季，那边的生活条件没有那么好，所以它的环境呢就会觉得有些过热或者过凉。但是他说，你别说那边的空气、水、蔬菜、肉类，确实是不一样。而且你看，2-3年到现在，他依然身体很好，现在还在带着小孙女。所以真正的在上海地区，我们缺的是什么？缺的就是硒的部分。他说，我们没有办法说真的搬到那边去住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从膳食补剂的方式，我们去给身体当中缺乏的这部分给它补足。尤其是我们现在大家平时每天都吃的米当中，对不对？其实是缺少这个硒含量的。而且在年龄上面，在我们说上海其实已经算生活水平比较好的了，对吧？我们医疗水平也很好，
0: 对的。
1: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长寿的也越来越多，说我们上海人均的希望的年龄已经到了84岁。但是你可以看得到，硒补足的地区，它的这些100岁老人的人数啊，要比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更多。这也是证明了说，当营养均衡的时候，当我们摄入的食物都是健康的食物，都是我们说能够补足这些微量元素食物的时候，你再去来看看，无论是生活质量还是生活的这些我们说健康的程度，都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了。
0: 这个就是说明说，其实当你身体当中硒比较充沛的时候，
1: 对，
0: 尤其在你所有全身细胞、各个五脏六腑的关键细胞，它的这个外部细胞膜当中，当硒很充沛，它就起到一个像卫士一样的什么守护坚固了，对吧？像铜墙铁壁一样，像一个好的这种围栏一样。
1: 所以我们说，公鸡刚刚视频也给大家看到，细胞膜一旦出现被侵染的问题，它会变什么？它会长出刺，去影响到周边别的细胞。这很多朋友说长期补硒的一个原因，因为现在期望年龄越来越高了，那发生这些我们不希望看到问题的人数，你周边问问其实也很多。所以我们要什么？从饮食上开始，从营养补充上开始，去保护好自身。
0: 是，但是我们从外界，其实你要说补充硒，从一日三餐、从食物当中，确实是比较难的。那么从外界集中来补充是比较好，就是我们今天法尔诺德丹麦进口这样一个有蓝帽子认定的这样的一个硒片，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盒当中拿出来这个单板的包装，每一盒有到这样的60粒，里面这小小的红色这一粒颗粒当中，硒的含量就高达有到81微克。
1: 是的，
0: 刚刚好就是很适合我们现在这些适 适宜人群当中，说每天这个补的范围，对吧，50到100微克是比较合适的，我们81微克，这个量首先是很充沛，它又是什么，直接给了大家是吸蛋白的形式，这个吸收率还特别的好，你吃了以后到身体当中这不吸收你也没什么用，对吧，你也是等于说花了钱也是打水漂的，所以咱们又是很好的吸蛋白，吸收也很好，含量也很高。但我们今天还不单单只有这些硒的这个81微克，还有别的很好的锌以及多种的这种维生素也在当中。
1: 是的，跟大家讲讲啊，为什么这个产品升级之后会加了一些锌、嗯、因为首先我们讲说硒是保护我们的细胞的，那我们很多人群跟我们讲说它本身可能已经身体有一些问题了，它的细胞的活性或者它细胞的数量本身就不够，所以我们多补充一些其他大家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比如说我们的锌，它能够刺激我们的胸腺去分泌那些免疫的细胞、嗯、这些 T 细胞、B 细胞它本身也是我们体内自护力的一种体现、嗯、所以同时它还能促进硒的吸收。可以这样举个很形象的例子给大家、嗯、就是你打仗的这个士兵，你现在盔甲给他都安排好了，但是你士兵的总数不够，所以我们在补充盔甲补充兵器的同时，我们再给它数量做到提升，所以这才是说我们一步一步产品配方在调整在进步的原因。同时我们也补充了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6， 能够协同效应去激活你整体的一个自护力，帮助你去守护你的细胞能够在体内发挥正常的作用。
0: 嗯，所以啊，这个产品大家听下来真的感觉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很多观众之前也都在吃，那么我们比较难得在这个时间段带给大家，同样给到大家蓝帽子认定，丹麦进口，然后呢我们也是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它还有到 GMP 的这个认证，它的这个就是生产呀，它这个工艺的标准要求都很严苛，外面一盒价格就是将近是要650元左右，所以真的十几块钱一粒单粒的价格，
1: 对，649元啊、哦，货架上如果去买，因为进口超市也能看得到嘛，嗯，然后649元一盒，一盒是60粒，就算下来10块多钱一粒。那很多朋友讲说，不管这个价格多少，它确实对我有用，我就是要用。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给到大家不是649，而是什么？而是真的是优惠组合。所以这个节目的直播很少有，因为它的这个市场上的销量非常稳定，很多朋友一吃就是很多年的坚持在用，它确实是需要什么日常的，每天都在保护到我们细胞。但是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是特别的优惠组合，
0: 对，我们的三盒装只要798元，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三盒，而今天1496元，就是外面差不多买两盒再多一点的价格，我们给你6盒，360粒，这个单粒就是4块钱左右，抽完单以后能够低至3块钱，很优惠，因为你可以直接家里面每天只花3块钱补充掉高含量的硒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哦，所以这个价格东方购也是跟品牌方法尔诺德很难很难谈下来，但是你看到家里面需要的话赶紧入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组织细胞不受损害。科学研究证实，缺乏硒，身体的某些代谢过程受阻。迄今为止，已知人类有40多种疾病与缺硒直接相关。
2: 缺硒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人体内所有的免疫器官和细胞中都含有硒。此外，硒还通过脱碘酶调节甲状腺激素来平衡全身的新陈代谢。科学证实，硒在人体内能与重金属结合成可溶性蛋白复合物，并排出体外。
3: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4: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1: 白尔诺德的这个很多的相关的产品，尤其是做细胞方面养护的，像他们家的那个维 Q 十，包括白尔诺德这个硒片，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也是经过这个多年的这个研发，包括他们这个品牌历史也是挺悠久的。而我们观众相对比较熟悉，在东方购物平台就有看到白尔诺德他们这个硒片的这个直播。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也跟以往有所不同，除了高含量的硒以外，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片，维生素这个在当中，它是一个复合的一个片剂，但你每天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81微克的这个硒，还有呢别的一些你所需要的一些健康方面很重要的这个物质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六盒装，现在我们的价格只要1496元，这个确实是蛮有优势的，跟外面比较。
5: 对的，外面其实你一盒649，你1400多，你说只能买2盒多，但是今天给大家的是6盒一整年的用量。因为硒这个成分啊，作为我们的江浙沪地区，我们的缺硒的地区的人，其实是建议大家每天来补充的，尤其是我们年纪偏大的朋友，因为我们这些体内的这些细胞，其实每天都接受着外来的考验，还有什么细胞自身的考验，因为细胞自身它本身在复制的过程中也会产生突变，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连锁反应。那我们要做的是，年纪越大我们要越关注健康，
1: 是的，
5: 我们要越关注自己的身体，要让它的这些好的状态去持续的去维持。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很多的这个我们现在的阿姨妈妈们，真的，我包括我自己的妈妈都非常注重现在什么，要出去玩，要呼吸好的空气，要吃好的食物，喝好的水。所以我自己婆婆甚至她那个水啊，家里的水都不是那种普通的水，她买就买富硒水，她说贵一点没关系的，她说这个水第一味道就是有一点不一样的，第二她说我感觉每天喝下去我就很安心，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好的成分，能够保护我的细胞，我现在没有什么要关心的事情了，我就关心我自己的身体。我希望能够提升我的生活质量，因为我现在有小孙女了嘛，多开心，要能够看着她长大，已经我们说看着我们这一代长大已经完成任务了，但是她要看着我们下一代的小朋友继续去长大，都要看着我们说这个祖国日新月异，看着这些科技越来越进步，发现生活中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
1: 是的，而且我们其实啊也从一个权威数据的来源的一个摘录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我们说来各个人群深入的了解我们补充硒的这个标准啊，其实你看健康的成人一天你要补充比如说100微克左右，
5: 对，
1: 如果有一些你不好的生活作息饮食习惯，对于健康损害是蛮厉害的，你对于这个就是硒的这个需求量是越来越高的，
5: 对，
1: 对吧？如果有些健康方面呀，脏器方面呀，心血管方面问题更加严重的话，对于这个硒的这个需求量，这个含量的需要可以说是更加的高。
5: 是的，因为我们讲说硒在体内啊，它保护我们细胞的完整性，同时它还会结合我们体内摄入的重金属，它会结合成金属螯和硒，然后离开你的身体， 身体，相当于打扫。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讲说，哎，长期有这些不良生活习惯的，甚至是什么被动拥有这些生活习惯的人群，也要额外注意自己的保护，也要注意什么去补充这些能够在你身体里打扫的，帮你去清理你身体环境的这些好的矿物质，能够帮助到你。我们刚刚有一张图片给大家看到，说肝脏其实特别需要硒，为什么？肝脏本身是一个解毒器官，对不对？是我们最大的能够去分泌免疫细胞的器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肝脏需要硒多，因为肝脏当中有一个叫做我们特别重要的酶，这个酶的成分也是由硒来进行合成的，
1: 在我们这个细胞膜的这个部分。
5: 对，
1: 如果你有非常非常充沛的丰富的这个硒在这个细胞膜的部分，它就像一个很好的细胞卫士一样，保护你每一个细胞健康的、充盈的、很好的一个状态。哎，你像我们讲辅酶 Q 十，对吧？它是在这个细胞这个线粒体当中来发挥这个什么能量传递的，而我们细胞外部的这样一个屏障、这样一个保护膜，对不对？就要靠我们这个细胞卫士，就是要这个细胞膜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硒的含量。
5: 对，而且跟大家讲啊，你看啊，你细胞里边能量补很多，对不对？你补很多之后，如果你外面这道大门没有守好，会出现什么问题啊？会出现说，哎，里边的能量都被外面的小偷偷走了，对吧？都被强盗给抢走了。那你补的再多的能量，只是补充到细胞的能量，它又守不住。所以我们既要补充到好的营养素，补充能量，补充细胞本身的这些代谢能力，也要什么？给它守好家门，也要筑好城墙，让我们细胞每一个自身啊，给它强硬起来，筑起一道身体好的防线。
1: 是。那我们在买硒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建议大家更加关注，是要有到蓝帽子认定的这样的一些硒的那种啊复合片，我们就是有到权威蓝帽子认定是保健。

0: 品，所以它会有明确的一个保健功能。
1: 对，
0: 保健功能在我们盒身后面也写得很清楚哦，就是你看，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那么适宜人群是哪些？跟大家讲，上海地区这些我们缺硒地区需要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的成人是可以来吃的。
1: 对，
0: 而且一粒当中啊，硒的含量81微克，哎，这个微克其实对于这个硒片来讲含量是特别丰富特别充沛的。
2: 是的，我们讲说这些硒给大家看一个文献啊，为什么讲说这个含量是非常好的，其实是文献当中有很多的研究去证明的。像我们可以看得到，每天摄入3到6微克的硒就能在我们的肝部，我们最需要硒的这些地方能够去发挥很好的作用。而且随着硒加入量的递增，我们的这个体内啊补充硒充足之后呢，你也能够给我们的健康起到很好的帮助。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关注的这个结肠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很多人说50+人群每年都要做体检，都要去查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部位的硒的消耗量特别大，那硒补充足了之后就能够给到它一个很好的保护了。
0: 而且我们今天法尔诺德为什么做硒片很厉害，因为他们家这个硒片到你身体当中，这个硒直接就是硒蛋白的形式，让大家能够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吸收哦。我们说吸收率对于你买这个营养素，对于这个花钱想让自己更健康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对，我们给大家看，我们光说说硒蛋白在体内很好吸收，到底有多好吸收呢？对吧？是20%提升到30%吗？不是的，给大家看哦，我们法尔诺德自己做的文献研究，就是用法尔诺德的硒进行实验之后，在服用之后，你可以看到啊，硒标志物在本品的体内的吸收率和代谢率以及保留率进行研究，发现它吸收率高达87%，也就是说你吃下去大部分的硒都能够顺利的进入小肠，进入到血液，哪怕是一些我们说什么吸收代谢能力比较弱的人群，它依然能够很成功的被我们所利用，而不是说大部分的营养素，因为它是一种矿物质嘛，它本身在矿物当中含量多，我们说我们吃其他的一些食物当中，矿物质其实是最难吸收的一种营养素，
0: 是
2: 它不会说只是啊走过一点点，留下一点点，剩下大部分都浪费了，而是什么？以硒蛋白这些氨基酸模式符合人体吸收模式进入体内之后，87%大部分都能够吸收利用。所以这也是我们讲说市面上硒片千千万万，为什么给大家推荐法尔诺德，
0: 是
2: 为什么作为一个营养师，我自己和家里人补充的时候会选择这些好的模式的硒，含量足的硒来补充，因为真正你吃下去，你身体你是要能够利用，能够去帮助你保护你细胞完整性的。所以给大家今天的既是高含量的81微克，一粒就能补充到你需要的量的，同时也是什么好吸收的，能有用的，吃下去钱花了之后确确实实有帮助的，而且是什么72小时能够帮助提保留你血液当中的有效性的，再加上我们升级款之后又补充到了帮助硒吸收的，帮助硒停留的，以及身体都缺乏的其他的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今天是为什么说选丹麦的这个公司，丹麦确实大家如果去网上去查哦，就能发现它不仅仅是一家做产品的，它也是一家做研究的公司，它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做了很多的人群实验，真真实实的告诉的所有的使用者和消费者，硒片吃到身体里对人体是有帮助的，而不是只停留在数据的层面，是这么多的人群给到我们的反馈了。
0: 是，所以很多观众买什么硒片呀，买跟细胞健康相关的，像辅酶 Q 十也会认定法尔诺德这个品牌。
2: 对，
0: 当然在外面好的品牌好的厂家 GMP 认证，再加蓝帽子认定，一盒还是60粒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含量也比较的高，它外面一盒的价格真的就是600多元以上，
2: 对，
0: 就这么一盒。我们很多上海这些有进口商超的地方，它都会有实拍的。
2: 是的，你可以去看得到线下进口的欧莱雅超市啊，或者我们说一些进口品牌当中，你可以看得到它货架上就是649一盒，而且你看，哎，这里已经被拿掉一盒。你去拍的时候，你看它这个其实是不缺卖的，而且很多人是稳定长期的来售卖，所以我们直播的档期也很少，因为很多的顾客喜欢它之后会什么坚持来买，有大促的时候什么多组来囤货，
0: 真的是啊！像我面前这样一个6盒装，你在外面买的话，基本上价格3800多，将近3900。我们今天价格比原来再降100元，只要1400多，还可以参加凑单。如果你凑单成功啊，1000元出头，你除一下的话，其实每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啊，划算到100多块钱，单粒花销3块钱，每天3块钱的花销，补充硒、锌多种维生素，还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品质很放心，所以大家赶紧下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我们注意到这些红色的细胞都是一些健康的细胞，但是其中夹杂着一些蓝色的非常不和谐的细胞。现在这种细胞正在迅速的分裂生长，而且周围的红细胞也变黑了。这个时候从我的身后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那么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秘的物质。我们看一下，细胞迅速的变黑了，它的生长速度变慢了，分裂变慢了。我们看到这些像树根一样的东西就是给细胞提供营养管道。这时又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我们看到小球迅速地占据了这些输送营养的管道。这就好比两军交战，先切断粮草。我们发现蓝色细胞正在逐渐地缩小消失。那么这种神秘的元素究竟是什么呢？
3: 那么这种元素呢就是硒。我们现在很难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4: 硒，
3: 对不对？土地、水缺硒，所以适当的补充硒，每天补充50到100微克是可以的。
5: 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200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美国营养学会
0: 已经将硒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如果大家在很多的一些，比如说 AI 智能的软件上面，你去了解一下，去搜一搜，你都可以知道硒它到底是干嘛的。而且我们说现在啊，就是很多观众说，如果你家里面有些亲戚啊，有一些被一些重大问题所侵袭的，你自己心里也是比较担心的。那你对于这个硒的补充这方面，你要更加的注重，
2: 是的，
0: 千万不能忽略的。
2: 对的，
0: 作用就十足了。
2: 是的，像我婆婆之前讲说，她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她觉得说，自己的饮食其实还挺健康的，每天要多吃蔬菜，对吧？肉类、蛋类、奶类都有的。但是发生问题以后，她才知道，哦，食物种类吃多了，但是我们生活的地区它本身是缺少硒的，所以这个营养素其实你吃的再多的好的食物，你很难从饮食当中来补充得到，他才知道说实际上身体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那我们能用的什么方法呢？通过一些好的膳食补剂来补充。那当时他还不知道有硒，他说可以从选的好的硒，但人家告诉他硒吸收不好，那最好的是什么？到一个硒多的地区，所以他就直接从上海搬家搬到了这个宜春，在当地居住。我们说是每3个月回来一次，回来1到2个礼拜的时间，那也就是住在当地去感受以后，他才知道说，哎，周围去问一问，对吧？和老人们去聊聊天，发现他们吃饭可能还没有我们吃的精细呢，但是从来都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周围也很少发生这样的情况，都不会去想到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把这些营养素都吃全了。那现在作为我们生活在缺硒地区的人，我们生活水平上来了，我们现在懂得也越来越多了，我们周围你说 AI 也越来越好了，去问了，去学了，去看了，去听了，周围去讨论了，才知道说，哦，饮食吃了，不仅是吃饭要吃对，吃菜要吃对，还有什么营养素也要吃对，吃足了。
0: 今天我们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硒锌的一个多维的一个复合片，在里面我们有到高含量的这个硒，还有到锌，对不对？还有到多种维生素。关键尤其我们里面一粒哦，我们这个硒的含量81微克。
2: 是的，
0: 大家如果像你讲到有去专门买一些，比如说富硒的大米呀、富硒的鸡蛋呀、富硒的茶叶呀，
2: 很贵的，
0: 你都知道这个价格都很贵的。
2: 是的，是的。
0: 现在每天你花3块钱，首先硒就能够补充到81微克。
2: 对对，因为我自己家里是买的那个富硒水嘛，就是确实是也不会影响我们说，我们小年轻生活也会出现一些作息上的不好、饮食习惯的不好。对吧？再叠上缺硒地区这样一个不好的情况，那我们说，那平时生活中注意一点吧。你说饮食很难改，对吧？那我们说怎么把水改成富硒水？一天你光买富硒水，他们给我们订嘛，一箱一箱来的大桶的富硒水哦，一桶富硒水就要70块钱。哦，你说外面你买一桶普通的水，可能也就10块钱，对吧？12、13块钱，但是你说真的富硒的水就70几块钱，
0: 是。
2: 那你一天，我们说现在夏季饮水量大了，对吧？那你算算这个钱，所以后来讲说也不要去折腾这些那些了，就买一些好的硒片，好吸收的高含量的硒片来补一补，做到饮食上的一个补充不足的情况下，我们给到它一个好的平衡，
0: 是
2: 让我们的细胞都处在一个被保护的状态当中。而且你现在也不贵，今天活动价只有多少？3块钱一粒，每天3块钱，我们家里2个人就是6块钱。
0: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细胞的健康非常的重要。
2: 对，
0: 细胞的健康要得益什么？细胞膜你要完备，你要坚固。那么我们说细胞膜，如果说你这个细胞膜里面硒的含量比较的缺

0: 发脾气的缺失，对吧？有些不好的东西，它就会对这个细胞膜造成攻击。
1: 是，
0: 包括咱们自己本身身体当中也会有很多一些不好的那种细胞的一些变异呀，它们变为那个坏细胞，或者你接触一些外部的环境啊，辐射呀、污染呀，对吧？摄入一些重金属呀，这些到我们身体当中都会对你啊细胞的这个外部细胞膜就会有攻击，或者就是让他们不够完整。
1: 哎，对的，所以这也是很多人讲说，为什么随着以前啊二三十岁的人不会担心这个问题，年龄越大，尤其是很多刚退休的朋友一问呢，周边一问，很多都发生这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第一就是因为确实我们的生活环境在改变，以前没有这样的重金属污染呀，没有这些我们说这些坏的这些细菌啊、病毒啊一些去攻击我们。那第二就是什么？年龄上去之后，我们细胞自身复制的时候，它的这个门啊就没有关得这么牢，这个篱笆呀就扎得不紧了。这个墙啊当中都有漏洞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营养素补足了，把营养素补对了，哎，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很多人才一去查一去问，对吧？现在也很发达，去问问哎一些 AI 啊，一些智能体啊，手机上一查就知道说哦要补什么。我们说哎退休的人群额外要补充，注意自己除了指标上上下下要去给它改善以外呢，还有什么？还有这些细胞上的篱笆给它扎紧，保护给它做好了，硒的含量要给它做足了。
0: 是的，而且我们也有很多权威数据来源都已经说明了这点问题。就其实你如果说是啊，这个健康状况越差的人，对于这个硒的这个需求量是越来越高的，哎，
1: 对
0: 吧？你看成人每天50到100微克左右，你吸烟、不好的饮食习惯、不好的生活习惯，或者已经健康方面发生一些问题，你就会发现说对于硒的这个需求啊是越来越高。而且我们再反过来说，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地区，长寿的一些老人呐，对吧？那边可能说啊重大问题发生概率比较低的地方，他们那边土地也好，空气当中很多的农作物当中硒的含量是特别特别充沛的。
1: 对，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我现在没有办法搬到这个地方去住，对吧？它水土当中的硒我吃不到了，那我买它的这个蔬菜水果呀，这个水啊也很贵，那我可以通过好的补剂去把这一部分的缺口给补足了。你就相当于你模拟生活在当地的这样一个环境的水平。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哎我以前家里没有注意过这个事情的，我真正家里人发生了关注了才知道里边大有门道，才知道去懂了。所以我们很多的凡尔诺德的用户也反馈跟我们讲说，以前不知道的也是因为周边人有了之后呢，不想到真的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再去做补救，而是什么从日常上现在好的状态就给它保护起来维持起来。
0: 是，
1: 所以也是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们凡尔诺德不太做直播，因为很多朋友自己就知道哎这个事情要做做好的，这个保护每天都要想起来要做的，才会去长期的来坚持来用哈。
0: 而且我们现在每天只要吃一粒，要吃的粒数并不多，
1: 对，
0: 很方便，但是给到你一粒当中硒的含量81微克，这个含量是刚刚好，也是比较充沛，并且给到大家直接是硒蛋白，很好吸收，它的这个吸收率很好的提升，生物利用率也特别特别的高。关键这一粒还不是只有单单的硒，还有锌，对吧？还有这个维生素 B6、维生素 C、维生素 E。这个产品如果你关注到，还想了解一下跟我们本来的凡尔诺德硒片有什么区别，我们告诉大家，本来老版本它只有硒，没有锌，没有别的那种多种维生素，但是我们没有因为是产品啊多了后面这四样，价格越卖越贵了，我们反而价格更划算了，也就只有搓完大眼壶3块钱左右单粒。
1: 是的，我开播前我还在跟娇姐在聊，我说我记得以前做这个单硒配方的时候也要4块多钱一粒，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升级配方，确实凡尔诺德在多项研究之后表明了增加锌、增加这些维生素和之后，不是说白白添加，为什么要增加？能够去做好身体的保护，能够去享受快乐的生活。
0: 是，外面一盒的价格将近是600多以上，一天一粒花销10几块钱，你觉得很贵？今天我们3块钱左右一粒，测完单以后，真的你去除一下649除以60，就是10块钱左右一粒。
1: 对，
0: 我们今天单片最低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一粒，这个真的很划算。但是我们跟真的告诉大家，平时凡尔诺德哪怕没有直播，我们的货号 APP 上面、官网上面能够订，很多观众都下单。现在我们的线路依然特别的繁忙，赶紧打电话，因为单买原装进口过来备货比较难，我们这次有现货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在温汤镇2.1万人口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2000多人。近50年来，温汤镇没有一例症患者，其他慢性患者也极其稀少。专家认为，这与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 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组织细胞不受损害。科学研究证实，缺乏硒，身体的某些代谢过程受阻。迄今为止，已知人类有40多种疾病与缺硒直接相关。
3: 缺硒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人体内所有的免疫器官和细胞中都含有硒。此外，硒还通过脱碘酶调节甲状腺激素来平衡全身的新陈代谢。科学证实，硒在人体内能与重金属结合成可溶性蛋白复合物，并排出体外。
4: 我们现在很难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5: 硒。
6: 节目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了，备货真的已经是不多了。有很多观众小组合也订，如果说你的预算，你说我就出个800元左右，我也想来吃吃看的话，那你订我们的小组合3盒装也比外面划算很多。但其实更优惠的是我们今天的大组合6盒装，因为你小组合订2组，价格也要花到将近是1600元左右。
7: 是的，
6: 但是我们直接是1400元今天就可以拿下了。
7: 哎，而且叠加上我们的优惠组合，其实满减的话只有1000出头，相当于每天就3块钱。刚刚也说到，它是我们甲状腺当中生成激素很重要的原料，所以有这个需求的朋友也很容易缺硒，也需要额外的去补充。还有我们的女性朋友，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到50加之后，激素不稳定之后，体内也容易缺硒，所以这些朋友也需要注重硒的补充。
6: 对的，而且我们说一天啊，1粒很方便，对不对？单粒的含量高达81微克，然后呢，再加我们是硒蛋白，吸收也比较的好。你真的吃了以后花了钱，如果没有吸收，就是身体没有被利用到，对不对？这个真的就是浪费的。
7: 那
6: 我们今天吸收率很高，被身体很好的所利用，再加我们里面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包括我们后面所有的这些维生素的含量，锌的含量清清楚楚列在我们中文贴标后面。
7: 是，
6: 产品还有到 GMP 的认证，丹麦原装进口过来。你如果对于很多营养素的这种专业品牌，你去了解的领域当中、行业当中去打听一下，法尔诺德他们家这个硒片也好，对不对？包括他们同类的细胞的这种相关养护的产品，像辅酶 Q 十都非常非常的好。今天我们就是法尔诺德的硒锌多种维生素片，1496元6盒，对吧？你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盒的价格也就200出头，
7: 对，
6: 很划算的。你下了单到身边很多各大的进口商场，你去看一盒就是650元左右。
7: 是的，而且很多朋友都是长期来吃的，你说650，你吃一年也要3000多块，将近4000块钱了。但今天我们说10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你一年的用量，如果2个人吃的话呢，你可以吃上半年了。
6: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需要哪个组合来电话告诉我们。可能这档直播如果您错过的话，后面我们什么时候这个法尔诺德的硒锌多维片再会有节目也不好说了，所以赶紧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2: 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组织细胞不受损害。科学研究证实，缺乏硒，身体的某些代谢过程受阻。迄今为止，已知人类有40多种疾病与缺硒直接相关。
3: 缺硒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人体内所有的免疫器官和细胞中都含有硒。此外， 硒还通过脱碘酶调节甲状腺激素来平衡全身的新陈代谢。科学证实，硒在人体内能与重金属结合成可溶性蛋白复合物，并排出体外。
5: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8: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6: 凡尔诺德的这个很多的相关的产品，尤其是做细胞方面养护的，像他们家的那个维 Q 十，包括凡尔诺德这个硒片，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也是经过这个多年的这个研发，包括他们这个品牌历史也是挺悠久的。而我们观众相对比较熟悉，在东方购物平台就有看到凡尔诺德他们这个硒片的这个直播。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也跟以往有所不同，除了高含量的硒以外，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片，维生素这个在当中，它是一个复合的一个片剂，但你每天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81微克的这个硒，还有呢别的一些你所需要的一些健康方面很重要的这个物质哦。特别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六盒装，现在我们的价格只要1496元，这个确实是蛮有优势的，跟外面比较。
7: 对的，外面其实你一盒649，你1400多，你说只能买2盒多，但是今天给大家的是6盒一整年的用量。因为硒这个成分啊，作为我们的江浙沪地区，我们的缺硒的地区的人，其实是建议大家每天来补充的，尤其是我们年纪偏大的朋友，因为我们这些体内的这些细胞，其实每天都接受着外来的考验，还有什么细胞自身的考验，因为细胞自身它本身在复制的过程中也会产生突变，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连锁反应。
6: 很划算的，你下来单到身边很多各大的进口商场，你就看一盒就是650元左右。
7: 是的，而且很多朋友都是长期来吃的，你说650元，你吃一年也要3000多块，将近4000块钱了。但今天我们说10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你一年的用量，如果两个人吃的话呢，你可以吃上半年了。
6: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需要哪个组合来电话告诉我们。可能这档直播如果您错过的话，后面我们什么时候这个凡尔诺德的硒多维片再会有节目也不好说了，所以赶紧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部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大家。夏天是真的到了啊，这个天气太热了，刚刚又下了一场大暴雨啊，特别的突然。所以呢，你胃口差的时候，特别想吃点什么酸酸甜甜、清清爽爽的小水果。所以我们带来了新西兰的丹硕的苹果，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后期非常认识老朋友我们的妍希，你好，妍希。
1: 谢谢佳佳，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好多的朋友都说，现在进口水果的话呢，我愿意买，哪怕市面当中价格贵一点的话呢，就吃那口鲜。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产的丹硕苹果。
0: 是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丹硕苹果是什么？刚好新鲜上市的好时候，我们先给大家做到一个品质承诺啊！所有的苹果今天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而且是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并且我们今天保证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而且是人工挑选果实。关键是什么？今天199块钱，我们足足带回去有到8斤，
0: 是的，
1: 然后一个箱子送到您府上，新鲜批次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就今天我刚进棚里边，我就看到这个苹果，
1: 诱人了，
0: 太好看了！这个苹果它就真的是像那种广告里边的苹果一样，对不对？
1: 哎，对。
0: 非常的漂亮，红彤彤的啊，看到没有？哇，色泽特别的均匀，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大小个头其实也很均匀的。
1: 对的，
0: 我觉得一次吃一个特别的合适。
1: 哎呦，你这话说的对，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一族，包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妈妈的话呢，基本上如果说一个大苹果的话呢，吃不完。
0: 吃不完。
1: 那我们今天这个苹果的话呢，刚刚好带出去也好，或者自己单独一个人吃的话呢，刚好啊。
0: 是的。
1: 来看一下我们丹硕苹果有个特点，丹硕苹果的鲜明特点是什么？一定它的皮肤的话呢，有一层是什么？红彤彤。的色泽、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是什么？这个像有点我们像红灯笼的感觉一样的，非常非常的诱人、然后的话呢，它还有一点点底色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那种金灿灿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每一只苹果的话呢，淘拍这个颜色，红中还有一点点小黄，这就是丹硕苹果的颜色。第二点的话呢，它的个头不会特别的大，而且是它有点小扁平的，不是那种细长条的。另外就是什么，拿到手中的话呢，新鲜劲还全部在。我们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切开看一下这个苹果。丹硕苹果为什么好吃？因为它的原产国跟大家讲，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南纬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然后的话呢，皮儿特别特别的薄。
0: 是的。
1: 如果很多的妈妈你买过这个丹硕苹果，你就知道皮儿薄的不得了。然后基本上在家里洗洗，你不用削皮就可以吃。
0: 对的。
1: 第二点的话呢，它的汁水很多。
0: 是的。
1: 丹硕苹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苹果还有汁水吗？其实很多的朋友不知道啊。
0: 天哪！
1: 好的苹果，丹硕苹果这个原产地的话呢，好的话呢。你会发现它的汁水特别特别的丰盈，而且核也比较的小。另外就是这个口感啊，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话呢，我们替它尝过了。首先，里面的果肉的颜色特别的漂亮，
0: 是的，
1: 它有点那种奶黄奶黄的颜色。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呢是霍克斯湾，那个地方有什么？有火山岩溶的沉积，所以整个的这个土壤的话呢，里面的腐殖质特别的多。第二点，就当地的气候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很多朋友都知道，当地的话呢就是奶牛特别的多，
0: 对。
1: 然后吃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地的活火山多，然后火山岩沉积好了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知道，里面的营养物质吸出的也比较好，包括我们说天气、气候、土壤，所以其寓意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丹硕苹果吃到嘴巴里面，真的叫酸甜可口啊！
0: 是的，特别的好吃。哇，我听到你这个咬的声音了，特别的脆呀、我的天哪！哎，这种苹果我觉得你是吃脆苹果还是面苹果？
1: 我想吃脆
0: 脆苹果
1: 脆的、
0: 是不是？这个丹硕苹果如果说您喜欢脆口的话，就特别适合您去吃。它是有点什么8分甜2分酸的那种口感，而且皮儿很薄，核也很小。
1: 我跟大家讲啊，刚刚在佳佳在说的时候，我很想说话，但是嘴巴里面
0: 汁水太多了，
1: 全是汁水。咱们这个口感一定要给它形容一下，首先就是苹果的清香扑鼻而来，第二点那个味道是什么？8分甜2分酸。
0: 是的。
1: 但是酸口的话呢是清甜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特别新鲜。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新鲜采摘，大家都知道丹硕苹果的黄金产区就是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之间、
0: 没错，
1: 恰恰好好弥补了在我们国内现在可能说很多苹果还没有上市的好时间啊。
0: 对的。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就是要吃丹硕苹果最好的时期，而且我们给大家保证一下、看到没有啊，我们是优质的产区，味道是特别特别棒的，我的苹果啊，而且每一颗果实品质如一。您可以看到啊，每一颗苹果上它都有一个这样的小二维码，它的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来路都是在里边的。您可以扫到，包括说到我们是什么果核，果甜核小的，新西兰进口，是不打蜡、不催熟的。
1: 对，
0: 你们是不是比较在意的点啊？我们就给大家承诺了，主要是今天什么？今天的我们的性价比就是很高很高啊。
1: 对，
0: 今天带回家的我们是8斤哦，8斤199块钱。
1: 对，
0: 这个时候啊，有点吃饭吃不下的， 有点嘴巴里边感觉干干的，不知道吃点什么的话，苹果就最合适不过了。
1: 是的，
0: 人家老说嘛，什么每天一苹果，啥啥远离我，对不对啊？
1: 对，
0: 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吃起来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On a gorgeous blue, blue sky day,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 to showcase and show you our wonderful dazzle apples. 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season so far. Started off in spring with good warm weather, great growing degree days,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fruit,

0: 我们一说啊，这个夏天吃水果就要吃应季的，对不对？而且要吃什么营养元素多的，维生素含量多的。
1: 对对。
0: 现在就什么，我们新西兰的丹硕苹果正是上季的好时候。
1: 哎，对吧？哎，刚刚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说林间地头，但是其实刚刚我们采访的话呢，是在新西兰本土，就是霍克斯湾那个核心产区的那一片丹硕苹果的这个原产地。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果树上面结的都是我们今天的丹硕苹果，特别的诱人。因为丹硕苹果它有个特点啊，就你会发现它的皮儿特别漂亮。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东西，包括我们吃菜，都是什么色香味俱全。
0: 没错，
1: 首先就是它看它的外表很诱人。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吸饱了阳光雨露。大家也知道啊，每一年的核心的这个产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就是4月份到8月份。
0: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果树园当中自己采摘，然后的话呢，再给大家人工挑果。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只我们的丹硕苹果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大家来看到啊，我随便拿啊，包括佳佳，你看我随便拿的，你看这个颜色
0: 太漂亮了，
1: 诱不诱人？
0: 真的，
1: 然后都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身份标识。
0: 是的，
1: 所以真的就是独一无二的感觉啊！
0: 真的，而且你看这个颜色，我觉得它就像那个红宝石一样，特别的漂亮。
1: 对对对，
0: 大自然当中啊，这种果实的颜色，就真的是很诱人，很诱人。
1: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什么？丹硕苹果的话呢，吃起来吃口的话呢，特别的棒。
0: 对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喜欢吃那种粉粉面面的那种苹果。
0: 是的，脆苹果。
1: 哎，就喜欢吃这种脆苹果。那我们今天这个脆苹果，我跟你讲啊，
0: 哇，好脆哦！
1: 切下去的一瞬间，我就感觉到汁水都要飙出来了。
0: 是的。
1: 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皮儿有多薄，皮儿薄的不得了。但是你会发现里面的果肉很饱满，然后这个果肉的颜色都是那种奶黄色。
0: 对的。
1: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火山岩沉积下来，所以你会发现的话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各种腐殖质在我们的土壤当中。然后你会发现，我在挤的过程当中，
0: 汁水好丰富哦。
1: 哎，这个苹果都能够挤出汁水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是的。
1: 然后吃口的话呢，来，我再给大家尝一下。我跟大家讲，丹硕苹果为什么市面当中贵？为什么贵还那么多人买？原因就是吃口太棒太棒了。
0: 对的，
1: 吃一口是难忘的感觉。
0: 是的，
1: 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果香的话呢，真的叫沁人心脾啊。
0: 是的啊，哇，我每次都要把这个脆的声音啊给大家要听一听，真的是好酥脆，我在旁边真的是听得一清二楚的。好好吃。
1: 来尝一下啊，哎，一口嚼进去，满满当当都是汁水。我甚至今天都想拿个榨汁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里面汁水特别特别多。
0: 你在这边吃，我都闻到那个丰富的苹果的香味儿。
1: 对对对，
0: 果香味儿好足啊，好酥脆，好酥脆。而且你看它里边的果实的这个含量是很多的，皮特别的薄，对不对？核也很小。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吃口的话呢是8-9分甜，然后1-2分酸。而且这个酸口的话呢，都不是那种特别酸的。是清甜清甜的感觉，所以大家把握住。关键是什么？现在这个季节就刚刚好弥补了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苹果还没有上市啊。
0: 对的，
1: 4到8月份刚刚好，现在是几月份？6月份。
0: 6月份
1: 就是我们丹硕苹果刚刚好上市，全球闻名的时候。
0: 对，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我们性价比还高啊。
0: 是的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多吃点水果。我们什么水分会就是流失的比较快，多补充点水分，多补充点维 C。苹果里边的这个维生素含量真的好多，膳食纤维、果酸、有机酸。果胶、多酚、钾、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花青素，是不是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啊，苹果要多吃一点啊。今天价格同样也是很合适的。我们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的丹硕苹果，总重4公斤，带回去一箱啊，199块钱了，真的是很划算。过两天到端午节了，如果说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对不对啊？苹果带上一箱，人家一说，哎呦，新西兰的丹硕苹果，哎，酸酸甜甜的，而且的话都这么漂亮，红彤彤的啊。
1: 对的，
0: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9900。

0: 那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1: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2: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3: Will mich viel, viel lieber nochmal umdrehen. Knips die Sonne noch nicht an, damit ich heut ausschlafen kann.
4: 哇，我刚刚这个苹果要吃了半颗了，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大小真的刚刚合适。
5: 对对对，
4: 如果说那种过大的苹果，其实你一次吃不下，嗯，对吧？嗯、就是你感觉吃的就是你没法吃饭了，
5: 嗯，对，
4: 整个胃口都被撑得满满的。哎，但这个大小，我觉得一个成年人
5: 是
4: 吃就吃一颗是刚刚好的一个量、啊。
5: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喜欢吃单硕苹果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吃口真的特别好，嗯、很多的朋友是喜欢吃那种脆甜脆甜的苹果、嗯、啊。我们今天首先一口一个嘎嘣脆，我在讲话的时候大家有听到这种咬苹果的这种脆甜。的声音吗？就是我们佳佳在旁边吃，
4: 哎，
5: 因为真的特别棒。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汁水特别多，嗯、好多朋友都说现在吃苹果很难找到那种，就比如说里面汁水特别多的苹果，
4: 对的，
5: 没办法，因为其实对于环境啊，对于我们土壤的要求还蛮高的。
4: 是的，
5: 今天这个单硕苹果全部在南纬的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嗯，然后的话呢，当地的光照资源其实蛮丰富，
4: 是的。
5: 然后冬季的话呢，时间它还是比较的冷，但是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时间当中的话呢，它整个的蓄积能量时间就长，
4: 对，
5: 所以你发现我们的果实。挂果的时间也长，
4: 对，
5: 然后再加上到了夏季的时候，我们说阳光雨露的一个滋养，所以你发现我们的单硕苹果真的就像红宝石一样。刚刚我们佳佳形容这个的时候，哎呦，这样讲的真的太棒了，
4: 是吧？
5: 所以这个单硕苹果基本上你会发现在水果市场里面它都是高端，价格都比较贵、嗯、我们这个批次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到港，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嗯、就直接我们说集装箱直接运过来的，
4: 是的，
5: 新鲜到港以后然后快速快马加鞭人工挑选完了以后再给大家包装一下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当中，然后直接给大家发货啊！
4: 真的啊，我觉得啊，就是什么季节要吃什么样的东西，像现在的话、嗯，我们国内的苹果还没有上市，
5: 对对对，
4: 对吧？我觉得各确实各有各的好吃，但是新西兰的苹果，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尝试过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哎，跟国内苹果的味道不太一样，
5: 有一些不一样。哎，不时不时不同的时令要吃不同的东西。
4: 对，
5: 那今天我们单说苹果4到8月，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你去看一下各大水果市场当中，你问他什么样的苹果卖得好，无非就是这几样，单说苹果首当其冲、嗯。然后这个季节的话呢，你就发现一下这个单说苹果的话呢。它已经什么就结果结得特别特别的漂亮，红宝石这个形容词我真的觉得太棒了，
4: 好漂亮，你看随便拿一颗都是这样红彤彤的，好漂亮，
5: 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4: 真的好好看，
5: 它的底色是红色打底、哎、会有一点点大家可以看到这种金黄金黄的，还有一点点底色边，是但是不影响它的口感、嗯、然后我们每一个因为我这个全部都是洗过的啊，碰到您府的话你看佳佳手中拿到的都有到我们单硕苹果的这样一个标，
4: 对的，
5: 就像身份标识一样的，
4: 是的，
5: 果形它是那种扁圆形，不是细长条，果味是浓香的，我们说整个的苹果的香气、嗯、另外就是什么汁水很丰盈，来今天第三颗了啊，
4: 第三颗，
5: 好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去真的新鲜度有吗，不要有任何的怀疑，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什么、哎、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直接我们说一集装箱集装箱过来的，然后还是那句话，你看我们这果皮多漂亮，
4: 好漂亮、啊、
5: 好漂亮，对不对、嗯、然后还有一个特点，通通我们今天这个皮儿薄得不得了，
4: 是的，
5: 壶也是特别小的，我力气比较小，今天啊如果换成一个男士朋友稍微挤一挤真的就会挤出那种我们说像这种哇、哎、也是
4: 标志了，
5: 标志的感觉，对不对，
4: 是的，
5: 为什么，因为它是脆甜脆甜，里面这个营养价值保留特别多、嗯、水分也特别特别的充足，
4: 真的真的，
5: 佳佳刚刚也说我吃一个，你看佳佳这苹果已经吃了半颗了，
4: 真的好好吃，我可以作证啊、嗯、真的就是你一到嘴巴里边它的这个汁水是往外冒的，哎，这样你就不能讲话，哎，真的是口水都一直在流，好好吃的，
5: 对，8分甜2分酸，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嗯、哎我就喜欢吃这种啊，有点小小一丢丢的小酸口、嗯、但里面是什么营养价值特别高，里面的果酸、嗯、包括我们还有到这个膳食纤维含量都特别的高、嗯、所以还是那句话，每天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都可以吃上1到2颗苹果，
4: 是呢，
5: 关键是什么，这个都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单硕苹果、嗯、把握住了，佳佳刚刚有句话说的好，马上就是我们的端午佳节了，哎过端午佳节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送点粽子哎可以，但是在 再加上一点苹果更棒了啊！
4: 没错啊，送粽子的可能很多，但是我们新西兰的苹果可是不常见啊，所以可以带回家去尝试一下。你看，我们自己来一箱，给别人送礼物来一箱，而且您看啊，是4公斤带回家199块钱，苹果真的不嫌多，因为可以放。
5: 对，
4: 苹果放个把月啊，没有任何问题的。
5: 对对对，
4: 是的啊，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6: On a gorgeous blue, blue sky day,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 to showcase and show you our wonderful dazzle apples. 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season so far. Started off in spring with good warm weather, great growing degree days,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fruit, exceptional. We then moved into January, had a nice bit of annual rainfall,which just helps give the trees a bit of extra nutrients and boost they need to help put into the energy into the apples. We also, in the last few weeks, have had some really nice cold nights. No apple like Dazzle loves the cool nights to really pop out the color in this fruit. And I tell you what, come and look at this a bit closer and you'll see for yourself. Just look at the color on this fruit here. Absolutely outstanding. And to help the color even more, we put reflective foil down our rows here.Now, what the reflective foil does is that the sunlight shines down and bounces up. So it means we get more colour around the whole apple,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our customers overseas. So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season ahead. Good fruit, good colour, good size, eating really well. Oh, in fact, why don't eat one right now? I'll show you exactly. Look at that.Possibly the best apple I reckon I've ever eaten. And this is coming to you very soon. Don't be late, enjoy. Have a good season, everyone.
7: And what a season it's been. The weather gods have played their part. And look at the sky today, it's a beautiful blue. The sun continues to shine. And what a fantastic crop we've had. Large, full color red dazzle. Beautiful straight off the tree. As you can see, the harvest is going on and it's absolutely spectacular.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biting into my first dazzle of the 2025 season for a few weeks now, so I'm going to have a taste and tell you what I think. It doesn't get any better. We look forward to sending these to you somewhere in the world in the next few weeks. Have a great year.

0: 其实啊，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严欣就跟我说，那佳佳你尝一个吧，你吃一个吧。我说不行，我先不吃，我要把第一口啊，就第一口的那个惊喜要留在节目里边。哇，真的是震撼到我了，
1: 不一样，
0: 好好吃，
1: 对对对，
0: 好好吃，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那种脆脆的，然后酸酸甜甜的，汁水很丰富的苹果。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苹果，但是你说最心仪的，我真的现在还
1: 蛮难找的，
0: 真的是蛮难找。
1: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的话呢，吃苹果也比较多，后来慢慢长大以后的话呢，发现就是选择到自己喜欢吃的那个苹果还比较难，
0: 对，
1: 确实要满足，第一就是脆的，第二又是甜口居多的，然后里面汁水比较多的，然后皮儿又比较薄的，还真的是比较难。但是单色苹果的话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就是它特别诱人，整个的颜色就让你在
0: 漂亮
1: 夏天的时候觉得哎呦口渴了，难受了，想要吃点水果了。今天看到这个红彤彤的苹果，你就觉得想咬一口。第二点就是它的吃口，首先的话呢脆甜脆甜，有一些苹果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有点梆梆硬，嚼不动。
0: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说牙齿不太好的啊，就经常吃苹果的话呢费劲。今天我们这不会，一咬一个脆甜。关键就是什么？单硕苹果的话呢，实话实说，哎，为什么它在市面当中卖的比较贵啊？原因是什么？就真的它太过于吸引人了。
0: 好漂亮。
1: 对，首先每一个，哎呦，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0: 真的好漂亮。
1: 你看我们这个果形果色，不管是哪一种红，
0: 真的很均匀，哎，
1: 很像宝石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好漂亮。
0: 你觉得它像不像那个就是白雪公主？
1: 对，
0: 给白雪公主吃
1: 的那个大苹果是吧？然后来看看啊，我们都有到身份标识。这个就是单硕苹果，我们今天这个批次拿回去的话呢，保证全新批次，新鲜到港，全部新西兰，这是直接海运过来啊。
0: 是的，
1: 集装箱集装箱海运过来。然后关键是什么？果形果色漂亮之外，就是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吃口其实蛮重要的。
0: 对，
1: 有一些朋友都说吃苹果这个事情，我能不知道吗？还有你知道吗？哎呦，我跟你讲，你拿回家去切的那一瞬间啊，哎，有一个特点，我刚刚是这么切，对吧？接下来我这样
0: 竖着切一下，
1: 对，这样给大家切一下。哇，
0: 哎，你刚刚切的一瞬间，那个汁水已经冒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对，你这样看你就看得明白了。
0: 好漂亮，
1: 看到了吗？这个弧是小小的，对不对？然后刚刚佳佳也说了一句，我在切的过程当中，这个汁水就已经就是
0: 真的直接飙出来了。
1: 为什么？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那个地方的话呢，就吃到的整个的营养是非常多
0: 的。对的，
1: 果树的话呢，直接是什么？常年我们说挂果的时间比较长。第二点的话呢，旁边是什么？受到火山岩的容积，因为那个边上的话呢是什么？霍克斯湾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整个的水源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然后火山的话呢，它是什么？千年的沉积物，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拿回家去吃口特别棒。你看到的每一粒苹果，甚至里面这个颜色的色泽都不一样。
0: 对。
1: 我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口水都出来了，
0: 口水要直流。
1: 你闻到那个果香味，你真的是忍不住的啊！
0: 是的啊，真的好的苹果，哇！你听到这个酥脆的声音没有？果香味儿，它光切开那个味道就已经足够诱人了。好好吃，是不是？真的，这个时节，朋友们，我觉得要多吃一点苹果，是不是？补充一点水分，补充一点维 C、果胶，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特别是给小朋友，是不是？
1: 我的宝宝13个月。现在家里的话呢，水果是不断的，苹果这个东西首当其冲，因为里面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0: 是的，
1: 这个苹果我自己吃完尝完以后，不用多说了，今天我要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抢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真的太棒了，给小朋友吃我也特别放心啊，
0: 真的很好吃。而且呢，我们不用担心什么，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什么不打蜡不催熟的。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呦，苹果是不是你回家之后要很使劲的去用各种的那种就是洗涤剂去洗它？
1: 没必要，
0: 没有必要啊，我们清水洗掉就可以了。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不打蜡不催熟，而且是优质的产区，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而且呢，你看，保证每颗果实都是品质如一，帮他挑选过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合适，常规的话你可能在市面上的很多商超进口商超，两三颗价格可能有好几十块钱。
1: 对，
0: 对不对啊？今天我们是199，
1: 对，
0: 到手整整的4公斤，也就是8斤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现在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3: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4: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0: 我发现啊，真的不同的苹果，就是不同的品种的苹果，这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有些苹果是那种纯甜，会有点那种甜齁的感觉，然后有一些是那种面的，
1: 对，
0: 就是口感也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但是单说苹果，今天真的给了我好大的惊喜，
1: 是
0: 又脆，又酸酸甜甜的口感，然后个头又刚刚好，很均匀，主要是颜值也太高了。
1: 对的，每一口的话呢，它是浓郁的这个苹果的这种味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皮儿特别的薄。我们现在建议大家的话呢，平时就是出去你哪怕遛个弯啊，或者出去旅游啊，你可以带上一点。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苹果的话呢，你洗一洗，基本上你不用削皮，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你都觉得哇，真的特别的清甜。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大家发现，因为新西兰那个国度非常的纯净，我们经常买牛奶啦、买奶粉都愿意买新西兰的。那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苹果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核心产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那些采访啊，它那个果树的话呢，一排一排，整个的话呢，在怎么讲，在整个的这个园区核心产区来讲的话呢，首先就是规模化的种植，
0: 对的。
1: 第二点，因为当地的环境特别好，所以它是遵循慢生长的，也不用套袋，也不用催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苹果拿回家去的话呢，不会说上面满满当当有什么白霜啊，或者各种果蜡，几乎是没有的。
0: 是的，
1: 这个你放放心心。甚至我们看到那个采访的话呢，那个负责人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果树旁边摘一个苹果就直接吃，洗都不用洗。
0: 真的，
1: 对，说明什么？就纯净的国度，那个地方单说苹果产的真的特别的棒。关键就是什么？不时不时，这个季节你要弥补到国内有很多的苹果，很多品类的苹果还没有上市的这个空缺，
0: 是的，
1: 你就选择我们的单硕啊。
0: 现在的话就正好是吃单硕的季节。
1: 对，
0: 国内很多苹果的话，你可能要等到再过几个月了吧？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吃什么？一定要吃当季的应季的苹果，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味道特别的好吃。而且夏天呢，多吃苹果，补充一些维 C， 补充一些果胶，补充一些水分，对不对？让我说嘛，每天一苹果，什么什么这个远离我，对不对啊？
1: 是
0: 古话了。所以的话，我们到现在，其实我现在还坚持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吃个苹果，吃一个鸡蛋，
1: 很多的爸爸妈妈
0: 基本的营养都要吃到
1: 的。对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性价比也比较高，爸爸妈妈其实觉得现在天气太热了，出去外面的话呢，买点小菜就觉得热得不行了。
0: 是的，
1: 我们是什么？直接八斤直接送到您家里面，然后保证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啊，就是我们的苹果是进口而来的。
0: 没错，
1: 大家放放心心，这个价格这个方案很有可能在今年来讲就这么一回直播啊。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这个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9900。

0: 哇，我觉得我这个苹果啊，你说它是这种广告片当中的苹果都不为过，真的好漂亮，长得好标志啊。
1: 对，
0: 就是那种你说美女里边的，就是苹果里边迪丽热巴了。
1: 真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果型很漂亮，很饱满，但不是那种非常大的啊。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果皮的颜色，大家真的可以看到，真的像红彤彤的，我们说红灯笼，像红宝石的感觉。嗯。还有就是什么？你摸一摸，表皮非常的光滑，没有那种坑坑洼洼的。因为当地的气候环境真的特别的棒。新西兰当如果大家去旅游过都知道，
0: 是
1: 这世界上面非常好的一片净土之一，对吧？
0: 没错。
1: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原产的采摘，而且是新鲜皮子啊。
0: 是的，真的很好吃，而且呢，它的那种口感是那种脆脆的，嗯，然后呢是那种酸酸甜甜的一个口感，嗯，
1: 对，
0: 整体的话它汁水是很多的。特别的香，
1: 把握住啊，你去很多的，我就问问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会去吃一些，比如说买一些这个面包，然后面包店里面你会发现它这个各种摆台里面会放几颗苹果，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单数的苹果，然后个头也特别特别的诱人，不是那种啊就是非常大一颗的大苹果，实话实说我也好，佳佳也好，包括电视机上很多的叔叔阿姨好，一次性一颗吃不完。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个头刚刚好好，你看果皮薄得很，
0: 对，
1: 真的就是特别薄，像我的话呢基本上不削皮的，
0: 没错，
1: 然后这个果核一丢丢，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榨汁的感觉啊，不管是哪一个拿出来以后，你看这个横截面大一点我就直接看到没有，
0: 天哪，
1: 看到没有，
0: 汁水太充盈了，我的天哪，
1: 它那个汁水是直接飙下来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以前就看见梨我可以做这个实验，没有想到苹果也可以榨汁榨得那么厉害，
0: 飙出去了，
1: 对吧？而且这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一颗单数苹果的这个颜色
0: 很漂亮，
1: 果肉非常的漂亮，它有点像我们吃的这个奶粉的奶黄色，
0: 对，
1: 吸饱了营养，都是火山岩溶的一些这个沉积物，然后里面的腐殖质含量也特别的不高，包括我们说当地的环境也特别的好，每一年挂果时间特别的长，所以是什么，吸饱了天地的灵气，把握住了啊，这是我们拿到的今年来讲可以说新鲜的一个批次啊。
0: 是的啊，现在的话就正好是我们单数苹果的应季的季节，这个时候多吃的苹果是有很多好处的，补充维 C， 补充水分，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好处，而且你想啊，马上就要到我们的端午节了，
1: 对，
0: 端午节的话你要给别人送礼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选择送这个粽子，
1: 哎，
0: 苹果新西兰刚刚上市的我们单数苹果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名额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刚刚放 VTR 的时间，我就不停的在吃。刚刚妍馨给我切的这个，我又是吃了大半个了。
1: 刚刚那个吃完喽，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吃口不好的话，我和佳佳不可能这么喜欢。怎么样，佳佳是不是？
0: 好好吃，
1: 汁水特别多。
0: 你看，咽一咽啊，就汁水太多了。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而且特别的脆。
1: 是，
0: 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这个水果的口感是很有要求的。
1: 对对对，
0: 苹果如果是太面的话，说实话我是不爱吃的。
1: 对对的，
0: 就像是那种大脆口的，脆脆的，然后呢是酸酸甜甜的口感是特别的棒的。
1: 对的，因为水果这个东西，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吃那口新鲜的感觉，对吧？要不然我就吃果干了。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所以大家放心，这个季节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之间，就是我们说丹硕苹果的盛产的好时间。
0: 是的。
1: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新鲜采摘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啊，直接就是我们说到港过来给大家快速的分脸，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吃口，刚刚佳佳也说过了，
0: 好好吃，
1: 真的特别棒。我们刚刚一直是切开给大家吃，我就今天直接这样拿过来给大家感觉一下，
0: 对的，
1: 大家听听看这个嘎嘣脆的声音，然后这个口感我跟大家讲，放放心心，9分甜、8分甜、2分酸、1分酸的感觉啊，
0: 是的。哇，这个酥脆的声音哦，在我旁边我听得特别的清楚。哇，好好吃，
1: 一直嚼，
0: 真的是
1: 里面的汁水丰盈的不得了。里面的这个果肉的话呢，它也是脆脆的，不是那种粉面的。
0: 是的。
1: 第二点的话呢，有的人说脆的话呢，是不是那种咬不动的？
0: 那
1: 不会，就是特别硬邦邦的，不是的，大家感觉一下，它那种脆脆的、脆爽的感觉，
0: 脆而不硬啊。哇，真的是的，特别的酥脆啊，也不用担心咬不动，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啊，它的这个口感什么脆而不硬的，就是你咬一口，其实就是立马就分开了。
1: 而且知道吗？就今天天气特别热，
0: 对，
1: 我为什么已经吃了第4颗苹果了？就你吃到嘴巴里面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爽，这个味道的话呢，就是清甜可口。把握住了啊，老少皆宜，里面的维生素含量也特别高。为什么每天要多吃苹果？就是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含量都特别高，维 C 也好，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膳食纤维也好，都是我们说在这个夏季很多朋友都需要的啊。
0: 对的，我觉得很多的叔叔阿姨平常去接这个小孙子小孙女的时候，放学了，要吵着吃什么冰激凌呀，吵着吃其他的零食，你看大一颗这样的小苹果，对吧？小朋友一个人也可以吃完的。
1: 对的，
0: 不是那种很硕大一个，感觉你就好几个人都分不完，个头刚刚好。
1: 对 对
0: 非常漂亮的红宝石的一个样子，上面我们都有这样有一个，每一个苹果都有一个这样的身份码的啊，你可以去扫一扫。所以的话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199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8斤了啊。
1: 是的，然后的话呢送货上门，另外的话呢给大家吃颗定心丸，赶紧把握住，我们就最后2分多钟了啊。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每一颗苹果都是来自于丹硕苹果的核心产区，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而且是新西兰进口的人工挑选果实，每一颗我们今天上方都有个身份的编码，大家放放心心。如果错过今天，下一次直播我们不得而知了啊。
0: 没错啊，赶紧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只有苹果啊，我真的有一种喝这个苹果果汁的感觉，汁水好丰富，就是它就很让你上瘾，又酸又甜，就那种口感真的特别特别棒。
1: 对的，
0: 和其他的我吃过的一些苹果的那种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的，香，
1: 因为它叫单色苹果。然后的话呢，最后几十秒钟时间要把握住啊，199，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到4公斤8斤的分量，
0: 是的，
1: 然后保证都是新鲜采摘，送货到您家里面，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现货，保证大家端午佳节的话呢，走进方送人特别棒啊。
0: 是的啊，性价比很高，199块钱。现在的话，其实很多超市里边，可能这样单色苹果2-3颗就要几十块钱了，
1: 几十块。
0: 所以不妨我们带回一箱去，就是家人分享一下，特别的合适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激。
1: 最鱼，回到节目现场啊！
0: 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2: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那给你跟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
2: 女神节快乐啊！
0: 好了，我们好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2: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2: 我们是2袋醉鸡。
0: 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2: 450克。
0: 恭喜我们含量大于等于百分之八十。
1: 对，
2: 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
0: 150克。
2: 哎，150克。
0: 啊，顾行含量也是大于百分之八十。 对，
2: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0元，但今天我们福利秒抢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
0: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2: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哎，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 我一吃啊，它就是一种鱼，
1: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2: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2: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2: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仅此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2: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
2: 300天以上的草鸡，
0: 哎，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一份它是半只鸡，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2: 有这个油，
0: 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
2: 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它不是那么咸，
0: 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2: 它的口感就要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
2: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
2: 炸短还咸菜饺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是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1: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0: 少许少许不用加盐，
2: 完全不我我因为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
0: 是，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
2: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啊，今天我们福利秒抢啊，一共

0: 算了一下三斤的重量哦，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嗯、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嗯、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嗯、对吧，早餐也行、哎、
1: 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
1: 哎、是
0: 也可以、哎、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哎、
0: 对对对、
1: 哎、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嗯、全是塑封包装，哎，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这面包、
1: 哎、很好吃，
0: 就这面包那也挺爽的，
1: 是
0: 不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对不对，
1: 想吃咸的，
0: 想有点想吃点小、哎、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啊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
1: 哎呀
0: 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嗯，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嗯？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剩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你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2袋醉鸡4袋醉鱼您打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你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088800，手机021-5119-9900。

0: 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香格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精明的朋友都知道，反季的时候买东西呢是特别划算的。那现在是三伏天，这么热的天，一定是要买到冬天家里面耐用消费品的大件，一定是价格的是全年低国。所以我们今天奥利弗的今日特码也是我们的反季特惠来了，一步到位的高端的鹅绒九五朵朵绒的一个冬被啊，带给大家也是一个加量装。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入手千万不要犹豫，但是我们所有的现货都是要售完为止。我们可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力度给到你啊，是平时爆杀也好，或者我们的周年庆也好，双十一双十二都看不到的全年价格低谷，所以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佳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给你做的节目不一样，是反季特惠，今天也是个特卖，只做今天这一档的直播，所以消费者会当家理财的肯定是反季的好货，优品高货价格低价，把握今天的机会，你肯定买了是划算的，越买越划算。且精明的话要囤货，你可以买完了到我的专柜去比价去，比完你透着乐吧。
0: 对，就像钱老师讲的，奥利弗在我们上海是进驻各大百货商店，都有自己的实体门店和专柜的。而东方购物给到你的所有产品都是跟专柜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我们的价格今天绝对让你啊，就是会很惊讶。首先，你看这个被子啊，铺在我跟钱老师的中间，真的很漂亮。我们刚才两个人啊，节目开场之间还在说，
1: 很喜欢，
0: 太华丽了。对的，因为奥利弗现在所有的被子，它这个贝壳花型的设计也是跟特别好的设计师来合作的。这个颜色我觉得就像那种什么宝石的祖母绿一样，对不对？
1: 对，
0: 显得非常的精致。
1: 大家先看看啊，面料颜值没得说啊，
0: 是
1: 用这么高端的面料做成高端的被子。你看这个颜色它是深浅不一，花型大小，高端的你看佩斯利纹，
0: 是
1: 这样的面料，可能我们在大牌走秀上能看见什么丝巾，能看见绸衣，对不对？今天这个面料颜值是没得说了。
0: 它真的就是花型做得非常非常的精致啊，有点像那种数码印染一样。它不是简单的比如说素色底的或者大朵大朵那个花型，它是你看绿色特别好看的这种底色，上面会有暗纹，很多的一些你看就是像那种宫廷元素都在上面，
1: 是
0: 而且印染的是特别特别精细的，所以上面的很多的每一个部分你都能够是细细来欣赏到的。而且有没有发现啊，我们这个华丽的这个花型在我们东方购物的镜头里面会发现光泽感特别的好。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表布是做到了全棉的60支，它就像绫罗绸缎一样，
1: 是
0: 所以显得我们这个就是表布更加的华丽。关键是啊，它这个100%的这个全棉被子是贴身贴肤盖的东西，所以首先我们要用全棉，非常的亲肤也很健康。但是钱老师，我知道很多的羽绒被用40支来做贝壳也可以，
1: 对，
0: 为什么奥利弗特别要用60支啊？
1: 因为我们面料做一个这样的升级，成本肯定是贵的，对吧？
0: 是。
1: 一般我们以前的40支面料700多块，
0: 嗯，
1: 今天这个面料要1400多块，所以翻一倍。关键是消费者你的舒适，60支的面料很柔软，很静音。
0: 是。
1: 我们睡眠浅的消费者可能睡眠的时候就怕吵响声，
0: 是。
1: 以前那个40支可能那个面料会有一种七夸的响声，对你浅睡眠的人有影响。我们这个面料它几乎是静音的，它很贴合你的肌肤。透气性也比40支又好了一层，对不对？
0: 钱老师在讲的时候，我这边你看就替大家揉捏按压这个被子，没有那种好像那种摩擦声很响的，
1: 没有，
0: 因为我们里面直接做到了就是物理的一个防钻绒，然后给到大家所有都是表布的这个密度特别的高，
1: 是
0: 没有说里面什么衬了无纺布呀，
1: 不用，
0: 或者给大家刷浆啊，有涂层
1: 都不用，
0: 否则它就会阻碍这个就是鹅绒很好的一个排湿透气性。咱们不需要，就是双面的60支高织高密的全棉，
1: 对，
0: 而且我们的贝壳你看给到大家2道彩线，双
1: 精工细作，
0: 对，真的就是精工细作，这些就是说细节部分的做工啊。奥利弗也是啊，就是说不会给大家你说疏漏任何一个部分，因为毕竟是大品牌的东西，
1: 是。
0: 还有我们发现今天是一个加量装的冬被，我们这个被子里面所有的绒哦，5尺有1100克，6尺有1300克，
1: 对，
0: 为什么我们说啊加量装，今天这个被子里面的绒哦给到我们就是数九严寒，对不对？上海的深冬季节这一条被子的克重完全足以过冬，
1: 可以了，
0: 这种克重是不需要上面再压被子呀，
1: 不用不用，
0: 或者毯子之类的，
1: 完全不用。因为上海的冬天它有点烦恼，就是湿冷，
0: 是
1: 湿冷会体感更冷，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加量装，这样的加量装你完全可以在上海的湿冷冬天过冬了，因为它不用辅助的取暖设备，比如说我是放个汤屋子啊，比如说我用个电热毯都不用，它很轻的，很便捷的，很保暖的，
0: 还因为关键为什么这么保暖？我们里面的绒啊，它是95鹅绒朵朵绒，钱老师也把这个绒带到了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跟所有专柜现场冲绒没有任何的区别，大家来看看这个绒哦，首先非常洁白。 而且拉起来你就会发现什么叫做名副其实的调调绒、朵朵绒。
1: 眼见为实，消费者都希望我们的消费是明明白白消费。你说好让我眼睛看一看，专柜就能看见绒。今天我们把我们杯子里面的绒带来给消费者看，它是自然的颜色啊，你看这个颜色是像珍珠一样的，不会雪白，你也对它怀疑，可能经过漂染了，对不对？然后关键它是大朵丰盈饱满，它是手工挑选的朵朵绒。为什么说手工挑选的朵朵绒？朵朵绒必须加一道工序是手工挑选，机器可以提炼到国家的最高标准95%。再听明白，最高标准是95%，没有100%哦，羽绒啊，95%的羽绒用机器挑选了以后，它会有飞丝、杂质、异色绒等等，因为它轻嘛，就风力都吹上去。那工人我们挑什么呢？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剔出了，给你挑选的每一朵都是丰盈饱满的大朵绒，所以市场上它的别称很多，调调绒、珍珠绒，关键就是大朵丰盈。
0: 大家看秦老师讲那么长时间，他抓着的这个绒啊几乎没怎么掉落，下面还串挂在一块，你看绒的这个绒丝很长，对吧？而且这个边缘很浓密，
1: 是
0: 关键是爪钩啊相互之间勾连抱团在一块，这个就是能够让每一格里面的绒互相持久撑起一个立体结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说羽绒被为什么保暖，鹅绒被为什么保暖，它能够锁住相对静止空气，这个量是很多的，隔绝外面的冷气寒气，把你被窝里面身体体温散发出来这个热气全部牢牢地锁在这个被窝当中。再加我们团一下捏一下，秦老师不会感觉有任何的白鹅毛片扎到他的双手，因为绒子纯度够高。
1: 不会，羽绒保暖它的特性是什么？就是靠这种压缩比，我现在捏紧了，然后再放开，
0: 哇，又爆出来，
1: 像瀑布一样的。那我们被子里加量装的冬被，这样的绒斗放在里面，所以丰盈饱满，里面静止空气多，会把你被窝里的热气和空气当中，就是往被窝外面的冷气隔绝，所以消费者羽绒被的保暖是靠这样里面的静止空气啊。消费者可能也会懂，冬天以往我们这个年龄盖的是什么棉胎被啊，湿冷。或者后来盖的晴纶被，它也是闷，对不对？那羽绒被的透气性、好打理性、它的柔软性，可以说它的优点太多了。只有你自己去用了体验，你就感觉了舒适的睡眠来了。
0: 是，关键是好的羽绒原料，尤其是鹅绒95朵朵绒这样的绒哦，每50克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单价就是要300多元。
1: 是，
0: 所以整床被子里面1100克、1300多克这个绒啊，就要好几千。再加我们专柜如果充绒，选一个全棉的60只哦，双面印花的贝壳，那个价格又是1300-1400以上。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大家都很期待东方购，我们的反季，我们的今日特卖给到大家什么样的力度？开场咱们已经狠话放出去了，今天价格的这个力度一定让大家惊讶。但秦老师，画面上面这些也是你们奥利弗在上海各大百货商店的门店专柜渠道。
1: 没错。
0: 您先告诉我们在哪些地方你们有专柜？
1: 上海标志性的南京路新世界商城，对吧？走出7楼，你就能看见我的专柜。还有第一百货啊、巴黎春天等等，都是一线商圈哦。
0: 是。
1: 在现场充绒，我们都有一个明码标价的价格。
0: 今天我们把专柜价格，对，9264。6尺是10796元，
1: 没错，
0: 这是一个1万元左右的95鹅绒朵朵绒的加量装的冬被，
1: 是，
0: 所有配置都是很高端。
1: 对，
0: 如果在他们某猫渠道买的话，确实很优惠啊，电商网络渠道，对不对？搞活动的价格，5尺也要2098，6尺要2298，
1: 对，
0: 其实已经是比专柜那边便宜了，
1: 它也是个活动价，7000多和8000多
0: 了。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我们的反季特惠，售完为止，我们的今日特卖。就在今天，这档节目当中，我们的售价，来，秦老师，你给我们揭晓，3、2、1，这档，我们本档5尺1298，6尺1498，
1: 划算的不得了，
0: 1500都不到啊，朋友们，真没想到吧？这个是比他们某猫搞活动的价格，足足再给大家便宜了800元啊！
1: 对，
0: 这是真金白银，是大师省出来的，
1: 真金白银啊！
0: 你跟专柜那边比的话，差不多是要省了8000多左右了。
1: 对呀。所以反季特卖，今热特卖，今天就是低价，就是高货，好货等你抢。
0: 但是这个价格为什么平时看不到，对不对？我们的爆杀，我们平时什么 618，周年庆都没有，因为特别要感谢大家。另外的一位老朋友，我也把他今天请到了直播现场，奥利弗他们销售总监丁慧女士今天也来了。丁总，感谢。
1: 丁总好，
0: 看到我们这个价格，跟我们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档节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如果反季买什么最划算的，那肯定是你平时非常喜欢但却不舍得下手的，
0: 没错，
1: 高端的鹅绒被。而且今天这款商品呢，也是由表机里都是奥利弗线下专柜的一个高端配置。关键是今天的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讲，之前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以后你也不可能再出现这种价格。因为奥利弗这个备货，我们是只做了一批，售完即止。我们今天这个话可以这么讲，在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双十一也好，双十二也好，这种品质，这种克重，这个价格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如果你买到说有比今天更加便宜，这个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然后你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哇，但是这个力度我们只做今天这一次，只有一次，
0: 所以大家订购手速一定是要快。
1: 对，
0: 而且现在已经到了立秋了，
1: 是
0: 后面再过差不多小一个多月，
1: 对，
0: 这个冬被很快就能够盖了。你家里面但凡没有一条好的羽绒被，这个被子是让你一步到位的。
1: 是，
0: 但是今年冬天在专柜价格就是9000多10000多，今年冬天在东方购物这样参数的冬被的售价也绝对不可能像今天这么划算，
1: 要往上涨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我前面一直在说这个备货我们今天是限量的，售完即止，
0: 是
1: 一旦售空的话这个货号就关闭了，因为我们一床都补不出来。
0: 是的，所以现在6位观众订购到了，你赶紧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

0: 02-1511-9900。
1: 想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2: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1: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2: 阿拉最早给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熟。
1: 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已经是有八位观众订购到了。画面上面这个绒啊，我们把朵朵绒跟这种啊，就是大部分以往我们被子里面会看到的一般的那种啊鹅绒也做一个比较。其实95的一般的鹅绒已经很好很好了，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像画面上面这样子串挂起来的朵朵绒、吊吊绒，我告诉大家，真的就是金字塔塔尖的。而且整条我们的鹅绒被排湿透气，保持干爽性。你像上海夏天湿热，对吧？冬天湿冷，你冬天不再因为被窝里面黏哒哒的、湿乎乎的。越盖越阴冷，被子比如说增加分量呀，藏污纳垢呀，整个睡眠体验就相对比较不好。
3: 是，
2: 但是有一床好的鹅绒被，真的就是很大的一个享受。
3: 对，
2: 秦老师啊，其实在专柜那边有很多观众真的舍得花重金，在你们专柜就是花万元左右拥有一条这样参数的被子。
4: 对，我们奥利弗30年以来在新世界商城也是20多年了。很多消费者已经两代人享用我们的羽绒被已经变成 VIP 顾客了。为什么他们欣赏？首先我们的品牌过得硬，对不对？30年成立一个企业品牌，一直不倒，对吧？是我们是靠质量说话的。然后呢，这些都是主妇呢对生活质量品质有要求的，也是经济条件够好的，因为
2: 十二位
4: 贵嘛。那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同样我们把专柜的好货拿到这里来买了。这个平台的优势就是价格合理，今天特卖没得说了，就是价格太划算了。关键是好货，为什么说好货？我们睡眠是很关键的，每个人睡眠1/3的时间一天是在床上度过的，有一床好的羽绒被，你的睡眠好了，你恢复体力精力也好，对不对？
2: 是。
4: 所以我们每个人要享受好睡眠，从哪里开始？就是我们从一床好的被子开始。
2: 对，
4: 好的被子我们首选羽绒被。羽绒被其实以往在欧美国家它是很普及的，因为在中国国内我们近10来年也是越来越普及了。因为大家用过了就感觉我用过羽绒被再选择其他被子我不会做这样的选择。羽绒被所以冬天的保暖、透气，没有负重感，好打理，这些都是你的优点。这些优点我们用过的消费者我不用我多讲。没用过的消费者我很建议你今天这个低价出手买一条，
2: 是
4: 自己享受一下，是不是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形容的那么舒适，你用了肯定会敲大拇指的。
2: 在专柜这条被子成品做好了，出样摆在那边，价格就是9000多和10000多。
4: 是
2: 专柜线下同款，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我就提示你啊，1500都不到。你在专柜买这个被子就刚刚好买到它一个贝壳。
4: 是
2: 东方购物甚至5尺的价格，连专柜5尺的一个贝壳都买不到。
4: 对，
2: 而不是说你能够里面还买这么多的绒，还给你成品做成被子。我们里面的绒是什么绒？不是鸭绒，也不是什么90的、95的一般的鹅绒，是95鹅绒朵朵绒。
4: 对，
2: 这个绒啊，在我们现场我们有一个绒缸，那个绒缸大家看一下，100克我们里面这个绒就有我人这么高的一个绒缸，满满一大缸，
4: 加量送。
2: 这100克就是716元。是比我们原来大部分东方购物在售的东北多给大家加到被子里面的。就这100克绒2两，100克2两的绒体积就有这么大。而我们今天5尺有1100克。6尺有1300克。
4: 是
2: 整条被子如果所有的这个体积全部铺开来，绒的总量5尺被子里面的绒是这个绒缸的11倍。6尺是这个绒缸的13倍。哇，实实足足一个大冬被。
4: 是，
2: 就是你再怕冷，你再说我身体容易受寒，对吧？我年纪很大，我真的特别想要保暖的睡眠的感觉。你冬天就盖这个被子。
4: 对，
2: 但是这个被子不是说你随随

0: 兄弟姐妹家里面再订一组再省800。这个概念是我们东方购物就今天这一档我们今日特卖的反季特惠。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2985尺，149806尺。
1: 是的，
0: 而且刚才钱老师丁总也反复讲了，售完为止，
1: 肯定
0: 就这一批货，不追加不补货，
1: 特卖反季，
0: 谁手速快抢到就抢到，没抢到就遗憾了。
1: 对呀，因为反季特卖这个节目是很特殊的，一般我们东方购物今日特卖我们要做3档直播，反季特卖我们货是卡住的，就是这点货，只做1档的这样的直播，今天做完了这个货号可能就没了，消费所以手速你要把握，关键是划算。你买完了到我专柜去比一比价格，你说卢嘎呢划算了，你只会后悔买少了，
0: 真的是。
1: 你别看了再来买，货没了，
0: 是
1: 对不对？
0: 所以现在先抢现货，到了今年冬天，自己这么喜欢的高端的金字塔塔尖的鹅绒朵朵绒都被有了，心里真的是偷着乐。
1: 是，
0: 才花多少钱？今天太优惠了。订购吧，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早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意。
4: 很多观众都在订购，可能现在是大家吃午饭的时候啊。我们平时也说啊，我们就是要什么吃得好，睡得香。
5: 对，
4: 所以你要把这个觉给睡好，跟你家里面每年冬天，尤其是冬天你要睡好觉，这个盖的这个被子好不好是很有关系的。
5: 对呀，
4: 有很多甚至我们今天的观众啊，家里面可能以往还用过什么鸭绒被啊，七零八零的羽绒被啊，今天还不仅是什么，就是。第一条被子就买这个高端被子的顾客在购买，
5: 一步到位了。
4: 还有很多被子就说他们很多关注什么做升级，做迭代，从鸭绒被升级为今天的鹅绒被，或者从一般的鹅绒被升级为今天朵朵绒的鹅绒被，很多观众都定了。所以大家看东方购物这个反季的这个价格，我开场就很明确的告诉你，全年价格低谷。
5: 是
4: 这个平时是我们什么就常规节目肯定没有，爆杀也没有，平时我们能够看到的什么双十一呀、周年庆呀、六幺八也没有，
5: 对，
4: 我们什么元旦特惠呀也没有，
5: 是，
4: 就是反季时候，你夏天三伏天热的天买冬天家里面用的鹅绒被，非常非常划算。
5: 对呀，反季也不是说随便什么东西我就拿一样回去了，它是一个高端的耐用消费品，关键是反季的时候好货低价，对吧？其实羽绒被它是高端的耐用消费品啊，为什么说高端？它耐用性强，它实用性也好。一床这样的被子，一年它可能用，可能要用五六个月吧。所以消费者，你想一想，它耐用一下，我们把今天这个价格算一算，一天能花多少钱？对吧？它也不是普通的以前的老的羽绒被，可能是鸭绒，可能面料40只，可能它面料还有一点七夸七夸响声，它完全全面的做了一个升级，是个鹅绒朵朵绒加厚冬被，面料是个60只的柔软面料，花型是没得说了，它是一个像你看这样的，你看像什么这个颜色，
4: 一个
5: 像祖母绿，
4: 很紧张了，
5: 像宝石，好看得很。所以它不仅好用、好看、舒适，自己买享用一下。
4: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机会真的，你真的不是定义组。如果你家里面很多兄弟姐妹、爸爸妈妈，您的子女家里面，就是原来觉得有羽绒被啊、鹅绒被啊，只知道好，价格真的贵。今天你可以以省钱的方式来把它拥有回家。
5: 是，
4: 但是手速一定是要加快。
5: 对的，
4: 下了订单。把现货捏到手里的再去专柜比较价格，
5: 欢迎，
4: 所以不犹豫赶紧来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熟。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已经是有49位观众订购到了，很多观众可能在疑问，今天你们的价格真的有那么划算，落差真有这么大吗？当然没错，因为今天奥利弗的销售总监丁总也在这边，丁总今天带过来啊，他们奥利弗全国统一的一个价目表，
3: 对，
2: 就他们那边贝壳管贝壳买是有价格的，
3: 是
2: 绒管绒买也是有单价的，贝壳40只的时候是700多，5尺和6尺，60只全棉双面印花贝壳就是1300多和1400多，
3: 对，
2: 这是贝壳的价格。
3: 是
2: 绒，咱们刚才看了，每50克的单价是358元，也是金字塔塔尖尖，就是这个是单价特别贵的绒，就是排在很上面的。
3: 对，
2: 那么我请丁总来给大家解析一下，专柜是怎么有这个价格，5尺9000多，6尺是10000多的，营业员在专柜也是跟大家一样这样算的。
3: 是因为奥利弗的产品价格现在是非常非常的透明，去到我的线下专柜，我们首先要去选贝壳，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的贝壳全部都是升级60只的全棉，5尺床是1388，6尺床是1488，就是单单一个全棉的贝壳。如果我们算到里面绒朵的话，我要好的95等级的白鹅绒，我要手挑绒。5尺床里面给到大家是多加了100克，是1100克，要7876元。6尺床更加多，是1300克，单单绒朵的话是9308元。我们把贝壳加上填充量，算下来5尺的一个总价就是9264元，6尺床就是10796元。而且这个商品在我奥利弗的线下专柜，每一个门店这个贝壳都是有的，绒朵都是有的，就是你今天下完单，你可以到我线下专柜去看是不是这个价格。而且就是跟大家说个实在话，就是线下专柜现在都有年终大促，像这种品质的被子的绒朵，拿到手的价格最低的一个折扣是对折，你可以算一下，对折全年可能是线下专柜最低的一个折扣了，6尺床，
2: 5尺也是要4600多。
3: 对，你在我线下专柜买一床这个被子，在今天东方购物同样的品质，你可以拿几床回去？你可以算一下。
2: 是的，来，我们今天价格因为5尺才1298，6尺才1498，
3: 对，
2: 差不多可以买3到4条左右了。
3: 是，
2: 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们这边
3: 这个价格，全渠道最低价格。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讲，就是我们自己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会算，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品牌它经常搞活动的时候我也不会买的，但奥利弗呢这档节目为什么一定要买，因为我们从全年的整个价格波动来看，最划算的时候就是在东方购物的反季，全年只有这一次，这个价格你在其他任何渠道都不可能看到，包括东方购物后期如果说年底的时候双11、双12，这种价格力度都看不到，没了。对，
2: 稍纵即逝，朋友们，这个价格稍纵即逝，把握住就把握住了。而且秦老师，我刚才丁总他讲的时候，我们俩人脑子里在想，咱们俩人做节目10多年，
3: 是
2: 以往奥利弗的反季特惠也极少看到这样的价格，
3: 肯定
4: 没有。
2: 所以你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价格低的机会你把握住了，早买早享受，
3: 是
2: 不对？你身边很多什么小姐妹呀、同事呀、朋友，人家家里面早几年都用上这个被子，舒舒服服每年来过冬，不要太委屈自己。这个钱真的，我告诉大家，反而不是花钱，您是给自己省钱，还拥有一床好被子。
3: 对，
2: 但是我们的背后真的不多，丁总也反复强调，尽管比价，放心比价，到专柜去看，到专柜去算。东方购这边，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力度，反季特惠，全年价格低谷，也是现实的今日特卖，我们绝对有底气和这个自信，就怕你订不到。你看我们现在电话线多忙碌，
3: 是，
2: 所以赶紧打电话来，甚至很多观众打电话进来。3组，对不对？2组拿下，
3: 对，
2: 其实都
3: 我们说是反季的价格，其实也就是1个多月以后，大家都看得到的。那个时候9月底的时候，全部正价东鹅绒被上线的时候，这个价格真的是跟以往不一样，涨价非常高，对
2: 对，所以赶紧抢单，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尺寸，我们还有外面一个拎袋配好送给大家，
3: 是
2: 不用的季节收纳在里面，到了后面很快就能拿出来用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羽绒。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2: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3: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4: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0: 我们东方购很多的一些有年龄历练的观众也是特别特别会买东西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反季的价格大家真的就是订购，你不需要有任何的犹豫，因为我们说反季的时候就什么错开这个季节，对不对？
1: 对，
0: 天越热的时候你买到冬天用的大件寝具家里面这个必需品，你就是比冬天正季的时候买要更加会来省钱。
1: 对，
0: 而且秦老师，我每次看到画面上面这种你们奥利弗我们东方购去拍的这个朵朵绒啊，这个形态这个饱满的感觉，我都知道行业里面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能够做朵朵绒的被子，您跟我们揭秘一下做朵朵绒的被子要手挑这个绒啊有多难多耗时。
2: 哎，这就是内行话啊，朵朵绒是个高端的羽绒，它是手工挑选的大朵绒，对不对？但是能做朵朵绒呢要必须有自己的实体工厂，对吧？假如我是贸易商，我是中间商，没有实体工厂呢，就是我们班以前什么消费者说对追的，对吧？我拿来再买，那你可能是做不起，一个价格它贵，我们直供。因为有实体工厂能有工人足够的，一般我们四个熟练的工人老师傅围着桌子一天挑500克左右，所以朵朵绒它好毋庸置疑，但是它耗工耗时也是大家公认的，对不对？现在人工多贵啊，对不对？所以用人工的耗工的价格肯定是贵上就贵了，
1: 是，
2: 所以10000多块这条6尺的羽绒被它就是物有所值。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它有它的优势，它和我们厂家我们已经10多年的强强联手，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是用好货用一般的平民价格，
1: 对，
2: 但是今天是特卖反季特惠，今天是历史的低价，在这样的机会把握住拿好货，那就是够精明了。你其实够精明的话，今天是囤货的，囤几组你自己想，自己用爸妈用小姐妹兄弟姐妹，你囤了他们可能拿到货到我专柜去比了以后他会感谢你，
1: 是
2: 因为他拿到大划算了，别比了再来，哎呀好东西再买几条吧，货没了，
0: 对，
2: 消费者把握机会哦。
0: 是128位观众见过的，今天丁总正好也在哦。丁总真的就是专柜那边有很多的观众愿意花9000多10000多就买这么好的被子，而且是不是您作为行业的业内人士，您跟我们讲一讲好的羽绒原料，尤其是鹅绒原料，这种朵朵绒的95的绒子纯度的绒哦，其实我感觉每年它这个原料价格，包括每年做成成品被子价格，每年都在不断的往上涨，今年冬天是不是可能比你们现在这个专柜价格更贵啊？
1: 我们线下专柜是从9月1号开始全部价格要上调30%，所以说我前面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奥利弗跟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有16个年头了，我们从来没有在准备反季专场这种备货的时候就是备很少的货，但是我们今年只备了这一批货，就是因为这个原料绒的价格实在是撑不住了，因为我们像这种那么有实力的厂家也只做这一档，
0: 是
1: 我前面一直在强调，就是真的是要赶紧要抢，
0: 是的，而且其实也是好几个月之前就开始奥利弗的专业挑绒的师傅给大家精心4个人围一桌，
1: 对，
0: 挑绒一天只能够挑出500克，
1: 是
0: 你像我们6尺的被子啊1300克，将近4个工人就帮您哦挑你买的6尺这一床被子，差不多就是要挑将近3天左右，
1: 要的
0: 这个人工 对不对这个耗时都是特别厉害的，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以这种价格呈现给大家，且买且珍惜，您就看着吧，今年冬天奥利弗的同参数的被子在我们平台直播销售真的不是这个价格，只有现在抢才真正的省钱，
1: 可以
0: 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熟。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羽绒杯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杯呢平时不打折的。
0: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羽绒杯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意。
4: 真的是特别的好看啊！我觉得其实可能很多观众现在到东方购物这边，刚刚打开电视机，还会发现说：“哎呦，这么好看的床品四件套吗？
5: 敬业、哦，
4: 尊贵的那种什么被套吗？
5: 嗯，
4: 不是啊，这是东方购物今年我们反季特惠，奥利弗的鹅绒被的贝壳做到这么华丽、
5: 嗯，
4: 这么的尊贵哦，真的就是非常的精细。”佩兹利纹，对不对？欧式的花纹，还有绿色上面很好看的底纹，
5: 祖母绿
4: 一样
5: 的，
4: 对，这种祖母绿的那种绿宝石一样的颜色，
5: 宝石的高端性，
4: 超级漂亮。
5: 嗯，
4: 很多人如果到你家里面来做客，看到你家里面这个被子，真的不会想到这条鹅绒被价格你才出了1000多啊，朋友们，还不是1800多，1900多，像小2000的价格，我们才1500都不到，
5: 是，
4: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要抢。而且今天我们也没有任何可能你不需要的赠品，就是把价格打下来，实实在在一条裸背，克重给你多，绒的品质给你达到是金字塔塔尖的，再把价格做到反季，这个价格真的就是全年我说价格低谷，你要以更多的省钱的这种力度来买到奥利弗的冬被，高品质低价格，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丁总，这个被子摆在你们专柜就是这样的出样，
5: 对，
4: 线下专柜同款，对吧？
5: 大家都可以去我线下专柜去看啊，这个6尺床你拿到手的一个价格，现在线下的专柜是有活动的，我们说话非常的实在，拿到手是5000出头一点。
4: 嗯，
5: 你今天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对你其他你去到其他任何渠道，你随便去比，包括就是全年后，包括就是下半年的双11、双12，你都去比。如果说有比今天更加便宜，哪怕1毛钱，你今天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
4: 嗯，
5: 我今天只是担心你抢不到，
4: 真的是。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8组了，
5: 是，
4: 大家再看这个里面是什么绒啊？我把这个绒啊再拿一个，你看这样子非常非常，它是很珍贵的那种绒啊，每一朵都手挑出来。
5: 是
4: 这个绒，你看一下，绒和大，绒丝长，它的这个绒丝上面还有爪沟，而且非常的浓密。
5: 对，
4: 有些绒是只大，但是它没有爪沟，它单朵单朵会分离开。这个绒是每一朵都挨到一起的时候，抱在一块儿，挂在一块儿，勾在一块儿，所以顾名思义。朵朵相连的朵朵绒，有勾连性有调性的调调绒，但是这个绒哦，每50克1两就要358元。
5: 对呀、啊，
4: 所以你想，东方购物这个价格1200多，1400多，以这个绒的单价在专柜买绒，你就是买到100多克，
5: 是
4: 小200克都买不到。我们不是一个什么100多克、200多克的宝贝哦，或者宝宝婴儿的小的那种什么羽绒被。我们是一个双人大规格，
5: 超大超厚，
4: 十足大冬被，还是加量装，里面的绒是5尺1100克，6尺是1300克，
5: 都是加量装。
4: 这种克重，这种绒，这种60只全棉的表布，表布你前东方购物1298，5尺的价格，5尺一个贝壳表布你都买不到。
5: 嗯，
4: 人家专柜一个5尺表布是1388，
5: 是
4: 这种价格落差，这种力度诚意。丁总和钱老师今天反击带给大家，
5: 是，
4: 但丁总如果今天不定的话，这个价格在往后的整年当中、
5: 绝对看不到的，
4: 看不到。
5: 其实反季我们就是要买这种平时不搞活动，而且你平时是非常喜欢，但是你不舍得下手买的。
4: 嗯，
5: 而且这个价格在任何渠道你都不可能看到。
4: 嗯，
5: 即使在东方购物也只有今天这一天
4: 一个，
5: 因为后面不管它任何的是双11也好、双12也好，因为今年下半年我们整个原料绒的价格都已经涨到30%左右了，
4: 没错，
5: 对，所以说这个价格是不可能再出现了。
6: 对，
5: 我们奥利弗跟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16个年头，那么有诚意的一个战略合作伙伴，我们也只能备着一批货，
4: 嗯，
5: 售完即止。你再想买的话，最划算的一个渠道， 你就去到我的旗舰店，
4: 天猫旗舰店，
5: 对，旗舰店是2098，2298，
6: 其实活动好，
5: 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
4: 哎呀，六尺只有三组了，今年的观众都在抢六尺，六尺比五尺荣耀多200颗，
5: 是
4: 你专柜要买六尺。绒就要比五尺多花1000多，
5: 对，
4: 然后贝壳还大。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六尺只要比五尺多花200元，
5: 是
4: 多花200元。我建议所有观众，你家里面即使床是五尺的，冬天你跟老爸两个人也盖六尺的被子，
5: 是
4: 因为你专柜是不可能只花200元多出就能够拿六尺的被子。你这个跟五尺比较起来，六尺是性价比更高的。
5: 对，
4: 在某猫渠道也不是说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价格里
5: 是。
4: 所以今天朋友们，看准了机会，稍纵即逝，售完就售完，
6: 好机会
4: 哦，货号限时关闭就关闭，
5: 是，
4: 所以赶紧打电话来，家里面总共需要几组，一次性来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1: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0: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不一样。
1: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点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那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很多观众早就定了，现在还在犹豫的，还在比较的，还在观望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朋友们。
1: 是，
0: 如果你是因为这个价格，我们三个人真的跟你讲，不需要多犹豫，不需要多考虑。抢就是了，
1: 对了，
0: 因为你再犹豫下去，货没了，我们的货号关掉了，
1: 对，
0: 你还有哪里去找能够以这个价格买到这么高端的被子啊？嗯，某猫渠道是没有的，专柜那边搞活动价格都是什么4600多、5000多，
1: 对，
0: 不是1000多呀，朋友们。
1: 对，
0: 现在我们的无耻也就只有最后的8组，都已经是个位数备货了。
2: 是呀，其实买东西也要分机会的，
0: 对的，对，
2: 好货，刚才丁总说了，到专柜去看东西是好，就是不舍得，价贵，那东方购物。那这个平台肯定好了，对吧？那价格实惠，但是你想再实惠，我再好一点，再优惠一点，就是特卖，就是反季特惠。
1: 是，
2: 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就是把握的，这么好的东西，今天的价格历史最低了。今天节目我们直播完了，我们没有后面的这档直播了。
1: 对，
2: 所以消费者这个听明白啊，机会一定是让你把握的。嗯，关键你是买的好货呀，它是鹅绒朵朵绒。是一个加厚量的冬被，它冬被的鹅绒被特别适合阴冷的冬天，对吧？你买鸭绒可能湿度高的话，有些人对气味敏感，会少许的腥味，因为鸭是食鱼虾的，鹅是食草的，没有任何腥味。然后你要保暖，今天是加厚量，你要高端，表布升级到60支，对吧？你要好看的面料，它就是新品。像祖母绿一样的那高端的面料，对不对？
1: 对。
2: 然后你要绒，关键是鹅绒大朵的朵朵绒，这些优质的配置都恰逢在一起了，就是看你识货，看你机会。有些人可能今天还没打开电视机，好运擦肩而过。
0: 嗯，真的，丁总，这个价格刚才秦老师说这个什么，比如说与鸭绒被啊，或者与就是绒子纯度比较低的这种鹅绒被来比较，这个价格在你们专柜70的鸭绒冬被都买不到啊。
1: 可能是
0: 别说买鹅绒，别说买朵朵绒了，
1: 这个价格在我线下专柜只能拿到一床鸭绒的春秋被。
2: 春秋被，
1: 而且就是大家一定要看这个价格，就是我们连赠品都已经全部打到最低了，这个价格就已经是地板价了，
2: 查到喉咙
1: 了。我们给到大家的不是那种什么70、80、90的鹅。是95等级首挑绒的白鹅绒，所以说这个品质你在任何渠道我们也不怕比的，所以说这个价格你绝对放心买，闭着眼睛买，而且品质就是我线下专柜一模一样的。
2: 对，
1: 但是因为今天是反季特惠的一个专场，而且只做这一档，我们备货也是有限的，对，就是售完即止。
0: 对，奥利弗的专柜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在哪里哦，不是在什么超市里面或者街边小店里面，上海地标性的 A 类商圈、一线商圈大的综合的百货商店，
1: 对，
0: 诗百一店、新世界、巴黎春天、东方商厦，
1: 是
0: 这些商场的进驻门槛都很高，
1: 是
0: 要看品牌实力，要看东西的质量，要看口碑。奥利弗是进驻这些商场的，
1: 是
0: 你东方购买了以后，你就尽管去逛。
1: 是
0: 丁总，我再跟你确认一下，如果发现大家在外面，奥利弗的官方渠道买到同样的被子比东方购便宜的，怎么办？
1: 我这样说，就是你如果说这款被子说比今天这档节目还要便宜，哪怕1毛钱，你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但这个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我是一点不担心你出去比价，我今天只是担心你抢不到。
2: 是呀，
1: 而且就是你这个被子你真的是放心买，为什么？你在我任何一个奥利弗的线下专柜这个被子是有的。也就是说你今天你知道你自己买的价格是超级超级划算，你不管是自己用也好还是送人也好，拿出去非常非常有面子。
2: 对，
1: 因为你的朋友拿到这个被子的话，他就是以为在线下专柜，
2: 价值感就是1万多
1: 块，是的，
2: 有实地的地方可以去比价。
1: 是，
2: 所以大家还要听明白，羽绒被有鸭绒鹅绒之分。
1: 对，
2: 鹅绒朵朵绒以前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比较少，因为价格贵嘛，用的啊，
1: 是
2: 因为一般极地考察这些登山运动员，
1: 对
2: 他的衣服像大面包一样的，他的那个睡袋就是用好的鹅绒高绒，
1: 对不对？
2: 用我们普通的民用的，比如说你现在买羽绒服到市场上，价格就是好几千哦。它可能比较多的以前是鸭绒，我们现在不说鸭绒了，就是80左右的鹅绒，
1: 80左右比较
2: 多，用朵朵绒来这
1: 没有
2: 冬季的羽绒服 的，可以这么说，市场上去找遍是没有的，
1: 对，
2: 对吧？因为它的稀缺性，它的高端性，这是毋庸置疑。
1: 是，
2: 关键是今天的价格，我们在任何地方是经得起你比价的，就是在东方购物的同行冬被的反季，我们也经得起你比价的。
1: 对，
0: 是的，所以啊，就是带着自信赶紧定吧，手速也一定是要加快。如果错过，真的遗憾了，正季肯定不是这个价格，所以抢单3分多钟留给大家，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熟。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羽绒杯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杯呢平时不打折的。
2: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3: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4: 奥利弗羽绒杯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5: 抓紧时间，最后的一分多钟了，再不定真的就来不及了。因为像钱老师讲的，我们今日特卖也不是一天两档，不是一天三档，
6: 是
5: 只能做这一档。
6: 对，
5: 丁总也讲了，货就这一批，
6: 是
5: 卖完就卖完。
6: 对，
5: 而且现在能够在什么，就我们说天很热的这个尾巴上面，已经夏秋交替的立秋，我们还有这么很少的机会做反季特惠，一定要把握。
7: 在半个月就是当季产品了，
6: 是
7: 价格就贵了，
5: 时间就很快呀、啊，马上你后面就能用了，对不对？
6: 价格就不对
5: 了。你在今年冬天再哆哆嗦嗦委屈自己，将就自己的这个睡眠，真的是我们觉得老年人睡觉真的很重要的，
6: 是。
5: 所以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物跟奥利弗谈了很久，谈下来，丁总再给我们吃一颗定心丸，奥利弗的别的渠道看不看得到这个被子以这个价格出现？
6: 其他渠道能够看到这个被子，但是这个价格是绝对没有，是独供给东方购物，而且只独供给这一档。这个价格一旦错过的话，真的是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双十一也好，双十二也好，你就是绝对看不到
5: 了。
6: 你如果说有买到这个被子，说比今天东方购物这个反季还要便宜，哪怕便宜一毛钱，
7: 不可能。
6: 你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十倍返还给你，这个被子就送给你用。
5: 所以放心订购，真的就是要、而且要多组下单才是真正是精明的观众。打电话过来，我们还有一个拎带配给大家，送货上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天气有点恶劣，是不是？又有风又有雨，天气还特别的热，所以呢特别想吃点清清凉凉的冷饮。我们带来什么呢？特别好吃的零度企鹅的魔人雪糕。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李一起来分享。
5: 是的，非常高兴跟佳佳搭档啊，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二档零度企鹅。
4: 对，
5: 在上一档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这个价格，但是只有24根。
4: 是，
5: 今天我们厉害了啊，做特卖，而且全年当中最后的一天特卖，包括明天。
4: 是，
5: 但是呢相对来说，这一档节目来说呢，货比较全。到了明天再有直播的时候，你发现如果货不够了，你晚定的话就没有了。
4: 对，
5: 今天我们做到的是199元，总共是26根，而且3种口味全部都集齐了。
4: 是的，上次我俩一吃这个零度企鹅的这个魔人系列，
5: 都
4: 被折服了，真的啊！大家来看一下啊，3种的口味啊，咖啡焦糖、厚乳拿铁，还有松露黑巧。原来呢，我们都知道啊，只有24根。今天呢，我们是特卖的价格，给大家2只啊，赠送2只，然后的话199块钱，您再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大约的话只要7块多钱一只。
5: 对的，关键问题是，很多人说7块多的冷饮算贵吗？我跟大家说，如果你跟那些进口的便利店来比的话，真的是不贵的。
4: 是的，
5: 因为我们在进口便利店，包括很多商超里面都是有销售的，一只的价格15.8块，
4: 15.8块。
5: 我们今天特卖的价格和力度相当于每一只是对折了，7块多一只。那问题来了，很多人说口感怎么样？我已经看到啊，佳佳在我旁边悄咪咪的准备拆一只了，因为我们都在说做这个节目就相当于是福利产品，知道吧？
4: 真的，
5: 在节目当中又能够感受，又能够跟大家分享，同时还能够吃到美味的魔人系列，
4: 特别开心，你知道吗？每次吃到这个冰淇淋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有满足感。为什么？它有铺铺满的坚果在上面。以前的话吃雪糕总觉得，哎呦，坚果不多，吃的不够爽，
5: 还有很多是棒冰，大部分都是水，对吧？
4: 对，
5: 我们既有巧克力，又有坚果，而且还用到了进口的奶源，这种就相当于市场当中的巧克力脆皮的。
4: 是的，
5: 某龙很多人都知道的啊，但是小支装的，我们做到的是大克重。

0: 次再请佳佳为我们感受一下。哎，它咬上去那个口感啊，你会发现非常的有嚼劲，因为佳佳在我旁边，我已经听到那个脆皮巧克力咔嚓咔嚓咔嚓脆脆的声音了，
1: 真的太好吃了。
0: 再加上有那个坚果的香味，
1: 真的就一吃啊，你知道用料是特别好的。巧克力很醇厚，就是它不是那种带可可脂，
0: 对，
1: 就是很多人去吃巧克力的话，你会感觉粘上牙膛。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大家要警惕了，是不是带可可脂？我们都是纯可可脂，而且是比利时的这样黑可可。然后呢，里边的坚果朋友们超级无敌的香，它好像是有七种的坚果，是不是？
0: 对的，而且全部都是贵价坚果啊！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很多人不光是很多小孩，包括像我妈妈也是啊，70多岁了爱吃冷饮也要吃坚果冷饮，因为她觉得这样饱腹感更强，而且吃上去口感更加的好。你看我们七种坚果是哪七种啊？开心果仁、核桃仁，核桃仁就不要说了，不仅贵价，而且含这个 Omega 3，包括呢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这些坚果很多时候都是在过年的时候属于贵价这个坚果，我们招待很多亲朋好友的。另外，其实对于冷饮来说，贵贵在哪里？刚才我们佳佳讲到个重点，说带可可脂，一旦在这个包装上面有带可可脂，你一定要摒弃掉，
1: 对的，
0: 因为这些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健康不好。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新西兰的天然奶源，刚才巧克力脆皮的部分用到的是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所以当你咬下去吃到那个巧克力味道的时候，不是那个味道是巧克力，而它是正宗的比利时纯正的进口黑可可，吃完以后非常舒服。所以现在嘛，我们说三伏天很热，其实三伏天现在是属于在中伏阶段，虽然今天温度不是特别特别的高，但你会发现是因为台风天来了。
1: 是的，
0: 你在家里不用出门啊，开着那个电视机，开着东方购物，就能够把满满当当26根冷饮全部都带回去了。
1: 是的，
0: 这个吃起来你会发现哎非常的舒适，不仅是小孩可以炫啊，包括大人、老人、男人、女性朋友在家里都可以放心炫。
1: 是的，特别好吃啊，每一个口味都特别好吃，而且我们家的话真的是老少都特别喜欢。是的，三种口味带回家，主要呢我们今天的性价比无敌的高啊，朋友们。上次很多朋友特别喜欢24支，今天是26支啊，我们是加赠了2支，刚刚看到了啊，在便利店里边一支就要15块钱，所以的话，你看2支其实又给你省了30块钱了，
0: 对的，
1: 对不对啊？
0: 相当于是对折的一个价格，15.8块，
1: 没错。
0: 而且我提示大家，这档特卖为什么那么难？因为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各个仓都在囤货，
1: 是
0: 它是属于冷饮的爆款来的，有很多时候我带我儿子去逛便利店，他要吃0度企鹅，到了那个柜台上打开冰柜，发现妈妈我要的口味没有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大人很遗憾的，小孩也非常伤心的。那今天我们是集齐了3种口味，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7种坚果，不是说是平铺在3个口味当中，某个口味只有3种或4种的，是每一个口味里
1: 面全部都有
0: 7种果仁。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属于贵价冷饮来的，
1: 没错。
0: 而且这个0度企鹅魔人系列也是属于我们东方购物的爆款。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做到了26根，平摊下来每根7块多，特卖，而且呢，到了后续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价格，没有这个力度了。
1: 是的，真的特别好吃，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炎炎夏日，怎么能没有冰淇淋？零度企鹅魔人系列闪亮登场，三种经典口味，甄选比利时纯正黑可可加厚脆皮，马达加斯加香草籽，以及嵌入满满的七大坚果果仁，包裹丝滑新西兰牛奶冰淇淋，香脆炸裂，一口上瘾，满足您的味蕾。魔人鲜牛乳坚果冰淇淋添加了现炒的开心果、扁桃仁、腰果、榛子、夏威夷果、核桃等七大坚果，研发测试几十版，最终得到现在这款口感层次丰富、酥脆油脂复合的魔人，仅巧克力脆皮就足足占整只雪糕的三分之一。香草牛乳、松露黑巧、厚乳拿铁，每个口味各八支，这个夏天让您一次通通带回家，超满足、超划算、超开心。市场参考价379.2元，新品首发直降180.2元，仅需199元，限时限量，不容错过，尽情把握。
1: 哇，真的很好吃，每次吃这个冰淇淋觉得特别满足，你知道吗？我以前就是去便利店啊，去超市就经常看到零度企鹅，但是吧，我就有时候会有点心疼，因为
2: 价格贵，对吧？
1: 真的贵嘛，一只雪糕15-16块钱，我觉得还有就是还是有点肉痛的。
2: 对，今天可以放开炫，对吧？
1: 对，
2: 因为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这个力度全年就最后的1-2天了啊，做到199块钱，总共是26只，平摊下来每。

0: 这才7块多，就相当于是便利店对折的价格。
1: 是，
0: 你要知道啊，到了夏天的时候是冷饮的这个需求量是很高的，
1: 对，
0: 不仅是东方购物需要很多供应商来，包括呢很多的仓储，包括很多的便利店也都在疯狂的进货，导致于说我们知道货源并不是很多，我们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画面当中看到这些坚果，很多人带个疑问，到底是在卖冰淇淋还是在卖坚果呢？
1: 是的，
0: 我提示大家啊，现在的这个冷饮啊越做越好了，它能够把坚果、把牛奶、把巧克力。 融合在我们的冰激凌当中，而且我们做到了7种坚果，像葵花籽仁啊，包括呢像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开心果仁、扁桃仁、腰果仁，还有这个榛子仁、夏威夷果仁，都是涵盖在我们冷饮当中的。有的时候啊，对于很多这个身材在管理期的女性朋友，那我和佳佳来说啊，我们经常会控制我们的这个吃饭的时间，
1: 是
0: 食用加八嘛，
1: 对，
0: 你会发现哦，佳佳有的时候你长时间不吃东西之后，嘴巴会发苦，有没有？
1: 对对对，是的，
0: 嘴巴发苦的时候来一根磨仁系列的这个。 冰淇淋，你会发现特别具有满足感。
1: 太幸福了！
0: 你知道吗？在酸甜苦辣当中，甜是能够帮我们分泌什么多巴胺的，但是甜的这个亮度很重要。如果甜度过高了，就会让你觉得发齁。但是我跟佳佳承诺给大家，这个冷饮我们试吃下来以后，发现什么感受啊？
1: 甜度合适，
0: 甜而不齁。对，对吧？凉而不冰，因为在现在这个季节，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果再吃那种棒冰的话，全是水。你会发现营养价值不高，然后的吃完以后太有凉意了。
1: 没错，
0: 但是我们这个冷饮吃完以后，能够帮你分泌多巴胺。
1: 是，
0: 吃完以后是满满的幸福感。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还停留在老的概念，觉得哎呀，冷饮里边的牛奶用的好不好呀？这个巧克力是不是带可可脂啊？这个也是很多大人所关心的。为什么小孩可以放心来选？
1: 因为我们承诺给大家，所有的奶源部分用到的是新西兰的天然奶源，
2: 没错，
1: 用到的巧克力全部都是比利时纯正的黑可可。
2: 是的，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的话，像暑假的话，肯定要给小朋友准备一点这样子冷饮去吃的。那什么样的冰淇淋好呢？首先的话，我们牌子要选择放心的啊，上海的老企业嘛，对不对？我们就是这么多年了，也非常的了解，非常的放心。然后第二点的话，是真的里边是真材实料啊，这一支朋友们真的太好吃了，我们家是上次囤过货的，您也知道啊，这次。
0: 特卖的价格我一定还要再囤货。对的，佳佳说上次囤货只有24根，这次囤货是26根。佳佳在吃的是黑松露，我们这次送的2根就是黑松露。你看里边是满满的这种巧克力，
1: 对，
0: 然后再有坚果，再有新西兰的这个奶源，所以吃到嘴巴里的那个味道，你会发现甜而不腻。另外，我们不是3种口味嘛？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美式喝不了，但我爱喝拿铁，对吧？来，在我们的这个冷饮当中有个口味就是拿铁口味。
1: 但我承诺给大家，为什么小孩也能吃？它不含咖啡因的啊，帮你做到了巧克力，然后帮你做到了进口奶源，再做到了拿铁的口感，但是绝对没有咖啡因。
2: 是的，
1: 然后很大一只哦，上面也是涵盖了7种坚果，上面有巧克力脆皮。来咬一口，给大家来感受一下。 是的啊，上面脆皮是特别醇香的那种比利时的黑可可。
0: 吃的话，就是你知道它的品质特别棒的。
1: 是的，
0: 佳佳，你看到我咬下去之后，那个牙齿印儿都在上面。就代表这个牛乳用的非常的好，
1: 对，
0: 就有一些像冰棍一样的，一咬下去一口水。那你喝它的意义没有？你就放在冰箱里面，冰水就好了。
1: 是的，
0: 吃到这种你会发现甜甜的，甜而不腻的，甜而不齁的，凉而不冰的。然后在吃的过程当中，每一颗坚果到了嘴巴里边都有那种清香的味道。
1: 没错，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哦，买冷饮。
1: 吃零度企鹅就要买它的磨人系列，为什么叫磨人系列？它就每一颗坚果都像有魔力一样。好了，我再炫的同时哦，佳佳在那边哦又开了一只啊，我来看看这是什么口味。我这个是焦糖味的，就是每一个口味都不能错过啊。但是它是每一个口味都特别好吃，而且啊，真的是打开每一只它都是铺满的坚果。市面上其实这样坚果还是挺贵的，但是它这么舍得放料，都是这种7种的我们的特别就是好的品质的坚果啊，贵价的坚果。
0: 而且的话，我们的可可啊，里边奶源都特别好的，一吃便知道，3种口味都好吃。
1: 对的，
0: 既然佳佳讲到了有7种坚果，很多人说是不是那种花生之类的，或者是一些讲不出名字来的？来，在整个包装上面成分写的很清楚，因为字比较小嘛，我们就是挪了大一点的字给大家看啊。开心果仁。 核桃仁儿，哎呀，这个欧米伽3，对吧？
1: 对，
0: 腰果仁儿、夏威夷果仁儿、扁桃仁儿、榛子仁儿，还有葵花籽仁儿，这个是7种果仁儿都在我们的冷饮当中的。
1: 是的。
0: 另外，刚才我们看到有巧克力，很多人说巧克力的口感吃下去很好，但是我分不清是带可可脂还是真巧克力。来，承诺给大家，用到的全部都是比利时纯正的黑可可，进口的，包括奶源部分用到的都是新西兰的天然奶源，就吃的放心。就是很多人说吃冷饮，吃冷饮，我吃。 到嘴巴里的东西必须得是健康的，必须得是好的。在东方购物来买到的是货真价实，性价比还高。
1: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夏天的话，我们要给家人们选好的冰激凌，关键是性价比要高啊。刚刚说了，在便利店啊，在各种商超里边是15到16块钱一支，但是我们今天大家来算一下啊，太妃焦糖味、厚乳拿铁味、松露黑巧味，这么多口味在一起24支，再送您2支啊，送您2支，一共是26支，这件是24支，199块钱，您加各种积分呢、自动订购，约7.4块一支带回家了啊。
0: 对的，今日特卖提示大家啊，这档是货源最足的，到了后续如果没有货源的话，就没有办法订购了啊。
1: 是的，
0: 在便利店当中，一支的价格15.8块，小孩吃完以后基本上都会回购，因为口感好嘛，吃起来你会发现跟小孩要一块抢着来吃的感觉啊。
1: 是的，
0: 26根，今日特卖。所以先到先得，现在赶快来订购起来。包括我承诺给大家，我们全部都是冷链配送。如果有化的、有断裂的，我们都是包赔的啊。
1: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叔叔阿姨反复回购哎。嗯，我之前的话就是看到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它会不会不好吃啊？但是第一次买了之后啊，就是第二次、第三次就是无法拒绝了。嗯，
1: 它是反复回购的，包括在东方购物也是属于爆款。我们在东方购物的 APP 上面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的阿姨啊，真的是留好评，总共评价有3281条，都是好评啊。
0: 对，
1: 还有好多人晒图了、留言了，说去年买过2次这款冰淇淋是好吃，看到货赶紧下单。去年买的阿姨们，你们是24只啊。今天买的阿姨们、姐姐们是26只，包括还说去年就购买过3、4次了，品质佳，家人都喜欢吃，就因为好吃，所以买了好多次，品质佳，价格实惠。我发现不仅是很多妈妈、爸爸买给小孩，还有好多奶奶、外婆、爷爷。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隔代嘛，都是一个礼拜见一次孙子孙女的。
0: 哎，
1: 在冰箱里面囤一点，你到孙子孙女回来了给他们吃。包括还有很多的小男孩，现在运动量特别大，像我儿子就是游泳、踢足球、打篮球，他消耗很多，那你需要补进去啊，对吧？那么热的天吃根冷饮不为过。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妈是特别控制我吃冷饮的量的。在他们的概念里面就觉得，哎呀，冷饮不能多吃的。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的食品它在安全方面考虑的非常到位。
0: 是，
1: 就像我们啊，现在买了冷饮之后会看后面的配料表，是代可可脂吗？代可可脂堵塞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健康不利，我们肯定是不会买的，对吧？所以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比利时进口的黑巧。
0: 是，
1: 另外奶源部分是新西兰的进口奶源，还有我们的坚果，哎，总共有7种贵价的坚果添加在我们的冰激凌当中。
0: 是的，
1: 吃完以后不仅仅是口腹感很好，而且呢，让我们是满满的分泌多巴胺，满满的幸福感。
0: 真的啊，每次吃个冰激凌就觉得，哎呦，你就是无法拒绝。然后呢，就是吃完饭的时候，比如说你想吃点甜的，
1: 对，
0: 我吃完这只冰激凌的话，我的口味得到满足了，像吃了一块蛋糕一样。因为真的是里边是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它，就是因为满满的坚果。像很多时候你在外面去吃冰激凌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是脆皮的，是坚果的，但是你不会吃到满足，就它上面可能象征性的撒一点点。
1: 对的。
0: 但是像我们这样这么多的啊，我真的是觉得很少见了。
1: 还有佳佳，你发现没有，很多的冷饮只是甜而已，它不够香。
0: 对。
1: 但是我们因为有了7种坚果添加以后，它很香。
0: 是的。
1: 这点很关键。那7种坚果啊，来给姐妹们来罗列一下，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来来来，在这边啊，
0: 看一下
1: 啊，念到夏威夷果仁了，对吧？扁桃仁、榛子仁，还有葵花籽仁，哇，是平铺在我们整个冷饮当中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冷饮的口感在吃下去和嚼下去的时候，不仅仅是甜哦，甜而不腻，甜而不齁，甜而有满足感，还略带唇齿留香，就是因为这个坚果的香味。好了，我在说的过程当中啊，福利节目佳佳又在旁边拆了。
0: 是的啊，咱们一起来，
1: 这次我看到了，拆的是这个黑松露口味的。
0: 黑松露的啊，咱们一起来拆一只吧，给大家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满满的，每一只都是坚果呢啊。打开之后把它拿出来，大家来看一下，哇，是不是啊？每一只都是这样子的啊！而且你看啊，它里边是7种坚果满满的铺在上面，上面的巧克力呢也是特别好的，纯正的黑巧克力。并且的话，你一吃就知道的啊，巧克力和巧克力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当然口感不一样。
0: 以前你如果吃到过那种就是粘上牙糖的，会感觉难以下咽的那种巧克力啊，大家就要当心了。给小朋友吃啊，老年人吃一定要当心，买这种好的黑巧克力、好的坚果去吃啊，
1: 对的，
0: 口味也好吃的。
1: 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比利时的进口的黑可可，当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唇齿留香。包括你看到没有，里边的那个牛乳啊，都能够看到佳佳的牙齿印儿在那边。
0: 对，
1: 就是因为它的软硬是适中的，
0: 是
1: 既不会让你觉得说，哎，我在咬的过程当中挺崩牙的，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哦，它软趴趴的，不够有那个嚼劲的。它是属于软硬适中。刚才佳佳讲到啊，所有的奶源部分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奶源，
0: 是的，
1: 包括巧克力也是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为什么我们要用黑可可而不是用牛奶可可？因为我们用到的奶源已经是有甜度了，
0: 是的，
1: 如果再用牛奶可可的话就过甜了。用了黑可可之后，正好可以综合掉我们牛奶过甜的一个甜度问题。另外还有坚果也是，这7种坚果当中，核桃仁很多人说它微微带有点苦的，所以添加在我们的冷饮当中也能够综合掉甜味。
0: 没错，
1: 包括还有夏威夷果仁、榛子仁，还有葵花籽仁，7种果仁都在我们的冷饮当中。说到这儿啊，我想移步到这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好评版。因为很多阿姨们，说句实话，我真的很感动，就是你们平时可能用数码产品不是特别灵活的，但是在收到我们的零度企鹅之后，依然会在东方购物的好评当中去留言，而且还会晒图。这个是冷链配送啊，图片去年就购买过3、4次了，品质佳，家人都喜欢吃，因为好吃所以买了好多次，品质佳，价格实惠。第二次帮母亲买这款冰激凌了，老人家特别爱吃，能不爱吃吗？有坚果，然后有巧克力，说奶香浓郁，味道很好。然后这里说了啊，进口奶源 元，价格实惠，奶香浓郁，醇香四溢，不同的口味，幸福满满。二次订购了，每年夏天再次推荐，还会回购，很好很好吃，特别是外面的一层都是坚果，吃了很香。我就在说，冷饮一般我们都会说凉凉的，然后呢说是甜甜的，但是我们的这一款零度企鹅可以说是甜甜的、凉凉的，再加香香的，
0: 是
1: 的，就是因为上面的坚果。
0: 没错啊，其实那么多好评的话，也是说我们这个品质的一个证明啊。关键是我们今天的话，能够以更加低、更加优惠价格，我们吃到这么好的冰淇淋。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话三种口味，不用您挑，不用您选，都带回家。之前呢是24只，今天的话我们去特卖价格啊，给大家多赠送2只，价格没有变，是加量不加价。咱们这样一算的话，在门店里边可能要15、16只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今天只要7块多钱一只啊，朋友们，非常非常的划算了。
1: 对的，刚才佳佳说到15、16块钱一只，这个不是我们在说啊，在很多进口商超包括便利店当中都是有销售的。魔人系列一只的价格15.8块，因为它有进口奶源，它用到进口的比利时巧克力，上面又有7种坚果，一只价格卖你15.8块，真的不算贵，
0: 太正常了，
1: 对吧？而且我们东方购物承诺给大家是冷链配送，你就放心购买，总共26只，全年当中最后一档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是特卖嘛，常规节目当中只有24只。
0: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像台风天，现在这种又下雨又刮风的时候，天气还这么热情况下，一定要吃点冷饮的时候选择什么呢？好的品牌，好的用料，关键是价格还实惠，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道吃第几根了，但是每一口吃下去还是觉得那么的幸福，因为它没有那种很甜很甜的感觉，很齁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就是那种巧克力的醇香，还有坚果那种清香在里边，就是非常着迷的一个口味啊！哎，
1: 多巴胺了，佳佳，你分泌多巴胺了，满满的幸福感
0: 了，
1: 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又热又闷又不舒服。哎，你别说啊，这两天台风天，虽然风大雨大，但是温度你会发现还是觉得闷闷的，
0: 真的是闷闷热热的。
1: 这个时候吃口凉凉的冰淇淋多舒服呀，多治愈啊，对吧？
0: 是，
1: 这个就是很多人所追求的。但是一样选择冰淇淋，一样选择冷饮，我们得选择就是配料好的，
0: 对，
1: 然后吃上去口感好的，对吧？零度企鹅在我们东方购物并不是首发，它在很多便利商超当中已经卖得非常好非常好了。像在三伏天的时候都是属于多仓都在囤货，每个都在抢货源，所以东方购物的这一档也是抢到了少量的货源来做特卖。说句实话，供应商也说不是之前把合同签下来的，这档特卖都不愿意来，
0: 真的，
1: 因为在外面24根199块钱已经算是打对折的概念了，而特卖又给我们签的力度是199块钱26根，
0: 是
1: 平摊下来每一根才7块多。你现在外面别说7块多，就是10几块买到的一根这样的脆皮冷饮，你都认为很划算？
0: 真的是的，因为的话，其实你说7块多钱在外面，我觉得现在能买到什么样的冰激凌？首先，如果说你说这么满的坚果和巧克力的话，它肯定是带可可脂的，就是你不会说有这么好的用料，还有这么便宜的价格。所以我觉得今天啊，特卖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合适。很多的我们的叔叔阿姨想要给自己孙子辈去选择一些这样的冷饮和零食的时候，真的就是又担心爸爸妈妈不让他吃这种各种的就是不好的东西啊。但是你说好的用料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安心的。
1: 是的，像我在选择很多食品类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是看包装，看包装上面到底配料表是什么，可可脂是什么，然后呢牛奶是哪里的，对吧？然后坚果是不是现炒的？现在我儿子也学我了，一到超市啊，拿着东西不是先看价格，先看配料表，我也识字了嘛，对吧？后来我跟他说，威廉，你说的是很对的，因为配料表上的很多东西，它能够对你有一个警示作用，就是我该不该买，我该不该吃，我怎么个吃，对不对？我妈她就会说，妈妈，现在是夏天了，很热，我就特别想吃冷饮。后来我说实话，小孩能够吃的冷饮，我特别能够理解。有的时候我在辅导那个小孩作业，辅导3遍他不会的时候，我有点想发火了，知道吧？我儿子对我来了一句：“妈妈，快去吃零度企鹅。”他就觉得说降降温，降降温，大家都不要很上头的感觉。我刚才讲到说，其实我们做了妈妈以后，有的时候买东西啊，还是会货比几家的，
0: 对，
1: 因为钱要花在刀刃上嘛，对吧？这一支的冷饮，这一根啊，魔人系列的零度企鹅，15.8。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做到的是199块钱26根，这个福利价格是属于非常大非常大的。
0: 是的，
1: 那有很多人说你这个到底是跟超市里面买到的，跟那个便利店买到的是一样的吧？
0: 一模一样，
1: 货真价实，一模一样。首先拿到冷饮之后，你先看啊，我们的这个克重60克，所以它是大支的，它不是那种小小支的。然后鲜牛乳的量是高达22%以上，对吧？这个是厚乳的拿铁口味啊，我打开以后给大家来感受一下。喜欢吃冷饮的，喜欢吃坚果的，在夏天的时候里边经常会觉得嘴巴发苦的，没什么味道的，
0: 对，
1: 来吃起来满满的幸福感和感受。你看它这个脆皮的位置，包括那个坚果的味，那葵花籽儿看到吗？
0: 是
1: 完整的一颗葵花籽儿，包括那个杏仁的地方，还有夏威夷果仁，满满的。然后牛乳在哪里？来，我咬开给大家看啊。
0: 哎，是的，非常醇香的巧克力味啊，哇，牙齿印还保留在上面啊，没有那种冰碴子的感觉。
1: 对对对，而且你看，上面那层巧克力还挺厚的，看到没有？
0: 哦，是的，
1: 我们这个是有一定厚度的巧克力，不是那种薄薄的。你就说啊，我平摊下来每根7块多，我7块多买一把坚果都买不了太多，
0: 真的，
1: 我7块多买块巧克力都买不到大块的，对吧？
0: 是的，
1: 我们现在是什么？是买到了一支新西兰进口牛乳的，比利时进口黑巧克力的，
0: 对，
1: 再做到了满满当当7种坚果的。
0: 是的，
1: 我发现哦，佳佳跟我炫的不一样的口味。
0: 对的，
1: 佳佳里边是黑松露的，
0: 对，
1: 我这个里边是拿铁的，对吧？然后我们还有个口味。还有个口味是太妃的，
0: 对的，3种都好吃啊。以前的话吃冰淇淋会觉得，哎呦，可能是某一种口味你不喜欢，但是我跟大家讲，这3种你都很难割舍，
1: 不踩雷
0: 啊，对的，真的是不踩雷，而且每一种呢，我们都是有到了这个给大家平均分配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太妃焦糖。8支，厚乳拿铁8支，松露黑巧，我们是8支，再送你2支，10支带回家，朋友们，一共是26支哦，199块钱是加量不加价的，在便利店里面15-16块钱，今天看他看一下7块多钱一支啊，朋友们
1: 啊，我提示大家，这2支以后忘记它啊，以后忘记它，以后就是199块钱是画面那边的，
0: 对的，
1: 只有今天特卖。零额外再加赠2支，所以相当于是免费开放试吃名额了，对吧？做 到了7块多，满满当当。嗯，那你这个冰棍里面放着小孙子啊、小孙女儿回来的时候给他炫一根，
0: 太幸福了。
1: 然后你自己嘴巴没味道的时候，阿姨们、姐姐们啊，然后有点上年纪的，像我妈70多岁了，到了下午
0: 爱吃了，
1: 爱吃爱吃。嗯，因为人上了年纪之后，那个味觉和味蕾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就会发现说，哎，好像经常嘴巴会没味道，
0: 是的，
1: 没味道，吃什么有味道，得吃健康的有味道的东西，哎，对吧？甜而不腻，凉而不冰啊。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这次特卖它并不是说一直会有的，
1: 就今天，
0: 就这一档，朋友们啊，要错过的话，这两只我们的赠送，你想在市面上15、6块钱，你这样一算的话，损失30块钱。今天啊，我们一定要订购下来啊，我们的数量也不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只是让你觉得它比较的甜而已，但我们做到甜而不腻，还能够唇齿留香，
1: 真的
0: 就是因为上面满满的坚果。
1: 是的啊，我觉得这个冰淇淋的话是真的很放心，让你家里边就是说小的呀老的去吃的、小朋友的话你不想给他吃什么就不太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这品质这么好，对不对？老年人也是啊，就是那种冰棒可能是吃不了了、但是这样子加巧克力的加坚果的加这么好的奶源的一定还是吃得下的，所以的话我觉得我们作为成年人要给他们去选择好的一些品牌和好的用料，零度企鹅的话我真的吃得很放心，家里的老的小的都特别喜欢，而且是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0: 我看到这个小男孩在吃的时候还把那个棒棒舔一下，
1: 是
0: 你这个时候看到小孩吃得那么香吃得那么开心，其实你也是很有幸福感的
1: 对
0: 吧。就是我建议大家就这个囤回去之后，因为今年的夏天特别漫长、今年三伏天也要比往年来的长40多天吧、像现在我们只是进入到了中伏而已，虽然现在温度不是很高，但是你别忘了是因为台风天的关系有风有雨，
1: 是
0: 但是一旦大太阳升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温度啊火辣辣的，你一进家门第一件事情想什么，打开冰箱
1: 对
0: 吃冰激凌，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幸福感。而且我觉得它是独立包装的这个特别好、它就是避免你在每一次挖呀摇的过程当中这个跟空气接触有二次污染，它是冰激凌嘛 对吧我们吃一根哎拆一根，然后呢老人小孩都能吃。提示大家啊，特卖特卖啊，现在我们的备货告急了啊，
1: 对的，
0: 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1: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又在吃了，佳佳。嗯，佳佳的满足哦，他跟我说，双林做这个节目简直就是福利产品，吃啊，
1: 对啊，
0: 然后吃的还放心，还能够吃到那个坚果的香味儿。嗯，是的，因为它所有的奶源够好，巧克力够好，坚果够香，就让你在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幸福。嗯，而且一根哦，足足有60克，包括3种口味。我和佳佳试了以后，3种口味发现没有一种口味是让你踩雷的，就都是觉得说在门店当中的热卖款。像我带小孩，我小孩非常喜欢吃那个黑松露。嗯，他那个黑松露有的时候到便利店去打开那个冰柜，看到零度企鹅了，但是再一看没有黑松露，好失望啊。后来我跟他说，你不要着急，反正我们东方购物也会来卖，到时候妈妈来帮你囤货。
1: 是的，
0: 今天囤的不是24只啊，总共是26根，
1: 真的太美味了啊。就是你总觉得冰淇淋嘛，可能有某一个口味好吃，某一个口味不好吃。但是我跟大家讲，这3种你都觉得特别的好吃，因为它里边的这种坚果都是每一个都是铺铺满的啊。3种口味：太妃焦糖、厚乳拿铁，还有到了我们的松露黑巧，每一种的话都是有到8只。但是要注意啊，松露黑巧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加赠2只的，一共10只啊。总共的话是26只带回家了，性价比很高。
0: 来，我遮一下，这2只以后不送了，以后不送了。刚才用佳佳的话说，你这2只不送就相当于损失了30块钱。
1: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这么来算？一只的价格就是15.8块，那你说这2只，我们是不是贴了30块钱送给大家的？
1: 是的，
0: 对吧？在以往节目上一档节目，我跟佳佳做的时候都是19924根的，
1: 对的，
0: 这一档。就是全年当中特卖就这么一档的机会，做到的是26根。另外光我和佳佳说好没用，人家说东方购物嘛，你们在做销售嘛，肯定说好的。我们来看看啊，就是在真实的 APP 上面，
1: 是的，
0: 好评板上很多人怎么说的。总共有留言3281条，好评3281条，就零差评。哇，前面几条我们都读过了，我来读一下这个好嘞，说的是很好很好吃，标点符号没用了啊，就特别是外面的一层都是坚果，吃了很香，很好吃，已经第2次购买了，家里老人每天都要吃。哇，真的吗，阿姨们？来，很好吃，第2次购买了，质量好，品质佳，价格实惠，值得推荐。就真因为好吃，已经第2次购买了，价格实惠，品质佳，非常满意，每年都买，大人小孩都喜欢。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就是这样的配送，这种配送很多人都懂得，属于冷链配送，泡沫塑料啊、冰袋之类的，
1: 是
0: 这种成本是非常高的。
1: 对，
0: 而且我们承诺给大家，当你收到手里边有化的、有断的，我们是包赔包换的，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吃的放心，买的放心，货真价实啊。
1: 上次的话，其实我们24只的那个装就已经是卖的特别好了。这次26只，朋友们啊，是反复是什么？很多叔阿姨回购的，包括我俩上次囤了货，对吧？
0: 吃完了
1: 。这次啊，更加划算，更要囤货了。关键是我们特卖的这个价格的话，数量也不是很多。大家真的是要把握机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哇，大家看一下这个用料多么的扎实啊！它的奶源是新西兰的奶源，所以你吃进去之后不会有那种，就是那种
1: 齁齁的。
0: 然后呢，是那种就是有水就冻成冰的那种冰碴感。
1: 是的，渣渣的，
0: 嗯、
1: 对吧？有一些渣渣的冷饮，你吃完以后嗓子也不舒服。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吃完以后的口感，你会发现香香的。
0: 是。
1: 为什么香香的？除了我们的奶源之外，还有我们的脆皮巧克力。
0: 嗯。
1: 巧克力用到的全部都是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说到这个黑可可，我要说了一下，在所有的巧克力当中，黑可可属于是非常纯正的巧克力味。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不用什么牛奶啊、太妃之类的？因为我们的口味已经是冷饮当中带有甜度了，
0: 没错。
1: 如果你再用牛奶巧克力或者什么榛果巧克力，就甜上加甜，你就会觉得齁了，
0: 齁了，
1: 然后觉得就是说腻了，对吧？
0: 对。
1: 但是只有加入到黑可可，它综合掉一点甜味，微微带苦之后，你这个味道上的口感是更好的。
0: 是的。
1: 另外还有我们的坚果，坚果部分用到七种。嗯、那个佳佳也在跟我说，这家供应商太舍得用料了，
0: 是的。
1: 所以零度企鹅在东方购物可以这么热卖，因为舍得用料，希望大家来回购。我们七种果仁是哪七种啊？开心果仁、核桃仁，核桃仁很多人懂的，核桃当中欧米伽三，对吧？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还有我们的葵花籽仁，这些坚果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每天要补点坚果。但是夏天如果光吃坚果的话，还是觉得得干巴巴的感觉。
0: 没错。
1: 所以放在我们的冷饮当中，放在我们的牛乳当中，放在我们的巧克力当中，来综合掉甜味、苦味、涩味，还有那个甘润感之后，反而那个口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真材实料是非常吸引人的，很多厨师也放心嘛，对不对？吃冰淇淋。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用料，而且的话三种口味都很好吃。关键的话，今天是性价比极高的
1: 特卖。
0: 刚刚我们说了啊，特卖价格之前是24支，没有26支的啊。今天的话，特卖价格8支焦糖，8支厚乳拿铁，10支的黑松露，其中有2支是送给您的啊。2支的话，朋友们啊，单支在外面价格是多少钱？大家来看一下，
1: 15.8，15.8。下一档节目来，这个遮掉忘记没有2根了啊。
0: 对，
1: 这个2根一旦损失不送以后，就相当于。30块钱没了，
0: 是的，真的。
1: 现在送给大家2根，就相当于送了30块钱。
0: 哎，
1: 所以只有特卖的力度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活动量，
0: 是
1: 包括这样的一个数量。很多人说2026年这个冷饮的特卖还会有吧？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不来了，因为各大仓、各大便利店，什么 Seven Eleven 啊，什么全家都在抢货源，现在属于供不应求，而且还没到末伏呢，
0: 对的，
1: 现在只是在中伏呢。很多人还是想要吃到美味的巧克力，
0: 是的，
1: 美味的冷饮，美味的坚果。
0: 刚刚我俩还在说啊，这个夏天的时间越来越长了，所以的话就是真的要囤一点冷饮在家里边。而且的话，刚刚我们说了一支的话15.8，你在便利店可能看一看又放回去了，感觉太贵了。今天的话7块多钱，一半的价格，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还不到一半的，所以今天真的是要囤货了啊。我们的特卖的价格的话，以后真的是可能没有了，所以今天朋友们把握机会了。而且的话，卖光的话，这个我们的货号是不会再补了，
1: 不补货，
0: 对的。
1: 我提示大家，佳佳拿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加点货。我说不加货，不加。货，因为供应商相当于送了30块钱，送了2根给大家黑松露的嘛，不加货了啊！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太香了啊！真的，我和林又开始，我俩拿起手机也赶紧下单了，因为就生怕一会儿我俩就是再抢不到了。
1: 再抢不到，我回去要面对我儿子失望的眼神了。跟我说，妈妈，你不是说的吗？东方购物有特卖，然后我儿子是这么跟我说的，特卖前先抢，因为他预感到可能特卖会很火爆，然后待会抢不到。而且你想，一支在便利超市15块8，我儿子一般去了以后，如果三个口味都要买的话，我会让他取舍一下，因为你想三个口味都买三根，就。
0: 40几块钱了，对吧？我会跟他说，哎呀，不要三种口味都买，你三选二或者三选一，对吧？选个最想吃的吃一下就可以了。其实有的时候觉得啊，如果能够有这个冷饮羊毛薅的话，在东方购物啊，还是得赶紧下单。
1: 是，
0: 今天是199块钱，总共26根，这个价格以前东方购物我们也出现过，但是常规节目当中只能够带回去24根，这样平摊下来的话，每根也得8块多毛，9块钱嘞。
1: 没错，
0: 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199块钱，26根的话。 平摊下来，每一根才7块多。
1: 是的，性价比很高。我们的这个特卖的话，这次就是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应该不会再加。今年2026年
0: 不会再有了。而且再加跟我算了一下，说9月、10月看上去天气还是会很热。
1: 对。
0: 所以你这26根放过去囤货，囤在那里，你两天吃一根的话，基本上吃到今年夏天过完也差不多。
1: 是的，是的，其实吃的很快的，真的，全家人都喜欢吃嘛。关于性价比很高啊，这次我们错过的话，真的是要等到明年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515幺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真的是到了最热的季节了。今天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下雨的天气。一周之后，你会迎来一个暴热的上海的天气。那说到这样的天气呢，其实很多人就一下子会想到香云纱。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因为它走路的时候是沙沙作响的。而且在古代的时候，高门大户也好，对吧？我们说很多的人他在家里边夏天用来避暑的是什么呢？穿的就是一身的香云纱。那么香云纱呢，因为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上面用到的是纯植物的染料，并且呢有着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古法的工艺，所以在它的这个香云纱的制作上面，其实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琪的香云纱的连衣裙的首发，我们今天的款式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因为唐琪的话也是作为东方购物选定到仅有的一家能够真正在电视上销售的非遗香云纱品牌，所以每年它的新款真的很受到大家的期待。那今年的红色、绿色、蓝色三个颜色又很特别了。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真的就是让人一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哈。
1: 是的。
0: 那首先我们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受到大家的喜爱。香云纱它首先是纯桑蚕丝作为底胚，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所以它其实在成本上是非常昂贵的。
1: 没错，所以它要经过3蒸9煮18晒，加上暑凉的天然染料的一个染色，再加上在整个只有在广东顺德地区的。
0: 没错，等一下啊，我们在这儿看到哈，这个是暑凉，这个呢就是在广东顺德的一种天然的这种植物。
1: 对，
0: 这个植物切开以后的剖面，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枝叶。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哈，但我们图片没有露出来，它是这种黄色的枝叶。那么这个黄色的枝叶和红色的枝叶，其实它就是作为我们这种衣服的纯植物的染料。所以它为什么说我们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呢？
1: 对，
0: 以及用到的是顺德区域内的这种天然的和泥进行过污的工艺，所以你会看到那种皲裂纹呐，那种黑色的面料，其实就是经过过污的工艺的。
1: 对，而且因为它一年当中只有2-3个月才能够进行到晒凉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年每一年香云纱的原料产量是非常稀缺的。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选定这家品牌来作为仅有的入驻品牌，因为它是第二批得到国家的非遗香云纱烫染枕技艺的获得的一家单位。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出示给大家看啊，我们用到的所有的香云纱的原料部分都是有这个地理位置标志的。
0: 对，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所以它你看佛山市顺德区顺西贸易有限公司以及顺西晒凉厂，
1: 怎么来说明到我们用的原料一定是由到我们的佛山顺西晒凉厂呢？这个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面料授权函了。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唐琪品牌不管在线上渠道还是在我们的线下实体店里用到的，通通都是正宗的非遗原料了。
0: 是的，你看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用到的是正宗的广东顺德顺西的晒凉厂的当中出的非常好的，用到的是古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香云纱。
1: 对，而且这样的单位全国只有6家，我们就是其中的之一。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每一个面料，大家能够感受到真的香云纱和一些可能没有拿到非遗技术的完全不一样的质感了。
0: 今天现场会给大家准备3个颜色，一个是高黎穿的红颜色，然后就是秘密穿的
1: 绿色，
0: 很漂亮哈，那种翡翠玛瑙的这种很贵妇的感觉。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件蓝色，
1: 没错，
0: 一共是3个颜色。那么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这件红色。这件红色它从就是你乍一看上去就是很贵气，就是传递出来这种很贵气、很儒雅的感觉。如果再仔细一看，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中式服装的元素。我们镜头推进了，刚好它是一个小立领，但是它不会很高。我们都知道旗袍就是很高的一个小立领，那在夏天穿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1: 没错，
0: 所以它其实是改良过的一个小立领，让你穿着起来呢既比较有仪式感，但是呢同时又有那种夏天的清凉感。整个衣服的版型是那种就是 H 型的版型，那么这种 H 型的版型其实是非常的藏肥显瘦的。
1: 没错的，
0: 如果我们前面有点小胖胖，后面有点小圆圆，包括大腿的地方如果有点小肉肉，其实你都是看不出来的。那么再到这个上半身的这一块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一块，如果说是传统的这种我们说香云纱的这种款式，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设计会比较的矮板一些，对吧？它可能就是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几个对襟啊，或者说是一些对，或者一个小的 V 领。但是我们今天在设计上面是做了很大程度的改良。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活扣啊，我们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1: 对，
0: 那这是3个扣子，那么你套穿的时候会很方便。这个当中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 这种绣花的设计，所以一看上去就是点睛之笔。在整个的大身的设计，就我们这件衣服裙子的这个大身的设计，你看上去就是中国的这种花鸟虫鱼，再加上吉祥的纹饰。比如说这上面有仙鹤，然后有花鸟，有飞鱼，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吉祥的纹饰。中国的古话讲究的是八个字，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呢，当你去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或者说你要去参加孩子的刚刚考完试的这种高考的这种谢师宴，
1: 很好。哎，
0: 穿上这样的一件衣服是相当不错，或者说你要跟闺蜜去聚会，相当不错的。这件衣服还有两个非常隐藏的这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它有两个口袋。
1: 是，哎，
0: 这两个口袋很深，你看我的手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口袋到下面这个位置，里面的面料也同样是非常好的，很舒适的面料。那么当你的手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这件衣服可以放下你随身的物品，
1: 可以，
0: 或者是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想用手去搭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0: 整件衣服呢就是改良版的中式旗袍的这种款式，但是呢它不是修身的。你看啊，我们说旗袍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太挑人了。
0: 对，这个就太挑人了。我们稍微比如说今天要多吃一点，就马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局促。
1: 对，
0: 但是它就是让你整个人一下子松弛下来了。中式的服装的那种松弛感和中式服装应该有的那种端庄感它都有了。
1: 没错的。
0: 那么今天除了这件红色之外，还会有绿色和蓝色，秘密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我简单看一下今天这个绿色啊。如果说红色是那种当家主母的风格，那么绿色就是比较的偏休闲一点点，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场合中啊，我见过有些姐姐啊，他整个衣柜里面，他就是每天翻行头的都来换着香云纱来穿了。那这件绿色呢，它更加接近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比如说你啊，像平时的话呢，微微有一点小小的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在中间，但它又是完整的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立领的一个设计感的这个小扣子呢，就是方便大家来穿脱的。那么在绿色的领口当中，我们做了三道式的有品质感、非常有质感的一个领子的立体镶嵌啊，这个都是纯手工给大家进行到一个缝制的。那么对应到呢，在我们的袖口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应的小设计啊，所以一看这件衣服啊，就是耗时做工、面料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耗费成本的。对的，而且在我们整个正中央呢，我们有一个类似于有点像什么，像蝶恋花的一个造型，又有一点点不对称。这个位置呢，也全部都是通过我们手工刺绣来做到的。而且整件衣服啊，也是像我们一幅水墨画一样，有着非常意境的那种中式的晕染。大朵的这些花朵配上青山翠绿的一个底色，也是让大家呢在其实它。说上绿色啊，我感觉它是金色为底，然后呢上面又有一些绿色的花纹纹饰，让我们在比较炎热的夏天啊，你穿上这件绿色，别人就是看到你从他眼前走过，也增添了一丝凉意的。哎，
0: 一下子就好像凉了5度8度，
1: 对，很舒服，
0: 而且这个特别衬皮肤，就一下子显得人很白很白。
1: 没错的，
0: 对不对？就是这个绿，它其实是按道理呢，我们说黄种人穿绿色其实是要去挑一些颜色的，
1: 对，
0: 然后这件绿色就非常的能够衬托出我们东方女性的那种皮肤的这种白皙，
1: 对，很显白。
0: 是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一个蓝色。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的话，
1: 对，
0: 我们会说
1: 优先选红色。
0: 红色和绿色这两件颜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的。
0: 那我们目前的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好不好？
1: 没问题。今天
0: 因为专柜的价格是2980，
1: 2980。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用到的全部是100%的
1: 桑蚕丝，
0: 花罗的工艺桑，你看看到没有？看到这种透光的感觉了没有？
1: 能够看得见这么多的一些随着花朵打的这个罗孔的部分啊，非常非常的透气，但是不会有任何走光的情况。
0: 花罗是在香云纱当中金字塔尖尖的啊，就是非常高端的花罗的面料。你看，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花罗的感觉。
1: 是的。
0: 专柜价格2980，我跟你讲，人家根本不会什么给你打折啊什么的，
1: 是
0: 因为这就是当季的商品，对不对？
1: 对，而且过季也不太会打折。
0: 对，马上又是端午佳节了，然后呢，过两天就是520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是699，然后现在的尺码都出来了。
1: 没错，现在目前尺码是齐全的哈，我们 XL 码能够穿到110斤，2X 码穿到130斤，3X 码穿到150斤。今天啊，我们稍微做大了一码，因为在线下是没有这个码的。我们今天4X 码穿到170斤的都是齐全的，
0: 这很难得啊，因为大码就相当于它的面料花的更多一些，
1: 费工费料，
0: 费工费料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拿到，线下可能有很多的这种直播间都要卖到4位数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才699，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 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梁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梁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前是这样的，红色的3XL 在爆卖当中，我其实是在爆卖啊，因为供应商在首次备货的时候它是平均备货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3XL 目前为止订购的速度非常快。3XL 我们是穿到
1: 150斤，
0: 穿到150斤，
1: 因为一般在130斤到150斤这个体型的话，其实蛮难买衣服的，你穿一些比较紧身的牛仔裤啊 T 恤啊，总会是不够好看，很拘束，但是这个体型我觉得穿我们香云纱非常的大气，而且比较丰满一点的女性特别适合穿香云纱，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也是看中了红色，然后您的这个我们说体重是在130到150斤之间，您是要购买3XL 的话，抓紧时间，
1: 没错的，
0: 因为这个我们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香云纱，你看中了，你就马上稳准狠地把它拿下。
1: 对，
0: 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扫遍了很多的直播间。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本身里面有猫腻，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是达不到这个古法。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的价格一定是四位数朝上。
1: 对，高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因为现在买香云纱可能就两个渠道，一个就是线下实体店，像我们唐奇的话在杭州有非常多的直营店，在店铺里香云纱均价就是2000起步的，但像我们这种连衣裙款式都是往3000走，那实体店3000的很多姐姐们觉得有点望而却步。在东方购物，我们唐奇大概已经是热卖了5年时间了，每一年它其实真的就出几个款，每一个款只要是我们老顾客都会说，哎呀唐奇你多出几个款吧，出一款我收一款。那么今年新款的连衣裙来了，而且红色数量非常的少，
0: 是红色非常少。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晒凉的工艺呀、包括过污的工艺呀。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啊，在广东顺德那个地方，每一年它真的是叫做看天吃饭。
1: 对，
0: 因为在晒凉的时候是要选每年最热的季节，然后让那个属凉的这个植物的枝叶跟整个的这个桑蚕丝的胚绸完美的融合成一件东西。
1: 是，
0: 这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太阳公公来帮忙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过程的。
1: 对，一直下雨它就要停滞它的工作
0: 了。是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没办法加单？今年的货一定是要到明年才能做成品的。
1: 是，
0: 红色。现在爆卖当中，红色款无论是哪个尺码，其实你如果看中了都不要犹豫啊，因为你想想看，699块钱你到市面上其实就是拿一件香云纱的上衣而已，
1: 上衣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或者是一个半身裙，
1: 没错，
0: 而你今天连衣裙相当于完成了一身的打扮、
1: 哦、
0: 所以我一直就跟我妈妈说，你但凡是这个衣服你看中了上衣和裙子你就拿裙子，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一条裙子一穿，又正式又漂亮、又能够就是说我们说吃多一点吃少一点完全看不出来，
1: 对，
0: 这多长了2斤肉也完全看不出来，它就是非常的大气典雅。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服装哈、啊，就是这个裙子它是贴合上海我们女性的这个就是江浙沪一带女性的身高的，就它有的香云纱它过长了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如果超过膝盖很多的话会压身高，
0: 压身高，
1: 对，这个就刚好
0: 今天这个就是抬身高，
1: 对，
0: 它会让你的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就基本上在1米55到1米75之间的这个女性、咱们穿着的时候都是能够显得温婉大气的，
1: 没错的。
0: 其实香云纱的这个长短哈、长度在我穿现在就基本上在膝盖以下，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我觉得是就是非常适合于咱们江浙沪一带女性
1: 的，很优雅的一个长度，
0: 是吧，很优雅的。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红色是卖的最好的是吗？
1: 就是红色，
0: 红色是最好的，
1: 大家都在盯着红色
0: 呢。其次是绿色，我们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再来解释一下红色。大家现在定起来啊，02151199000。
2: 这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竹帘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3洗9煮18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就是这件红色是特别受欢迎，
1: 是的，
0: 绿色也很受欢迎。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2件一起来买，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找不到了，真的是找不到了。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红色，因为一边看一边打电话，红色用到的这个面料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里面你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端倪，我们用到的是花螺 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啊。什么是花螺？看到没有？这个透光、透气、不透肉的。哎，看到没有？哇，
1: 这一朵朵花都是有非常多的细密的小孔。
0: 对，这种花螺的面料是非常昂贵的，它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它是天然帮你透气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傻乎乎的透气，它是很雅致的，它用了工艺在这当中的这个花螺的面料啊，所以这种面料是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带来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红色，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整个的设计的美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的气色显得好一点，对吧？但是我们又不希望显得很张扬、很刻意，那么我们就希望穿一件能够提升自己气色的。这一件这个颜色，它在整个的设计上是突破了我们传统的香云纱那种比较矮版的、比较古旧的设计，它是有了一个今年的创新，所以这个是2026年的新款。
1: 是的。
0: 那么它在设计上，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的版型就是 H 型 ，H 型最大的好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这里胖胖的你看不出来，我后面胖胖的你
1: 也看不出来，
0: 我的大腿胖胖的，这里有肉肉的你也看不出来，对不对？
1: 然后它垂感太好了，
0: 我在走路的时候光泽感大家能感觉得到，对吧？光泽感，因为它用到的是桑蚕丝作为天然的面料，所以它的光泽感是能感受得到的，就是高级感。好，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图案的设计，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图案的，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来看到在设计上面，就是首先这个有一个一字扣，这个一字扣就很经典了。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设计啊，就是它这个里面是可以打开的，看到没有？有扣子。我这边因为别了一个这个不方便啊，别了一个小话筒，这边是可以这样打开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再给它扣合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你穿脱很方便，
1: 是的，
0: 对吧？然后这个门襟的这一块，它是给你做了这个我们说刺绣的，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刺绣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花卉的设计。花卉的设计呢，你再仔细去看一下，它在红色和棕色再加上蓝色的这样的一个交错的这样的一种色彩的这种为底的情况下，上面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些花鸟虫鱼和亭台楼阁，包括有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吉祥的纹饰，比方说这边有鹿，有我们说长寿嘛，鹿是那个仙鹤啊，鹿啊，这都是长寿的寓意，都有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看看它整件衣服就像一个中国传统的这种山水国花，
1: 很写意，
0: 对，但是又带有一些晕染的效果。所以你当你比如说要是走路的时候，对吧，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这件衣服一看人家就会发现与众不同，
1: 对，
0: 是不是
1: 走进一个聚会场合所有人都盯着看了，
0: 是的，
1: 这个一定是很昂贵的一件服装。
0: 是的，在用料上面其实我们比去年是多了大概15%-20%，
1: 没错，
0: 我能看得出来，因为去年大概是这样的款式，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年再把它做了一个 H 型，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我穿的现在是170
1: 最小码，
0: 你看我们多了这么多的尺幅出来，这个就是为了让你这件衣服有很大的富裕感。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如果我们是，
1: 可以省很多料。
0: 对，如果我们是做成一个这种稍微有点收腰的，我是可以省掉很多的料的。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不做那种，我们要做这种中式的，带有这种宽松版的，这样你在夏天就真正穿上这件衣服就是穿弹
1: 太舒服了。
0: 对，除了红色之外还有会有绿色，这个绿色也好漂亮。
1: 对，这件绿色其实跟红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款式啊，所以很多聪明的姐姐说唐琪一年也就出这几个款，我就在这个连衣裙里面把红色也带回去，再收一件绿色也是很好看的。那绿色跟红色的区别啊，首先领子就有区别，它呢就比较的生活一点，有点像我们以前那种啊小衬衣的一个领子，但是它的领子做得非常的精致，小一点，短一点点，在侧面的地方呢还有啊非常细腻的，通过三条式的一个行缝，将领子的一个硬挺度啊更加体现出来了。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微微的增加了一点点的露肤度，所以如果说你有些小吊坠啊，有一些小金饰啊，可以在这边微微的有一点点亮相的。然后在我们整个胸口的正中央呢，就是一个蝶恋花的造型了啊，它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式的一种小盘扣的一个流苏的感觉，不对称的一个设计，金线为底，绿线在上面勾勒出非常好看的一个边框。然后呢，我们的领口和我们的袖口这些细节方面啊，唐琪真的是香云纱的大品牌，所以它在线下的实体门店这件衣服能卖得出3000的价格，因为所有的实体店的贵妇啊亲自的去摸一摸感受一下，看它的细节就知道了，真的不非同凡响的。
0: 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如果有朋友在翻看你这件衣服，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做工，
1: 没错，
0: 做工很细，
1: 好精细，
0: 这个里面一看就知道是花螺，
1: 是有螺孔的。
0: 大家如果说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 就是绫罗绸缎嘛，
1: 没错没错，
0: 是很贵的吧？
1: 对，绫罗绸缎讲的罗就是我们花罗的罗。然后整件衣服呢，也全部都是一个 H 型的版型啊，每一件不管是选的什么颜色，它都是一个宽松版的，所以真的很能够藏肉。然后呢，像我今天这一件也是啊，基本上我们穿的是差不多刚刚过膝盖的一个长度，就属于既优雅又非常的随性。平时日常，如果说有一位太太能够每天换着象云纱穿，那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高端啊！
0: 刚刚导演跟我们说，我们有大概2到3位顾客，他还有一位顾客好像也是要订两件的，
1: 都是订两件的。
0: 已经有2位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
1: 是的，
0: 对，红色是一定拿下的。然后有些朋友是红色配绿色，有的是红配蓝色，嗯，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因为它的专柜价格100%的桑蚕丝，它就是要卖到2980，然后你到杭州它的唐奇的门店去买，这个季节当季的商品根本没有折扣，
1: 是
0: 对吧？2980，你想想看，你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我们700块钱都不到，你在门店里面，你这个价格可以买到4件。
1: 哦，对，真的
0: 买4件，
1: 是是是。
0: 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4都不到的价格，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应该是两件起拿，因为红的和绿的各自不同的场合，
1: 就是两件衣服呀，
0: 对，两件好看的不得了，
1: 好看，对不对？哦，你也可以穿绿色，好显白。
0: 买了红的朋友追一件绿色，真的把绿色追起来，真的我就觉得大家真的应该买2件，因为马上端午佳节，
1: 对
0: 对吧？然后6一儿童节，哦，然后还有就是那个520到了，
1: 很多聚会的场合都要出门的，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哈，
1: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最小码，我们俩都穿这个码啊，110斤里面的就拍 XL 码，130斤里面的就拍2X， 150斤的就拍3X。今天我们还多订了一个加大的尺码啊，这是在线下店都是没有的。今天我们有4X 码，最大穿到170斤，嗯，尺寸的话都是可以支持试穿的，免费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然后红色我们现在已经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发现红色你要的那个码子没有货的话，嗯，我也推荐这个蓝色，
1: 蓝色也好看的。
0: 哎，这件蓝色就是有一种莫奈花园的感觉，
1: 哦，有晕染的风格，
0: 它的那种晕染的感觉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件蓝色我们也是非常推荐的，它是一个小 V 领，也非常的雅致。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的3件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2026年的新款，然后也是主打款，也是门店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贵妇款。
1: 是的，
0: 喜欢的话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4: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如果大家想买一件既凉快又显瘦，显瘦想要买那种显瘦8到10斤的，哦，那今天的这个一定是显瘦8到10斤，就是它其实是这样的，瘦子穿了呢，不会显瘦。胖子不能叫胖子啊，咱们就说那个
1: 丰满一点的太太们，
0: 丰满的这个太太们呢，穿了呢不会显胖，
1: 对，
0: 很神奇的这个这种款型。
1: 穿着像云裳，让我就联想到现在很多一些这个知名的名人，比如说很多富豪太太嘛，像什么太嘛，对吧？他在那个采访里面，他就是穿得很宽松，很简约，但是他就是一眼看得出家里的资产还是不少的那种。所以这种是用材质来托到人，就是靠衣服把人给托起来。还有我就想到今天699块钱，你说现在买一个，哪怕是普通的基础的桑蚕丝就买一条半裙就差不多了，但是香云纱是1000元之内，在现在的实体店里面是够不着的。但是我们今天699元买到的是一整身的搭配，你只要搭一双凉鞋，你就可以出门了。
0: 你想想看，接下来你跟闺蜜一起出去玩，大家一起拍照，人家穿的都是山清水绿的，浓一件 T 恤衫，对吧？照片一出来，都是在朋友圈里面，都要在朋友圈里传的呀，
1: 对的，
0: 大家都要发朋友圈的呀。你应该穿的那么漂亮，
1: 对吧？
0: 能穿的那么简单，
1: 很多那些高级的5星酒店约个下午茶，去国金逛逛街。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其实你不要说吧，营业员他还是会打量一下你的穿搭的，有点道理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穿的香云纱就很舒服，连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了，自带凉感的。
0: 是的，其实香云纱的这个连衣裙呢，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单品。为什么呢？你现在你买一件，就是什么带了一点点这种聚酯的，或者带了一点麻的，或者带了一点什么，稍微带了一点点天然的材料的，可能都要个5、600、700、800，对吧？更不要说桑蚕丝的面料，100%桑蚕丝的面料，可能一件上衣稍微高档点的，比如说那种重磅桑蚕丝，因为桑蚕丝也分3、6、9等的，
1: 没错，
0: 它可能都要花掉一个你400、500、500，对吧？
1: 也有，
0: 我不说很贵的那种哈，那么。你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699是一身的，你相当于一件上衣再加一条裙子，
1: 对吧？
0: 你就一套就出去了。下面就像刚才秘密说的，
1: 搭个鞋，
0: 随便穿什么鞋子都好看
1: 就可以了。
0: 香云纱是这样的，你穿了香云纱之后，你是不用戴首饰的啊。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它就是自带华丽感，
1: 没错。
0: 你可以今天不戴任何的首饰，你出去都漂亮。都美，是因为香云纱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1: 没错，而且它自带一个投资的一个属性啊，因为你把它给买回家之后，你的衣柜里面可以清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会淘汰的衣服，但是香云纱是放得越久，你只要不去把它洗坏了啊，它就是可以越穿越油亮，越穿越有你自己的那种光泽度的，
0: 没错，
1: 而且真的就是买上一件连衣裙，你就可以省掉买2件香云纱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预算了，
0: 真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凉快啊，行走的空调；第二就是显瘦8到10斤，然后呢再有就是高级，自带贵气感。
1: 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好多顾客都是买两条啊，买两件，买了红的再追绿的，买了绿的再追红的。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 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现在是依然是红色是最紧张的，然后呢绿色其次，然后这个蓝色目前还有一些少量的现货。
1: 蓝色大尺码比较受欢迎。
0: 对对对，都是大尺码受欢迎。然后我跟大家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刚刚有位朋友就是问说150斤左右的，你看我们的尺码是这样的，它刚好卡到几个尺码，有110、130、150和170。那有些朋友就问，比如说我是150的，我买 3XL 还是买 4XL 呢？或者是我是130斤，我到底是买2XL 还是买这个3XL 呢？对吧？就是如果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身高是在比如说165以下的，对吧？165以下的，
1: 160以下也可以，
0: 160以下也可以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不是特别高的，
1: 对，
0: 你就往这个
1: 正码
0: 上面，对，往里边，
1: 不用拍大，
0: 这个
1: 不用拍大，
0: 你不用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高黎是穿的是
1: 最小码，
0: 最小码170。最小码就是它叫170啊，但其实它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啊，
1: 啊还有这么多，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
1: 哇，基本上还多了1/3的量。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啊，
1: 对，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
1: 但是也不会显肥，因为它是一个宽松度留在那边的。
0: 对我有这么多的余量，然后你看它的后面
1: 很宽松，很舒服。
0: 就是你为什么香云纱它要做成这种款式，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年龄穿，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很接近的。就是说你去看哈，小姑娘穿香云纱，就像我们秘密小姑娘穿香云纱，她就会显得很端庄，
1: 是
0: 啊，然后呢就是很有气质，对吧？然后像我呢，我比秘密要大，那我穿香云纱呢就是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那如果说是像我的妈妈80岁左右，70多岁的左右，他穿这个香云纱，他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
1: 是，
0: 所以香云纱它会把你整个人的气质，它会起到一个塑造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就是它很接近。那么香云纱它怎么塑造的呢？它用到它的款式，它一定不是给你勒得紧紧的，这种款式一定是像秘密这样小姑娘穿，对吧？像我们就不能穿了，就是我们就不能穿这种勒得紧紧的，
1: 而且这样的衣服可能就穿不了几年。
0: 对，你稍微这边胖了一点
1: 就穿不进了，
0: 我现在都收着肚子的啊，稍微这边如果紧了一点，或者后面咱们肉有肉的，就会很显，
1: 第二年就穿不了了。
0: 对，所以香云纱它最大的魅力在于哪里呢？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把你的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好的，我们就说历史时代留给你的，或者说是岁月留给你的一些东西，它帮你藏住了，
1: 是
0: 啊，它帮你藏住了。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神秘感，它会营造出来一些神秘感，就你永远也看不出来我这个地方
1: 究竟真实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我到底有多少肉肉你都看不出来，和后面还有我的这个这里有胖胖的你都看不出来，对吧？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当我走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的能够感受到线条的美感的，
1: 没错的，
0: 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它不会很刻意的去强化女性的线条，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端庄感，这是中式服装的魅力。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中式的服装，你看这样的一件衣服可以从20多岁一路穿到80-90岁，甚至穿到100岁，它永远不过时。
1: 是，
0: 这就是香云纱我们中式服装的魅力。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上面的颜色和细节啊。我们的红色是不是卖的最好啊？
1: 红色马上3XL 没有了，还有剩下最后一两件了。
0: 还有最后一两件。
1: 是的，
0: 那我还要介绍吗？红色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发现红色没货了，就转定这个秘密身上的这种宝石绿也非常漂亮。这个红色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真的扣子，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扣子都可以打开的。这旁边的扣子我们都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边是有这种刺绣款，然后这整个的上半身的营造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晕染的中国的国画，它有那种丹霞地貌的那种色彩感。再有就是有中国的花鸟虫鱼，
1: 对，
0: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1: 小鹿都有，
0: 衣服的上面花鸟虫鱼都有。然后整件衣服就像一幅很这个泼墨的这种很大的衣服，然后很辽阔的一幅花鸟山水画，因为这上面有花鸟虫鱼，然后会有象征着吉祥寓意的，像这种仙鹤，那和这个鹿啊，吉祥的这个鹿都有纹饰，啊，都会在这个地方，而它鹿的这个造型感也是风姿绰约的感觉，非常漂亮。就整件衣服呢，你如果说是走动的话，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 一幅油画，
1: 没错。
0: 但是走近一看，它的整个的色彩元素又是中国画，
1: 对啊，
0: 就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件香云纱的这个香云纱的味道就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绿色也很漂亮，绿色现在穿在这个秘密的身上，
1: 哦，是
0: 很衬皮肤，
1: 它可以一下子就会显得非常的白皙，而且它完全不挑人，哪怕我们皮肤有一点点微黄的，甚至你可以不用化妆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能够穿得出这个绿色。绿色相对来说稍微日常一点点啊，不会像红色那么的像可以参加一些大型场合。我觉得绿色每天都可以穿，因为它有一个呢比较精致可爱的一个小的领的外翻的一个小领子，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做了一道、两道、三道的一个手工的拼接，会显得这个领口啊更加的稍微硬挺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又做了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方便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贴身的一些小的吊坠啊、金项链，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的露出。然后呢，在我们正前方它也是有一个设计的啊，金色的丝线为底，上面再勾勒了我们绿色的丝线，做到有一种啊一半一半不对称的一个设计，包括到我们领口和袖口呢所有的细节的地方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了。为什么它可以在线下卖得出3000块钱的一个单价，因为所有的线下的贵妇摸一摸香云纱的质感，看一看它的这种啊裸孔的细腻程度，再上身一试穿就会买单，因为这样的衣服的质感是其他任何材料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对，我们可以在一步报旁边的那个这个香云纱上面给大家看，
1: 对，
0: 什么是花罗，
1: 花罗
0: 的面料啊，就是你看看，
1: 你看这个是蝴蝶，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花卉，
0: 对，
1: 然后所有的造型，这个地方都是打了很细腻的一个裸孔，
0: 很漂亮的，
1: 对，
0: 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整个的花罗的面料，它可以看到，哇，就是你要是说，比如说你要到一些晚上去酒吧，哎，然后刚好有一束光线打过来，
1: 层次感很丰富，
0: 从裙子的底下我们说穿过去的时候，
1: 太漂亮了，
0: 这个衣服的这个色彩感，它和它的高级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1: 而且特别透气和凉爽，
0: 它就是真正的做到。透光透气不透肉，然后行走的空调，包括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越穿越凉爽。香云纱在清洗的时候就直接过个水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那种这种化学的，
1: 强酸强碱绝对不可以的，
0: 千万不要，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
1: 是的，
0: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就是正码就好了，你不用往大里买啊，
1: 对的，
0: 不用往大里买，因为我们全是宽松的版型，
1: 很宽松。我们俩就穿110斤的这个 XL 码，101到130之间的就买2X， 130到150之间的就买3X， 150斤以上的我们今天最大尺码能支持170斤的太太都能穿的4X 目前还有啊，但是3X 和4X 的红色以及绿色都不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我是建议大家订2件儿啊，两件，吃不准的话可以订2件。这个绿色流光溢彩，红色也是波光粼粼，这2件我是特别推荐的。当然，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也非常好看，那么就3件一起拿回去吧。
1: 对，
0: 3件全部买比门店1件都要便宜。
1: 是的，
0: 是不是？门店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啊，门店是有售的，
1: 吊牌都有。
0: 对，吊牌价格就是2980，
1: 是啊，
0: 就是唐琪的，喏，唐琪。大家到杭州门店里面哦，一看那个价格，吓得来赶快出去了，对吧？3000块钱一件，其实3000块钱在唐琪的门店里都算便宜的。
1: 对，
0: 它还有好多很贵的旗袍，
1: 5000-6000的有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真是挑了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服装来跟大家来见面。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3: 那个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竹帘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2: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讲啊，大家对于尺码最吃不准的就是，假如你介于那个150斤，嗯，对吧？你不知道是，哎，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尺码在这个旁边尺寸哈，嗯，这个身高170啊，什么175啊，
1: 这个不用管它，就管体重就行。
0: 对，你就记住体重，这个170就是 XL 就是110斤，
1: 对的，然后130斤里面就拍2X，
0: 对，
1: 150斤里面就拍3X， 170斤的可以穿4X， 啊，
0: 就是110斤、130斤、150斤和170斤，好记吧？很好记的啊，
1: 对，
0: 四个尺码，嗯，我再重复一遍，110、130、150和170，就这样记，
1: 对，
0: 然后你就自动对号入座，你不要看那个170、175，因为这个身高帮助没得赶的，对吧？
1: 对对对，而且正好卡在这个码上的，不用特别拍大一码。
0: 不用
1: 特别
0: 拍打。如果你刚好是这个卡码的，
1: 130斤、150斤，
0: 对你很犹豫，对吧？你不知道该往哪，嗯、你就往那个卡在那个码里面的那个码上去买，你不要去往大里买、嗯，因为它全是宽松版，你就正码就可以了。嗯，哎，我们应该给大家说的都挺清楚了哈。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还是心里没底，你就先把它买回去之后，然后你在家里边
1: 试穿一下，
0: 对，你在家里面试穿以后，你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是帮你免费更换的，
1: 对的，
0: 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嗯，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今天不要错过红色和绿色，因为这两个颜色都太受欢迎了，很多姐姐都是直接带两件回来的，嗯，都可以试穿。
0: 是的，好，我们准备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尺码的事情，因为现在问的最多的就是尺码的情况。嗯、
1: 今天我们
0: 好记，1357。
1: 对，
0: 1357分别对应四个尺码。你看我们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去写什么170啊，
1: 不用管身高，
0: 你不要去管啊，你不要管170、175，因为这个身高跟你没关系，你就记体重就好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根据体重来买1357，好记吧？嗯。然后你要是五的话，
1: 正好150斤，
0: 对，
1: 你就买3XL就可以
0: 的，你不要去买4XL，哎，对吧？因为你觉得，哎，我在这个边边上，我是不是往这儿买？不要，因为呢，我们全部都是宽松的，
1: 对，
0: 所以你穿这个3XL是最好看的，
1: 没错的，不用买太大。
0: 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嗯，最小码，你看
1: 还是很有空间的，
0: 对，
1: 有这么大空间。
0: 我要是再跳一格的话，就会
1: 太大了，
0: 太宽了，
1: 对的，
0: 对的，所以穿这个就是刚刚好，对吧？你看刚刚好，你走路的时候人家还觉得，哎呀，高丽，你是不是最近瘦了？
1: 是，就很显瘦。
0: 对，它就是显瘦，又凉快，又显高级。然后如果说是你到室内去，你比如说要到哪个地方去喝个下午茶，或者到哪去吧，你外面还可以再来一个那种小的那种小
1: 针织小披肩。
0: 哎呀，那就很高级了。这个红色是非常台气色的，然后出席任何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嗯，这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它就是3000块钱，它完完全全就是3000块钱的服装，因为100%的桑蚕丝，再加上花罗的工艺，再给大家看一下花罗啊，嗯，三件全是花罗，然后带有底纹的，
1: 没错的，
0: 我放到这个地方大家看清清楚楚的花罗，
1: 非常多的一些啊，这个罗孔的部分都是在我们面料底纹上面天生天养自带的，
0: 看到没有？
1: 相当的漂亮
0: 花罗，
1: 而且是透气透光，但是不会走光，哎，非常的舒适。
0: 对，所以这种面料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是贵的面料，
1: 没错的，
0: 是香云纱当中不是所有的都是花罗，嗯，花罗是在金字塔，香云纱也分好多档的，
1: 对的，
0: 啊，它是在尖上的，所以今天是花罗100%的桑蚕丝，再加花罗的工艺，再加上我们这种水墨印染的天然的属凉的这种植物枝叶给你来做的这种晒凉啊，包括传统的这种技法，所以这件衣服是真正的，刚刚秘密也说得很对，它是可以传承的，
1: 真的，嗯，而且很值得投资在我们的衣柜当中，因为你只要就是正常的一个轻柔手洗就能够一直保存好它，越穿越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光泽感，而且今天是连衣裙，花一份价格全身的搭配通通都搞定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所以，哎，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显背薄啊？
1: 很薄，因为它垂感很强，很有质感，
0: 对，
1: 很挺阔的一个感觉，
0: 就是很显背薄，我们一直就说背薄一寸
1: 年轻十岁，对
0: 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的垂顺感非常强，
1: 如果
0: 你去买那些面料不够垂顺的，它你是很难做到这种
1: 对
0: 就是被薄的感觉，
1: 没错，
0: 可以看到就是这，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今年我们入手这件香云纱，哪怕明年我们涨了5斤涨了10斤，完全不影响，这件衣服不会被淘汰，它依然可以穿。
0: 对对，你的衣柜里可能已经有很多穿着并不是 很合适的衣服了，
1: 穿不下了已经。
0: 对，但是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还是花了不少钱，所以你可能不舍得扔掉。
1: 嗯，
0: 我觉得大家果断的扔掉。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年都应该为自己添置一些新的衣服，
1: 是
0: 对不对？你人不能变新了，只能靠衣服了。
1: 对，要更新。
0: 是不是？是的，所以要有更新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绿色，在最后看一眼，
1: 最后再看一下绿色的设计了。其实红色和绿色是完全两件，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两个款式，所以很多太太都两件都带回去了。这件更偏休闲感一点，有一个小小的翻领。中间微微有点露肤度，这里有非常好看的一个蝶恋花造型，袖口这里的一些质感都是相当好的，依然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 H 版型，带大大的口袋，整体的长度呢又是刚刚好的，微微过膝盖一点点，走路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摇曳身姿。而且交叉绿色其实我感觉更像金色啊，在金色的底纹之上还有一些绿色的水墨印染，真的非常的高级。
0: 对，这个就很适合戴一个金手镯，再配一个翡翠的戒指、
1: 哦、对，
0: 对不对？就是那种金玉良缘的感觉。
1: 是
0: 不是？是金玉良缘，然后家里面的有些这种重要的场合、
1: 嗯、
0: 其实这件绿色的它出席的时候它自带贵气的那种设计感，
1: 很好看。
0: 这件绿色我会非常推荐，然后还有就是这蓝色、
1: 嗯、蓝色
0: 这件是蓝色，
1: 对
0: 蓝色，
1: 这件更深一点更显瘦。
0: 蓝色我们今天推荐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它备货不多，所以大家不要忽视了它，它是带有一点梦幻的紫色调、
1: 嗯、
0: 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欣赏一下这件蓝色，因为红色绿色已经快没有了。
1: 对，
0: 这件蓝色它其实很梦幻，带着一些紫色调，就很像莫奈的睡莲的那个、
1: 嗯、
0: 莫奈花园的那种睡莲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呢，正反两面都是这样的，给大家看背面啊、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那种很梦幻的色调，这件蓝色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很显瘦、嗯、这个深色系嘛，
0: 因为它是小 V 领，
1: 对的，
0: 小 V 领，
1: 但是它的大码已经几乎卖完了，4XL 可能最后一件了。
0: 对，我们几乎就没怎么去介绍，它就这样一路就走掉很多，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真的可以多订两件。我真的很害怕大家买完以后回过头再来买，发现哎，我应该多买两件的。我当时如果再买一件绿色或者再买一件蓝色，我可能下一次的同学聚会我就不用穿
1: 一件衣服
0: 了。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也就这么一批的现货，因为再定制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0: 嗯啊、只有这一批现货、
1: 啊，只有这一批现货。
0: 哦，
1: 因为在线下档口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个款式，
0: 三件一起拿下。
1: 对的，
0: 我跟你讲，做女人要爱自己，520都马上到了。
1: 是的。
0: 不爱自己吗？真是的，这么好的服装，这么划算的价格，外面现在动不动一件真正的古法的香芋纱都是要个一两千两三千，看得我手都发抖，我就心想东方购卖的太便宜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用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为大家所献上啊，它是高蛋白质，然后呢也有很多一些欧米伽三的。我们的美食就是来自深海的智利原产的三文鱼排。而今天这三文鱼排哦，如果您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去吃的话，可能一份的价格就要300多、200多的一个价格。东方购物今天满满当当，非常多的一个斤数带回去。我们总共的三文鱼排啊，有2公斤，就是4斤装带回去。除此之外，还送鱼鳍。这款商品啊，首播的时候一抢而空，今天赶紧再追加一场。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小邓，小邓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今天我们的三文鱼呢，也是说跟燕华老师说的一样，上次直播完了之后，大家一抢而空，然后我们补了这一点点的库存来。但是呢，当然因为我们选用到的都是优质的大西洋鲑，所以备货也是有限。那今天的话，我觉得价格是真的非常实惠。总重量您收到手的话是有2公斤的鱼排加1公斤的鱼鳍，总共3公斤。
0: 哎，确实，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三文鱼排。因为说句实话，四处故事都是很实在的啦。阿拉刚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第一点为您搜罗全球的好的美物，包括是美食。第二点呢，你看都是这种简易包装，
1: 对，
0: 没有花里胡哨啊，这个包农咋得哎咋得啊，包装虽然说是更加简易，但是真真正正的把很多一些商品的实质性内容奉献给大家。
1: 对的。
0: 那我们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为您所向就是智利三文鱼排，对不对？智利三文鱼排，然后在这边呢，会有一个是净含量是1公斤装，而且是厚切，厚切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啊，三文鱼排你切薄了吧，你感觉像个鱼片，不好吃了，切成丁、切成块也不好了，对吧？那食用方法也有很多，包括背过来很多一些商品信息，我们一起看看啊，原产国是来自哪里啊？
1: 来自智
0: 利，智
1: 利，
0: 对不对？那为什么要选择那边那个海域呢？
1: 因为那边的海域就是比较适合三文鱼的生存。其实世界上是有2个产地嘛，一个是咱们的挪威，另外一个是那个智利嘛，这两个产地
0: 优质的产区，对吧？除此之外，品名三文鱼（括号这个很关键哦），它是大西洋鲑鱼，因为在市场上有很多把红鳟鱼啊，它也冒充三文鱼，给到你那个价格，说我们稍微便宜一点。那因为那个三文鱼怎么这个口感了？哎，其实不一样的。那除此之外，原料的保质期是2年，我们是新鲜的分割日期，配料也是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对吧？同时呢，我们执行的标准就是原始的 GB2733的一个这个分割的标准。那说到我们的三文鱼啊，很多人说怎么来进行看什么叫做好的三文鱼，我们把它化完冻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三文鱼排，非常的清晰可见。第一点，它每一块的鱼排非常的大。第二点，看颜色。你看平时我们看到三文鱼排颜色就这种橙红色，如果说的总是红了啊，你要稍微打个问号，或者说当中啊是满满当当的就是这种橙色的，也要心里打个问号。除此之外呢，看颜色看标准之外，还看它的油脂走线。你看到吗？我们整个的啊三文鱼当中，很多深海鱼类当中要吃的是什么原营养？就当中那些油脂整线，就鱼油嘛，对吧？你看到吗？那些油脂整线啊，就是非常的清晰，而且非常的有规律，包括是规则。那我们整个的鱼排啊，帮助您是

0: 做到了一个后切，
1: 对，
0: 它是非常标准的啊，这个电脑的机器来进行切割，而且鱼皮是非常好的帮大家所保留住，所以这样一份的三文鱼排在很多的西餐厅当中能够看得到，但是价格不菲，而且非常的完整。那这个三文鱼排带回去之后呢，因为是非常纯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带回去之后啊，可以煎，可以红烧，什么样的都可以做。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出点什么菜呢？
1: 比方说我们简单一点的，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直接用咱们的一个不粘锅来煎一下，而且我推荐大家就是油都不用放，或者放一点点就够，因为它本身的油脂它是够的，对吧？它本身的油脂够丰厚，而且都是咱们的深海的鱼油的一个成分，对吧？所以您看它煎出来的这种，第一个它整块它不会散，对吧？然后的话保留到了它整个中段的一个后切，然后我们再把它给打开撕开来看一下这个鱼肉，对吧？这个肉你能看得出来。
0: 是的，你提前的这个三文鱼排啊，可以稍微腌制一下，更加入味。
1: 对。
0: 然后呢，稍微啊，轻轻的薄盐或者煎完之后撒上黑胡椒，也很好吃。
1: 包括它煎完之后，它整个的一个颜色啊，包括它的纹理都是非常的清晰的，对吧？
0: 而且每一块的肉头啊，咬下去之后，你能发现都特别的扎实，对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三文鱼。
1: 是的。
0: 谁来这块啊，给大家来尝一尝，好吧？
1: 尝一下。
0: 直接要新鲜出炉了。
1: 而且我觉得我们后切的口感就非常好，到嘴巴里面你能吃得到那种油脂的一个丰厚的感觉，三文鱼的那种鱼的香味儿，包括这个鱼皮，我觉得都非常的香。
0: 鱼皮，对，然后呢，鱼皮当中那种啊油脂的感觉能够飙出来，非常非常的美味，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腥味。然后呢，看看啊，就算煎好之后，美拉德反应出来之后啊，旁边它那个三文鱼的油脂的这个走线也是很好，
1: 对，很清晰。
0: 三文鱼大家都很喜欢，为什么？鱼很嫩。
1: 对。
0: 对吧？然后呢，口感又很美味。除此之外，它没有过多的那些大的刺儿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一个品尝，包括是使用了。
1: 而且包括我们给您选用到的都是咱们的中段，就是一条鱼。
0: 什么叫中段？
1: 中段就是一条鱼它身上的那一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三文鱼的这个部位吧，就是给您看一下。其实咱们做鱼排比较好的就是选择到咱们的一个中段嘛。
0: 对。
1: 像它有鱼头、鱼尾啊，包括鱼鳍这些鱼脖啊，对吧？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适合咱们的一个煎烤或者烹饪的，对吧？鱼头你可以拿来炖汤，但是我们都是去头、去尾、去下巴、去脖子的，只选用到中段。而且咱们的一个中段它是有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的，
0: 对吧？多少尺寸？
1: 给您选用到的一个尺寸都是6厘米到12厘米的这么一个长度，您可以看得到，包括我们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包括而且你没有看到我们刚刚给到您的那一袋，它有那种很小的，对吧？那种可能就你手掌心那么大的那种，对吧？
0: 我们没有小量，它都是一块块，马上老窄啊，口味也很
1: 一条鱼，它最多可能也就取到7块到8块左右的这么一个中段。那我们这样一袋1公斤，您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透明包装嘛，您可以看得到，我们大概就有到4块给到您，对吧？所以差不多2袋的话，我们可能就要用到一整条的一个三文鱼来。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今天还给您送到的这个鱼鳍
0: 哦，还有赠品。
1: 对，还有赠品，这个也是咱们就是用那种原切的一个标准来做到的，对吧？500克一袋，今天给您送2袋，就是1斤，2斤装，1公斤嘛，对吧？像一条鱼身上，它也就只有2块鱼鳍，
0: 确实，对吧？那等于
1: 它就只有2块鱼鳍，
0: 5斤，对吧？
1: 对的，
0: 六斤的三文鱼，
1: 整整3公斤的三文鱼，
0: 其中4斤呢是我们的三文鱼排，然后呢还有2斤是我们的三文鱼的鱼鳍，鱼鳍就是这个鱼头旁边那个褐色的那个小手手，
1: 对吧？
0: 然后那个呢，你红烧，包括是这个糖醋
1: 炸一下，
0: 烧汤都很好吃。
1: 对的，
0: 好吧，把时间和主食留给您啊，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一点点的盐，就是原切分割，并且只取中段为您所献上，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速度非常快，399块钱带回去有6斤的三文鱼，其中包含了4斤的三文鱼排，每个呢都是直取中段的。关键啊，你想想看，我们说淡水鱼啊、深海鱼啊，包括河里的、湖里的、海里的都要吃一点，营养要均衡。那么您在吃到很多一些优质蛋白质的情况下，我们今天为您所向是非常好的来自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鱼，就是三文鱼的鱼排。那么在整个的品牌当中，您会发现到外头去吃三文鱼炒饭，对吧？三文鱼的那些任何东西，是不是价格都还蛮高的？
1: 那些带三文鱼的料理啊，价格都是挺贵的，而且您还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三文鱼，对吧？因为三文鱼它是一个大类嘛，
0: 大的种类，
1: 对吧？您可以有是那种淡水红鳟，对吧？包括银鲑，那其实我们说到的一个比较那个一点的，就是说大西洋鲑是咱们希望能吃到好的那种，对，
0: 大家知道吃价格的，然后会得好的，营养也蛮丰盛的哈。现在懂得了，要看我们的标签标识，就是原材料到底用的是什么。
1: 对，
0: 大西洋鲑，所以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消费。你今天花的这个价格，就是买到正宗的大西洋鲑的三文鱼的。
1: 对的，而且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的，就是尺寸都很大的，大概在6到12厘米的一个长度。另外，哪怕是到大西洋鲑，咱们其实原材料咱们还分等级的，就是我们分为优级，然后普通级跟工业级，我们一定是用到的是优级的。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这种香气啊，就是从海外运过来的这种，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优级，因为它对优级它也是有评判标准的。
0: 哎，是的。
1: 就刚刚燕华老师给大家展示的，包括它的鱼肉的一个颜色、走线，包括它的鱼皮是不是有破损、有伤口，对吧？包括它是不是有掉鳞片，这种都是评判它等级的一个标准。
0: 所以呢，我们也是致力于是发给大家啊，就是包括是配送给大家非常优质的，并且很多一些三文鱼你鱼皮是看不到的，
1: 是
0: 因为鱼皮下头呢它那个优质脂肪特别多。
1: 对，
0: 但是我们吃三文鱼除了美味的口感之外，肥美的口感之外，还有的是什么？就当中的营养呀。
1: 对
0: 吧，很多一些优质的脂肪啊，Omega 3、Omega 6、Omega 9也要通过食物当中来进行补充。那么今天同样也是不仅仅会有我们的三文鱼鱼排，而且鱼皮表现得非常的完整，除了有4斤的三文鱼排带回去之外，还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家，红烧、焖炖、油炸、烧汤都可以，好吧？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7分钟时间呢，订购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那如果您平时在家中，包括是进口超市，很多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很洋气的，包括年轻的白领同样也是要去买到三文鱼呀，到进口超市当中会去买的。但买回来之后呢，第一点，因为你到底怎么选，要你还要出门，多方购物就为您送货到家。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399块钱，总共有6斤，其中4斤是三文鱼排，横吃价格只取中段，
1: 对，只取中段，
0: 完全给到大家就是一个一整块的中段。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以前啊100多也好70多也好买回来的中段，只舍得怎样煎好之后给第三代吃了，第二代他自己亲生的都不舍得的，他自家孙子孙女成啊，然后呢自己儿子女儿要弄死你彻底
1: 没好呢，三文鱼有点贵嘛，价格对吧，有点心疼。
0: 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全家老少都可以，特别是上了年纪中老年朋友们，有些叔叔阿姨说了，我出门在外一直想想哟，钥匙有没有带呀，煤气有没有关啊，对不对，哪能营养特别了，要补充点什么东西呢，优质蛋白质包括是优质的脂肪。那今天我们每袋当中它是啊2斤装的，对吧，就1公斤嘛，2斤装的。
1: 我们今天
0: 这个呢会有这个2包带回家，
1: 就是
0: 刚才我们是剪开之后啊，就给大家就是实物来看一看，看到吗，这就是我们的这三文鱼排，每一段啊我随便抽取，来小邓帮我拿一下，
1: 都是大块，
0: 这4块都是大块的，
1: 都是大块，
0: 罗子粥啊，它就是只取中段，你能看到那种很小很小什么靠近尾部的咪咪豆豆啊，你们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所以说啊都是这种大块，那保证分量，好吧，保证分量，没有这种什么边角料来帮你来进行充数的。然后我们翻过来再给大家看看所有的鱼皮，看到吗，鱼皮全部保留得非常的完整，而且颜色我都不需要化动哦，都不需要拿出来，包括它的那个脂肪的油脂线的这个走线是不是都是非常的清晰，
1: 包括它的一个颜色是不是清亮，哎，对吧，
0: 橙红色，
1: 包括有没有那种说你捕捞上来的那种撞击的产生的那种淤血或者黑斑，哎，都没有的。
0: 所以今天也是优中选优，这供应商我们也是选了很久了。刚才小灯也给大家说了，就是他们其实在三文鱼的品种当中，像这样的鱼排还分等级，我们选的是优级，
1: 优级，就咱们说第一个先选到大西洋鲑，对吧，第二个咱们还要去看等级，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箱的一个箱贴啊，您看这个地方优级等级，
0: 有没有比优级再高的了，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对吧，
1: 我们一般就我们这种是分为优级、普通级跟工业级，
0: 所以很多的一些商家他们在选择的时候，高档的西餐厅他要保证品质，可能一份三文鱼排上来呢就这样端上来，不大夸张，说先生你好，你的三文鱼排到了，对吧，就这样子大概夸得到啊，
1: 对，
0: 这么一份带回去哟，在饭店当中点一点399，然后呢
1: 就一份呀，
0: 你旁边你自己煎会煎的呀，稍微腌制一下，我相信电视机前会做食物的，包括网上学一学也很方便的，稍微煎一煎很方便的，
1: 对的。
0: 再说这个不像牛肉，牛排呢有时候煎不好
1: 还要焖还要炖，
0: 对吧，三文鱼排你去煎一煎好了，无论几分熟它那个鱼肉都很嫩的，
1: 是，而且包括刚刚燕华老师其实提到了一个腌制，那么您去挑选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一个配料表，这有没有说有盐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存在，
0: 这有什么讲究，
1: 对的，因为你比方说我如果是他提前放了盐或者腌制的话，他不能执行我们今天执行的这个 GB2733 的这个标准的，您看我们配料表是只有三文鱼、大西洋鲑鱼，对吧，
0: 对，
1: 执行的标准是在这 GB2733，
0: 是
1: 我们给大家承诺到的，我们的所有的三文鱼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
0: 对，
1: 就是给您就是怎么运过来，我们怎么切，然后带给到您就是它本味儿。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带回去之后啊，我们上次首次直播买回家之后，很多人都很喜欢，说这个三文鱼的这个品质太好了，值这个价格，对吧？
1: 对。
0: 那我们现场也是做了很多一些菜式和菜肴啊。不要忘记打电话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还是非常繁忙的，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4斤的三文鱼鱼排，加上2斤的鱼鳍带回去，待会儿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鱼鳍，先看我们这个菜式吧，好吧，
1: 因为前面
0: 是就是单独煎，那有些朋友会说，要我想就加一点点我们中式的
1: 酸酸甜甜的口味，对吧，
0: 开味道的，
1: 对的，茄汁口味的，包括你看它煮出来，
0: 这个我们已经是一撇二了，因为这三文鱼真的是很大
1: 很大很大，因为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第一个咱们看它鱼皮也是保存的非常完整，
0: 然后给大家看看鱼皮当中，你看跟到鱼，我们就翻过来，鱼皮跟鱼肉之间当中那个油脂，它就是三文鱼当中的这个鱼油，特别的好，包括当中很多的一些油脂的走线，
1: 我其实喜欢带着这个鱼皮一起吃，
0: 那肯定，刚才我跟小哥两个人在抢鱼皮，
1: 对，我先夹到碗里了，然后他说想要那个鱼皮的，
0: 然后
2: 汁水有很多。
1: 它这种肉，它就是那种刚刚你说的那种蒜瓣肉，
2: 对，
1: 它是走线非常清晰的，它的油脂说明它的原材料，它的那个线就是油脂线，它是非常明显、非常清晰的。你在煮熟了之后，它才能这样整块整块的分离。
2: 确实，好多朋友们都会说，会吃鱼的朋友们也会说要带着鱼皮一起吃。
1: 真的，
2: 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
1: 推荐大家带着鱼皮一起吃。这个鱼皮它吃下去它是不腻，它是香味儿。
2: 对，而且鱼皮当中你会发现它那个味道特别好。有时候我知道有一些三文鱼的鱼皮它已经是硬了、老了，
1: 对，
2: 已经不能吃了。但这个鱼皮是软软的，然后呢，鱼鳞帮大家都处理干净了，
1: 对，处理干净的。因为我们在刚说到的嘛，我们对于它的一个优级的一个判断，第一个，你的表皮它是要完整没有破损的，对吧？你万一有那种撞击产生的那种破损，会影响它的一个口感跟品质嘛。包括我们整个选取到的中段的鱼肉，您看到我们这个鱼排，它其实没有那种什么说撞击产生的那种淤血黑斑都没有，它的颜色是非常清亮的，对吧？包括油脂的走线，你都是非常清晰能够看得到的，
2: 对，
1: 包括它的大小。所以这就是我们挑选原材料的一个标准。哎，
2: 再跟您说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三文鱼呢，它是来自智利原产的一个原材料，只对它做了一个分割。这件事刚才整包拆开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商标的一些信息，带回去您自己也可以看看哪里呢？看这边啊，原产国是来自智利的啊，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配料，就一项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这几点特别重要，
1: 非常重要。
2: 因为有时候你去买到一些三文鱼，旁边还有什么水、盐，
1: 对，
2: 根据说是薄盐，但其实啊，我们在做营养的时候都知道了，如果一个食物有很多的一些蛋白质，你盐加进去之后，它会锁住蛋白质的一些释放。
1: 你知道为什么要加这些吗？就是锁住它的水分，一个是压分量，对吧？第二个是给它起到一个保鲜的一个作用。
2: 我们整个带回去，那每一包呢是1公斤装的，就是2斤。今天东方哥给到大家是有4斤的三文鱼排，
1: 每一条都是中段，
2: 都是保证中段。我们再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刚才那一包拆开来，
1: 这个是我们刚拆开来一袋1公斤有4片，
2: 对，
1: 我来拿2片，
2: 你看好
1: 这个大小，
2: 都是中段的，
1: 都是中段，
2: 就是去头去尾只取中段，然后呢进行一个厚切的分割，
1: 对，
2: 保留住中段的这个鱼皮，而且带回家之后你稍微画个洞，要腌制什么腌制一下，不要腌制什么稍微就煎一煎，然后撒一点点黑胡椒、薄盐就可以吃了。
1: 而且我觉得油都可以少放，因为它本身的油脂够丰富，包括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赠品也是非常的好的。也是取自于三文鱼，就是这头鱼、这条鱼身上的它的鱼鳍，非常的大块的。您看，
2: 对，
1: 一条鱼身上就两块这个鱼鳍，
2: 这看不太清楚啊。那煎熟了之后给它看看，
1: 你煎，
2: 就是在褐色的地方，就不是尾巴褐色，它那个小手手那个褐色的地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过一整条的那个三文鱼啊，冻鱼带给大家的，那个这个正好，那这个呢就鲜美，大家可以干煎、红烧、茄汁，
1: 对的，
2: 包括你甚至
1: 非常适合烹饪。同样也是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的，给到您就是咱们的一个原切的这种品质跟标准，给带给到您的，
2: 非常的好，好吧？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和价格，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6斤的三文鱼，然后呢，其中包含了4斤的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家，还有2斤的我们智利的这个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原料的原产国都是来自智利，并且学名都为您标注清楚了。大西洋鲑三文鱼排带回家，立刻来把握住了！本场直播当中是399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三文鱼吃了顾客成功又回去了，大家都是疯狂来进行抢购了。说句实话，这两天台风天打野在响，哎呀，这个天气做点什么东西吃吃呢？又不想大动干戈。你稍微煎一煎啊，我们的三文鱼，甚至于清蒸一下都很好吃。
1: 对，蒸蛋呀，蒸什么都可以。
0: 原材料保鲜程度够好，更难能可贵是东方购今天给大家给到大家保真。第一点，保证是正宗的三文鱼，它不是其他鱼，哎，其他的一些品种，我们就是大西洋鲑的一个品种，好吧？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正宗三文鱼之外。
1: 再是去头去尾是只选中段，对，只选中段，一条很大的那个三文鱼啊，我们上次20多公斤的那种，我们最多也就只能取出7到8段这样的一个中段，都是后切给到你。除此之外，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标准渠道的都是优级的三文鱼，就正常我们有3个标准嘛，就是优级、普通级跟工业级，我们取到的都是优级的大西洋鲑。
0: 对，所以你想菜原料过来之后进行分割，好的地方呢先看能切多少个中段鱼排。 然后呢，切鱼柳就旁边的鱼柳，最后呢就是边角料的时候切成鱼块儿。
1: 对，
0: 所以每一个部位、每一种切法、价值感和口味，包括是它的一个这个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所以今天我们是优中选优啊，都是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去4斤，然后再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都带回家，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0000。

0: 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刚才我吃了这个两块，就确实，第一呢，它非常的鲜美。我晚饭吃过了，过来之后看到这个三文鱼啊，真的是觉得哟不吃太可惜，然后觉得特别好吃，很馋。第二点呢，就是尝到嘴巴当中去啊，你会停不下来，一口接一口。它那个鱼肉的肉质很细腻，不像有时候三文鱼啊，你煎好之后它就是老，对吧？
1: 还有点柴，有点干，对吧？
0: 那可能跟它当中的锁鲜程度有关，还有呢跟品种有关。除此之外，就是跟它当中的部位有关。那东方购物之前也卖过其他一些，比如说三文的鱼柳啊之类的，对不对？那熟知三文鱼的一些分割过程都知道了。如果说你要选择好一点的这个三文鱼啊，首先看看一条三文鱼，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吧。
1: 来，给大家介绍
0: 一
1: 下。一
0: 条三文鱼当中，先看能切几条这个中段的鱼排。切完鱼排之后，其他地方呢切鱼柳，就一段一段的。切完鱼柳之后呢，切那一块一块的。
1: 鱼块嘛，对吧？
0: 你可以炒一炒。
1: 然后再边角料的可能就打成鱼泥了那种，
0: 对吧？来来来，小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戴个手套。
1: 对了，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正常它是鱼头，我们拿来炖汤，对吧？包括鱼尾这些去掉之后，只取中间最中段的，而且我们对它是有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的，就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是地方是长12厘米到18厘米左右，宽是6到12厘米左右。
0: 这个也有的哦。
1: 哎，这有这样的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
0: 大约你不能说每一块都是保证这个，
1: 对，
0: 它又不是精细
1: 就是有一个范围嘛，对吧？但是保证大家是足斤足两的，而且是取做到一个厚切的。除此之外，给大家选取到的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全部都是优级的。
0: 哎，好的。
1: 那大家可能会说，其实你可能说啊，我只要买不买到那种什么淡水红鳟或者什么，我买到大西洋鲑就行。不是的，咱们说大西洋鲑，咱们还是分优级的。就对它这个等级怎么评判呢？首先三个标准：优级、普通级、工业级。除此之外，怎么判断优级呢？就是它的鱼皮它是完整的，没有破损，没有伤口。
0: 是的。
1: 包括咱们的鱼肉的一个颜色是非常清亮，它的走线是非常清晰，
0: 对，
1: 里面是没有黑斑或者淤血的。
0: 啊，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就是拿回去之后啊，每一包分开来大概是3到4片左右，然后每一片呢就保证总重是在
1: 1公斤，
0: 就2斤装。但您放心啊，没有什么拿一个很小的一段的，
1: 没有凑数的啊。
0: 没有凑数的，
1: 没有凑数的。
0: 然后看完这个之后呢，我再拿一块这个生的，
1: 化冻好的。
0: 哎，化完冻之后给大家看看，
1: 它颜色会更加的。我帮你拿着这个，
0: 确实
1: 颜色会更加
0: 清亮。相当于刚才我吃了之后啊，特别是靠近这个鱼皮旁边那一圈，特别的肥美。然后呢，它那油脂走线啊，你无论咬到哪边，如果它那个油脂走线不是很丰盈的话，或者不是很清晰的话，你要想想保存有没有保存好。
1: 是。
0: 第二点，它有没有加过科技鱼狠活？
1: 对的。
0: 然后呢，如果薄切的话，你吃起来不够得劲儿，对吧？你看很多一些西餐厅当中卖给你399一份的鱼排，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这种宽的，你才会觉得哟蛮肥美的，一口下去之后还想要第二口。而且无论我拿多久它不松散，而且鱼肉的紧实度也很好，无论您煎完也好，烧完也好，烧汤也好，它紧致度啊不会那种什么像一泡水一样的浮开来，或者说只是白塌塌的，没有那种红色橙红色这种
1: 标准的
0: 亮橙色。
1: 我们是有一个颜色的一个判定的，对于鱼肉啊，它要达到这种亮橙色，我们才能说它是符合优级的其中一个标准。
0: 所以从原料的源头开始，采集方面和采购方面都对于这个标准已经拦死了，就是只采集优级的，然后呢是智利原产的三文鱼，并且只选中段。
1: 对，
0: 所以感谢537位顾客成功
1: 的非常的热情。
0: 我们留点时间好吧，因为电话线太繁忙了，打电话先把这个备货。我们今天备货够吗？
1: 我今天备货不多的，因为大家也知道
0: 还有23分钟时间了。
1: 就刚刚也给大家介绍过，一条鱼我们大概就那么7、8段能够选取到中段，所以的话我们原材料它是紧缺的，而且它是从智利进口过来的。
0: 大家呢如果今天是老会员都不用多说了，都是复
1: 的
0: 就重复来进行购买，
1: 都是复购的嘛。
0: 然后呢有一些是来自新闻综合频道好物奇刷到的一些顾客朋友们，你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知道像这样的一类顾客，他们平时吃这个进口的三文鱼蛮多的，
1: 而且要吃优质的食材，
0: 对，你自己回去尝一尝看看今天399值不值得这个价格好吗？跟您说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规格是怎么样，399块钱你可以带回去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带回去4斤，就2份啊，每一份是就2斤装的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家。还有呢，赠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这是送的，你可以红烧，可以煲汤，总共是6斤，其中4斤是我们的鱼排，好吧？立刻把时间和96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大家虽然说已经是吃完了晚饭啊，都在想今天弄点什么东西吃吃。我相信大家冰箱当中鸡啊，包括是鸽子啊，包括是鲨鱼啊、牛肉，基本上都有的。那四处故事今天给大家多一种选择，就是来自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三文鱼的鱼排，包括赠送给大家三文鱼的鱼鳍。那说句实话，各式各样的美物，包括是美食当中都有它的营养物质。我们要营养均衡，
1: 是
0: 你不能我跟你说天天吃，不现实，千万不要，好吧？但是我们变着法儿的来进行吃，这个星期二吃一顿这个，包括呢两个星期吃一顿这个，挺好的。还有呢就是三文鱼，它是属于深海鱼。

0: 品质够好，然后呢营养更丰富。关键是什么？买到正宗的。
1: 对，你前提是要选到好的哦。
0: 是的，说句实话，在市场当中也好，包括其他地方也好，便宜的有吧？有的。
1: 有。
0: 大家也是吃过亏上过当的，像我也是。买过来刚这个为什么那么便宜？哎，快马箱 M 位响了。但是后来听了报道之后才知道啊，原来它不是啊，它是以假乱真的。就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报道当中有体现过
1: 红鳟，
0: 哎，红鳟鱼。
1: 对的。
0: 后来大家知道了，哎呦，一定要看看配料表。
1: 包括哪怕再好一点的，
0: 到底是三文鱼、大西洋鲑还是红鳟？
1: 是的，包括还有一些用银鲑，
0: 哦，
1: 对吧？其实它都是说都算三文鱼，但是咱们说要
0: 炒的。我的知识认知只到红鳟，然后呢，银鲑。好像业内人士知道的，
1: 那可能就会能更能说有那种说服力
0: 了，对吧？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就是实实在在的跟您说好，它的原料就是叫大西洋鲑，大西洋鲑大家可以这个非常清晰的可见。然后呢，品名当中会把大西洋鲑写进去，并且后面赘述的是三文鱼鱼排。这是其一，其二，你拿到了每一份的包装当中，我们的配料表包括是产品品名都会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为您所标注好，
1: 而且
0: 所以也是买得放心啊。
1: 对，而且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一些盐或者乱七八糟的，哪怕就是加一个盐，它都不能执行这个 GB2733 的这个标准。
0: 是的，这个也很关键。
1: 因为你加了盐的话，第一个可能是给它去怕它原来的味道不太好，给它锁鲜，或者说会加水，会做到一个保水的一个成分。我们就只有三文鱼，只有大西洋鲑。
0: 我们只是把它做了一个分割，好吧？
1: 只做了切割。
0: 其他的烹饪方法交给您了。最后的18分钟时间，关键是备货不多了啊，399块。块钱四斤的三文鱼鱼排带回去，还赠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鱼鳍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持续帮买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哈。很多一些朋友们会问了，哎呦，什么时候配送？东方购物是风雨无阻，为您做到了一个正常配送。当然了，我们是三天之内，保证三天之内肯定送到。当然，在上海地区的用户呢，就是有的啊，有的地区最快
1: 明天
0: 可以收到了。
1: 对的。
0: 那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像这样的三文鱼排，包括是我们的鱼鳍，放在家当中，就跟鸡呀、鸽子呀，
1: 牛肉啊、
0: 虾仁啊一样，你稍微囤一点点，因为食物的多样性要保证。再加上我们能够保证是分割是新鲜批次，对不对？
1: 新鲜批次。
0: 保质期是
1: 分割后之后是一年，我们分割日期都是7月20几号的，您可以放心，
0: 就至少能够到吃到明年的七月。
1: 对，
0: 七月份，
1: 我觉得到家最多吃一个月，如果家里面人口多的话，随便吃吃也就吃完了嘛，对吧？
0: 小邓是以小伙子的身份来说的，因为他吃这个什么人参的含片，基本上口腔当中要冒泡的。大家对很多中老年朋友没有这么吃的，大家就是一份三文鱼，一个星期差不多都弄一次，当然不是分一个星期吃啊，一顿当中吃，老两口呢一人一半。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老两口在这个家中的很多一些长者，
1: 是
0: 他们呢就是吃不多，但是吃要吃好一点点，
1: 要吃的精致，
0: 对不对？
1: 要吃的好，食材一定要好。
0: 是的，还有呢，就是作为上海朋友来说啊，我们愿意把一些高价格，包括是这个钱花在食物当中，因为这是真真实实的吃到自己身体当中去的。那就算是这样子，一定要保证是什么？你买的东西是不是正宗的、
1: 货真价实的嘛？对吧？
0: 你不要是花了高价格，然后就哎呀，死嘎嗓当手机了。今天不会，对不对？
1: 不会，
0: 因为给到大家是原原本本的、清清楚楚的，为您所标注清楚，这其一。第二点呢，东方购物不像其他一些地方，包括是现在很多一些平台，你找不到人。我们这边至少你退一万步来说，找得到平台，找得到渠道，那这个商品开发，小邓包括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
1: 给大家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自有的食品品牌啊，就是我们就是东方购物自有的食品品牌，
0: 要做品宣了，对吧？
1: 对的。
0: 还有呢，就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写的？大家可以拍照、录像都可以。你有

0: 证据，包括您在整个的包装当中都能够为您是清清楚楚写的。说句实话，他们家的包装啊有一点点的丑，不是那么的美观，但是很实在，
1: 很真实。我们没有
0: 花一分价钱花在这个花里胡哨的地方，对吧？整体家全额买子丝绸故事的智利三文鱼，原产国，原料原产国啊，智利，看到吗？智利。然后呢，这边有个配料，哎，有时候看到品名啊，我是教大家品名你可以忽略不计，你看配料，配料才是正儿八经的，用的什么料？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你放心吧，有些品名叫三文鱼，里面配料不是的也有的，然后旁边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我们就看下配料。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执行标准，执行标准是 GB2733，GB2733。分割地方呢是在我们上海，但原料是智利的，大家能够搞清楚。一包当中净含量是1公斤，两斤带回家。那今天东方购物呢，这个三文鱼排啊是有4斤，等于两包，两大包带回去。
1: 都是这样的，只选中段的后切的，而且品它的一个等级都是优级品。
0: 是的，对吧？你看看这个三文鱼排是不是很大？它不是这个您平时看到一些三文鱼
1: 那种很小很小的，可能靠近鱼尾的，对吧？
0: 就是一条鱼带回去之后呢，先看它能分成几块鱼排。鱼排有些地方都是高端的一些西餐厅预定好的，
1: 对，
0: 有些没有到达等级的西餐厅，他要订鱼排他不舍得的，或者他不想花那么高的成本，因为一条鱼身上就那么几段，对吧？
1: 中段取不了很多的、哦、
0: 然后呢其他分完鱼段之后来看能做几条鱼柳，然后呢能做几条这个鱼块、
1: 哎、
0: 然后呢做卖个鱼尾卖个鱼头，这样一条鱼呢就正正好好，
1: 就是分完了、哎、
0: 正正好好分完了。那么今天带回去之后不仅仅是原材料好，而为您是写的清清楚楚。
1: 对，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原料吧，不就看包装上的也可以啊、我不看那个就画完动的，你看颜色鲜亮的橙红色，
1: 亮色。
0: 然后呢对，隔着包装袋啊，当中那个油脂，看到吗？三文鱼的这个油脂啊，你去吃三文鱼刺身是不是也要看这油脂？有些三文鱼刺身一个油脂已经是模模糊糊的了，你看不清楚了。
1: 不太清晰，不清楚。
0: 对，有时候能觉得要隔到底啥啦，这个搞不清楚。那这个你看得清清楚楚。还有每一块三文鱼，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后切，
1: 后切厚度非常的
0: 厚切，并且鱼皮保留住。鱼皮你别小看它，有的那哎呦鱼皮我好丑呀，这个鱼皮是贴边的，是它真正身上的。而且鱿鱼皮当中的一些油脂成分的含量是非常多的，直播背后做的79组了，你煎也好，红烧也好，包括是清蒸也好，这个三文鱼真的是怎么做怎么好吃。
1: 对，主要是原材料够好，你烹饪出来就好吃、
0: 确实。那今天啊，除了我们这个原材料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美食之外，还赠送给大家我们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我们鱼鳍呢，你看这哎，这个就看得
1: 清楚了。哎，这个好，这个这种蒸的吧，这是蒸的一个做法。
0: 对，哎，
1: 这个清楚。
0: 对、啊、
1: 因为一条鱼身上它就两块这样的鱼鳍、哎，我们送给您送2斤啊，我们送2斤。
0: 就是靠近它头部下头那个，
1: 就这个叫鱼鳍、那个。
0: 对，活肉啦，这个地方特别好吃，
1: 很香的这个肉。
0: 这个今天是东方购物送的，
1: 送的，
0: 真的是送的，两斤，赠送给大家2斤这个鱼鳍，给大家尝一尝吧。这个当中的鱼肉啊，上海话叫肉头老飘了，
1: 我懂，
0: 就是很肥美的意思，非常的好吃。
1: 所以它的口感的话，就跟咱们的一个中段的鱼可能稍微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吃下去的话，口感也是非常细腻。
0: 你是可以用到缩的，而且它当中那个骨头啊，非常的滑、就是肥美。然后当中那个骨头啊，就是那个刺儿嘛，很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但是鱼皮同样也是可以吃的。
1: 对的，这个是我们当做赠品送给您的，送给到您整整的2斤了，两袋2斤。
0: 看到它那个胶质感吗？就有点像吃到这个鱼头当中那个鱼脑髓的这种感觉，
1: 就可以吸的那种，对吧？
0: 这个鱼鳍太好吃了，我觉得你们鱼鳍以后也可以当做主产品来卖嘛。
1: 但我们
0: 真的很好吃。
1: 我们想的就是说，我们比较实在，像你说的，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
0: 对，先带回去品尝一下。
1: 对，你就先尝尝。
0: 大家买回去之后买到好的啊，在我们的 APP 当中来进行留言。你觉得这个鱼鳍真的好，也可以打电话给到我们。反正我们商品开发在这里，以后说这个鱼皮能不能再多一点点，你组一套组合也很好的，对吧？
1: 专门把鱼皮当做主品卖，对
0: 对对。然后呢，我们这个保证品质，不加水，不加盐，不包冰，
1: 对的，
0: 好吧？真正的来自智利的这三文鱼排，包括是赠送给大家鱼皮带回家，打电话订购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九分钟时间啊，我们的直播备货现货只有最后的50期组了。问一下小邓啊，家里面商品开发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个私厨故事，之前我们李总也说过来，对吧？然后看看，就问问，就这个商品的开发也是刚刚新开发的，但是回想很好，对吧？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生鲜系列，包括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买过我们的牛肉啊，包括童子鸡这种禽类的，都反馈很好，因为我们坚持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保持它的一个本味，选用到的是优质的食材，所有的这些生鲜我们只做了一个切割的一个动作，对吧？保留住它的本味。第二个原材料的选择上，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个大西洋鲑，
0: 对，
1: 选择到的都是中段后切的优质等级的优级品。
0: 对，确实。所以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说，哟。
1: 平时就尝试尝试来买一买，这带回去之后确实是值这个399块钱，
0: 有没有物超所值？大家可以去看，因为看你平时在哪个超市去买的，对的。包括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种，对吧？买到的什么样的一个部位，包括它的一个等级，包括它的配料表有没有加一些盐啊，加一些这种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那我们今天都是给大家写的明明白白的，包括我们也给大家承诺的，如果您发现您收到货跟我们跟您描述的不一样，您直接。 退货，对，都是可以的，因为退货也是我在负责。嗯，您可以直接打我电话的都可以的。
1: 对，
0: 所以呢，大家也是可以保证，好吧？最后呢，大概7分钟的时间，备货也不多了，399元带回去是4斤的三文鱼的鱼排，然后呢还有2斤的三文鱼鳍，原料的原产国都是来自智利的，而且因为三文鱼嘛都是深海鱼，对吧？
1: 对。
0: 是在深海里的啊，
1: 相对来说，就是深海，
0: 对，而且是冷水鱼，对吧？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六分钟时间，备货也不多了，大家可以先到先得。然后呢，老会员打不进来电话的话呢，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够再明利减5元。今天我是觉得不仅是性价比的关系，因为性价比这个东西，你说399一下子买一个食物不算是便宜的，但是看你399花的买的是什么东西，
1: 对，你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商品，对吧？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都是大西洋鲑三文鱼排哦，只选取到中段的后切的这么一个鱼排。而且包括我们原材料的等级，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你其实评判标准要从它的颜色，它的油脂的走线，鱼皮有没有破损，这个我们都会考虑到里面，它才能评为这个优级的一个三文鱼的大西洋。
0: 对对对，然后呢还要提示一下，因为我们是很好的三文鱼排，
1: 对，
0: 只选择中段的，带回去买回去的朋友们，提示大家你尽量呢煎啊蒸啊。当然你改刀切成小块不是不可以，就是呢这个卖相对就有点奢侈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然就是如果你做的为了美味口感，反正自己吃的，反正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也可以。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多种方法，比如说你红烧的也可以，
1: 对，
0: 干煎的、清蒸的啊，包括是茄汁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因为这个三文鱼好啦，它原材料好，你会发现哎，怎么做鱼皮都是非常的嫩滑，然后当中那个就是你可以嘬的鱼鳍，同样也是，
1: 鱼鳍也很好吃，鱼鳍真的挺好吃的。我喜欢煎一煎，因为我觉得煎的话，它那个香味儿
0: 更好，
1: 油脂
0: 外脆，
1: 就把它的油脂的那个香味给
0: 煎出
1: 来。
0: 我发现小灯喜欢煎的，就包括上次牛肉也是。
1: 对，
0: 刚才我吃了一下煎的，就他喜欢吃外脆，就焦香味浓，当中呢是非常的丰盈、滑溜、顺口的。像我就因为我年纪比这个小灯大了，然后呢就是我喜欢吃清蒸的，就一看
1: 这个比较淡口一点
0: 的方法，就知道年纪了。
1: 我懂，我懂，
0: 因为我还是考虑到很多一些，比如说营养的锁住啊，清蒸的这种清淡的口味啊，你清蒸好了之后蘸点醋吃也很好吃。那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美食当中，我们把菜看一轮，好吧？说了那么多啊，你看这个呢是可以切成三文鱼的这个鱼块，你拌成色拉，有些这爱美的女性朋友们
1: 想要低脂高蛋白的，
0: 对吧？你可以做那么多的三文鱼，这还这个一块没到，
1: 没到一块，
0: 半块左右，
1: 没到一块啊，
0: 对吧？三文鱼，
1: 你可以看看，你可以比得到的吗？
0: 都是这种带鱼皮的，看到吧？带鱼皮当中那个油脂，
1: 这鱼皮真的很香啊，难怪刚刚燕华老师要跟我抢了。
0: 对，鱼皮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香。
0: 所以我看三文鱼，我吃三文鱼也看的，但我吃到过鱼皮咬不动的，像橡皮筋一样也有的。
1: 但是我以前吃鱼，我从来不吃鱼皮的，我总觉得吃有点，就反正吃起来有点不太
0: 哎，
1: 对，又是腥，然后吃起来口感不太好。但这个三文鱼我鱼皮我抢着吃
0: 的。我之前吃到过，同样也是三文鱼，也是大西洋鲑，也蛮好。但不知道为什么是加工工艺还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它那个鱼皮就是老的，就是你煎好之后咬不动的，它就会一
1: 皮
0: 块像这种纸板一样嵌在上，你只能把上头那个肉给剥下来，也有的。但这个鱼皮呢，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我们这边吃下来鱼皮
1: 很滑很嫩，
0: 都在嚼。那这是茄汁口味的，对吧？然后呢，这边呢是这个
1: 蒸蛋的，就你喜欢的这种蒸的清蒸的，
0: 对，我喜欢的。
1: 哎，而且还把它的里面的那些鱼油啊，就给蒸到这个
0: 蛋里面去了，
1: 对吧？把它里面的那种丰富的那种，
0: 这个蛋啊，这个老价格了，也要卖到，对吧？这是给我们吃掉两口的鱼鳍，就赠品，有2斤，
1: 这个送给您的，送您两。斤啊，送你两斤。
0: 你可以像这样剁椒的吃一吃，清蒸红烧的吃一吃。那这个呢是干煎的鱼
1: 鳍，这个是我喜欢的
0: 啊，对，这是小邓喜欢的。然后呢，像我还喜欢的这种，那比如说干煎的三文鱼的鱼排，
1: 简单煎一煎，
0: 这个就是去价格的，对吧？一整块麻香油猴，然后呢，你可以弄点这种蔬菜，这种纯西式的嘞。哎，
1: 对的。
0: 这一份
1: 撒一点点海盐，
0: 西式餐厅当中，我不说399吧，299、199总要的吧？
1: 对，你还要吃到很大块的哦。
0: 哎，对吧？整块的麻香油猴，然后营养又很好的东方购物，今天啊就给到大家是4斤带回去，好吧？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有4斤的三文鱼鱼排。等于2包，每一包呢是2斤，4斤三文鱼排，再赠送给大家我们整个的这个三文鱼的鱼鳍2斤，每一包呢是1斤装的，
1: 对的，
0: 总共是6斤的智利原产大西洋鲑的三文鱼的组合带回家。同样，无论是主品也好，赠品也好，为您承诺了不加水、不加盐、不什么这种加任何其他东西，都是做到了一个原切，
1: 对的，就我们只做切割。
0: 备货最后17组，你想想备货的问题，好吧？最后的2分钟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Keith Norris 是这样，我们的背后壳组数快要没有了。
1: 这个是真没了。
0: 对，小邓赶紧去看一看你们的组数，
1: 我在联系
0: 对吧？然后今天还有一些新进的朋友们，包括第一次尝试我们东方购物私厨故事的智利三文鱼的大西洋鲑的这个鱼排带回家，尝试好了之后呢，给我们一个反馈，就觉得哎，品质到底怎么样？
1: 对。
0: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看了我们很多一些节目，也是有时候说哎呦蛮好的，
1: 看看东方购物的也学到一些知识，
0: 对，有新的认知。
1: 对，您怎么去分辨？包括到这种鱼材
0: 怎么选择？哎，
1: 你选三文鱼，咱们说咱们好一点的，咱们就选这种大西洋鲑啊，对吧？然后包括大西洋鲑，它怎么去挑选它的？看它的颜色，看它的花纹，
0: 是
1: 吧？这些大家都能学得到。
0: 好吧，最后的几十秒的时间了啊！四斤的三文鱼鱼排带回去，还有赠送给大家两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家，总共是6斤，399元，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3: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如果说欧洲有一些地方是看过之后依然会让人回味，那么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一定值得专程去一次，因为这里有欧洲少见的双重魅力，一边是亚得里亚海沿岸的蓝色海岸，一边是阿尔卑斯山下的湖泊秘境。杜布罗夫尼克是克罗地亚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特别安排两晚连住，留出时间慢慢感受这座城市，登上古城墙，红瓦屋顶与亚得里亚海尽收眼底，漫步老城街巷，历史与生活依然交织在一起。扎达尔可以聆听海风琴与大海共同创造的声音，斯通小镇安排品尝现捞生蚝，感受来自亚得里亚海的鲜味。斯普利特走进古罗马时期留下的戴克里仙宫，特罗吉尔则保留着中世纪城市的独特风貌。一路从海岸城市到历史古镇，把克罗地亚最经典的风景与文化一次串联。离开海岸，接着来到十六湖国家公园，像一块藏在森林里的翡翠，湖水一层接着一层铺开，瀑布从树林间倾泻而下，清澈的湖水随着光线变化出不同层次。特别安排景区游船，从水面欣赏森林、湖泊与瀑布，感受这片自然奇观最完整的魅力。进入斯洛文尼亚，旅行节奏慢了下来，波斯托伊纳溶洞，乘坐特色融雪小火车深入地下，穿越巨大的钟乳石大厅，探索经过千万年形成的地下世界。布莱德湖，感受阿尔卑斯山下最经典的湖光美景，乘坐传统小木船前往湖心小岛，远处雪山倒映在湖面，整个湖区宁静而迷人。特别安排登上布莱德城堡，这座坐落于悬崖之上的千年古堡是欣赏布莱德湖全景的绝佳位置，更特别安排城堡景观餐，换一个更高的视角欣赏布莱德湖。25人精品团升级2+1陆地公务舱，更加宽敞舒适，轻松游玩，全程入住当地4星酒店。杜布罗夫尼克特别安排两晚连住，并增加一晚海滨酒店，让旅程少一些奔波，多一些休闲度假的感觉。斯通现捞生蚝餐，亚得里亚海鲜餐，十六湖传统烤乳猪，布莱德城堡景观餐，斯洛文尼亚风味三道式，以及海滨酒店晚餐。一边是亚得里亚海的深蓝，一边是阿尔卑斯湖区的翠绿，带你遇见一个更值得慢慢探索的欧洲。
6: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耿瑶。如果你身边有欧洲通，把欧洲全部都玩了一遍的话，你问问他哪个国家更值得度假，哪个国家让他印象更深刻。我相信大部分的欧洲通们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出一个国家，就是我们的克罗地亚。所以克罗地亚虽然不像法国呀、意大利啊那样名气那么大，但是它却是欧洲有钱人士度假的一个首选目的地。但是你会发现，东方购物以前也卖过克罗地亚的一些相关行程啊，克罗地亚一般都是最多待个一天两天就会匆匆离开，克罗地亚只是一带而过。为什么？因为克罗地亚度假太贵了，旅游太贵了。所以今天东方购物特别难得，给大家做了一个克罗地亚加斯洛文尼亚，而且重磅重头戏都放在克罗地亚的一个独家行程。这个行程呢，给到大家可以说没有一个景点是走马观花是浪费的，每一个景点战战精彩，战战必打卡，而且给大家很多的深入体验，都是普通的常规团可能都做不到的。更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让你我可能都会惊讶到，所以朋友观众朋友啊，如果想选择一个出境游，今天这个行程请您务必好好的观察一下，好好的看一下，因为错过不再有啊。今天呢也是特别请到了这条行程的负责人文文来到现场跟我一起推荐介绍。你好文文。
7: 耿瑶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就像刚刚耿瑶说的，其实很多客人一定是去过欧洲，但是你要问欧洲人心目中的度假胜地是哪里，一定是克罗地亚。所以说今天其实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行程，我觉得就是欧洲目前南部最精华的景点。我们一手将会拥有亚得里亚海的蓝色，我们二手会拥有的是我们来自我们阿尔卑斯的一个翠绿色，所以把这两个精华集中在一起，就在我们今天的行程当中。
6: 所以你看这个行程叫蔚蓝海岸翠绿湖光，
7: 是的，
6: 一共着重在两个国家，而且克罗地亚是这个行程的重中之重。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今天整个的行程走法啊，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首先我们到达哪里？
7: 首先呢，我们会坐国航的航班来到我们的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萨格勒布呢，整个城市其实是非常有中世纪的风格，所以你可以在萨格勒布看到，哎，你会看到是欧洲上仅有的彩色屋顶的教堂，我们的圣马可大教堂，我们的萨格勒布大教堂，在我们旅行的第一时间就让你感觉到克罗地亚区别于欧洲其他城市的第一面，不一样的一面。随后呢，我们行程会一路沿着我们就来到我们的亚得里亚海，有一座城市呢，它会自己演奏音乐，它叫自己演奏音乐的古城，它叫扎达尔。它最最最最迷人的就是我们说的最迷人的海风琴，您只要坐在海边，听打着我们岸边，我们的波浪掐打我们的岸边，自然而然就会给你演奏一个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大自然的一个乐章。
6: 所以从他乐章演奏起的那一刻，整个旅行的疲惫、旅行的喧嚣瞬间一扫而空。
7: 是的，
6: 剩下的只有独属于您的度假时光，来感受。
7: 是的，而且在这样子的，
6: 来让大家感受一下。有没有感觉到悠扬静谧，观众朋友？所以你知道扎达尔也真的是欧洲的这些富豪们、这些明星们他们度假很喜欢去的一个地方。
7: 是的，没有错。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体验这样的海风情，扎达尔我们特别安排的是海边酒店。
6: 哦，扎达尔还住一晚？
7: 是的，
6: 住一晚。跟大家讲，光住一晚这个已经区别市面上一大半的酒店了，大部分都是走过去看过就走了。
7: 是的，没错。所以你的海风情，你在晚上、你在白天都可以拥有，如果你喜欢海岸的话。
6: 而且我们这个酒店它距离海边据说步行过去只有50米。
7: 50米，
6: 紧贴海岸线，
7: 没错。
6: 所以你的那种度假的属性更加的拉满。
7: 对，
6: 观众朋友不仅住，而且是住海边景观度假酒店，
7: 没错。
6: 你就想想我们这个行程档次高不高？
7: 对，
6: 好，继续下一站。
7: 下一站的话，我们会来到斯通小镇，这里最有名的可能是它被称为是欧洲的小长城。哎，小长城里面我们看，但是我觉得此行我们到斯通，我们要去溯源的是它的生蚝，亚得里亚海的新鲜生蚝是斯通的明信片，所以这一次我们给大家特别涵盖的是现捞的生蚝大餐。
6: 哇，听着就很美啊。来，继续来，接下来下一站呢？
7: 下一站我觉得就是我们行程中的重中之重——杜布罗夫尼克。我觉得很多诗人都会说，人间这天堂在哪里？要去杜布罗夫尼克。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画面，您可以说站在我的古城墙下，一边你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橙色屋顶的古城，一边是一望无尽的深蓝大海。这样子的组合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替代品。
6: 是的，
7: 所以很多的欧洲人，很多的美国人都想到杜布罗夫尼克去把这一个景色收入在自己的眼中。所以大家都会说杜 布罗夫尼克真的非常非常的贵。
6: 是的，而且杜布罗夫尼克其实也是我们那个《权力的游戏》君临城
7: 的
6: 一个
7: 拍摄地，
6: 所以很多观众。

0: 可以体验的，而且我们特别还会安排的一顿的是杜布罗夫尼克的海鲜拼盘大餐，所以我们想让你拥有的在杜布罗夫尼克的杜布罗夫尼克的度假感觉是绝对拉满的，
1: 就冲他连住两个晚上这件事情秒杀十有八九的行程，
0: 没错，
1: 秒杀市面上十有八九的行程，
0: 对的。
1: 好，继续往下走，我们下一站
0: 继续往上走，我们说如果杜布罗夫尼克代表是克罗地亚的一面，那它的千年历史我们要从特罗吉尔跟斯普利特我们才能推荐到特罗吉尔这个袖珍的世界文化遗产小镇，它浓缩的聚集了我们的古罗马风格，我们的威尼斯风格和我们的所有的一些精致的古城的风格都在这里，所以是一个非常出片的小镇。同样的，它旁边的斯普利特拥有的我们的戴德里仙宫，它拥有了2000多年的古罗马的一个历史，这个城市非常之不一样。为什么你知道，瑶瑶？因为戴德里仙宫现在里面的所有的居民就住在宫殿里面，所以你会发现2000多年的古文化古历史，而且还融合的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息，这一份独一份的体验只有在我们的斯普利特你才能感受到的。
1: 所以戴德里仙宫是和整个城市融为一体，
0: 融为一体了，说所有的居民也住在我们的戴德里仙宫里面，
1: 可以去感受一下。
0: 这也是我们克罗地亚的另一面。当然看过了海之后，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的湖泊。克罗地亚的另外一个明信片，16湖国家公园，我们传说中的16个翠绿色的湖泊，鳞次栉比。当然，市面上很多的行程可能就是安排我们的木质栈道，我们走进我们的16湖国家公园里面。这次我们不一样，我们还特别安排了我们的全景，我们的游船，让您全方位的去看一下这个绿野仙踪的神奇魅力。
1: 是可以身临其境，在16湖当中进行一个游览的，
0: 是的，没有错。
1: 更加的深度，更加的深入。所以你知道吗？整个欧洲的水景之王说的就是16湖，
0: 没错。
1: 如果要在欧洲看整个水景的话，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和16湖进行一个相媲美。
0: 对，
1: 好，16湖重磅打卡。接下来呢？
0: 接下来我们来到此行的第二个国家，
1: 斯洛文尼亚
0: 了。斯洛文尼亚的一个标志型景点叫做我们的波斯托亚溶洞。这个溶洞也不一样，它有200多年的历史，这也是世界上罕见的乘坐小火车进入到我们溶洞的溶洞的中心的城市。所以说呢，您可以看到它的体验度非常不一样。乘坐小火车，我们到了地下的几公里以后，我们会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有数千年历史的我们的钟乳石，
1: 真的奇形怪状，形态各异，这是天然形成的，这是岁月和历史的印记。和很多国内的溶洞不同，它不是打得五颜六色的，更加原生态。
0: 对，你看，
1: 这个就是
0: 还有我们
1: 白
0: 色的
1: 人鱼，
0: 这也是世界上最像我们小龙人的一个动物，所以这也是波斯托尼亚为比较独特的一个体验。整个波斯托尼亚的溶洞被称为欧洲溶洞之首，就是因为它的体验感非常之丰富。
1: 可以深度打卡一下了啊。
0: 对，
1: 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我们阿尔卑斯的另外一张明信片，布莱德湖。我相信你一定看到过这样的明信片，就是我们绿色的布莱德湖，当中是我们的湖心角岛，然后在旁边是我们的悬崖的一个城堡。这是整个布莱德湖给大家的初步印象。很多常规的团队就是在湖旁边看一看，拍个美照就结束了，就完成了整个布莱德湖的一个浏览。这次我们又不一样了，首先我们会乘坐的是我们传统的小木船，然后手摇小木船会登上我们的湖心岛。
1: 登岛，好，
0: 对的，
1: 升级
0: 升级了。然后呢，我们会乘车来到我们悬崖上面的布莱德城堡，城堡入内，从最高的角度俯视整个布莱德湖。这还没有结束，我们中午特别安排的是我们城堡里面的景观餐厅用餐，品尝3道菜。这个餐厅的真的非常非常难预定，
1: 是的，
0: 因为这是欣赏布莱德湖最佳角度，
1: 绝佳观景位。
0: 是的，
1: 所以3大升级把
0: 布莱德湖
1: 玩得明明白白。观众朋友，
0: 是的，
1: 我跟你要推荐布莱德湖这么多次，推荐到现在他们家玩的可以说是至深入的，最深入的没有之一了啊。接下来呢，布莱德湖玩完了之后，我们又来到了卢布尔雅纳。
0: 是的，我们叫它龙城，也是欧洲最有龙标志的一个城市，也是我们的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浓浓的文化的一个气息，然后从我们再从 卢布尔雅呢结束了我们这次行程，搭乘我们的航班回到国内，整个就是10天的一个行程。
1: 观众朋友，最重要的是还是那句话，克罗地亚是这次重头戏。

0: 刚刚文文跟我说，克罗地亚我们的整个的行程共有几天？
1: 我们克罗地亚一共有6天的行程，斯洛文尼亚有2天的行程。
0: 克罗地亚玩6天，之前耿耀也推荐过相关的一些线路，有克罗地亚，克罗地亚最多待1到2天，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待6天，而且给大家再多升级，到了欧洲。相对应的有一些拉车，但是说实话，我们这个行程因为只有2个国家，拉车已经很短了。
1: 没错。
0: 但在如此精简的情况下，还要帮大家升级您的交通工具。
1: 没错。
0: 整个全部8天用车，价值7万元人民币。
1: 没错。
0: 升级陆地公务舱，这个陆地公务舱对于整个欧洲来说，东欧来说什么概念呀？
1: 东欧来说，就我所知的，应该只有我们这一辆车在东欧只有25个客座，就是大家传说的2+1的舒适座椅。
0: 所以我们25个客座。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行程最多也就25个人，
1: 对，
0: 封顶了。
1: 所以我们这次25，
0: 可以125度倾斜的啊，2+1的这样一个陆地公务舱的大巴，给大家更好、更舒适的陆地交通体验。
1: 没错
0: 啊。至此呢，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刚刚说了，我们今天在克罗地亚待6个晚上，市场上只要克罗地亚多待1天2天的价格就是贵。多待一天贵一点，多待一天贵一点。我们现在给大家找的都是克罗地亚大概
1: 深度的，大概5天以上的一个行程。
0: 只要克罗地亚5天以上都是49,38,49,51,33，所以观众朋友就没有跌过30,000元以下的。为什么？因为克罗地亚这个国家就是贵，资源非常的稀缺。你不要小瞧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呢真的是大家心目中这个欧洲旅游的白月光，高高在上。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市面上我们也找了一个和我们差不多的团队，这个是克罗地亚加斯洛文尼亚，对不对？
1: 对，
0: 和我们日期也差不多。看了看报价，我们能找到的至低的了，30,900。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价格挺亲民的，可以接受。你看看啊，首先酒店不如我们，今天啊，多餐它需要自理，我们是餐餐全含。
1: 对的，
0: 它没有特色餐，我们特色餐有6顿，
1: 七顿。
0: 好，然后我们详细的把目录拉出来，它没有的，我们有的，我们列举了一下，一共多少项来着？12项，对不对？
1: 对的，
0: 12项。给您把每一项折合成人民币换算下来，这12大升级总共加在一起至少要7,800块钱。所以你看它的团费是30,900，对不对？
1: 对，
0: 再加7,800的深度体验，所以你实际要花到的可能是要38,700元才能走完一个像我们今天这种配置的一个行程。
1: 没错。
0: 但东方购今天多少钱？这个价格观众朋友绝无仅有，这个价格非常让人惊讶和惊喜。25个人的精品团，正常我们在东方购的售价是25,800，但是今天观众朋友看下面这行小字，此时此刻在本档双人报名，我们可以立减6,000块哦，做到至低一个人22,800元。刚才我们看一个人多少钱？38,000。
1: 38,000，
0: 接近40,000块钱。
1: 没错。
0: 今天我们是22,800，他40,000一个人，我们20,000出头一个人，你就想想是不是？如果报他的团队的话，相当于我们这个买一个送一个了。
1: 对，没错，
0: 对吧？本来你一个人去，现在你2个人去。出发日期10月20号，金九银十，那也是非常适合旅游的一个日期。
1: 对，而且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特别适合去克罗地亚，
0: 为什么？
1: 克罗地亚的平均温度是15到20度，所以也是整个欧洲南部地区最好的一个天气情况了，也是最适合大家去的时候。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22,800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两人出行的至低的入手价格，而且我们保证在这个价格基础上绝无自费。
1: 对，
0: 一价全含，能含的都含了，对不对？
1: 一价全含，
0: 大小交通、餐食，甚至特色餐、深度体验都给您包含。100元的意向金，你去几个人，我们下几个订单就可以了。
1: 没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走2个人同行的那个订单。
0: 对，是的，是的。所以只要双人报名的话，我们是立减6,000的啊。去几个人下几个订单，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如果说欧洲有一些地方是看过之后依然会让人回味，那么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一定值得专程去一次，因为这里有欧洲少见的双重魅力，一边是亚得里亚海沿岸的蓝色海岸，一边是阿尔卑斯山下的湖泊秘境。杜布罗夫尼克是克罗地亚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特别安排2晚连住， 留出时间慢慢感受这座城市，登上古城墙，红瓦屋顶与亚得里亚海尽收眼底，漫步老城街巷，历史与生活依然交织在一起。扎达尔可以聆听海风琴与大海共同创造的声音，斯通小镇安排品尝现捞生蚝，感受来自亚得里亚海的鲜味。 斯普利特走进古罗马时期留下的戴克里仙宫，特罗吉尔则保留着中世纪城市的独特风貌，一路从海岸城市到历史古镇，把克罗地亚最经典的风景与文化一次串联。离开海岸，接着来到16湖国家公园，像一块藏在森林里的翡翠，湖水一层接着一层铺开，瀑布从树林间倾泻而下。 清澈的湖水随着光线变化出不同层次，特别安排景区游船，从水面欣赏森林、湖泊与瀑布，感受这片自然奇观最完整的魅力。进入斯洛文尼亚，旅行节奏慢了下来，波斯托伊纳溶洞乘坐特色龙雪小火车深入地下，穿越巨大的钟乳石大厅，探索经过千万年形成的地下世界。 布莱德湖，感受阿尔卑斯山下最经典的湖光美景，乘坐传统小木船前往湖心小岛，远处雪山倒映在湖面，整个湖区宁静而迷人。特别安排登上布莱德城堡，这座坐落于悬崖之上的千年古堡，是欣赏布莱德湖全景的绝佳位置，更特别安排城堡景观餐，换一个更高的视角欣赏布莱德湖。 25人精品团升级2+1陆地公务舱，更加宽敞舒适，轻松游玩，全程入住当地4星酒店。杜布罗夫尼克特别安排2晚连住，并增加一晚海滨酒店，让旅程少一些奔波，多一些休闲度假的感觉。斯通现捞生蚝餐、亚得里亚海鲜餐、16湖传统烤乳猪、 布莱德城堡景观餐、斯洛文尼亚风味三道市以及海滨酒店晚餐，一边是亚得里亚海的深蓝，一边是阿尔卑斯湖区的翠绿，带你遇见一个更值得慢慢探索的欧洲。

0: 其实克罗地亚真的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梦中情国，因为你但凡了解欧洲旅游的话，你都会知道，克罗地亚这个国家真的和很多的国家不一样，它完全没有一个平替，没有一个替代，你甚至在欧洲找不到第二个国家能和克罗地亚去风格、风貌去相媲美、去相类似，没有的。然后再加上克罗地亚呢，它是很多欧洲的这些深度爱度假、爱旅游人士的一个首选，所以它那边的休闲度假的成本费用都很贵很高。这也是为什么市面上很多团队哪怕做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可能只短暂停留个1到2天左右的时间。我们今天带着大家是深度游览克罗地亚，克罗地亚是重头戏，苏洛文尼亚呢也是带着大家好好的游览一下，但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配角。但是我们今天的克罗地亚给到大家价格22000多块钱，
1: 没错，
0: 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说，市面上已经本身就非常具有性价比了。
1: 对，
0: 而且带着大家玩的都是什么？玩的都是高阶玩家才会做到的深度体验。来，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这次的整个行程当中叫做战战经典、战战精华，没有一个景点是可去可不去，是用来充数的，没有。来，我们得给大家看看，首先海岸的手风琴，对吧？
1: 对，
0: 扎达尔
1: 是
0: 被称之为度假休闲的海岸圣地，
1: 没错
0: 啊。然后你可以去看橘子海，更重要的是扎达尔其实很多行程也会去，但是可能只短暂停留一个下午。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扎达尔怎么玩？
1: 我们这次扎达尔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是一入住一晚海滨酒店，我们入住的是一晚海滨酒店，然后酒店离我们的海滨只有50米的一个步行距离，然后扎达尔又被称为一个自己会唱歌的海边古城，您坐在海岸线旁边，坐在海滨就可以聆听大自然自己奏响的交响乐，
0: 太美了。所以扎达尔我们这个玩法就已经是精华深度了，对不
1: 对？
0: 好，接下来下一站重磅杜布罗夫尼
1: 克。
0: 观众朋友，你知道吗？我看到过很多短视频都说杜布罗夫尼克才是欧洲之经验，
1: 对，
0: 去到这个地方你才叫真正领略了欧洲。
1: 对，
0: 这个地方也是权力的游戏君临城的一个实景取景地，
1: 原型拍摄地，实景拍摄地，是的。所以本身它就非常非常非常红了，但是因为君临城或者因为权力的游戏，让全世界的设想迷或全世界的剧迷又看到了这一座城市，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独一份，所有世界上有很多的老城区它可能是红色屋顶的，只有杜布罗夫尼克你看它到成片的橙色的，我们的老
0: 橙色屋顶，
1: 橙色屋顶，
0: 一边是亚德里亚
1: 海
0: 的蔚蓝，
1: 是的，
0: 一边是橙色连片中世纪的橙色屋顶。
1: 对，
0: 所以这种景象也没有平替，
1: 没有，
0: 因为权力的游戏杜布罗夫尼克更加出圈，导致他住一个晚上可以说是一房难求，贵得不得了。
1: 没错，
0: 这次我们杜布罗夫尼克住吗？
1: 住的，而且
0: 住几个晚上？
1: 住2个晚上，而是住在他市区里面，所以说您有机会的话是看到我们未来的海岸线，你还可以自己晃悠悠走到老城里面去晃悠悠，看一下老城的风吧，喝杯咖啡，这才是真正的在杜城的度假感觉。
0: 是的，观众朋友，真的我们这次跟团游甚至给了您比自由行还要轻松，还要惬意，还要不赶时间的那种从容优雅和这种深度体验啊。
1: 对的。
0: 好，接下来下一站石榴湖，被称之为整个欧洲的水景之王。
1: 没错，
0: 超美的16个大大小小各色各态的湖泊让你感受，但是以往的感受比如说常规很多行程是让您从这个木栈道
1: 慢慢悠悠的走过去，
0: 远眺一下，
1: 对的，
0: 看看就完事了。咱们怎么玩？
1: 我们这次要安排的是全景的游船，让你可以深度全身心的走到我们的湖区中央，然后感觉它的不一样的一个色彩。
0: 是的，深度体验又有了。
1: 对
0: 啊，波斯托伊纳溶洞，
1: 是的，
0: 这个和别的玩法也不一样，它是先坐小火车。
1: 对的，然后先坐小火车深入到我们的地下深处，然后看这个千年形成的喀斯特的一个地貌。同样的是它还有非常有名的我们水下的龙宝宝，这也是独一份的一个存在。
0: 是
1: 世界上有很多的动物，你说最像龙的是哪一个？就是我们波斯托伊纳的
0: 龙园
1: 龙宝宝。所以是这也是我觉得这是体验感非常好的一个溶洞的一个体验。
0: 好，接下来又一个重头戏来了，布莱德湖。这个布莱德湖其实葛阳也给大家推荐很多次，很多行程也有的。
1: 对的，
0: 普通初阶玩家可能就是在湖边站着远眺一下湖心岛，
1: 是
0: 高阶玩家他会带着你坐船登岛，登上湖心岛，
1: 没错。
0: 但我们比高阶玩家还要更高阶，因为我们坐的是手摇船。
1: 对，
0: 而且我们不仅登湖心岛，我们甚至连
2: 湖心岛旁边有一个绝佳的观景悬崖，
1: 对，
2: 悬崖上有个城堡，
1: 有个城堡，布莱德城堡。
2: 布莱德城堡我们也入内，
1: 我们要入内，对的。而且我们在城堡里面的景观餐厅还安排了一顿三道式的特色餐，这是整个布莱德湖最佳观赏的地方，从高处俯瞰整个布莱德湖，
2: 深入高端独家定制，用这些词形容这样的行程真的一点都不为过啊，观众朋友，对不对？
1: 是。
2: 好，除了我们今天景点重磅之外，观众朋友您来看看市面罕见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登上我们的悬崖俯瞰布莱德湖，俯瞰的同时还让你在这样的环境风景之下品尝三道式的特色餐，
1: 没错，
2: 对吧？好，稀缺资源，稀缺资源是什么？扎达尔，在扎达尔我们是住的海边酒店，有多靠边呀？多靠海边呀？
1: 50米就到海滩
2: 了。哎呀，我的天哪！
1: 是的，
2: 所以像扎达尔这样的旅游度假城市，你就住在海边，
1: 对，
2: 你想一想这样的体验是不是？你光有钱不行，你还得有资源，
1: 没错，
2: 对不对，观众朋友？一般也是做不到的哈。
1: 对，
2: 这条行程还有一个重磅之重，就是我们的餐食，我们的餐食简直太高配了，20000出头，我实在想不到任何理由能给大家配这种餐食住宿。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含了7顿特色餐，
1: 没错。
2: 首先呢，普通的团餐也是8菜1汤，比别的6菜1汤要来得更高级，对不对？
1: 是的。
2: 除此之外呢，这是在哪里吃的？
1: 我们的私通，然后我们的现捞生蚝大餐。
2: 哦，据说这是私通必吃的，私通的一个明信片，
1: 是的，
2: 对不对？
1: 也是整个亚德里亚海最新鲜的生捞产区，
2: 是的，叔叔阿姨不要担心，放心吃，这个是绝对安全。全新鲜的啊，好，亚德里亚海，我们吃的是什么面？
1: 海鲜面。
2: 我的天哪！
1: 到这个海鲜的产地，我们一定要把海鲜的配置拉到满。还有就是我们亚德里亚海的海鲜拼盘，相对于外面哎所有的那个这个擦边的，我们是真正的海鲜拼盘，让你体验海鲜的魅力。
2: 好，克罗地亚烤乳猪，这个其实很吃价格，
1: 对的，
2: 但关键是一定要尝的。
1: 对的，也是当地的不可错失的一个风味餐。还有就是我们的斯洛文尼亚的一个三道式，还有我们扎达尔的海边酒店，不仅让你住了，还有我们酒店的自助晚餐。
2: 然后布莱德城
1: 堡
2: 景观
1: 餐
2: 厅三道式，
1: 是的，所以我们的行程10天里面涵盖了7顿当地的风味特色餐，
2: 所以吃的不是一般的好，我觉得用特别好3个字形容也不为过。
1: 没错。
2: 然后再来说说住宿，住宿首先我们你会发现很多克罗地亚的行程跟你说3到4，
1: 对，
2: 3到4，那你大概率可能只有1到2个晚上能住到4，其他都是3，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告诉大家，我们全程
1: 4星，
2: 住宿标准本身就高，与此同时我们
1: 杜布罗夫尼克是2晚连住，
2: 2晚连住。
1: 你可以看一下市面上的克罗地亚的行程有多少可以做到杜布罗夫尼克入住，但是我们而且不仅仅是入住，还只是2个晚上的杜布罗夫尼克
2: 连住。所以观众朋友，你出去怎么比？我清楚地告诉大家了，你去看看市面上他扎达尔住吗？好，他扎达尔就算住的是海边酒店吗？然后你再去看杜布罗夫尼克他住吗？我们是连住2晚哦，他有住宿吗？然后你再看看他餐食含的是什么？有7顿特色餐吗？有海鲜大餐、生蚝餐、3道式自助餐，这些全含吗？如果在这样的基础上，它是这个价格吗？来，观众朋友，价格，观众朋友，来，今天本身我们的提报价是25800，
1: 没错，
2: 只在本档双人报名，因为这条线路我们也是第一次推荐，
1: 对，
2: 所以有一个就像一个新手保护剂一样的，我们额外再给大家做到双人报名立减6000，25800一个人，现在至低做到22800块钱一个人，20000出头，让您玩克罗地亚，而且玩这个斯洛文尼亚，并且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行程都是深度的，
1: 深度有
2: 的，住宿都是4星的，特色餐全程给您拉满的。观众朋友，这个价格你别订错，一定订200元那个货号，订200元就相当于锁定了2个人的位置，锁定了22800元一个人的这样一个价格啊。
1: 对，
2: 时间留给大家，因为我们今天要坐那个陆地头等舱，公务舱，陆地公务舱大巴，所以我们至多只有25个席位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且定且珍惜，先把自己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如果说欧洲有一些地方是看过之后依然会让人回味，那么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一定值得专程去一次，因为这里有欧洲少见的双重魅力，一边是亚得里亚海沿岸的蓝色海岸，一边是阿尔卑斯山下的湖泊秘境。杜布罗夫尼克是克罗地亚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特别安排2晚连住， 留出时间慢慢感受这座城市，登上古城墙，红瓦屋顶与亚得里亚海尽收眼底，漫步老城街巷，历史与生活依然交织在一起。扎达尔可以聆听海风琴与大海共同创造的声音，斯通小镇安排品尝现捞生蚝，感受来自亚得里亚海的鲜味， 斯普利特走进古罗马时期留下的戴克里仙宫，特罗吉尔则保留着中世纪城市的独特风貌，一路从海岸城市到历史古镇，把克罗地亚最经典的风景与文化一次串联。离开海岸，接着来到16湖国家公园，像一块藏在森林里的翡翠，湖水一层接着一层铺开，瀑布从树林间倾泻而下， 清澈的湖水随着光线变化出不同层次，特别安排景区游船，从水面欣赏森林、湖泊与瀑布，感受这片自然奇观最完整的魅力。进入斯洛文尼亚，旅行节奏慢了下来，波斯托伊纳溶洞乘坐特色龙穴小火车深入地下，穿越巨大的钟乳石大厅，探索经过千万年形成的地下世界。 布莱德湖，感受阿尔卑斯山下最经典的湖光美景，乘坐传统小木船前往湖心小岛，远处雪山倒映在湖面，整个湖区宁静而迷人。特别安排登上布莱德城堡，这座坐落于悬崖之上的千年古堡，是欣赏布莱德湖全景的绝佳位置，更特别安排城堡景观餐，换一个更高的视角欣赏布莱德湖。 25人精品团升级2+1陆地公务舱，更加宽敞舒适，轻松游玩，全程入住当地4星酒店，杜布罗夫尼克。

特别安排两晚连住，并增加一晚海滨酒店，让旅程少一些奔波，多一些休闲度假的感觉。私通现捞生蚝餐、亚德里亚海鲜餐、十六湖传统烤乳猪、布莱德城堡景观餐、斯洛文尼亚风味三道市以及海滨酒店晚餐，一边是亚德里亚海的深蓝，一边是阿尔卑斯湖区的翠绿，带你遇见一个更值得慢慢探索的欧洲。

0: 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克罗地亚至于欧洲来说，那是白月光一般的存在。尤其是当你玩遍整个欧洲，你回想起来，克罗地亚给你的印象，那绝对是异口同声的要说出来，真的是太美太美了。东方购物不得不承认的是，克罗地亚这个国家不是什么新鲜国家，之前有很多行程带到过克罗地亚，我和文文也推荐过。但是这么深度的把克罗地亚放在重头戏的，我们是第一次。
1: 对的，没错。
0: 为什么克罗地亚以往只玩个一天两天就走了呢？是因为克罗地亚真的太贵了。它的很多的旅游资源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0: 包括杜布罗夫尼克，像这样的城市现在大热大火的同时，它的景色全世界没有替代品，
1: 对，
0: 没有平替。只有这个杜布罗夫尼克这样的独一无二，所以其实很多行程可能最多停留个4-5小时，要拉车开车把你带走的。
1: 对的。
0: 而我们今天像这种杜布罗夫尼克都是连住
1: 2个晚上，
0: 对吧？对，像扎达尔这样重磅的景点，海边度假风拉满，还给你住海边酒店，16湖水景之王，让大家感受和体验。所以其实今天还是那句话，整个行程没有一个是鸡肋的，没有一个是可去可不去的，没有一个是在这里浪费时间充数量的，站站经典，处处精华，让你每一天都目不暇接，沉浸在欧洲的这种独特的氛围和门景当中。快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行程走法，好不好？
1: 好的，我们这次行程是搭乘的是国航的航班，首先来到的是我们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萨格勒布，你可以首先我们会来到它的历史区，所以你可以看到区别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些城堡啊，或者是教堂的一个建筑，这是我们对克罗地亚的第一个印象。然后呢，我们会一路向着我们的西出发，来到我们深蓝色的亚德里亚海。来到亚德里亚海，有一个城市叫做扎达尔，他自己会演奏海风琴的海边古城。很多人都会到扎达尔去，坐在海岸线上聆听他那个自然而然的海风琴的一个声音。海风琴是怎么响声的？就是我们海浪拍击我们的岸边，然后大自然每天不一样的乐曲奏章。
0: 是的，
1: 可以今天对乐曲和奏章
0: 感受一下。哇，太美妙了，太静谧了，观众朋友。而这样的静谧，这样的美妙，您是可以感受的，而且是感受很多次的。因为我们扎达尔住一个晚上，
1: 对的，
0: 对
1: 对，我们住的而且是海滨酒店。我们的海滨酒店离我们这个海风琴的广场只有50米的一个路程。
0: 哦呦，太好了！
1: 所以你入住完酒店之后，在酒店享受完我们的自助餐之后，你就可以自行到我们的海风琴广场享受你自己的大自然的交响乐。
0: 这样的安排也太惬意了吧，观众朋友，你就去比这样的安排，这样的行程走法玩法。市面上还有与之媲美的吗？好，我们继续在下一站，好不好？
1: 下一站我们会来到我们的斯通小城，很多欧洲人把它称为称为克罗地亚的我们的长城站。但是我觉得我们到斯通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品尝当地的生蚝。这里有非常现捞之生蚝，非常之新鲜。所以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是我们的现捞的生蚝大宴。
0: 是的，好，下一站就来到了我们的重头戏杜布罗夫尼克。
1: 是的，我觉得大家一定看到过这样一张图片，一边是我们橙色屋顶的古城墙，一边是一望无际的亚德里亚海的一个深蓝，这样子的视觉冲击，就像瑶瑶说的，在世界上你是没有找到第二个城市可以替代 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是这样，而且它又是我们《权力的游戏》的
0: 君临城
1: 的一个取景地，
0: 所以其实杜布罗夫尼克，你看市场很多的行程，真的就是在您玩个3-4小时，带您就走了很多了，
1: 很多。
0: 杜布罗夫尼克大部分都不住的，我们今天不仅住，而且住2个晚上，而且住在市区里，对不
1: 对？
0: 对
1: 的，没错，
0: 不是说住在远郊，市区里连住2晚杜布罗夫尼克，让大家嘟嘟悠悠的，你沉浸式的好好体验一下这座美妙的城市吧。杜布罗夫尼克将会给您留下此生难忘的绝美印象。

0: 你想啊，然后接下来下一站呢？
1: 接下来下一站我们到了特罗迪亚跟斯普利特这两个城市都是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各有不同。这个袖珍的小城，你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古罗马的风格，我们威尼斯的一个风格，城镇很小，但是非常之出片。穿梭当中，你可以看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然后我们的斯普利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宫殿叫戴德里仙宫，它拥有了2000多年的古罗马的一个历史。到了斯，到了我们戴德里仙宫，你会发现，哎，整个城市好像都在宫殿之中，因为现在的居民就住在宫殿里面，所以历史跟原先烟火气结合的非常好，这是克罗地亚的另外一面，也是你不得不去看的一面。
0: 是的，
1: 看完我们整个海岸线，我们就会来到我们的湖区16湖国家公园，16个湖泊，我们把它称为翡翠大珠小珠错立牌，有数百个
0: 位性也非常多。你在欧洲没有看到一个溶洞，是要先坐小火车的。从坐完小火车，我们会深入我们的地下几百米，然后你放眼望去的是我们成千上万的钟乳石大殿，每个钟乳石都奇形怪状，而且在钟乳石行岛当中，我们要寻找伊斯托尼娜唯一的绒宝宝，这也是它的独特的乐趣。
1: 好，下一站是来到又一个重磅，布莱德湖。
0: 是的，我觉得这是度假拉满的地方，因为布莱德湖整个湖区非常之漂亮。常规的团队的话，我们在布莱德湖旁边看一下它的湖区的美丽。然后高端一点的团队呢，我们会安排的是我们的小木船，手摇小木船。带您来到我们的湖心岛，是不是？这次我们不仅仅给大家都安排了，还要重磅加码的是，在湖心岛旁边会有我们的悬崖上有个布莱德城堡，这是俯瞰整个布莱德湖区最好的绝佳的一个平台区。不仅仅我们看了，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安排的是城堡里面景观餐厅，品尝我们斯洛文尼亚的传统三道式。
1: 是的，
0: 所以美食美景你在第一时间全方位拥有了。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不像很多的团队说哎看过就来过了 打卡一下走马观花。
0: 是的，
1: 我们这全都是高端深入体验。
0: 对的
1: 好，接下来呢，布莱德湖之后下一站
0: 我们会来到的是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纳，这也是欧洲最有龙文化传说的一个城市，也是跟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城市。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中欧文明的一个精致。随后我们来到萨格勒布，乘坐我们的航班返回国内。
1: 是的，所以我们整个的行程啊，走法啊，那都是深度又深度。
0: 对，
1: 住的全程也都是四星级的这个酒店。
0: 没错，
1: 打底四星级。
0: 对的，
1: 并且我们餐餐全含，而且是含了七顿重磅特色大餐。观众朋友，市场上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您要出去比的话，您一定得比，你比了才知道我们这个性价比有多高。
0: 没错，
1: 您出去比的时候，你就看看第一，克罗地亚这个国家，它是深度玩吗？只要这个是都是几天的？
0: 只要五个晚上的克罗地亚，
1: 五个晚上以上的克罗地亚都多少钱啊？
0: 都是4万多块钱，
1: 3万8、4万9、5万1，
0: 就没有低于3万的。
1: 只要克罗地亚你能够多待几晚，没有低于3万的，都是贵得不得了的。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和我们差不多的，哎，克罗地亚玩的深度加斯洛文尼亚，我们找到一个3900的。但是观众朋友，你看，首先酒店方面它是不如我们的，它是住3到4星，我们是打底四星。多餐自理，它没有特色餐，我们是餐餐全含，且含7顿特色餐。然而你去看一下细节，你会发现它只有一个大大的轮廓，它当中的这些特色的深度体验升级的等等，它都是不含的。但如果把这些它不含的你一个一个的列总起来，加在一起12项升级到我们这个级别这个档次，你需要再花7800。
0: 对，
1: 也就意味着3万多你再加7800 花到的花费是38,700，接近39,000一个人了。
0: 是的，
1: 东方购物今天我们是多少钱啊？这条线路还是那句话，这条线路如果不是第一次做的话，我们不会做这样的大幅度的让利去销售。
0: 是，
1: 这条线路先去打口碑，让大家先感受一下。今天本身我们的提报价是25,800，双人报名我们立减6,000，做到22,800。刚刚他39,000，我们22,200。观众朋友你自己想想，差价差了多少？他去一个人，今天东方购物甚至能接近要去两个人
0: 的价格了。
1: 出发的团期10月20号，这个日期也很好，对不
0: 对？
1: 对，
0: 金九银十，而且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10月份的平均温度是20度左右，
1: 是的，
0: 是整个欧洲我觉得是相对于最热的一块区域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一点都不
1: 冷，
0: 因为我们是休闲度假，也是很多出片之圣地。我觉得这个时候正是去克罗地亚最好的时间了。
1: 是的，而且我们是没有这些所谓的再度额外的收费，我们是一价全含啊。
0: 没错，
1: 观众朋友，22,800的价格，知道大家对这个线路还不是很熟悉，所以不纠结。20,000多，你现在不用付全款，100元的意向金哦。如果要订22,800的话，锁定200元的席位啊。
0: 是的，
1: 200元的意向金你付掉之后，我们就给你保留2席，
0: 对的，
1: 你就可以享受22,800这个位置了。
0: 是的，
1: 如果后续详细了解详情之后您不满意不想去了，没问题，200元100元一分不少，我们可以原路返还退给你的啊，没有任何损失。但是现在席位该抢占起来了，因为我们乘坐的是陆地公务舱大巴。
0: 对的，2+1头等大巴，只有25个客座，所以这个团队是我们的25人精品小团。
1: 哎，跟大家说说这个大巴的含金量吧。
0: 这个大巴你可以看到的是，只有在我觉得整个东欧来说，只有这一辆，它我们8天的用车要花费人民币70,000块钱，就是为了让你在长途拉车旅行当中行程更加舒适，因为每个座椅可以倾斜125度，而且带有女王般的脚托，让你整个长途旅行不再劳累。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旅行除了选目的地之外，交通、酒店、餐饮、住宿，我们全程拉满。
0: 是的，
1: 到每一个环节都是给大家升级再升级，深度再深度啊！
0: 没错，
1: 各位观众朋友不多啰嗦，抓紧时间，100元、200元的预付款，先来抢占席位，02151199000。

0: 好的，最后两分半钟的时间，观众朋友，克罗地亚这个国家，你稍微做点攻略，你去看一看这个国家吧。太多人爱他了，而且爱他的人真的是喜欢到不行。
1: 是的，
0: 很多之前去什么巴尔干等等这些行程的很多观众朋友回来说，哪儿都好，克罗地亚玩的太少，
1: 没错，
0: 没玩够，
1: 没玩
0: 尽兴。克罗地亚这个国家真的值得你单独去欧洲一趟。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克罗地亚加斯洛文尼亚这两个国家离的是完全很近的，
1: 没错，
0: 走的这个线路走法也是独家的，特别的合理，然后一点都不累，嘟嘟悠悠放松休闲，并且深度体验。你像扎达尔，我们海边酒店住一晚，
1: 对的，
0: 对吧？杜布罗夫尼克，我们今天是
1: 连住两个晚上。
0: 石榴湖我们是有游船，对吧？
1: 没错。
0: 然后我们的那个布莱德湖又有景观餐厅，又有手摇船可以深度体验。
1: 波斯托伊纳溶洞。
0: 我们还有这个小火车可以搭乘，所以整个的行程每一个环节都让您觉得说深度宾至如归，有一种尊享的这种感觉。但是呢，您没花多少钱，现在2万多2万出头有个欧洲都几乎都已经变成不可能了，
1: 很少可以看到了，非常之罕见了。而且这个2万出头的这个欧洲游还是克罗地亚加斯洛文尼亚这个非常精彩的两个国家的一个串线。
0: 我跟大家讲，如果克罗地亚今天2万出头给你一个盖板也就算了，
1: 对，
0: 今天不是那种普通的入门级，我们说今天的克罗地亚给到大家的是一个资深玩家深度游览，
1: 是个定制游的一个克罗地亚的行程，
0: 而且不是说套路您，哎，来到这儿之后这儿也收费那儿也收费，我们是一家全含了，
1: 我们一家全含，而且是境外绝对不推任何的自费项目，推100块100欧我们罚款1000欧，真的推一罚十的一家全含，
0: 所以这个行程太绝了，观众朋友一定得出去比，比完了回来对方购物你才发现我们多合算，但是你比之前请把名额占下来，因为我们的席位已经要售罄了，
1: 是的，
0: 最多25个人，200元的预付款，你付掉200元就可以锁定一个人，两人立减6000，一个人22800元的这个售价啊，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席位，021510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同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我们都说水是生命之源，一天呢要喝八杯水，但有时候呢经常会说，哎呦，忙起来就忘记喝水了。最近尤其又是秋冬季节啊，特别的干燥，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嘴皮上面有点干，都起皮了。包括咱们的皮肤也是需要水分的，所以呢家里边的这个饮水机显得格外的重要啊。碧云泉这场直播为什么人家要给大家来推荐呢？我家里面用碧云泉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几乎啊从碧云泉进入到咱们东方购物我就在使用它，一袋一袋的更迭的同时，机型呢也是在做升级，而且呢功能非常的齐全，满足家庭不同的这种需求。谁喜欢的话，今天更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年前为数不多的直播哦，谁喜欢一定要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张总，您好。
2: 好，严老师好，各位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好久不见。碧云泉一直在努力，在过去的11年时间，我们是一直在耕耘在台式净水机这个领域，而且很荣幸啊，头一台碧云泉就是在东方购物销售出去的，整个现在是享誉上海滩。所以一拿出新的产品，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在东方购物来给大家做推荐，所以拿出刚刚出来的新产品，但是今天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只有在年前这档直播，错过这档直播，可能半年以上都不一定能看到这个机器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方案了。
1: 好，那既然先卖个关子，咱们先来看看机器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因为呢，我一直觉得碧云泉呢，它是在科技进步的同时，它的颜值也是在进步。因为咱们有时候买这种小家电，第一个要看它好看。
2: 没错，我是上海交大毕业的，也是以工程师身份进入集团设计这个产品的，我头一个想到的点就是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家里寸土寸金，很多人其实有净水意识，想要一台更好的净水器，它搭载反渗透三根滤芯，但是很多家里啊要用反渗透净水器，它体积非常大，所以在设计这个时候呢，我第一个要求就是它一定要做到一个巴掌的之内，在台面上，无论是厨房间、客厅，还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卧室的床头都可以挂。
1: 是，
2: 碧云泉开创一种什么叫做可移动的净水器？
1: 对对对，
2: 它拿回去以后啊，不需要您担心没有安装的地方，放在台面上插上电就可以来使用了。
1: 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观众您自己看了，今天呢就是一个巴掌的一个大小，而且呢关键的啊，我们说到了它的大大的一个显示屏，我们也是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哈。
2: 它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滤芯多了一根二号反渗透滤芯，所以它的整个净化精度啊提升了100倍。所以它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净水器，而且它搭载了一个全新的水质看得见的系统。
1: 对，
2: 我们上海自来水厂出来一定是合格的、放心的。但是最后一公里的这个水质啊，您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小区的这个管道，包括楼宇当中这个管道的。小区越老，这个二次的这个老化的问题啊，不容忽视。
1: 还真是。
2: 今天我们看到了接出来这个水管的水已经亮起了红灯。每天喝一升水就要喝230毫克这样溶解杂质，对身体来说就是负担。
1: 对，
2: 但出来水比欧盟的50的标准更好。这是反渗透机型和升级款才有的水质检测系统。更关键呢，现在是冬天，大家喜欢喝温水热茶。
1: 对，
2: 碧云泉有一个及时的加热系统，45度开始，温水直接早上第一杯。
1: 对，
2: 泡蜂蜜、泡羊奶粉、驼奶粉的55度，65度的花茶，
1: 对，
2: 75度的咖啡，85度的绿茶，包括开水功能，也就是说
1: 98度
2: 的这个温度啊，直接轻轻一点以后，3、2、1，它不是储热式这种电热水瓶。那个比较费电，而且是千滚水，我直接把自来水净化干净以后啊，再变成3秒及时加热，省电省时。而且你看这个氤氲的热气啊，冬天回到家就算取一杯水捂捂手的话，也特别的舒服，
1: 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所以冰泉呢一直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3秒即热，不需要说我提前可以蓄水，然后再用那个电加棒的去加热它。而且呢，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呢我们的我就知道你要想说啥，
2: 因为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整个机身做的小巧的同时，水箱容量却变大了，四车的大容量，
1: 是
2: 一家两口、三口、四口，像我的话3代人6口，一天在这个里面加自来水就可以了。主机放在卧室都没有问题，每天加一次水，但是水厂出来是干净的。
1: 对，
2: 很多人叔叔阿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小区老化了，就像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到了50年、30年，这个小区时间一久，这个管道的二次污染，这个水箱里的污染， 包括家里很多有这个清洗水箱，如果洗一洗的话，这个出来的这个水真的黄汤啊，你就知道每天这个多多少少都有杂质在里面。
1: 对，是。
2: 今天
1: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做一个极致的实验啊，这个管道，咱们生锈的管道
2: 是
1: 放进去，您没有看错，不要眨眼。嗯，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看锈了的这个龙头，对吧？
2: 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家里面一装修十年二十年，家具换了一遍，整个的装修换了一遍，但这个管道和龙头啊，不是您能换就换的。包括早上第一杯水有铁锈的味道。很多人不爱喝碧云泉，能不能把这个净化干净，我是让大家拭目以待。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如果小区是超过七层的，二次供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影响它的整个的饮水安全，答案是肯定的。最后我来模拟一种家中没有办法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水中有这个重油重盐的这个酱油水，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即使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污染情况，只有反向净水器能帮您做到保驾护航。
1: 来，观众朋友啊，这时候你想的是什么？这水还能用吗？基本上你别说是让我喝了，可能呢差不多拖个拖吧，拖个地我可能都不大会用它，对不对？
2: 这个味道您闻闻看，是不是今天我刚
1: 来我闻闻，
2: 如果吃过晚饭的话，可能就觉得哇，这个
1: 好难，
2: 这个倒胃口了，是不是？
1: 是
2: 这么脏的一杯水，就告诉大家，即使脏到这个程度，水厂出来不会这么脏。
1: 对，
2: 最后一公里的污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1: 好，
2: 我把它放上去以后，
1: 来，
2: 我这边来做一个水位线的设计。
1: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
2: 这边是一个水位线。
1: 好，来，观众啊，咱们画了一个这个标记在这儿，就是清清楚楚让您看到我们现场的一镜到底，没有做任何的假啊。来，观众看，
2: 45度开始的。
1: 来，张总，我们稍微把镜头往这边转一下啊。
2: 往这边转的话，是不是能看得见？我滑进来在这边，它净化速度非常快。新款它用到了更好的净化系统和更好的整个的水效，所以它的反渗透的净化能力更强。原来不能净化的杂质它净化了，原来不能解决的管道问题它解决了，不能出来的水的温度它也解决了。就短短的你看30秒钟的时间，一杯水下去，一杯水出来，但是水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看，
2: 你再来闻闻看，
1: 我先闻一闻，我先闻闻看啊。
2: 是
1: 啊，哎，一点味道都没有。大家都信你，
2: 是一点味道没有，
1: 一点味道真的都没有。
2: 我现在看到这杯水不想喝，但是看到碧云泉的水想喝就喝，只要3秒钟时间。
1: 来，观众啊，真的、确实啊，因为呢它是用的阿尔法渗透的一个技术，所以呢真的你喝的每一口的就非常非常的清甜，
2: 一滴都不留，好喝，而且胃喝下去暖暖的，舒舒服服的，不用担心这个杂质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就是用烧水壶去烧。
1: 对，
2: 如果里面有重金属，特别是进入到人的身体里面，对于这个人体的这些负分大家都懂。今天挡在机器之外，但是很多人说净水机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碧云泉的水除了能干净之外，能不能做到有营养？早就做到了，而且新款做到了全面的升级。
1: 对，我们再来看看，
2: 打开。
1: 好，
2: 这个是2块钱的纯净水，没有任何的矿物质。这是10块钱的巴马的这个长寿香的矿泉水，
1: 对，
2: 富含矿物质。来，您倒到这边。
1: 好，我倒到这儿啊，咱都倒出来，然后今天再给它做一次检测哈。来，观众
2: 啊，我碧云泉呢，直接在机器上接，想喝凉的，想喝温的都没有问题。
1: 对，
2: 它出来的是，先告诉大家结果是矿泉水的水质。但这个新款，我特别让我们的工程师在钠的含量上做了一个全面升级。很多叔叔阿姨，特别是关注自己身体参数的，一定知道钠含量不能太高。
1: 对，
2: 大家都轻盐轻油，钠含量低，使得它能称之为低钠淡矿的矿泉水。
1: 好，
2: 我现场给大家验证一下，这是矿物质检测比。对于普通的纯净水，为什么卖2块钱？它只是干净而已，没有任何的矿物质。所以很多人要补充矿物质的话，喝这样的水达不到这样的需求。
1: 好，
2: 而巴马的矿泉水为什么卖到10块钱一瓶？看到没有，直接矿物质满棚，但它的成本是10块钱
1: 的一小瓶。
2: 我们的成本是什么？自来水。
1: 哎，
2: 一吨的话只要多少钱？这一小杯的话1分钱的成本啊，看到没有？同样可以媲美的矿物质，达到的是即时加热的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报告显示只有0.4毫克每升，低钠淡矿，连家里的小朋友，
1: 哎，
2: 都可以放心的来喝。
1: 来，观众在这儿啊，这儿有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到，你可以看得到啊，母婴级别。因为呢，像家里边的小朋友的用水呢，像我那时候生宝宝之后呢，还专门有时候买过我们比如说母婴级别的水，但是价格会比较的贵。今天这台机器其实就解决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小宝宝泡奶随时要喝这种45度的温度，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场能够冲泡一下吗？
2: 你家里有1岁的，有10岁的，有50岁的，有80岁都可以选择，因为它是从1岁用到100岁都没有问题。婴儿奶粉45度，但是很多说 叔叔阿姨自己家里已经，我刚刚说的喝上的是羊奶粉和驼奶粉，
1: 是，
2: 记得这个温度是什么温度更好？55度的温度，
1: 55度，
2: 而且它可以定量，定120毫升，轻轻一点以后，
1: 对，
2: 321，它用的是净化干净的，又有天然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比较低的，叫做低钠氮矿的矿泉水，来帮你调理这么好的奶粉。
1: 来，郭仁鹏刚才看到了吧？定量定温，对吧，都做得非常的不错。
2: 是，
1: 这时候你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不光是说哎，家里面你那个烧水壶可能永远只能烧到一个温度，对不对？碧云泉今天的干干净净啊，3秒即热出水的同时多档温度调节，而且呢我们还有水质的一个监测，您无论说哎，我今天这个水用的时间长了，它到时候呢会告诉你这个指数到底有多少，哎，我到时候可以随时来进行更换水箱。
2: 所以你看早上原来烧水的话至少要花上10分钟的时间，
1: 对，
2: 要晾到55度的话要花10分钟，但是用的还是脏水，
1: 对，
2: 用烧水壶的话你看里面的水垢就知道了，但现在只要短短的3秒钟及时加热，想喝开的喝开的，想喝温的喝温的，随时随地满足人全家从早到晚，从1岁到140岁的所有喝水方面的需求。
1: 是的啊，那这时候呢很多的顾客也都在问了，今天有着惊喜的价格的话，我们价格方面到底有没有优惠？因为呢碧云泉呢在很多的网站当中也有，包括呢我自己其实对它的价格体系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
2: 对
1: 啊，这台机器官方指导价格是2999块钱，
2: 你要买台上净水机同选碧云泉，因为我们是10年的销量的头名。如果不买台上买台下，要安装占地方，3000只能买一个单一机型，
1: 对，
2: 不能加热，要加热还要管线机，这个樱花国的这些电热水瓶还得留着，因为它要移动啊，包括桶装水、滤水壶、烧水壶，6000多，
1: 对，
2: 所以299有这个机器，我是冰泉的销售总
1: 监
2: 经理，
1: 总经理。
2: 感谢大家啊！今年升了个职，掌管全渠道。299的价格是全渠道的平时价格。
1: 对，
2: 我直接告诉大家，你现在打开猫猫，打开东东，现在在搞年货节，我就直接把这个价格给大家透底，2499元，这是买碧云泉反售机型的，我刚刚说的谷底的价格。哇，2499，但是今天
1: 我觉得还不错哎，2499，
2: 因为你知道，就是人家买的上一代的机型3000块钱，而且是在我们大促的时候买到的，
1: 是，
2: 所以今天。这个机器值得期待，值得抢的价格的原因是，我头一次在这个升级款上，给到大家反渗透机型1开头的价格，1999块钱，
1: 也就是今天直降了1000块钱。
2: 对的。
1: 我想问一下我们张总啊，在其他的渠道我能看到这个价格
2: 吗？在其他的渠道看不到2000以下，特别是官企看不到这个1开头，但是更核心的，今天这个赠品的价值远远超于市面上同
1: 样的产品。还有赠品，我觉得腰子打头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赠品。
2: 因为人家我也知道你找我买了很多次滤芯，
1: 碧云泉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2: 用电的话24小时开着，一个月就5度电，但是滤芯很多人说3根滤芯头一次1盒3，8个月，6到8个月要换。
1: 对，
2: 今天200块钱本来要买的，今天帮您直接省下来，
1: 对，
2: 直接升级机器里有3根滤芯，再额外给大家1盒3滤芯。哇，
1: 还有。
2: 但今天为什么半年才来？因为这个方案包括这个机型打磨了这么久，再给大家升级，我都没有标价格，这个是真金白要花钱的，200块钱，再给大家1盒3的滤芯。
1: 对，
2: 用大半年再加机身的这个大半年，就是2年的滤芯套装，今天一并给到大家了。
1: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想，今天腰字打头，我再替观众朋友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能看到这个力度吗？
2: 看不到这个力度，看不到这个赠品，特别是今天新款，头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在
1: 东方购物
2: 做这个新品的头发。
1: 哎，那我们年前可能还有大批量的，我们再来一次吗？
2: 不会，
1: 就今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限量给到大家。今天一字打头新机型，同样还赠了2组我们的滤芯。
2: 是的。
1: 所以这个组合构成，刚才呢张总也说了，也是回馈给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构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选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有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跟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碧云泉在年前给到大家这场直播非常的特殊，因为什么呢？新的机型面世，而且呢，其他渠道的价格是2499块钱。嗯，现在全网都可以去比吧，张总。
1: 没问题，这是全网的比价。哎，我们在抖某音、这个某猫某东的价格，碧云泉台式反射净水机的底价是2499。
0: 对，
1: 今天直接相当于是打了一个8折的价格，无论什么补都不可能补到这个价格。
0: 对，是1999的同时，关键是什么呢？碧云泉的机器你但凡用过，你就会发现太好用了。因为呢，碧云泉从登录到东方购物以来，我们家一直是在用的。家里边的每个人的用水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喜欢喝一些开的那种水，水温比较高的。家里边的孩子呢，要泡奶基本上45度，而且呢，像我平时喝水的话，也是45度到55度，基本温度要定。像我先生呢，要喝咖啡，可能温度要保持在像75度左右，还有85度。那我们呢，今天满足不同人的一个需求。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碧云泉的这个反渗透技术呢，无论您是住老小区还是新小区，无论您家里边的装修其实已经是过了多少年，水管老化有多少问题，都不用担心它，因为有它非常的方便。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很多叔叔还说，哎，我们家原来装过那个净水器都是台下式的那种，
1: 对，
0: 可能过个半年一年，刚开始还想着去换滤芯，到后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师傅一次上门费他可能都要收个50、100的，太麻烦了。但是今天我们告诉大家，用了碧云泉，家里边哪怕你没有安什么的净水的这些管道或者是净水器，交给他，它本身其实就是一台净水，
1: 没错，
0: 对吧？
1: 很多人说碧云泉也看到过一打头的这个价格的机器，我就告诉大家来澄清一下，我们买的1000多的机器是做不到反渗透这个一个净化能力的，它只有2个滤芯。今天我是升级了，不单不加价，还直接按照一个入门级的价格。搭载了反渗透滤芯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特别是管道超过10年的这个小区，特别是这个管道还是原来的金属管道，你就看看我们的滤芯吧，这个1号滤芯就已经脏成这个样子。在它的6到8个月的这个使用周期当中，就像我们的身体从经历的从小朋友到这个已经污染了，到最后需要把它更替掉，但是更替掉以后又换到全新的，所以我们更推崇的是反渗透的净水器，更推崇的是什么？这种滤芯更换式的这个机型可以挡在外面，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做净水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新款它的整个的尺寸啊，
0: 对，
1: 我是非常满意的。
0: 是，
1: 工程师帮我实现到了20公分以内。所以特别是台面不大的，家里可能只有60个到80平方米的小户型，可以寸土寸金的上海，只要有。

0: 数值高到可能是500-600，但出来的水0.03、0.07、11、12、15，比欧盟的水质还要好，这是反射净水机2号滤芯能做到的，实时保证家里的饮水安全。
1: 哎，所以你看，放心不？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器你随时想用，放在客厅里头，放在卧室里边，宝宝房间里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占地面积小的同时，而且后边的这个水箱的容量也很大。包括还有就是旁边啊，我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是什么这边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母婴级别，因为呢很多的顾客买回去是什么，为了孙子，对不对？小孙子小孙女很金贵，那我们全家人都想把好的药带给他的话，今天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来我们今天的特色的这个净水机的认证母婴级别也都有哈。嗯，
0: 母婴认证是我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很多叔叔阿姨说自己有下一代的下一代，包括自己到一定的年纪，整个对于矿物质有要求，希望喝矿泉水，但是又不希望里面的钠含量太高，
1: 对，
0: 所以我做到了母婴认证级别，就是婴儿宝宝，他就算整个还没有发育到位，也能畅心的喝这个水，更不要说我老年朋友了，他低钠氮矿的。但第二个点就是，
1: 对，
0: 它的温度啊，可以随心所欲的调整，45度泡婴儿奶粉叫做信手拈来，直接按一个60毫升、90毫升或者120毫升这个水量，它可以来随意的调节，同时它的水温。45度到98度开水之间也可以随意的切换，只要3秒钟，您放心的用母婴水的水质给我们的第三代来泡奶粉，这个问题可以帮您实时解决。
1: 哎，你看方便吧？
0: 泡夜奶问题解决了。
1: 对，
0: 很多人说这个机器拿回去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或者给宝宝用？真不是，您的爱人也会抢着跟您用。
1: 对，
0: 绿茶是85度，开水是泡西洋参，随时随地。直接调一个
1: 来，你看看，这个就是满足家里面不同人的一个需求啊。
0: 对，
1: 我们家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爱喝水，因为呢精准控温，不像有时候咱们烧水壶烧开了以后，你要稍微要等它凉一凉，或者说凉水热水要来回去掺和。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步到位哈，
0: 而且一步到位的更大的原因是今天价格也到位了。反正净水机没有办法做到一开头，今天帮您做到了新款。更小巧，功能更多，而且颜值更高的，做到1999，但是我的价格其实相当于什么价格？如果贴上滤芯的话，1999减400的话是相当是1599，
1: 是
0: 因为滤芯是真金白银要花钱买的，但我没有今天藏着掖着。
1: 我们把那杯脏水拿出来，别以为这是咱的赠品，
0: 这是净化前的这个水啊，
1: 这是净化前的哈。
0: 但是有了它以后，把这些滤芯放进去以后，可以把它过滤得干干净净。但是今天送的是第一次要换的1和3，两根，
1: 对，
0: 第二次本来不准备送的，本档特别给到的1、3再给到大家，
1: 是，
0: 而且新款升级了，换滤芯变得轻而易举，
1: 这个好方便，
0: 真的很方便。
1: 这个像我原来要是换滤芯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上面啊你可能要使劲要把它要撬开那个盖子，
0: 对，
1: 但是这个呢现在用起来啊就是在上边轻轻把这个盖子，
0: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上盖是带磁吸的，
1: 对，
0: 我妈妈70多岁了，女性在家里都可以，即使70多岁都可以轻松搞定。
1: 哎，
0: 滤芯你看到没有，我用到的是什么，新款是用到的是这种旋钮式的，直接一拿，
1: 对，
0: 我们要换滤芯的时候直接把它拿出来，
1: 对对对，
0: 而且新款是带芯片感应的，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1: 对，
0: 这个滤芯换滤芯原来一般的品牌，换一次滤芯上门费100打底，
1: 对，
0: 现在自己动动手就可以，1号滤芯可以换，
1: 对，
0: 3号滤芯可以换，这是6到8个月换，
1: 是
0: 2号滤芯要用到2年，但是现在不需要，所以我没有给大家说1和3，我直接翻倍再翻倍，也就是说拿到手机器有3根，
1: 对，
0: 再额外的有4根滤芯，
1: 嗯，
0: 也就是7根滤芯，这个方案这个机器也是头一次给到大家，
1: 哇，真方便，对吧？我看到你还有一个牌子没举出来，因为很多顾客会说这东西到底好用不好用，来观众朋友啊，我替大家给我，因为他做了这张板，我一定要让给观众朋友说7天过水试用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很多人家里老小区的觉得净水机用不上的，我还是劝叔叔阿姨今天试一试，因为品牌帮您兜底，如果您不满意1999的这个价格，我原封不能还给你。今天就相当于是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让您试试看这个机器到底为什么已经能做到行业的销量，
1: 对，
0: 连续10年销量的头一名。
1: 哎，
0: 所以最后的名额还有多少？您
1: 17，
0: 导演说17个，那就真是只有17个。
1: 对，
0: 错过17个，您去我们的猫猫东东店买2499，我一样卖给您。
1: 对，
0: 但是只有这17个名额，你还有7天过水试用。
1: 对啊，
0: 有这么多的滤芯，
1: 换
0: 件最后付出的价格也只要一个普通的入门级的电热水瓶的价格就可以了。
1: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名额只剩最后17组了啊。我还是要替观众朋友要来问一下张总啊。 这个名额今天就给17组，而且这个价格只保证。

0: 在东方购物
1: 因为这样我还说销量已经拿到了头一名，这个不是自吹自擂，我们一年的销售额啊碧云泉的集团要接近100亿，哇，所以我们今天就相当于是做一个感恩回馈，实际台也是特批的，
0: 对，
1: 因为在其他地方249这个机器都不够卖，
0: 是，
1: 所以希望大家理解，但是抢到了您您还有可以7天试用，
0: 对，
1: 还有这么多滤芯可以喂了2年，哇，超过2年一天也只要1瓶水钱就可以了。
0: 你刚说完又走了2组，最后的15组了，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3: 碧云泉实际上我关注了很长时间了，碧云泉给我的印象，它的那个研发能力非常强，而且它的迭代的速度很快，一代的产品，但它都有改进。那个最新的，它的那个奶白色上面再加了金色的色条。这个显得很高贵，现在老百姓对喝水实际上是很重视。碧云泉的饮水器它能做到什么，把所有的数据放在台面上，说这个也是了不起，明明白白让你知道这个水是符合我们现在这个人体健康的饮用者，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好。刚才他提出来这个低钠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因为上海确实是一个口味还是比较重的，从吃的方面一下子改变也很难，但是从饮水上面你把这个钠已经去掉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大很好的补充。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名额不多，因为呢我们还有一个7天过水试用，包括今天的价格也是重头戏。观众朋友啊，在年前呢碧云泉来到东方购物做这样一场直播，价格很透明，这台机器在其他网站当中全网啊，我指全网，张总价格是多少钱？
1: 2499元。
0: 2499块钱，打开手机网站现在就可以查得到。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1999块钱，同时还又额外赠了2组1号和3号的滤芯，所以机器加滤芯本来就带了3组滤芯嘛，所以基本上你差不多用2年的时间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但凡用过碧云泉的净水器，你就会发现离不开它。全家人泡茶、泡水、泡奶喝，天天但凡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喝的每一口水都是安心的，因为为什么呢？它有 RO 反渗透的一个过滤。现在市面上其实啊，说实话，净水器也蛮多的，但是能够做到 RO 反渗透的一个技术的话，少之又少，对吧？
1: 而且净水机就像家电一样，买新不买旧，这是我们刚刚上市的新一代机型，它的整个水质做到更好的低钠淡矿，更符合我们中老年人这个饮水需求。很多人这个少油少盐，这个水当中有没有忽略到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很多人说，哎，前几年不买净水机没事儿。我刚从德国回来，10年前我们就是在德国去做调研的时候，发现他们生水可以直接喝，
0: 对，
1: 浓度可以直接喝。但是现在我去德国做我们的净水机推广的时候，发现反倒欧洲现在要进口我们的净水器了，因为他们的管道10年也老化的特别厉害。
0: 是
1: 这个 TDS 出现了700多，就在一法展，就是这个家电的这个博览会上，我们做现场直播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欧洲我们卖这个机卖得非常好，500欧元打底，就是4000块钱。很多欧洲的这些原来啊，他们都标榜的可以直接龙头可以喝的，现在也都在选择碧云泉了。
0: 对，
1: 因为就这个问题，这个管道随着你的小区的老化，它是没有办法做到掉头。可以改变的，市政自来水很干净，但最后1公里这个问题，随着管道老化一定会出现。所以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啊，1999就是买一个电热水瓶的价格。
0: 对，
1: 但今天可以把销量同名的新款，可以把它以更优惠和更实惠的价格。
0: 我要跟大家说啊，家里面的老人啊，基本床头都会放这个，但是里边你会发现呢，有时候经常我还会用什么白醋啊，什么去那个渍的一些东西去清洗。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喝那个千滚水。
1: 一定是千滚水。还有一个点就是，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我说很多人就像我爸妈说，哎呀，这个感觉冷热没有那么灵敏了，它这个水开水甚至可以直接喝下去，
0: 哎，对，是
1: 这个对你对这个地方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一定要喝65度。 建议是55度和45度的水，净水器特别是碧云泉就精准的把这个温度呈现在你面前，从想喝到喝到3秒钟就可以了。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碧云泉真的你会发现啊，你一旦用它的时候特别的方便。原水的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你看现在啊，我们这个指数是286，但是经过碧云泉净水之后呢，您看到只有007，50以下其实就是欧盟标准以下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但是现在欧盟我去测一测，已经是龙头上的水已经700-800了，所以它也需要碧云泉。所以我说，也是我今天只能拿十几台的最后的背后给到大家原因。我出口到国外500欧元，就是4000块钱。
0: 4000块。
1: 国内做大促也要2499元，但今天只在东方购物做这个品牌宣传，只有这一档的机会是1999的价格。
0: 对。
1: 而且滤芯它的耗材也是它后续的基本的唯一的花费。自来水它每天用的成本只要几分钱。电费的话，一个月24小时开着也只要5度不到，也就是1-2块钱。但这个滤芯一年花费其实不贵啊。一天的花费我算得很清楚，
0: 来，我们看看花钱花的到底
1: 怎么样，花钱花多少
0: 钱，
1: 我还觉得要明码标价。我们碧云泉现在是品牌，也是行业的头名。
0: 因为很多的顾客会说，那这个东西，这个机器到底花钱花的多不多？
1: 叫水，上海这个，这还是苏州的价格，20块钱一桶，上海要接近25到30。
0: 对，
1: 按苏州的价格，一桶的价格是5.3一天，这是真实算出来的。而碧云泉是1.57每天。就是按你使用的非常频率高的，像我一家4口人用的只有9组了，大家抓紧这个时间。但今天未来2年的滤芯，基本2年滤芯品牌帮您兜了。作为碧云泉的总经理，我额外送给大家超过2年一天的花费就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你可以用它来干嘛？用矿泉水来煲汤做饭，用它来喝水泡茶，包你的孙子孙女儿泡奶粉，自己的驼奶粉羊奶粉都可以敞开。
0: 你看啊，关鹏，我刚才看了一下，像张总那儿放的有什么，比如说西洋参、包子粉、驼奶粉，对吧？
1: 你
0: 看看，
1: 你要喝什么？
0: 55的这个成人的这个奶粉好不好？因为我最近也在给大家推荐各种各样好的那个驼奶粉。我们在节目里头就给大家说了，说要用55度的水温来冲泡。你说你家里边烧水壶，你能精准烧到55度，而且3秒即热出水？
1: 做不到，
0: 你做不到。
1: 就是碧云泉的完美的设计啊！我们上面的这个图标就是为55度就为驼奶粉，而且这个东西把重金属喝到里面，再好的驼奶粉，你喝了重金属以后，我觉得这个驼奶粉反倒有可能变成，因为原来也是说的，奶粉当中有重金属就变成毒奶粉。这是大家都能理解。但现在从你想喝到喝到，
0: 对，
1: 这个是奶粉啊，上面写的清楚是50到60度之间冲泡。
0: 对，
1: 我帮您实现了。
0: 对，
1: 而且从想喝到喝到只要
0: 3秒钟的时间，所以你看方便不方便？
1: 真的好喝，
0: 对吧？而且关键就是什么呢？无论您家里边是老小区还是新的小区，水管老化程度怎么样，您都不需要担心。台架式的那个大型的净水器，其实也都不需要再去安，也不求人说人家师傅要上门帮你去换滤芯了。各种各样咱们买的滋补品才实现它真正的一个意义。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今天这个名额不多，能再批几个吗？批不了。
1: 没有办法的原因，我还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碧云泉是台式净水机的发明者，这是2015年，我们头一台是在东方购物在上海台卖出去的，
0: 对，
1: 都非常感恩。但是过了这个10年以后，连续10年，就像考试连续10年，我们都是销量的头名。哇，这个也就是现在行业的整个对于我们的认可，所以碧云泉的货非常紧缺。
0: 对，
1: 10台就是10台，错过10台了，肯定在猫猫东东都有卖，2499的价格。但是它没有的是什么呢？第一，没有500块钱的优惠券。
0: 对。
1: 第二，没有额外的滤芯。没有额外的4根滤芯。更关键，没有人燕手中的这个额外的7天过水试用。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在外边买，今天要多花500块钱，2499块钱。包括这个机器到底好用不好用，对吧？老年人有时候说，哦，我操作慢一点，我回去试一试。来，7天过水试用，好用了觉得留下来，不好用我退还给你，可以吗？
1: 这个。作为行业的头名，作为整个碧云泉的总负责人，我给大家这个定心丸，不满意7天没有任何理由，我直接把1999退给您。
0: 你还怕啥呢？这好东西你今天先去用呀，对不对？包括还有，我再替观众问一下啊，您刚才说了这4个滤芯，也就是2组啊，1号3号1号3号，基本上呢200块钱的一个价值，然后呢其他渠道是不送的，
1: 对吗？其他渠道不送，而且其他的品牌的话，这个滤芯换一次，不单是贵，我滤芯不贵，但是也是要花钱今天送，但是我还送的是什么？就是不需要安装，不需要上门服务，你现在叫个桶装水自己搬上楼太麻烦了。我今天这个滤芯有多方便？当它3格滤芯看到没有？消失的时候。直接一换，
0: 这个稍微一拧是吧？
1: 往这边一拧，
0: 往这边一拧。
1: 女孩子，
0: 来来来，你看，你看，这个我来操作嘛，你看到方便了吧？
1: 我妈妈70多岁了，我爸爸不在家，她自己一个老阿姨在家里很轻松，直接把儿子给她添置了这款净水器，直接换滤芯了。所以过年过节，很多人家长无论是多大年纪的，
0: 对，
1: 特别是在床上时间比较久的，他可以放在床头柜，不用下床。
0: 对，
1: 自己呢喝水不够的，喝的水觉得有怪味道的，而且担心喝出这些重金属的，选碧云泉。还有就是家里小孩也值得推荐这款机器。
0: 只剩最后五组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对吧？然后今天把名额抢占下来，再去全网比价格，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病因犬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4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给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建议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3组的名额。
1: 所以关博，
0: 您还怕啥呢？我们今天的价格比外边其他渠道要便宜500块钱，你现在呢限时呢就可以把机器手机打开，然后比价。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说到了7天过水试用，这个其实确实对于机器来说呢，很多顾客说，哦，那好呀，那我用完了，我觉得好不容易，没想你们说那么好，我还可以退还给你们，所以这也是一个后续的保障。还有就是我们说了1号和3号的滤芯，我们今天一赠了2组，这个人家在外头确实是要花钱要买的嘛，
1: 没错，
0: 对吧？
1: 冰泉未来的话，自来水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一吨才多少钱？电费的话，它极其省电，不像电热水瓶是千滚水一直热的嘛，它是只要烧开那一段是用电的，所以一个月的话，像我就5度电。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滤材啊，我已经是贴着成本价给到大家了。一天的花费我已经算的有零有整是1.5块5毛7。哇，1块5毛7啊，就可以用这个东方的积分来进行购买，因为它还有个折扣。但是你千万不要去相信那些说终身不用换滤芯的，终身0号材的。
0: 对，
1: 包括这些，因为我们做到行业的头名，我们知道很多这些净水器水很深。如果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第一个选大品牌。
0: 对，
1: 冰泉是上市公司莱克旗下的。我刚刚说的31年的上市公司的大品牌。第二的话，销量。
0: 我们是连续10年台式净水机的高端销量的这个头名，第三个就是看口碑嘛。
1: 对，
0: 人家自己家里在用，我们导演在用，我们这些主持人人手一个。对，
1: 但今天不是老款，不是这个前几年的这个机器，而是全新一代的净水器。
0: 是的啊，我跟大家说，像我们家因为觉得冰泉好用到什么地步啊，我家里还有2台，一台呢是放在客厅里边，另外一台呢是放在我们自己卧室里边。
1: 可以移动的。
0: 哎，因为什么呢？就是家里头因为有宝宝了之后呢，我原来看过那个宝宝。 宝宝用水啊，就是在那个某某超市里头还蛮贵的，因为孩子小嘛，你总想把那个最好的给他。但是最后发现呢。 用那些水的价格，我可以再买一台好的机器，而且它有母婴的认证，所以有了这个认证之后呢，您家里边您看看小宝宝喝的水，你放心不放心，对吧？包括老人有时候呢，可能比如说生活品质要求也比较高，或者您自己生活要求都高的话，今天这台机器值得您的信赖，
1: 没错。很多人到了这个年底年初的时候，都会做身体的这个检查，一定这个大白跟您说的头一句话，坚持多喝水。 不要第一个时间想着要去吃这个吃那个，先喝水，要不如水补水补水，这决定体质。但是我还是说水厂出来是干净，但是最后1公里的管道，我就拿一个生活中实际的情况，这就是小区管道整修的时候的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细的就是水管，就是我手里这根管子，你打开来看一看，这里面装的这个形状，每天就把这个水运输到您家的最后1公里是这样的。而很多人小区到了年底都会清理一次这个水箱嘛，打开这个水箱停水再冲出来的时候，你看这个杂质，这个情况是不是比我今天这个水只是更加的这个杂质容量更多？
0: 对，
1: 但是你每天哎说这个东西每天释放一点，你喝个1年2年可能没什么问题，但5年10年。 包括德国，我刚从回来，10年以后，现在德国从我们碧云泉进口净水器，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欧洲的人都会看到碧云泉的净水机，在欧洲在销售500欧元4000块钱，在美洲的话价格是接近800美金。但是他们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机器也没有我这个机器好看。
0: 对，
1: 我们的海外事业部的老总一直说你这个机器没有我设计的好看。第二的话呢，你没有这个热水功能，因为很多外国人他不喝热水，
0: 不喝热水，
1: 所以他只喝冷水，有冰水。但是我呢，专门针对我们。 自己的老百姓调了一个多温度的这样一个设计，达到了这个水质的可以极热和温水热查。还有一个点，我一直坚持把反渗透的它最牛的地方水质好坏，让您清清楚楚看得到。
0: 对，
1: 所以你买了原来净水机的水，你可以倒进去。
0: 对，
1: 我可以说80%以上净水机，只要是不通电的，你放进去出这个数值还是红色。
0: 对，
1: 也就是说你过去的很多年喝的这个水啊，达不到指引的级别。这个时候碧云泉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水。 进化到欧盟的直饮水的50的标准，哇，这个事儿您可以去试，而且这个事可以说是免费的，因为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
0: 对，
1: 把水质测一测，把你的这个管道这个问题可以一并解决，只有在今天各位数的名额了。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你看我也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去欧洲出差，然后呢，我当时说，哎呦，他们那个不是说自来水能打开直接喝吗？
1: 是这个祛魅了啊，
0: 对我喝了一下以后。 我就默默的把那个水龙头就关了，就天天去超市里头就买了一瓶装水，对吧？因为呢，你还是有一些这个味道在里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了，我们现在碧云泉在国外也卖得很好。关键是什么？咱们今天有七天的过水试用啊，只剩最后一组了。我还是要问一下哦，你现在又把这管道放进去了？
1: 对，我们再来看一个实验，就是我这个机器随时随地放这么脏的事。
0: 看看
1: 最后一个名额，大家看这个实验就要抓紧下单了，边看边听边打电话，因为做这个名额249这个价格，雷打不动的在官方旗舰店买是没有办法这个优惠的。这么脏的水，您担心的这些问题都在里面，但是出来的水，我可以及时的做到什么？3秒钟直接烧开。
0: 观众看到啊，咱们里边还是什么呢？泡的这个西洋参、枸杞。你想从这么脏的水里边，然后啊，你这儿还要做一个刻度，对吧？
2: 对，是。
0: 来画一下线啊，看看
1: 有没有往下走。这就是现场直播，这个就已经能做的，叫做立马的干净，看到没有？你如果是用里面的脏水，我舀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脏水去泡的话，再好的西洋参，再好的羊奶粉，再好的枸杞，你喝下去的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
0: 你别说喝了，张总，我就让你用这个水拖地，你都不愿意。
1: 一定是啊，
0: 对不对？
1: 但你这个管道每天就是在家里运送的最后的一段，
0: 是、哎、
1: 你没有净水器，没有碧云泉的反向净水器，
0: 脏不脏？
1: 这个水就是这么脏，
0: 哎、
1: 我要马上去洗手，
0: 对，
1: 才能把这个脏擦掉。
0: 但是今天你看，咱们出来的水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异味在里边啊。但是名额只剩最后一组了。今天它再好，它再划算，你把它不带回去，你可能喝到的还是原来老旧的那种水。但是今天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碧云泉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包括还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我要再让张总给大家来保证一下。
1: 我是碧云泉的销售总经理。我定的价格我很清楚，2499就是您今天错过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要在其他渠道买到的价格，多500块钱，没有13滤芯的额外的4根，
0: 嗯，
1: 但是你还是买到碧云泉，因为我们是连续10年全国销量的头一名。但今天滤芯额外的4根我给，
0: 嗯，
1: 额外的500块钱直降我给。更给您的是一个定心丸，很多人就差最后一步了，哎，说这个水到底干不干净，我也犹豫好久了，今天拿回来试一试吧，没有后顾之忧。1999的价格，其他品牌没有这个实力来做的，试用名额是不是
0: 没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还有3分钟的时间，咱们商谈人数
1: 我们贴一波这个库存卡单的这些姐妹们，如果您还没有下单的，抱歉，我们可能要把这个名额让给其他人，因为很多人都在抢这个名额。
0: 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零风险的，因为不满意1999原封不动还是退给您的，
0: 退给大家的。
1: 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您从明天后天开始还是喝这样的水啊？
0: 哎，我们现在有好几个是三个阿姨在打电话在问说能不能加，能不能加？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库存了。
1: 因为很多人现在活动都看到我，包括很多电视都看到我。这样吧，我也拿出上市公司的老总的这个底气，3台开放，但错过最后的3分钟，无论是多少台。都没有办法给大家。
0: 那我们打电话的三个阿姨抓紧下订单，
1: 一定一定
0: 好吧？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7天过水试用，哪怕你觉得不满意，退给我们原封不动的1999退还到您账户当中啊！哎，我刚才加了3组，现在就又剩1组了。
1: 大家抢得很快，那一组的话，名额一定要抢一抢。还有什么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马上要投年货了，
0: 哎，
1: 年货节一定是要选好的净水器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最后一组试用名额现在也在商谈当中了，还有顾客要抢。哎，我想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有试用的这个机会
1: 没有试用的机会，而且其他渠道没有这500块钱的现金直降，没有这个额外的滤芯，更关键过年过节大家要抢的原因是很多人送礼会选择碧云泉。
0: 哎，
1: 我给妈妈一个2000的红包她都收起来给孙子孙女，但是给这台净水机她用的特别的满意，推荐她的很多好朋友来选，包括很多人过年要去上门拜访亲朋好友的，家里很多人老人要搬家的，要添丁的，没有比碧云泉更值得来送的了。
0: 因为天天都在用嘛，对吧？时时要喝水，
1: 健康相关的，而且只要一开头的这个价格就知道有多实惠了。
0: 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先把名额赶紧抢占下来，最后一组了，今天再不加了吧？确定不加？
1: 没有办法加，错过这个直播，上一次直播你现在半年，大家都知道碧云泉的价格有多坚挺，2499好不容易谈到的，而且有后顾的1999的这样的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一定要。
2: 要把握住了。
0: 所以啊，最后一组了，实在没办法替大家再多增加名额，因为我们已经增加过了啊。建议大家，然后呢，选择之后呢，再去全网比价，您心里头绝对会偷着乐的。
1: 没错，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统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名声在。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天气温度是特别高的，所以说我们的人体的代谢呢会加快，所以对于整个的蛋白质一个需求呢也会增加，而且夏天出汗是非常厉害的，也会加速这个氨基酸的一个流失啊。那作为其实我们这个氨基酸的它的一个组成的一个单位啊，蛋白质的需求量也是增加的，所以我觉得除了平时啊从我们的日常的饮食当中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的食物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好的建议啊，就是日常可以来冲泡特别好的蛋白质粉来喝一喝。那东方我们这档节目为您带来是美国的大品牌优乐之的乳清蛋白的这个蛋白粉，而且啊它其实让大家不仅能够补到乳清蛋白是这种好的动物蛋白之外呢，还有到非常好的植物蛋白，补充是非常全面的。但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到降价并且额外的加赠，一定要锁定频道关注这档节目。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啊，蛋白质就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我们身体从你看得到的我们所有的结构它都是有蛋白质作为结构参与其中，另外你看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的血细胞，我们的免疫细胞，我们身体里面运行的各种各样的物质它也有蛋白质作为材料，包括我们的消化酶啊这一系列，所以呢我们说每天我们的膳食当中都一定要保证一定的优质蛋白，所谓的优质蛋白其实说到底就是我们说的动物蛋白和大豆蛋白这两种。那平时大家想一想，年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身体的线条特别好看，手部的那个肌肉特别有力量，
0: 对，
1: 走起路来特别带劲，为啥？因为你身体的结构好，每天你食物当中的这些蛋白质都能转换成我们身体的这些结构成分，但是年纪大了以后，我们身体除了自己的身体的线条慢慢开始在改变，肚子越来越大，手部的那个肌肉开始变得松弛，走路开始费劲，提重物开始没有力气，这都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蛋白质在衰减，而我们日常需要去补充的这些蛋白质，哎，我们的消化状态又有问题，比如说那口肉你连牙齿都咬不动它的时候，很多人就一口吞下去了，靠什么？靠胃里面的很多的消化酶，我们的肠道里面的消化酶去消化它，
0: 对，
1: 但是年纪大了之后这些消化酶也会慢慢减少，所以这些本来是优质食物变成了身体的负担，你无法获取里面的蛋白质，反而到肠道变成身体的很多胺类的有害物质，所以我们说啊，既然上了年纪换一种方式来吃，今天我们不要用咬的蛋白质，我们用喝的蛋白质，
0: 是，
1: 所以蛋白粉就是帮助我们减少了我们消化的负担，同时帮助我们每天可以获取正确量的蛋白质。
0: 是我们这样的一大罐呢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并且我们单罐达到了455克，而且告诉你啊，咱们很多观众说买这个就是蛋白粉对吧，你首先会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蛋白质的这个构成啊，我们的产品当中这样一个配料表写得非常的清楚，首先咱们当中占到了67%的是你看非常稀缺的乳清蛋白粉，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大约占到32.5%的是大豆分离蛋白，就是它其实把这个动物蛋白和这个就是植物蛋白
1: 对
0: 很全面的都给大家能够补充到，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看那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包括那个膳食宝塔，你都会发现动物蛋白我们包括像肉啊鱼啊蛋啊奶啊这一些，你总量加起来跟我们吃的豆制品的这个量，哎，正好跟我们今天比例非常相似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蛋白粉就是考量到每天我们通过各种膳食所需要的获取的各种蛋白质，都给你考量过了，
0: 是，
1: 另外还有一点啊，我们这里面的动物蛋白是以乳清蛋白为主，这也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乳清蛋白在我们身体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身体的很多的酶啊，很多的那个像白蛋白这类的物质
0: 是
1: 都是它作为一个基础材料的，所以我们乳清蛋白可以让我们身体可以有更正确的一个使用概率，
0: 是的，
1: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乳清蛋白是来自于

0: 国加利福尼亚州，对，你看，就是快乐健康生长的草饲奶牛，并且他们在这个肥沃的土壤和这个非常郁郁葱葱这个绿色的这个牧场当中啊，吃得好，健康生长。所以其实从他们这样一个很好的奶源当中提取出来这样一个就是说乳清蛋白，它的来源是非常值得我们来信赖的。而且啊，就乳清蛋白差不多每1000克这个牛奶当中才能够提取到6.1克左右这样一个乳清蛋白，所以它是非常珍贵非常稀缺的。
1: 对，是的啊。我们所以说您看啊，我们普通的那个婴儿是没法喝牛奶的，对不对？因为牛奶当中酪蛋白的比例过于高，在胃里面会形成凝块，不容易被消化吸收，而且作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乳清蛋白在牛奶当中比例少，所以你没法直接喝牛奶。
0: 是，
1: 但是为什么婴胚奶粉还是以牛奶作为一个底物来进行矫正？矫正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项就是增加乳清蛋白的比例。所以我们无论是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还是平时体质比较弱的人群，您在选择蛋白质的种类的时候，乳清蛋白都是我们首选考虑的优质蛋白。
0: 是，但是我们里面还不单单是有到这个乳清蛋白，还有到你看也是非常好的也需要的植物蛋白，就是大豆分离蛋白。
1: 对，
0: 并且你看它的占比达到了32.5%。这个其实啊，我们这个植物蛋白也是来自于北美密西西比河中央大平原，就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那个大豆当中来给大家来提取到的，所以是动物蛋白植物蛋白都给大家是补充到位的。
1: 是的，
0: 我们现在可以来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因为这个我告诉你啊，你吃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大约是50度以下这个温开水直接来做一个冲泡。我们把这个壶啊，工作人员现场我们冲泡这个壶啊拿过来，现场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把冲泡的壶拿过来，你家里面呢可以啊每天来做一个冲泡。
1: 对，
0: 我们里面给大家配了一个勺子啊一勺呢大约是10克左右。
1: 对，
0: 每一次呢你是1到3勺左右。
1: 对，我们可以是把水先倒好，然后倒完之后我们就把这一勺大概是平平的10克的这个蛋白粉倒进去然后稍微搅一搅，您就会发现一杯浓郁的蛋白粉饮品就冲好了所以您想想这是不是就不费您的那个口牙齿要去搅它您在喝下去的时候您就避免了用很多的那个就是消耗很多的酶然后只要稍微有一些蛋白酶或者脂肪酶，它就能把它分解得更细，马上被身体去吸收了所以蛋白粉不是牛奶牛奶是蛋白质的其中一种但我们今天这是涵盖了你的肉蛋奶所需要的总和的更容易被身体吸收利用的蛋白质日积月累的话，我们身体就会拆解你的组织去为身体去供应这些材料。
0: 是，
1: 所以千万不能等，每天把好的蛋白质补充起来
0: 对，而且我们产品啊也是特别值得你来信赖，有到拿到你看 FDA 的认证，包括 GMP 的认证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还有到你看正品的产品可以防伪去验证，刮开扫码都可以去这个溯源的。那这样的一罐呢在市面上面价格确实给大家看一下电商网络指导搞活动的时候都要卖到480几元。
1: 对，489一罐，将近有500块了
0: 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给大家两种选择，我们的小构成呢是2罐装，那其实啊我们的价格599一罐，其实啊只有是200多块钱，是特别划算的。还有我们的大构成啊，你看做到了是足足5罐，以往呢我们是1199元，但我们今天2大重优惠给到你，买5罐再送1罐，直接是6罐的构成，还要给你降100元，所以这档售价1099元，足足带回家6罐。
1: 对，
0: 每一罐的价格才100多块钱哦。
1: 是的，
0: 这么大罐装的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蛋白质粉，而且有到什么高的乳清蛋白，还有到大豆分离蛋白并且还有这么好的权威认证，这个单罐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所以真的订购我们6罐装的组合，家里面一起来吃是非常划算的。
1: 对，
0: 我们给大家新鲜批次快速送货到你家中，赶紧打电话来，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

0: 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哎，其实啊，蛋白质对我们人体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有很多真的，比如说中老年人，对吧？可能说平时抵抗力呢也是比较差的，对吧？哎，而且夏天你看，哎，头啊昏昏沉沉的，然后呢温度高，对吧？身体消耗大，出汗其实也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人的整个的一个散热就会增加我们这个基础代谢。然后呢，其实蛋白质也是作为就是细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基础物质，它的消耗量也会增加，所以特别需要我们及时来做补充。
2: 对，是的。所以我们在补充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您的消化吸收的能力怎么样？您吸收完了以后，我们身体还有转运和合成的能力。
0: 是，
2: 所以如果我们通过普通的肉类去补充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啊，肉类当中的蛋白质确实高，但它的脂肪含量也是高的，它的胆固醇含量也是高的，所以我们老人家需要的是什么？高蛋白，低脂肪，对吧？所以我们通过那个从食物当中进行提炼和校正之后，我们今天的蛋白粉真正做到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看我们的那个营养成分表。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这个蛋白质，它普通的肉类也好，奶类也好，它里面是以酪蛋白为主，乳清蛋白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而我们今天的蛋白粉经过矫正之后，是把乳清蛋白的量极大提高。那么它乳清蛋白才是我们身体的结构蛋白，非常重要的结构蛋白。所以我们平时消化功能差的人，在吃蛋白粉的时候，你能更及时更快的被身体去获取到我们所要的这些材料。
1: 是的。还有你看刚才画面上面有人感觉到说，哎呦，这个夏天对吧，也吃不太下东西，对吧？其实食物也不太就是胃口也不太好，所以你对于比如说一些什么肉呀、蛋呐、奶呀，咱们平时一些这个蛋白质这个来源的这个受让也会受到影响。
2: 是的。
1: 所以来冲泡一些我们特别好的这个蛋白质粉来喝一喝，特别的好。
2: 是。所以你看老人家早上吃不下饭的时候经常吃什么泡味，
1: 喝酱菜，
2: 对吧？哎，来点酱菜觉得爽口。但是你要知道，您这一个早餐里面蛋白质可就太缺乏了，所以我们想，您可以这样啊，早餐的时候在你的早粥里面加一勺蛋白粉，对吧？就弥补了你一天早餐的不足。然后我们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一天1到3勺，对吧？中午你说我胃口还不好，我就吃点那个面条。你面条的汤里面也可以加一点。那你晚上你比如说啊，我还是这样，那我做一个浓汤吧。像玉米浓汤里面你也可以加一勺，对吧？加完之后，虽然还是同样的汤，同样的粥，但是你蛋白质的量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每一勺10克的话，大概有7点几克的蛋白质，7.8克的蛋白质，每一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让你一天1到3勺，3勺就能获得将近20几克的蛋白质。那么对于一个成年人，50公斤的一个体重的话，你一天要50克的蛋白质呢。我们通过蛋白粉就可以给到你20几克，然后还是身体非常好吸收利用的。
1: 所以啊，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优乐驰的这个蛋白质粉带给大家，你看我们今天原罐原装455克，然后呢这样的一大罐美国进口过来，而且它不是单一的乳清蛋白或者单一的大豆蛋白，它是你看里面既有到67%的浓缩乳清蛋白，这个是非常稀缺非常珍贵的，还有到32.5%的大豆分离蛋白，是植物蛋白和这个就是动物蛋白全部给大家补充到位。
2: 对，
1: 然后后面有一点点，你看这个就是调味的，别的什么都没有，配料表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2: 是的。
1: 这个一罐呢，其实外面的价格是要高达是啊，就是
2: 489，
1: 对，不搞活动的时候外面单罐的价格是更加的贵，
2: 700多了啊。
1: 是的。然后呢，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我们所有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啊，大家注意了，我们的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的2罐装直接给你做到了599， 一罐的价格其实只要200多块钱。
2: 对，
1: 然后我们的大构成先是五罐，平时要卖到1199元。
2: 对，
1: 但是因为您来了，咱们直接跟新闻频道做联动，买五罐今天再送第六罐，也是正装，也是455克一大罐，嗯，还给你右边降100元，
2: 是的，
1: 做到了1099元六罐。这六罐如果外面搞活动，现在年终大促，你去看外面的价格都要2000多，小3000，我们才1000元出头，一罐的价格100多块钱哦。这个单罐这样克重的蛋白粉，你外面去买单一的植物蛋白的蛋白粉，或者买单一的只有浓缩乳清蛋白的蛋白粉，也根本买不到，更不可能了。
2: 是的，
1: 所以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
2: 嗯，是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每天在你的膳食当中啊，如果缺乏蛋白质，我们就加一勺蛋白粉。嗯，因为毕竟我们看一下，我们是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2: 我们蛋白质每100克达到了78克。嗯，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勺可以给到你7.8克，然后蛋脂肪看看是多少，只有2克。所以你看，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的蛋白质的补充，
1: 嗯，真的。所以你看，它真的是一个蛋白质非常好的一个摄取的一个来源，而且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更加稀缺的这个就是乳清蛋白，它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嗯，为什么我们说啊，就是说乳清蛋白其实它是啊被称作为是蛋白质之王，
2: 对，
1: 因为它的分子啊特别的小，然后呢纯度也非常的高，所以它这个消化吸收率啊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氨基酸的组成也比较的合理，并且富含生物的活性多肽，也是比较全面的。但是它真的很难摄取到，每1000克牛奶当中只能够提取出6.1克的乳清蛋白，很珍贵啊。
2: 对，是的啊，所以啊，我们平时消化功能有问题的或者怕脂肪的人群，嗯，是不是特别好的补充来源？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我们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我们再快速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嗯，今天我们这一大罐，每次呢，比如说你是啊。勺子配给大家1到3勺，我们一勺大约是10克左右。您用这个50度以下的温开水来做一个冲泡，而且啊，它这个粉啊特别的细，浓浓的一股啊就是乳香那个奶香的那个味道。
2: 对，是的，喝在嘴巴里面啊，其实非常的细腻。你看到了水里面，它自己已经在溶解了。我们稍微搅一搅，它就变成一杯浓浓的乳清蛋白的饮料。
1: 而且它不仅可以单一来做一个冲泡，特别的好喝，还能够跟什么，哎，你家里面牛奶呀，对吧，或者那个什么果汁，像刚才曲老师说的，你可以放在什么粥里面，哎，甜品里面，
2: 浓汤里面，
1: 对，浓汤里面吃法特别的多样。如果你家里面要做点比如说奶油蘑菇汤啊，哎，什么玉米甜汤啊，
2: 对，
1: 放这个蛋白质粉特别的好，非常的好吃啊。嗯，
2: 对的啊。但是关键是我们补充到了足够的蛋白质，嗯，同时没有脂肪负担的蛋白质啊。
1: 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还有到给所有新观众也看一下，有到 FDA 的认证，包括 GMP 的认证，产品都是非常权威专业的大牌子的东西。今天我们东方过的价格1099，直接给大家6罐，实物在这边，每一罐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快速抢单行动。不是以往我们联动的节目，常规节目是看不到这个构成方案的，赶紧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3: 其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了。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的，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4: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侪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5: 走路走不动了。你看我就是这个的，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对的。
6: 我这脚不好走。
4: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7: 蛋白质。
8: 不大要吃。
7: 蛋白质不
8: 吃。顶多吃点水果啊啥么子。啊。我明天我明天吃水果。嗯。要荤素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6: 蛋白质我不吃的。嗯。我吃个这个。吃地里种的什么东西？
4: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 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的排会得下降。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3: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点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物事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9: 我是乳糖不耐受体质，那平时呢喝牛奶呢就是肚子不舒服，所以吸收也就不好。那么我儿子就给我买了蛋白粉，吃下来感觉蛮好的，所以说胃里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帮助吸收营养，喝起来嘛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家里的饮水机45度的温度冲泡一下子就可以了，平时呢有时也会放到粥里头去喝。
10: 我年纪大了，那么像这两年我蛋白质跟搿钙啊流失蛮结棍啊，我呢就跟两个朋友啊打听了一下，介绍我吃个蛋白粉。那么蛋白粉呢弄好以后呢，就自家去做了个比较，网高头搜了搜，然后查下来呢，发觉呢搿款蛋白粉啊比较适合，因为伊是只复合配方，里向呢搿乳清蛋白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胆固醇。不高，这样子对于阿拉搿种无法大量运动的人呢，比较实惠。
1: 如果说我们的新观众有些画面上面这样的问题，对吧？其实也是要辛辛苦苦工作了一个礼拜，包括呢还有很多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平时抵抗力会比较的差，包括呢夏天对吧，出汗多，身体消耗也厉害，平时体质也是比较弱的，包括特别加上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哎，牙口不太好的，对吧？可能说夏天也是吃不太下东西的。你真的本身身体当中夏天随着汗液流失的这个就是氨基酸，就是我们这个蛋白质这个组成单位啊，流失会非常的厉害。在家可能日常餐食当中，对吧，很多的一些荤菜当中蛋白质摄入也是比较或缺的，那可以日常来冲泡一些蛋白质粉来喝一喝。咱们这个优乐植这款这个蛋白质粉，它虽然名字叫做乳清蛋白粉，但是里面我们占到67%的是这个就是动物乳清蛋白，是动物蛋白，还有到额外的特别好的我们大豆分离蛋白、植物蛋白也是有的，并且我们的浓缩乳清蛋白是来自于美国的草饲奶油，我们的这个大豆分离蛋白是来自于北美密西西比和中央大平原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的这个大豆当中来给大家提取到的，所以你是要补充是特别特别全面的。而且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蛋白质对我们人身体的这个重要性啊，它也是我们这个就是三大宏量营养素，对吧？脂肪、糖类，还有就是蛋白质。大家其实啊，可能也近几年也经常听到很多专业人士说，尤其我们的年长观众、老年人、高龄的长者，要补充很好的优质蛋白。我们来看看蛋白质啊，对我们身体为什么这么重要？它是一个基础性的材料的一个就是一个重要性。
2: 哎，其实从我们身体的结构来说啊，我们身体的皮肤、毛发、肌肉、骨骼，我们身体的心肝脾肺肾这些器官，包括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我们连接骨骼的这些筋膜，它都是有蛋白质作为重要材料参与在这其中的。所以你想想，年纪大了之后，当我们身体的那个蛋白开始衰减的时候，是不是肌肉开始变得松弛了？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儿了。
1: 是，
2: 您的骨骼没有以前那么的韧性足了，因为我们骨骼的有机部分，也就是骨架部分，
1: 是
2: 就是骨胶原，就是蛋白，还有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说跟我们身体很多生理功能相关的。您的那个血细胞，您身体的运载蛋白白蛋白，包括我们身体的很多的酶，各种各样的消化酶，还有转运酶，对吧？这些酶，包括身体里面的很多的信号，激素类的物质，还有就是跟我们免疫相关的球蛋白， 包括我们细胞和遗传基因所存在的这个核蛋白，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能量工厂线粒体，这都是在细胞内的这些物质，你肉眼看不到，对吧？但是它也是有蛋白质作为非常重要的材料参与其中，所以。

0: 想一个人当蛋白质缺少的时候，您是不是一个看上去就比较老，还有一个就是感觉身体各种各样的不得劲，那就是因为你缺材料了，但是问题是我们都知道每天要吃点优质蛋白，来看我们面前，就有蛋啊、奶啊、肉啊，它其实都是蛋白质的一个来源，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食物你在补充的时候蛋白质是有了，但它的脂肪含量跟比蛋白质还要高，它里面比如说它鸡蛋它还有很高的那个胆固醇，
1: 对，
0: 那么像有些年纪大的人他要的就是蛋白质，但他不要的是太多的脂肪和胆固醇，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的蛋白粉就来帮您了，
1: 是
0: 因为这里就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我们100克的那个蛋白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是78克，
1: 对，
0: 您想想平时牛奶是多少，对吧？普通的牛奶4克，如果是奶粉的话20几克，但是我们再看下一条就是我们的脂肪含量了，普通的牛奶如果是4克的蛋白质，它几乎就有4克的那个脂肪，但是我们今天78克的蛋白质，我们脂肪只有2克，所以是不是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0: 对于我们老人家是不是摄入特别合适？
1: 是的，啊。
0: 营养成分表讲完之后，这个蛋白粉我们哈冲完以后，它是不是就像牛奶一样可以喝下去？您喝下去的时候需要牙齿去咀嚼吗？
1: 不需要。
0: 有没有觉得欠牙缝，觉得费劲啊？您吃到胃里面是不是没有感觉到那种好像冻在那里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帮你做成了非常细的粉。您不用经过太复杂的那个胃部的消化，就可以进入到肠道，进入第二步的消化过程了。这个时候，您身体拿到了这些材料之后，马上身体去生成什么？生成消化酶，
1: 是
0: 你又可以好好的把它消化掉以后转运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变成我们的皮肤、肌肉、骨骼、毛发，乃至你的血细胞、免疫细胞，还有我们身体的各种酶。所以当这些材料都全的时候，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每天有好的饮食成分、营养成分进入身体，在身体里面又马上可以转化成人体自己的这些那个结构、自己的材料，我们才能健康起来。
1: 是，
0: 所以营养学会有句话啊，叫存钱不如存肌肉，
1: 没错，
0: 肌肉哪里来？要靠我们的蛋白质来支撑。所以今天就是一个简便、性价比高、又实惠的，对我们身体更友好的蛋白质摄入方式。
2: 对，邱老师刚才说到这个肌肉啊，现在我们很多在看节目的观众，您自己感觉一下这个身上，
0: 有没有力量？
2: 年纪上去之后，是不是这个肉啊有点什么？
0: 白白瘦了，
2: 对，白白肉啊比较的松，对吧？咚咚咚，好像没有什么年轻时候那么
0: 对
2: 紧致，那么有力了。包括那个手的那个手劲儿啊，甚至我听很多身边的朋友说，哎呀，怎么40岁一过以后啊，不是矫情哦，好像拧一个比较紧的那个瓶盖啊，那个手劲儿、都有点拧不开了。
0: 是的，
2: 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个其实已经很明显的身体的信号在告诉你啊，肌肉已经可能随着年岁渐长，在比较厉害的在什么，在松弛，在流失了。
0: 对，
2: 而且这个曲线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不对？
0: 而且我们这不是均匀的往下走啊，就是它其实是到了一个节点之后，咣的一下就直接往下走，然后再到一个节点就急剧的往下走，所以你会发现啊，人都是60岁的时候还觉得到处都能跑都能玩，
2: 是
0: 70几岁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要在家里多待待了，80几岁的时候哪里都去不了了，这种人生多可悲。所以我们说，您要在我们年纪更轻的时候，更快、更好的去储备我们身体的这些材料。所以今天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更友好的，营养配比更合理的，脂肪含量更少的，蛋白质的摄入方式，是我们每天可以增加一点的。
2: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勺，10克的蛋白粉，根据我们的营养成分表的换算，这里是100克，78克的蛋白质。那我们这一勺如果是10克的话，那就可以摄入到7.8克的蛋白质。大家每天早餐、中餐、晚餐，或者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哪一餐少一点，你就加一勺进去。这是比较精准的摄入方式。
2: 是，
0: 关键是蛋白质有了，脂肪是非常少的。100克当中才只有2克。我们是78克的蛋白质，2克的脂肪，几乎忽略不计了。
2: 我们反复给大家看这个，就是营养成分表，看数据，这个是非常非常说明问题的。
0: 对，
2: 整个的它的一个就是营养的一个合理配比啊，是非常好的。但是今天你在我们节目当中选择我们很多的一些老观众经常购买、长期在吃的这款这个蛋白质粉，我们的新观众可能第一次看到我们节目，给你的构成还比原来更加划算。
0: 对，
2: 你其实不用纠结定我们的小构成还是我们的大构成，今天大构成是6罐哦，
0: 对，
2: 6罐相当于单独。下单3组小构成， 三组小构成，在我们这边买啊，六罐都要花到将近1800。
0: 对，
2: 但是我们直接有一个六罐的一个货号，您下单这个六罐装，直接是1099元，最右下角这个价格，买五罐再送一罐，价格还给你降了100元。

0: 像这些，另外还有一类，就是我们说，当您的身体处于那个需要修复的时候，比如刚刚手术完成，
1: 是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可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1: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2: 一般的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这样可以。
3: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4: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增加蛋白质。
0: 这个几位阿姨呀，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辣辣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5: 我是乳糖不耐受体质，那平时呢喝牛奶呢就是肚子不舒服，所以吸收也就不好。那么我儿子就给我买了蛋白粉，吃下来感觉蛮好的，所以说胃里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帮助吸收营养，喝起来嘛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家里的饮水机45度的温度冲泡一下子就可以了，平时呢有时也会放到粥里头去喝。
6: 我年纪大了，那么像这两年我蛋白质跟个钙啊流失蛮结棍啊，我年就跟两个朋友啊打听了一下，假如我吃个蛋白粉，那么蛋白粉呢弄好以后呢就自家去做了个比较，网高头搜了搜，然后查下来呢发觉呢搿款蛋白粉啊比较适合，因为伊是只复合配方，里向呢搿乳清蛋白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胆固醇。不高，这样子对于阿拉搿种无法大量运动的人呢，比较实惠。
7: 哎呀，100多元一罐，我们的大构成给到大家这么好的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款优乐植的蛋白质粉哦，不单单是它名字里面详细给大家标明的只有乳清蛋白，我们还有大豆分离蛋白。但是我们现在这个6罐装备货已经不多了，非常的热销。其实有很多我们的新观众也特别的会买，有可能你也平时也注意要补充摄入这个蛋白质，可能家里面还吃过有些同类产品，但是跟我们今天优乐植你来比一比啊，你都会发现，哎呀，这个配比真的好，然后呢，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对吧？脂肪的含量数据也给大家标明的清清楚楚，还是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有到 GMP 的认证，有到 FDA 的认证。这款这个蛋白粉是非常值得大家来信赖的，而且特别我们提示啊，大夏天的真的出汗多，
8: 对，
7: 人消耗厉害，代谢也快，所以人体对于这个蛋白质的这个需求啊非常非常的高。
8: 是，
7: 还有就是你出汗啊，除了我们说这个水分汗液流失，也会流失一部分的这个氨基酸。我每一段我都要跟大家讲，
8: 对，
7: 其实我们这个氨基酸就是我们蛋白质这个组成单位啊，所以你真的要给自己夏天，尤其比别的季节更加要记得补充蛋白质。
8: 对。而且到了夏季，很多老人家没胃口了嘛。所谓的没胃口，就本来你的消化功能就差，
7: 是
8: 肉类这些食物本身也是很费劲的一种消化能力。所以你想啊，如果你胃口差，早上就是点清粥小菜的话，你想想你蛋白质少了多少。中午的时候吃一份凉面啊，弄一个什么绿豆芽的一个浇头，拌一些芝麻酱。你算算里面有多少的蛋白质，到晚上再来一份什么杂粮粥，啃根玉米就结束了。好了，你这一天的蛋白质你不知道少了多少了。但是这些蛋白质到了身体里面，它要去到很多地方，所以你的肌肉越来越衰竭，你的骨骼的能力越来越不够强健。同时你身体的体质也会越来越差。
7: 是，
8: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那个消化功能减弱，或者身体的年龄增加，你就忽略了营养该补充的这些量。我们今天的这一勺蛋白粉，7.8克，我们约算一下啊，大概就7.8克。您看看，如果你1到3勺的话，按照3勺来算，就将近20几克，对吧？您补充进来，那都是自己身体的好营养、好材料，而且这一克啊，这一勺，我们算下来就几块钱。你去买任何的买，或者几块豆腐干都未必买得到。但是你今天乳清蛋白和我们的大豆蛋白全都在这其中了，
7: 是的，
8: 而且是好消化吸收的形式，
7: 对，
8: 脂肪含量又那么低，你说你值不值？
7: 真的，我们的大构成6罐卖到1099，1000元左右6罐， 这个组合已经非常非常紧张了，所剩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十一分钟时间留给大家，赶紧打电话来，可以单独冲泡，也可以跟什么，比如说牛奶呀、啊，对吧？汤品啊、甜羹啊、果汁啊一块冲泡，吃法非常的多样。我们是原罐原装美国进口过来，给你送货到家，都是新鲜批次。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0。
9: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使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0: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9: 对对对，
10: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7: 咱们现在六罐装备货是越来越少了，有9分多钟的时间，这档节目我觉得我们的新观众啊，其实大家也是有这个夏天要补充这个蛋白质这样一个意识，也很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特别我提示啊，今天时间其实也不早了，但是真的辛苦了一个礼拜，很多的上班族白领对吧，或者家里面事情比较多，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可能后面放暑假了，您的小孙子小孙女也要您来带一带，
8: 对，
7: 您跟老伴两个人身体是更加重要的，
8: 是的，
7: 所以啊，老年人对于这个平时一日三餐当中补充这个蛋白质有点摄入不足的，你看看，每天可以来吃这样的蛋白质粉，
8: 对，
7: 1到3勺，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每一罐里面都给大家有配到勺子的，
8: 对，
7: 这样的一瓶勺呢，大约就是10克左右，
8: 是的，
7: 而且50度以下的温开水你来做一个冲泡，
8: 是的，
7: 特别浓的那个奶香的味道，我们现在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8: 放进去非常简单啊，我们这个是放在水里面，然后您呢可以放到牛奶啊，您的粥里面，而且现在暑假到了，很多的小朋友都是老人家在带啊，小朋友现在如果你看那个面色黄拉拉的，头发细毛拉粒的，对吧，然后经常呢觉得哎呦好像精神还不太好的，早上叫都叫不起来的，你要想一想，他可是在长身体啊，长身体的过程当中，如果他食物当中蛋白质不够的话，跟着你一起吃新洲小菜，中午吃个凉面的话，你一定得注意，比如说粥里面给他加一勺蛋白粉，牛奶当中也可以加一勺蛋白粉，
7: 是，
8: 再加一个鸡蛋，对吧，早上我们这一个可能蛋白质的量就够了，对吧，
7: 对，
8: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吃凉面也没问题，
7: 是，
8: 给他做个浓汤，对吧，蘑菇浓汤、玉米浓汤，对吧，
7: 是，
8: 里面加上蛋白粉，这都是一种好的方式，为的就是让我们每天蛋白质要有一个足够的摄入，才能支持我们的生长，支持我们的肌肉骨骼乃至我们身体的体质状态啊，
7: 真的就是里面富含满满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就是乳清蛋白啊，尤其啊，我对于所有很多懂得买蛋白质粉的观众，你都知道对吧，乳清蛋白是非常珍贵特别稀缺的，咱们这个产品当中为什么市面上面价格高，吃价格，
8: 对，
7: 因为里面我们67%都是浓缩乳清蛋白，
8: 对，
7: 但是还给你配到了你看比例特别好的大豆分离蛋白，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全部都有，特别我们这个就是浓缩乳清蛋白，每1000克的牛奶当中只能够提取到6.1克的乳清蛋白，
8: 对，
7: 来源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而且全部都是来自于美国那边的这个草饲的这个奶牛，它这个奶源啊也是特别好的，非常值得我们来信赖，
8: 对，
7: 所以你这个每天吃一吃又很方便，而且特别的好吃，很美味很营养啊，
8: 对的，关键是高蛋白低脂肪，对吧，
7: 是，
8: 又是少少的胆固醇，这才是我们追求的优质蛋白的摄入方式，
7: 是，
8: 所以现在人那个工作节奏快，生活的节奏也快啊，你不可能再像我们啊有能力各种各样的搭配的情况下，会吃那些肉类当中觉得哎呦那个消化负担特别厉害，牙齿咬都咬不动的时候， 用我们这种简便的方式，减少负担的方式，也是好的吸收方式啊。
7: 对，包括我们上海观众对吧，买很多，比如说这种啊，就是营养方面的一些补剂呀，对吧？那种冲调的产品也很在意品牌。哪怕你之前没有看过东方过的节目，优乐驰品牌诞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大牌子啊，做很多好的营养补充剂，而且他们的理念是什么？天然、营养、健康，
8: 对，
7: 尤其他们其实啊，这么多的产品当中，这款这个就是很好的这个蛋白粉也是他们的明星产品。但是外面这一罐，你在别的渠道看到，不搞活动的时候，价格也都卖到什么600多。
8: 对，
7: 但是电商网络渠道，即使现在年终大促，对吧？六月份他们什么618，480-490块钱肯定是要的。但我们今天小构成已经给你优惠到了一罐才。200多块钱，300元都不到。我们的大构成因为给你5罐之外再多了一罐，是6罐，
8: 对，
7: 还给你降了100元钱。
8: 是的，
7: 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099元，6罐。
8: 是的，
7: 一罐你听清楚了，100多块钱。它不是那种什么280克的，
8: 对，
7: 或者300克的小罐的，
8: 对，
7: 是455克的大罐装，
8: 对，
7: 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里面单独配勺子，还有防伪，可以去扫码溯源，
8: 对
7: ，FDA 的认证。美国 GMP 的认证全部拿到，这样的蛋白粉真的很值得你来入手。六罐装备货不多，快速打电话80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11: 来讲，了了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12: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葛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迭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迭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这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0: 最后的三分多钟，买到的观众恭喜大家，特别我们的新顾客，今天你下单其实没什么好犹豫的。我们所有跟新闻频道做联动的产品都是东方购物网非常好的优质产品，而且我们也做联动节目当中把性价比给大家拉高，六罐给你加赠一罐，总共六罐再降100元啊，给大家做到了1099。而且呢，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即使您平时不怎么看我们的节目，但是今天只要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啊，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下了订单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不用今天这么晚还什么担心啊怎么付钱啊什么付款方式啊，根本不重要，下了订单就可以了。所以呢，小构成两罐装599和大构成六罐你也不用犹豫，就闭眼入我们这样一个六罐装。因为家里面抵抗力弱的，体质弱的，对吧，平时可能说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有孕妇的，准妈妈的，乳母的，都可以来吃哦。特别真的蛋白质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很重要，基础性的材料的这个物质哦。
1: 哎，对的，我们身体的结构成分包括我们很多的生理所需要的一些材料都离不开蛋白质。关键我们今天的蛋白粉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里面含有78克的蛋白质，但是脂肪只有2克，这是普通食物当中几乎无法做到的。因为普通食物它就是高蛋白高脂肪，你即使是低脂牛奶当中它可能脂肪含量都要比我们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考虑到老人家的身体体质特点，包括我们生长过程当中哪些材料更重要，所以我们的蛋白粉不但把脂肪的含量做低了，蛋白的含量调高了，关键我们用到的还是乳清蛋白。
0: 是，
1: 所以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我们减少了很多要通过牙口胃部的这个消化的时间，更多的让身体及时去摄入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精准材料，才能为我们的健康打下好的基础。
0: 对，我们的老观众早就定了，因为这个价格这个罐数他们平时都在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如果你是新观众真的别犹豫哦，外面你现在也可以别的电商网络渠道搜一搜，我看到某宝上面一罐的价格真的好像就是400多，但我们大构成一罐才100多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都是官方正品新鲜批次，有防伪的这个2维码，你可以去扫码溯源，产品也有到 FDA 的认证 GMP 的认证。东方购这边这个产品也没有什么库存，因为特别的热销，都是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只要打电话来跟我们客服讲订购正在直播的蛋白粉，地址告诉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可以开箱验货看一下，您需要的满意的留下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的售后服务特别的好，赶紧迅速行动吧。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了。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1: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侪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2: 走路走不动了。你看我就是在搿搭，反正就走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勿大对，我身体勿好勿大锻炼。
3: 我这脚不好走。
1: 有的勿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4: 蛋白质。
5: 勿大要吃。
4: 蛋白质勿吃。
5: 顶多吃点水果啊啥物事。
4: 啊。
5: 我明天我明天一只水果。嗯。要荤素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3: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吃点点中的什么东西？
1: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的也会得下降。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也能才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
0: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7: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8: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族装，
9: 您订购已成功。
7: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0: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1: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7: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1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再过几天，在节气上就到了春分了。这个时候呢，春暖花开，很多人说，哎，我的衣服要换一下了，厚重的这个冬装可能要换下来。其实你的内衣也可以试试来换一下。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九十几年历史的古今，无论是从款式啊、颜色啊，都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现场呢，也是请到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1: 你好，青青。大家好，非常高兴跟青青搭档哦。其实很多人对于古今不会陌生，我跟青青在少女时代的时候就追逐于古今这个品牌。
0: 是的，
1: 在更小一点的时候，自己还没有选择带内衣的时候，会陪着妈妈到淮海路的古今的旗舰店去选择内衣。那古今呢，就跟青青讲的一样，有九十多年的历史，96年，它在1930年就诞生了，而且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很多人看到古今登陆东方购物，都在说哇，两大品牌做到强强联手。今天呢，我们也不瞒着啊，就直接看到价格199。
0: 对的，
1: 199，在我和青青中间有4件。很多人都觉得说199可能买1件，或者199在东方购物1+1，
0: 两件。
1: 今天对，两件再加2件，
0: 对的，
1: 总共199是4件古今的内衣全部带回去。
0: 画面当中你看到的4件带回去，而且这个4件的话，你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分享。比如说我跟李莹
1: 尺码差不多，
0: 尺码接近，体重接近，你拿1件红的，1件蓝的，我拿1件粉的，1件蓝的，对不对？
1: 都可以啊，这两个颜色都是浅色系 的，所以在春夏季节，比如像今天这样是白色的衣服，浅色的衣服搭这个浅色没问题。
0: 是的，来看一下这件新款啊，首先我们做的真的非常的漂亮，在罩杯的外面加了这么一层
1: 全蕾丝，
0: 哇，这个蕾丝也太好看了，非常的有少女心，而且古今的话，它的面料都做得非常的好。就又有弹力又极其的柔软，当你贴肤穿的时候呢，不会扎到自己，不会有那种痒痒的感觉。
1: 而且你会发现它是基本上1/3的罩杯，加上这个蕾丝，而且水溶性睫毛蕾丝之后，就做到了相当于全罩杯了。
0: 是的，一般的话其实它本身这个罩杯已经是做到1/4
1: 了，比较高了，
0: 已经比较高了，再加了这一层呢，不但是有到双重的一个弹力，那对于我们很多时候不容易走光，更加的安全。
1: 对的，而且它打造深 V 哦，哪怕到了夏天，你领口稍微低一点也没问题。好多观众关心一个问题，说古今这款有没有钢圈？
0: 没有，我们是没有钢圈的。然后呢，也做到了将近2指宽的这样一个土台，所以它的稳定性会非常的好。再看一下侧面，它的身片的部分有到差不多1.5掌的一个宽度，然后这个胶条依然存在着，这个不会勒到你、卡到你，反而是帮我们更好的来固定住自己的胸型。
1: 对的，因为淋巴血统的这个地方是没有钢圈的，
0: 对的，
1: 包括背后的位置哦，312全网纱。
0: 对的的，我们是2层薄薄的这样的纱放在一起，然后呢，身片呢也是这样的一个网眼的设计，包括等一下给大家看罩杯，罩杯里面的话也都是蜂窝状的，极其的舒适透气。整个一个后背的话呢，是做到了 U 型的美背，然后呢排数看到没有，做到了这样的一个3排，你可以任意的来调节。所以这件衣服一看就是它的稳定性、固定性很好，然后舒适性也非常的好。
1: 对的，晶晶刚才讲的说罩杯很重要，因为罩杯是直接贴合我们私密处的位置的。
0: 很多说，哎呀，你这个2层，那会不会太热呢？
1: 来看一下罩杯内里的位置啊，就跟晶晶讲的一样，全部都是蜂窝状的，而且做到透气网眼。在夏季穿着很多内衣的时候，就是不喜欢那种厚厚的海绵，然后罩杯薄一点，还要再加透气。我们这个地方哦，土台的位置全部都是不带钢圈的，所以你看，如果你要出去旅游，五一假期，然后清明小长假，要出去扫扫墓啊等等之类的，携带也很方便。整个材质全部都帮大家做到柔软的、亲肤的、舒适的。还有很多人关心哦，说，哎，古今门店当中这款有没有销售？当然有，我们做到线上线下和同步。它在门店当中一件内衣啊，卖到369一件。今天我们东方购物199做到4件，今天我跟晶晶两个人都有佩戴，那都有在穿着的时候体验了。那有很多人说，李莹，平时你这个做节目也好，生活当中不太穿的那么暴露的，对的。但是今天如果我穿了一件深 V 的，就是让你看到这个效果。
0: 对，
1: 很多人的顾虑就是说，没有钢圈会不会不聚拢？首先第一，我不是丰满型的，但是我有很多女性朋友的困扰，因为我毕竟40+以上的年龄了嘛，会有外扩啊、下垂。但是你看我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选择带这一款，它依然有非常好的聚拢性。另外呢，在肩带的这个位置啊，它是不暴露的，但是做到宽肩带，所以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容易什么滑落肩带的。它的调整性和稳定性非常好。第三，很多人说你既然不是丰满型，为什么穿着效果会那么好？我要感谢这层蕾丝哦。这层蕾丝等于在无形当中帮你再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做到一拉、2聚拢、 三提升。所以你如果说想穿着一款很有型的内衣，那我告诉大家，古今的这一款完全没问题。
0: 是，
1: 但你如果追求舒适型的，不喜欢戴那种有钢圈的，那这一款穿上以后是没有束缚感的，甚至于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你穿一些比较轻薄的连衣裙，或者真丝的，或者蕾丝的，或者一些香云纱的，它的稳定性和平整度是很好的。
0: 对的，
1: 在背后的位置来看的话，
0: 抚平了后背。
1: 哎，今天讲的
0: 对，因为其实李莹一直跟我说啊，嫌弃后背上有这个赘肉，但是因为我们的身片呢在这个地方这么的宽，然后又是做到了这样一个 U 型的美背，所以你可以看到，哎，整个后面的话是好像隐形掉一样，不会像以前如果是这种窄的身片反而是勒出了三道肉。然后如果你跟李艳阳穿这种黑色深色系的，哎，夏天这样穿显得整个身材也是挺拔的。
1: 对的，而且显得背是薄的，
0: 薄的，
1: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背薄一寸就会显得人年轻一点，
0: 对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尺码。
0: 是的，来，我们的尺码呢是比较丰富的啊。首先是有到75A，然后75B、75C，就75的话有到 A、B、C 三段，然后80的话有到 A、B、C， 在85有一个 B， 所以呢一共是给大家七段的尺码。没有关系，如果你前后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把两个码都定下来，
1: 选择相邻的，在吊牌不拆的情况下
0: 啊，
1: 免费的在家里试穿一下。
0: 是的，
1: 在后续的话承诺给大家尺码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对的，所以今天199×4平均到一件40几块钱，50元都不到的惊喜的价格，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然后呢，你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Now it's September。
2: 元气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植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
3: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4: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很多人说，哎呀，一下子要买7-8个。我说我理解，为什么？比如说你出去旅游，夏天6天7天，很多人的话都是带7个6个。像我婆婆就是出去几天带几个，因为你夏天的话，你一天
1: 要出汗，
0: 打底呀，你到酒店你来不及洗。那很多人说出过汗，他再穿上身是不愿意的。所以像这个的话，你买6个7个外出携带，它不占地方。裸草底阿拉玛你还记得吗？带钢圈的，海绵很厚的，你带6个。
1: 占地方占空间，
0: 对，
1: 还担心钢圈变形，
0: 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人家跟我说要带6个文胸出去，我说啊，我说我只能带2个，带3个我箱子放不下。然后人家也很诧异的看着我说，怎么会放不下？哦，一沟通，原来人家都穿这种了，
1: 轻薄的，
0: 没有钢圈的，给它卷起来。那你卷个5个6个根本 本就不占地方，
1: 对的，就基本上跟一双袜子的空间差不多，
0: 对，
1: 对吧？刚才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古今门店发展的历史，96年的历史。而且很多人说，为什么古今那么了解中国女性的胸型？因为它有一个研发中国女性内衣研发的一个数据库，对于我们哪里丰满、哪里下垂、哪里外扩，它能够起到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支撑。
0: 你说这样子带10个也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以前我产生了困扰，我想，哎呀，我想我出去怎么带不了那么多文胸？然后呢，钢圈还压到了自己，这不压迫着？现在我知道了，要穿这种舒适的文胸，薄薄的一层，尤其在我身边，像我的亲戚舅妈呀、阿姨啊，他们就非常的丰满。如果厚一点的这种罩杯的话，他们是完全穿不了。但如果是这种，只做这么一层薄的也不行，
1: 没有承
0: 托力。对，所以像古今的这款的话，你看一下，我对折之后，它的厚薄程度是不是刚刚好？越丰满越适合穿。再来打开看一下我们的罩杯的里面，它是做到了一个蜂窝网的一个设计，全部都是网眼，包括这个身片都是一样的网眼的一个设计。所以呢，接下来这个季节，春夏季节非常的合适，4件完全不嫌多，一个人穿都刚好合适。
1: 对的，2件浅蓝色的，两件肤色的。
0: 是的。
1: 另外，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厚重的内衣，海绵比较厚啊，来，我帮大家回忆一下，就是这种厚海绵的。
0: 以前我抽屉里，你知道吗？我抽屉里收纳也特别的占空间。
1: 剪开以后，青青你剪开过吧？
0: 我没有。
1: 发黄的汗渍，汗渍，汗渍。你光在洗涤表面的过程当中，它那个汗渍啊，然后污渍啊，里边还是有的啊，发黄的。还有就是有钢圈的，来给姐妹们阿姨们回忆一下，这种钢圈啊，稍微杵出来一点点，顶着你的淋巴系统，你就是不舒服的。你以为戴这种文胸好像有承托力，其实戴完以后非常假。对于不丰满的女性来说，戴这种文胸它容易空杯，对于丰满的女生来说它又嫌热。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薄的罩杯，依然具有颜值性，依然具有承托性。今天我穿的是深 V， 深 V 打造这一款依然可以。很多人说，李莹，你会不会穿了一件深 V 的那个连衣裙，里边没有选择我们这一款？来，我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0: 就是这件橘粉色的，
1: 对吧？肤色的这一款，我说实话我不丰满，但是为什么能够起到聚拢的效果？它除了版型好之外，它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这个蕾丝。它等于在3/4罩杯的情况下，再帮你做到这层蕾丝起到一个很好的提拉。它是做到了一聚拢二提拉，能够对于很多外扩的胸型依然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包括我移步到这边啊，在这个假膜身上看，你会发现比白色假膜上更加明显。它本身如果没有这个蕾丝的身片，它就是3/4罩杯，对于很多丰满的胸型来说未必是全罩杯兜得住。但是现在我们是什么全罩杯，在这个地方的里边全部都是做到水溶性蕾丝，既有弹力又有承托性，而且完全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是不扎的，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它就像一个蝴蝶一样，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还有我们发现肩带，好多好多内衣的肩带前2年特别特别细，特别细的肩带容易让你觉得勒，容易觉得不舒服，甚至于说很容易滑落，你就一直要调整。但是现在我们是做到了一指之宽，宽肩带它这个力量啊，加压的力量和提升的力量帮你做得更好。这一款哦，我是觉得既有颜值，然后呢穿戴因为它没有钢圈，也让你觉得说没有什么紧迫呀压迫的感觉，穿着起来也更加舒适。
0: 是的，而且这两个颜色的话也太适合这个季节了。今天李莹一进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就说，哇，整个背景颜色也好看。我们的背景颜色就是根据这两个内衣来调的呀，调出现在流行的。我们这个刚才李莹叫它肤色，其实它更偏向于这种粉橘色，很好看的这种浅三文鱼色。
1: 就是你像青青如果搭今天的白色，它是不露肤的，然后搭我这个黑色蕾丝的也是可以搭的。
0: 对的，
1: 它是属于经典百搭，就是任何肤色任何外衣的颜色都 hold 得住。
0: 是的，所以今天呢是画面当中的1、2、3、4全部带回去，每个颜色呢是乘以2。我们说到了，比如说你出去3天4晚呀，或者更长时间的旅行啊，4件都不嫌多，
1: 没问题的啊。
0: 是。
1: 然后呢，在古今的门店当中，一件的价格是369，
0: 对的，
1: 369，拿到以后全部都有这个吊牌价的。我们是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尺码啊，我们75做到了 ABC 3段尺码，我带的是75B， 那更丰满的人75C 绝对没问题啊。80做到了 ABC， 八 85有 B， 那有很多人说我平时是85 C 的，哎，你古今试一下，
0: 对，
1: 买过去试一下，因为我们除了四分之三罩杯之外，还帮你做到全蕾丝无叠的感觉，相当于是 C 罩杯也没问题的。
0: 是的，
1: 万一你说我是 C 罩杯的，拿到以后发现太小了怎么办？哎，拒收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的。
0: 是的，你可以就是把我们当做试衣间，就好像你自己去逛南京路、华海路的古今一样的，它也都是允许你进去试嘛，试好了大小最后留下来，
1: 199块钱
0: 所以你前后的码都可以订回去试穿一下。季节到了，接下来就到了这个春分的时节，然后接着往后，哎，日子越来越舒服了，大家出去游玩啊、踏青啊，衣服也要换了，所以这个时候内衣可以来更换一下。那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已经高档内衣的代名词，作为国内十大内衣品牌之一，在全国拥有1300多家门店，专柜遍布上海重点商圈，广受顾客的好评和青睐。
1: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2: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谢谢大家的订购哦，你可以完全把我们东方购物当做一个试音间。那今天的东方购物是跟古今合作，在淮海路、南京路都有到古今的门店，
1: 对的，
0: 还有其他地方也都有。我人生的第一件内衣就是古今，
1: 肯定、
0: 啊、你肯定也是，
1: 也是也是。而且我记得我带妈妈，我就妈妈带我去那个古今的时候
0: 去的、哦，我印象很深，淮海路，
1: 对的，旗舰店 对吧？然后去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每次逛古今都是女生跟女生约，然后我记得我爸爸陪我妈去到了古今门口，我妈进去了，她在外面徘徊，就不好意思进去嘛，对吧？那现在你会发现，就是古今门店更多了，在徐家汇商圈、在淮海商圈、在静安商圈、在五角场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而且古今做到的这一款，我觉得它很有颜值，就是现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客群啊，不光光是追求说要戴了舒服，因为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衣服越穿越单薄，那么就是露肤度会越来越高，其实很多款的内衣都是为外衣服务的，你说那种背心式的、运动式的吗？家里可以有吗？可以有，但是有的时候在穿连衣裙的时候它不太适穿，就是会影响你外衣、还有很多呢就是蕾丝啊做的不是那么高级，只有的脚跟愣灯啊，那你会发现很多轻薄的连衣裙又不能穿了、但是我们是在全包裹的基础上做到水溶性的睫毛蕾丝，又柔软又亲肤，完全不扎，而罩杯的里料全部都是蜂窝状，包括连后身片也都是蜂窝状，帮大家做到了超透气。
0: 是的，所以这一件呢在古今的门店是卖到300多一件、很多买一件都要考虑一下了，比如说你买个两三件，买四件我是不太会做这样的事情、什么300多一口气买四件肯定要考虑一下的，我肯定先买一个回去试穿了好穿再买了
1: 再买，
0: 而我们今天只要1994件，平均到每一件我刚才算了是40几块钱，
1: 对吧？
0: 你一旦回去试穿了、哎，满意你留下，每件40几，你要觉得不满意你还给我们。
1: 是的，很多人说没有钢针的文胸好像对于比较胸部大的女性来说好像承托力不够啊，那是我觉得不是因为钢圈起到支撑，而是版型。为什么很多人买古今，而且愿意买古今无钢圈文胸？因为它有一个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的研发能力。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陪妈妈、陪外婆啊、去古今门店买内衣的时候，不是直接买，而是先要量。量你的这个胸围，
0: 上下胸围，
1: 量你的上下胸围，
0: 对，
1: 量完以后得到了数据再帮你做。但是现在我们具有强大的数据库，就可以根据我们中国亚洲女性的胸型帮你做到量体裁衣、
0: 是的，
1: 哪里丰满哪里外扩，到底身片该多高得多厚，哪里可以把钢圈去掉，哪里仍然需要有鱼骨、甚至于说蝴蝶造型的前片拿什么材质来做都很有讲究的。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件的话呢更加适合你了，也更加适合这个季节，大家可以来试穿一下。
1: 对的，
0: 因为可能你冬天的内衣的话是以前很多年前买的、洗的嘛也皱了，
1: 变形了，
0: 颜色可能已经发黄了，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好多有钢圈的内衣在你洗涤的过程当中它是要变形的，
0: 对，
1: 而我们的肌肉脂肪是有记忆的，你是觉得外扩了，而且我们女性朋友一直在对抗什么地心引力嘛、对吧？然后你胸型比较丰满的话就更重，那么更需要承托、更需要提升，这样看上去的话呢你的外衣穿起来的话也显得更好看啊、我所以建议大家啊、今天1994件古今、拿到以后吊牌价是369，所以这个价格是很超值的。
0: 是的，是的，刘时间给他订购啊，尺码我在尺码其实在我们的右、左下角，
1: 我再报一遍下角，听听好不好？
0: 好的，
1: 75我们有三段尺码、A B C， A B C 就是胸型啊，75就是下面的这个胸围，然后80我们也有 A B C， 850 B， 现在80 B、85 B 在热销当中。我提示大家啊、因为在古今门店当中一件是369，所以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是不开放预约的，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东方购物做到1994件，买完之后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到古今门店去比价，就是我们货真价实线上线下都有，而且在门店当中应该这一款是属于今年的新款、也没有什么折扣力度的。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今元气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身体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

0: 古今呢是我们自己上海的品牌，到现在90几年的时间了。我的外婆年轻的时候穿古今，妈妈也穿古今，然后我人生的第一件内衣呢是我外婆，我印象很深的，十几岁的时候陪我去淮海路，古今一直帮我穿。哎呀，那个穿内衣就一定要穿古今。
1: 其实当时买古今不是直接买单的，是要先到那个数据库去量，
0: 对，
1: 量你的胸围，然后量你的上围，量完以后帮你定制。所以呢，古今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是它具有一个独创的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的研发能力。
0: 就是很多人看到我的外衣之后都在就说，哎呦，你这很有料，是不是穿的这种钢圈很厚的、很硬的？我说没有，今天这款就是我跟金在穿的古今。
1: 对的，因为我们这件的话，它其实啊，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肩带是往上延伸的，所以它有很好的一个聚拢，对的。
0: 对，而且提升全蕾丝，全蕾丝。如果没有这一层的话，如果我胸型不是特别丰满的话，我穿衣服啊，好像达不到这个效果。
1: 但是它这种聚拢啊，不是那种就是以往的
0: 紧的勒的，
1: 你懂吗？就是它是很舒服的。 你可以看啊，以往的罩杯做到这个地方，那么它的肩带呢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这是很细很细的，所以它不会有这一个帮你拨过去的力。而现在的话，看到没有，它这个地方是加宽加宽加宽加高加高，一直到这边，然后再来一层薄薄的纱，就是一点点的力。
0: 不是以前的那种调叫蛮力，原来是属于你说对的，现在是柔柔的，就好像你自己手那个承托住你的这种感觉。是的，而且在侧身片的位置，刚才青青看到我也在说，因为我一直在说过完年以后我胖了。青青说你穿完连衣裙戴上古今，当时不显胖，
1: 因为它够宽的，
0: 刚才青青说把旁边的力量。 推到前面，其实就是指这一把，你这里把不是有肉肉吗？就虎背熊腰吗？
1: 对，
0: 就往前推，往前推，推到集中的位置。但是很多阿姨们也不要担心，这个地方是透气的网眼。
1: 对的，
0: 这个地方您看到没有？ 透气网眼，
1: 对，很薄，两层，两层这种薄薄的，但是极具弹力的，里面一层是网眼，外面一层是这种弹力纱，对，
0: 像 U
1: 型美背也是，就是穿完以后很多夏天的一些裙子呀，包括一些连衣裙啊、真丝啊，它是不会让你挤出一刀一刀肉过来的。是的，它后面的话帮我们做到了一个抚平坠肉，再者的话，很多人的肩带容易掉落，我们做到了一指宽的一个宽肩带，而且是这样 U
0: 下面是撒撒饼啊，然后肩带子梗的给它垂直的，是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直角的。这样子其实形式不好的。
1: 其实那种的话更加适合年轻的，就是十几二十岁这种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对吧？
0: 还有很多阿姨在问我们的罩杯厚不厚，晶晶可以拿一下，你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是没有厚海绵的，
1: 对的，
0: 我们就完全靠数据支撑，
1: 对，
0: 通过剪裁让你承托，让你聚拢，
1: 我先让你不外扩，我先这样揉一下，能够感受到吗？柔柔的，然后我再给它对折，这是对折后的一个薄厚度，对，对折后的薄厚度。
0: 单层的话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样，然后这种的一个薄厚度，所以它是很舒适。对于尤其比较丰满的女性来说，它非常的友好，而且里面全部都是网眼哦，蜂窝网眼，所以呢它也很好的来散热透气。
1: 是的，很多夏天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觉得说哇，出去满头大汗，然后就是脾气很大。有没有想过你的内衣太闷热了？哦，这个颜色好好看哦，是不是？
0: 我的舅妈正好是在更年期阶段，然后她就会发现更年期的很多女性朋友们出汗量会非常非常。
1: 更不能够选
0: 择那种勒得紧的。对，我手里拿的这个钢圈是让很多女性朋友又爱又恨的，就是以前的很多内衣钢圈就堵在这个位置，有没有？堵在这个位置，然后大家不要忘记了淋巴的这个位置，它是需要循环的。 如果你拿钢圈长时间堵在这个淋巴的这个位置的话，堵在那边8小时9小时的话，它是不导致血液流通，就不舒服的。而现在我摸到的这个地方虽然我是就是有聚拢效果，穿它很舒服，但我所有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柔软的，没有这种硬硬的钢圈。所以古今告诉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就是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古今的内衣通过立体的裁剪，依然能够让你外扩得到改善，让你下垂得到提升，穿什么 衣服都依然很有型，但是古今就是贵啊。我到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啊，你拿到以后也会有这个吊牌价格，369一件，这是古今门店当中统一价格。如果你4件全部拿回去就要破千了，那很多人肯定是一下子在古今门店不舍得把4件都拿回去的。
1: 对的，而我们只需要出一件都不到的价格，199。 但是一口气带回去4件，平均到每一件是40几块钱，50块都不到。
0: 我跟晶晶内衣自由了，古今自由了，对吧？在东方购物，
1: 对你出去旅游的话，你带上这几个是不是也4个
0: 够了？
1: 够了，
0: 情侣情况
1: 对我们来说。
0: 而且还有就是厚海绵，你会发现在酒店出去旅游，它干得很慢，
1: 对，
0: 因为那个海绵太厚了嘛。
1: 像这种薄罩杯。
0: 微的洗涤起来也能够做到快洗快干，它的面料就不是那种吸水型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尺码75有 ABC， 80有 ABC， 85有 B， 现在 85B、80B、75B 还有 75C 都在热销当中。
1: 是的，
0: 今天我们送完不补货的哦，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
1: 是的，大家可以手机比如说微信支付宝都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元气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

的算法，他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五十余年淬炼工艺深沉血脉，三十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

0: 今呢，到现在已经有到90年的时间了。我相信家里的外婆、奶奶、妈妈到我们这一代都是穿古今长大的。然后在淮海路、在南京路，包括以前我妈妈在四川路那边上班，我在四川北路也去逛古今，
1: 也逛过。对，而且古今我觉得横跨的年龄很大，从发育阶段的女性朋友就可以选择古今，到了中年时代，然后也会选择古今。还有很多妈妈就是生了孩子以后，哎，胸部发生变化了，然后有外扩了、有下垂了，也会通过古今做到一个调整。还有就是像现在我和青青妈妈的年龄70多岁了，也会选择古今。古今所打造的不仅仅是有型，不仅仅是有颜值，它更重要的一点是它能够让我们的那个胸型在没有钢圈束缚的情况下，依然做到可以搭配任何的外衣。像我们春夏季节很多人都会选择真丝连衣裙啊，很多雪纺材质啊，相对来说比较薄的，所以厚重的内衣，我的九个楞的内衣都得更新换代，要让你穿上以后呢，背显得薄一点，胸显得挺一点。但同时哦，在材质方面，海绵不能太厚，然后呢，材质方面呢，包括这个透气的面料得帮大家做到位。
0: 是的，我们这一件的话，又有到颜值，又有到一个功能性，海绵非常的薄，然后呢，有到轻微的聚拢的效果。后面呢，我们是加宽的一个身片，不会显得你就是一刀一刀的肉，
1: 不会显得
0: 整个面料呢又是非常的透气。
1: 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古今的原因。你说现在很多网络渠道，在某宝上啊等等之类，通过图片也能够收到蕾丝款的，但拿到实物之后，你跟古今一做对比，你就会发现同样是蕾丝，但是蕾丝跟蕾丝之间也分三六九等，渣渣的、刺刺的、毛毛的，然后都是有那种这个线头的。而古今我跟青青两人拿到实物之后都在检验，帮大家就是非常平整，非常柔软，还做到了水溶性的睫毛蕾丝，上身以后直接来贴肤穿的话是很舒适的。
0: 是的，是的，还有5分钟左右。然后我也反复强调，你可以完全把我们当做试衣间，你对尺码不确定的情况下前后都定。比如说你常规，我说哎，我是穿这个，打个比方啊，75A 的，那么你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把75A、75B 你都定一下。
1: 对的，包括80也是啊，80有80的 A、B、C， 85的话有 B， 所以现在85B、80B、75B 在热销当中，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85B、85A 和 C 都没有，但80有 A、B、C， 75有 A、B、C。现在线上商谈非常非常高，很多人都在盯着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在卖。
0: 对的，
1: 因为今天我们是1994件，
0: 是的，
1: 四件是这样的啊，2件淡蓝色，
0: 对，
1: 它有点 baby 婴儿蓝的感觉，
0: 对的，对的，
1: 很浅很淡，
0: 对的，
1: 还有2件是肤色的，就是你外衣的颜色选择真丝的浅色的、白色的都能搭。
0: 是的，而且我一直觉得好朋友之间，对吧？亲戚或者是闺蜜之间，两个人如果是差不多码的，对吧？你就是可以一人出100块都不到。
1: 对呀，可以分享
0: 除以二，你拿一组回去，我拿一组回去。那前提当然是你们这两个好朋友之间码数接近。
1: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吊牌价格啊，因为刚才我们看了古今门店嘛，
0: 300多，
1: 对吧？369一件。刚才我们在采访当中也听到有一位姐姐说，哎呀，如果便宜点的话，
0: 想买7个，
1: 对，369一件，你拿到以后也会有这个古今的吊牌啊。现在导演打出来85B， 对吧？
0: 还剩7组，
1: 最后的7组了，最后的7组85B 是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的。
0: 是的，今天总共是给到大家7个嘛，
1: 7段尺码，
0: 其实也是比较丰富的7段的尺码。但是呢，你在选购的时候不确定，就是可以前后码都定下来，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如果你在我们的 APP的账户里边有积分的话，还可以再抵扣进去。春天到了，给自己买美丽的衣服的同时，也要更换一下你的这个内衣。然后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1: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七八个。
2: 啊，还有两分多钟了，比如说刚才我们显示的85B，还有那个80的
3: B、
2: A。然后呢，75B 这些尺码都在热销
3: 当中。所以呢，今天我们是不追加预约的，我们是平均备货的啊，所有的现货就售完为止了。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因为跟古今门店当中现在都是统一价格的。
2: 所以送人很体面。
3: 对的，一件就是369，对吧？369的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做到1994件，而且这两个颜色我跟今天都非常喜欢。
2: 对的，
3: 它属于浅色系和淡色系的。
2: 是的。
3: 对于我们夏天穿很多连衣裙啊、真丝雪纺啊，哪怕是浅色系的，它不会有那种外露的痕迹，而且我们是 U 型美背。哦，还有观众啊。他们打开电视机在问我们这款带不带钢圈？
2: 哦，不带钢圈，
3: 不带钢圈，
2: 无钢圈。然后呢，蕾丝全罩杯，它是两层的，然后呢，更加的防走光。
3: 对的，
2: 又有很好的一个承托性的。
3: 哎，像我今天这件衣服有点低胸，如果没有外面的层网纱，
2: 你很尴尬，心里面很不安定，不知道该怎么搭配。
3: 有了一层网纱之后，它有点蝴蝶美胸的感觉，
2: 对，
3: 等于帮你做到了一个再提升的一个提拉性。所以大胸部的，然后呢，丰满型的，外扩性的啊。不要有任何的压力，就把它买回去之后在家里自己免费的试一下。我相信这一款听了我跟金的推荐是不会让你失望的，而且古今大品牌哦，品牌帮你的品质做到保驾护航。
2: 是的，而且我知道很多观众会担心，哎呀，那我买了不合穿怎么办？我还能退吗？因为我家很多亲戚来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你无论买衣服、买鞋子、买什么，你要试穿了你觉得有问题，你跟我们联系好了，钱一定会回到你的账户，这点大家是可以完全放心的。
3: 对的，
2: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有内衣我尺码不确定，没关系，你也省去了去兜南京路、淮海路的时间，省下来的时间缩缩尾、亏亏底子，哎，自己在家里试
3: 啊。对的啊，来75的 A B C， 80的 A B C， 85的 B 哦。
2: 是的，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

0: 花洒呢，并且是恒温花洒带回去，恒不恒温呢，其实非常重要。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天气呢，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热的水流呢，温暖全身，并且是恒温的热水流。那说到德国贝朗呢，是1873年成立，整整150多年的悠久历史的大品牌，世界卫浴的一线品牌带回去。今天呢，德国贝朗携带它旗下的可以说是非常知名的。 高端的旗舰爆款的产品带给大家，并且啊，这个产品呢，不光是功能更全，价格也更加的合适大家出手，不但是享受一个很好的啊相当于我们说国补的一个85折折扣，而且呢是一价全包，拆旧安装呢全都在这个套餐当中，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跟大家问个好。
1: 潘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我们说家里面的花洒呀，是每天都要使用的，洗澡的时候全家人都要用。但是好多人说，我装修都已经十几年了，甚至20几年了，那个花洒老是滴滴答答在滴水，出水嘛不顺畅。那这种情况呢，咱们考虑一下，153年的德国贝朗给大家带来的四路出水，而且是钢琴按键更高级。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外观啊，我觉得首先外观呢就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发现没有啊，它是那种不锈钢色，亮银色。那现在做成了那种枪灰色，也是那种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的产品。所以它呢，第一个来说更加高档，对吧？符合我们说现代的一些装修的一些标准。那另外一个还有实际的好处，它不容易残留像指纹呐、包括像水渍啊等等污渍残留在上面。
1: 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一个硕大的顶喷。
1: 对，
0: 顶喷啊，各位你可以看好啊，这个它是一个。
1: 长方形的一个结构啊，一个样子。我们之前呢，可能说，哎，你说这个顶喷啊，很多人说我家里用的这个顶喷还是这种小的，好多人根本就没有顶喷。
0: 这个也不小了，
1: 这个其实也不小啊。比较起来，那跟什么比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大顶喷
0: 啊。
1: 我们今天这个顶喷，你自己看一下，把这个顶喷普通家庭顶喷放在这个一放，你差不多三分之一呀，一个两个两个半，
0: 是吧？
1: 你两个，你还有上面的部分呢？
0: 对，
1: 你一般来说这个大概只有十几公分，我这个是多少？这边32。 2公分，长度22公分，宽度32公分，而且这个它是超薄型的，所以它的洗浴面积、出水的面积会非常大，而且这里面有136个出水孔啊，这个里面可能也就是几十个，它是136个出水孔，而且呢，这个红色的每一个出孔当中，大家会看到有一个红色的。 针，这个针是什么呢？叫字节针。仔细看一下这个红色，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每一个小孔里面都有一个红色的针，它在洗澡的时候，它出水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针顶出来。等于是每一次它都把这个泥沙呀、铁锈呀、包括一些颗粒啊。
0: 把它做一个清洁和疏通。你看它手里这个圆形的啊，首先第一个它比较小，
1: 对。
0: 第二个呢，它没有那个字节针，
1: 对，
0: 没有那个自我清洁的功能啊，就是它用了时间长之后，它容易堵住。
1: 对，有一些发白啊、发黄啊，有一些堵住的这个情况。但这个呢，它每次都帮你疏通、管道。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开启方式跟原来不一样。以前大家记得啊，是左右调节热水，
1: 是。
0: 但你会发现，这洗澡的时候手上还有肥皂泡啊、沐浴露啊、洗发水啊、手滑不滑？
1: 是
0: 滑的呀。好，今天你看啊。
1: 我们这里有一个硕大的钢琴台，对吧？这一个置物台，然后它是一个琴键式的按压方式。
0: 是，
1: 我手上打滑了，要紧吧？
0: 没问题，
1: 不
0: 要紧的呀。
1: 你看啊，
0: 我随着我手按下去，好，
1: 是
0: 3、2、1，这么一按啊，
1: 来，这个顶喷马上就出水了。
0: 是
1: 啊，这个呢，首先这个顶喷刚才说了136个出水孔，啊，给到我们整个人全身的包裹的一个感觉。
0: 嗯，
1: 我们疲劳了一天了，其实啊，就想痛痛快快的。 洗个热水澡，
0: 嗯，
1: 那么有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水，有的时候因为它的出水面积比较小嘛，有的在左边，有的在右边，有的在它没有把全身给它包裹起来，
0: 嗯，
1: 所以大顶喷的好处就是什么？你在这个水流底下，它把你全身的水热水帮你从头到尾泡在这个里面。
0: 你是酣畅淋漓啊，洗得痛痛快快的。洗头的时候其实也不用说是弯着脑袋了，
1: 对了，
0: 对吧？我就可以直上直下的，就整个身形，我特别喜欢用大顶喷来洗头，来洗全身。这样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说哪个部位没有洗到。
1: 哎，
0: 整个人都包裹在这个硕大的顶喷当中，
1: 嗯，
0: 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
1: 对，
0: 有160多个字节针的硅胶头，它不但能起到顺畅出水，而且它能自己带清洁功能。每一个水流，你看它很细腻，
1: 是
0: 吧？这个它就讲到了一个。 空气的注入技术，
1: 嗯，
0: 所以它水压不大的房间，或者是那种卫生间楼层也没关系吧？
1: 对啊，肯定没关系的。所以呢，节约用水，而且水量更大。
0: 哎，
1: 啊，这是我们的顶喷。
0: 除此之外啊，给大家一个好的花洒，给各位来看一下。哎，你看它锁水功能，
1: 哇，厉害的。
0: 关掉了，来，我再打开。你看，我再打开，看一下我们的顶喷是不是在出水啊？
1: 好，
0: 来，接下来我把这个水流关掉，来看看我们顶喷还漏水吧？
1: 滴水不洒，
0: 哎，真的，
1: 你看滴水不洒，看到没有？ 这个才是真正的好的花洒，果然啊。 153年。

0: 前的德国贝朗给我们带来的品质啊是如此之高，大家眼见为实。
1: 好，除此之外，我们说日常使用呢，可能手持花洒的功能会更常见。
0: 对，
1: 来，今天也同样是按键式的，看好了，我按第二个键，来看好，来。这个手上再滑也没关系啊。
0: 是啊，啊、哦，这个呢，我跟你讲啊，它这个呢，它的是首先，它这个呢也有啊73个出水孔，所以你不要看啊，对于小孩子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小顶喷。那么另外呢，它有多档的调节，比如说这个是雨淋模式啊，再过来呢，这是富氧雨淋模式。
1: 对。
0: 再来一下呢，它是一个混合模式。啊。再来呢，又是一个喷雾 SPA 的这个模式啊，
1: 特别好。
0: 这个特别好，这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它这个喷雾比较厉害啊，你看。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女士如果去美容院做美容的话，它这个清洁皮肤啊，深层清洁的时候，它就是用这个 SPA 水雾的清洗，更好的清洁你的深层次的皮肤里面的啊这个污脏污的东西，而且呢更细腻，是吧？这个是一种完全的享受。
1: 哎，女孩子会上个妆，
0: 对啊，
1: 包括我也会这个上妆。晚上回家的时候，其实你用一般的水龙头的那种水流啊，不一定洗得干净。你看，用这个水雾的模式，它其实可以深层的去清洁你脸上的一些污渍，对吧？一些你平时可能啊清洁不到的一些位置，这个是我们这款花洒所独有的功能，
0: 对，独有的。
1: 然后包括你可以看到像那个富氧雨淋模式啊，
0: 是，
1: 对吧？我都可以来进它，而且是档位波动的形式。啊，它不是按键，它档位波动。
0: 对，档位波动。
1: 我觉得这个也蛮好。
0: 一档一档卡口呢，都非常的明晰。你看，咔嗒一下转过来了，咔嗒一下混合模式，再来我们的喷雾模式，四档模式可以随意切换调节。
1: 这种机械类的产品，它一定是讲究严丝合缝的，也是讲究大品牌的
0: 啊。而且这个东西呢，非常好的一点还在于什么呢？这个一般呢，我们都是给小孩在洗。哎，那么有人说，哎，小孩身上冲的是热水，但是大人在洗的时候身上没有热水，很容易着凉的。
1: 是是是。
0: 我们可以同时，你看到没有？
1: 没关系。
0: 我们可以同时在这个里面顶喷冲着大人，手持冲着小孩，大人小孩洗澡都不着凉，都有热水呵护。
1: 这个还真不是一般的花洒能做到的。我们家那个花洒啊，也算是蛮好的一个品牌了，但也做不到说顶喷和手持同时出水。
0: 是
1: 这样的话，你别看这种天气，早上可能十几度，刚才我出去溜了一圈，还挺冷的。啊，
0: 也就七八度吧。
1: 如果给那些小婴儿，对吧？哎，这种学龄前儿童要洗澡的话，可能大人也要感冒着凉的。
0: 是的，
1: 对吧？但是我今天顶喷和我们的手持可以同时开启。好，接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带第三路的水流，按下去，来，这个是第三路的出水。
0: 对。这个呢，首先来说，有了下出水之后呢，接盆水呀，冲冲脚呀，搓个毛巾呀、抹布啊，都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呢，多了这个功能，有这个功能没这个功能还差好多，
1: 还真是。
0: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的屏幕上啊，这个屏幕上它有数控显示，它显示温度的啊，这个就是你的整个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显示。那么有人说这个显示它会不会有电呢？我觉得不安全呢，完全没有，它是什么呢？水力发电，就是你只要水在动，它就能够把这个电给它。就带起来了，
1: 对，
0: 所以它没有外接电源，也不需要干电池。
1: 这个完全放心啊，因为这个技术也不是说是贝朗发明的，这其实也有好多的一些产品也在同质化的进行使用，所以像这种呢也是尽可能放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一路水流啊，这个特别好，这带一个什么呢？带一个喷枪，
0: 是
1: 带一个喷头。哎，你看洗完澡啊，我们说挡水条那儿有一些啊，有一些脏东西，
0: 边边缝缝的地方，是吧？角角落落的地方。哎，有一些头发呀，或者有一些沐浴的这个渣子在这个地方呀，你用水冲一冲。
1: 有的人说我玻璃门上还有脏东西，怎么办？来，我今天有两路啊，这边还能冲玻璃门，对吧？
0: 对，
1: 你看这个力道还是蛮强的。玻璃上面的一些什么洗发水啊、沐浴乳啊，对吧？有些你打不清桑啊、冲不清桑啊，可多么子，哎，我全可以把它冲下来。喷下去两路哦，两路，对吧？你看我想冲哪里都可以，而且它水流还是蛮激烈的，所以它清理污渍的能力会更强。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
0: 都四出水，
1: 四出水，对吧？顶喷一路，手持花洒一路，
0: 对，
1: 下出水一路，以及我们的这个喷枪一路，
0: 对。
1: 然后这个置物台，除了刚才说到的液晶显示之外，你这里可以放很多东西啊。
0: 对，我这个东西呢，它是36公分乘以13.5公分，
1: 对，
0: 这13.5，这是36公分啊。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好多的东西，
1: 比如说
0: 肥皂呀、牙刷、牙缸啊，包括你的沐浴乳啊等等之类，都可以放在这里。
1: 我会用它放那个剃须泡
0: 啊，也可以
1: 一边洗澡一边刮胡子，其实它刮得更干净。
0: 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来，
1: 浴球等等，
0: 对
1: 吧？牙刷杯都可以放，因为有的人喜欢一边洗澡一边刷牙嘛。
0: 对
1: 啊，这个置物台也有，所以整个给大家罗列一下， 而且关键是所有的功能是围绕恒温花洒来服务的。
0: 是
1: 啊，恒不恒温是不是很重要？
0: 当然是啊，因为恒温了之后呢，你没有冷热水的调节了，你只要选择温度就可以了，更高级的享受。
1: 而且这个中控台呢，它不但是恒温的装置和阀芯，恒温的阀芯，而且它是一个防烫的中控台。嗯，就是你洗的时间再长，哎，说实话啊。你的龙头啊，那个接管的那个地方，它容易发烫的。
0: 是
1: 我今天是一个防烫中控台，四路出水，带大顶喷吗？
0: 带，
1: 带手持，多档调节。
0: 对，
1: 带下冲水，我还可以搓个抹布，冲个脚，接桶水。对吧？带增压喷枪，
0: 对，
1: 对吧？还能显示温度，这个也很重要。就刚才说了一点，对吧？它是一个不用外接电源，
0: 对，
1: 但同时。热水器设定的温度，哎，你自己这里就能看得出来了。
0: 是的，是的，
1: 到底是几度的温度？啊，这多好啊，对吧？然后顶喷和手持还带有自洁针功能。刚才说了，你用的久了，对吧？容易堵住管道了。所以这个功能呢，可以说非常全面。
0: 是。
1: 家装产品还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拆旧、安装、送货等等。
0: 对。
1: 好，今天包不包？
0: 哎，也全部给你包含在里面了，而且是全部通通免费的啊！你看，送货我们是免费的，家里面的旧的花洒免费替你拆了，新的帮你免费装好，而且呢是一次上门，同一天完工，即装即可用。哎，新装修没关系，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
1: 啊是啊，真的很好啊！所以当我们打开这个水龙头，即刻就可以用热水温暖全身，好吧？全家人洗澡也更加舒适，也更加开心。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19900。

0: 贝朗的花洒呢，其实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产品，对吧？也是功能非常设计非常人性化。
1: 是，
0: 我觉得现在花洒你去看一看，跟老些年的早些年的老款还真不一样。
1: 对，以前呢，我们都是一些口径比较小的，对吧？而且很多都没有这个顶喷的，只有这个手持花洒。那你想想看啊，手持的东西时间久了之后，它第一，以前的水啊，水质可能有一些什么颗粒啊、
0: 泥沙、
1: 铁锈啊、水垢啊，很正常的，对吧？那你想上面是不是已经上面发白了，有些发黄了，有些呢几十孔里面有三分之一堵住了，所以你这出水的时候啊，其实水出的就不足，稀稀拉拉、滴滴答答的，对吧？你洗澡的时候其实就会受到影响。
0: 哎，
1: 但是我们今天呢，它解决这个问题了，它在我们这个里面它都有自结针啊，每一个它的孔里面它都有自结针，所以当你每次使用的时候，它自动帮你疏通一下它的这个口。所以呢，你哪怕水里水质里面有一点什么啊水垢等等之类，它每次都给你顶出来了，哎，你就不会堵了呀。
0: 这你别看是个细节，但是这个也是关乎到我们的使用感受。谁都不想说我今天差不多70多个出水口，以手持花洒为例
1: 啊，
0: 我用了没几年之后一半都堵住了。我们家那个花洒就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了，用了时间也长了。我觉得用了时间长之后啊，其实还是需要好好的自洁一下。来，回到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顶喷。顶喷的大水流是我
1: 136个出水口，
0: 哎，
1: 啊，你想想看，一般我们说啊，有个50个，有个70个，
0: 没那么大，
1: 有个80个，那就不得了了。我130，为什么呀？它尺寸面积大呀，32公分乘以22公分，整个的面积，你想想看，以前我们16公分的，它基本就是翻了一倍呀，对不对？
0: 这么大的面积呢，它的覆盖面就广，对吧？你哪怕说身形啊不同的朋友，
1: 对，
0: 我觉得都可以包裹在这种暖暖的这个水流当中。
1: 对，
0: 而且你看啊，它的锁水能力，关掉，
1: 你看。
0: 哎，
1: 这个很厉害啊，
0: 哦，真的，哎，说明啥？它阀芯好呀。
1: 对呀，
0: 对吧？你看，看到吗？
1: 不滴水不漏水，这个就你不会滴滴答答了。
0: 是，所以这个呢特别好，也很大。然后再来看，我们还有手持花洒。手持花洒，你看我今天摁下去之后，所有的操作，哪怕我手上全涂了滑滑的沐浴乳，对吧？洗发水，我不担心的。
1: 对，
0: 手持花洒使用频率更高。
1: 对，这个呢，它还有多档可以调节，它是用档位来进行一档一档调节的
0: 啊。
1: 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是雨淋模式
0: 啊，
1: 这个呢是富氧雨淋模式，这个呢是混合模式，三档了啊。那么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等会儿会喷的。它这个是我们的喷雾，你看 ，SPA 喷雾模式，这个很好，这个就是在美容院里面啊，很多人买卡的是吧？清洁皮肤呀，做皮肤护理之前呢，先要帮你深层次的清洁一下，因为它这个水啊切割得更加细。水分子更细之后呢，对你皮肤的伤害就会更小，对吧？但是它的渗透力它更好，所以呢，这个很多花洒里面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0: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边洗澡一边来卸妆。
1: 对，这个是。
0: 对，因为妆面它很浓的话，它容易嵌在皮肤里面。
1: 对，
0: 你看我这脸，其实你每次卸妆其实都要擦好几遍的卸妆油。
1: 是的。
0: 但你涂了卸妆油之后，你用这样的水流 SPA 的模式。水雾的模式去清洁，我相信都可以清洁得非常彻底了，
1: 是，
0: 对吧？这我们是四档的水流调节，还有一档是富氧雨淋，我觉得这个是为那些老房子水压不够
1: 对
0: 来准备的。那你想，它要增压呀，但我增压的同时，哎，水还不那么费，
1: 对，
0: 哎，
1: 这个呢，尤其给小孩子啊，我们说洗起来的时候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孔，所以呢，它相当于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大顶喷了嘛，
0: 对对对，
1: 而且我同时大人跟小孩洗澡的时候
0: 啊，
1: 两个同时出水，它就不容易着凉了。
0: 我们还有一个下冲水啊，我们不演示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增压功能，我觉得增压特别好，对吧？你压力一大，你洗完澡有没有发现玻璃门上沐浴乳、
1: 对
0: 挡水条上全是头发，
1: 还有一些头发呢，
0: 对
1: 不对啊？脏东西，
0: 脏东西。
1: 哎，但是你用比较正常洗澡的水的那个水流不够大，
0: 哎，
1: 不够强劲，啊，这样的话呢，它的喷水的力度就大了。
0: 哎，你看，
1: 隔冲了多垮，多结棍啊！
0: 隔冲了不要太狂，
1: 哎，
0: 对吧？然后你看冲地面的也可以，因为有的人说那个防滑垫，
1: 是是是，
0: 防滑垫上也有很多一些脏的东西，冲一冲。门上玻璃门上，淋浴房的玻璃门上冲一冲，
1: 哎，
0: 对吧？
1: 对，
0: 这个很好，所以这个功能非常全，而且它还贴心的做到一个置物台。
1: 对，
0: 这置物台我觉得放东西特别好，刷牙杯啊、剃须泡啊、浴球啊，对吧？等等都能放。所以整个一套，包括你看，它是一个磨砂质感的，
1: 是
0: 这个外观也是特别高级的，
1: 对，
0: 磨砂
1: 很高，
0: 不残留水渍啊，
1: 哎，
0: 不油那种
1: 留那种印子、啊，
0: 哎，好，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你看这套花洒真的是要颜值就要马箱有马箱，
1: 哎，有功能有功能，
0: 哎，
1: 对吧？而且呢，实力又强，那个锁水能力。那塑料多少好，
0: 真的是这样，
1: 所以
0: 给大家总结一下，它是有四路出水的，并且是恒温花洒。首先水流出的路数多，它价格就贵。
1: 对，
0: 然后是不是恒温花洒价格也不一样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全达到了，对吧、嗯、然后再来带超大置物台，带一个液晶显示的温度，所以它是一个什么进水和出水啊，你都能显示出一个出水的一个温度是多少、哎、对吧，方便大家来进行判断。
1: 我们来看看整个服务啊，不因为这个价格给你做到这么实惠了，我们在后面服务上给你找回来，没有的，送货免费的，拆旧也是免费的，安装更是免费的，是吧？而且一次上门就送货安装一批人嘛，对吧？当天即装即可使用，而且如果新装修的话呢，咱们可以啊免费的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你家的空间。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你不要说洗澡还真得讲究恒温，
1: 对，
0: 水量更大，然后价格也实惠和划算。今天我们打了一个等同于国补的85折，一价全包，021-511-9900。
2: 这阿拉屋里向装了只新的淋浴头，老方便老方便。搿叫啥？搿搭个地方对伐？哎，弄下来就好，铺搿毛巾啊啥物事老方便的。搿搭一只呢，好拿出来，好冲搿墙壁高头，温度呢是辣辣搿搭好夹个。从左面的话是往热的地方开，往右面是冷的地方，老漂亮啊！搿高头马上就好看出来搿搭个地方温度，因为一个水呢，搿个也勿是用电的，老方便，伊是水呀、啊，水力发电的，很安全。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看到现在的画面是我们的服务。
1: 对，嗯，这个呢，我们看到，因为很多家里面啊，你说这个用了20年啊，甚至十几年以上啊，确确实实，它拆的时候啊，要点功夫的。如果说吧，拆坏了或者怎么办，就很麻烦。但是你放心，今天我们都是免费帮你把这个旧的给你拆了。以前，你说你不想弄，不就是因为没人帮你拆吗？我今天免费帮你拆了，新的免费帮你装好，
0: 那大家
1: 完全不用你动手，
0: 换个新花洒。
1: 哎，你以前的花洒你没有顶喷吧？没有顶喷，你洗澡就不舒服，这是第一个。第二，哪怕你的手持花洒是吧？七八十个出水口，里面堵了20-30个，一半堵住了，你出水已经不顺畅。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水龙头也出现这个问题，在滴水。你看似它关紧了，
1: 对，
0: 实际上它还会滴，滴下来这个声音啊，可能
1: 亚历山啊，有机亚历农夜深人静的时候，它声音会越来越响。这好像就在耳边一样的，
0: 关不紧，关
1: 都
0: 关不紧。这说明什么？这不是说我今天就新买的花洒，我老花洒了，所以它其实已经老化了。
1: 是，
0: 那管道里面都已经老化了。这东西它其实是有使用年头的。
1: 对，
0: 所以大家说不要将就，好吧？我们说是本来开了春3月份就是一个加装季。
1: 对，
0: 加装季大家也看到，昨天有个新闻里面讲了，差不多去。昨天一天的二手房成交量1400多套，哎呦，哎，说明大家对于这个现在的居住环境的改善啊，包括你买完房子的时候要装修吗？
1: 是，
0: 对吧？要进行更好的家装家电的配置吗？啊，哪怕你说我今天不全屋装修，
1: 我就是卫生间，我就是哪怕换个花洒，我改善一下我自己每天洗澡的这个感受，嗯，花费不多，2000块不到，嗯，但是你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
0: 对对对，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就真的是给大家提供一种便利啊。然后呢，像买这种产品，一定是认准大平台。你想啊，我今天整个的渠道当中，能够以享受国补的85折，
1: 对，
0: 1000多块钱，2000块钱不到，我把德国贝朗，这是响当当跟高银呀、汉斯格雅呀，对吧？等等一线品牌齐名，它同样是一线品牌的阵营。所以大顶喷，这个顶喷数还是不少的，
1: 对，32×22公分，嗯，所以它一般比起你普通的小的这个顶喷的面积啊，你看它这个一比较你就看得出来了，以前是小顶喷，对吧？这样的小顶喷你洗在身上，说句实话，有很多你要靠身体去移动，让它把这个面积啊才会给你照顾得到，身体才会照顾得到啊。我们这是小顶喷的一个顶喷，
0: 对，
1: 你看这也就是12×12.3公分嘛，
0: 对，
1: 12×12.3公分。
0: 这个顶喷呢，早些年大家用起来也不小了，
1: 也不小了，
0: 但跟咱们今天这一比，
1: 而且你看上面有很多发白的这个地方，说明什么呢？水垢把这个出水孔堵住了。那你看，今天是我们这是这个顶喷，你看这是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面，你看到没有？最起码有3.5。以上的大了3.5以上，
0: 也就意味着它的出水量是原来的3倍。
1: 所以以前你这个出水的时候，你要身体左右去移，亚诺身体的胳膊在死，现在不用，你只要站在那儿，这个上面的水全部能够把你的身体包裹起来。
0: 大顶喷，而且它是一个超薄，
1: 对啊，
0: 所以它是能够解决掉我们水压的问题，对吧？因为它有空气注入的技术。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开关方式，关上去，你看，哎，关上去叫滴水不漏。
1: 是是是，
0: 你来看一下，
1: 对，
0: 关，
1: 对，
0: 开。关，哎哎，这个就讲的它龙头阀芯特别好。
1: 对，
0: 然后手持花洒来，我也摁一下。我今天所有操作都不需要旋转，我都是钢琴按键式。你看按键式，
1: 对，哎，你看这个锁水也漂亮，
0: 哎，还也漂亮的，哎，为啥这么漂亮的锁水啊？因为它龙头阀芯好呀。
1: 对，好，我们来看看它的多路出水啊。这个是我们的富阳雨淋模式，然后这个是雨淋，哎，来，就转过头了啊。第二档是雨淋模式。第三档呢是混合模式，哎，那么第四档呢，那最为一般花洒没有的，就是喷雾 SPA 模式。这个我们说啊，化卸妆的时候，哎，
0: 对，
1: 皮肤女士清洁皮肤的时候，这个脸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它的水雾啊更加的细密，水分子更小，那么它的渗透力也会变得更强。
0: 你包括有些小朋友，他有点小朋友涂涂画画，什么蜡笔啊，对吧？然后包括像一些什么水笔啊，不小心弄在身上啊，一般的水流冲啊冲啊，特别灵，冲的它。但是这个，哎，你试试看水雾的模式，它其实是更好的深入到皮肤深层，帮你置换出来，
1: 是
0: 特别好。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还有下出水，
1: 对，
0: 对吧？这个我们说冲个脚啊，接通水啊，都特别好。嗯，好，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来看看我这边啊，这是我们的。哎，清洁到位的模式。
1: 对，哎，我们每次啊洗完澡之后呢，你对淋浴房的清洁，你会觉得头蛮大的。哎，冲来冲去冲个清爽，对吧？
0: 屋里
1: 高头啊，包括膀臂啊，我溜搓啊。那么你现在你用呢？这是增压的，它增加了压力，
0: 它冲地面
1: 水压更强了嘛？
0: 就是冲防滑垫，防滑垫你不要想，这个其实还有好多脏的东西呢。哎，
1: 对了，
0: 冲吧它，我帮它冲冲清爽。
1: 还有一些缝隙的地方，
0: 缝隙的地方，哎，
1: 对，
0: 还有哪里缝隙呢？过过落里讲，
1: 过过落呀，
0: 对吧？
1: 阴角的地方，
0: 哎，还有门上。淋浴房的门上，还有这种地方， 哎，这个东西其实你到夏天你特别好，
1: 对，
0: 夏天你洗完澡，你发现地上还有一些脏东西，再一弯腰，再一抬头，再一出汗，好了，这个浴
1: 好了，这个浴了，
0: 这个浴又白洗了，
1: 对
0: 对吧？你现在就站着嘛。站着去冲它，
1: 墙壁这样直着冲，就这样冲嘛，底下的你就朝下冲嘛，都可以的啊，
0: 是，都挺好的，好吧？我们是恒温花洒，再强调一下，我们的龙头发芯是恒温的，
1: 不用调冷热水了，哎，你只要调温度就可以了，
0: 是啊，然后四出水，一键一控，每一个单独按键都控制单独的水路啊，温度显示，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可是哪个人呢？用起来相当方便。首先，你的材质好；第二，搿只按钮相当方便，轻刹刹死下来一目了然。还有液晶显示、温度调节，看起来相当方便。

0: 好的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出水的恒温花洒、嗯、贝朗大品牌，我觉得其实大家说挑选卫浴产品一定要挑大品牌，它其实品质更有保证。
1: 对啊、因为说句实话呢，你这个东西它装上墙之后，不是你说哎用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一般都是八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所以你这个品质你决定了，你不可能老是要去做更换做维修的，对吧？所以大的品牌它整个的品质的把控它非常好，第二呢它整个的售后也更加的靠谱，响应速度也快，所以我们还是宁可花上就是说同样的价格下，我一样我就选择大品牌了。
0: 对
1: 不对啊？
0: 大品牌，
1: 而且150多年的贝朗了，
0: 功能还全。
1: 对
0: 吧？有的人说大品牌功能比较单一，它可能只专注于某几个方面、嗯、或者某一个方面，但是今天它可以让你在洗澡的过程当中，从你的这个人身上的清洁卫生，哎，到你淋浴房的清洁卫生，
1: 对，
0: 全部搞定了，
1: 都照顾到了，对吧？因为我们说，首先它对于洗澡来说，它有顶喷，它有手持，对吧？对于功能性来说，它有下路出水；对于你选择就是洗这个淋浴房来说呢，它有这个什么呢？增压喷枪，而且它这个增压喷枪还升级了，有平的，有垂直的方向，它有两个出水的方向。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功能更加齐全，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恒温龙头，哎，啊，这个你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还有冷热水你要调。我今天我调到38度，我调到41度，我调到43度，你只要调温度，冷热水它自动来进行混合。
0: 这个其实特别好，因为我觉得首先是要恒温、
1: 嗯、
0: 对吧，但是现在也有非恒温的卫浴，
1: 也有
0: 的，对吧？我是恒温花洒，恒不恒温的价格其实差很多。我们以前我们做家装十几年了，一直在跟大家说一点，恒不恒温其实是一个价格的分水岭。
1: 那当然，
0: 对吧？好，第二点来说，它的带喷枪，你看啊、我不光可以冲淋浴房的玻璃，我瓷砖的缝缝隙隙啊。
1: 对呀、啊，因为瓷砖的缝缝隙隙其实是一个卫生死角。嗯、哎，你说你平常用这个温柔的水流去冲它，冲不干净的。
0: 冲过它，
1: 浓自由用各种加强的、加了压力的，滋啊喷上去，或者水珠四溅的那种，那
0: 对，
1: 那你才冲得干净。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叫增压喷枪，嗯、所以增了压力之后的水压更强劲，喷的你相对来说冲刷的能力就更强。
0: 是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今天回到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顶喷，对吧？
1: 是
0: 超大顶喷，然后你看打开
1: 32×22的超大顶喷、哎、东方购之前我们卖过16公分的，卖过18公分的、嗯、卖过20公分的，那今天32公分，那应该就是一个巨无霸了。
0: 是的，所以它这个包裹的面积就更大嘛，嗯，对吧？所以你说我今天，哎呦，个子高一点，个子再胖一点，就是这体格再胖一点，这都可以在整个大水流当中包裹进去，
1: 是，
0: 对吧？而且像这种大顶喷啊，洗头特别好，
1: 哎，对，
0: 以前洗头还得够着这个手持，哎，手持花洒，我先水从天上来，水从顶上来、
1: 啊，哎，其实潘老师你有这个感觉吧？以前手持的时候啊，哎、你洗头的时候，实际上你身体大面积是没有这个热水同时照顾到的，
0: 对，
1: 对吧？实际上冷气的
0: 功能
1: 还是有点冷的，那么你这样呀，对吧？你看这个，我们大顶喷，尤其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嗯，小孩我用手持对着他冲，对吧？自己大人身上他人高嘛，我就用顶喷，就是水流浇在自己身上。
0: 不光是给孩子，
1: 两边同时啊，
0: 不光给孩子洗澡，就刚刚你说那个场景，大人。我这边用这个手持去洗头，我背上也不凉着
1: 啊，对，
0: 背上也是用水冲着啊，因为它不是说我今天，它是一根水管分成两路，而不是两根水管，
1: 对，
0: 所以它也不费水，同样的时间当中，对吧？同样的水路当中分成两路，稍微水流小一丢丢，但是它完全可以做到让你全身包裹。
1: 但是我想啊，你自己想想看，你家现在的花洒能够做到同时顶喷同时手持吗？
0: 我试过，
1: 做不到。
0: 我们家没有，
1: 我们没有，我们家那个也不行，嗯、你要么顶喷，要么手持。
0: 对，
1: 但这一款它可以做到。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大人小孩都有热水照顾着，
0: 要开一起开，要关一起关、哎、来，然后要锁水一起瞬间停止，
1: 对，
0: 你看关，哎，真的是，对吧？嗯，这个就阀芯特别好。
1: 对，
0: 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带一个下出水的龙头，
1: 对，
0: 对吧？它可以说我们接冷水啊，
1: 是，
0: 对吧？接桶水都可以。还有一个，来看好了，是这个，这个是我们的手持喷枪。我刚才说了，
1: 瓷砖缝呀，对吧？像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呀，包括地砖跟这个墙砖它的接缝的地方呀，你看看是不是发黑了？
0: 对，
1: 为什么呀？就是你平常根本洗完澡这个地方你冲不到的。
0: 对，
1: 哎，你现在用它，你看。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90度水平，180度水平的，还有一个90度往下垂直的。
0: 对啊，我就说了，这自打你进卫生间，哎，淋浴房洗澡的事儿都交给贝朗。
1: 对了，
0: 清洁地面、清洁淋浴房，多贝，
1: 还有置物台，
0: 清洁我们自己身体交给水龙头。
1: 对，
0: 知道吧？交给花洒，然后还有置物台，这置物台也很好啊。
1: 这个置物台呢也很大的啊，35分乘以。 啊，这个13.5公分，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很多。你比如说啊，刷牙的杯子呀，
0: 可以。
1: 哎，你像那个
0: 剃须泡，
1: 剃须泡呀，包括有些沐浴乳啊，你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包括你的啊，挂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清洁的东西，
0: 这是防烫的，
1: 哎，防烫
0: 也是钢化玻璃的，防烫的啊。
1: 甚至它还有什么呢？它还有呢。还有数控显示，哎，这温度你能够显示，你就实时知道，哎，我现在这个温度到底是多少呀，就很清楚。
0: 这个跟你热水器的温度配合起来，
1: 对
0: 吧？然后我们是真正做到恒温，恒温装置，四路出水，一键一控，温度显示啊，这都是高端配置。
1: 送货免费的，拆旧，家里面的旧的啊花洒也给你拆了，新的帮你装好了，而且是同一天完工，就送货安装同一批人嘛，安装好即可使用。那么而且如果说您是啊这个新装修的话呢，没关系的，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用你家的空间。
0: 是，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 021-511-9900。

0: 最后的12分钟时间不到啊，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乍暖还寒，
1: 是是是，
0: 对吧？早上别看说这个好像太阳露了一小脸，好像这天今天又没有什么太阳出来。
1: 对啊，尤其晚上又下了个雨，哎呦，温度又降低了，
0: 冷飕飕，
1: 又起风了，对吧？哎，所以说呢，其实啊，我们任何时候呢，就是说你洗澡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0: 恒温花洒，
1: 恒温花洒。首先，恒温花洒和非恒温花洒这个价格就差好多。那么你现在你要买花洒，你肯定就是一步到位选择是恒温花洒，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还要考虑到那个出水口，对吧？你有没有顶喷？有顶喷的当然洗得更加舒服呀，把你全身都包裹起来，不用你身体还左一移右移，要你那个丝能够照顾到你的，有的地方冲不到呀，你就冷了呀，对吧？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还有手持里面它有一个喷雾的模式，嗯，对吧？对于你要女士的皮肤啊，有一些
0: 深层呀，
1: 深层的清洁，对吧？这个是更有好处，
0: 对 对
1: 吧？还有一个就是大人给小孩如果洗澡的话呢，你看以前要么小孩洗澡大人身上是冷的，要么呢小孩冷的，那现在它可以两路出水，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两边水同时开着，大人小孩热水都照顾到了。
0: 这不愧是大品牌啊，我觉得像哈斯格雅、像高仪啊、像这个贝冷都是一线的大品牌，对吧？所以其实大家说其实要买呢就买，但是你想想看今天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
1: 对
0: 对吧？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啊，什么品质呢？你看我今天大顶喷，对吧？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这么一个超大顶喷，水流瞬间就下来了。
1: 这个你不要小看啊，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啊，这个水如果面积大，等于整个你给包裹的一起。以前那个水小，侬身体给它冲冲，侬再凉过去给它冲冲，对吧？那你现在全都包裹在身上了。
0: 而且它的锁水能力、止水能力特别强，你看，
1: 这是能力啊、
0: 哦。对，
1: 这是153年的技术的锤炼，
0: 是啊。
1: 它的拔芯特别的好，
0: 是就像刚才大刚说的，对吧？我可以整个人就是在这水流下面
1: 不动，
0: 不用挪来挪去
1: 啊，挪来挪去，
0: 转来转去啊，
1: 这个，哎，
0: 就是顶喷，
1: 大顶喷
0: 啊，手持来看一下啊，手持来，按到这个下面啊，
1: 好，
0: 来第二档手持，
1: 对，手持它也不少的啊，你看水很密，为什么密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口，嗯，而且呢，你看它都有自结针的啊。好，我往这边转一下，你看刚才这个是富阳雨林，跟小孩洗就像一个大顶喷一样的，这个是雨林模式。这个呢是混合雨淋模式，再来一个是什么呢？SPA 模式。这个 SPA 呢就是能够让啊，就是说它产生的更小的这个水分子，对吧？哎呦，哎，你洗的时候你看
0: 舒服、
1: 哦、打在身上啊、哦、像雾一样的，水雾细雾一样的，
0: 对，哎，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水啊非常柔和，
1: 对，
0: 它没有那种刺的感觉，
1: 它不是那种水柱，一条一条水柱，
0: 对，
1: 它是水雾，哎，这个体验是完全没有的。很多人这你没有这个花洒，你体验不到的，
0: 对，
1: 对不对啊？
0: 是，
1: 尝试一下，
0: 这个这个很好啊，就包括你用洗面奶、哎、洗脸等等，你是不是要深层清洁啊？我的水雾功能就能做到啊。
1: 对，
0: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还有下出水龙头，
1: 对，
0: 对吧？还有什么呢？下出水龙头当中，它其实这水流啊，你可以接桶水可以吧？
1: 对，
0: 洗个脚，
1: 夏天冲冲脚呀，
0: 啊、对对对，
1: 是吧？接冲个抹布呀，啊，哎，搓一搓呀，都可以啊。
0: 好，我刚才说了啊，这套花洒买回去呢，人身上洗澡交给他，哎，然后淋浴房的清洁也交给他。
1: 是的，是的，你看，这、啊、边角角啊，缝缝细细的地方，瓷砖接缝的地方，
0: 地面的那个什么防滑垫，
1: 哎，对吧？墙角，哎，
0: 然后墙面，哎，对吧啦？瓷砖的缝隙啊，淋浴房的水渍啊，各种刮刮落了一下，对吧？就包括一些什么毛发呀、
1: 这个、
0: 等等污渍啊，都可以深层清洁。哎，我记得这个也升级了，以前最早的时候是下出水，
1: 是，现在我
0: 它没有平面的180度，
1: 对对，我是180度的直冲，这样你不用弯腰了呀，嗯，对吧？
0: 嗯，特别好。好，整套它很多人在问，那是不是恒温？我们所有的功能都是围绕这一个功能，
1: 对，
0: 恒温花洒来实现和打造的。恒不恒温，其实价格真的差蛮多的。
1: 对，没有恒温的话呢，你可能冷水、热水你要单独去调，有的人调得好，有人调得没有那么的细致。嗯，那我这个呢，只要调温度，你只要锁定好，比如说41度，你就调41度。至于冷水多少、热水多少，它里面自动会平衡来出水的。
0: 对。然后它带一个很大的恒温防烫的置物台，它是防烫功能的，
1: 对
0: 对吧？但这个置物台好在哪里啊？我放放牙刷、牙杯啊，放放剃须刀、这个沐浴乳啊等等，其实都很不成问题的，好吧？然后再来，它有一个温度的显示啊，然后四路出水，大顶喷啊，手持花洒4档调节，还带水雾功能，特别好。好吧，下出水和增压喷枪，我服务还全包呢。
1: 对，
0: 1999，我服务都爱给你包掉了，
1: 送货免费的。 啊，你家里面旧的花洒拆了，免费的；新的花洒帮你装好了，也是免费的。还有什么呢？来，同一天完工，你不用等了呀，送货的同时就给你安装好了。哎，当天就能用了，是吧？完全不受影响。而且新装修的话呢，新装修你可以在我们的仓库里面给你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哦，
0: 所以我觉得这天还是就是，对吧？虽然是春暖花开，但是晚上的温度还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啊。乍暖还寒的天气，有点春寒料峭。晚上洗澡要讲究一个大水量，讲究一个恒温，咱们都配好了，好吧？1000多块钱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条，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那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冲不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
1: 32，
0: 对吧？22公分，对，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孔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孔它都有带有自洁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这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对吧？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子，董妮用个子，两个人也湿鞋冷了身上下，
0: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啊，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富阳雨淋模式
0: 有，
1: 雨淋模式
0: 有，
1: 混合雨淋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模式，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还带一个下出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块钱，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你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条，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那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
0: 哪
1: 冲不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但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
1: 32，22，
0: 对吧？22公分，所以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口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口它都有带有自洁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哎，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这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对吧？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子，大妮用个子，两个人捏湿鞋来了身上下，
0: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呀、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呀、啊，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富阳雨淋模式
0: 有，
1: 雨淋模式
0: 有、
1: 啊，混合雨淋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模式，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还带一个下出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块钱，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还有
2: 爷爷，男女款的鞋子带给大家啊、哎嗯。
1: 我记得啊，我有双鞋子给大家在手里来把玩，把来把去，弄来弄去的，都观众说，哟，这个鞋子怎么这么柔软
2: 、
1: 而且还比较轻盈，所以正适合咱们夏天穿。但是之前那个鞋子呢，它没有凉爽的小洞洞，仍然继承了我们手工走线的人工做鞋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老爷车的经典款。说实在话，男士买鞋子，你说除了这个款式，你还能找出别的款式来吗？
2: 没有太花哨的、
1: 没有太花哨的，
2: 对，
1: 尤其是一脚穿脱、一脚穿蹬的这种鞋子，更是要选择好牌子。不过就是除了手工，你说什么值得用手工来做呢？什么皮子呀？
2: 头层牛皮，
1: 对了，必须头层牛皮。你要知道一下，头层牛皮的鞋子，如果大家在我们老爷车专柜买一买，我给大家看，在这里，
2: 对，鞋盒当中就有价格、
1: 鞋盒啊、上面您送到送您货到家里面啊，998，我这样说吧，就小1000吧。
2: 对，
1: 1000块，
2: 头层牛皮的鞋子，然后手工的以男鞋为例啊，
1: 对，
2: 差不多是要这个价格的。
1: 是要这个，头层牛皮的，我们除了男鞋两个颜色，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黑色之外，女款的也好看。
2: 对的，女款的鞋子，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男女款还做头层牛皮的真的并不多，然后能够维持199的价格，
1: 对，
2: 就是很多人看到这个价格以后都在说，是不是织物的，是不是革的、夏天闷脚哎，不能穿革的，对吧？头层牛皮的鞋子啊，来，女士为例，我们都知道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很多阿姨上了年纪会有拇指外翻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做尖头的啊，小圆头的设计，五个脚趾在里边是有舒展空间的。另外，头层牛皮当中再做到镭射的梅花边，这每一个透气小孔帮你的脚做到吸湿排汗，上面全部都是镭射小孔哦，帮你打的点位打到梅花状和雪花状，在夏天穿着绝对不闷脚。另外这三颗小珠子我非常喜欢，它有美好的寓意，时来运转小珠珠，直接在我们的鞋子当中，而且你会发现它颜色会变色，有点像猫眼石一样的感觉啊。这个起到装饰作用，但是非常的高级。另外很多女性说，我身高不是很高的，千万不要给我太低的这个跟啊。来，厚底鞋，厚底鞋基本上跟高加上鞋垫是有4公分左右，帮你长身高。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隔绝路面的热气啊、很多阳光直射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路面很晒很烫，这个时候隔绝路面的这个热气，包括呢在脚后跟的位置，因为头层牛皮嘛，超级超级柔软。男鞋女鞋都是做到了头层牛皮，女款呢也同样的啊，两个颜色，除了我手里的黑色之外，在这边啊还有一个棕色给到大家。因为鞋子我们不做浅色是为什么？如果是织物的，那是相对来说材质没有那么金贵，所以做浅色也可以。但是头层牛皮的做到深色的话，更加耐穿，
1: 对，
2: 更加耐脏，
1: 是的，
2: 穿起来上脚以后更加舒服。
1: 而且我现在穿的这个是经典的黑色的啊，我给我们爷叔兄弟们展示展示啊，大家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
2: 帅，
1: 就是个轻啊。不管搭配任何的裤子，你像我现在穿了一个牛仔，休闲嘛，你穿的违和吗？多轻松，是吧？任何的环境都可以，就算是你要参加一些正式场合，今天这个黑颜色，其实这个小洞洞不明显的，不仔细看是不明显。你看我像这样一个侧面或者正面展示，你能看出来它是一种特凉爽的、
2: 看不出来，因为是镭射打孔的，
1: 对的，
2: 对吧？
1: 所以你参加一些正式场合，你穿上一些西裤也没有问题的。再一个，刚才说到一脚穿多，你看是不是要穿多？
2: 方便方便方便。
1: 你看是不是跟脚？如果我想把它脱下来的话，我需要弯身吗？弯腰吗？
2: 不需要，
1: 不需要。而且在这个地方啊，大家看到，看这里。看到没？
2: 还有弹力橡筋。
1: 对，即便你的脚背有一些爷叔稍微有点肿，脚因为身体原因有点肿， 你说我害怕穿不进去，不用害怕，你看我脚趾里面在里面翻滚呐、啊嗯，上下呀、啊、动啊，一点问题没有。关键是柔软啊，又轻、嗯，这个鞋子实在是太棒了。这个鞋底还有一定的厚度，就像英说的，你要是外面太热了，地板你怎么烫脚吧？就算下点薄薄的小雨，有点小水泡，咱们踩上去也不至于湿脚。
2: 对，隔绝路面的湿气啊、哎，
1: 多好！
2: 明明穿着牛仔裤也能搭皮鞋、哎，而且为什么现在很多爷叔都喜欢穿旅游鞋？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但是出去旅游穿它不闷脚，
1: 对，
2: 要比很多革的鞋子更轻、更软、更舒服。
1: 透气。
2: 以男鞋为例啊，不仅透气，是手工的、
1: 哎，还手工做鞋，
2: 对吧？镭射的小孔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1: 是
2: 啊，我今天搭的呢，配合明明，我本来穿的是白裤子、后来看到明明穿那个牛仔裤，我就搭了一个牛仔短裤裙啊，裤裙、这样子展示起来，在脚后跟的这个位置看得更清楚。
1: 对的，
2: 女鞋啊，基本上是有跟高的、而且这个跟高不像高跟鞋那么硬，它是4公分左右的软跟、起到一个很好的回弹力。我呢是38码的脚，但是你会发现穿上这个鞋子啊，完全不显得脚大，对吧？你甚至于搭裙装、搭裤装都是可以的，帮你散热的哦。上面全部都有镭射的小孔，做到花朵状。这双鞋子包括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啊、也是做到一个橡胶防滑大底。雨天穿着或者路面有点湿的情况下，放心穿。它有这个旅游鞋的舒适度、轻盈度、柔软度，但同时也兼具了这种时装鞋的时髦度。头层牛皮大，
1: 头层
2: 才199块钱，
1: 来看看尺码。
2: 好的。男款、女款，因为节目刚刚开始嘛，到目前为止尺码是全的啊。我们男士为例，39码到43码，码数正，不偏大也不偏小。
1: 没错。
2: 女款的35码到39码，目前为止尺码、颜色都是齐全的。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02151119000。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啊，一说到手工的有人工成分在里边的啊，就觉得贵。
1: 贵啊，
2: 贵啊。
1: 爱某仕包包、
2: 对
1: 皮鞋、皮具为什么那么贵？手工的，而且鞋子穿手工的更为舒服的原因是什么？当我们的脚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是要律动的，如果是机器做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严丝合缝的地方都是统一标准的，没有办法做到像手工帮你做到编织起来以后那么柔软、那么亲肤。而我们男鞋为例啊，老爷车的品牌 logo 很明显，上面在头层牛皮整皮的基础上做到镭射孔打点，就是在夏天帮你的脚做到吸湿排汗。很多爷叔啊，包括很多男士，脚汗本来就比较多，
0: 对，
1: 好像穿鞋子还必须得穿双袜子，那多热啊！像穿我们这个鞋子不需要，因为头层牛皮吸湿排汗，你哪怕是赤脚穿我们这个皮鞋啊，都依然是很干爽的。
0: 而且你穿个短裤，你穿这个随非常随身的这种，总比你穿个大凉拖。或者是那种露大脚趾头的几条线，
1: 是是是，
0: 就几条皮革勒在一起的。你说那个都说实在话，你要出去跳跳舞，它都不方便，它勒脚。
1: 勒脚，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它其实是难受的。你不如这个鞋，我说夸张一点点，有点像什么男鞋穿上脚上，有点像一个皮袜子。
1: 对的。
0: 又轻又软，它还隔绝热气，还可以让有些小水坑，对，
1: 对
0: 它散热，它没有说所谓的那种特别的简陋的凉鞋，那么不能上台面。
1: 对的，而且凉鞋你要知道，如果是皮的话，皮料用的不多的，知道？我们基本上覆盖面很足。
0: 你不多的凉鞋要199吧？
1: 要的，肯定要的。今天看到199，很多人都以为买卖老爷车的那个革的鞋子，长得像皮鞋，不是哦，
0: 不是哦，
1: 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男鞋、女鞋都是头层牛皮。
0: 头层。
1: 而且虽然夏天很热，三伏天温度很高，但是到了商场里呀、电影院里呀、高铁里呀、地铁里呀、交通工具里边，你会发现，空调都很足。有一句话叫做寒从足底起，我年轻的时候一直以为寒从足底起这句话是适合冬天用的，后来我发现因为冬天很冷，所以很多人足部的保护工作是做到位的，反而寒从足底起是很容易发生在夏天，因为你赤脚了嘛，因为你穿凉拖嘛，你没有把脚趾头啊、脚后跟啊、脚背啊保护起来嘛，就很容易着凉。一旦着凉之后会发现晚上睡觉，哎呀，腿部有点抽筋了，然后呢有点觉得不舒服了，对吧？所以我们在炎热的夏季也要穿得舒服，穿得透气的同时，把你的脚趾头、把你的脚后跟给保护起来。
0: 我问你一个问题，莹莹，如果您和您老公出去旅游的话，一个是我今天有洞洞的鞋，还可以跟脚，随身出去玩呢，包括稍微爬两步山呢，或者走到久一点不累，还是说就是图凉快穿那种几条线编织在一起的那种？
1: 不行的，出去旅游几条线编织有几大问题啊？
0: 你说。
1: 第一，它那个线的地方勒的脚背很疼，
0: 一定磨，
1: 对，
0: 它一定磨。
1: 第二，它容易出了脚汗以后打滑，
0: 哎，
1: 对吧？第三，你会发现出去旅游如果爬山涉水的话，虫虫啊，这种东西就是小的那种昆虫类比较多，容易咬你一口，然后那个脚脚趾头，对吧？所以我就说出去旅游更应该选择那种包裹性比较强，
0: 一定是，
1: 但是透气性比较好的头层牛皮。这个鞋子哦，我觉得它的价格在门店当中卖到998，什么原因哦？皮子在那儿，头层牛皮，
0: 对，
1: 然后用料足。第二，你会发现我们以女士为例啊，这个上面全都有镭射打孔的，就是很多人说夏天还要穿皮鞋啊。那得看什么材质的，什么工艺的，包括以棕色为例，你看看没有，头层牛皮那个亮度贼亮贼亮，它没有人工刷色，没有人工刷色，我手上没有油脂的啊，全部都是天然牛皮的香味。
0: 你看这皮质就
1: 好，皮子对吧？然后你看这边也是的啊，哪怕是头层牛皮了，而且还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做到柔软亲肤，
0: 是，
1: 包括鞋底也是啊，做到防滑大底，齿轮状的，像厚实的轮胎一样，把湿气呀、把热气呀，全部都隔绝在外面。
0: 这是男款鞋，
1: 女款的，对。
0: 我给大家看看我的男款鞋，我给大家来做个麻花。
1: 好，哎呦，厉害了！
0: 我这样
1: 手工的，手工的，男士为例。
0: 麻花，来看看这鞋子，这鞋子你别看我这么拧啊，很多爷叔第一印象，哦，你的底薄，要不怎么能招的？你不是头层牛皮的，错了。我们因为男性的，包括你的运动量，包括你做家务的可能频率，说不定要比女性多一点点。包括你要出去有什么重力，或者出去跳跳舞、出去旅游，这鞋子得跟脚，不能太薄。薄的话和硌得慌，尤其是大家想一想，咱江浙这边要出去溯个溪啦，要稍微的走一走、徒步啦，有个小石子什么的，你要太薄的话硌得脚，它其实难受。我们今天底部，首先你不论有没有一点湿，它抓地力很强。你看那鞋底纹路了吧？再有一个草鞋跟的厚度，它不是让你硌脚的，所以它包括你鞋底的防滑程度，还有它的鞋底的厚度，你看看，大家看看。

0: 一个大洞一个大洞哈，有点脚趾头要伸出来了，凸出来了，它就是密密麻麻一点点小洞，
1: 透气小孔。
0: 从远看其实不太像凉席，
1: 对的。
0: 你只要自己舒服，既给您体面了，同时让脚在里面充分的散发男性的脚的味道，不会让您觉得捂着了、臭着了、闷着了，不会有这种担心啊。
1: 所以夏天呢，叔叔就是买这种鞋子哦，散热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因为那种脚癣啊、细菌啊，很容易滋生在潮湿的环境，你始终出脚汗肯定不行，要保持。足部的干爽，对吧？
0: 然后在这边再走线，
1: 手工的，
0: 手工走线，手工走线，再加上一脚穿脱的设计，这边还有个小，小弹力橡筋。你脚背稍微有点肿啊，有爷说那个脚说我难受，有点肿，不担心的，不担心的，你看看多高都可以没有问题的啊。经常折，经常弯折，折，怎么着？这怎么着了？有一条痕的在这儿了吗？所以它的这个设计就让你鞋啊久穿久新的样子。
1: 对的，哎，明明现在男款在热销当中，很多叔叔说了想看看明明上脚的效果。
0: 看看
1: 明明刚才展示的是蓝色、藏青色，现在脚上穿的是黑色啊，
0: 软不软？
1: 软
0: 吧。然后你从远处看，我这么看，你觉得我这是凉鞋吗？看不太出来吧？哦，我立起来的话，说实在话，我这特殊光线下，你觉得有点小孔
1: 小
0: 孔，然后再穿一脚穿脱，大家看，
1: 对，
0: 一不一脚穿脱？
1: 哦，方便
0: 啊。好了，跟脚了啊，一脚穿脱，哎，跟脚的，所以不要担心，就算我来回拗啊、折呀、它，然后再看。光泽度，再看光泽度，这个鞋子啊，因为我脚容易出汗，可能男性的脚容易出汗嘛，跟女性生理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这个鞋我现在穿起来就觉得特别透气，就稍微弯折一下，你知道吧，这个空气在里面流动，
1: 凉而不冰，
0: 就扑哧扑哧的，你听不到这个声，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个这种小透气的在脚面上走的感觉，
1: 对的，空气的流通感，对吧？你不能闷脚啊，夏天很多鞋子不能闷脚，无论男鞋还是女鞋都是做到雷射透气的啊，
0: 非常好，
1: 就是夏天款的头层牛皮的鞋子，前两年东方购物投资牛皮的鞋子还蛮多的，做到298啦、398啦，现在啊品牌越来越少，
0: 是
1: 因为 MD 的谈判能力越来越强，都要求做199
0: 我们今天199，我跟大家讲啊，在市面上这个老爷车本来在我们国内的专柜非常多，我跟你讲专柜非常多，然后你再看这里，这里的价格因为是新款，今年新款，所以998元的价格差2块钱，100女款也是吧？
1: 女款也是998，
0: 盒子上都有价。
1: 对，盒子上都有价，
0: 你送人都行。
1: 对的，好多人拿到又开心啊，
0: 开心呀、
1: 啊，对吧？老爷车大品牌，
0: 对，
1: 然后全国那么多家门店，
0: 对，
1: 然后门店价格直接贴在鞋盒上，对吧？啊，现在是这样的，男士的4142-43火爆热销，
0: 尤其4142非常火爆啊，
1: 43背后也不多了，
0: 多
1: 男款39也有，
0: 40
1: 也有啊，女款是35码到39码，
0: 抓紧时间订购。价格才199，
1: 头层牛皮的，
0: 头层牛皮的新款鞋订购了，021511190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好牌子、老牌子，在我东方购也经常出现的老爷车，品质大家毋庸置疑的好了。如果大家对于鞋子的颜色稍微有点纠结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啊，反正我东方购给您的特权是把家里当做试鞋间，两双都订回去，哪个喜欢哪个留下。不喜欢的免费退，免费哦、哎！
1: 你说会不会有叔叔两个颜色买回去之后，配牛仔裤也好看，觉得蓝色，然后黑色搭搭西裤也好看，两双都留了，
0: 有可能的呀，
1: 对吧？因为两双不嫌多哎、因为在东方购物买两双。包括买四双，男女都买，在门店当中一双都买不到，因为在老爷车的门店当中是要卖到998的价格的。
0: 啊，
1: 叔叔们其实会发现穿很多格的鞋子还是容易闷脚的，包括很多爷叔们，包括很多阿姨们还是认头层牛皮的。我们今天不仅是头层牛皮，而且是夏天款的头层牛皮，上面是整皮打造，再做镭射小孔，它既能够散热，又能够通风，上脚以后又很舒适。
0: 是
1: 女款，我们两个颜色啊，女款是黑色加棕色，你可以二选一。女款呢更加柔美一点，上面那个镭射小孔呢都是有那种花纹状的，所以呢点睛之笔，点到为止，在侧边的位置也有空气的流通，而且女款的鞋子上面有三颗小珠子，特别好看，它是会转动的哦，帮你达到那种很美的珠宝的感觉，你搭裙子、搭阔腿裤、搭裤子都能百搭，都能穿啊。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998199，自己省了多少钱，琢磨琢磨啊！你是不是江浙附近的游可以来个一日两日了？
1: 当然了，
0: 你穿着这漂亮的鞋子跟爱人出去玩一玩。
1: 对对对，
0: 尤其是我主公爷说啊，我今天呢黑色的卖得非常非常的

0: 大家回去穿着试试看，你至少在家里走一走，你看像不像我许明说的这么柔软，这么跟脚，软软的，舒服了不得了。你要甚至夸张的，稍微夸张说一点，像一个头层皮袜子一样的，就这么跟脚，就这么舒服。
1: 导演在外拍的时候特别选择了那个石子路，你有没有发现？
0: 我看到了，
1: 那种石子路在走的过程当中，如果那个底不好或者底很薄的话，
0: 肯定会硌得慌，
1: 硌脚，叔叔们不舒服，对吧？但是你看穿我们老爷车，它有厚度，有软度，包括还有回弹力，走在石子路面上，你都觉得很轻盈，很舒服。
0: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您平常穿多大码，咱就订多大码。颜色如果真的难选的话，你就两个都订回去，哪个好你留哪个，免费的退就可以了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99额外呢还有近6块钱的积分。对的，这个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女款鞋子啊，
1: 两个颜色，黑色或者棕色，这个颜色是棕色，好看哦，对不对？你有看到过女款的鞋子有珠宝元素吗？我今天搭的就是棕色，现在棕色跟黑色比的话，女款的棕色卖得更好一点。你会发现棕色这个颜色特别的亮，特别的亮，对吧？而且像我的脚是属于有拇指外翻的，这个骨节是比较大的。许明每次看我的脚都说，哎呦，你不脱开来我看不出你有这个骨节。
0: 这个鞋还蛮好的，
1: 有很多的阿姨可能这个骨节啊比我还要大，对吧？那你就不能选择尖头鞋了，必须得选择这种圆头的，
0: 是的，
1: 上脚以后舒服。你看啊，我现在穿进去以后
0: 不紧绷，是吧？
1: 不紧绷啊，甚至于说一脚蹬，哎，
0: 可以的，
1: 一脚蹬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很跟脚。然后在侧面的位置就不显得那个拇指外翻的地方很明显，
0: 对的。
1: 所以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不硌脚呀。
0: 但是莹莹，我还是觉得你这个儿没矮过。
1: 对对对，哎，更高更高，来来来，姐姐们展示下更高啊！我知道的，阿姨们在乎身高的，
0: 身高的，
1: 对吧？我这个跟。4公分左右，而且还软，这个很难。你做高跟鞋做到8公分都可以，走着累的呀，
0: 对
1: 吧？
0: 累的。
1: 我们这个是4公分左右，然后呢，走路的时候还很稳，不容易崴脚，它的抓地性还很好。我们底部做到的是橡胶的防滑大底，
0: 很好，
1: 全部都是齿轮状。这是女款的啊，搭裙子搭裤子，姐姐们说时髦吧，对吧？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你家里可以有旅游鞋，可以有凉拖，
0: 对。
1: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场合都可以穿旅游鞋和凉拖的，你要正式场合穿双皮鞋，搭一件小外套，然后呢穿一个那种阔腿裤，多好看呀！
0: 我跟你讲，现在的皮鞋设计的真的是什么裤子什么样场合都能穿，
1: 百搭百搭。
0: 对的，以前的皮鞋我真的就像莹说的，一提到皮鞋算了西裤吧，一提到皮鞋。啊，什么正式场合穿吧，现在就是休闲款。这个休闲款呢，在特别是男性女款，你要说哇，我今天箱中出了这一款，还有另一款男款的，像这种船鞋是不是最经典的了？如果大家腰不太好点，肘不太舒服点，你说穿我手里这双男鞋，直接一脚穿脱就好了。
1: 啊，能男士款的，
0: 一脚穿脱，这里面你看看，你稍微这个你的脚面脚背有点高，是肿啊怎么着的哈、啊？你看看。是不是可以的？它不会束缚你的，而且关键是图个软。咱呢，这脚啊，说实在话，年轻的时候你说男士有那个尖头鞋什么的哈、你那挤挤的算了。到老那个脚啊，骨关节都难受，可千万别穿那种束缚太强的。你就像我这里面，想想看，这就是你的脚趾，就让它上下舞动翻飞就好了，不让它束缚你。这像不像一个袜子一样的柔软？
1: 皮袜子，
0: 你看看这已经软到什么程度了？像不像一个木偶？
1: 打招呼的跟我，
0: 对吧？这你就软到什么程度了？你说谁家的正常的男士皮鞋能这么软呢？而且我扭啊转，哎呀，打到我了，转
1: 太弹了，
0: 太弹了。对，你看它，你就算带着它出去，比如说我甚至出国玩，我总得有一双跟脚，我不能穿个大凉拖露个大脚趾头在那，
1: 不合适，
0: 你绝对磨。有的时候你走走路，那个脚趾都穿出鞋外去了，有的时候它真的会碰到地的。所以有些场合他不让你穿凉拖进，也很麻烦。这个鞋既正式又休闲，既有这种体面感，同时它还透气，它也不闷得慌。而且男士的走线你看看多美，多漂亮，
1: 手工的，
0: 高不高档？
1: 手工走线，哎，没有用胶，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明明离得那么近，只能够闻到牛皮革的香味，
0: 是的，
1: 闻不到什么胶的味道了，
0: 没有
1: 其他的异味，香香的牛皮香啊、香香的。我们是整皮打造，再做镭射孔，男款两个颜色啊、刚才手里拿的是蓝色，然后男款还有个黑色，现在明明穿的黑色在热销当中，
0: 是
1: 这男士的黑色，女款也两个颜色，棕色、黑色都是头层牛皮，
0: 都
1: 头层牛皮啊。两个颜色不用纠结了，就是我给大家建议是，如果你的鞋柜里边黑色比较多，那就买另外一个颜色。如果你黑色的鞋正好有点掉皮了，然后有点异味了，想换掉，那就买黑色，对吧？现在是这样的，男士的 明明丝绫也热销了，
0: 哦、是吧？
1: 丝绫丝一、四、二、四、三
0: 都可以，
1: 男款全部告急啊！嗯，女士是35码到39码，目前37、38在热销当中。
0: 好的，抓紧时间订购喽，把家里当做免费试鞋间。我说过了，不纠结，咱不纠结，喜欢就订，不喜欢免费退给我们就好了。订购喽，02151111999。

0: 手工嘛，我们反复强调了，我们今天有手工的元素在里边，男鞋哦这个部分，所以穿上脚以后，你真的会感觉质感呢，包括它的造型呢，和铁观城都不太一样。
1: 对的，鞋楦，对吧？那个鞋楦，我们讲究衣服是版型，鞋子讲究鞋楦。老爷车有自己一个独创的研究亚洲男女鞋的一个工艺在那边。我们亚洲人的脚啊，跟很多欧美人的脚型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骨骼比较大呀，容易拇指外翻呀。老爷车的品牌基本上全部考虑到位了，所以无论在男鞋还是女鞋的这个设计的那个左右两侧上，它都是放宽的，更加追求于舒适、透气和材质好。
0: 而且你看，咱今天男款这个鞋，配短裤可不可以穿？
1: 可以。
0: 你西裤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你就牛仔裤，你随便什么裤，你随便什么，你就算穿个大裤衩都没关系的，这个鞋照样往出穿的。你任何场合，你就去，即便什么去游轮玩，
1: 对，
0: 你穿个大露脚的两条绳合在一起
1: 的那种，不合适。不合适，
0: 你是不太合适往上穿。你平常可能你到个垃圾家里面拖当凉拖啊，当拖鞋拖落塌拉的，你去扔点垃圾也就算了，你就穿那个鞋你去跳舞都跳不了，
1: 也不行，脚不能动啊，对吧？一动脚趾头出去了，
0: 对，一动就出去了。
1: 而且现在很多室内环境空调非常足，
0: 是
1: 这个我大概上了年纪了，我就感觉啊冷啊，对吧？就你不能够把那个神经末梢露在外面，手啊脚啊特别脚趾头寒从足底起啊，不是关乎到我们冬天，包括我们在炎热的夏季也容易，因为你本来，而且很多男士如果再出点脚汗，更加是容易冰冰凉的，冰冰凉透心凉了这个脚，所以得把脚保护起来，脚趾头啊、覆盖面啊、脚背啊，包括脚后跟这个地方，但是又不能覆盖的捂热，要让它散热，但是有覆盖面抵挡寒风，那我们这双鞋是完全做到位了。你看模特在外拍的时候，导演特别选择那种石子路面，一块一块的小石子，如果脚底下那个底啊是比较薄。比较硬的，走起来是不舒服的。
0: 以前那个豆豆鞋是这个款式，
1: 对的，
0: 那小鞋底薄的嘞，我跟你讲，
1: 适合年轻人啊，
0: 对，
1: 对，
0: 比较适合年轻人。但是你用了长辈啊，那个脚底啊难受，硌得慌的，是真的。但我们今天你看这么大特写的时候，你看着上面有一个镭射的小洞洞，
1: 对的，
0: 但它不大，它正好起到了透气的作用。但是呢，在任何的场合，它都不会显得违和，这很重要。鞋底儿该有厚度要有，因为你就算有一点点烫的路面的时候，咱南方万一来个30多度，
1: 对的，隔绝那个路面的晒烫，对。
0: 如果稍微你要去溯溪啊，有点小水，薄薄的一层啊，我们还是没有问题。
1: 对的，因为我们那个跟高啊，
0: 对，
1: 而且男鞋为例，手工鞋没有用胶，它不像遇到水会脱胶，
0: 会脱胶，
1: 这个是很多男士非常非常追求的啊。今天我穿的已经是完全夏装了，我就告诉大家，这个鞋子你就是在夏天穿的，不夏天穿，因为我们帮大家做到镭射孔，然后上脚以后，无论男鞋还是女鞋，都做到时尚度爆棚。我觉得女款啊，四公分不是硬的，是有 Q 弹的回弹力的，然后呢在正面的话完全不显得脚大，对不对？包括头层牛皮的光泽度，你家里的哪一双织物的鞋能达到这个光泽，对吧？女鞋又做到镭射的花朵造型，又好看又时髦。我是拇指外翻的姐姐们阿姨们，来，在拇指外翻的这个角度啊，看到没有，就是当你有拇指外翻的时候，我一定要切记不能够再选择那种很尖头很挤脚的鞋子，
0: 对，
1: 否则会加重你的拇指外翻。
0: 是的，
1: 我这个脚啊，长期穿高跟鞋都已经变形了，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我的拇指是歪到那边的，但我这个骨节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得选择这种圆的，圆的。然后呢，圆的鞋子好在哪儿呢？我穿进去以后，包括脚后跟的这个位置还是软的，
0: 软的。
1: 就有很多人担心说，哎呀，你这边这个脚后跟很硬哦，你直接磨我脚，来，你看到没有？很跟脚，
0: 是的，
1: 鞋楦做得好，然后又柔软又亲肤。我再转到这个角度来，刚才拇指外翻的地方是不是不明显了？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它在左右两侧空间和余量全部是放给你的，上脚以后就是两个字，舒服，
0: 舒服啊！对，女款舒服，男款又便携又轻，更舒服。我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
1: 黑色的热卖当中，
0: 爷叔们，我们的兄弟们，给大家看一看啊，上脚。我跟你讲，我是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轻，在我蹦来蹦去的时候啊，我就觉得里面这个忽闪忽闪有小凉风，为什么？有洞洞，所以当我动的时候，有上下这样一个踩，对吧？这个有个空气流动，它扑哧扑哧的这个气儿就从这上面
1: 流，
0: 就从面上就已经出来了，所以你不会有脚臭，你的脚气也不太害怕，明白了吧？你要捂得慌的话，天天里面就起小泡泡，你多可怕呀！
1: 湿湿的，
0: 湿湿的，难受呀！而且关键，一脚穿脱，有了上了年纪的长辈们，是不是不愿意弯腰啊、系鞋带啊？穿不穿脱？这还不一脚穿脱？这还不跟脚吗？ 这已经非常跟脚了吧？所以出去跳广场舞、旅游玩儿，你就带它，即便放在行李箱里，它也不沉呢、啊。哎，
1: 对了，
0: 真的这个鞋子，我跟您讲啊、嗯，对于男性来讲，爷叔们，你帮我入一，你不管入个蓝色的还是入个黑色的，你就入一双，你回去你就感受。比如说我最近就要孩子不是考完试了吗？嗯，暑假到了吗？我要带我孙子孙女要出去玩了、嗯，全家一家老小都出去玩了。不管远近路，把它往行李箱里一放，这么这占地儿不？
1: 占
0: 地儿
1: 不？不占不占，方便的很、
0: 嗯。你要觉得怎么我起来熬起来，我塞那个地方也可以呀、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鞋子您就穿吧，说不定您买完之后啊，您儿子拿回家，哎呀，说爸，你这个鞋子好看的呀，上球我穿行啊，我上班穿了，啊、人家给你穿走了，也有可能的。
1: 可以，爸爸买一双黑的，儿子买一双年轻的蓝色的，
0: 你就这样同时俩都带回去。嗯、如果您跟您儿子脚大差不差都随爸、啊，都一样大，你俩一他都带回去。嗯你跟你儿子一起试，
1: 对，
0: 或者跟女婿一起试，啊、哦，你看你俩都喜欢，就都留下嘛。
1: 对的，对的，
0: 没多贵，100来块钱，这是头层牛皮啊，观众朋友们，鞋盒子写的很清楚，来给大家看看。
1: 我给大家看两个颜色、嗯，因为好多那个叔叔说，到底蓝色和这个黑色什么区别？嗯、黑色更沉稳一点，看到没有？嗯，这个是蓝色，但这个蓝色也是属于深色的啊。哎、好，我放下以后再看一下女款两个颜色，
0: 黑色和棕的、
1: 对的，黑色和棕色。嗯、哎，女款也是黑色和棕色。根据自己喜好选啊、哦，男款现在在热销当中了。
0: 嗯，鞋盒上面想要送人也成的，你就说我体面，牌子好，
1: 贵哦，
0: 啊、车
1: 贵哦，哦，
0: 998，这是常理啊，这是正常的价格。说实在话，这个998，你我在我小的时候、啊、一双皮鞋，我印象当中
1: 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0: 在我高中的时候，你想是哪年代的事了？
1: 哦、对对对，
0: 2000年以前的事了、啊。那个时候一双鞋就是头层牛皮鞋，
1: 千元左右，
0: 800、800、900，就是头层。哎，
1: 还有嘞，明明买完不舍得穿，哎，对吧？因为贵呀，对吧？
0: 你说现在这价格没涨，嗯、还是998。哎，
1: 但是说实话啊，如果我跟我老公去买鞋，他买上千元左右的，嗯、我是，
0: 这合理的吧？啊，
1: 合理的吗？我会觉得啊，买那么贵的吗？
0: 那你不能穿个格的呀，100来块钱呀、啊，也上不了台面、啊。
1: 那他买完我也要提要求的，给我也买一双，对吧？因为他都买那么贵了。今天我们400块啊、以内男鞋女鞋都能有，各买一双，对吧？
0: 还都是
1: 现在男鞋啊，41、42、43、40都告急，39啊，如果比较脚比较小的男士可以买39，反正后续可以换。女款35码到39码，但是37、38的棕色在热销，36、37的黑色在热销。
0: 抓紧时间订购，10码不满意可以给您换到满意为止。02151119000。

0: 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反正呢，我的观点啊，如果大家想来一双最稳的鞋，什么休闲场合了，跳舞了，出去旅游穿呢，你就入今天这一双，是不是符合您几乎所有的生活场景？你自己看看，你要是我腰不太好，我不想，对于鞋子来讲，我就是要一脚穿脱，这个也要求了，也符合了呀。
1: 对对对对，
0: 夏天你要是不热，我们今天更符合。
1: 对的，整皮。在做雷射的孔、啊、散热，
0: 散热呀。
1: 许明穿了以后说：“哎呦，我感觉这双鞋要穿堂风的感觉。”
0: 对对，因为我说的就是这种感觉，
1: 对吧？过堂风。因为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的脚是律动的、你那个空气可以送进去，
0: 是。
1: 然后踩踏下来的时候再送出去，
0: 对
1: 那个热气，对吧？做到吸湿排汗。像夏天很多人还是认头层牛皮的，但是发现头层牛皮的工艺很重要。以男鞋为例哦，还是手工的，没有胶的，所以对于上海啊、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很多人不舍得穿皮鞋，怕脱胶啊，怕有这个。问题，哎，我们不用担心，甚至于说在梅雨季节来临的时候，湿气比较重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子闻上去没有胶水的味道，男鞋为例啊，
0: 太重要，
1: 因为很香啊，就是头层牛皮那股香味啊，对吧？现在男款的黑色啊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你要再不抢的话，41、42、43售罄了，我们是不接受预约的，因为199块，无论男鞋女鞋买都是头层牛皮，我们女鞋上面那个镭射孔啊，做的更有女人味，是女人花嘛，女人如花嘛，对吧？是那个花朵。造型的这种五瓣式的花朵，它就像哎，我小时候看过那个花仙子，就是呼啦呼啦，就是那个七彩花，
0: 暴露年龄的动画
1: 片，对对对对对，就那个花朵啊，花朵，
0: 而且你是女款的，侧面也是有，
1: 也有，也是送风的，对对对，因为我们脚啊不能受寒，是指底部，所以我们底部是加厚的，但是侧边和我们背，就脚背的这个位置是帮你做到散热的，但你发现没有，脚趾头这个地方不帮你散热，脚趾头得包裹起来，对吧？如果有拇指外翻的。或者有点灰指甲的，不希望脚趾头露在外面的，这个鞋太合适了。
0: 哎，石板路，咱们安心穿。你去登个小山啦，涂个小步的时候，你总是要有个小阶梯什么的，您穿上去也不会觉得这个脚好累哦。为什么？这个鞋累，所以鞋沉，鞋又厚又沉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坚持的久啊？本来我们现在腿呢又不太那么灵便了，我们今天够柔软，够轻，还透气，还是头。层牛皮，这个很重要，才199块钱、
1: 盒子上面998哦，
0: 你送人啊，真的拿盒子，别丢掉啊，你要想送人的话，连盒子一定要带过去，人家一看，哎呀，老爷车，好牌子，有专柜的啊，在咱全国都是有专柜的，然后你在价格上面写的是998，不是899，是998，差2块1000呢。哎，
1: 它是门店品牌，这点很重要。
0: 1000元左右
1: 呀。对，在全国上千家的门店，它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这个价格。包括刚才直播前我也在说，老爷车那么多鞋款，怎么会选这双？然后供应商跟我说，门店爆款。
0: 千元
1: 是门店爆款啊，
0: 998，
1: 998，
0: 这个东西就是人市场价就定这个价，因为人是头层牛皮，又是新款，包括有一些在男鞋上面，尤其是男鞋啊，它是有手工的，
1: 对，
0: 在哪里？我稍微给咱们兄弟们爷叔们说一说啊，在这里啊，这里走走线，看到吧？这里走线，刚才莹莹说的没有胶水给你胶粘一些点，为稍微的有人害怕穿这个皮鞋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胶嘛，
1: 会脱胶。
0: 你稍微碰点水，他就害怕脱胶，
1: 甚至于不碰水，
0: 对不对？
1: 你出脚汗，
0: 对，
1: 它也会有可能脱胶。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对于夏天穿皮鞋呢，又害怕遇到雨水的原因，就是担心于它脱胶。今天这个鞋它脱胶吗？因为它这都是
1: 手工纳线
0: 缝的呀，它脱什么胶了呀？所以大家安心穿，而且关键还柔软，还轻。你看我怎么折磨它，哎。迅速的恢复原样，即便您的脚啊可能有一点点肿，没关系，看看这里弹力橡筋，稍微它可以根据你的脚面的情况啊、有一定的调节，再加上它柔软，柔软、柔软柔软，你说是不是都是褶子呀？你看看，它这个设计，对了，它这个柔完革之后，这个头牛皮它就没有不容易出褶了，它本来就不容易出褶，就算你在这边走来走去走来走来，哎。打开之后还
1: 跟崭新的一样，
0: 还一样，对吧？小孔孔，我跟你讲，我就在弄来弄去，感觉这个就像过堂风一样的哈，忽闪忽闪的，这里面就有透气，你看，
1: 是
0: 这种，你明显感觉这个气扑哧扑哧从这里就出来了，
1: 所以你脚的恒温小空调，
0: 哎，你的脚稍微出点脚汗没有关系的，你回家感受吧，你走路嘛，你就知道我说的不假。然后你自己戴上去，尤其这种轻啊什么的，它又不占你什么分量。
1: 明明讲的很好很好，好到我都想给我爸爸买了。
0: 对，我也想给我爸买
1: 一个。我在他旁边，我就感觉哇，怎么能够软到这种程度？
0: 很舒服的。
1: 因为明明听大家试穿了，可以看一下那个黑色。
0: 哎，我们
1: 就是男款，就是黑色穿在许明脚上啊。 它就是经典百搭，牛仔裤、西裤都能搭，
0: 随便搭。嗯，而且就算这个角度大家看，哎，说你不是有镭射孔吗？哪儿去了？黑色的讨巧就在这儿，它的颜色呢比较深，
1: 隐形的，
0: 对，它就比较隐形一点点的。哦、它不像有些孔大吧，它能你把你的脚里面的肉色都看到了，它不是。嗯、所以你看，你不论怎么袄啊、折呀、啊，哎，它还是这么亮亮的。嗯，这鞋的款式是这样的，然后再一脚穿脱，我给你演示一下一脚穿脱，可以吧？
1: 可以，可以，哎、绝对可以。
0: 你就算腰不太舒服，你家里有鞋垫往上一坐，一脚穿脱。这不就好了吗？说白了，我刚才说了，稍微夸张一点形容啊，就像个皮袜子。
1: 是的，柔软轻盈，哎、上脚以后不要忘了头在牛皮的。哎，拿到鞋盒以后打开闻一下那个味道，这、是喜明跟我在现场闻到的头层牛皮那股香味，对吧？哎，我觉得对于很多就是老年人来说，可以有旅游鞋，可以有那个凉拖，可以都可以。这与你家里的很多鞋子是不冲突的。
0: 对的。
1: 但是在正式场合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双穿得出脚的、穿得出场合的皮鞋吧，对吧？像参加很多婚宴之类的，你会发现，哎，皮鞋还是蛮重要的。女款哦，棕色在热销当中，这个跟4公分左右，帮你做到哎，抬高你的腰线，显得整个人身高很高。但是呢，在脚背的地方、脚腕的地方都帮你做到花朵状的这种镭射小孔，棕色是特别显白的，而且你看在我们后跟的这个位置啊，是做到了一个牛筋的防滑大底。
0: 是的
1: 啊、不用担心什么崴脚之类的，抓地性很强。现在我提示大家哦，无论男款还是女款，每个尺码，特别是热门尺码，像男款的40、41、42、43的棕色哦，不是棕色，黑色全面热销。40和41的蓝色备货也告急。女款35码到39码，37、38棕色在热销，36、37黑色备货告急。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的试鞋间，哪个颜色喜欢都带回去，不喜欢的退给我们就好了，免费退换货，02151119000订购吧。

0: 好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就像莹莹讲的，尤其是男款的41、42，非常好卖的。
1: 对的，叔叔们想，哎呦，难得有一双。门店价格900多的，
0: 对，
1: 老婆不舍得给我买的，然后东方购物199了，买起来呀，
0: 对吧？划算的呀，我们今天鞋盒子上面价格都有的，如果大家想要去送人的话，也很体面呀。老爷车，好牌子，尤其是这个鞋，不管你牌子再好，你的鞋如果不跟脚不舒服，特别束缚的还重，我出去玩又只能穿偶尔的某一个场合，那觉得不划算。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鞋的，特别是男鞋，你所有场合全都能穿，而且还非常的柔软，上面那个小孔大家看到了没？透气性又很好，又是头层牛皮的，既体面了咱还舒服了。女款的鞋子呢是
1: 棕色和黑色
0: 的，
1: 对的，然后现在是棕色的3738，黑色的3637在热销当中。我觉得老爷车每一年都会带些爆款来到我们东方购物，把价格打到冰点价，但是穿上以后你会发现既舒适，然后呢又不心疼。因为讲头层牛皮，很多人都觉得说不舍得穿，买完就放在那儿，觉得头层牛皮贵啊，但是今天我们199的价格随便穿，不要心疼。而且我也相信很多阿姨很多叔叔拿回去之后会发现，这个鞋子是你日常穿搭或者日常穿到它的次数会很多，因为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又兼具了凉拖的透气性，但是又兼具了头层牛皮的正规性。
0: 好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售罄了，大家喜欢哪个颜色都带回去可以的，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的试鞋间，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就好了，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

0: 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好的，方各位直播间的各位好，我是佳佳。再过几天啊，就到小满了。小满一到，这夏天啊是真的来了。但是啊，先不用说到小满，这两天我就感觉到，哇，这个夏天的感觉真的是已经到了。你出去一趟，一身汗的回来太难受了。特别想喝点什么呢？消暑止渴的东西。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我特别喜欢的，哎，酸梅汤，夏日必备哦。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朋友，肖老师，你好，肖老师。
2: 哎，佳老师啊，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每当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啊，经常给大家就是推荐这我们的桂花酸梅汤，
1: 没错。
2: 然后呢，是比较适合这个夏天的。因为吃不管是现在天热啊，
1: 对，
2: 或者是解暑啊，或者你平时吃火锅的时候，我也爱喝这个，
1: 特别适合啊，真的。因为的话，我前两天我就一直在冰箱里面，我囤了你们的酸梅汤，你知道吗？因为前两天都是30来度，一直想喝，就是你一回家啊，一身大汗的时候，我觉得哎呦，得来点什么酸梅汤，得来一点。今天的话，我们价格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满满当当的24瓶带回家，每一瓶的话是我们这样的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2: 对，都是利乐包装这种，
1: 对
2: 这种小瓶子包装的啊，你带回去啊什么都很方便的。
1: 没错啊，我之前听孙老师说，我们怡泰的这个品牌
2: 是
1: 还是有来头的。
2: 对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就叫怡泰啊，可能字比较小，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我们一个江苏的一个老字号，有没有看到怡泰？
1: 哦，老字号，
2: 对，1958年，对，然后呢，它在常州当地呢是1958年第一家是开糖水铺的，然后呢，所以它所有做的什么这种桂花酸梅汤都是古底子的一个桂花，
1: 古法的手艺是不是？
2: 然后还有几个细节，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可以。
2: 首先我们是零阿巴斯甜啊，然后的话
1: 阿斯巴甜，
2: 哎呀，我话都不会说了。
1: 前两天我看新闻就是讲了这个东西，
2: 对，
1: 这个对人体伤害还是挺大的。
2: 对的，
1: 我们是零阿斯巴甜哦。
2: 没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所有印在这个瓶身上的，我们都要对自己负责。
1: 没错，
2: 我们都是12小时熬制的。还有一个就是老北京的风味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原材料给大家。
1: 对的啊，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非常的干净。因为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啊，喝酸梅汤，我们都是有一个什么概念，觉得哎呦，有没有添加什么色素啊、香精啊，是不是？
2: 是，
1: 我们来看一下，特别的安心和放心啊。里面只有到什么？
2: 我们第一个是水，然后果葡糖浆，还有一个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没了，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是的，
2: 都是用就是草本的植物给大家熬出来的。但是里面肯定是要加一点糖的，因为如果没有加糖的话，
1: 太酸了，
2: 真的太酸了。
1: 是的，是的啊，真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我们的配料都是给大家精挑细选过的啊。四川的乌梅，看到没有？脸扶热，能够吸气归元，去油解腻，解渴消暑啊！四川的乌梅，我们还有河北的山楂啦。山楂呢，看到没有？品质优良，果色鲜艳啊！而且的阳光的温差有助于山楂的糖分的积累。还有到了我们广西的桂花，
2: 是
1: 哇，真的啊！我就看到那种古方里边正宗的酸梅汤，一定要是要这样的这个桂花在里边，
2: 必须
1: 香气会更加的盛啊。
2: 对，
1: 包括说新疆的甘草能够止咳祛痰，缓解乏力，
2: 是
1: 这四样就是我们的特色的原材料。
2: 没错，
1: 而且我们是什么呢？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百年的一个工艺的传承哦。
2: 是的，
1: 口感特别棒的、啊。
2: 对的，都是用就是首先黄金配比，就是我们各种原材料都黄金配比，还有一定是古法熬制。我们虽然是现代，但是还是用的老法子给大家做，所以大家吃到的都是这种。爷叔阿姨们小时候那种味道，还有一定是12小时熬制的，
1: 12个小时、哦。
2: 对的，现在没人愿意做这些东西，
1: 真的。
2: 我们还是
1: 你别说自己熬啊，我觉得这你家里锅熬烂了，你都12小时不太能做得到、啊。
2: 就是你不用熬，现在你只要怎么简单，就是这一瓶你直接打开来就行，对不对？
1: 对的。
2: 好，那现在正好我这个
1: 要尝一下了。
2: 对的，我放了一个冰块，
1: 我夏天我跟你讲特别适合喝点冰的酸梅汤，太爽了。因为的话，其实其他的一些饮料其实喝起来感觉哎呦还是不太安心的，什么碳酸饮料，你对你的什么牙 感觉啊什么的，对不对？不太好。但是酸梅汤是我们的老底子的工艺啊，对不对？可以放心去喝的，哇。
2: 是不是这一杯
1: 你来喝还是我来喝？
2: 我先来好不好？
1: 你先来，
2: 我有点口渴了。你看这一杯，你加点，在家里放点冰块是吧？小孙子小孙女肯定喜欢，你自己也喝一个。哎呀，我来试一下。
1: 真的色泽都特别的正宗啊！因为不知道大家就是去到外面旅游的时候，其实外面的一些街铺当中啊，沿街很多在卖酸梅汤的，
2: 真的好喝。
1: 但是它这样的颜色，外面街上卖的，我跟你讲，黑乎乎的，
2: 没错。哎，刚
1: 加了那种香精的，
2: 是的，刚才节目前我还有一点小困。喝完之后马上
1: 提神了，是不是？
2: 真的，关键也好喝，真的是，我要把半杯去掉。
1: 哎，真的很好喝。夏天啊，就是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去外面溜达一圈回来之后，真的是满身的汗。
2: 是。
1: 来上一杯我们这样冰爽的酸梅汤，实在是太舒服了，
2: 太舒服，
1: 对不对？
2: 真的很舒服。啊、
1: 真的、啊，我们今天的话是我们的今年的首发，是不是？
2: 是今年的首发。
1: 我们再次强调了啊，199是24瓶带回家，300毫升一瓶，不多也不少啊。如果说太多的话，其实你得分好几次，这个也不太新鲜了嘛，对不对？
2: 对的，
1: 一瓶的量刚刚好，就是我们的300毫升啊！千万不要错过了，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垢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的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1: 已经飙到30来度了，真的太热了，特别是现在啊！现在的话，下午一会儿，我刚刚出去拿了趟快递，你知道吗？
2: 全是汗，
1: 真的，一身的汗，
2: 没错，
1: 太热了，特别是那个太阳一照下来，你就觉得哎呦要晕倒了，受不了了，特别想喝点冰冰凉凉的小饮料，喝点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咱们不要说什么喝点碳酸饮料那种，说实话啊，咱们对身体不太好。
2: 是
1: 喝点一点我们这种老底子的、老手艺的，用这个古法熬制的酸梅汤呀，朋友们啊，今天的话特别适合带回家啊，因为的话是199块钱，到时候我们的整整24瓶了。
2: 24瓶，
1: 说实在话，你说一天一瓶的话，也能喝个将近小一个月了。
2: 对的，而且这种东西，对，就是你关键你这个我们是独立的包装，你平时姐姐们可能现在要出去啊，或者你带一小瓶放在那个包里，
1: 特别合适，
2: 是的，或者你放点存在那个冰箱里，孙子孙女来的时候给他们倒出来一点也非常合适，没有什么买一大瓶，我们都是独立小包装，关键我们是整整是24瓶给大家。而且就像刚才那个 VCR 一样，我们都是用老底子的古法熬制的啊，我们总感觉碳酸饮料有点不健康，试试我们这种老底子的酸梅汤。
1: 是的，而且你说啊，你就是现在外面的饮料都挺贵的。
2: 对的，
1: 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就是喝那个果茶奶茶果茶那种，一杯的价格20起步，20来块钱，30来块钱。
2: 是，
1: 你是喝一杯的话也是300毫升。
2: 对，
1: 但是你说咱们这样一算，咱们的划算太多了呀，对不对？而且它这么健康，我们配料表里边只有什么？只有到了我们一些的特色的原材料，乌梅呀，山楂呀，甘草呀，桂花呀。包括什么呢？包括一点点的我们的白砂糖和糖，对不对哈？
2: 因为如果不放糖的话，实在太酸了。
1: 对，
2: 还酸梅汤还是稍微要加点糖的。
1: 是的，
2: 我们也是实话实说，跟姐姐们说一下。
1: 这个是可以放心，因为的话，你哪怕你自己熬，你也肯定要放糖的。
2: 对的，
1: 不放糖酸的没法喝啊，朋友们。而且的话，这个酸梅汤其实我一入口啊，我知道哇，天哪，它打破了我对于酸梅汤的，就是小时候那种认知。小时候就是我去外面旅游嘛，特别去北京，你知道，
2: 对，
1: 那个大街上全部都是卖酸梅汤的，
2: 对
1: 吧？他给你拿上一杯之后，第一点，他可能是三无产品，
2: 他
1: 没有什么的，就给你什么配料表。然后你一喝啊，说哎呦。 那种甜甜腻腻的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2: 是的，我们它里面肯定加了香精或者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我们因为是这个配大厂做的嘛，因为我们这个牌子叫怡泰，也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我们做牌子，我们做这些产品都是很负责任的，
1: 没错，
2: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香精，都是四种原材料给大家熬制出来的，
1: 所以可以喝的完全的安心和放心、啊。
2: 没错，
1: 家里边的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可以喝的啊。你说啊，小朋友放学之后4-5点放学，就正好这个点吧，要放学了，你去接他，带个什么好？他说：“哎呦，奶奶，我想喝那个碳酸饮料，你敢给他喝吗？”
2: 是的，而且或者他要那个放学那个路边那种就摇的那种，
1: 对，我的天哪，
2: 你也不给他，
1: 完全不太敢给他买、啊。
2: 这时候你从包里拿出来这一瓶，哇，
1: 救星大救星，
2: 没错，
1: 小朋友那么爱跑，浑身都是汗，对吧？给他喝点酸梅汤没有任何问题的，
2: 没错，
1: 老年小朋友都可以喝的、啊。
2: 是的，还有几个细节，我想刚才我们首先是个怡泰牌子，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1958年开始做这个牌子了啊。
1: 是的，
2: 一开始就是做糖水的，还有桂花酸梅汤，里面是有桂花的啊，然后一瓶是300毫升，还有一个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都是
1: 熬12小时、哦，
2: 我们就是都是熬出来的，不是什么
1: 什么兑的
2: 勾兑出来的，
1: 对的。
2: 然后配料表也可以放心大胆给大家看啊，我们首先配料表是水、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还有一个是
1: 乌梅、
2: 山楂、甘草、
1: 桂花、
2: 焦糖，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香精，我们是熬的，我们不是勾兑出来的。
1: 是的，我觉得啊，看到这边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爸爸妈妈都是可以安心放心了。
2: 没错，
1: 因为的话，哪怕你给自己喝、给小朋友喝、给老年人喝，都是放放心心的，对不对？
2: 是的。
1: 特别是这个天气啊，你说30来度、你来一杯这样的酸梅汤，你不过瘾吗？
2: 真的呀。
1: 对吧？我跟你讲，现在说多口干舌燥，我必须得来。
2: 好来，
1: 咱俩别浪费啊！我俩分喝了一瓶儿，其实一瓶儿的话就是我们家里边的杯子啊，完全是够了。哇，你看这个色泽，太诱人了。
2: 这个、夏天看到这种就是很清爽的感觉，是吧？
1: 真的好清爽、啊。
2: 冰块加上我们的酸梅汤，哇，正正好好。
1: 我这个必须得来上了一大口、
2: 啊。是的，然后现在炎炎夏日啊，或者你口干舌燥的时候，就来一杯，真的就是那种一下子就清醒的感觉，
1: 哎，真的
2: 是
1: 它那个冰啊和那个就是山楂的那种酸爽感啊，
2: 对，
1: 一下就冲到您的脑子这里了。而且其实你一喝，你是完全能感觉到，它不是那种真的是那种勾兑啊什么，
2: 不是香精味，对的、
1: 完全没有，
2: 是
1: 它就是那种乌梅的味道，然后山楂的味道，加上那种桂花的那种后劲儿啊，
2: 没错，
1: 好好喝，我得再来一口了。
2: 是的，而且所以我们是古法熬制，所以你吃到的只有那种甘草的香味，都是喝酸梅汤的清香味，没有别的味道。
1: 太过瘾了，朋友们，夏天一定要喝这个。
2: 对的，
1: 说实在话啊，上次。就是您这个酸梅汤，我们家有了一份有了一份之后，我天天喝，真到现在天天喝，
2: 没错，每天都喝。
1: 哎，因为那天去吃火锅了嘛，我想，哎呦，去那儿喝个奶茶，
2: 好像有点腻，
1: 感觉有点腻。果茶吧，20-30块钱一杯，也不太舍得，
2: 没错，
1: 带一杯这个酸梅汤，太合适了，朋友们，300毫升，小小的这样的一罐，
2: 是，
1: 就是够你一顿饭的喝的，这个量啊，特别的合适，而且我们什么呢？里边的这些原材料，您完全不用担心，特别特别的好啊。给大家甄选的什么？首先是四川的乌梅，
2: 一定，
1: 然后河北的山楂，
2: 是，
1: 新疆的甘草，广西的桂花，
2: 是，
1: 搜罗了全国各地的好物，给大家集罗在这样的一杯我们的酸梅汤里边，是不是？喝得安心还放心。关键今天的话，价格特别的好啊！今天的话，我们是首发，一年一次，今天是第一次啊。
2: 对，今年的第一次、
1: 哦。对，今年第一次，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4瓶带回家了。
2: 没错。
1: 家里边啊，不要囤一些什么碳酸饮料啊，那些不太好的小饮料，囤一点我们这样古法的工艺的酸梅汤啊。
2: 没错。
1: 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1-9900。
4: 作为我们国家最古老的传统饮料之一，酸梅汤可以说是大有来历。相传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提取梅子中的酸味制作成饮品的方法了。待到元代末年时期，朱元璋以乌梅为主要材料，搭配以山楂、甘草这两味中药，加水熬煮成汤，当作日常养生保健饮品服用，酸梅汤便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中。将乌梅、山楂、甘草等加水煎煮，在出锅前放入桂花，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即可。
1: 真的啊，我刚刚一喝啊，我觉得哎呦，它就是真的是那种熬制的味道，
2: 对的，
1: 古法的味道，就是小时候喝到的那种味道、啊。
2: 没错，可能爷叔阿姨们可能知道那种，就是小时候
1: 哎
2: 晒那个就是吹着那个摇扇，然后家里
1: 对
2: 古法熬制的那种香，
1: 炉子去熬的那种。
2: 没错，因为我们就是熬制出来的，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
1: 是的，
2: 所以你看到的那个黑色的都是我们乌梅的那种颜色，
1: 真的。
2: 然后香的话都是甘草山楂的香味，
1: 哎，
2: 喝的都是老北京的那种风味的，
1: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因为的话，我小时候也是家里面的人啊，会熬这个我们的酸梅汤喝，
2: 没错，
1: 但是没熬一次，我感觉太麻烦了。真的，你得就是买各种各样的食材，
2: 要的吧？
1: 然后你还得什么掌握那个量，
2: 对呀、
1: 就是掌握好那个度，
2: 是、
1: 就是你如果掌握不好的话，它出来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没错，
1: 就变掉了，不好喝。
2: 对，是。
1: 所以的话，咱们今天的话就是省心了，是不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
2: 仪态。
1: 哎，仪态是江苏老字号，给它就什么老底。的手艺，古法的工艺去做成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酸梅汤，您可以放心去喝啊，回家尝尝这个味道，真是酸酸甜甜，特别的开胃。
2: 是，
1: 可能叔叔阿姨夏天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有这个就食欲不振的情况？夏天太热了嘛，吃不下，来一碗酸梅汤，咱们喝一喝啊，
2: 没错，
1: 立马让你就是这个直窜脑子，是不是？
2: 是的，关键也不说那个就是吃不下的，是关键有时候就是想喝一点小甜水的时候，那碳酸感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1: 是的，
2: 我们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因为都是用这些食材给大家熬制的啊。
1: 是的，又开胃又好喝，关键是我们的食材还特别特别的棒。
2: 是，
1: 你说大夏天呢，大夏天就是想来点这样的小冰水。
2: 对，
1: 咱们不要喝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的饮料。
2: 是的，
1: 咱们今天就喝什么老底子的古法传承下来的酸梅
2: 汤
1: 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啊，199到时候我们整整24瓶带回家了啊。你看过两天又要到端午节了，你聚餐的时候你准备点什么小饮料， 对吧？
2: 正好
1: 这样的来上一箱，一家人这样的分一分，特别的合适。
2: 没错，
1: 包括说想要去送给别人当礼物的时候，这个都特别特别的好。
2: 包里揣个两瓶，
1: 哎，真的，中国人就是特别喜欢喝酸梅汤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啊。
2: 是，
1: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519900。

0: 真太热情了，
1: 是
0: 首发啊，抢的也太快了，
1: 没错，
0: 确实夏天就应该喝上这么一杯啊，
1: 对啊，
0: 太爽了，
1: 这个颜色就看得很沁人心脾的感觉，
0: 对，是不是，真的，你看到没有，这微微的水珠，你放点这样的一个小冰块，
1: 小冰块，
0: 太爽了，我必须再来一口了，这样的一杯，我跟你讲，我真的，一瓶，我一天肯定要喝这样一瓶的啊，
1: 是的，里面是就是都是原就是好的食材给大家熬制的那一口，
0: 啊，太爽了，
1: 就是夏天就要喝上这一口，是不是？
0: 真的，
1: 加点小冰块啊，然后平时吃火锅的时候弄一点，关键你放在冰箱里，哎，你像这个小瓶子，你放在冰箱里不用冰块，或者我们有冰块的，你不用冰块，你从冰箱里拿出来也
0: 行，冷藏一下，
1: 对
0: 不对啊？这玩意儿喝冰的实在太爽了，
1: 没错。
0: 刚刚啊，我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出去拿了个快递，
1: 是，
0: 蒸了一会儿的功夫啊，晒了一小会儿，两分钟的时间吧，给我热的一脑门子汗呐，就特别想喝点这样的冰冰凉凉的小饮料，
1: 没错，
0: 我说哎呦，这做酸梅汤节目太好了呀，真的太合适了，
1: 没错，
0: 真的，我喝它的话是完全不担心的，为什么？因为它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我刚刚就是倒出来的啊，看到没有啊，配料表很干净，有到了我们的水，
1: 是，
0: 哎，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就没有了，有没有添加剂？
1: 没有，
0: 有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是不是都没看到？
1: 是的，
0: 而且你看这边的显示是阿斯巴甜，
1: 是，
0: 添加量为零哦，
1: 对的，
0: 为零，大家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啊，这两天的话看了很多新闻，是不是关于这个阿斯巴甜的，大家还是心里边有点怵的，
1: 对的，
0: 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们是喝的安心和放心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再到正面来看一下啊，始于1958年，看到没有，将近百年历史了哦，而且是江苏老字号，
1: 没错，
0: 老底子的手艺，
1: 是，
0: 我们再往下边看，首先零阿斯巴甜，12个小时用心去熬制的，朋友们，现在能熬12小时，你自己能熬吗？
1: 很少啊，
0: 熬不了吧，老北京的风味，
1: 是，
0: 这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您就不用任何担心了，
1: 然后的话，一瓶是300毫升，
0: 是的，
1: 我一直说你这个就是姐姐们带回去或者放在包里都非常合适，
0: 特别合适啊，你想啊，你说很多的节假日其实叔叔阿姨会这个
1: 出去玩一玩，
0: 错峰去玩的，
1: 对，
0: 你错峰去玩，特别是夏天，夏天上海夏天很久的，
1: 好
0: 几个月的时间，咱们就包里边揣上这么几瓶，
1: 是，
0: 对吧，又消暑又好喝又安心和健康，
1: 没错，
0: 而且有时候其实你这个缺水啊，你就是光喝水感觉补不上，
1: 对，
0: 对不对，
1: 稍微要补充点能量的，
0: 对的，生津止渴一定要喝酸梅汤，
1: 对，
0: 咱们再倒一次，再倒一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爽的感觉啊，夏天就要这样喝啊，
1: 然后的话你看这个是你在家里像我这样准备一个冰杯，
0: 对，
1: 对吧，然后你看把我们这个小半瓶的倒进去，
0: 哎，是的，
1: 哎，
0: 咱们就是加冰块也可以，不加冰块也可以，我那天喝了常温的也很好喝，
1: 是的，
0: 本来我是担心啊，就是光喝一个这个常温的可能它有点腻，完全不会哦，
1: 这
0: 酸梅汤就是解腻用的，
1: 对的，这杯我忍不住了，哎，我来，
0: 啊，来来来，你放心喝啊，你放心喝，夏天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大快朵颐，咱们去外边是不是天气一热的情况下出一脑门子汗，回来之后来上这么一杯太舒服了，
1: 没错，你看喝完之后我整个人就很有精神，
0: 是不是，
1: 真的就是刚才还有点困呢，一点困意都没有，
0: 很清爽，
1: 是的，然后呢这一杯你可以弄个2-3杯，来点冰块，
0: 是的，
1: 就是现在下午小酌的时候喝一点也非常舒服，
0: 对，因为的话其实酸梅汤的话它的那个味道啊，就是酸酸甜甜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就包括说和我一样年纪大的人啊，咱们去街边上，可能去旅游的时候会看到街边很多卖那个酸梅汤的，
1: 真的有很多，
0: 忍不住要买一杯。但是你一买，你就会觉得失望，哎呦，这酸梅汤的味道原来是这样的，不好喝，
1: 全是香精的那种，
0: 对，都是勾兑的那个味道，当然不好喝了。咱们尝一下正宗的，
1: 好，
0: 来尝一下正宗的这样子老底子的技术去古法熬制的啊，
1: 熬出来的，
0: 不是说熬了1个小时、2个小时，我们是熬了整整的12个小时，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的比例去配比的，给大家精选是在刚刚说了四川的乌梅，河北的山楂，广西的桂花，还有新疆的甘草，通通都有，而且是古法熬制的，高温高压熬炼啊，
1: 对，一定是熬制的啊，
0: 是的，
1: 我们不是香精调配出来的，而且我们要熬多久，我们要熬12个小时，所以你喝到的那种焦香味都是熬出来的，
0: 对，刚刚我还要问薛总啊，我说哎呦，就是这个酸梅汤回味有更就是那种焦香的感觉，
1: 回甘的味
0: 觉，对，回甘的感觉，
1: 没错，
0: 他说这就是熬制的魅力，熬制才有这样的味道，
1: 是，
0: 如果说是勾兑的味道，你是完全喝不出这样的效果的啊，
1: 对的，
0: 朋友们，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是我们的首发的酸梅汤，让您清爽一个夏天啊，24瓶带回家，每一瓶是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真的很高，比你喝什么奶茶呀乱七八糟东西要高多了啊，
1: 是
0: 啊，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贡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了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0: 有很多的饮料啊，我觉得啊，它那个常温下就特别难喝，
1: 是，
0: 你知道吗？它就是冰着才好喝。但是咱们酸梅汤，我那天就喝了常温的，发现它依然也很好喝，哎，
1: 是不是？
0: 哪怕它不冰，也是非常非常爽口的，
1: 就
0: 是
1: 那种老底子的香味，
0: 真的就是那种酸和那种甜啊，它那个
1: 结合在一起，
0: 结合的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就是如果说你吃了什么腻的东西，你喝一口立马能给你压下去。哎，
1: 好像是，
0: 哎，
1: 我们就是我们去那个火锅店，
0: 哎，
1: 就是是不是好像碳酸饮料什么他们都不推荐，他们都是推荐海某捞，他们都是，哎，你要不来点酸梅汤？
0: 哎，真的说太对了啊！就是你就现在一想啊，我觉得就是对于酸梅汤的印象，好像就是海某捞，
1: 是，
0: 但是那个味道我跟你讲，说实话不太好。
1: 哦，
0: 所以现在
1: 好像
0: 是，啊，那个自助的饮料我就不会选了。啊，
1: 他们可能是用那种香精给大家调制的，
0: 真的不好喝呀。
1: 没错，
0: 真的，我就是和咱们今天这个一比啊，确实这个味道上就有些差异，大家可以去尝一下嘛，对不对啊？我们不如什么，去吃火锅的时候，咱们也不要它这个水了。
1: 对的，我们自己带，
0: 自己带一瓶嘛，对吧？
1: 让他来个那个冰杯啊，或者来个杯子。
0: 哎，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真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包括说夏天，说现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天气这么热，
1: 热，
0: 给家里的人呢，就是给家里的家人准备些什么样的饮料呢？我觉得酸梅汤就特别好。
1: 可以。
0: 第一点，特别的爽口，
1: 对，
0: 清清爽爽，而且的话。第二点的话，它是就是没有那种乱七八糟添加剂的，
1: 对的，
0: 喝着安心和放心呀。
1: 是的，
0: 你说小朋友，确实很多小朋友是特别喜欢喝什么碳酸饮料啊，其他小饮料的，
1: 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0: 对啊，你敢给他喝吗？你不太敢给他喝。
1: 是，
0: 所以这个真的是老少皆宜，老年人可以喝，小朋友也可以喝，
1: 完全可以，
0: 真的是可以啊。关键是夏天，酸梅汤就是真的是最适合我们中国人夏天的这样的一个饮料了。
1: 对的，因为以前那个那种洋汽水没进来的时候，
0: 要
1: 我们那个就是我们中国人都是喝酸梅汤的。
0: 对的，
1: 都是大家可能需要就是用那个锅子熬出来，
0: 哎，
1: 但是今天不需要你熬了，你只要回去放在冰箱里或者是上常温保存也行。
0: 对的，
1: 直接拿出来喝就行了，
0: 就可以了啊。今天能带回家的就是我们什么呢，1958年就开始在街边售卖的我们的怡泰
1: 啊。对，
0: 真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现在喝到就是这样的百年历史的。
1: 对的，因为我们从1958年就开始做糖水，所以我们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香精吧，那时候没有色素吧，
0: 对啊，
1: 对吧，那我们怎么熬，我们都是用这些就是原材料甘草啊或者乌梅啊给大家熬的。那我们还是延续着老底子的做法给大家熬，我们还是不放香精，还是不放色素，我们还是用1958年的工艺给大家熬。
0: 真的
1: 熬多久呢？熬12个小时慢慢熬出来。
0: 12个小时啊，
1: 是
0: 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是真正的12个小时啊，朋友们，真的专业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是，
0: 所以的话我们的酸梅汤就用什么江苏老字号怡泰的啊，真的是口味特别的好。而且您一喝就知道这个口味绝对不是说路边那种就是勾兑的味道。
1: 勾兑的，对的，
0: 太爽口了。我跟你讲这一杯我现在已经喝了第二杯了。
1: 是的，
0: 太好喝了，
1: 我也喝了2杯。真的好喝，关键这种很沁爽凝神，是不是？你看这种就是夏天的感觉。你放冰块也可以，当然你不放冰块也可以，是不是？就是随便，
0: 哇，太爽口了。
1: 想怎么喝怎么喝，关键你要喝到好的东西，喝到没有添加的东西。
0: 太好喝了，我跟你讲，这酸梅汤啊，就是你一喝你就知道，和街边卖那种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0: 而且你看，各种奶茶里边它有酸梅汤吗？
1: 哎，好像
0: 真的比较少吧？
1: 是，好像是不多见啊。
0: 哎，真的是比较少，包括是很多叔叔阿姨。爱喝咖啡的，你自己创新一下，
1: 是
0: 来个这个酸梅汤美式，
1: 哎，可以，
0: 对吧？
1: 哎，你这样说是可以，哎，
0: 真的可以，
1: 是的，哎，我们就是弄点咖啡液，
0: 对吧？
1: 然后再把这个倒进去，
0: 对呀，
1: 完全没问题，
0: 是吧？现在就是这个创新能力特别强啊，
1: 没错，
0: 这个你说卖给这个瑞某信得卖多少钱？
1: 20块钱起步，
0: 真的、大家在回家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去制作一下，非常的简单方便啊，
1: 真的很好喝，
0: 哎，真的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什么都特别的干净、
1: 是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水，果葡糖浆、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
0: 就没有了，
1: 没有色素，没有那种就是勾兑的香精，
0: 是的，
1: 非常干净，然后新鲜批次给大家啊，
0: 是的、
1: 然后这一瓶你随时随地，你看一开多方便，你不要熬12个小时吧，
0: 对，
1: 我们都帮你熬好了，你这样你看直接喝一口，
0: 哎，对，直接这样喝，直接对瓶喝啊，特别特别的爽、
1: 不加冰块也很好，
0: 是吧、我跟你讲，就是
1: 是
0: 我那天就是什么，我去吃了个火锅、我就说给朋友也带上两瓶啊，
1: 是
0: 带两瓶，我说哎呦这个好喝哎、这个夏天喝特别的舒服啊，特别是你就吃一些那种辣的呀、或者是那种比较腻的呀，
1: 没错，
0: 你喝一口直接是给你开胃了，直接太爽口了，
1: 是，
0: 包括说啊，我们说夏天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啊胃口会不太好，对吧，你就觉得哎呦天气热吃不下东西，
1: 对，
0: 你就适合去喝一点这样的酸梅汤，
1: 对的，
0: 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夏天特别口渴的那种人，
1: 是，
0: 你光喝水其实那个补不进去、
1: 对
0: 吧、生津止渴，我们帮就用什么，就是酸梅汤是最合适的，
1: 对的，
0: 古时候的时候他就是用酸梅汤生津止渴、对吧、所以大家啊，我就带回去老少皆宜都可以去喝啊，300毫升一瓶，而且是12个小时熬制，您完全可以放心，
1: 是，
0: 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我们来再来看一下，24瓶带回家啊，199块钱，这是我们的首卖哦，今年的首卖，
1: 没错，
0: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比您买那些奶茶什么要高多了啊，真的是划算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作为我们国家最古老的传统饮料之一，酸梅汤可以说是大有来历，相传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提取梅子中的酸味儿制作成饮品的方法了。待到元代末年时期，朱元璋以乌梅为主要材料，搭配以山楂、甘草这两味中药，加水熬煮成汤，当作日常养生保健饮品服用，酸梅汤便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中。将乌梅、山楂、甘草等加水煎煮，待出锅前放入桂花，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即可。

0: 得啊，这个真的是老祖宗的智慧。嗯，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段直播呢？嗯，大家想一下啊，前两天是立夏，
1: 对，
0: 再过几天就是小满了。哦，小满一到，正式的夏天就真的要到喽。
1: 越来越热、啊。
0: 哎，是的，我们的话用老祖宗的手艺，
1: 是
0: 给大家古法熬制的酸梅汤就要起到作用了，对不对啊？就是踩在这个时间段，让您到夏天有的喝。
1: 是。
0: 夏天不知道喝什么的时候，哎呦，觉得口渴的时候来点酸梅汤，
1: 是
0: 对吧？小朋友。放学回家的时候不知道喝什么，来点酸梅汤，
1: 来一杯是吧？
0: 对吧、嗯？每天呢，你觉得胃口不好，可以喝酸梅汤，
1: 可以。
0: 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合适。
1: 是。
0: 夏天你说什么呢？饮品最合适。嗯。包括说，就是以前古代的时候，夏天都是那种小贩在沿街推着叫卖的，
1: 哎，好像是都是推个那个车子在那边
0: 卖的是吗？是的，
1: 他们不可能卖可乐，是不是？
0: 没错，也是夏天的时候，酸梅汤是最受欢迎的。
1: 没错。
0: 所以的话，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大家也要延续，对吧？嗯、夏天喝酸梅汤，消暑解渴。生津止渴的，对不对？
1: 对的，
0: 特别特别的合适。嗯，所以的话，我们加的都是特色的原材料，
1: 是
0: 给大家加的什么？四川的乌梅，
1: 四川的、哦、
0: 河北的山楂，广西的桂花，还有新疆的甘草。
1: 对的，都是那种草本的植物给大家做熬制的啊。
0: 的
1: 我们没有放，我再强调，我们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零添加剂的，我们都是用好的原材料给大家熬制的，所以。

0: 不好喝，
1: 对，
0: 对真的很不好喝。包括说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
1: 是，
0: 你看那个海某捞，
1: 是
0: 不是？人家说自助的饮品是什么？就是
1: 酸梅汤，
0: 酸梅汤嘛，对不对？
1: 嗯，
0: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智慧所在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在外面，比如说你要出去旅游啦，带点什么酸梅汤在包里面揣一揣，我们叫300毫升，
1: 揣一瓶就行了，
0: 特别的合适。包括说你去吃饭的时候，
1: 是，
0: 去吃个火锅呀，吃个烧烤呀，带个酸梅汤，
1: 没错，
0: 是不是
1: 都可以，
0: 也下火，
1: 嗯，
0: 特别的合适。主要的话，今天我们的性价比真的还很高，
1: 是
0: 199，到时候我们的24瓶带回家了啊，夏天是完全够喝了，
1: 嗯，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花，忍不住再喝一口。
1: 是的，
0: 真的想一直喝呀。
1: 对，因为我们俩一直在说话嘛，佳乐老师也在说话，我也在说话，我们正好口渴的时候，哎呦，喝上这个，马上感觉说话也利索了啊。
0: 真的太爽了。
1: 是。
0: 今天这个天气，就这两天这个天气，
1: 真的很合适。
0: 冰块的声音，哇，好治愈。
1: 是。
0: 夏天啊，真的特别适合喝一点这样子冰冰凉凉的，
1: 是
0: 这样的小饮料，特别合适。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你喝着安心也放心。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跟我一样，比较在意这个喝的东西里面的配料表。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眼啊，
1: 好，
0: 完全是可以放放心心的。首先是水，
1: 是，
0: 然后呢，果葡糖浆、白砂糖肯定要有的啊，因为的话，如果你不放，
1: 太酸了
0: 啊。
1: 是，
0: 然后有到我们乌梅，四川的乌梅，
1: 是，
0: 河北的山楂，新疆的甘草，还有广西的桂花，
1: 是，
0: 还有点点的焦糖就没有了。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色素、
0: 有没有你害怕的？防腐剂呀、啊、添加剂呀、
1: 啊、
0: 色素、
1: 啊、
0: 通通都没有，是不是？
1: 是的，
0: 包括说阿斯巴甜含量也为零哦，
1: 没错，
0: 您完全可以安心和放心啊。然后再看看这边，
1: 好，
0: 我们是什么12小时的熬制。
1: 对的，我们写在这个包装上一定要负法律责任的哦。
0: 是的，
1: 我们说12小时熬制，肯定12小时熬制的。
0: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啊，不是我们那种乱七八糟的勾兑
1: 的、
0: 啊、就是纯熬制而来的，完全这个味道就是那种老北京的风味，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喝。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给大家来承诺一下，
1: 好，
0: 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是黄金的比例的配比，精选的是在就我们刚刚说的，
1: 没错，
0: 祖传的配方，
1: 一定是，
0: 而且是用到古法熬制，熬制12小时，
1: 没错，
0: 您完全可以放心。夏天不知道喝什么时候，就来上一杯，
1: 来上一杯，
0: 对吧？
1: 对的，
0: 特别的合适。
1: 喝别的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0: 哎、
1: 喝这个还相对健康一点，因为我们草本植物给大家
0: 喝，关键是很好喝呀，对吧？
1: 对的，夏天你说不说健康、健不健康吧，总想喝点小甜水，那这时候我们这个就非常合适。
0: 再来一杯，再来一杯，我知道你也想喝了啊，因为的话，孙老师今天也。讲了一天的话了，
1: 是、
0: 他就说哎呦特别特别的好喝，每次就忍不住想一直喝下去、
1: 这个画面就很夏天，就很治愈的，是不是、
0: 天哪、好好喝、
1: 好，这一波我来好吧、
0: 你不要客气，你来喝，你来喝。
1: 是的，哎呦，
0: 很多叔叔阿姨啊，夏天的时候不太想让小朋友喝其他的饮料，我觉得酸梅汤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老底子的智慧，大家可以放心去喝。哇，天哪，你说大热天的时候来上这么一口， 是不是太舒服了呀？
1: 太舒服了、
0: 对吧、你想啊，去买菜，去个菜市场，你去背篓子再回来，你再去爬上楼、一回家肯定是全身的汗了，
1: 没错，
0: 真的，你说这一口什么让你立马回魂啊，
1: 没错，
0: 就来一杯酸梅汤，
1: 是的，是不是，真的很合适啊，
0: 这样要错过了，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不到了啊、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性价比非常的高、
1: 真的很高，哎，
0: 很高的啊、今天的话是我们的今年的首发，
1: 是，
0: 哎，今年的首发价格
1: 是199，
0: 哎，
1: 24瓶，每瓶是300毫升，关键这个都是独立包装，这个瓶子也很，也是一种利乐包装，也很精致的哦，
0: 是的，一杯是这样的，300毫升啊，完全是够的。有些叔叔阿姨，比如晚上就要跳那个广场舞的，
1: 可以带着，
0: 哎，带上一瓶、去这个补点水，补点水分，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喝的，关键是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1: 没错，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房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垢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房为皇帝制作了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0: 最后1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备货不是很多了，
1: 这没有很多，因为外面各种火锅店啊什么的都来不及备货，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抓紧时间了，最后的几单啊，如果您错过了可能要等下一次，
1: 真的
0: 要下一次，但下次什么时候咱们也不知道，
1: 真的不确定，外面都在抢货，我一直强调外面各种火锅店各种食品店他们都在抢这个货，因为夏天到了，
0: 是的啊、所以大家的话赶紧要拿起你的手机给我们打电话了啊，今天的话我们带来是什么夏天特别适合喝的，我们的酸梅汤，
1: 没错，
0: 小朋友老年人都是很适合喝的，关键的话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6罐给到您，每一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干干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啊，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兜兜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251199600。

0: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我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的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51解救零。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明显感觉到说是天气降温了，所以家里面很多比如说薄的衣服呀，很多的薄的什么床品套件需要是换洗一下收起来了，所以家里面这个时候啊，洗衣液就显得尤为重要。咱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而且我们是今日特卖，带给大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澳纯大品牌啊全衣物的抗菌的洗衣液，带给大家质地非常的浓稠，而且本身啊它这个添加到了额外的一个珠光剂啊，洗的衣服呢又干净，还有额外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效果之外呢，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特别的划算，容身数大，而且我们今天独家优惠的价格还能够来叠加参加凑单，一定不要错过，都给你是新鲜批次。当然也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4: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早上好。那确实啊，对于大家来说啊，家里面洗衣服可能需要啊储备像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但是今天有这一瓶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洗衣液，你就能把所有的功能全部涵盖其中。今天是一个新品首发，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性价比是非常之高的啊。
3: 是，说起澳纯大品牌，咱们东方购很多的观众对这个品牌其实不陌生的，
4: 对，
3: 而且它是属于啊澳洲那边特别知名的银石集团旗下的，他们做很多的日化用品特别的出名，
4: 对，
3: 尤其他们家这款有道是樱花香味添加到这个珠光剂的洗衣液，是他们家的这个明星产品，
4: 是，
3: 咱们每一个这个瓶数都是啊2升的这个大容量，而且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同时我告诉大家，这个产品当中有额外的非常浓稠的活性物质之外呢，还有到这个护衣的这个柔顺因子，
4: 是，
3: 特别是添加到这个珠光剂啊，能够让衣物变得更加的蓬松。直接我把这个产品啊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您的使用感受为什么特别的好？因为它倒出来质地浓稠，而且颜色超级的漂亮。
4: 没错，
3: 一开盖以后我就已经闻到非常清新的樱花的香味道了。
4: 没错，而且的话呢，你会发现我们质地浓稠啊，那是因为我们今天每一瓶啊都是来自于超浓缩的一个配方，
3: 是，
4: 所以说你每次用量非常非常的省，而且里面大家有没有看到泛着那种像这种质感的珠光的一个质感？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添加了非常丰富的一个珠光剂的配方，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咱们洗的衣服比较厚重一点呢，羊毛的呀、羊绒的呀，它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柔软和蓬松的一个效果啊。
3: 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有的都是啊，它非常浓郁的这种活性物质。
4: 对，
3: 而且洗完的衣服它会有一股自然的淡淡的樱花的香味道，包括咱们里面添加到这个什么香精，都是植物的香精，
4: 是
3: 能够特别好的用这个樱花香味帮大家去除很多的一些异味。
4: 异味，
3: 而且洗完以后呢，衣服还有很好的一个抗 抗菌的一个作用。所以咱们说，不管家里面比如说洗一些衣服，洗一些床品套件，包括家里面什么沙发套呀、窗帘呀，包括你家里面各种衣物的材质，它是不挑的。棉的、麻的，对吧？包括那种化纤的、真丝的、羊毛的，还有宝宝的衣物，包括很多什么母婴的东西、内衣内裤都能够直接用它来洗涤，而且洗净力特别的强。咱们现场考验它一下，
4: 好，
3: 用一件白色的衬衫来看看它这个洗液能不能够洗得彻底干净。
4: 没错啊，你要知道啊，像这种浅颜色的衣服，如果说没有洗干净的话呢，其实后面是会有到很多的印记在当中的。我们现场的话呢，您看一下啊，在白色衬衫上面我撒上各种的像这种啊饮料渍啊，包括说咖啡渍啊，以及您说我吃完饭有一些酱油的油渍撒在上面，我们今天都来考验一下我们这款洗衣液啊。然后您说我吃水果，对吧，各种的一些水果的果渍，像这个是红心火龙果，你看我们也弄在衣服之上。你说我的衣服如果这么脏的话怎么来做洗涤呢？那今天用上我们的这一款奥纯的洗衣液啊，而且因为它是一个超浓缩的配方，每次用量的话呢非常非常的少啊，你就放上一点点就可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整个的质地啊很浓稠的，然后放在水当中的话呢也是能够快速的溶解开来。所以说对于很多一些阿姨妈妈说，我还是习惯用这种洗衣液定量来控制的啊。接下来我直接把这样一件脏的衣服拿过来给大家来看一下，稍微的揉搓洗涤一下。首先的话呢，它里面的活性物质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对于有一些污渍啊、油渍啊、色素啊，瓦解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而且像很多朋友在担心啊，秋冬季节如果说用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劣质的洗涤产品，洗完之后啊手是特别的干燥和粗糙的。但是今天我们这款洗衣液的话呢，它是比较温和的，洗完了之后的话也不会对您的双手或者皮肤产生

0: 是，
1: 而且产品的品质你完全放心。你看我们，你看它是啊，没有任何的磷未检出，珠光剂你看它里面也是真实是添加到的，能够让衣物变得更加的蓬松。我们还有什么很好的一个护衣的一个柔顺因子，所以洗很多的名贵的衣物啊，也是像医务室做过护理一样，洗出来这个感觉是特别好的。关键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啊，因为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
2: 对，
1: 又是我们今天特别好的两升的一个大容量，
0: 是，
1: 而且有到抗菌的功能，是全衣物的抗菌洗衣液。
2: 对，
1: 其实你到澳洲那边当地去买的价格是蛮贵的一瓶。
0: 哎，您看一下这个的话呢，和您到澳大利亚去买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在澳大利亚实拍的价格呀，折合人民币大概这一瓶就要138块钱左右哦。嗯，所以说今天您看一下我们东方购物右下角258，您在那边顶多也就买到两瓶啊。但是今天我们的组合非常的丰富啊，
1: 对，我们给大家足足会有到六大瓶，总共就是啊12升，这12升在外面的价格需要高达是800多元以上，
0: 是。
1: 然后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晨曦说了258元，
0: 对，
1: 足足6大瓶12升，那每一瓶2升的价格才只有43块钱左右，
0: 是，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而且每一瓶我们都给大家是今年生产的新鲜批次，是25年今年3月份生产的，而且这个产品是有到5年的保质期，可以一直用到是2030年的3月份，今天家里面可以放心来囤货。
2: 对，
1: 而且很重的这个洗衣液12大升，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搬楼搬到您家门口，没有任何的电梯，不用自己跑出去买洗衣液了，所以赶紧下单，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家里面的长辈呀或者孩子家里面送上一组也可以，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老早子买洗衣液呢，就是讲搿个对衣裳啊、洗衣啊，反正一个硬质，还有个呢就是打起来以后呢，还会得褪色，还会得呢就是讲造成呢就是讲用了勿是老适宜的，对人的皮肤啊啥侪老痒的。自从我买了只澳洲的洗衣液呢，就搿只呢比较柔顺。随后呢，就讲用了也老适宜的。有的交关个物事我就不要买了，包含了搿只搿只方配方里向侪有了，叫有点香味道，还有一个消毒液也不要买了。柔也、用起来也比较柔顺，也比较松滑。葛末搿个衣裳呢，会得洗了呢，也就比较光整眼。
1: 搿只是澳洲的进口的洗衣液，葛末挺老好的。打辣盖打衣裳辰光嘛，洗衣液里头的嘛。也不要把任何物事啊，伊在包裹里头啊。咁么还有呢，特别是小人个事啊，因为现在小人上海人嘛，侪老讲究搿方面个。小人个事嘛，特别注意。为啥打好弄好之后，味道老适宜个，味道也闻了蛮好。衣裳呢，勿大会得褪色个，还有好收洗，特别是打小人个物事老好个。衣裳呢，特别内衣和内裤打好之弄好之后，打了又勿伤手。搿只澳洲呢是牌子也蛮好的，绝对用了放心的。
2: 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而且我们是直接全新品上今日特卖，给大家12升哦，总共是6大瓶哦。特别好的澳纯品牌的这个他们全义乌的抗菌的洗衣液，我们价格只有258元，而且其实啊，澳纯隶属于这个银石集团，是澳洲那边非常非常大的实力非常强的一个日化集团，对吧？有很多观众用过他们家很好的明星的这个洗衣液，
3: 对，
2: 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厨房的一些清洁用品，哎，就会发现他们家这个东西啊，就说品质特别的好，首先清洁力都是特别特别强的，
3: 是，
2: 而且他们也是比较注重一些，它的这个就是原料都是比较的温和、比较的天然的，
3: 没错。
2: 像咱们这款就是澳纯旗下非常好的全衣物的樱花香型的这个洗衣液，
3: 对，
2: 而且颜色也特别特别的漂亮，所以很多观众用过澳纯这个品牌的东西，会感觉啊使用感受特别的好，
3: 是。
2: 尤其比如说它这个产品也是做到我们家里不用买任何的别的什么洗衣服的瓶瓶罐罐，对吧？哎，
3: 对。
2: 包括像我们这款洗衣液洗净力很强，还有呢家里面的什么抗菌的很多的洗衣机也不需要买了，我们里面是有抗菌功能的，包括你要专门比如说洗什么羊毛的。对吧，洗真丝的，包括洗一些宝宝的母婴方面很好的那种什么专业的一些比如说那种洗衣液都不需要买，
3: 不需要了啊。
2: 咱们今天本来就是全衣物的抗菌的这个洗衣液，
3: 对，
2: 而且是樱花香型，这一整瓶哦，2升全部都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了，
3: 对，
2: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后面，你看它写到全衣物的洗衣液，并且你看特别添加到了，你看柔软护衣因子对于衣物是特别好的一个保护，还有什么樱花的花香能够消除异味，
3: 对，
2: 咱们里面就连这个香料香精都是植物的香料，还特别添加到了有道珠光剂，
3: 是，
2: 并且我们的每一瓶哦，原产国哪里？
3: 澳大利亚，
2: 真的是啊，它是原装进口过来，澳洲进口的这个洗衣液，
3: 对，
2: 而且是2升单瓶大容量，没有任何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关键啊，今天这一大瓶啊。您所买的价格才只有40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我给大家看一下，有些在外面也是买什么，就是说买一些进口的2升左右的这个洗衣液，你看看啊，一瓶的价格269元，一瓶哦，2升，对不对？269元。后面你看便宜点的，你看2升也是进口的洗衣液，一瓶的价格就是198元。咱们今天是6大瓶，总共12大升，单瓶的价格2升才只有43块钱，
3: 对，
2: 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而且我们还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都是今年生产的，从澳洲进口过来的，
3: 对，
2: 非常新鲜，今年3月份生产这个批次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洗衣液家里面也是作为一个消耗比较大的，每天要洗衣服的一个东西啊，品质选择一定是要好。
3: 是，
2: 咱们现在再给大家来洗一下，厚的什么毛衣，
3: 毛衣，
2: 到了后面秋冬季节，对吧？毛衣呀。针织衫呀，
3: 对，
2: 很多厚的什么大衣呀、外套呀、棉服呀，也都要洗干净。
3: 您看一下，我现场的话呢，拿的是一件非常厚的毛衣啊，而且是这种浅色的毛衣啊。如果您说我没有洗干净，哎呦，那就是非常难看了。关键是今天毛衣，你看我上面撒上各种的污渍哦，咖啡渍啊、饮料渍啊，包括连酱油渍，咱们也撒上去哦，包括红心火龙果，咱们也往上面来涂一涂。你会发现我的衣服这么脏了怎么办？我接下来直接用上我们今天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的洗衣液，
2: 是，
3: 而 且用量的话呢不用特别的多，它是一个超浓缩的配方，就撒上那么一点点就完全足够了啊。然后你要知道啊，像这种洗衣液它的溶解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的，那放在水里面搅拌一两下全部溶解开，这么脏的一件毛衣我们现场啊直播直接放在水缸当中给您来做到一个搓洗啊。首先你要知道像这种毛衣啊，它很容易吸纳这些污渍，有可能污渍渗透进去了，你可能就不好做到一个清洁了。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奥纯这一款的一个洗衣液哦，它首先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非常的多，能够渗入到衣服纤维的里层，帮你来做到一个清洁和去污，然后稍微揉搓一两下的功夫，观众朋友我给你来看一下整件毛衣洗得干不干净哦。刚才我们看到撒了各种的像咖啡渍啊、酱油渍啊、各种的污渍，包括水果，您看整件衣服干干净净，正面反面我都给您转过来看一眼，您看正面反面对不对，都能洗得非常的干净。所以说今天像这样的一件厚重的衣服咱们都能洗得干净，那就别说我们家里面比较纤薄的一些衣物了啊。所以说像到对于秋冬季节厚重的衣服，今天我们这一款洗衣液也能达到深层次的洁净啊。
2: 对，还有咱们今天是有到什么，是有到抗菌功能的。
3: 对，
2: 咱们有专业机构出具检测报告，针对三大细菌哦，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你看检测结果，它的细菌的一个抗菌的数据都是在99.9%以上的。
3: 对，
2: 甚至于要49.99%，四个九的这个抗菌性能。
3: 对，
2: 而且产品也是来自什么澳洲原装进口过来，不仅瓶身上面我们的中文贴标写得很清楚，包括这边你看它的原产国货物进口的报关单也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这边的。所以这样的洗衣液真的在外面单瓶的价格，你到澳洲当地啊找人帮你买回来自己代购回来，一瓶的价格就是130几元以上，
3: 对
2: 不对？所以在东方购今天这个价格相当于一瓶才只有40几块钱，性价比是很高的。
3: 没错，我可以给您看一眼啊，一模一样的，这个就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在同款销售的，在澳洲去实拍的价格一瓶就是138块。所以说你想想东方购的价格，你只能买到两瓶，第三瓶你都买不回去。今天我们是六大瓶让你足足带回家啊，
2: 是六大瓶12升，
3: 是，
2: 而且六瓶其实每一升哦，每一个就是每一瓶是2升，这样你提拿起来这个分量也不会特别特别的重。
3: 对，
2: 瓶数多，然后呢性价比高。今天我们的价格只做到了今日特卖258元，
3: 没错，
2: 一瓶2升的价格才只有40几块钱，而且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已经是备货只剩93组，所以大家想一下，奥城我们大品牌的东西啊，很多上海观众抢得非常的踊跃，嗯，并且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所有的每一瓶，它是奥城旗下明星的全衣物的抗菌洗衣液，它是樱花香型的，所以它整个的质地啊特别的浓稠，活性物质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所以它洗净力是很强的，而且它添加到了珠光剂啊，它是有了这种什么淡淡的非常漂亮的一个珠光的一个粉色，嗯，每一瓶都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我相信现在我们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今天您来的特别的幸运，奥纯大品牌今天在东方购这边全衣物的抗菌洗衣液，咱们是今日特卖的力度，
1: 是
0: 画面上面这6大瓶哦，你到澳洲当地去买的话，折合人民币的价格需要高达多少？800多元以上。
1: 对，
0: 咱们今天才258元，6大瓶真的很划算。
1: 是，
0: 其实啊，每一瓶2升的价格才只有4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
1: 没错，
0: 如果您家里面真的对于很多家里面的一些洗衣服的洗衣液，对吧？还有很多的一些日化用品选择都非常非常的有要求。很建议大家。选择洗衣液要买什么？要买原料，然后呢比较的温和，不伤手，手洗机洗都可以。哎，还要买到洗净力特别强之外呢，咱们还希望有些额外的附加功能，能不能够抗菌？哎，家里面是不是所有几乎各种材质的衣物我都能够来洗涤？
1: 对，
0: 我要求更加高的，家里面有母婴人群的，对吧？有一些宝宝的、婴幼儿的这些特殊人群的衣物能不能够来洗涤？
1: 是，
0: 都要能够满足我，而且我要用的很安全放心，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磷。
1: 对，
0: 今天咱们奥纯这款直接帮你做到，而且澳洲生产，澳洲制造，所有给到你的这个批次都是今年的3月份生产的，25年3月份生产的，
1: 是
0: 真的就是澳洲那边新鲜批次直达东方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1: 没错，而且现在你所看到整个的画面的话呢，也是我们整个银石集团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生产工厂，而且旗下有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例如说像力士啊、好奇呀、都是这个集团的。那今天给您来带来的这一款洗衣液，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高端款的洗衣液，每一瓶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所以说今天你拿回家去你感受一下，毕竟一大瓶哦，在澳大利亚就要卖到13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折下来才花到了40几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啊。
0: 是，总共是6大瓶12升，咱们整档备货特卖，只有最后的80几组给大家送货到家，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没问题，但今天特卖的力度仅限特卖的限时时间段，赶紧打电话来，最后的80组，8007088000手机。
2: I'm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an esteemed Australian company based in Melbourne. For decades, we have dedicated ourselves to crafting high-quality personal and family household products.Our offerings are widely appreciated and sold in local chain stores and supermarkets across Australia. We are thrilled to introduce our trusted brands Ultralil and Pink Health to the Chinese market, specializing in household cleaning. Our washing up liquids and dishwashing liquids are our most popular products, known for their exceptional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Now we bring these premium products to China with the hope of enhancing your everyday living experience. Discover Silverstone difference and let us bring the best of Australian household care to your home. Best regards,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0: 咱们欢迎很多今天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看东方购物节目的很多的观众啊，今天你来的非常的幸运啊，今天澳洲大品牌银石集团旗下澳纯这个牌子的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洗衣液给大家做今日特卖，这一大升啊都是2升装的，而且它是全衣物的抗菌的洗衣液。在澳洲当地啊，澳纯大品牌的东西在他们很多的一些当地的一些商超，
1: 是
0: 对吧？一些实体渠道也有卖的。
1: 对，
0: 这一瓶啊，澳洲生产，澳洲制造，一瓶要高达138元人民币。哎，
1: 您看到没有？直接在澳大利亚别人的货架上面卖的，跟今天东方购物所给到您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每一瓶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一瓶的话呢，折合人民币138元。
0: 是，
1: 所以说今天你想想，东方购物258元，你只能买到2瓶。今天我们看一下给到您的组合啊，
0: 我们给你足足是有到6瓶哦，6瓶总共是12升，所以这6瓶啊，你去买的话，其实在澳洲那边买都要什么800多以上。
1: 对，
0: 但我们今天价格看屏幕右下角258元，今日特卖哦，还不是常规节目。
1: 对，
0: 特卖就是限时，只在这特卖的时间段才是这个价格，直接帮大家是省掉了差不多是400多元以上。
1: 是，
0: 而且12升。 每一瓶两升的价格才只有4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嗯，然后呢，咱们这个洗衣液我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质地，
1: 好，
0: 颜色又很漂亮，味道又很清新。
1: 清新
0: 啊！对我们很多上海观众，尤其是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
1: 对，
0: 家里面买任何的日化用品特别讲究，我用起来使用感受要特别的好。
1: 对，
0: 淡淡的樱花的香味道，而且我们是植物香料，非常的天然和温和，并且你看它的质地啊很浓稠，
1: 浓稠，
0: 里面很多的活性物质啊，洗净力很强的一些活性物质特别的多。哎，然后里面你看星光点点亮闪闪的，里面添加到了珠光剂啊，嗯，不仅让这个洗衣液颜色漂亮，还能够让衣物变得更加的蓬松。嗯。

0: 而且呢，它是用量比较省的，不用倒很多。
1: 对，
0: 它是非常浓稠的，手洗、机洗都可以。
1: 是，
0: 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
1: 哎，
0: 有很多的什么柔软护衣因子，洗完的衣物、蓬蓬松松，特别的顺滑，而且能够特别好的呵护衣物。
1: 对，
0: 关键它洗净力特别的强。
1: 嗯，
0: 咱们现在再给大家洗一个宝宝的衣服。
1: 好，
0: 你家里面有宝宝，有母婴人群，
1: 对，
0: 不需要单独再去买专用的很贵的母婴专用的很多的洗衣液了。
1: 哇，现场的话呢，我们直接在宝宝衣服上撒上各种的一些饮料渍、咖啡渍，这个是酱油的油渍啊，咱们全部都撒上去。平时很多朋友在说，哎呀，太头疼了，尤其是家里面有宝宝的，你说我一天要换好几身的衣物，连水果渍我也撒上去啊。
0: 嗯，
1: 你想想，一件衣服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怎么来洗涤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用上这一款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个洗衣液，而且用量特别的节省，它是超浓缩的，大家千万别放多了，每次的话呢，就倒上这么小小的一点就完全足够了。而且你看到没有，质地相当浓稠，它和你在市面上买的部分劣质洗衣液不一样，有的外面叫做增稠剂，看起来浓稠，但是活性物含量低，我们是活性物含量非常的高，所以说它的洗净能力很强。这么啊脏的一件衣服哦，我们直接放在水缸当中，稍微的揉搓一下，您看一下。
0: 而且我很担心，如果有些湿收部分劣质的洗衣液里面有荧光增白剂，对吧？
1: 对，
0: 洗到宝宝的衣服上面，宝宝的皮肤非常的娇嫩，
1: 对，
0: 或者通过毛孔到身体当中很难代谢。
1: 是，
0: 咱们今天澳纯这个洗衣液当中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
1: 对，
0: 咱们的洗净力强是通过很浓稠的、很丰富的活性物质，瓦解织物当中很多的污垢，
1: 是的，
0: 瓦解力很强。然后呢，手洗机洗没问题，
1: 对，
0: 并且啊，全程你能够闻到整个的洗衣液淡淡的这种樱花的香味道。
1: 哎，所以说今天你看我稍微的揉搓一两下的功夫之后啊，整件衣服给你拿起来看一下
0: 啊，
1: 整个衣服
0: 只有55组了，
1: 非常的干净整洁。您看一下，
0: 亮白
1: 是不是非常的干净，非常的亮白？而且你看，像后面的图案没有任何的掉色的情况。
0: 嗯，
1: 所以说今天你有了这样一个好的洗衣液，你在家里面哪怕洗宝宝的衣物、我的贴身内衣，或者你秋冬季节比较厚重的衣物，我都不用担心了啊。快速揉搓之后，而且洗完之后不伤害到您的双手，
0: 是的，
1: 手不会觉得非常的干燥、非常的刺痛、非常的干痒。
0: 对，
1: 这就是好的洗衣液带给您的啊，
0: 非常的温和，并且它对三大细菌都有到很好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性能啊。
1: 是，
0: 大肠阿昔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抗菌的数据都是你看99.98%，甚至99.99%。
1: 对，
0: 有抗菌性能的洗衣液在外面价格也很贵。
1: 哎，
0: 而且我们今天你看它是什么？哎，弱碱性的，对吧？很温和，不刺激的。还有到你看磷里面是未检出。
1: 对。
0: 没有什么那种刺激性，珠光剂咱们也有真实添加，让衣物变得更加的蓬松。这样的洗衣液，澳洲原装进口过来，今天在东方购物网258元，真的外面顶多买一瓶，
1: 哎，
0: 两瓶你要买的话，在澳洲那边花销就已经超过258元，
1: 是
0: 需要280元左右了。咱们今天258元给你足足是6大瓶，没有听错，12大升6大瓶，而且给你免费送货，新观众可以放心订购。咱们的每一瓶都是今年的25年，今年的3月份生产。这个产品的保质期有5年时间，可以用到2030年的3月份。但如果说您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今日特卖这样的限时方案的力度，很难看到，赶紧打电话，这么重的12升的洗衣液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订购，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也没问题。先下订单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2: 我去买洗衣液呢，就是讲搿个对衣裳啊、洗衣啊，反正一个硬质，还有个呢，就是戴起来以后呢，还会得褪色，还会得呢，就是讲造成呢，就是讲用了勿是老适宜的，对人的皮肤啊啥侪老痒的。自从我买了只澳洲的洗衣液呢，就搿只呢比较柔顺。随后呢，就讲用了也老适宜的，这交关个物事我就不要买了，包含了搿只搿只方配方里向侪有了，叫有点香味道，还有一个消毒液也不要买了，柔也用起来也比较柔顺，也比较松滑，那么搿个衣裳呢会得洗了呢也就比较光整眼。
0: 看，我们也在直播之外用各种各样的实验来考验这样一个奥纯的一个洗衣液，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包括家里面洗宝宝的衣服，对吧？很多先生的很多的工作服，对吧？孩子的脏校服、牛仔裤呀，还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就是秋冬季节什么那种厚的衣物，羊毛的，对吧？羊绒的，还有很多什么那种厚的那种棉衣，对吧？那种化纤的健身服，或者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袜子呀、内衣内裤呀，各种各样的衣物都能够来用它洗涤。
1: 对，
0: 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洗衣液，我相信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特别会买东西。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45组。您其实很多的东西啊，说我要买进口的，我要买品质好的，而且不是什么价格划算我就一定会买，我要看它整个的有没有什么全功能，是不是全衣物的洗衣液。咱们今天家里面各种各样的材质基本上也是不挑的，棉的、麻的、真丝的、羊毛的，对吧？化纤的都能够来洗涤。
1: 而且我们敢于在现场直播啊，用这么多的实验向您来展示一下这款洗衣液它的一个清洁能力啊，无论是一些各种的污渍啊、酱油渍啊，包括水果渍撒在衣服之上之后啊，就倒上一点点我们今天奥纯的这款洗衣液，您看随便手搓个几下，污渍快速分解、快速瓦解，而且它也是一个低泡和一漂洗的，哪怕你说我的皮肤直接接触到它，不用担心皮肤会觉得特别的干燥和粗糙，非常的温和，而且今天洗完的衣物是蓬蓬松松的，非常的柔软。但是今天我们给到你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这样的一大瓶啊，在澳大利亚你去买一模一样的就是138元一瓶啊，258元只能买两瓶。东方购物今天的话呢，是作为他们的一个新品首发，也有到一个广告置换的价格，给到您6大瓶带回去哦。所以说你今天6大瓶基本上家里面能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所以今天咱们把握住这样一个新品首发的机会，拿回家感受感受，哪怕跟小姐妹呀、子女呀分享一下，其实家家户户都用得上这种洗衣液啊。
0: 对，最后只有40几组了，而且我们的老观众可以走绿色通道，按键一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上面下单，或者左边啊扫码下单，再给大家有优惠5元钱，还有本身我们的商品积分，所有优惠享受到相当于什么250元左右，总共是6大瓶的这个洗衣液，单瓶的价格才只有40元左右，性价比非常之高，赶紧抢单。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只要下订单就可以了。跟我们的客服拨通电话之后呢，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上门。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99。
3: Hi everyone, I am Rose and I am super fan of Ultra Lure. Ultra Lure laundry liquid has this kind of special glycol distillate which can make our clothing much more fresh and colorful, but it's not harmful to us. Ultra Lure is very powerful with its cleaning. My son's clothing after eating, my husband's clothing after walking or sports can be washed very clean and they are all washed like new before. The last thing is, it smells so good. It lasts for several days. My son likes it so much. That's my experience for sharing. I highly recommend you ladies go for it. Just have a try.
0: 再给大家看一下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每一瓶是2升，然后呢全衣物带有到抗菌功能的洗衣液，不挑什么衣物的材质啊，羊毛的、真丝的、羊绒的、棉麻的，对吧？化纤的都能过来洗涤。在澳洲那边，全息给大家看一下，一瓶的价格就是138元，
1: 没错。
0: 看看都是啊，他们那边很多的商超的实拍。
1: 这个就是在那边一模一样的这一瓶哦，你买到的和别人在澳大利亚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一瓶折合人民币138元的价格呀啊。
0: 对，东方哥，我们今天给大家。是6大瓶，总共12升，12升多少钱？就是800多元以上。
1: 是。
0: 然后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只需要是258元，就这个花销你在外面2瓶都买不到，只能够买一瓶，两瓶价格都超过258元了。我们给你足足是6大瓶哦，12升。单瓶的价格才只有40几块钱。
1: 对，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可能说你也会网上搜一搜，2升左右的进口的洗衣液，品质比较好的。
1: 对，
0: 2升单瓶价格多少钱？这个是269元，对吧？然后呢，2升。
1: 对，
0: 269元2升就一瓶，就那么贵。
1: 对，
0: 比较便宜的你看看，2升198元，2升容量的。都是差不多要100多以上，200多以上。
1: 是，
0: 咱们今天单瓶才只有4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而且我们是什么？有到樱花香味，
1: 是
0: 全衣物有抗菌功能的洗衣液。它这个质地啊，太特别了。颜色漂亮，味道清新，
1: 对，
0: 质地浓稠，用量很省之外，你看看还有到添加到珠光剂，让整个 的，你看，看起来我们这么浓稠的洗液，还能够在洗衣服的时候，
1: 对，
0: 把整个的衣物变得更加的蓬松。
1: 蓬松啊！
0: 对，我们最后只有28组，
1: 是
0: 关键。今天它的洗净力很强，
1: 对，
0: 而且能够呵护很多名贵的材质哦。哎，家里面真丝我们也能洗哦。
1: 当然能洗呀，真丝、羊毛、羊绒，咱们也都是不挑的啊。现场的话呢，我拿了一条丝巾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啊。同样的话呢，你说我哎呀，喝喝饮料，跟小姐妹聚聚餐，喝下午茶，咖啡全部洒在这个丝巾上了，还有酱油的油渍也洒上去了。甚至您说我吃水果，哎呀，不小心蹭了一点，尤其是红心火龙果这种红色，如果说弄在这个身上或者丝巾上，是特别难清洁的啊。今天我们来考验一下这一款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的洗衣液，而且用量很节省。你看我每次就倒上一个浅浅的小瓶盖就够了啊。
0: 咱们很多的新观众，您边看节目边可以打电话。而且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只要跟我们的客服拨通电话，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没有东方购物的账号，直接我们的客服就帮你建立一个全新的东方购物的账号。
1: 是的，
0: 您就等着收货，当场付钱就行了。哎，
1: 您看一下，直接的话呢，我刚才像这样的洗衣液倒在水缸当中，虽然浓稠，但是特别好溶解。然后接下来我就把整条丝巾放进去哦，稍微揉搓一下，因为平时像大家说，哎呀，我的一些丝质的东西呀、羊毛的呀、羊绒的呀，我可能要送到外面去干洗啊。但今天有了这样一款全衣物的洗衣液，您在家里面也能洗涤这种名贵材质的衣物或者是丝巾，给您看一下，
0: 看看，非常的亮丽，
1: 亮丽，
0: 颜色鲜艳之外呢，洗出来这个质地，你看就是滑滑的，
1: 滑滑的，
0: 没有说损伤这个丝巾，哎，
1: 垂坠感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像你的丝质的东西呀、羊毛、羊绒啊，洗完之后是特别蓬松的。这个要得益于我们里面添加了珠光剂的配方，不是所有的一些洗涤产品都会添加珠光剂，高端产品才会有的这个配方啊。
0: 对，不仅可以洗真丝、洗羊毛、洗羊绒，对吧？化纤的、亚麻的、
1: 对
0: 牛仔材质的，包括那种毛呢材质都能够来洗涤，
1: 是，
0: 就连宝宝的衣物也能够来洗。我们很安全，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
1: 对，
0: 这样的洗衣液。今天在东方购价格12升6大瓶只要258元，但如果不是我们特卖的力度和方案，平时节目您真的看不到，
1: 对，
0: 所以赶紧抢单，很重啊，12升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家里面住在老公房的新观众没问题，没有电梯，我们的物流的师傅全部给你送到家门口，您签收就可以了，赶紧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刻钟的时间，很多观众都已经是订购到了。其实奥纯他们家这个洗衣液，我们都帮过的老观众订购，我是不替他们担心的，因为他们用过，然后呢品质特别的好，给我们很好的反馈和评价，甚至后面家里面用完会反复来购买。我更加担心是今天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最后的23组。
1: 对，
0: 如果您是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赶紧要下单。我特别建议大家来尝试看看用奥纯这个品牌的他们家很好的一个洗衣液。
1: 对，
0: 而且他们这款就是说樱花香型的全衣物的洗衣液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哦。今天我们还是6大瓶带给大家，每一瓶它都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还有到高效的一个抗菌的性能，而且呢很温和。
1: 对，
0: 它的整个的特性它是弱碱性的，手洗呢也不伤皮肤也不伤衣物，并且整个的使用的感受特别特别的好，淡淡的樱花的香味道。
1: 对，
0: 就连我们里面这个洗衣液里面这个香料它都是植物香料，
1: 哎，
0: 非常好的一个配方。
1: 是，
0: 今天能够以啊单瓶2升40几元的价格能够买到，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1: 没错，
0: 是不是过了我们特卖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平时常规节目您是看不到的。
1: 那是肯定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一瓶的话呢在澳大利亚去卖就要花到138元，在我们国内很多的一些进口的商超买一些进口的洗衣液，一瓶2升的也要花到200块左右，今天我们算下来才40多块钱，基本上你买到国产洗衣液的价格，你用到的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为何不敢在今天有活动的时候咱们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呢？只有在今天作为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才有这个力度啊。
0: 对，新观众您只要打电话过来，然后呢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客服就可以了，自动您就有了一个东方购物的账号。
1: 是，
0: 然后就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还可以。我们是21组的现货留给大家，已经快要售罄了，赶紧打电话，新鲜批次哦。这个产品洗衣液我们都给你是今年3月份生产的新鲜批次，澳洲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产品家里面囤货也不怕，特卖你可以多订几组，都是5年的保质期。
1: 对，
0: 产品一直能够用到2030年的3月份，自己买给爸爸妈妈家里买给孩子家里面送一组都没任何的问题，各个家里面地址告诉我们，东方购物帮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And also to our valued Chinese friends, I'm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an esteemed Australian company based in Melbourne. For decades, we have dedicated ourselves to crafting high-quality personal and family household products. Our offerings are widely appreciated and sold in local chain stores and supermarkets across Australia. We are thrilled to introduce our trusted brands Ultralil and Pink Health to the Chinese market, specializing in household cleaning. Our washing up liquids and dishwashing liquids are our most popular products, known for their exceptional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Now we bring these premium products to China with the hope of enhancing your everyday living experience. Discover Silverstone difference and let us bring the best of Australian household care to your home. Best regards,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0: 咱们备货只有最后的17组，其实今天这个东方购物特卖的澳纯洗衣液这个方案也是澳洲他们那边的品牌方特批给我们的，每一瓶2升大容量6大瓶的价格只需要是258元，特别的划算。
1: 对，
0: 而且它不是单一功能的，它里面有抗菌有柔顺衣物，对吧？然后呢还有本身能够让衣物做到非常清香的这个味道。
1: 对，
0: 像你家里面如果要达到多种功能的这种洗衣方面的诉求和一生哦，需要买到很多的瓶瓶罐罐。我们看一下晨曦那边，
1: 好，
0: 真的家里面啊，卫生间里面或者那个洗衣机旁边有好多好多的一些啊达到各种功能的洗衣用品啊。
1: 是的，你要想想啊，平时我家里面可能单独要买洗衣液，我要买柔顺剂，我要买消毒液、羊毛真丝洗的、各种宝宝衣物专用洗涤的，你说这么多瓶瓶罐罐，一瓶可能要花到20-30，你随便买个5-6种品类，基本上就是200多块了。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一小瓶可能也就用上个2-3个月就没有了。今天我告诉大家，这一瓶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洗衣液，这些功能咱们全部都涵盖了，既有到啊、帮您做到护色，还能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抗菌的效果，还能洗得干净，连羊毛真丝这些高端的衣物我也能做到洗涤啊。
0: 而且咱们这2升一瓶的价格才多少钱啊？40几块钱。
1: 40几块，
0: 因为咱们价格是258元，6大瓶，
1: 对，
0: 然后呢一瓶是2升，258元你除以6，单瓶40几块钱，对吧？你可能买个2种需求的那种什么、买一个什么消毒的、对吧，买一个什么那种就是洗衣服的洗衣液，可能价格都不止什么、都不止40几块钱了。
1: 是，
0: 咱们是全衣物的抗菌功能的洗衣液，六大瓶哦，看一下这6瓶哦，很多老观众提个2瓶，对吧？可能说回家都 感觉挺费劲，特别的累，因为我们容量数是很大
1: 大的，
0: 所以提货价是蛮辛苦的。我们给你全部是送货到家的，您就等着收货付款就可以了。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早上好，我是攀登。下雨天呢，大家宅在家里看看东方购物的电视直播，买一买自己需要的一些养生食品啊。那说到我们今天在夏天天热的时候啊，大家会说到是什么呢？就是吃点银耳汤，对吧？但是传统在煮银耳汤、在炖银耳汤的时候呢，至少差不多是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那还得去高温去看着它，然后防止它一锅扑锅等等。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啊，糖耳啊，有机银耳，这个呢，它就像吃麦片一样啊，只要你轻轻松松用滚水倒进去，很方便，就能一碗新鲜出炉的银耳送到你的面前，而且呢，配了小料包，吃的更加是香甜可口。今天价格呢也非常划算，而且还送一个哎非常棒的一个焖烧杯啊，组合构成力度非常之大，所以在夏天天热的时候，不想进厨房炖银耳汤，咱们泡上一碗好的银耳汤带回去。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大家问个好。
4: 哎，潘德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糖耳自从来到东方购物以后，真的叫狂销热卖哈，但是我们呢就直播过一次就没货了。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现货，因为我们让大家吃有机银耳，一次的成本才几毛钱，而且不用开明火，还送你一个焖烧杯，这样的力度您千万别错过。
3: 我记得小的时候真的是夏天啊，妈妈在这个厨房前，要么是炖绿豆汤，
4: 是
3: 炖银耳汤，弄得自己也是汗流浃背，
4: 烟熏火
3: 燎。然后炖上来之后，端上来之后又是非常热，非常烫。
4: 对。
3: 你还不能马上下口，
4: 是
3: 对吧？但是银耳是好东西，
4: 当然
3: 对吧？
4: 银耳多糖，包括到它里面很多胶原蛋白，各种的营养物质全部都有。
3: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现在啊，这个技术已经变得非常发达了，
4: 对
3: 对吧？这个糖耳其实东方给我卖了好长时间，
4: 是
3: 也是深受大家喜爱。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的糖耳。
4: 对的，是的。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高山生态有机银耳，整个是透明包装，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很多朋友说，怎么不是那种一大朵的呀？怎么是碎的呀？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新科技哈。整朵的高山生态有机银耳，帮你破壁，帮你烘干，让它更好的吸出营养以及更好的出胶，所以你就不用用明火了。然后这样的一整罐呢是80克，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标识让您看得清楚。首先它是有机食品，这个有机食品呢不是普通的有机食品，我们是双有机啊，这上面是贴在这个标识的，给大家来看看，
3: 放大看看、
4: 对，放大看看，给我。大家看看我们双有机的证书，首先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我们的古田的糖耳，它的银耳在原料的时候是鲜银耳，已经鉴定过了是有机的鲜银耳，然后我们把这个有机的鲜银耳进行高科技的破壁烘干压缩，帮您做成了所谓的方便银耳，再鉴定一次还是有机，所以它是双有机，原料生产都是有机的，才能把有机标贴在我们的这个标上面。
3: 有机这个东西我再跟大家稍微深入一点说一说，就是保证大家在这个产品当中是没有农药残留，
4: 当然当然
3: 没有工业污染，
4: 是
3: 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因为它的配料里面只有鲜银耳，
4: 对
3: 对吧？然后再来零转基因，
4: 零转基因，
3: 对吧？所以它是生态的有机绿色食品，
4: 没错。而且我们还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有这个 GI 标。很多朋友知道古田银耳好，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只是在古田产，但是他不能贴上这个 GI 的古田银耳的地理标识产品的标志。我们今天又有地理标，又有有机银耳的标识。
3: 这个原产地、原料产地银耳之乡
4: 是
3: 古田县，
4: 没错，是的，
3: 银耳之乡古田县，
4: 对的，
3: 对吧？
4: 没错。
3: 再来看它的净含量是80克，
4: 可以。
3: 之期，
4: 泡40吨，每
3: 两
4: 克，对的，两克就可以泡一顿，
3: 两克啊。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
4: 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
3: 配料，
4: 对，配料就是有机婴儿，
3: 有机婴儿，
4: 没错，
3: 有机婴儿。然后再来产地福建宁德，
4: 是的，
3: 福建宁德
4: 就是古田所在的一个地方，好正宗。
3: 再来看啊，
4: 蛋白质含量，
3: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7.4克，
4: 别看它是植物，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膳食纤维也很高。这个季节是不是很多老年人坐在马桶上面时间很长，感觉肚子好像都不蠕动啊，很干燥，膳食纤维来帮助大家。钙的含量，你看银耳居然还含这么高的钙，还有粗多糖。以前我们摄取粗多糖可能要到那些买那些很贵的这个包子粉那个其他的东西里面才有粗多糖啊，没有想到银耳这么方便简单的食材里面居然每100克有42.6克的粗多糖。然后再来看，今天你愿意煮也可以，但是我们让大家焖20分钟，就是一大杯香香嫩嫩有胶质的银耳，所以我们把焖烧杯都送给大家了。
3: 这个我们有个焖烧杯啊，来看一下这焖烧杯。
4: 嗯，
3: 这焖烧杯其实长挺好看的，
4: 非常漂亮。
3: 然后这里面打开盖子之后，它会有一个配个勺子，
4: 这就是个小碗。
3: 把那个勺子给我。
4: 好的，好的。
3: 这个勺子你看啊，它这个勺子其实挺有说法。
4: 是。
3: 它首先第一个，它是304不锈钢。
4: 没错，它可以折叠，折叠以后你就放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
3: 然后就可以放在这上面。
4: 嗯。
3: 然后这里面它就用到了
4: 316L不锈钢。
3: 不锈钢。
4: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316的标识。
3: 食品级。这里面它度量很大。
4: 嗯。
3: 但你泡个2克左右。
4: 对。
3: 就可以焖上个10-20分钟的时间。
4: 对，20分钟就焖好了，相当于你自己去煮，可能要煮到2-3个小时才能出那么好的胶质。你看这里面全罐体都是316那个不锈钢的，然后这外面是食品级的 PP 材质，
3: 是
4: 下面有一个防滑垫，是食品级的硅胶。
3: 对，
4: 所以这个杯子成本非常高，你在外面买100-200块钱，我们今天免费送给大家。
3: 我们今天先来说一下构成好不好？
4: 好，好，好。
3: 今天总共是8罐，
4: 对，
3: 对吧？每罐是80克，
4: 80克。
3: 8罐的有机银耳
4: 可以泡320杯，
3: 直接就是这，它其实是速泡型的，
4: 对，
3: 对吧？然后就可以马上就能吃，
4: 对，
3: 然后8罐，然后再送大家3包，这个是银耳的配的小料，
4: 对，
3: 哎，挺好，就像你以前吃那个冰粉啊，
4: 哎，
3: 然后配什么葡萄干啊、枸杞一样道理啊，
4: 红枣干、枸杞干、冰糖都替你配好了。
3: 这个就是让大家先上加甜，
4: 嗯，
3: 对吧？有一个非常好的甜味的口感。
4: 你愿意吃甜的，你加一点；你不愿意吃，你不加也行。
3: 冰糖包
4: 啊，
3: 咱们都给大家配好的啊，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4: 是
3: 一个焖烧杯，总共价格299。
4: 对的，总共价格299，你在外面买一个焖烧杯就差不多2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总共价格才299，
3: 银耳不贵啊，不便宜的啊，不便宜，但我们今天吃的很划算。
4: 好，我给大家倒一下。对，这一大罐80克，我稍微给大家倒出一个1/5、1/6，您看看这个大小有多少，就非常非常厉害了。你看，然后我这里面还有大概1/4的一个量，这里已经一大盘出掉了。但是每次我们泡多少呢？泡2克就可以。很多朋友说这个，你看跟我们平时看的有什么区别？我就给大家来看一看，平时你买的这个银耳，你得泡发吧。然后泡发了之后，这个蒂特别的粗，你不会要，你要把这个蒂给剪掉。然后你就算买的这种整朵银耳，你也得自己把它掰碎，否则你煮出来还是一大坨，根本就没有办法煮出胶质。我们今天帮你用整朵银耳14朵才能出一罐啊，掰碎了、压缩了、破壁了、烘干了，您就稍微拎起2克来，放在杯子里面，开水泡上20分钟，马上就是一大杯。我现在来教大家操作一下，特别简单。
3: 这个，因为它是用到什么？它是缩体破壁。
4: 对，就这样，
3: 8个小时低温烘干。
4: 对，
3: 你放这一点够了。

0: 这个焖烧杯就相当于是个小高压锅一样。
1: 对，是的，
0: 高压锅一样，
1: 它里面再帮你加压，帮你焖烧，然后你再把这个盖一盖上。一会儿过20分钟，我们给它倒出来看看什么样子，好不好？
0: 其实这个呢，早上我还在跟那个导演还在说呢，我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太着急了，是吧？今天早上这么早的直播，来，我居然还给家人做了这么几道银耳汤，
1: 太快了，
0: 很快的速度，
1: 没错，
0: 就是取那么两三克，
1: 是的，
0: 对吧？然后你用滚水这么一冲泡，
1: 是，
0: 好的呀，
1: 我们提前，
0: 对，
1: 提前弄好了是吧？对，给大家泡了一下，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啊。
0: 呦呦呦呦呦，
1: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你自己要是去民国煮的话。
0: 这就是提前焖好的，
1: 对，得煮多长时间？
0: 这不就跟煮出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啊！
0: 但你煮的时间更长啊，一两个小时啊！
1: 而且这个胶质非常非常的浓厚，你看到没有？黏黏糊糊的，滋滋润润的。老爷叔喜欢抽烟的，你就喝点这个银耳汤。女性朋友希望皮肤上面胶原蛋白满满的，像这个银耳的感觉一样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平时肺很燥的，身体很燥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冰一冰也好喝，热着喝也特别养身体。
0: 夏天你开空调啊，这有的时候会觉得。这种感觉，对吧？然后呢，就是特别燥热，湿热的空气环境，对吧？对大家自己的身体都有影响。那我觉得，其实像喝银耳汤、吃银耳羹，咱们上海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致的追求讲究。
1: 是，
0: 但是今天呢，一点都不麻烦，几分钟时间。
1: 对，
0: 为啥呢？它是缩体破壁，
1: 是
0: 8小时。
1: 对。
0: 低温烘干，
1: 没错，
0: 物理原理
1: 相当于我们把它的那个细胞壁给打通了，让你一泡就出胶，不用持续的高温
0: 出胶，
1: 对，
0: 利于人体吸收。而且它里面没有除了银耳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
1: 对，
0: 农药残留，
1: 没有
0: 污染，
1: 是
0: 转基因，
1: 又是地标产品，又是有机食品，
0: 对吧？
1: 鲜银耳和我们做成成品的银耳都帮您有有机食品的认证。
0: 要我说，就是它方便，
1: 方便，
0: 速度快，
1: 而且又有营养。
0: 一会儿第二趴给大家打开看看，好不好？对，吃的更方便，小朋友也爱吃啊，
1: 爱吃。
0: 暑假了，对吧？在家里面吃点这个，补充点能量，膳食纤维还非常高，所以建议大家299块钱8罐，每罐80克，慢慢吃都没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再送一个焖烧杯，再送大家3包银耳伴侣，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1519900。

0: 没错，
1: 现银耳，哎，而且我们是在这个就是高山生态的环境里面给大家来培植的，所以你看它鲜银耳的时候洁白如雪莲，非常的漂亮，而且银耳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成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觉得喝银耳特别的滋补啊？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有粗多糖的含量都很高，甚至它含钙量也非常的高。您看哈，我们不是本来就是那些碎渣呀、边角料给你做的，才会这么碎。我们是把整朵的银耳破壁烘干之后，手工帮您捏碎的，为的就是让您不用再上明火了，直接用开水泡20分钟就能像明火煮了3小时一样，胶质满满，特别容易吸收，也特别有胶质，让它的那个口感特别的好。所以啊，平时您吃的时候，离火根本就很远了，直接拿个杯子一泡，一闷就可以了。这个焖烧杯在外面要买，也要1-2百块钱，因为它 顿，对。
0: 对吧？因为你每次做个两克，
1: 对，
0: 它总共是80克嘛，
1: 是，
0: 你差不多就是40顿，
1: 哎，
0: 你总共有8罐，
1: 啊，
0: 300多顿，
1: 对的，啊，
0: 这我觉得其实吃啥你都要有一个追求，
1: 对对对，
0: 第一个你要追求它的营养吸收，
1: 嗯，
0: 那为啥说你比如说像。以前说铁皮石斛，
1: 哎，
0: 后来变成粉，那是不是更好吸收？
1: 对，
0: 包子粉，
1: 嗯，
0: 啊，破壁包子粉，
1: 嗯，
0: 那你对于人体是不是更好吸收？
1: 对，
0: 那破壁的银耳，
1: 嗯，
0: 对吧？我们今天也是用到了这样的技术，
1: 缩体破壁，8小时低温烘干，
0: 手工捏碎，
1: 手工捏碎的，
0: 让它出胶的更快，
1: 对，
0: 快速出胶，
1: 是，
0: 那是不是更加利于人体吸收？你吃银耳不就是为了更好的吸收吗？
1: 没错，
0: 对吧？
1: 啊，
0: 好。但是大家说，那我是炖的时间再长，哎呦，夏天这个厨房间真的进不去，
1: 待不了人，
0: 太热了。
1: 对，
0: 你一开火就2个多小时，
1: 而且那个银耳跟绿豆汤一样，很容易扑锅，
0: 哎，
1: 你一下没看见，扑的到处都是，
0: 嗯。但是我们不需要，
1: 不需要，不需要。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基本的情况哈，
0: 嗯，
1: 它首先是高山生态的有机银耳，您吃一顿才花几毛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净含量是80克，吃一顿大概花2克就可以泡出一大碗，所以80克可以吃40碗。我们今天总共可以。吃320碗，
0: 嗯，
1: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就是有机银耳，产地就是福建宁德，然后是古田，而且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会有这个地理标识的这个认证给大家看到，
0: 嗯，
1: 只有正宗的拿到地标得到认可的古田银耳才能标上我们这个 GI 标地标标识，还有的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有机标。现在大家买个青菜，是不是有机的比没有有机标的要贵上个5-6倍？我们今天有机银耳啊，吃一顿几毛钱，有机标也有。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机它是双有机的哈。双有机是什么意思？
0: 嗯，
1: 首先它在鲜银耳的时候已经有有机证书了，它的原料用的是鲜的有机银耳，然后我们再用高科技给它压缩破壁、烘干，让它更好吸出，变成方便银耳以后。还是有有机证书，所以我们是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银耳都是有机银耳，而且它的这个营养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蛋白质的含量高达7.4，然后脂肪很低啊，2.3。你看它的能量，如果你吃点心啊、零食，每100克可能是2000多千焦，我们每100克只有844千焦，非常低脂。膳食纤维很高，72，钙的含量也很高，573，粗多糖只要粗多糖也很高，有42.6，所以。营养很理想，配比很好的一个银耳，只要几毛钱一次，太划算了啊！
0: 就是大家说，嗯，这福州说这么多，
1: 嗯，啊，
0: 就是为了证明一点，
1: 是
0: 身价不菲，
1: 对，身价不菲，
0: 对吧？
1: 嗯，
0: 工艺精湛，
1: 对的啊。
0: 但是关键吃起来方便，
1: 哎，
0: 啊，
1: 吃起来太方便了，
0: 你说我说的再好，对吧？啊，你营养价值是很高，我没空吃，
1: 是
0: 没那么多时间，大把的闲暇时间，
1: 啊，
0: 我要1个多小时，我不需要。
1: 20分钟，
0: 对吧？我没那么多时间，但是你今天你看，
1: 这是
0: 我们已经焖好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了，
1: 哎，对，
0: 哎呦，就。哎，这个不就是以前妈妈炖出来的那种银耳汤吗？
1: 没错，
0: 哎，
1: 而且自己妈妈受多少罪了，
0: 上面那个什么枸杞啊、红枣都我们配的啊。
1: 对，我们送给大家的，
0: 哎，
1: 3大包，里面有好几，就是小包也特别多哈，
0: 啊，
1: 您可以吃很长的时间。你看它这个胶质，
0: 嗯，
1: 这个浓稠的感觉，没有用明火炖3个小时都出不来这个质感。
0: 来来来，
1: 但是我们
0: 我来吃一点，
1: 尝一尝，
0: 我来尝尝，我来尝尝。
1: 好嘞，我拿起来了啊。
0: 就是天天说话
1: 啊，
0: 这个嗓子也废，
1: 对
0: 对吧？
1: 很燥。
0: 对，嗯，说话伤神嘛，对吧？
1: 对，伤元气，
0: 补补气，
1: 是的。
0: 好，来
1: 补补钙也行，补补蛋白质也行。嗯、
0: 有点汤，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它里面还有很多粗多糖，所以营养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半个小时左右吧，对，
0: 哎，半个小时，这个，哎，这种鲜浓的、浓稠的银耳羹啊，
1: 对。
0: 啊，你就这一碗就出来了，
1: 真棒、啊！
0: 你夏天这补充啊，你出汗多，补充点能量，
1: 是，
0: 对吧？它能量也很高的，嗯，对吧？你这一碗你真的到甜品店去吃，
1: 就是
0: 这一碗甜品店38-48，
1: 肯定要，肯定要，
0: 对不对？
1: 又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钙含量还很高，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所以你的肠子很干、嗯，你坐在马桶上半天、就是很难受的时候，你就吃这个，
0: 泡出来不是那种脆生的，
1: 对，
0: 不脆了。很糯了，
1: 很糯，
0: 很软了，
1: 很有胶质、啊，
0: 对吧？胶质它它也出胶了呀、嗯，
1: 没错，
0: 对吧？胶都熬出来了呀，
1: 是的是的，
0: 胶油都出来了啊！来，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银耳这么好、啊，这么有机，这么天然，这么有营养？嗯、因为我们是12种本草培育，它是吃滋补食材长大的。你看，它是在海拔1100米的高山的生态环境仿野生种植、嗯，而且是洁净的山泉水灌溉。它平时自己是有哪些东西作为它的养料和食物啊？白术、百合、炒奈。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浮沫、银耳鸡、枣仁，他吃的可能比我们自己还要健康，所以他才能有机，才能天然，才能营养，才能
0: 健康。这个叫啥、嗯、这个叫众星捧月，
1: 对呀、啊、
0: 对吧、嗯、众人拾柴火焰
1: 高，
0: 这么多配料才铸就了我这一颗鲜银耳，
1: 对，
0: 一颗有机银耳，但是、嗯，我把它送到您的餐桌上，我不加其他东西。
1: 对，
0: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众星捧月般的配料，嗯，所以我这个配料里面才只有这一种
1: 有机银耳，
0: 只有有机银耳，
1: 没有别的东西，
0: 我没有其他东西，
1: 是，
0: 对吧？所以很多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对吧？你就说给自己吃，给孩子吃，给孙辈儿吃，嗯，吃的就是放心。
1: 对的，
0: 好吧。关键今天还吃的很划算，
1: 好划算、哦，
0: 八罐，每一罐80克，
1: 对，
0: 好吧。再送大家，关键还送一个焖烧杯啊。
1: 这个焖烧杯在外面就100-200，
0: 不是家里面人人都，我们家就没有焖烧杯。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你说我要出去的时候，你要出去郊游、露营、
1: 露营，
0: 对吧？夏天的时候出去自驾，
1: 对呀、
0: 啊。我觉得就带一个焖烧杯，你能量也有了，
1: 对，
0: 你饱腹感也强了，膳食纤维也能。足够了、嗯，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每百克7.6克，
1: 钙的含量也不错，
0: 对不对？嗯、所以200多块钱啊，你算下来这一碗啊，2克
1: 是
0: 才几毛钱，
1: 对，
0: 好吧，
1: 几毛钱，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8000708800010051119900。

0: 这个有心银耳，它是一大朵一大朵。
1: 对对对，
0: 这一大朵里面给大家做到了破壁浓缩，
1: 是的，
0: 做到了低温烘干，
1: 没错，
0: 所以才能快速出胶，
1: 嗯，
0: 对吧？
1: 是，
0: 所以它这种哎，其实你吃起来真的很方便。
1: 对，
0: 其实你那焖烧杯是好，对吧、嗯？像我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多时间说要等半个小时，那怎么办？我就用滚水泡一泡，两三分钟，
1: 哎、嗯，
0: 我女儿就吃得很开心了，她喜欢吃这种东西，
1: 小朋友吃也特别好，钙含量也很高啊、嗯，
0: 而且在夏天你还可以自己 DIY 一下，
1: 对对对，
0: 你加点葡萄干，
1: 哎。
0: 加点水果干，
1: 水果加点西瓜块、啊、
0: 水果现在好多有冻干水果，
1: 是是是，
0: 什么菠萝干啊、嗯、菠萝蜜啊等等啊，这种冻干的你可以放点进去，加点酸奶等等等等都可以。
1: 对，
0: 怎么吃咱们自己可以想着法儿吃，
1: 随心所欲，
0: 关键你吃的它是好东西，就银耳好东西，以前很难做出来，
1: 而且是有机银耳，
0: 我们说那个铁皮食物还要宽汤酒煮，
1: 对对对，
0: 你这个东西它也要，
1: 以前更是啊，你要看着那个火不要扑锅，然后煮个一两个小时才能出焦，而且你得首先把它掰碎，如果你不掰碎的话，煮出来就是一朵脆脆的，完全没有那种胶质能吸出来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是大朵的银耳啊，然后12种本草时机作为培养，天然山泉水的灌溉，然后高山生态的仿野生种植，
0: 这个杯子是咱们送的，
1: 对，破包缩体的技术帮你做出来的有机银耳，然后手工掰碎，
0: 这还真不是一般的杯子
1: 啊，这个焖烧杯特别好，
2: 焖烧杯，
1: 嗯，
2: 焖烧杯，然后这个杯子还很轻盈，
1: 对，
0: 然后它里面所有跟食品接触的东西它都是做到了食品级，
1: 嗯，
0: 食品级
1: 是，
0: 然后它是里面的内腔体是一个很大的
1: 316L
0: 不锈钢，
1: 对
0: 吧，你说我今天骗吃的那些刀具厨房间刀具304的
1: 是
0: 要好一点的，对吧，像可能316、嗯、但你看它这一圈都是316
1: 316的，对，
0: 316
1: 整个腔体都是，然后外面是食品级的 PP， 下面是食品级的硅胶，
0: 包括这个硅胶密封圈都是，
1: 对，是的，然后它上面还会给你配一个折叠的304L 不锈钢的勺子，对，打开来很大的，很好用的。然后这个盖子啊，直接就是一个小碗儿、哎。你看，罐子、盖子，那个就是小碗儿、勺子都齐活了、哎、啊，
0: 方便不啦？
1: 方便，特别方便。
0: 你出去郊游的时候，出去自驾的时候，带着暑假到了，总要带孩子出去玩玩的，这时候带个这一罐，好吧？
1: 特别方便。
0: 而且带两块饼干，
1: 对啊、
0: 带两片面包，
1: 哎呀，
0: 好亮，
1: 吃的好过瘾。
0: 你不要再带那种其他的东西，又不好带，
1: 嗯，
0: 又容易变味儿。
1: 没错，没错。
0: 夏天天温度也高
1: 嘛。对，你带到单位去就吃个甜品也挺好的哈。你下午自己叫一个甜品20-30，我们今天几毛钱这样的一罐。
0: 可能因为卖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大家也有一些新朋友、新顾客过来、嗯，可能大家说对这个产品还不是特别了解。
1: 好，
0: 我们先给大家完完整整再说一遍啊。
1: 好，
0: 每一罐啊都是这样的，80克。
1: 对，80克。
0: 这个是用一大朵的鲜银耳，
1: 14朵，然后给你捏，就是手工帮你捏死，
0: 14朵
1: 才能出这样的一罐、哦，一朵银耳不可能给你泡80杯的，
0: 哎、
1: 是的，14朵才能大概出80杯的量。
0: 原材料蛮厚的，
1: 非常厚
0: 啊、
1: 对，整朵的银耳手工捏碎，因为我们首先会进行一个破壁的工艺，烘干的工艺、
0: 嗯，
1: 然后才能把它手工捏碎，让你更好吸出营养。
0: 然后我们说为啥它整个有拿到了这个绿色标志呢？有机证书，
1: 是的，
0: 而且是2种证书叠加在一起、啊嗯、
1: 没错，我只仔细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有机证书哈、嗯、它是双有机，首先它在鲜银耳的时期，就是银耳原料的时期已经拥有有机证书了，它是用有机的原料做的，然后在加工以后，你想加工也有很多步骤，那么加工出来变成方便银耳了还是有机吗？我们还能做到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所以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有机的银耳。
0: 哎，那说它鲜银耳就成为鲜银耳的时候它有机，
1: 哎，对，
0: 它怎么样才能做到？刚才
1: 好，
0: 哎，这个东西其实也蛮
1: 是的。首先选择的是白木耳的菌种，然后用了12种的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嗯，就是作为它的营养源、它的食物、嗯。天然的山泉水灌溉，然后是高山生态的仿野生种植、
0: 嗯，
1: 然后还帮您用到了刚才缩体破壁呀、破包缩体技术，帮你烘干，帮你手工破碎，才能做到有机的，而且可以速溶。
0: 然后来、
1: 啊、对
0: 缩体。破壁8小时，就是它长成这一朵鲜银耳、嗯，它就是有机产品。
1: 是的，
0: 一般来说这个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我就把它又变成了8小时的低温烘干，
1: 啊、
0: 又是缩体，又是破壁、嗯，又是手工捏碎，它还是有机的。
1: 是。
0: 这两种就从它长成到送到你的口中，这一连串的工艺。它都是有机的，
1: 有机的很纯净，
0: 很难得啊，
1: 很难得。
0: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嗯，是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它没有，居然没有添加任何的，
1: 没有其他的东西，
0: 对吧？
1: 嗯，
0: 很新鲜啊，
1: 就是有机银耳，
0: 有机银耳，
1: 嗯，
0: 对吧？高山生态有机银耳，
1: 对，
0: 好吧。然后福建宁德，然后莆田
1: 是。
0: 古田就是它的原产标识，
1: 没错，
0: 原产地理标识。
1: 好，
0: 你吃啥就得认准它。
1: 对，吉埃标在这边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哈，因为古田银耳也是当地的一块名片，大家买菌种的东西都会认准古田，但是不是每个古田的商家都能拿出吉埃标，我们今天完全给大家展示，没问题。
0: 所以要吃啊，就吃这种有原产地证明的，有有机食品认证的，
1: 对，
0: 相对来说更靠谱一些。
1: 是，
0: 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营养成分表里面，哎，我一般除了配料表，我第二看的就营养成分，
1: 营养很重要，
0: 到底吃下去，对吧？营养成分有哪些？粗多糖含量居然达到了多少？来，我们来给个特写看看，
1: 非常高哎，
0: 是
1: 42.6的粗多糖，粗多糖这个东西对大家的肠道非常的有利。
0: 膳食纤维每百克里面72.1克，
1: 膳食纤维也很重要啊。
0: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里面7.4克，
1: 对，我们平时听的比较多，蛋白质的含量是3.8呀、3.6，这个居然有7.4啊，特别高。
0: 你可以煮。

0: 是
1: 冰糖啊，调料包啊，调味包啊都有的，好吧？这个你要吃口更加的香糯甜啊，更好吃，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0: 对，
1: 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这套组合总共啊八罐银耳，每罐80克，
0: 对，
1: 再送一个焖烧杯，再送三袋银耳伴侣，299，
0: 299，
1: 200多块钱，你平均算出来一碗，
0: 哎，我们多个
1: 2克3克啊，对吧？就够了呀，
0: 就是几毛钱一碗，
1: 几毛钱
0: 还没有算焖烧杯。如果你要算上焖烧杯，你就单买一个焖烧杯就差不多了，
1: 不能算了啊。
0: 对，
1: 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0。

0: 好了，抓紧时间，我觉得银耳这东西对咱们男女老幼都好。
1: 是的，银耳多糖，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有一些很贵的护肤品里面，它主打的噱头就是我里面加了银耳多糖。
0: 就那个了，就爷爷奶奶就说宝木耳嘛。
1: 对对对，
0: 好呀，对不啦？
1: 特别润燥润肺的。
0: 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老奶奶，然后会以前小的时候在弄堂里面，然后生一个煤炉，然后在那儿上面架一口锅在炖银耳，银耳汤，哎呦，把我也馋的呀！我就看老奶奶就是牙齿也不是很好了，
1: 对他们吃这个很合适，
0: 对吧？吃这个特别好，软糯。然后呢，在巴地各种，还不是白砂糖，冰糖
1: 是。
0: 老年人啊，上海的老年人还蛮精致的，
1: 对的，
0: 对吧？就摆点冰糖，也不多，一两颗，哎，有点甜口。
1: 是。
0: 今天我这些全套东西都帮你备齐 了，
1: 对。
0: 冰糖调料包也有了，
1: 都有，
0: 对吧？银耳八罐，每罐80克，
1: 是，
0: 对吧？你就要多一点，你想让老奶奶真的是厨房间里面炖上个一个多小时，
1: 太受罪了
0: 你炖也炖不酥烂，
1: 对的，
0: 那还耗了煤气，
1: 很难出焦其实银耳的品种不一样，它有些出焦，它有些就是不出焦，你炖到最后它都是很脆很硬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们首先是生态的有机银耳，古田银耳，它在鲜银耳的时期也是有机食品。
0: 很多人在问，那我没有焖烧杯怎么办呀？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
0: 有
1: 这个焖烧杯太好了，你看这个勺子是焖烧杯里自带的304不锈钢的，它这个罐体直接就是316L 不锈钢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成本很高，上面会有盖子，你直接当小碗来用，所以这个焖烧杯你即使不焖银耳，你平时出去露营的时候就当一套餐具来用都可以。
0: 我觉得这个阿姨吃会特别会吃、对吧？就我早上起来就是一片面包抹一点那个什么那个蓝莓酱
1: 啊，
0: 然后再吃这个，哎，这个好的呀，早上吃点甜的，一天都很开心。
1: 对的，
0: 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大朵一大朵。
1: 是的，这就是我们高山生态养殖出来的鲜银耳的样子，它这个时候已经是有机食品了。然后它是白木耳的菌种，它吃的太好了，12种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天然的山泉水来灌溉，然后它是高山生态仿野生种植，所以像这个高山雪莲一样朵朵晶莹剔透。但是把鲜银耳养成之后，我们要用破包缩体技术让它做到一个缩体破壁，低温烘干8小时，这样子手工再帮你把它破碎，变小了以后，它才能做到快速出焦，利于吸收，然后不用明火，直接焖烧杯泡20分钟，出来就是好像明火烧了半个小时一样。
0: 我们第一趴时候泡的那个银耳，一会儿可以打开看一下。
1: 好好好，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0: 20来分钟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好吧？避免了大汗淋漓，
1: 是
0: 去厨房间炖这个银耳，
1: 对，
0: 但是又能吃得更加舒服方便，这是我们的宗旨。
1: 是。
0: 然后吃得很干净，
1: 对，
0: 料表干干净。只有有
1: 银耳，对，只有有机银耳，
0: 但是营养价值还很高，
1: 超级高，我们都写在配料表上了，您回去自己看看了，你会特别开心。我花几毛钱我吃一餐美味的银耳，但是我们还获得了很多蛋白质、钙、膳食纤维、粗多糖。
0: 粗多糖每百克含量是达到了42，然后呢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7.4，好吧，所以包括还有膳食纤维等等啊，膳食纤维的含量每百克是达到了72.1，72.1，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今天8罐再送大家3包银耳的伴侣，再送一个焖烧杯，
1: 对
0: 价值感拉满，
1: 是
0: 8007088000025119900。

0: 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构成。
1: 好啊，
2: 这个构成也是蛮难得一次争取到的机会。
1: 对的，
2: 八罐，每一罐是80克，
1: 80克，
2: 每一次差不多就是两克。
1: 对，
2: 你这一罐可以泡40吨，
1: 对，
2: 40碗，
1: 对，
2: 没问题的。嗯，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这个很有价值的，
1: 特别棒。那个焖烧杯，
2: 这个容量也蛮大的，
1: 是
2: 差不多一家3口都能吃了啊。嗯，然后再来3包银耳伴侣。
1: 对啊，
2: 好，这个叫我们说是啊破壁技术带来的
1: 啊。
2: 这个破壁技术带来的是这种啊，像。就是很碎，捏得很碎了。嗯，这个技术其实蛮好的，为啥呢？它方便，嗯，泡起来泡发时间也短，
1: 对，
2: 然后不需要大家去明火上点煤气灶，
1: 哎，
2: 去烧，对吧？这个就像吃咱们麦片一样，但是呢，你要用到我们的焖烧杯啊。焖上个10-20分钟，
1: 对，
2: 它会更糯，
1: 对，
2: 更稠，嗯，对吧？
1: 对，
2: 它里面的这种胶质啊，会更好的鼓鼓的往外流。哦，
1: 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泡了一杯吗？
2: 泡了一杯
1: 了，现在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2: 对，
1: 再把那个银耳伴侣我也给大家放进去了，所以倒出来，哎呦，你看卖相好到不得了。
2: 这就第一趴的时候，
1: 第一趴的时候20分钟前泡的给大家的，所以您就喝吧，真的太简单太轻松了，就比你泡个豆浆、泡个牛奶还容易的感觉。你看这个胶质感多么浓稠，多么软糯呀！放点那个冰糖，哇，真的美滋滋。愿意喝冰饮，你就要在冰箱里就冰一下；如果不愿意喝冰饮，喝点热的，你就直接20分钟过后就可以
2: 喝了。银耳是好东西，因为以前是小时候妈妈会做，
1: 对、嗯，
2: 后来自己当了爹以后呢，就给孩子们做。
1: 对，
2: 我曾经做过2次银耳羹、银耳汤，两次都以失败告终。
1: 很难弄。
2: 第一次我做的是把它就没有泡，直接拿来煮啊，煮了大概1个小时还是脆的啊、
1: 哦，还是脆的。
2: 第二次我吸取教训，把这个银耳去放在水里泡了1个小时，嗯，再煮它还是不行，
1: 对，很难出
2: 焦，煮的时间不够，
1: 我们都不
2: 用明火，我吃到嘴里面还是一颗一颗脆的。后来我知道他居然把它掰碎，
1: 对啊，
2: 我连这个对吧，就是他把它切碎、嗯、掰碎弄好，我才能把它的里面的这个胶质。
1: 而且我们可以做好多的料理啊、哦，潘老师，你看你喜欢哪个？这个是加了点小番茄，加了点那个芒果，加了点那个青瓜的，嗯、这小朋友太喜欢了。
2: 我说这个紫薯的吧，
1: 好，紫薯的、红枣的、
2: 哎、我们真的很会弄啊，这个还有放莲子、啊，
1: 放莲子的，给大家来看看。
2: 放莲子的，你看。
1: 有了个好的基底，你就家里愿意吃什么放什么、哎、还有可以放木薯、放莲子、放大枣、放枸杞，你都可以放在里面。
2: 哎呀，我要做的话，我马上就想到可以加一点那种孩子们爱吃的果冻。
1: 潘老师您尝尝，
2: 果冻切碎了以后、啊、再把它放进去，这就是哎，冰箱里再冰一冰。哇，你去吃外面什么冰粉啊，吃这个不要太健康、
1: 啊、对呀、啊、我觉得这种做出来的有机的食品比那些加了很多添加剂的那些饮料强太多了。
2: 这还买了小丸子啊？
1: 对呀、
2: 啊哦、太会搞了这个、
1: 哦、真的，有时候你在外面买奶茶店的未必有这个健康自然还好吃啊。
2: 我刚才还说我多吃点，因为早上吃的少。嗯，
1: 而且就是我们
2: 因为它的饱腹感很强。
1: 对对对，
2: 能量很
1: 喜欢什么烧烤撸串啊，或者有些人抽烟呢、啊嗯、肺就很燥、身体就很缺这样的阴气哈、我们今天多吃点膳食纤维含量高的、粗多糖含量高的银耳，特别特别的好。
2: 是我们给大家看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它上面就是吃东西呢得认准原产地、嗯、我觉得原产地不是说其他地方没有，也有，嗯，对吧？但是你说我今天为啥吃古田的原产地呢？
1: 对，
2: 第一个，我在生长期的时候，
1: 是
2: 我就给它用到了很多丰富的原材料。
1: 没错没错、原材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吃什么长大的哈、您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银耳这么好吃、有道理，成本高，白术、百合、炒麦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麸末、银耳鸡、枣仁，它是要吃这些营养长大的，它不是只是喝露水啊，在土里面它就能长大，它是需要营养的。而且它的环境很好，是海拔1100米的高山生态环境里面，
2: 所以
1: 绝境的山泉水灌溉，
2: 他能拿到这张
1: 有机证书。
2: 有机认证书，他讲到的是
1: 鲜银耳，对，
2: 对吧？嗯，所以这点第一点很重要。第二点，我有了更好的原材料、但是我的加工也要好。
1: 对，我们用的缩底破壁技术啊，烘干技术，一番操作下来还能不能有机？你看我们做成方便银耳的银耳的这个成品之后还能有机、所以真的洁净的那个非常纯净的环境和加工工艺、它的成本都很高的。
2: 破壁烘干，
1: 对，
2: 免洗免泡，
1: 免洗免泡，2克焖1杯啊。

0: 20分钟。
1: 对的，太简单了。
2: 20分钟就是我们标准时间啊。
1: 是。
2: 就你说没20分钟时间没问题的呀，你就直接碰。我早上起来，我刚早上我还在说呢，给家人就准备了，给我女儿拿个碗，然后做了2-3克，然后用滚水泡进去，
1: 对，
2: 加了2勺。白砂糖，
1: 刷完牙洗完脸就可以吃了啊！
2: 好吃的呀，
1: 对的，
2: 这东西你真的有时间，你冰箱里再冰一冰，是吧？再加点银耳伴侣，啥都有了，好吧？
1: 省多少钱不说，我们至少非常放心，因为我们吃的是有机的。
2: 对对对，然后再来这个焖烧杯，我还是要着重强调一下，
1: 对
2: 吧？你说我家里有啊，谁家没有杯子没有锅呢？哎，这个焖烧杯是让大家。第一个速度快，
1: 对，
2: 第二个你带出去也方便。
1: 是的，你看它有一个就是密封塞，上面还有个304L不锈钢的大勺子，
2: 对，
1: 展开来蛮大的。然后它上面的盖子直接你可以当小碗用，你就是用它泡银耳也可以，你用它带出去带饭呐、带其他的菜呀、都可以啊。
2: 是是是，所以这个东西特别好，好吧？你买一个焖烧杯嘛。几十块、上100块也需要的，对吧？好，今天整个的构成说到这里，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800708800022511990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今天是这个有机鲜银耳变成了我们说这个破壁技术。
1: 对的，烘干
0: 用破壁技术烘干，低温八小时，
2: 就是这些这一套复啊，一顿操作猛如虎。
1: 是的，
0: 但是没有任何添加。
1: 对的，
0: 手工捏碎。
1: 对，手工捏碎。很多朋友看到我们的成品说这么碎，你们是用的边角料啊？人家淘汰下来的给你们，真不是，都是大朵银耳，然后烘干破壁，然后用到的高科技之后，帮您再做到一个手工破碎，把那些梗啊、蒂啊全部都挑掉了，留下了的就是特别好吸出营养的，而且你不用用到明火。直接我们送给你的焖烧杯里面泡20分钟，只要2克，就是一大杯满满当当胶质十足的银耳汤、银耳羹。然后您看里面的这个银耳伴侣我们都送给大家了，有3大包，里面还有若干小包
0: 啊。银耳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它和绿豆和红豆并称为我自己个人炖3大难题。
1: 难题，
0: 你自己炖个红豆汤很难炖酥，炖个绿豆汤很难炖酥，自己炖个银耳汤更难炖酥，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没有攻克的3大难题。
1: 对的，
0: 直到我看到了有这个产品，我觉得特别好。嗯，为啥很难炖呢？第一个，它本身的这种物理特性，它本身的这种草本植物，
1: 对
0: 吧？根啊茎啊，
1: 很有营养，
0: 哪怕把它剪碎了，你也炖不出酥烂。
1: 对，
0: 你说我家里炖不出来，我到外面去吃一碗银耳羹可以吗？可以的。
1: 好贵啊。
0: 第一，你没有那么多时间，
1: 对，
0: 每天去吃，你花的钱也不少。
1: 是。
0: 第二点，它弄得更好吃，你是要怀疑一下。我里面有没有加一些科技狠活，
1: 增稠剂什么的哈，
0: 对吧？好，我只有亲眼看到这个原材料是从我手里面变成了我嘴里的东西，
1: 对，
0: 我才放心，
1: 是，
0: 对吧？好，今天这个东西来了，就是它既让大家节省大把的时间，节省大把的金钱，
1: 对，
0: 还让你吃得放心，
1: 放心，
0: 关键是不用开煤气灶再去滚1-2个小时，您炖出来还是那个失败感满满。
1: 哦，对，
0: 我就是还回忆起我自己给孩子们、给我女儿炖那个银耳羹，我就炖不好呀。
1: 这出发点很好，怎么努力都
0: 枉然。我网上搜了好多教案，炖不好的跟原材料有关系，
1: 有关系，
0: 跟工艺有关系，
1: 是的，
0: 对吧？跟你这颗热心没关系，
1: 对对对，
0: 你有一颗热心，但是没有用，
1: 但是
0: 你炖不出来，没办法，
1: 不管事儿啊。
0: 我告诉你，今天这东西来了，
1: 对
0: 对吧？你上班衣服也可以啊。
1: 哎，很好。
0: 很多人说我今天轻食，
1: 是
0: 吃的稍微素一点，中午稍微吃的少一点，
1: 我们这个热量就很低。但是呢，营养很高，碳白质7.4，膳食纤维72.1，钙573，粗多糖42.6。你说你吃轻食的话，你配点喝的，你就喝我们这个银耳羹，
0: 真的是
1: 实在是太有营养，太好吃了。
0: 对，而且你饭后这个当甜品可以吧？
1: 很好，
0: 对吧？我基本上你暑假了，我开始琢磨给孩子们吃的菜单，
1: 对
0: 吧？你中午吃的大鱼大肉很腻了，下午的时候来一个下午茶，
1: 哎呀，
0: 你先冰箱里冰一冰，对吧？
1: 弄点水果粒，
0: 再弄点水果
1: 啊，
0: 再弄点这个蜜饯也可以。
1: 可以
0: 稍微少弄葡萄干，
1: 对，
0: 放进去
1: 啊，
0: 这都是一顿菜，
1: 真
0: 都是一顿下午茶。
1: 对，但是你要叫一个下午茶的外卖，这一杯那个银耳羹20-30块钱起板。
0: 外卖少吃，
1: 难
0: 办吃是难得去吃，可以的，对吧？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原材料，自己弄起来很方便，
1: 真好。
0: 好原材料配上好的工艺，再加是。再加上又很方便，价钱又不贵，
1: 对，
0: 200多块钱，我还送了你一个焖烧杯。
1: 这个焖烧杯巨好啊，不是那种普通的塑料焖烧杯，我们里面的罐身全部是316L 不锈钢的，送给大家的勺子都是304L 不锈钢的。
0: 我们还送你3包银耳伴侣，
1: 哎，里面还有很多小包，
0: 吃的都更甜、更糯啊，更好吃啊！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0: 好的，最后几分钟时间啊，这个已经非常贴心给我炖上了这一碗，这碗是刚才我们焖烧杯焖出来的。
1: 对的，对的。
0: 啊，你看看这个焖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对吧？
1: 质感。
0: 来来来，我们就拿这个。
1: 好。哇，胶质满满，胶质十足，
0: 对吧？
1: 有时候你买错了品种，或者是你自己不太会技巧的话，你炖三个小时你出不来这种感觉，
0: 出不来，
1: 都是清汤寡水。所以很多朋友他在炖那个银耳的时候，他要加点百合粉嘛，增稠嘛。
0: 对，
1: 我们不用任何增稠剂，我们就是有机银耳。
0: 这上面的什么料小料都是咱们配套送给你的。
1: 对，
0: 这个挺好，真的挺好吃，
1: 非常好喝，软软糯糯的，胶质满满的，胶原蛋白富含啊。女性朋友多喝，男性朋友也多喝。
0: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炖的到位了
1: 啊，
0: 它啥都给炖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但你要炖到位，你家里面得搁煤气灶上费不少煤气吧？
1: 一个人三小时就耗在这儿了。
0: 它炖不出这个效果。
1: 对，我们20分钟不用管，不用看火，因为我们送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焖烧杯。下次啊，如果您再看见我们直播，这个焖烧杯未必会送了，因为这个成本特别的高。你看它容量很大，跟我手比比，你就知道容量很大。里面都是316L 不锈钢的，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吗？你看316L 不锈钢，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啊，送给大家一个刚才潘老师用的
0: 小勺子，
1: 勺子
0: 折叠的，
1: 对，304L 不锈钢的，
0: 这可以折叠的。
1: 对，然后它可以完全密封，看到没有？完全密封。
0: 对，
1: 密封了以后，它还有一个小碗儿，你就直接当碗用。你说你露营、你出差，真少不了它。装银耳、装其他的都可以。
0: 好的，我们还是来说一说它几个特点。第一个，我觉得是放心
1: 啊。
0: 这个呢，它原材料产地就是在古田，
1: 是
0: 福建古田，它是原产地的地理标识。
1: 有，
0: 就吃这个有机银耳啊，得认准标识。
1: 对的，GI 标也有，古田银耳也有，所以大家今天吃到的是实实在在正宗的古田银耳，而且是有机的古田银耳，这边会有有机标。
0: 这个是两份有机证书。
1: 对的，两份有机证书。首先给大家来看，它在鲜银耳时期已经是有机的鲜银耳有证书的了。然后经过这么多高科技的处理啊，缩体烘干以后，还能做到方便银耳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多纯净多好啊！
0: 然后两克焖一杯，
1: 对，
0: 差不多10-20分钟就能焖出这一杯。
1: 对，倒一杯看看哈，
0: 倒出来一杯，好吧？这杯是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放进去的，
1: 哎，
0: 差不多已经过了有半小时以上了，
1: 哎，哇，好浓稠啊，朋友们，
0: 都倒出来了，
1: 好，直接给大家倒出来，
0: 哦哟，
1: 好，这一大杯大概是这个量，对，
0: 两克，
1: 就是这个量，
0: 咱们今天这一碗下去，哎，
1: 美滋滋吧，
0: 我觉得你真的饱腹感也有了，对吧？好吃，口感也有了。
1: 哇，
0: 对对，
1: 晶莹剔透，软糯合适，然后胶质满满，所以你喝下去的话，你会觉得整个食道啊，整个那个肺部都是润润的，口腔里也是润润的，香香的。其实人就是怕很燥，如果你觉得你口水很少的话，感觉口气都不好闻。
0: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场都居然没有点火？
1: 对，
0: 我们都没有说是给他去，对吧？其他什么炉子都没炖上，就是焖在焖烧杯里面。
1: 对，
0: 你也可以跟我们一样，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还送了这样的一个焖烧杯，
1: 每天吃送的，
0: 不是说你换购，不是说你加价购，没有，我是送的，
1: 一分钱不加。
0: 大大的焖烧杯里面还是316L 的不锈钢，
1: 对，
0: 好吧，这还能当个碗
1: 啊，还有勺，
0: 还能吃，对吧？然后这个有机银耳这一罐是80克，然后配料我们再看一眼啊，它是只有这一项，
1: 对，
0: 没有其他任何，
1: 就是有机银耳，
0: 对吧？就是有机银耳，福建宁德，
1: 对，
0: 好吧，古田12个月时间，然后再最后看一眼啊，来我们的
1: 蛋白质
0: 营养成分里面。能量每百克844千焦，
1: 非常低的热量。
0: 蛋白质
1: 7.4，很高的蛋白质。
0: 膳食纤维72.1，
1: 太好了，老年人特别需要。
0: 糖
1: 啊，
0: 42.6。
1: 对，钙也有573啊。您需要的那些好的营养成分，它很丰富啊。
0: 它是集合了各种好处的银耳。
1: 对，
0: 所以大家爱吃，喜欢吃，喜欢吃你费劲儿，
1: 是
0: 费时间，
1: 对，
0: 费煤气，
1: 是。今天什么都不费，也不花精力哈，你把它泡在那里20分钟，不用去管它。20分钟以后打开来，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您愿意自己 DIY 一下也可以，愿意直接喝，就把我们的银耳伴侣放进去，又有枸杞，又有红枣干，又有冰糖，一点儿不操心，每次的成本就是几毛钱。
0: 真的是，所以夏天啊，咱们说出汗多，能量损失也多，
1: 对，
0: 对吧？神伤的也多一些，这时候咱们说补一补，
1: 对，
0: 那银耳是好东西，但是不需要大家满头大汗的厨房进出，
1: 对，
0: 就是焖在里面10-20分钟的时间，焖烧杯也给大家送一个，好不好？
1: 是，
0: 所以吃的更加方便，哪怕你说连那个时间焖的时间都没有，像我早上起来就10分钟时间搞定了， 热开水、滚开水冲泡一下，
1: 是是是，
0: 两三分钟时间也能吃，
1: 也能吃。嗯，
0: 我们还配了银耳的小料包，
1: 对，
0: 还送你一个焖烧杯，嗯，200多块钱，
1: 对，
0: 8罐，每罐80克。你就算今天福州这个量，嗯，每次大概做个2克，
1: 是
0: 我一罐就能泡出40杯，40杯，40碗，
1: 对呀。一次就才几毛钱，
0: 一次是吧？这样的量，你外面吃个，你就算最低最便宜10块钱一碗，
1: 对对对，
0: 你这一碗就，对吧？
1: 是
0: 10块钱，
1: 对的。
0: 你泡40碗，400块钱，
1: 400块钱呢，这还是一杯的一个量，对吧？我们一次才几毛钱，而且下一次啊，偷偷跟大家讲，如果下次你再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考虑未必还能送出焖烧杯这么贵的赠品，因为今天我们是需要一个焖烧杯嘛，我们就送给大家了。下次如果实在成本合不下来，那对不起，您只有自己另外去购买焖烧杯了。
0: 知道大家今儿夏天郊游忙，带孩子出去玩，
1: 暑假也要出去玩，
0: 又劳神又劳心，当然开心是开心的啊，那总该要补补自己的身体。
1: 是是是，
0: 老人在家的时候也不用再去开煤气，老人动个煤气也挺担心的，
1: 真的啊，
0: 对吧？万一忘了怎么办？
1: 是的，
0: 我就让老人就每天泡一杯下午茶点心，
1: 哎呀，太棒
0: 了！出去郊游，跳广场舞，钓个鱼，对吧？老年大学读，都挺好的，
1: 真是，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5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当中有很多什么爱茶，也是喜欢。

0: 品茶之人。那我个人感觉一款好的紫砂壶呢一定是必不可少的。那在紫砂壶当中，如果说能够说到这个西施紫砂壶啊，到今年正好是它这个壶型啊诞生是有400年这个品牌历史了。所以我们想恰逢到了我们东方购这样一个年终大促，我们的衣食道场品牌给大家带来一款工艺美术师赵楠女士用到特别好的底槽青的泥料给大家全手工制作，非常精美的一款西施的一个紫砂壶。但是我们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现货不多，只有尊贵的10组，而且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所以您看到一定不要错过。我们在直播现场也是为您请到了对于紫砂壶特别了解的王老师来到我们直播现场，欢迎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玩家各位藏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在东方购物给大家介绍这么经典的一个紫砂壶型。而且今天这个壶型大家都知道底槽青，它今天这把壶的底槽青是尤为珍贵的底槽青，所以说今天这个壶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对，说起这个西施紫砂壶啊，很多其实观众都知道它的整个这个壶型诞生是在这个明代这个时候，而且其实这么多年一直是历来深受很多喜欢爱茶品茶之人的一个喜爱，而且它的壶型相对来讲呢是比较的简单，但其实啊它是特别特别难做的。
1: 是的。
0: 那咱们今天这款壶啊在东方购物我们整个的镜头当中真的它是特别的精美，而且我们说到这款壶它的这个就是全手工打造的这个制作者是赵楠女士。
1: 是。
0: 其实他在我们整个的紫砂壶的一个打造领域其实也是比较有个人的一个建树的。
1: 是的，是紫砂壶其实非常讲究师承，作者要讲究4个字，根正苗红。
0: 没错，
1: 所以说他的师承非常重要。我们先来先说一下，首先我们看到了紫砂七老艺人啊，这个是50年代的紫砂七老艺人啊，里面有顾静舟，然后里面还有一位大家就是王迎春。
0: 是
1: 王迎春，王家在宜兴是绝对的大，是非常大的一个大家大族。然后呢是他的一个徒弟，他徒弟当中这个也是我的师父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何道红啊，然后这位呢是我的师姐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0: 陈晨，
1: 然后就是他的徒弟，也是我的小师侄女儿，赵楠，
0: 对
1: 啊，新生代女将啊，新生代女将。
0: 今天我们这款东方购物带给大家这款这个西施紫砂壶，就是由赵楠女士全手工给大家来打造的，
1: 全手工轻工全手工制作啊。
0: 我们看看这个壶型啊，特别的漂亮。所以其实赵楠女士整个的一个师承这样子下来，由她给大家全手工打造这款这个西施紫砂壶，我相信它这个价格在市面上面其实啊价值也是很高的。
1: 对，
0: 在我们的高清直播画面当中，很多观众说为什么喜欢这个西施紫砂壶啊？您别看它整个的一个壶型啊，这个器型啊，好像比较简单，但其实啊它是有很多个元素组成的，
1: 对，
0: 就非常的圆润，浑然天成的感觉。
1: 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它叫倒把西施，这个什么叫倒把？这样叫正把，
0: 是
1: 这样倒把，但是它拿捏非常舒服。然后这个叫攒尖流，这个叫滴子，整个弧形非常的饱满。
0: 对，
1: 这件作品呢是很多人桌面上的第一把紫砂壶。
0: 对，它其实看似很简约，但其实它整个的一个工艺是特别严谨的，浑然天成，对吧？而且它是一个就是结盖，对吧？
1: 对，结盖
0: 又是短嘴。
1: 对，而且呢，现在市面上你能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商品级的，这个叫西施壶。真正到了用好泥料。找好作者来帮你做一把这么优秀的西施壶是非常难得的。我相信今天很多人手上都有西施壶，都已经有西施壶了。我觉得大家今天如果在感觉价格合适的情况下，不如啊再买一把，你尝试一下，有可能你会把你自己原来在桌上的西施壶雪藏起来，不会再用了。
0: 对，
1: 你尝试一把这个你就知道了。
0: 对，因为其实西施壶也是一个就是光速器的一个代表。
1: 对，
0: 这个其实壶型我开场就讲真的也是要由来已久。
1: 是，
0: 那说到这个壶型它的一个诞生，我们就不得不说到你看明万历的时候，其实这个也是、
1: 这个我觉得应该要跟大家讲明白啊，一把西施壶、人人都见到，这个西施壶怎么来啊？最早十大兵，明万历时期的十大兵，这个是祖师爷级别的一位这个大家了。
0: 是
1: 啊，他这个他的壶现在就在博物馆里面，是一级文物这种水平的。然后他首创了龙蛋，你看龙蛋其实就是西施壶的祖宗。
0: 是，
1: 他也是攒尖流，也是倒把，看到吧，也是个圆滴子，把它一拍扁，是不是就西施了？他有一个高徒叫徐有泉，徐有泉是明末清初的，明末清初的有很多他的壶啊，什么徐有泉三足啊，什么只要玩紫砂壶的没人不知道。十大兵徐有泉，他就是他的创制人。到今年啊，我们这个经过考证，这把壶正好是400年，
0: 是，
1: 所以说今天这把也是西施壶的400年纪念作品。所以说一定要用非常好的泥料，用最好的这个老师过来做这样一件作品。
0: 对，那说到我们这个泥料，今天我们这块全部都是用到宜兴紫砂的底槽青的这个泥料所来打造。其实它这个泥料也是有自己一定的一个特点的。首先我们说它这个是黄龙山五号井的这个泥料，
1: 对，
0: 对吧？这个其实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泥料，不是四号井，五号井是更加出名的。
1: 紫砂能叫紫砂，因为它的泥料叫紫砂泥，所以说紫砂湖有四个重要的点，叫泥型公款，泥排第一。
0: 泥排第一。是的。
1: 为什么这个泥料特别好？五号井大家都知道这个。黄龙山宜兴黄龙山本山矿就是本地的山头，就是指的黄龙山。当然里面有一号井、二号井、三号井、四号井。四号井呢是大家能看到的一般普通的这个底槽青的出处。五号井是专供刚刚说的紫砂七老，比如说顾景舟、蒋荣啊、朱可心啊这些大佬用的这些泥料。这五号井的这个紫砂泥料流出非常少。今天其实这个我们要感谢，其实有文创基金啊各种把这把壶的泥料给我们买了单，所以说今天这件作品啊，可以说里面比重非常高的泥料的一部分，
0: 对，
1: 有人请客了。
0: 对，大家能够欣赏到我们这个壶啊，它本身这个泥料在我们的镜头里面能够展示出来，它整个的一个就是泥质比较的厚重，
1: 油润，
0: 对吧？然后泥色也比较的深沉。
1: 这个烧成之后就
0: 泥性很油润，
1: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宝光。其实我可以给大家看看它的这个吸水性，好吧？这个。泥料是这个紫砂，
0: 而且这个泥料是比较容易，就是比较好泡养的。
1: 我跟大家先说一下，我今天现在这桶水是开水，很烫，很烫，有温度的啊。
0: 我们直接倒在这个壶当中，
1: 来看、
0: 因为紫砂它是一种就是双重的这种气孔结构，对吧？它是透气的。
1: 我们先看它外面，秒收水，秒收水是不是？
0: 是，
1: 好，
0: 速度很快。
1: 这个不用多看啊，把它倒了，倒了，
0: 好，
1: 倒了之后我甩一甩啊，略微甩一甩。给各位看看，来，
0: 好，
1: 镜头推到里面，
0: 直接我们一镜到底看这个壶的内壁当中，
1: 已经收干了，各位
0: 看到了吧？看到没有？
1: 秒干，看到没有？
0: 不是表面在水汪汪的了啊，
1: 里面已经干了，刚刚已经里面水的波纹已经没有反光了，这是第一点啊，来，
0: 这把壶已经
1: 吸了第一遍水了，大家看到了没有？已经吸了第一遍水了，我们还是这把壶不动啊，现在换了一桶冷的水，
0: 冷水
1: ，
0: 好，王老师手能够，你看看。烫的话他手是不敢怎么试的。
1: 第二遍水啊，同一把壶的第二遍水。
0: 刚刚已经倒过热水了，我们冷水现在倒下去。
1: 冷水倒下去，然后我们把它。
0: 把里面所有内壁全部都是被这个水沾到。
1: 再略微甩一甩。
0: 也是一镜到底，看一下。
1: 一镜到底。这个会略微慢一些，但是它怎么样又在吸干了。来来来，看看到吧。渐渐的，是不是看底部这一块已经。
0: 底部这一块已经
1: 哎，第二回了，落水第二遍了。落水第二遍了。
0: 这个速度是很快的。
1: 看到吗各位。
0: 是。
1: 这个就是五号青的五号井的底槽青。这个跟普通的底槽青都不一样的。底槽青都是非常珍贵的泥料，但是底槽青里面也有好的和差的。这个泥性本身来讲，这把壶的底槽青就是大师级别，他们大师用的底槽青，所以说这个泥今天就值回票价了。
0: 真的，因为我们把这个就是底槽青这个泥料，它是称作为是就是泥中的这个黄金啊，大家来看到。所以其实而且它这个泥料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视察性很强。
1: 视察性非常强。各位，我就跟你们这样说啊，你如果今天买一把壶，好多泥料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比如说断泥，你泡高香茶，它会把。这个香味吸掉一点，但是底槽青是一个百搭的泥料，
0: 是的。
1: 今天你如果搞不清楚啊，我今天什么壶泡什么茶，所有的茶基本上底槽青都能给你逼出茶香，并且不吸走它的好的风味，
0: 是。
1: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万能的一种泥料啊。
0: 是的，我觉得当您家里面很多一些好的茶叶放在我们这款这样一个特别好的这个西施壶当中，包括其实把它捧在手上，你在把玩的时候，对吧？其实它也是有一种慢慢，
1: 还有一个
0: 就像你人在滋养这个壶一样。
1: 还有一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来，这有一个啊，
0: 我们又是冷水
1: 啊。盖子盖好，
0: 好，
1: 看啊，各位，
0: 把这个壶啊，壶口倾斜往下
1: 啊，我现在手是没有压着盖子啊，看到吗？
0: 直接几乎接近于完全壶口朝下了，
1: 对了，
0: 但是它这个你看壶盖没有掉下来，
1: 没有掉下来，
0: 这个说明了什么？王老师，
1: 各位啊，这把壶就这样讲，不是每一把这个壶这个动作回去也尽量少做啊，这个它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可以跟大家这样讲，这把壶它今天的 工非常的精，口盖的严密度很高，
0: 是
1: 才能做这样一个动作，否则的话当中的如果这个冗余比较大的话，今天水就溢出来了，
0: 对，
1: 这个盖子就掉下来了。
0: 而且它这个特性就是结盖这个特点，它也是更加好的，要把这个整体的一个壶体和这个就是壶盖很好的融合在一块。
1: 对对对，
0: 是的，哇，这个实验其实也是说明啊，就是赵楠女士她整个的全手工打造，这个技艺呢是特别特别精湛的。
1: 看着可以啊，回家少做，如果要做的话也可以，你下面多铺一点布，问题也不大啊。
0: 是的，我们也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款壶呢，也是每一款都会有到这个礼盒的包装，
1: 是，
0: 然后也会有你看打开来。这样的一份就是赵楠女士她紫砂作品的一个证明哦，
1: 是
0: 作品的名称西施紫砂壶，
1: 非常漂亮的锦缎的包装，而且是
0: 制作的日期
1: 一壶，今天还有两杯，
0: 对，
1: 今天这两个杯子用的是同样的五号青底槽青的泥料，
0: 对，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听听看声音。
1: 而且它今天不是一个直口，它今天这里有一个给你壶口可以拿捏的一个地方，这里全部做了滚边倒角，非常好的全手工的五号金底槽金，
0: 对，同款送给大家两个杯子，然后呢我们的壶的容量也是达到了350毫升，那大家可能就在抢了，刚才王老师跟我们讲了那么多，从泥料对吧，到这个赵楠女士她的一个师承，还有你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在工艺方面，它的整把壶的一个体现，大家一定觉得说这把壶它的价格一定在市面上面是不便宜的，咱们东方购今天也就只有限时的10组带给大家，
1: 是，
0: 但是我告诉您这档我们的限时售价仅10组哦，500元都不到，499元、能够把这么精美的一款赵楠女士亲手全手工制作打造的西施紫砂壶能够拥有回去，
1: 这个在直播会的说有补贴，但我不知道是499，
0: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有幸能够拿到这么好的一款这个西施紫砂壶，在我们的价格还这么优惠的情况下赶紧来入手，您比如说自己用它来喝茶，或者比如说你要送给身边爱茶懂得品茶的人，这款紫砂壶是特别值得你来入手的，但是我们真的限时只有10组，很难追加补货，所以把订购热线为您开启，给大家送货到家，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都说西蜀黍好做简单，其实紫砂这个东西呢越简单越难做，这样的弧形上你但凡有一点点的毛病就根本藏都藏不住，所以它对于工艺制作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紫砂的两个老祖宗是明代的石大兵和他的徒弟徐有权，这个西施壶呢就是从石大兵的龙蛋壶为基础徐有权制作的，从明代开始到今年的2025年正好是400年，所以这件西施壶是为了西施壶创作400周年而全手工制作的。这个西施壶是由底槽青制作的，当然我们谈起底槽青这个泥料呢也是有新旧和好坏的，而我这把壶的泥料是70年代由我师公何道红炼好的，跟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底槽青所谓的底槽青完全都不一样的，也不是同一种泥料。今天这个泥料放水进去差不多2分钟就能干，所以我在这里希望收这把壶的壶友们能回家做个试验，就是用把自来水倒进去，然后把里面的水倒干，也就是2分钟就能干。当然要是放热水进去就不稀奇了，因为热水是烫掉了而蒸发掉了，我们想这么冷的天放冷水进去干掉是真正的用把这个泥料被吸收掉了，所以呢现在的泥料透气性完全不能和这个壶相比。
1: 今天咱们在东方购物这样一个时间段为您带来一款非常非常好的西施紫砂壶，因为咱们中国人是特别喜欢那个紫砂壶的，
2: 是，
1: 而且我们的观众当中其实啊，尤其是很多的一些男士特别懂得哎品茶，
2: 对
1: 吧？然后呢会有一把特别好的西施紫砂壶，尤其你哎把玩在手上、其实我们说它这样一个底槽青的一个，尤其是这个泥料、它也是特别好泡养的，也是比较容易就
2: 是
1: 上浆的，
2: 对
1: 吧？对，上那个包浆，
2: 对，
1: 你越品自己越把玩，它就会像就你这个本身这个人啊也是特别特别能够养这个紫砂壶的、
2: 对，茶养人，人养壶啊，这是个循环啊。我就跟大家这么说啊，西施壶呢你很多人都有，还是这句话，很多人都有、但今天请您务必啊，恳请你再把它请一把回去。为什么？这把壶可以让你其他手上的那些西施壶都退休。为什么？它确实泥料非常非常优秀，你手头现在用的泥料跟它去做对比的话，你今天它会让你觉得相形见绌。
1: 对，而且我们也希望这款紫砂壶能够成为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也想拥有一把好的紫砂壶，这种非常的简约浑然天成，但是呢又感觉特别的圆润饱满，这个西施紫砂壶我觉得应该成为您啊所拥有的第一把好的这个紫砂壶。
2: 对，还是这样讲啊，西施壶在外面很少有人会用这么名贵的底槽青来、来做。今天咱们这把不是商品壶、这把的泥料是正经的好泥料，这个老师是正经的好老师，
1: 是
2: 全手工给你打造。
1: 对，赵楠女士她是工艺美术师啊、所以今天您能够以499的价格拥有这把壶真的非常非常的幸运。
2: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还是给大家看泥料、我觉得今天这把壶你今天做工不用讲了，这个壶你一看它就是标本级的一个造型。
1: 对啊，
2: 它就是
1: 浑然天成
2: 啊，浑然天成。然后看啊，现在是开水啊，看看开水、给大家看一下开水，来
1: 整把壶，
2: 整把壶，然后把它淋湿，
1: 哎，壶盖上面、
2: 迅速秒干，这是表面吸收、来
1: 是
2: 看里面啊，看吸水其实吸在里面，我把它、就这把壶摇一摇，
1: 好，水倒完以后
2: 来看
1: 看我们的壶底，
2: 哎，
1: 已经在你看很哇
2: 刚刚
1: 湿的地方几乎没有了。
2: 刚刚这个叫赵楠老师说什么，2分钟，哪有2分钟，2秒钟就干了这个。好吧，各位，热水不稀奇，热水不稀奇，哎、这个，
1: 大家会想是不是那个
2: 来换一壶
1: 啊，蒸腾掉的，
2: 换一壶冷水，
1: 我们冷水，王老师先用手试啊，
2: 冷水啊，
1: 不是很烫的
2: 水，
1: 对吧？冷水，
2: 来，
1: 而且刚刚已经倒过一遍热水了，对吧？
2: 倒一遍啊，我们这样，
1: 36位观众在定了，
2: 然后咱们把它摇一摇，里面全部都碰到水啊，
1: 好，
2: 倒过来，倒过来，来，我们再甩一甩干，
1: 好，
2: 好，
1: 看看里面这个干的速度快不快
2: 啊？
1: 来，东方购物的高清直播画面，
2: 比刚刚的略慢啊，毕竟它是里面要吸水、但是已经开始了，下面已经开始了，哎，已经开始干了，看到吧？
1: 这些毛毛的，对不对？
2: 已经里面的水已经不反光了，怎么样？
1: 是，
2: 哎，这个大家这个里面看到、
1: 这个明暗交织的，
2: 这个哎，这刚刚那个
1: 湿的地方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2: 刚刚看到那个、
1: 几乎没了。
2: 刚看到里面那个辐射纹啊，
1: 嗯，
2: 就是全手工的痕迹，叫
1: 是
2: 刮墙扫底太阳纹，
1: 嗯，
2: 这是全手工的痕迹，干了，然后各位。
1: 好，
2: 再来一个，
1: 接下来
2: 再来做一个动作，好吧？来，
1: 好，
2: 来来来，开始。
1: 我们要看一下它。

0: 柏树让它没有掉、
1: 一壶一盖，
0: 什么原因啊？
1: 我们再做第四个实验，来，我们在这里再拿出一把，就前面再放着的一把来看。哦，什么叫做全手工？全手工就没有两把壶是一样的。你今天如果买两把回去，你们今天做个对调盖，哎，这个能盖上去的吧？很松了，这个盖盖看，哎，哎，快点把它提起来了，盖不下去的，各位。
0: 是，
1: 它一壶
0: 一盖，一壶一盖都是配好的，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卡住了，它就是在这上面，它是非常的服帖妥帖的，你看。
0: 是。因为它这个结盖的这个做法，就是每一款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刚刚的
0: 都是赵楠女士纯手工打造。
1: 刚刚的这些动作，应该说你今天在市面上的西施壶应该很难做到。这才是一把正经好壶。
0: 是，但是我们这档的备货最后的十组，而你今天所拥有它的一个价格499元。
1: 各位，这把壶我们过智播会，过这里东方购物，这个你看啊，刚刚赵楠老师在录的时候，其实他刚刚那个采访的时候是在冬天，穿着冬天的衣服。
0: 对，
1: 那个时候这把壶我记得是1355还是1388还是1488，
0: 就那个价格买其实也不贵。
1: 今天499，我就这样讲啊，这个到了这个今年，其实给了很多的新的一批的这个文创补贴啊什么，这个真的是你料有人买单了，就非常划算啊。
0: 是的，而且你看，就是赵楠女士全手工制作这把壶的过程，咱们东方购也是全程去跟踪拍摄。
1: 你看，这个就是
0: 每一款都有收藏
1: 证书，这个就是全手工的，叫什么呢？这个就是全手工的，我们讲在收口收口之后上满片，然后上底片，
0: 是
1: 这个叫拍打生筒成型啊，拍打生筒成型。
0: 对，包括在咱们这个就是紫砂壶本身上面，它会有这个就是赵楠女士她的一个自己名字的一个烙印，
1: 对，
0: 证明每一款都是她亲手打造的，
1: 每一把是轻工的，证明她轻工的这个章，总共一把壶上有四个章，
0: 是
1: 两个盖款，一个把款，一个底款啊。我们一会儿。这个 VCR
0: 回到现场，我会
1: 给大家看一下。
0: 而且我们这个壶，它不是什么容量比较小，它是350毫升的，
1: 哎，所以这个容量，这个容量呢，基本上两个人也能喝，四个人也能喝，六个人也能喝啊，
0: 是
1: 涵盖了2、4、6、3种这个数量啊，可以都可以喝。哎，
0: 我们再给大家配到了有道同款的紫砂杯两个，总共是3件单品，会有一个非常古朴雅致的一个礼盒包装，附上我们这个收藏证书，给大家送货到家。但是备货真的且买且珍惜，很难追加补货。这个价格
1: 把你错过，真的是可惜了。我跟你们这样说啊，这个壶如果以后赵楠老师再做，5号请底朝清没有了。这个真的是我师父何道宏70年代的这个壶，今年是400周年，西施壶400周年，所以说请了一个做光塑器特别好的老师赵楠老师，并且用了这么名贵的。这个泥料我都不舍得给他用，我都想，我作为师叔，我都想截壶我来用。
0: 对，这个泥料对一款紫砂壶来讲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
0: 所以今天你有幸看到，能够拥有，赶紧打电话来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哎，
1: 这个我要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是青龙山的一个航拍。这个航拍现在是什么？那这个是黄龙山。黄龙山外面现在是围着的。这个视频现在今年已经变成了一个地质公园了。刚刚你看到那个湖面，什么概念啊？这个2006年已经全部封矿了。刚刚那个湖面什么概念？湖面就是已经挖空了，往下挖了100米，形成了两个堰塞湖。现在到那里去，这个整个地方旁边的围栏已经撤掉了。
0: 42位观众已经开始拨打电话了，你也不要落后。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都说稀释和好做简单，其实紫砂这个东西呢越简单越难做，这样的弧形上你但凡有一点点的毛病就根本藏都藏不住，所以它对于工艺制作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紫砂的两个老祖宗是明代的石大兵和他的徒弟徐有权，这个稀释弧呢就是从石大兵的龙蛋弧为基础徐有权制作的，从明代开始到今年的2025年正好是400年，所以这件稀释壶是为了稀释壶创作400周年而全手工制作的。这个稀释壶是由底槽青制作的，当然我们谈起底槽青这个泥料呢也是有新旧和好坏的，而我这把壶的泥料是70年代由我师公何道宏炼好的，跟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底槽青所谓的底槽青完全都不一样的，也不是同一种泥料。今天这个泥料放水进去差不多2分钟就能干，所以我在这里希望收这把壶的壶友们能回家做个试验，就是用自来把自来

0: 水倒进去，然后把里面的水倒干，也就是两分钟就能干。当然要是放热水进去就不稀奇了，因为热水是烫掉了而蒸发掉了。我们想这么冷的天放冷水进去干掉，是真正的用把这个泥料被吸收掉了，所以呢现在的泥料透气性完全不能和这个壶相比。
1: 刚才您看到的这位接受我们东方购采访的就是这把西施紫砂壶的这个制作者，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因为王老师一直讲这个底槽青的这把壶的这个泥料太特别了。
2: 这把壶已经过水了四遍了，前面已经过了，
1: 已经
2: 四遍了，冷热水各两遍啊，各位，这把壶已经过水四遍了，应该说它的水已经吸饱了。
1: 而且我们做第三轮了，
2: 做第三轮，
1: 已经到现在是第三，
2: 现在这个是烫水啊，这个很烫，这个很烫啊，这个我手就不上
1: 了。你能够看到啊，我们是你看冒着这个热气的啊，
2: 冒热气的啊，各位来。
1: 冒着热气的这个热水，
2: 然后
1: 好，
2: 你看这个
1: 壶里壶外，整个全部把它给淋湿，
2: 看到吗？
1: 多快那个速度，我们都来不及讲话哦。
2: 对，来不及讲话啊，
1: 对不对？
2: 然后我们把这里的水倒掉啊，各位，这是第五遍了，各位，这把壶今天是
1: 看看这个泥料，
2: 挺考验人的啊，
1: 吸水性有多好。
2: 来，好，甩一甩，略微要甩一甩，来看看。哎，各位。刚刚
1: 我感觉它那个干的速度，我们那个导播那个贴镜头都有点来不及
2: 切了，里面已经吸干了。各位，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因为这70年代的时候，何道宏老师用的这个五号井底槽青是手工炼泥，现在都是真空吹出机，帮你手这个机器炼的泥，泥料是不一样的。这个现在是热水啊，我们一进到底来。
1: 不是每把壶都能够做到这样子。大家如果可以把现在你所拥有的紫砂壶，
2: 今天你如果拿回去这把壶，你做这个，这刚刚那个我今天在做的这个实验，如果不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就不对了，肯定是对的。
1: 你把你现在家里面你有的紫砂壶，
2: 各位啊，现在这个壶啊，这个壶是冷水啊，冷水啊。
1: 好，王老师用手试一下，热水他不敢这样子淋在自己手上的啊。
2: 然后各位，
1: 冷水，
2: 各位倒进去，
1: 倒进去。刚才我们也已经淋过一遍热水
2: 了。我就跟你们讲，这个冷水倒进去，冷水还能吸干，它不是被蒸干的，它是真正吸干了。
1: 对的，
2: 倒掉，
1: 因为它没有这个热的那个蒸汽啊。
2: 来，稍许甩一甩啊，这不叫作弊，这个
1: 大家要眼睛盯着快速来看，我们这个干的速度太快了。
2: 来，
1: 你看。已经逐渐开始了，
2: 这个是第六遍了啊，各位，今天这场直播里面第六遍做这个，它速度越你看、
1: 它不是那种润的、湿的，对不对？
2: 反光开始略微没有了啊，这个反光没有了，开始干了，
1: 而且好几个区域已经开始了，大面积的这种吸干了，
2: 你看到吗？看到吗？已经吸干了，看到吧，各位，你看
1: 这个拿回家你可以亲自做、
2: 刚这里面看到的太阳纹呢，就是刮墙扫底，就是全手工的痕迹啊。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很重要，底款，
1: 对，
2: 底款赵南志，这是它的把款，
1: 对，
2: 赵啊，还有盖子，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盖子里面有两个，一个叫赵，一个叫赵南，总共四枚章啊，总共四枚章。
1: 是，还有你看，我们随盒都会给大家这样一个收藏证书，
2: 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锦盒，里面是一壶两杯，
1: 对，
2: 打开里面一壶两杯，
1: 对，
2: 这个现在
1: 每一个都给大家这样子防震。然后呢，我们的壶呢是350毫升，然后呢杯子配给大家两个，也是同款的紫砂的这个杯子，里面所有你看作品的名称、西施紫砂壶、泥料，包括它的这个制作的日期，全部写的清清楚楚。赵南女士，
2: 快点下手啊！这个我亏了，叫真的是名额告急了。这个真的、
1: 有幸看到，今天真的不容易啊！
2: 快！
1: 我们所以备货不多，只有10组，现在已经真的个位数备货了。把握时机，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紫砂这样的一个就是材质真的是非常的特别。我们为什么讲很多人喜欢用紫砂来这个泡茶？因为它夏天泡茶茶不馊，对，冬天泡茶茶不凉，
1: 对
0: 对。而且会有很多的一些茶友就特别喜欢，就是把玩那个紫砂壶。你最后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你的这个人的这种感觉会传达到这个你所拥有这个紫砂壶上面啊。
1: 紫砂壶上的包浆是非常温润的啊。今天这个壶的油性其实在于这把壶沉浮了很长时间，泥料沉浮了很长时间。
0: 对，
1: 今天这个壶啊，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喝茶的这个问题。
0: 好，
1: 和紫砂壶，因为现在已经是七月份了
0: 啊，
1: 这个再过一个月，武夷山的茶就要上市了。
0: 哦，对，
1: 各种肉桂啊什么的，就下个月就上市了。
0: 嗯，
1: 现在买是非常好的时机。
0: 是，
1: 我就跟大家这么说啊，你今天用盖碗去泡，盖碗它没有吸水率。
0: 嗯。
1: 因为它是瓷的，瓷的东西几乎没有吸水性。
0: 对，它上釉，
1: 紫砂就有吸水性。它在吸水的时候会把你一些非常让你口感不悦的味道给吸掉。
0: 嗯。
1: 然后呢，紫砂又能帮你逼出茶香。各位，你们想一想，平时你用不用紫砂的东西？除了紫砂壶之外，我就问你，
0: 好像很少用。
1: 砂锅你用不用？
0: 有的家里会用。
1: 对，砂锅为什么要用砂锅去炖蹄膀？
0: 就能够把那种肉香，
1: 能够把肉香逼出来，能够把这个肥肉给炖酥了，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么紫砂壶其实它有非常好的保温性，它的温度下降速度比瓷器慢得多。
0: 嗯，
1: 所以说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啊，就能够把茶香逼出来，马上高香茶就来了。这把壶我就跟大家这样讲，你如果高香茶泡上一个月，八月份喝一个月的新的。这个叫这武夷山的这种茶的话，整把壶你八月份泡完，九月份里面放点这个清水进去，有淡淡的茶香，淡淡茶香，
0: 是的，
1: 这个其实就是紫砂壶的魅力啊，紫砂壶的魅力。所以说我们包括啊这个底槽青这个泥料适茶性很广，
0: 对，
1: 你如果今天拿它泡我们的这个年份还不够长的普洱生茶，就这个普洱生茶肯定是有涩味的，年份不够长的，
0: 是啊，
1: 而且有些古树茶啊，古树茶的味道是很涩的，很苦的，用它泡出来的口感是这个叫我们讲甜度会上升，甜度会上升，回甘会很好，这个就是紫砂的魅力啊，紫砂的魅力。
0: 还有我们现在画面上面看到，就是我们的每一款，真的为什么我们讲
1: 这个就全手工啊，你
0: 看全手工来制作，
1: 因为这把壶的要收口要收得很小
0: 啊，
1: 这个现在在收口。收口之后呢，他待会儿用这个就用旁皮刀，这个现在这个用的刀叫旁皮刀，这个叫泥搭子啊，现在拍的这个泥搭子，这个是它的盖片啊，就是它的盖子上面的这块片叫盖片啊，底下那个叫满片已经上好了，
0: 是
1: 啊，你看现在它就一个刀一刀落，就把这个盖子就起来了，
0: 是
1: 来了，然后呢这时候再上这个钙片。
0: 王老师，我在看这个过程，我就在想，其实像底槽青这样的泥料，它的整个的一个就是成型的难度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吧？它的次品率很高的。
1: 底槽青是这个湿度比较高的泥料，尤其是它的成泥它比较软，做的不好就会塌啊，就是这我们叫这个，要么叫蒿，这个在丁山话里面叫蒿，在宜兴话里面叫蒿，看这样，那里面
0: 所以每一款能够达到这样一个，
1: 这个就是刚刚里面刮底的一个动作，刮墙扫底，刮底，刮墙扫底就是这个动作。好，然后再把下面这个顺筒再围一围，围起来。所以说整把壶大家都看明白它是怎么来的啊，这个真是不好做，这你看着很简单的动作啊，
0: 是
1: 就刚刚拍这个泥条的动作，有些人两年三年都掌握不了，
0: 是
1: 这个也要有点天赋，
0: 对，这个要有天赋，而且这个技艺要非常非常的精湛。
1: 这个现在是把封口封掉，把封口封掉，把它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气腔，对，好。
0: 而且你看，真的就是要浑然天成，
1: 浑然天成啊，
0: 对吧？
1: 这个是现在
0: 圆圆满满的感觉。
1: 这是一个粗胚的状态，它后面修要修两天时间啊，
0: 是
1: 这个非常长的时间。
0: 对，
1: 所以说这把壶啊，
0: 特别的耗时耗工。
1: 对，西施壶就很多人认为它很简单，各位真不简单。
0: 是，
1: 这把壶就是紫砂壶，有一句话叫看得越简单的越难做。
0: 对，
1: 这个壶就是典型。你今天这把壶的气韵差一点点，你就比较稀释。你把这把壶拿回家里，把你以前家里用的那些商品稀释，你同样499买来的这种商品稀释，你去对比，你会觉得气韵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出自名家之手的，一个是这么温润的泥料。各位，这把壶的泥料，它烧造的时候啊，从它其实冬天开始做烧造，我们放在黄梅天烧造的。黄梅天湿度最高的时候，我们进窑去烧。这个我们这窑烧出来的这种温润度就很高。这个
0: 真的很油润。
1: 我们其实是根本不在乎它的一个时间，就你摆在那里，这个东西我也 不着急，就等到合适的时机再入窑、
0: 嗯、
1: 这个都很讲究。但是真正做商品壶，他今天为了求效率、做好就去烧，做好就去烧了，
0: 是，
1: 这肯定效果是不好的。
0: 对、
1: 啊、
0: 所以其实当能够花到499元，真的没有听错，499的价格，
1: 499啊，
0: 能够买到这款真的、而且是底槽青泥料所打造的西式紫砂壶、我觉得其实也是蛮有那种就
1: 是
0: 纪念意义的。因为今年正好是这个就是西式紫砂壶，这个就是壶形这个器型正好是400年，2025年，
1: 一壶一盖，就真是全手工。
0: 我们这个再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说每把壶独一无二？
1: 你看啊，这个放上去，
0: 如果壶盖交换了，你看不适配的，
1: 盖不上了，它可以把它提起来，
0: 对，
1: 卡住了
0: 啊，
1: 卡住了，提起来。
0: 哎，所以我们说它这个就是结盖的这个
1: 是
0: 壶形啊、也是表明的，它就是壶盖跟它这个壶体壶身真的是特别好的融合在一块了。
1: 还有看啊，这个我们给它看看一个试水啊，
0: 嗯。
1: 这种壶今天还没有把这个
0: 水，它的试水性包括那个试茶性都是很广的，
1: 倒出来啊，
0: 好，
1: 哎，
0: 嗯，
1: 摁住它就没有了，
0: 是，
1: 哎
0: 一按即停哦、
1: 一按即停
0: 哦，
1: 它这里气密性很好，它才能按停。
0: 你家里面拿到壶也能这样做、
1: 对，
0: 去试吧，
1: 都能这样啊，这个是能够一定达到的、
0: 嗯、
1: 你看刚刚这个加的是热水，我们把它倒干、我略微甩一甩，再给大家看一眼，这个是今天的第7回了，这把壶，
0: 就我感觉王老师这一连串这个动作给大家展示特别自信。
1: 来来来看看，哎，第7回了，来来来，

0: 有了，
1: 有了，周边
0: 很明显了，
1: 很明显了。
0: 对，
1: 它的反光越来越少，反光越来越少。哎，第八遍啊，第八遍，你看到吧？哎，再给他点时间啊，再给他点时间，看到吧？哎，这个就很正常，
0: 挺明显了，挺明显。
1: 第八遍了，
0: 左边有一圈，
1: 左边这里已经没有了。
0: 是的，
1: 第八遍了，各位。
0: 您可以把你家里面现在您拥有的紫砂壶拿出来试试看，
1: 真的啊，这个
0: 实验，这个很说明它这个底槽这个泥料太厉害了。
1: 而且这个是现在很难得的手工裂的泥，70年代的手工裂泥是今天它是真的就是像磨我们这个水墨粉一样的这个磨啊，这个弄好。这个磨好之后呢，然后再像打年糕一样的拿东西打出来的，
0: 哦，只有两把了。
1: 把里面的气，这个里面的气体帮你，像这种壶啊，它相对来说比这种壶的壶身都要比那个叫什么要轻一点，比现在的这种泥料要轻一点。它这种炼泥的方法不一样，这种古法炼泥现在也看不到了，非常难得。
0: 对，
1: 整把壶其实承载了七十年代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多的一个泥料的历史传承。
0: 是。
1: 人有几个半个世纪，你说是不是？
0: 对，真的是哦。所以今天您有幸在东方购物看到这把壶，350毫升的容量，再给大家配到也是同款的紫砂杯，等于说是三件单品，一个特别古朴的一个礼盒，然后呢还有这样的随盒，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收藏证书。然后呢我们整套组合499元，我每次报出这个金额，我们组合的一个售价真的不可思议。
1: 刚刚
0: 刘老师一直在感叹说，
1: 你们刚刚看这个
0: 这价格怎么可能呀，
1: 拍 VCR 的时候都是冬天穿厚衣服的，
0: 对，赵楠你是穿那个羽绒马甲的。
1: 对，你像当时这把壶我记清楚了是1588的一个价格，
0: 今天我们零头都不到
1: 499啊，这个他们都说今年要有一次这个补贴补一把壶，没想到是这把补到499，太狠了，我跟你说这个。
0: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现货最后的两把，
1: 夸地抢，夸地抢，
0: 快点抢，
1: 快点抢，
0: 你自己要拥有，或者你身边很多的茶友谁喜欢这种紫砂壶的，赶紧可以入手。我觉得送人其实也蛮好，因为这个我们说是送壶嘛，也是像一个谐音，就送壶，
1: 送壶。
0: 对的，对的。
1: 而且西施这个壶形真的太经典了。你如果没有，你今天请回去的是一把400年历史的壶，如果你今天有了，你去看看这个有50年已经被挖掘出来有50年的这个陈腐的这样一个老泥料，它跟你现在手头的有什么不一样？今天反反复复这个八遍的实验做下来，我觉得印象是很深刻的，
0: 真的是也让我在现场特别开眼界。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的名额告急，可能最后也就要一把。我不知道你打电话过来，如果有现货，赶紧拿下。服务热线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都说西施壶好做简单，其实紫砂这个东西呢，越简单越难做。这样的壶形上，你但凡有一点点的毛病，就根本藏都藏不住。所以它对于工艺制作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紫砂的两个老祖宗是明代的石大兵和他的徒弟徐有权。这个西施壶呢，就是从石大兵的龙蛋壶为基础，徐有权制作的。从明代开始到今年的2025年，正好是400年，所以这件西施壶是为了西施壶创作400周年而全手工制作的。这个西施壶是由底槽青制作的，当然我们谈起底槽青这个泥料呢，也是有新旧和好坏的。而我这把壶的泥料是70年代由我师公何道红炼好的，跟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底槽青，所谓的底槽青完全都不一样的，也不是同一种泥料。今天这个泥料放水进去差不多2分钟就能干，所以我在这里希望收这把壶的壶友们能回家做个试验，就是用把自来水倒进去，然后把里面的水倒干，也就是2分钟就能干。当然要是放热水进去就不稀奇了，因为热水是烫掉了而蒸发掉了。我们想这么冷的天放冷水进去干掉，是真正的用把这个泥料被吸收掉了，所以呢，现在的泥料透气性完全不能和这个壶相比。
1: 青龙山原址。
0: 今天其实这把西施紫砂壶在我们现场，我们这个热水、冷水，包括它这个一壶一盖，配起来特别好的这样一个就是适配性啊，让我们真的大开眼界。这个刚才我们看到就是那个黄龙山，这个就是
1: 黄龙山航拍，对，就2006年就封了，现在已经19年了，各位，19年了，足足20年，今年20年了，对，所以说这个壶啊，我跟大家这样讲，现在这个是这里你看这个堰塞壶，这个壶是人工挖出来的，它是把泥料这座山头挖空，往下再挖了一百 100米的深度。哦，现这个航拍已经是几年前。

0: 的资料了，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了地质公园，大家可以去看看，这里是一个挺漂亮的地方啊、这个湖其实也是通太湖的，啊、挺好的，可以去看看。
1: 对，大家如果有幸到那边去旅游的话，可以到这个就是宜兴黄龙山那个地方去，
0: 也不可能把这个100米深的湖水给你抽干了再挖，不可能了，它肯定就已经不会再有了。
1: 对，您就把胭脂把湖很多的特点跟你身边真的像王老师这样懂紫砂壶的业内人士，你跟他好好说道说道，我告诉你、你就让他猜价格，绝对想不到499。
0: 你今天把这把壶拿回去给你的老弟兄、老朋友，你去给他们看一看，这个壶就能做到我刚刚做到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1: 是，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我们说且买且珍惜。我觉得这样的价格在东方购后面也很难呈现了。我们给大家配到有两个同款的这个紫砂杯，还有我们的壶啊，350毫升随和的收藏证书，包括古朴雅致的一个礼盒，全部给大家一并奉上。但是我们的备货不多，有幸抢到真的很幸运。如果您错过，那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办法，因为这样的泥料能够打造这种价格的西施紫砂壶的套组，真的是在外面真的是不敢想的，
0: 不敢想，不敢想，
1: 真的是。所以快速行动，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紫砂这样的一个就是材质真的是非常的特别。我们为什么讲很多人喜欢用紫砂来这个泡茶？因为它夏天泡茶茶不馊，对，冬天泡茶茶不凉，
1: 对
0: 对。而且会有很多的一些茶友就特别喜欢，就是把玩那个紫砂壶。你最后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你的这个人的这种感觉会传达到这个你所拥有这个紫砂壶上面啊。
1: 紫砂壶上的包浆是非常温润的啊。今天这个壶的油性其实在于这把壶沉浮了很长时间，泥料沉浮了很长时间。
0: 对，
1: 今天这个壶啊，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喝茶的这个问题。
0: 好，
1: 和紫砂壶，因为现在已经是七月份了
0: 啊，
1: 这个再过一个月，武夷山的茶就要上市了。
0: 哦，对，
1: 各种肉桂啊什么的，就下个月就上市了。
0: 嗯，
1: 现在买是非常好的时机。
0: 是，
1: 我就跟大家这么说啊，你今天用盖碗去泡，盖碗它没有吸水率。因为它是瓷的，瓷的东西几乎没有吸水性。
0: 对，它上釉，
1: 紫砂就有吸水性。它在吸水的时候会把你一些非常让你口感不悦的味道给吸掉。然后呢，紫砂又能帮你逼出茶香。各位，你们想一想，平时你用不用紫砂的东西？除了紫砂壶之外，我就问你，
0: 好像很少用。
1: 砂锅你用不用？
0: 有的家里会用。
1: 对，砂锅为什么要用砂锅去炖蹄膀？
0: 就能够把那种肉香，
1: 能够把肉香逼出来，能够把这个肥肉给炖酥了，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么紫砂壶其实它有非常好的保温性，它的温度下降速度比瓷器慢得多。所以说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啊，就能够把茶香逼出来，马上高香茶就来了。这把壶我就跟大家这样讲，你如果高香茶泡上一个月，八月份喝一个月的新的。这个叫这武夷山的这种茶的话，整把壶你八月份泡完，九月份里面放点这个清水进去，有淡淡的茶香，淡淡茶香，
0: 是的，
1: 这个其实就是紫砂壶的魅力啊，紫砂壶的魅力。所以说我们包括啊这个底槽青这个泥料视察性很广，
0: 对，
1: 你如果今天拿它泡我们的这个年份还不够长的普洱生茶，对，这个普洱生茶肯定是有涩味的，年份不够长的，
0: 是啊，
1: 而且有些古树茶啊，古树茶的味道是很涩的，很苦的，用它泡出来的口感是这个叫我们讲甜度会上升，甜度会上升，回甘会很好，这个就是紫砂的魅力啊，紫砂的魅力。
0: 还有我们现在画面上面看到，就是我们的每一款，真的为什么我们讲
1: 这个就是这个就全手工啊，
0: 你看全手工来制作，
1: 因为这把壶的要收口要收得很小
0: 啊，
1: 这个现在在收口。收口之后呢，他待会儿用这个用旁皮刀，这个现在用的刀叫旁皮刀，这个叫泥搭子啊，现在拍的这个泥搭子，这个是它的盖片啊，就是它的盖子上面的这块片叫盖片啊，底下那个叫满片。

0: 已经上好了，
1: 是
0: 啊，你看现在它就一个刀，一刀落，就把这个盖子就哎起了，
1: 是
0: 来了，然后呢，这时候再上这个钙片。
1: 王老师，我在看这个过程，我就在想，其实像底槽芯这样的泥料，它的整个的一个就是成型的难度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吧？它的次品率很高的。
0: 底槽芯是这个湿度比较高的泥料，尤其是它的成泥它比较软，
1: 嗯，
0: 啊做的不好就会塌。啊，就是这我们叫这个，要么叫蒿，这个在丁山话里面叫蒿，在宜兴话里面叫蒿。
1: 嗯，
0: 啊，看这样，那里面
1: 所以每一款能够达到
0: 这个就是刚刚里面刮底的一个动作，刮墙扫底，刮墙扫底就是这个动作。好，然后再把下面这个顺筒再围一围，围起来。所以说整把壶大家都看明白它是怎么来的啊。
1: 嗯，
0: 这个真是不好做，这你看着很简单的动作啊，
1: 是
0: 就刚刚拍这个泥条的动作，有些人两年三年都掌握不了，
1: 是
0: 这个要有点天赋，
1: 对，这个要有天赋，而且这个技艺要非常非常的精湛。
0: 你看啊，这个现在是把封口封掉，把封口封掉，把它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气腔，对，好，
1: 而且你看真的就是要浑然天成，
0: 浑然天成啊，这个当这个是现在
1: 圆圆满满的感觉，
0: 这是一个粗胚的状态，它后面修要修两天时间啊，
1: 是
0: 这个非常长的时间，
1: 对，
0: 所以说这把壶啊
1: 特别的耗时耗工，
0: 对，西施壶就很多人认为它很简单，各位真不简单，
1: 是
0: 这把壶就是紫砂壶，有一句话叫看得越简单的越难做，
1: 对，
0: 这个壶就是典型，你今天这把壶的气运差一点点，你就比较稀释，你把这把壶拿回家里，把你以前家里用的那些商品稀释，你同样499买来的这种商品稀释，你去对比，你会觉得气运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出自名家之手的，一个是这么温润的泥料，各位这把壶的泥料它烧造的时候啊，从它其实冬天开始做烧造，我们放在黄梅天烧造的，黄梅天湿度最高的时候我们进窑去烧，这个我们这窑烧出来的这种温润度就很高，这个
1: 真的很油润，
0: 我们其实是根本不在乎它的一个时间，就你摆在那里，这个东西我也不着急，就等到合适的时机再入窑，这个都很讲究，但是真正做商品壶他今天为了求效率，做好就去烧，做好就去烧了，
1: 是
0: 这肯定效果是不好的，
1: 对，所以其实当能够花到499元，真的没有听错，499的价格，
0: 499啊，
1: 能够买到这款真的，而且是底槽青泥料所打造的西施紫砂壶，我觉得其实也是蛮有那种就是纪念意义的，因为今年正好是这个就是西施紫砂壶，这个就是壶形这个器型正好是400年，
0: 整把壶其实承载了七十年代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多的一个泥料的历史传承，
1: 是
0: 人有几个半个世纪，你说是不是？
1: 对，真的是哦。所以今天您有幸在东方购物看到这把壶，350毫升的容量，再给大家配到也是同款的紫砂杯，等于说是三件单品，快速抢单，我们的名额告急，可能最后也就要一把。我不知道你打电话过来，如果有现货，赶紧拿下。服务热线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机，你好，我是燕华。说到这两天啊，真的是这个，要么就是阴雨绵绵，哎，本来打算已经备好了吧，哎，刚刚哭到养父去进 K 塔一样了，对吧？那时不时的你会发现啊，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热，什么时候冷，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不能出去。那这个时候大家说窝在家里头，方便的好吃的是什么？面条，对不对？那今天给到大家是有名气的，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苏式面条，而且它是在整个点击率当中为大家所排名非常靠前的组了一套组合。那当然了，对于上海的顾客朋友们来说，葱油拌面肯定是必不可少，所以单独在组了一整套的葱油拌面的组合，满满当当是12盒葱油拌面带回去150块钱。其次还有些什么呢？来自我们松鹤楼的啊，除此之外，如果您想各式各样多一点品种的，不要吃腻，208元能够带回去3盒红烧大排面，有3盒苏式焖肉面，有2盒啊罗汉上素面啊，就是我们的素鸡面，包括还会有4盒葱油拌面，这满满当当是10整盒带回去啊，不止十啊，也是12盒，
4: 对，
3: 12盒带回去208块钱，等于说每一套组合包是每一碗面啊，性价比还是特别高，关键是跟您在松鹤楼当中吃到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刚才听到那个对是谁？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经常把很多苏州他们的中华老字号推荐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薛总，薛总您好。
4: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松鹤楼面条又回来了，已经大概有1-2年没有推荐给松鹤楼的面条了。然后呢，这次我们把我们丰富的面条组合，有焖肉，有红烧肉，还有上素3个组合，还有葱油拌面4种面条也给大家都统统带来了。
3: 是的，
4: 我再强调，这个面条跟我们松鹤楼是同款，什么意思呢？就你在松鹤楼面馆吃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包装里面的面啊。
3: 是的，
4: 一模一样的东西。
3: 说到这个呢，大家还是要就注意一点，因为现在很多一些无论是老字号也好，包括很多知名品牌，为了自己扩张，包括是提高销售，他们有时候自己忙不过来之后，会找其他一些合格的厂商啊进行对接，然后呢作为一个代进行加工处理。松鹤楼他们没有，
4: 是
3: 松鹤楼到目前为止啊，我做到所有东西，包括他们这份面也是很早入驻到我们东方购物，还依然秉承着前店后厨，对不对？然后后厨做出来面条，一方面送到前店给我们的顾客吃，另一方面呢就是啊分发到我们全国各地。当然东方购物也是提前订好了，
4: 对的，提前订了。
3: 大家听看我们整个的松鹤楼它的面条到底有哪些特色。
4: 好的，每个包装都是1小盒的包，独立包装，常温保存啊。这次我们没有，就是你放那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就行了。然后好货，这是焖肉面，我给大家拆一盒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3: 好，
4: 首先是我们这个正宗的一个苏式面条给大家，面苏式好面就是要需要好的苏式细面给大家，来自我们松鹤楼的细面，对吧？
3: 然后刚才飞出来一包，
4: 这个是与时俱进的一个小菜包，
3: 好的小菜包，然后汤汤也的菜，
4: 是的，面好了呢。其实你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包小红汤，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包红汤，这个你回去要兑兑水哦。
3: 有苏式面，有红汤，还有吗？
4: 还有第三个爱吃松鹤楼，那就是浇头，
3: 对，
4: 焖肉浇头。
3: 焖肉的，这是焖肉的浇头。
4: 那刚才飞出来一小包就是葱包给大家，是的。
3: 你只要下个面条，然后把焖肉啊放进去一起咕嘟咕嘟，基本上是3到5分钟就可以好了。
4: 3分钟左右就行了，对的。因为我们现场不浪费时间，我给大家先煮好了红汤在里面，然后那个葱包也放在这里面了，我们就把我们这一个焖肉拆给大家看一下就行了啊。
3: 好的，
4: 直接拆。
3: 现场再给大家拆一个焖肉，这个呢是提前拆好。
4: 对的，我们现场拆更加真实。
3: 我们现场再拆一个焖肉啊，哎，到镜头下头来拆呀。
4: 好，
3: 来手到这边。
4: 有没有看到我直接拆刀啊？这个你回去稍微焖一下就行了。哎呀，没有拆好，
3: 没拆开来。它因为是贴体的，
4: 对的，
3: 对吧？铝箔的这个避光的包裹，
4: 包的是非常非常精美的。
3: 我要想捆着。哦，快点弄出来。
4: 好。
3: 它还有点带汁带水的，
4: 你看，就是这一块。
3: 提前可以先腌好，看到吗？这是刚才拆出来那个焖肉，
4: 里面还有个我没有完全弄好。
3: 我们提前弄好的，很多顾客还会说：“哎呦，是这么啦？真的是有这样的啦？”我们这个是呢，是现场为大家所拆出来这个焖肉面。
4: 我灵。
3: 焖肉面它也是啊，就是有肥有瘦，
4: 对的，
3: 对，基本上啊，这跟五花肉差不多。
4: 对，
3: 而且焖肉它那个做法一定是炖烂炖酥的，
4: 对的。
3: 所以你想想看哦，自己在家里头焖个肉得要多少时间？松鹤楼他们的当就是后厨啊，帮你都弄好了，你看五筷子一煎，那边酥酥烂烂的都已经是抿掉了哦，
4: 对的，
3: 已经是开始没有骨头嘛，
4: 没有骨头，
3: 哎，已经是开始化掉了，特别好吃，对吧？来尝一尝。
4: 是的，我来给大家尝一尝啊。
3: 是，
4: 吃面一定要先喝汤。搜最近是吃面先喝汤，这个红汤
3: 先喝汤，因为那个红汤好喝。然后现在我们订大组合208块钱的特别多，因为有这个4种不同的面条的品种，对吧？
4: 这个面是非常筋道的啊，
3: 有3盒焖肉面，3盒大排面，3份是素鸡面，还有4盒是葱油拌面，各式各样口味都在其中了，总共是12碗面，12份面，不仅仅是面，关键是那个浇头。你看大排面啊，包括是我们的焖肉面，
4: 都在里面，
3: 单独去点一点。30块钱左右，38块钱差不多这个价格。今天松鹤楼当地我们堂吃这些，我就问一下大家多少钱？
4: 这是这样的，我都有，每个都是我们菜单
3: 啊。
4: 葱油拌面多少钱？
3: 多少钱？
4: 葱油拌18块钱一份啊。
3: 18块钱一份啊。
4: 然后的话，罗汉上树浇头，这是浇头，22一份啊。然后红汤面，就是这个面是要另外点的，就是12块钱的红汤面。
3: 那么22加12，哥们40块钱了。
4: 对的。然后你还有这个我们的那个，在这怎么？不好意思啊，焖肉是25一块，加上12块钱面，就是12块钱的面就是37块钱。对，就是面这我们都单独点的，
3: 浇头面就12块钱了。今天核算才208，
4: 对，
3: 除以12的话，单独一份面
4: 20几块钱不到，
3: 20块钱都不到，
4: 十几块钱，
3: 有浇头有面啊，自己下个面就好了。关键是味道跟松鹤楼一模一样，
4: 好吧？
3: 你到松鹤楼现在打开这个 APP 外卖软件，
4: 看得到，
3: 都能知道它每一份大排面、焖肉面。对吧？上酥罗汉面，还有我们这个
4: 葱油拌面，
3: 大概是多少钱？
4: 是
3: 好吧，208元是12份的，各式各样4种不同口味的面条带回去。150块钱呢是12盒单独的葱油拌面带回家，
4: 没错，
3: 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综合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煮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足矣。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苏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0: 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说句实话，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订208元四种不同的面条带回去啊，今天确实是划算。刚才我也算了一算，你看208元算上自动购订购啊，包括是这个 APP 扫码，再立减5元203，加上我们的购物积分2.8元，啊2.08元对吧？算下来才200出头一点点啊，就200几分。而这个200块钱，你除以12的话，每一碗面哦，无论是大排面也好，包括是我们其他面也好，
1: 面
0: 一碗面，16.68块。
1: 对的，
0: 你能吃到松鹤楼一模一样口味的面条，而且是带面条、带红汤、带它的一个浇头，
1: 没错，
0: 浇头还是有大排、有焖肉、有我们的上素卤，就是素面，对吧？
1: 对，
0: 素面当中它有笋、黑木耳等等啊，就是那种就是素的，很鲜。还有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你烧得不好的话，自己用葱啊，要熬那个葱都要熬很久，对吧？所以它香。所以今天无论是150块钱12碗的葱油拌面，你可以带回去，再加上我们啊，就是208块钱12份。4种不同口味的浇头的面，通通带回家都是蛮划算的。还有呢，就是强调的是什么？你说面条现在去买买，面条是便宜的，但是面条要做的好吃。苏式面条，他们单独一碗面，红汤面，12块钱，
1: 12块钱啊，
0: 单独一碗面12块钱，你就说你4块钱怎么去买大排？
1: 是的，
0: 4块钱我怎么去买这个浇头？4块钱买这个上素的罗汉，这素的都不止啊，
1: 对，
0: 对吧？那4块钱加上去呢，就一碗葱油拌面我就可以，
1: 对的，再葱油拌面。
0: 确实，对吧？我们今天这个葱油拌面核算下来嘛，这个也是12、13左右的一份价格。
1: 对的，
0: 这个是要的。那么今天不是，今天它是面汤头
1: 有，
0: 然后呢，它的那个浇头
1: 都有，
0: 对吧？我们再猜一份这个大排面。
1: 就每个包装是这样，每个都是独立包装啊。红烧大排，不管是那个素、
0: 等，我们猜一点，
1: 好吧？来
0: 包装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啊，反正当中都有那么多啊，那么多。
1: 首先拿出来的就是面啊，面是苏州汤面。
0: 面，然后再来，我们
1: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面的浇头啊，
0: 面
1: 然后红汤浇头，
0: 好，
1: 最重要的这个浇头，
0: 哎呦，哎呦，我死样啊！
1: 然后还有是葱，给大家，就是一包里面四个东西啊，
0: 面有，然后呢，这是红汤的
1: 汤底，
0: 浇
1: 头也有
0: 了，浇头也是现场拆，
1: 是
0: 吧？
1: 好，
0: 现场我们把它剪开了，
1: 因为面我们提前煮好了，你回去自己煮3分钟，我们浇头直接放在面上就可以了。
0: 哎呦，它带汁汁水，
1: 是的，汤水已经流出来了。
0: 大排还是整块的？
1: 是的，整块大排给大
0: 家。我想打给，你12块钱加个4块钱，4块钱嘛，大排嘛，手油又有，
1: 没错，你看我们这个大排都是整块的，好，每个都是整块的太湖猪大排腌制的啊。然后的话，正好每一块都是太湖猪，杨荣真师傅帮大家调的味啊。
0: 你看看啊，哇塞，煎起来大排肉汁很细腻嘛，而且都很入味的，对吧？这是我们苏式面条的大排，
1: 经典大排。
0: 这一份大排，我们大排面在糖吃的话，
1: 大排
0: 加面加浇头，
1: 25一份，加面加浇头就是37块钱这一份。在我们松鹤楼门店是加面加浇头37一份，焖肉面也是37，
0: 也蛮良心的了，对吧？
1: 因为我们
0: 在我们本场直播当中算下来才16块多一点点，
1: 对的，才16块钱一份啊！
0: 哎，是的，
1: 是的，
0: 确实这个你
1: 有面有浇头啊，
0: 你来尝一尝，
1: 我来尝一尝，因为好久没吃我们松鹤楼的面了啊！
0: 哎，人家吃这个不是先咬大排的吗？哦，你们苏州人是
1: 先喝汤，然后再吃面，
0: 跟我们这边好像吃的不太一样。我们是先把浇头吃了，然后吃面，然后再喝汤，
1: 然后最后我们这个大排浇头啊。
0: 哦，一喝我们就流了额头了。可以吧？好喝吧？好了，最后的这个25分钟时间了啊，这个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本档节目的价格和组合带回去，葱油拌面12盒带回家呢是这个150块钱，
1: 没错，
0: 反正每盒算下来也就10块钱出头，好吧？然后呢，我们这个苏式面条当中，它有4个不同的口味，这套做得很好，208块钱等于4种面条都有了。3碗大排面，3碗焖肉面，3碗上素面，然后呢还有4碗是葱油拌面带回家，208块钱。
1: 没错，
0: 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的话，以及我们的这个购物积分，单独一份面的价格只有16.68块。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 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供应链中心卓越的实力支撑。2009年，松鹤楼建设集仓储、物流、集采、中央工厂为一体的大型供应链中心，成为苏州餐饮企业的先行者，已通过 ISO 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全面保障食品安全体系化运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数字化、自动化的产线与流程，助力操作间、热作间、包装间等车间协同流转，成就了中央厨房的配送率，

0: 刚才沙拉粉都是时间呢，现在我准备打开我的那个外卖的网站，然后看一看松鹤楼的面条，因为我也经常点这个松鹤楼，他们就是觉得哟太贵了哈，有时候要这个稍微压想吃的，实在想吃了，来看看啊，这个他们的面条多少钱？那你们苏州的松鹤楼，他们的面条就是卖的好吗？
1: 非常好的，红汤面的话就是单点15000红汤面是多少钱？12块钱啊，就是没有任何浇头的。像我们今天这个有浇头的焖肉的话，就是25块。那加上一个汤面，就总共是37块钱。大牌也是21块，我们也是23块。罗汉上素浇头是22块钱，加上面的话就34块钱。说实话，这三种浇头的面加起来都要2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没有，今天是三合焖肉、三合大牌、三合罗汉上素，再加上四合葱油拌面的。
0: 单独一份，现在上海的外卖市场当中，单独一 钱。
1: 是的，
0: 对吧？一份，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待会儿回来之后给大家看看嘛，好吧？大排面我待会儿再找一找。葱油拌面多少钱啊？是？
1: 葱油拌面18块钱呀、
0: 啊。18块钱。
1: 对啊，在大众点评上都是这个价格，
0: 所以今天呢，就是因为面啊，它就算外卖送过来。这个经过时间了，都有点捂疼了，
1: 对，
0: 就不好吃了，对吧？糊了。然后呢，你是自己在温，就家里头面条总会自己烧的，
1: 是。
0: 浇头我们自己弄才麻烦一点点。今天我们焖肉啊、大排都是要这个花时间去烤啊、去焖、去炖的，对吧？那么今天正是调好，在荤的上头有三份焖肉面，有三份大排面，
1: 没错。
0: 然后呢，再加上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你看葱油拌面啊，就是听上去还蛮简单的，
1: 很麻烦的。
0: 它那个熬那个油啊，葱花那个熬那个油要熬蛮久的。
1: 是的，我们还一直用小葱、洋葱、金葱，小火慢熬才能做的上海人最爱吃的葱油拌面嘛。我们也是把上海的经典本帮的葱油拌面带给了大家。今天的话有大组合、小组合，就也是非常划算的啊。
0: 是的。
1: 正常我们松鹤楼吃一碗是多少钱？18块钱给大家。
0: 这边外卖还没有嘞。
1: 是啊。
0: 你这的小龙虾拌面。
1: 对。
0: 虾拌面。藤椒鸡丝拌面。
1: 是。
0: 也要价格蛮高的，所以今天带回去方便。然后呢，它保质期是多久呀？
1: 保质期是冷冻、冷藏保存，我们是常温保存啊。然后常温保存的话是9个月左右。
0: 9个月左右，对吧？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208元4种不同的面条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刚才我还在看我整个的这个外卖套餐当中的这个面条，对吧？你看看啊，在这边会有一个古法焖肉面。古法焖肉面的话呢，这边是这个35块钱，我又点进去吧，看到吗？35块钱，也是一块焖肉，下头是红汤面。35块钱起，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在这边一个叫单独红汤面，上海是14块钱哦，
1: 有
0: 时候你们那边还便宜12块钱，然后我们这边是如意上素面呢30块钱，嗯，今天我们这个核算下来单独一份的价格才16.68块，
1: 对的，而且
0: 无论是如意上素呀，包括什么的这个大排呀，嗯，还有我们整个的这个对吧焖肉面，包括这四碗这个葱油拌面都还蛮好的，
1: 对的，啊，都是门店的，就是大伙爱吃的，然后回头率是最高的，
0: 是的，
1: 三种口味有荤有素，还有最经典的葱油拌面，大组合里全部包含了，啊，
0: 是的，家中有一点点蔬菜，嗯，包括你平时出去买点蔬菜过来烫一烫就好了，
1: 没错，
0: 餐的时候烫一烫，
1: 是，
0: 然后荤菜弄起来的麻烦，焖肉要花时间嘛，嗯，这个葱烤大排要花时间嘛，对吧，嗯，我们再给大家拆一拆吧。
1: 好的，这个里面是焖肉啊，哎，我给大家看，里面是有面，嗯，有浇头，然后有红汤包，做起来非常方便，面在里面了啊，嗯，这是我们的焖肉浇头，还有一个菜包，还有最经典的就是红汤包，
0: 一共四样啊，嗯，我们分开来给大家看看，四样，这是面啊，这是面浇头，然后呢这个呢是这个葱包，对吧，嗯，这个是汤包，
1: 对，
0: 总共是四样，两个料，两个是一个面一个浇头带回去，嗯，先下面，然后呢哎这红汤是提前弄好的，
1: 红汤就是
0: 顺序是什么样？
1: 是先是红�汤，就是下面你不是要花3分钟煮面嘛？煮面的同时，你把红汤面用开水冲一下就行了。然后对你再把浇头拆掉，等面煮好了放在碗里，你再把浇头放上去就行了啊。
0: 是的。然后呢，我们浇头也是因为是熟的了，拆开之后你就焖在整个面上头，特别好吃。嗯，这个拆的我也没看，这个是啥？
1: 焖肉，
0: 再拆一碗焖肉给大家看看。嗯。面烧好了之后呢，大概也就3分钟的时间，你这个浇头你也不用放到锅当中了，直接拆开来
1: 是
0: 放到热气腾腾的
1: 面上面就行了，
0: 我的冷菜料了，
1: 漂亮的肉啊，
0: 它是带汁儿的哈，
1: 没错，
0: 我用筷子把它煎起来给大家看看，它那个肉是带汁儿的，而且你看到吗，它是一整块的，
1: 对，
0: 包括它的厚度，能看到厚度吧，
1: 是的，
0: 而且拆出来之后很香，哎，
1: 是
0: 已经炖的啊，这个酥烂了，
1: 对的，一定是太湖猪五花，可以说，哎，一定要有肥有瘦才叫焖肉啊，
0: 焖肉面好吃的点是什么，入口之后你就感觉到它会化，
1: 对，
0: 入口之后那个焖肉啊就又香又鲜，然后在嘴巴当中可以抿一抿的化掉，
1: 是
0: 胶质感就特别的强烈，
1: 对，
0: 上头那层油的地方它不油腻，它是那种非常好的这个比如说是胶原蛋白之类的，对吧，把油给走掉了，
1: 对，
0: 所以你今天在我们本档节目订的所有的这个焖肉也好，大排也好，味道是跟松鹤楼一模一样的，
1: 一定是一样的啊，
0: 无论您是点外卖呀，
1: 是，
0: 包括是自己在这个店当中进行堂吃都可以，关键是抢到今天的价格和组合，我们16分钟时间备货不多了，特别是208块钱这套组合，
1: 是，
0: 对吧，那个150了我就不说了，反正就150块钱是12碗的
1: 葱油拌面
0: 啊，然后呢208块钱它浇头多了啊，3份红烧大排，3份苏式的焖肉面，然后两份
1: 劲素
0: 是这个劲素面，还有4份是葱油拌面，总共是4种不同的口味带回去，
1: 对，
0: 208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份就16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好吧，再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尴尬的时候小朋友这个在家里头自己加个面条，
1: 对，
0: 您这个东西弄弄蛮
1: 方便的，天这么热，
0: 对吧，
1: 也不想下
0: 去，叔叔阿姨奶奶，哎呦，今天像我今天就起来之后不是很舒服，什么都做不了，那么赶紧吃准了吃的下碗面条吃一吃还蛮好的，而且又能管饱，再加上有营养，味道又很好，好吧，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感谢186位顾客啊，就订购了苏诗韵的这个家庭组十二盒，就208块钱那一套。
1: 对，
0: 这套呢就是口味品种多，然后呢有荤。大家吃面条在家里头就是不想大动干戈嘛，但是还是想吃点好一点的。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就是那个浇头，对吧？我就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嘉宾啊，这个。一共为什么是12份带回去？这个数量怎么组成？
1: 这样，我们其实是有三个焖肉，对吧？三个大排，就是为什么选这两个呢？这两个是荤上，大家就是在我们苏州，不管上海还是苏州的面馆，大家回头率最多的两种就是荤浇头。那面还有素的浇头，如意上素也是这个，就是选的都是。门店里回头率最高的三款浇头，还有这个葱油拌面是上海人爱吃的，所以我们选了这四种东西结合一下给大家，有荤有素也有单纯的葱油拌面给大家。
0: 是的，多加分构成啊，这个我们208元是12份面带回去，
1: 对，
0: 12份，其中包括了3份的红烧大排面，3份苏式焖肉面，2份罗汉上素面，
1: 对，
0: 4份葱油拌面，搞清楚了吧？啊，6+3+3+2+4这个组合啊，
1: 是
0: 208块钱。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无论您是做拌面，还有自己有点浇头，也可以浇上去。那么苏式面条特别出名，而在我们整个的松鹤楼，你说全中国目前为止，这个吃面的，
1: 对，
0: 做面的松鹤楼也能排得上号，
1: 没错。
0: 毕竟人家也是中华老字号那么长的时间，
1: 是的，
0: 而且就是以这个面店为主。当然了，后面有这个浇头呀、菜式菜肴啊，现在升级也有饭店，
1: 对，
0: 对吧？那么人家起家包括做的最牛的，
1: 还是面，
0: 到现在了、还是苏式的面条，
1: 没错。
0: 那么好吃好吃在哪点啊？第一点，我不说浇头，浇头我们另外说。然后呢，先说我们的面，苏式的面条，它的面先选择是这个湿面，
1: 对，然后是细面给大家。
0: 湿面当中的细面，它的含水率很高，
1: 对，
0: 储存条件不是很好的，但是呢，有韧劲，好吃，特别特别软和糯，但是不会捂它，不会打赖的，
1: 不
0: 会粘牙，
1: 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用到的那个红汤，你别小看那个红汤。以前我们上海很多朋友说，呀，苏州面条是酱油汤啊？
1: 不是，
0: 不是的，他那个红汤颜色是像酱油，人家是通过了什么大骨啊、
1: 螺丝啊，对，要鸭壳啊、
0: 猪肉、羊肉什么的作为底料去熬的，
1: 没错。
0: 那炖上多少个时间才能够炖出这个红汤？我就问打菜师，他们的下面条是大厨，对吧？你如果说是10点钟开门的话，你知道他那锅汤是什么时候开始熬的吗？半夜3点钟，
1: 对，
0: 开始熬那锅汤，然后到10点钟，7个小时差不多熬好了，所有的那个红汤是那边出来的。他那个红汤特别值钱。为什么你说这个面条，你到外面去买面条多少钱？几块的也有，去私密好了，对吧？6块钱一个，
1: 对，
0: 一大捧了，
1: 是。
0: 为什么他们的这个就算是光面加那个红汤12块钱，
1: 12块一份，
0: 在我就是我
1: 门店里
0: 还不是堂吃啊，我在上海看到那个外卖红汤的面条，单份的这个细面条15块钱一碗，这红条是红汤吃价格好吃的，加上这个面条不一样，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总共啊208块钱是12份面带回去，12份面，好吧？其中包括了这个摆的不对啊，其中包括了。
1: 对对，
0: 这个对的吗？
1: 12个对的，
0: 不是，它面条好像不太对。大排面3份啊，焖肉面3份，2份是罗。

0: 包大排面啊，单独包装，不要放冰箱的。嗯，拆出来是什么样子呢？拆出来就是有里面一份松鹤楼的面条。
1: 不，我们这样子看啊，就是你永远大家这样看不清楚了啊。它是这样先装进去，对吧？哦，里头有四样，一盒当中有四样
0: 面，
1: 好吧？拿出来这四样给大家看看，在我手中啊，先是
0: 面。
1: 这是面，然后浇头，然后呢，这个是红汤，
0: 对，
1: 另外一个在这边，这个呢是葱，因为有葱的香，这是每一盒当中的东西，好吧，每一盒当中东西，你要的是泡汤，下面条，然后呢放点葱，放浇头就可以了，浇头不要放到锅当中去煮的，不需要，
0: 而且烫烫
1: 对很多人说呀，那么多12份 QQ 啊，子还没煮了，冰箱塞不下。它是可以常温储存的，
0: 没错，
1: 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好吧，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所以今天带回去呀，完完全可以保证到大家。哎，这个是对的，
0: 对的呀。
1: Sorry，
0: 是
1: 眼神不太好。
0: 哎，好的。
1: 再来看看我们的组合，组合当中呢会有3份我们的焖肉面，3份红烧大排面，然后呢2份罗汉上素面和4份葱油拌面，这是208块钱。
0: 对，
1: 很多老会员很聪明，听清楚了之后呢，按上1号键。现在自动订购了，
0: 谢谢。
1: 那还有一些朋友们在问了，150块钱是什么？150块钱就是12碗的葱油拌面，
0: 经典系列啊，
1: 就是葱油拌面。你特别喜欢吃葱油拌面的，觉得今天这个蛮划算的，对吧？12碗的葱油拌面带回去，但是一样是吃了，一样是吃松鹤楼啊，阿拉米多嘎呼底，好吧？
0: 对，
1: 是208元，我个人是觉得性价比也好，
0: 有肉的好吃一点，
1: 包括是它的那个浇头也好，还有方便程度也好，更加高啊。关键是还不占冰箱空间，
0: 没错，放常温保存就行了。
1: 是的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2: 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松鹤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吐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足以。My Duchesne just singing.

0: 解释一下，现在我们208元啊，跟12份面带回去，有4种不同的口味的贝库块不多了。好，我们大家刚刚才看到我们整个的小片儿，对吧？
1: 对。错
0: 喽。现在无论是在上海也好，北京也好，包括苏州当地啊，就上海朋友们也很喜欢到城隍庙啊，这个我们豫园当中有松鹤楼，包括现在很多一些街心的包括是新进的一些啊，比如说商业圈，我印象当中在这个徐汇滨江那边
1: 也有
0: 。然后呢，松鹤楼的饭店哈、啊，这个我知道
1: 过外滩店，
0: 最贵的哈、外滩店那一家，
1: 人均600，
0: 当然人家这个地段啊，是吧？吃到的这个菜式也是不一样，
1: 没错
0: 啊。那么今天带回去的是什么？不仅仅是知道品牌了，更是知道好的和方便。以前都说，哎呀，那么好的东西我就带不走。你门口去看一看，排队人有多少？
1: 是啊。
0: 包括还有现在一些朋友们到那边说，松鹤楼又就那边吃面条，松鹤楼吃面，那叫得出名字响的。
1: 没毛病。
0: 哎，叫出名字的，对吧？不是的，我们今天去吃面好吧？
1: 关节吃面去。
0: 吃什么？松鹤楼。
1: 是。
0: 你们嗓子都能开大一点点，对吧？那么今天我们是在家里头都能够吃到松鹤楼。
1: 对，
0: 好吃，然后呢原料选择好，你看它的焖肉啊，包括它的这个大排，为什么点击率会那么高，就因为它是选用的是太湖的猪，
1: 对，太湖猪大排，然后这个味道也是我们叫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帮大家调的味，回去你只要把面3分钟煮熟，再把这个浇头稍微烫一烫就行了，
0: 因为阿拉巴宁的哥杨荣珍啦，
1: 是的，
0: 介绍一下，
1: 是我们一个，对，是我们那个松鹤楼的行政总厨，然后他上过各种得过各种奖，然后也是做那个他做一个鲍鱼，是一个非遗的传承人，所以他就是做苏帮菜，做这种苏式面的浇头，都是都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0: 哥们，在你们松鹤楼还有比他更高的厨师了？
1: 对不起，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那能理解了吧？好吧，就这个 level， 你用您的仪表情说到，哦，这个东西太好吃的，
1: 对，
0: 他这个把过关的就可以了，好吧？最后3分钟时间，再给你看看。首先，你也强调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常温储存就可以。然后呢，就是口味和口感，对吧？我们208元就是这样的啊，3份焖肉面，3份大排面，然后呢2份我们的这个罗汉
1: 上
0: 素
1: 面，
0: 还有4份是葱油拌面，
1: 对，
0: 这一套组合12份面带回去208块钱，另外一个是150块钱，就是12碗的
1: 葱油
0: 拌
1: 面，上海人都爱吃的、
0: 都很好，对吧？无论是从性价比，包括是它的一个储存方式，你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
1: 对，
0: 看待之后下面条这个是要通过火的，下面条，然后呢在下面条的同时冲那个红汤，红汤好了之后面条放进去，把葱搁进去，把那个浇头啊往上一铺就好了，
1: 对的，
0: 好吧，赶紧把最后的时机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时机啊，本档节目当中为您所送是来自苏鹤楼的这个苏式面条。
1: 对，
0: 那目前208元的这套大组合啊，还有大概最后的十几组的这个备货。对，今天卖完之后能不能再加预约您？
1: 真的加不了了，现在面馆啊都夏天了，面馆什么都备货很急啊，我们这个也要供面馆的，所以真的是来不及给大家加这么多的量啊，卖完就结束。
0: 那么我们208块钱当中包含了些什么呢？
1: 包含有那三包那个红烧大排面，三盒那个焖肉面，两盒罗汉上素面，还有四盒上海人非常爱吃的葱油拌面。这个吃起来真的很方便，你只要回去把面煮个3分钟煮熟，然后那个浇头烫一烫，放上去红汤，用那个开水泡一下就行了，不需要你开火，不需要你做任何，就是很简单的菜，不需要太麻烦，
0: 不需要大锅动干戈，对吧？省时间省力气，然后呢还能保证品质，保证口感。
1: 是，
0: 关键是你平时到松鹤楼还舍不得，比如说40块钱左右吃一碗，
1: 要的了，明码标价就是这么贵啊，
0: 对吧？堂吃跟外卖可不一样哦，
1: 对，
0: 人家毕竟要把这个门
1: 房租啊
0: 算进去的，好吧？那么今天带回去16块钱就可以了啊，官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011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给您推荐的这双鞋子，它的外面呢用到的是头层牛皮，关键它是 SC 带给我们的一个全新品。还有这个价格，我惊呆了，199元，牛皮的女鞋，牛皮的男鞋。现场也请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4: 哎，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好。那到了这个季节呢，其实啊，男士穿鞋呢也是个麻烦，出门的时候呢也要面子，最好还是穿牛皮鞋。但这个牛皮鞋呢要方便一点，要系鞋带的话呢，你绑来绑去啊，你可能弯腰就不舒服。我们是一脚蹬的乐福鞋，来自 SC 的品牌，头层牛皮，要样子有样子，要舒适有舒适，而且透气还耐磨。
3: 是的，因为我看到这个价格，我总觉得它可能是以前直播过的，以前是200多，然后现在做199，没有想到这个价格竟然是全新的带给大家。然后它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脚蹬，你看到没有？就这样穿进去就好了。颜色的话，女士有到米白色、黑色和杏色。那青青脚上穿的就是这个米白色。我们来以手上的这个黑色为例啊，首先我说到它的外面的这个用到的面料都是头层牛皮，一般你知道吗？100多的价格就是 PU。
4: 对，
3: 但我们今天这个是牛皮带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光泽，而且这些马克线全部都是手工的，手工的话它比较的耐坚固，
4: 对，
3: 如果你是用胶水粘的话它可能会脱胶，
4: 对，
3: 我们都是手工的一个马克线，然后整个一个型的话也是做得蛮秀气的，但是你5个脚趾在里面是特别的一个放松。再者的话，看一下这个整个一个侧面，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弧度的，所以鞋底的话你踩上去很舒服，不是那种平的，像那种扁平足那种感觉，它里面还是有到这样的一个，看到没有，像足弓托一样的。再者的话，后跟呢也是做到了一个加固，鞋底的话我们是牛筋的一个防滑大底。
4: 对，那这个呢鞋子呢应该说啊又非常的轻便，
3: 对，
4: 尤其在夏天穿在你的脚上呢，第一很软，
3: 对，
4: 第二呢特别的轻便灵巧。
3: 是的，
4: 就
3: 为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虽然我们用到的是牛皮，一般会认为皮鞋很重
4: 啊，
3: 但是来看一下我们这双女鞋，它这个鞋码应该是36、23、23.5码，来我们称一下啊，177.9，那么也就是将近178克，
4: 3两多点。
3: 对，
4: 4两都不到，
3: 哎，
4: 对吧？
3: 所以整个鞋子很轻的，
4: 100多克而已啊，
3: 对的，
4: 比手机还轻啊，
3: 死了。然后呢，我们给的什么2.5？答案跟我说，2.5的跟，我们这个跟是2.5左右的，所以我踩上去会觉得很舒服。来看一下上脚的一个效果，你看它那个前面啊，其实做的有点像芭蕾舞鞋的感觉，就是它这个马克线让我们整个鞋子有点像打褶皱，像那个裙子的褶皱，而且用到的是牛皮。然后你看，就是这个脚后跟的部分，刚才黑色不明显，
4: 对，
3: 我这个米色的话呢就很明显，牛筋的一个大底，
4: 对，
3: 而且2.5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跟，
4: 是有一定的缓震的一个作用，穿起来呢脚感更加的舒服。而且确实啊，它这个型也非常的漂亮。
3: 对的，型很漂亮的，我感觉就是好像有点复古，好像小的时候看到妈妈有穿过这样的鞋子。但是以前的话呢，可能做工啊什么的话跟现在也是不能比的。那我们这脚面的这一圈全部都是手工的马克线，而且用到的是头层牛皮，所以它的一个光泽度 柔软度都非常的好，关键就是价格了。一般像这种鞋子，只要牛皮，很多时候我去外面逛一逛，商场里面五六百是打底的一个价格。
4: 对，
3: 我们只要199，还给到大家5.97元的积分。
4: 嗯，我们这鞋盒上的是699块钱，
3: 对对，啊，
4: 今天199块钱，所以便宜了将近500块钱左右，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3: 嗯，
4: 那我们三个颜色啊都可以来进行选择。
3: 对的，那女士的话有到杏色。米白色、
4: 黑色，对，
3: 这两个颜色都是属于浅色的，
4: 嗯，
3: 都很好搭。这个杏子的话，就是有点像这个棕色的、米白色的、黑色的啊，随心来选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男士的。
4: 哇，这双男鞋啊，我跟你讲，非常的精致，非常的高级。大家看一下这个鞋款呢，就是我们传说，就是常说的啊，这是我们的乐福鞋的这个鞋款啊。大家看一下，首先来说呢，它是头层牛皮，
3: 嗯，
4: 所以你看它的光泽度啊，整个的光泽度，它散发着非常细腻的光泽，
3: 嗯，
4: 而且呢，它做了鳄鱼纹的压花。我们请大家看一下，正常你看它的光泽非常好，这个鞋侧面的地方，大家看啊，我手里拿到是棕色的这一款，它除了非常细腻的头层牛皮的质感之外呢，它有这个非常。非常漂亮，很有格调的那种鳄鱼纹的底纹，
3: 对 的,、对的，
4: 所以它比起如果说你是光面的，它有这种什么呢，它有种层次感，
3: 嗯，
4: 但是有人说，哎呀，它还有这个上面，尤其在这个上面的地方，
3: 对，
4: 这个地方
3: 呢，鳄鱼纹，
4: 它是鳄鱼纹的立体的啊，就是这个脊突，它有一个非常立体的脊突，所以你仔细看，它是有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底面的打底，第二个呢，它是有这个裂纹在这个上面的，再往上它是突出在这个表面上的脊突，所以它给你一种非常高级的质感。
3: 对的，包括像女士的包用到牛皮压鳄鱼纹，也是属于好看的。
4: 而且仔细看一下，在我们的棕色，它这个脊突的地方呢，它是做了一些牛皮的擦色的处理。
3: 嗯，
4: 经过擦色之后呢，它的颜色不是只有一种颜色，是有一种更加复古的，好像非常丰富的，像这个年龄，它有的人阅历呀。它的内涵呢，它充分的体现出来了，所以这双皮鞋的感觉，您自己看一下，再加上旁边马克手工的缝线，让它的穿着度以及它的耐用度呢更加的延长。
3: 对的，
4: 所以这双鞋子，而且它整个的一个底的地方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排水啊，同时也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所以呢，第一很轻，穿在脚上一点没有分量；第二呢，你看。它整个的穿着的时候很舒服。第三一个呢，一脚蹬的设计，哎，一下子就滑进去了，没有这种鞋带啊。
3: 对的。
4: 而且经典的马衔扣的这个设计，看上去很高级，哎，有皮纹，有金属的马衔扣，还有呢非常繁复的，看上去非常有复古的这个鳄鱼皮纹的压花以及擦色的处理。
3: 对的，男士也是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棕色。
4: 嗯，
3: 而且这双鞋子买回去现在可以穿，接下来的金九银十秋天也能够来穿着。
4: 对，
3: 我们快速来看一下流行度，像女士的话，现在夏天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对吧？这个颜色跟我们很像，款式也很像。然后到了秋季的话，金九银十秋风起的时候，毛衣啊，跟我们这个还有这个卫衣，跟我们的鞋子也非常的搭。然后看一下男士，也是一直流行这种鞋子的，像这种大品牌这样一双的乐福鞋，价格那就9000多了，太贵了。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一个流行度，这个多少钱？
4: 也是上万，100。
3: 对的，那也就是说大牌也都是在做这种经典的款式。
4: 对 ，SC 这一款呢，应该在它的专柜呢都是有销售的。销售的一些信息都在上面
3: 啊，
4: 品牌在了。然后您看
3: 是
4: 牛皮革头层牛皮，然后呢您看一下价格是699块钱，我们今天。199就可以了，
3: 再给大家5.97的积分，相当于是180几元带回去。
4: 是，来快速看一下尺码，赶紧就根据自己的尺码来定起来啊。男款的话呢，从39码一直到43码；女款的话呢，35码一直到39码。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3: 对的，换颜色、换大小都可以。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女士是35码到39码，三个颜色：黑色、米白色、杏色。男士黑色、棕色，39码到43码。关键是今天新品首发，做到199元。我说了，牛皮鞋子，我这两天也是没有，虽然没有时间去逛街，但是我天天在网上官方旗舰店各路都在看。
1: 对，
0: 牛皮的鞋子，像这个季节就跟这个款式有点像的。当货色得500，它开价都是开到900多、1000多。
1: 对对对对对，因为牛皮嘛，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
0: 材质放在那边没办法。
1: 就是鞋子，你一定材质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对的。
1: 我们说档次高的，穿的时间比较久的，如果你其他的材质呢，像一些超纤的呀，你穿在后面它容易就是说颜色啊，包括它整个型啊，它都会变掉。第三一个，它容易比较闷脚。但是牛皮呢，天然的透气性，再加上牛皮天然的它的这种光泽的细腻的程度，你看女鞋做的非常考究。
0: 对的。
1: 它的马手刻手工的这个缝制的这个工艺啊，它一天啊缝不了几双的。
0: 是的，所以像女士这双呢，你看它是那个牛筋底，黑色的不明显。另外两双的话，就是用的那个牛筋色，
1: 哎，
0: 牛筋的大底，而且鞋跟部分的话有到2.5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
1: 哎，
0: 所以打量起你会觉得软绵绵的，非常的舒服。像你说，即使是门口买菜，也不脱裤子，也没有什么不舍得的。
1: 而且你穿着你随时穿出来就是牛皮呀，
0: 对呀，
1: 牛皮鞋嘛，对不对？而且呢，2.5公分，它其实让你的身形显得更加的挺拔，不自然的感觉就会出来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因为我看我的家人，像妈妈呀、婆婆呀、阿姨呀、舅妈，他们都是穿这种鞋子的，
1: 对呀，
0: 这都是穿这种鞋型。
1: 穿上去好像不是老很重的感觉。
0: 对的。
1: 第二呢，它就是说呢，它不硌脚，对吧？也不磨脚跟，这个呢你就穿着很舒服，对吧？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你稍微走一点远一点的路呢，它的底因为是牛筋大底，所以呢它更柔软耐磨，而且呢抓地力啊，有点什么小雨啊或者有点坡度啊，你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而且它跟妈妈们的服装啊更加的搭配。
1: 对，
0: 我看那个我家里的阿姨呀、舅妈啊，他们的服装大部分都是搭这种皮鞋的，
1: 对呀，
0: 感觉好像不知道别的鞋子怎么来搭配。
1: 是的，
0: 就是大部分搭这种鞋子，然后我看他们的使用率也很高，
1: 而且一脚蹬
0: 啊，咱们家才骑马踩，然后呢就是那个出去走路，
1: 对，
0: 还有家人聚会
1: 啊、
0: 朋友聚会
1: 啊，
0: 什么裙子呀、裤子呀，都是搭这种鞋子的。
1: 对对对，而且我自己体会啊，现在我因为因为肚子也有点大了，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不愿意就是弯腰去绑这个鞋带，我更喜欢一脚蹬的鞋子了。
0: 对的，方便。
1: 哎，它放在那里，然后我脚往里一塞，鞋拔啪后跟一拎，好了，你就直立就可以完成了整个穿鞋的过程。
0: 对的对的，
1: 下蹲不方便的，对吧？
0: 不想弯腰的。像我的话，我即使蹲得下来，我都不高兴。我就喜欢出门的时候可以塞这个能干，
1: 塞这个蹬
0: 就能够出门的。
1: 还有一个，其实你不要忘记哦，因为很多一些年纪大的人呐，当他蹲下去再站起来，体位一变化的时候，他头要一晕的。
0: 对的呀，
1: 得个症状
0: 尽量就是蛮危险的，
1: 所以建议大家呢一脚蹬的鞋子，对吧？更安全也更方便。
0: 是的，关键只要199元，而且是一双皮鞋，我们的表层用到的是头层牛皮，你说这个价格100多块钱买牛皮的鞋子，
1: 对，还是难得的哦。
0: 哦，
1: 专柜价格699块钱了，专柜一双的话你要买3双半来，对吧？所以呢今天的性价比，男士一双女士一双，有人说哎呦搁两次脸色我才会试嘛，棕色和黑色，那你就买两双好了。
0: 对，
1: 300多块钱买两双皮鞋也不过分的。
0: 对的对的，是的，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到大家5.97的积分，然后你 APP 下单的话还有5块钱的优惠，那是不是相当于180几块钱？
1: 九子干嘛
0: 牛皮哦。
1: 对，头层牛皮的，而且呢确实这个 SC 的它的做工啊，我觉得它这个鞋子最大的考究就在它做工上面。你看女款的鞋子，你看啊，在这是在自然光线下面的，你看
0: 这双是杏色，
1: 天然的光泽，
0: 哎，这个颜色太经典了。
1: 哦，
0: 女士的包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皮鞋呀，还有女士的服装，都是经久不衰的一个颜色。
1: 对对对对，而且呢，它前面你说的像芭蕾舞鞋的鞋头的这个，它是要靠手工来缝制的。
0: 对的，
1: 这个呢，你要是缝的稍微的技艺不高的话呢，就显得很粗糙。
0: 是的，
1: 但是呢，它显得排列很精致。
0: 哎，
1: 这就要求什么呢？你必须要长时间的有这个水准在那里，而且呢，它很费工的，像这个一天它前面的包皮它大概做也就是10双左右，它做不了太多的，
0: 它费时间，
1: 非常费时间，
0: 没办法，它不是机器缝。
1: 男款也是一样，
0: 对的，
1: 你看啊，这个男款尤其这个棕色，你自己看啊，这个棕色它显得很高级，对吧？而且这个棕色它不是阿拉桑，你感觉哎，玛莎，
0: 一个比较深的巧克力色，
1: 它是对，它有点深巧克力色，
0: 上面还
1: 有它有呢，有这种压纹，这是鳄鱼皮的压纹。
0: 对的，
1: 你想鳄鱼皮都用在哪里啊？鳄鱼皮的皮包，
0: 高档，
1: 鳄鱼皮的这个皮鞋，鳄鱼皮的皮带，你只要是这个就很贵了。
0: 对的，
1: 但是为什么鳄鱼皮呢？它的纹理特别好看。 而且立体感特别的强。
0: 对的，
1: 我们不是、就是、对啊，我们不是只有光面的鳄鱼皮的纹，它在它的整个脚背的上面，它是有一根脊突的。这个脊突还做了一些擦色的处理，牛皮擦色又是手工上去的。
0: 对的，
1: 你想想这双皮啊，手工马克线它要缝制的，手工擦色它皮质处理的，是吧？还有我们再配上金属的马衔扣，这个呢应该讲它非常的精致，把男人的精致，把男人的内涵，把男人的丰富，把男人的考究，
0: 对，
1: 全体现出来了。
0: 对的，
1: 699一双，今天199块钱。
0: 是的呀，100多块钱让我们穿到新的鞋子。
1: 对，
0: 因为你接下来像9月份，有到那个各种各样的节日，
1: 对啊，
0: 9月份开学季首先，然后10月份的话，我们这一次正好是中秋节和11小长假都是在一起的，那你肯定是要家人聚会。会的呀，
1: 就是讲呀，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出去打刚眼，哪家饭店里吃顿饭。那
0: 侬昨天不是刚刚跟保安同过对吧？我听你说跟同学聚会，
1: 大学同学嘛，我们晚上聚会。
0: 然后我这周的话也是跟大学同学要聚会，
1: 都多嘛，
0: 总归要聚会的呀。
1: 对对对对 对，联络一下感情啊，
0: 对的，
1: 哎，怀怀旧啊。这个时候呢，你肯定要穿上皮鞋去的，
0: 是的，
1: 对吧？
0: 然后像你搭这种裙子呀，然后妈妈们喜欢搭这种裙裤，
1: 哦对啊，
0: 灯笼裤多好搭。我脚上的这一双是
1: 米白色，
0: 然后我给大家来试一双这一双。杏色的，杏色的话，这一双呢就是有点这个棕色，
1: 对，
0: 你知道吗？金棕色，像你买包的时候啊，这种棕色还很难买呢。
1: 哎，
0: 很多女士有这种颜色的包，我自己也有。还有呢，今天我还下单了这个颜色的裙子，因为这是这两年就一直很流行这种棕色。
1: 好看啊，
0: 好看的，
1: 谢谢。这双鞋子穿上就好看的。
0: 反正白色和这两个颜色是不是蛮纠结的？就像大老师说的，也不就是就
1: 两色啊，不是不都快？
0: 写嘛呀，写嘛我写，
1: 写嘛我写。
0: 那么你两个颜色都有的话，那搭配度就很高很高了。
1: 对啊。
0: 然后呢，看这个地方，它这个马克线，
1: 就这个好看，
0: 手工缝制的，也证明这个皮子软，才能够你看到没有做到这样的一个褶皱。
1: 对。这个呢，它手工啊，
0: 软软
1: 对手工的要求非常高。
0: 哎，然后这个时候做的连李湘就会脚疼。
1: 对，
0: 但是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就很软。
1: 嗯，
0: 看到没有？这种软软的，
1: 很舒服哈。
0: 对的。
1: 你想，哎，199块，我说句实话，你随便我们喝个下午茶吧。对吧？点个几杯咖啡，来两块蛋糕就差不多了，
0: 真的是对吧？
1: 雅说199，我估计现在吃不了，对吧？
0: 是的。
1: 那小龙虾一斤就100多了。
0: 对呀，对呀。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对吧？哎。头层牛皮哦，都到底女哦，底下是2.5公分的牛筋大底，这个穿出去你放心，
0: 是的，
1: 耐滑度
0: 2.5公分左右，
1: 对吧？缓震、避震，走长路脚不累，脚不疼，
0: 是的，
1: 脚不疼，这是非常舒服的。
0: 对的，而且尤其是对于年纪大的人，就是你穿鞋子，我刚才是蹲下来给大家演示，其实就直接就可以穿出门了呀。哎，不需要蹲下去。
1: 对对对，
0: 因为确实蹲下去，我刚站起来那一刻
1: 也有点稍微晕，
0: 我有点累，就是给腰骨的好像用把力，
1: 对，所以呀，这个鞋子呢，哎，我说句实话，两个颜色您根据自己喜欢来，对吧？
0: 是的，
1: 杏色，喜欢杏色的，米白色的或者黑色的，经典的，
0: 这是杏色啊，
1: 都可以拿，
0: 对吧？是的。
1: 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在我手里拿到的是棕色，它其实有点像什么呢？深巧克力色，调性非常好看。它把这个气质啊压下去了，它不像黑色那么的深，但是你看啊，它不是说纯的也没色啊，它里面你看到没有，它有这个纹的，那隐隐的这个纹，看到没有，你看有这个纹，一下子格调就出来了，知道吧？这个格调就出来了。那你而且你看旁边全部都是马克缝线，手工马克缝线的，这给你一种非常精致的考究的感觉。再往上看呢，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它是做了一个鳄鱼皮的脊突的压花，它是
0: 对的，
1: 高出表面的，它有立体感的。这个刚才是皮上面做了纹，它现在是有一个立体的装饰感，所以你看它在这个皮上面做了颜色的处理，做到上面它有点擦黑了，棕色上它有点擦黑色，就给你非常立体，更有一种耐看的丰富层次的内涵展现无疑的这种气质，
0: 是
1: 再加上非常经典的金属的马衔扣的设计，太经典了，这个鞋子，对吧？所以而且这个鞋子，而且底也特别的好，这个底呢它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你看这个排水沟的深度很好，所以呢它如果水大一点的话，它迅速就排掉了，抓地力也很强。上海毕竟啊，你像这两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雨， 对吧？你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安全，而且呢穿着起来，像我一脚蹬，我来给大家看一下一脚蹬啊，
0: 是的，
1: 因为我是有点肚子了，侬再叫我蹬不起去博个阿达，我已经有点把它方便了。那么现在我一般最好我出门的时候就这样，你看，就这样啊，就这个呢，往里向一掏，
0: 一脚就踩进去了。
1: 好了，一脚蹬，
0: 那
1: 就这样，一脚拖，一脚蹬，一脚拖，对吧？一脚蹬，多方便呀！而且穿出去 这种柔软度是吧？包括它底，它也有一定的韧劲儿。
0: 是的，
1: 这个走起来真的是很舒服。
0: 是的，那男士的两个颜色呢，卖的是差不多的，因为它的黑色和这个棕色还蛮接近的。我们是今天精心选择的，男士的这种棕是深棕色，女士呢我们是浅棕色啊。男士这两个颜色卖的差不多，女士的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卖的最好的是米白色，然后是杏色，然后是黑色，因为无籽俄国的格两这颜色很洋气。黑色的话家里可能都有了，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两个浅色的。
1: 是，看一看价格啊，这双鞋子在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块钱，头层牛皮699块钱 SC 全新品上市，今天啊我们直接给你减了500块钱，199就拿回去了，所以啊买的时候压力不大，老轻松了，随随便便你就买了，给自己多买双鞋嘛。
0: 女士，
1: 对
0: 男士可以一起来订购，接下来总归有节日，家人聚会、朋友聚会，总归你需要穿到它的，
1: 穿出去还是皮鞋呢。
0: 是的，而且199还给大家是5.97元的积分，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15111-9900。

0: 从女士的欣赏角度，我都觉得老好看了。
1: 真的好
0: 看。我都觉得大家可以第一选搿双就是棕色，对的对的，深棕色。
2: 对。
0: 因为它现在打了光，你觉得好像有点浅。其实实物的话，那个颜色很漂亮。
2: 是是是。
0: 巧克力色。
2: 对，它更深一点。
0: 对的。
2: 没有那么红。
0: 对的对的。然后你如果对颜色如果有纠结的话，那么两双都订回去来试穿。
2: 哎，你这个办法好啊。
0: 你看它鞋面对吧？它那个这一圈啊是手工的缝制的马克线。
2: 手工缝制的马克线，它有一个好处，它不是那种胶水粘合的。因为我说句实话，真的如果是胶水粘的，时间久了会脱胶，对吧？但是你手工缝制的这个，而且它手工缝制的这个线啊，它用的是这种专业的这个线，它一般你都根本就脱不了
0: 的，对的对的，
2: 所以它更加的耐穿。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仔细看它整个的鞋哦，它底纹呢，它是那种一格一格的，它是什么呢，它就是鳄鱼皮纹的压花。有了这个之后呢，让这个它比光的皮鞋它就有一种什么呢，内涵的深
0: 度，对的，不一样的。哎，你说我们买手表那个表带，
2: 对对对对对，
0: 鳄鱼纹的，女士的包表港来鳄鱼纹的包，贵的贵的，然后鳄鱼纹的皮带，为什么要做成鳄鱼纹？它就是很有档次的。
2: 是是是，而且呢，我这个你看这个女士的更考究做工了。
0: 女士的
2: 鞋头的地方
0: 也运用在很多就是大牌呀，包括运动鞋有那个它有点像阿迪达斯那个贝壳鞋那种感觉，对吧？就你在很多的这种大牌的鞋子上面都能够看到它的。
2: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呢，它有两，它的设计元素，你仔细看，它很考究的。它首先在鞋头的地方呢，你看它刚才是有一个褶皱。
0: 对的，
2: 是吧？这个褶皱一定要手工，
0: 证明了皮子软，
2: 说明皮子软，
0: 就是手工的制作，
2: 而且呢，它的立体感很强。最重要的是，你看它的鞋面上面，它是太阳纹状的放射状，
0: 对对对，
2: 所以它非常精致，它有花纹，它有纹理的这个设计在里面，
0: 对啊，
2: 所以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双就是款式很简单的一双鞋子，它不是的。
0: 而且从两位模特走路的那种感觉，你大家有没有感觉
2: 轻松呀？
0: 皮子软软的，
2: 哎，
0: 对吧？
2: 不磨脚，对吧？所以其实老轻松啊，
0: 对的，
2: 对吧？所以，哎，说句实话，你弄来弄去啊，大家磨来磨去，结果还是头层牛皮鞋穿的最舒服。
0: 因为你发现后来有一些裙子，男士的阿拉裸牙色，有些裤子，侬最后还是要
2: 配比牙呀，
0: 比牙，
2: 对吧？
0: 对吧啦？
2: 哎，比牙配呢，那一句话，不啊，大概比牙呢也要，对吧？但是呢，现在说句实话呢，你要蹲下来，我个肚皮给它越来给。我肚子现在腰围也大了，你让我弯一个腰，我也其实觉得有点难受。这个时候呢，你还不如一脚蹬，你站在那儿，脚往下一塞，不行的话再鞋拔一拔，好了，全程站立式的换鞋，
0: 对的，
2: 全都解决掉了。
0: 是的，而且这个鞋子话，不但是这个季节能够穿，其实到了秋季也能够来穿着。关键是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只要199元。
2: 是的，因为它的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一双啊。那你像我们今天，哎，直接给你砍掉500块钱，
0: 是的呀。
2: 你想一双699，哎，700块钱，我今天可以买3双半来，对吧？所以你放开来买，你要什么颜色，其实你都可以把你的几个颜色都可以拿回来。东方购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把你的家呀当做移动的试衣间，哎，侬讲全部整我个。棕色和这个黑色，两三字的那位
0: 啊，目到底鞋码正
2: 不
0: 正，
2: 对
0: 不
2: 对？你可以买个2双到4双，你拿回去看一下，比如看54也个，那我吃不准，我买个42
0: 的，可以的，
2: 对吧？或者两个颜色都带一下。
0: 我试穿的感受，我是36码的脚，我
2: 已经
0: 参加穿了一双鞋子老模，是正正好好的，
2: 差不多。我觉得鞋码也挺正的，
0: 是的，比较正的。
2: 女士，
0: 你考虑到如果你要喜欢里面加一双袜子，那你可以买大一码。
2: 对对对。
0: 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999000。

0: 的也卖得非常的好，因为严不动矿你增了200块都不买，买到的是皮鞋。
1: 对，
0: 农刚。我理想爸爸、爷爷、外公啥地方去吗？嘎嘎学啥子？然后现场的话，我穿的这双叫做杏色，也是在热卖当中的。这个颜色的包包我也有，这个颜色的衣服我也有。我刚刚还在网上在看衣服啊，它秋天有一双就是哦，不是有一件这样颜色的一个皮衣。哎，可总颜色是很经典、很经典的，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然后像我的话，裙子刚刚还下单了一件这个颜色的一个裙子，因为秋天穿这个的话，它是有点这种拿铁的颜色，焦糖拿铁。
1: 有点温暖的大地色的感觉，
0: 对的，头层牛皮，你能看得出这个柔软吗？你看褶皱的地方，
1: 软得不得了呀，
0: 肉眼可见的柔软，
1: 而且
0: 皮子柔软。
1: 琪琪，可啥子？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就是说它，就是有些鞋子如果是光面的话，像你这样走来走去，时间久了，它旁边有这个
0: 褶
1: 纹了，
0: 裂掉的那种。
1: 但是你看它的巧就巧在什么地方呢？
0: 已经褶皱了。
1: 它在你前面的鞋头的地方，整个包前脚的长的地方。全部给你做了褶皱的处理，能晓得吧？能可以一直穿下去，不褶啊？
0: 对啊，
1: 它没法褶，它怎么做？
0: 而且它软，有一些皮鞋因为皮子硬，那么总光长的就是一道那个裂痕。
1: 就是，
0: 你看它就是非常柔软的，
1: 对吧？
0: 然后我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
1: 好，
0: 整双鞋子我们的分量来看一下，我们是放了一只脚啊，单一只脚178克，
1: 对吧？
0: 178克，
1: 三两多一点，四两不到，
0: 对的，
1: 对吧？这个你说句实话，170多克，手机哎，你比手机可能还要再轻一点啊，所以你穿在
0: 大概一个苹果还没到的分量，
1: 不到的这个分量，苹果那分量重了，有的半斤一个了，对吧？是，哎，这个确实。第二个是什么呢？耐磨。我说句实话，因为上海的毕竟啊，黄梅天啊，包括有一些像现在
0: 今早，
1: 对吧？一会儿蜻蜓低飞了，一会儿怎么样了？来，你看一下这个我先给大家这样测一下，男鞋
0: 女鞋。万一走到有那个水塘的地方，
1: 对吧？你看我侧过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个我45度总有了吧？你看放在上面没问题啊，喏，放上去，喏，这个鞋，因为它的底特别好，它是牛筋大底。是吧？男士的话是牛筋橡胶的混合大底，
0: 杏色、米白色、黑色，35码到39码。男士呢是黑色，
1: 39到43码。
0: 是的，刘世金给他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这样的天气啊，您会发现哈，就是如果把那些复杂的事情帮你都做完了，你只需要稍微热一热就可以加工一下就能吃了，哎，那也不错。所以呢，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为您所献上非常好吃的鼎诺的牛仔骨。说到牛仔骨，香喷喷的，热气腾腾，放点洋葱啊，真的是味道也是蛮鲜美的。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两种不同的规格和组数，一种呢就是尝鲜款，150块钱四包牛仔骨带回去，每一包净含量是300克。比如说如果我要买8包的话，是不是300块钱？哎，本档节目当中，如果您之前尝过觉得味道蛮好的啊，我们8包带回去，今天只需要258元。除此之外，这两套组合都会有5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我们大组合送上5倍购物积分，再减去我们 APP 订购自动订购立减5的话呢，只需要240块钱，满满的能8整包带回去。喜欢要这个订购啊，这个大组合的朋友们，包括是性价比更加高，推荐给大家大组合8包带回去啊，我们的是258块钱。那个请 听众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5: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我在家里的话呢，真的要清凉厨房，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牛仔骨，是帮各位做到免洗免切，已经是给大家稍许腌制过的，而且骨边肉特别香。今天有道独家的方案力度，每一袋给大家看到所见即所得，300克左右的一个分量，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保证都是什么进口的一个原料，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非常的喜欢，给您看看啊，拿到家里面的话呢有多方便。因为牛仔骨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一个道理是什么，骨边肉就是我们的牛小排那个部分，所以的话呢稍许有一点点的小骨头，但是剔骨肉很香呀、哦、给您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的部分，
0: 哎，一块一块都收整好的、哎、对吧，
5: 对的，半斤多的分量，因为是300克嘛，那你可以看到直接是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所见即所得、嗯、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花都完了以后它的感觉是什么样、嗯、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5: 给您看看啊，直接是干嘛，稍许的精修过了，
0: 对的，
5: 每一块的话呢都有一丢丢的小小的骨头，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骨边肉，贴骨肉的话呢很香，但是给您看看今天精修过以后的话呢，不是拼接的，不是注水肉，它都是什么后切一块一块、嗯、所以今天是什么免洗免切，稍许的给您调了个味，直接给您稍许的腌了一腌，非常的好吃、嗯、每一块我们今天都是精挑细选，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我们今天一份的分量，哎，300克，就像你去什么比如说这个馆子店里面、哎、或者酒店里面你去吃牛排，这样的一份的感觉差不多，300克的一个分量。那妈妈都会说在家里怎么做呢、嗯、烹饪起来麻不麻烦呢，
0: 是
5: 一点都不麻烦、
0: 哎、你稍微是两面煎一煎，先把血水给处理掉、嗯、然后两面煎一煎就好了，嗯，无论您是爱放什么样的酱都可以，我们是稍稍帮您所做了一些些的这种调味，
5: 对
0: 不对，
5: 稍许调味道、啊、
0: 调制好的，哎，我说我就算啊这个吃口比较清淡一点，不放任何东西其实也还可以、
5: 啊、没问题的呀，其实的话呢、嗯、在家里啊有个平底煎锅，你看啊稍许的加热一下，开始下面的话呢就已经滋啦滋啦的了，香的不得了，因为现在的话呢是暑期，实话实说家里的孩子到家以后的话呢，他入祖宗营养还是要做到一个保证的，那你说哎我又要快手菜营养又要好的话，喏、no, 这个我们今天的贴骨肉就非常的不错、哎、来直接给您看一块啊，你看
0: 对对对，
5: 这一块的话呢基本上骨头就是一丢丢，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哎我能吃得动吗，嚼得动吗，你看啊、哦、这基本上是什么脱骨的一个感觉，嫩嫩 的好吃的不得了，香喷喷的，而且这个肉质纤维的话呢，因为都是什么都是牛小排的这个部位，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嗯、既好吃又嫩，而且做起来又特别的方便，
0: 是的，
5: 给您尝尝味道、啊、
0: 对对，您看在我们的这清凉厨房当中，您只需要稍微煎一煎就加加热就可以了、嗯、以往那些啊什么切呀、啊、包括是整个的一个什么做腌制的这些过程、嗯、都不需要了、嗯、我们的这个顶诺品牌也是提前为您所这个做好了、嗯、而且除此之外顶诺品牌也是供应到很多一些、嗯、比如说是这个餐厅当中去、嗯、作为一个等于说是供应商、嗯、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能等于说啊这个自己稍微加加热就能够吃了、哎、既方便又好吃，而且部位又很好、
5: 哎、对的、嗯、所以的话呢想想看这一份算下来不管你买大组合小组合也才30来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哎，
0: 确实呢无论是这个做红烧的呀、嗯、酱香的呀都可以、嗯、包括你自己弄点什么这个
5: 铁板的、
0: 对铁板的都可以 对吧、嗯、都帮你调制好了，麻烦的事情交给我们顶诺品牌做，带回去只需要煎一煎就行了，最后的24分钟时间、嗯、那推荐给大家我们大组合啊，
5: 好
0: 200多块钱
5: 左右，因为今天有积分，
0: 258是8包带回去，
5: 对，
0: 如果说我要买150的可以吗，也可以，150呢是4包带回家，其实您说了，哎呀150块钱4包买8包带回去要300块钱，那推荐给大家性价比更高是258元、嗯、8包带回去、嗯、除此之外还会有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
5: 是
0: 算下来这一整套啊只需要240块钱8整包啊，我们这牛仔骨带回去，最后23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订购专线是800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0: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1: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2: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3: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四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淡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做了21分钟时间了，牛肉还是蛮好的，在红肉当中，高蛋白质、低脂肪。然后呢，平时做牛肉啊，就怕什么，就是要费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要炖啊。 包括是要这个什么出铺水呀，牛仔骨一般到分当中去啊，无论什么中式西式都还蛮喜欢点的。为什么？入味儿，然后骨边肉呢又嫩又好吃。
1: 是，
0: 但是呢有个困扰是什么？在家里头一直就像我们顾客说的做不好，自己做我也尝试过，
1: 是，
0: 往往都是失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然后呢，哎，顶多品牌带回去之后我会发现，哎。 蛮好的，至少不浪费哦。
1: 对，因为前期的那些工作我们帮各位处理好了。
0: 是的，你只要2年煎一煎，然后呢，就比如说要吃点这个会胡椒味道更加浓的，自己再稍微放点料。包括我像我们平时啊，还爱吃这种洋葱啊，包括这种东西，你可以对放一放，对吧？包括你还可以给你很多一些蔬菜放在一起，就算连炖锅当中你也可以放进去。
1: 当然。
0: 行，那既方便又好吃，而且今天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每一袋啊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8包带回去。
1: 今天算下来250-280元，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0: 是，
1: 我算算，如果您到饭店当中去吃2到3份这种牛仔骨点的话，基本上也要这个价格了。
0: 对呀，
1: 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你看性价比高的同时的话呢，真的所见即所得。你看开袋以后蛮漂亮的，这个肉质啊，所有的原料，因为顶多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原料的部分我们是从什么澳洲进口，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块的话呢，它都什么贴骨肉、骨边肉，很嫩呐，很香。
0: 而且你看它也不是说光。
1: 是瘦肉，也不是说光是肥肉，
0: 对，
1: 正好肥瘦相间，
0: 对，
1: 它很嫩，对不对？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稍微花动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所见即所得。
0: 是，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你是不是把好的拿到最上面？不是的，来，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吗？每一块都是什么？你看哦，精确的做到很好的精修，块块肉头都特别的大，而且肉头好的同时的话呢，汁多，并且的话呢 ，QQ
0: 这个就是新的，今天中午正好点了一份色拉，上面是有一点牛肉的，都蘸这个酱特别好吃。然后小朋友，包括是中老年朋友，有一些牙口不好的，吃牛肉大块大块那些牛腩可能觉得咬不动啊，对不对？这个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骨边肉很嫩，撕扯起来也很方便。
1: 我给您拖个骨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你看啊，都是骨边肉，
0: 就已经差不多已经凉了哈，我们都可以来做到轻松的脱骨。
1: 对的，然后肉质纤维大家可以看到啊，所见即所得。
0: 我们从生的到熟的当中必定会有一点点的缩水比，但是您看啊，几乎这缩水比比较少一点点，说明什么？它的原材料选择还是蛮好的。
1: 不错不错啊，好吃，肉质还鲜嫩。关键这个菜很快的，
0: 是的，然后呢，这个就像酱香型，旁

0: 时间，我们大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所以呢，要抢大组合的朋友们下手一定要快啊！258元是八包带回去，听清楚，我们的组合当中啊，升级八包带回家，每一包净含量是300克的，所以你想想看，自己去买买原材料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1: 哎，真的324，你想看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牛仔骨的部分大组合2400克，差不多接近5斤嘞，对吧？你自己去买，买回家以后的话呢，你想看还有什么
0: 分割、
1: 腌制等等处理，太费劲了。今天前期的这些工作我们帮各位处理好，大家可以看到还帮你什么直接分割好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直接上锅，你不管是炖也好，煎也好，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很方便的什么空气炸锅稍微弄一弄也可以。
0: 对，
1: 骨边肉它是贴在骨头的，所以特别特别的香，关键来讲营养价值也蛮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顶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牛肉的一些制品。那今天是什么方便快捷的快手菜，暑期到了，家里的孩子总归平时要多注重一些营养的补充。
0: 是的，
1: 牛肉的话呢，我觉得囤一囤蛮不错的。
0: 对，这两天我还听说单位的很多一些男性同事们啊，这个带回去之后怎么做？半夜的时候看体育赛事，对不对？
1: 对。
0: 突然之间饿了，要配配什么啤酒啊、配配酒啊？哎，这个正正好好，非常入味儿。然后呢，这个高蛋白质、低脂肪也是比较不错，做起来又很快。
1: 对，
0: 最后15分钟时间，八包装的组合啊，这个越来越少备货，希望能够抢到八包装，立刻从速下单。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就是两千四百克，差不多接近五斤的一个分量。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牛肉的这个牛仔骨的这个质量品质蛮好的，都是中间一丢丢的小骨头，骨边肉。这是我们今天冷链配送以后稍许化冻完了一点点的感觉，但是你看啊，这个是拿出来的整个的质感品质真的特别的棒，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牛肉这个东西啊一定要精挑细选的，好的部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随便拿哪一块都是什么直接给您看啊，精修过的每一块块块都是精修，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什么，都是贴骨边肉，嫩得很，香得很，怎么做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旁边有一个平底煎锅，
1: 自来自来的自动现在
0: 声音啊，哎呀，我们到现在大概是19分钟的时间，这个平底煎锅就自来到19分钟时间，就在那么长的时间，你会发现它的缩的这个缩小的比例啊还是

0: 就是适当，没不是很咸，但是也没有去抢了那个牛肉的香味。
1: 牛肉很喜欢吃，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肉。在西餐馆里面点的这个牛仔骨很贵，一般都是在300左右。就是现在呢，就是我就不知道，那个口感又好又嫩，里面还带汁，就是一咬下去还有那个嫩嫩的汁出来，就是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个的就是牛仔骨要多少钱。

0: 时间，我们的背后组数真的是快要越来越少了。还没有抢到258元大组合八整大的朋友们，下手一定要快。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150元是四整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那如果翻个数量倍的话呢，八包带回去是不是要拍300块钱？
1: 对。
0: 本场直播千万不要订错，大组合八整包带回去只需要258，分量一样也是每袋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积分啊5倍个5积分，12.9块钱。所以今天订大组合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啊，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两面煎，
1: 是
0: 煎好之后直接可以出锅了。你稍微再加一点什么黑胡椒啊，喜欢吃点浓油赤酱的，弄点什么酱油酱汁都可以。
1: 对，
0: 您爱吃什么口味自己做什么口味。哎，为您所做的方便是什么？精修好了，帮你腌制好了，
1: 是
0: 那些复杂的自己不太会做的一些这个步骤都帮你给提前弄好了。
1: 对的，你看方便轻松，然后又是快手菜，关键营养价值也蛮高的。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小炒可不可以加上点年糕或者土豆等等的，都是你喜欢吃的那种菜肴。关键一份，我们今天算下来买大组合的话呢，才多少钱？就30块。为什么？积分12.9块。
0: 是的。
1: 您还可以参与到自动订购。您想想看，今天算下来相当于240块钱，您就把八包带回去。我们总共的分量是多少？2400克，接近5斤的分量啊。
0: 是的，做的7分钟时间。目前不仅上海地区的顾客在踊跃订购当中，还有北京、江苏、浙江的朋友们也在疯狂订购当中哈。
1: 对。
0: 赶紧把实实在在的名额给到大家。订购专线的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3: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4: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5: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4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淡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时间备货不多了，提示一下要抢大组合258元八整包带回去，还送5倍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这样呢还能再为您减5元。礼拜里算下来啊，大组合240块钱，八整包，每包是这个300克，对吧？
1: 对，3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每一包的话呢，价格也才30块钱。实话实说啊，因为今天这个前期的这个反腐的步骤已经给大家做好了，比如说洗啦、切啦、分割、排酸，乱七八糟的全部给您搞定。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有的时候口感口味我调和不好，我们已经给大家稍许的调好味道了。所以你拿到家里面干嘛？你只需要有锅加热搞定了。
0: 对，其实就是大概就5-6分钟的事情。
1: 对，
0: 两面稍微煎一煎，然后弄点佐料进去就好了。轻轻松松一盆大菜硬菜都出来了，
1: 真的是我们的品质。最后一点时间，4分多钟给您看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品质。你看哦，就像燕华说的，不是那种啊，就是干巴巴的，没有那种肥瘦相间纹理的，都有的。
0: 要有一点油，
1: 要有一点才好吃，汁水才满。然后你看，有一丢丢的小骨头，骨边肉好吃嘛。化冻过后的话呢，状态就是这样啊，所见即所得。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每一块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都是给大家精修到位的，块块都是精修，所以好吃的不得了，又香又嫩。观众朋友们，拿回家就是这样，平底煎锅双面煎，怎么煎牛排？今天怎么煎我们的啊？

0: 仔骨。
1: 嗯，是的，最后四分钟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啊。您买小组合四包带回去是150块钱，已经蛮划算的了。
0: 对，
1: 四包带回去150块钱，
0: 对，
1: 也有5倍购物积分的啊。但是呢，更加推荐给大家8包带回去，因为反正你平放着也不太占空间。
0: 是，
1: 8包带回去不需要300元，258块钱带回家。
0: 对，
1: 除此之外，算上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啊，12.9块，再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之后呢，相当于240块钱。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看到哦，电话打不进来，打进来之后立刻按上1号线自动订购，不要等待人工接听啊，不要等待人工接听，这样呢又能够省去5块钱了。每次我都是要么 APP 上下单，要么就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但是货号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258元的货号是，哎，待会儿翻出来给大家报备一下，对不对？货号不要订错了啊。最后呢，大概3分钟时间，8整包，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00。

0: 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快要没有了，然后要抢大组合的朋友们真的是备货不多，
1: 对，
0: 抓紧速度订购起来。哎，还有一些朋友会说这牛奶糊好吃吗？那么您带回去自己尝一尝。哎，还有些朋友会说，也没关系，您可以买入手门槛比较低的150块钱四包带回去，
1: 对，也不错，
0: 反正这个放在家里头，我们保证新鲜批次吧。哎，
1: 保证新鲜批次，
0: 大组合最后17套了啊，
1: 对，蛮快的，所以爸爸妈妈们赶紧加油，因为实话实说，确实天气太热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不要说在厨房当中，哪怕就是常温在室内，稍微待一待，热的不行，你灶火一开的话呢，真的太热太难受了。
0: 对，像在那边站着就汗流浃背，
1: 真的。今天这个是什么？稍许有点配菜，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加上我们今天这个啊牛仔。排骨双面煎，真的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哪怕很多的朋友说小炒一下，或者我们今天做个什么煲仔等等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好吃、美味、有营养。你看，大包装刚刚17组，现在只有最后的11组，
0: 对，最后2分钟时间，留点时间打电话吧。订购专线是800-7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多钟时间啊，我们的八包装的组合大概到个位数了。嗯，所以呢，要抢八包装的朋友们下单重组，然后呢，我们也是啊，这个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可以储存。
1: 对，
0: 那最后这多少套？
2: 六套
0: ，对吧？所以这个朋友们也是这个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因为省时间了呀，然后价格又不贵，你到外头去这个吃一吃，自己心里头清楚。
1: 对，
0: 而且牛仔骨骨边肉真的还蛮好吃的。有时候你真的是要到肉店当中去说的，帮我牛仔骨来了之后帮我留一点点。
1: 确实。所以今天是什么精华部位，让你带回去，价格也划算。关键是什么？已经免去你自己前期的各种繁复的一些步骤，什么洗啊、切啊、弄啊、稍许调味，没有那么多麻烦的事儿。
0: 对，
1: 今天拿回去的话呢，化冻以后就可以开始烹饪起来啊。美味佳肴买大组合，今天更划算，单独一包，今天我们算下来30块钱，毕竟今天有高昂积分。
0: 是的，好了，我们的大组合货不多了啊，下单重复起来吧。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苗强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苗强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醉鸡醉鱼。回到节目现场啊，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2: 你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那终于跟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
1: 女神节快乐
0: 啊！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不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醉鸡醉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
1: 今天我们福利苗强，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1: 我们是2袋醉鸡。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0: 450克，
1: 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80%。
0: 然后
1: 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
0: 150克，
1: 哎，150克，固形含量也是大于80%。
0: 对，
1: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9，但今天我福利猫抢价格只要150元
0: 啊，
1: 共6袋拿回家。
0: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1: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
1: 对吧？
0: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
1: 哎，
0: 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
1: 草鱼
0: 哦，草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
1: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1: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1: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仅此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1: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
1: 300天以上的草鸡，
0: 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
1: 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0: 半只，
1: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0: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1: 这个油
0: 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现在是几点钟？5:01是吧？
1: 哎，是的，现在5:01。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
0: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是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1: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
0: 啊，
1: 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
1: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1: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
0: 少许，不用加盐，不用加盐，完全不，我因为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
1: 是，
0: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
1: 啊，今天我们福利秒抢啊，一共是6袋，2袋最。醉鸡啊，4袋醉鱼，市场价格259元，今天呢，我们只要150元给您送货到府啊。
0: 没错，是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刚算了一下三斤的重量，哦，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早餐也行，
1: 这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
1: 是，
0: 也可以，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全是塑封包装。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这面包，
1: 就很好吃。
0: 就这面包，那也挺爽的，
1: 是
0: 不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对不对？
1: 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呐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
1: 哎呀。
0: 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今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剩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你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两袋醉鸡，四袋醉鱼，您带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你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两袋醉鸡，四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188000，手机021511999500。

0: 好的，问各位直播间新月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刚刚过完大暑，那现在也是三伏天当中的中伏啊。有句古话就说得好啊，叫做冬调夏补，那现在就是特别适合去滋补的一个时节。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哇，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妍希一起来分享。
1: 谢谢佳佳，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样佳佳说的，其实到夏天的话呢，我们平时的话呢空调房待的比较多，哎，其实要微微的发发汗，吃点汤的话呢对身体很有帮助。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老母鸡，朋友们可能都会觉得老母鸡有什么稀奇的，平时也能买得到啊。但我们今天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名称就不一样，叫做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看到黄油这两个字就知道肯定是什么，养足的时间天数都特别的棒，而且我们今天坚持的整个的是林间散养，所以今天的话呢拿回去每一只性价比又高，而且关键营养保留多啊。
0: 是的啊，今天朋友们啊，我觉得这个老母鸡确实是好久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1: 对对对，
0: 看一下啊，今天趁着我们有货，然后这个价格合适情况下，一定要多带回去几套啊。我们是3+1的组合，一共是4只带回家啊，每一只是1公斤啊，朋友们，199块钱，只要平均不到50块钱就能拿回去一只啊，哎，
1: 40来块钱，积分还有1.99元，自动订购立减5元，是不是相当于42块钱一只？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每一只，你可以看到啊，就是处理的蛮干净的，净含量每一只是1公斤。好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今天我看清楚组合价格构成了，我蛮有兴趣的。但是今天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品相到底如何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的外包装，大家可以看到啊。然后的话呢，有几个关键的信息一定要给大家看明白。大别山在哪个地方？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在安徽那边。很多的朋友都知道那边山清水秀。我们今天是什么？大别山的生态养殖，基本上是什么？是我们说整个的山间当中林间的放养。然后我们今天是什么？是谷物主饲料，科学配比，所以我们吃的也是很不一般的。另外我们今天什么，就是食品安全全程追溯，还有净含量是1公斤。好，直接的话呢现场再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每一只里面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配料只有一样，就是老母鸡，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黄油老母鸡意味什么？意味着养足的时间天数是特别长的。现场给您拆开看一下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去的话呢，如果说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觉得占地方占冰箱空间怎么办？你把外包装把它去除掉，然后你看哦，里面就是这样，对不对？动物检疫，检疫的证明也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每一只分量扎扎实实，它是达到了什么？就是我们说1公斤。好，这样看还看得不明白，我们今天前面有一只化冻过后的，我们保证是什么？全部都是给您做到冷链配送到家里面，
0: 没错，
1: 化冻过后就是眼前这个样子。哇，
0: 好大只、啊、
1: 对对对，
0: 而且里面的话就是黄灿灿的，它那个鸡油在里面、看特别的有食欲啊。
1: 对，佳佳这一点说得很好。你看很多的朋友都说黄油老母鸡，那一定拿到这一只的话呢，首先个头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分量十足。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鸡油黄的感觉，你看所见即所得，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基本上啊已经给大家就是处理的蛮干净，但是你看肚子、腹部包括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翅膀旁边全部都是厚厚的那种黄油，所以这种鸡油黄的感觉，这个才是什么真正的林间散养，养足的时间是够长。然后我们的老母鸡的话呢，一定要给大家讲一讲，你看啊、其实它是有点皮糙肉厚的感觉。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养足的时间够长。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林间散养有个什么特点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大腿的部分厚实，
0: 对吧？好有劲儿啊，
1: 很有劲儿。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鸡爪的部分也是什么，很有劲儿，孔武有力的感觉。所以拿回家去，不管你是炖汤也好啊，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做个鸡汤面也好啊，用这个真的属实不错、
0: 没问题啊，特别的香啊。现在的话很多小朋友都放暑假了，对吧？给他趁着养身体、长身体的时候，来上一点点这样子特别营养充足的鸡汤。
1: 对，
0: 炖个鸡汤是最香的了。
1: 是的，你看我们这老母鸡汤有个特点，我们也没有加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比如说佐料之类的啊，加一点你自己喜欢吃的，比如说竹荪啦，包括枸杞啊这些就行了。然后这个鲜味已经出来了，再来看看啊，我们说黄油老母鸡一定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澄亮澄亮的、金灿灿的，
0: 是的，
1: 香的不得了，好吃的不得了，鲜美的不得了。来，佳佳，我先给你倒碗汤啊，哎呦，放旁边晾晾，喝一喝。
0: 是的啊，夏天我觉得啊，就是你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像这样的时候啊，说明什么呢？我们可以就是稍微的滋补一点点，鸡汤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对对，
0: 像你可以吃鸡汤，然后 鸡肉呢也可以盛出来，嗯，对吧？蘸一点这样子小蘸料，哎，特别特别的香啊！
1: 我要问一问我们这个大厨啊，今天这个老母鸡炖了多长时间？2个小时，对吧？所以大家能够明白，真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养足的时间，嗯，包括真的养殖的方式，真的都是与众不同。而且我在夹这个鸡腿的时候，哎，大家可以感觉一下，哎，你看这里面的肉质，对不对？然后这里面你看红红的这个肉质全部的显现出来，包括里面的营养价值吸出物，真的保留的特别多。
0: 是的，
1: 跟大家实话实说啊，这1公斤2斤多，也就意味着，如果说原始状态之下，这个老母鸡个头是非常非常大的，吃个鸡汤面，或者你就直接来碗米饭。把这个大大的，你看啊，大鸡腿儿直接盖在上面，真的太棒，嗯，太棒了啊！
0: 好鲜啊，这个汤
1: 真
0: 的好鲜啊！
1: 我在旁边
0: 我们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一些，就是其他的佐料，就加一点点的盐啊，嗯，然后放点红枣啊、枸杞的，嗯，就真的非常的大补的感觉，而且真的特别的鲜美。
1: 对对对，
0: 我感觉我光喝汤可以喝个好几碗了。
1: 哎，嗯，这鸡肉也是不错的啊，这里面各种营养元素保留的特别多，把握住了啊！哎，今天我们单独一只划算下来40来块钱，性价比蛮高的，啊，
0: 是的，非常高。啊，4只带回家，每只是1公斤，嗯，就是4公斤带回家，199块钱。你想一下啊，肯德基、麦某劳，对吧？几个鸡腿儿、鸡翅膀就要50-60块钱了，嗯，所以亲爱朋友们，把握机会了啊！给我打电话了，02151199900。
2: 鸡肉它是属于白肉啊，它的作用呢，它是这个甘温补气啊，也能补血。啊，其实总的来说，鸡肉都是有很好的补肺气、补脾、补肾的这样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说煲汤的话，我们推荐还是用老母鸡，它还有一定的脂肪量，啊，那么它这个口感会好很多，嗯嗯。所以我们推荐就是用这个老母鸡。
3: 那么我们人类最早吃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东西。
4: 鸡肠炎长，啊，要进补，那就得老母鸡。
5: 这哪个常言说的？
4: 这是我妈妈说的。啊，这比方说家里面要是有这个姐姐生孩子，嗯，一般呢，我妈妈都会炖一只这个母鸡。哎，就是觉得这个老母鸡啊，你看它又下蛋啊，又生小鸡啊，所以它的这个身体健康的状况一定是好的。
3: 老母鸡滋阴益气的效果好。嗯。
0: 哇，真的好好喝啊！这个鸡汤真的好鲜，嗯，因为刚进演播室的时候，因为我们这边的话空调打得比较凉，
1: 对对对，
0: 感觉身上比较冷冷的，
1: 对对，
0: 但是我一碗喝下去，感觉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暖和起来了，嗯，就是整个人非常舒服，很通畅的感觉，啊。
1: 对的，其实到了夏天的话呢，很多的朋友说贪凉，因为天气太热了，尤其刚刚佳佳也说了，嗯，现在我们说就是进入中伏了，哎，所以温度越来越高。我其实这两天也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嗯，好像往后几天的话呢，37-8度的高温天也来了，
0: 对，
1: 很多的朋友是什么？是不高兴出去的，嗯，甚至买菜我都不愿意多走两步。那今天我们吃什么？直接送到您家里面。
0: 对，
1: 老母鸡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啊，其实到了夏天也要吃，一年四季你都要多补一补。为什么？刚刚我们听到有很多那种老师也讲的，对不对？哎，我们滋阴啦，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补补气血啊，但真的也不错。嗯，你想看我们这个老祖宗以前都说，哎，有些人身体不佳啦，或者说大病初愈啦，嗯，我们要稍微的补一补，
0: 对，
1: 也会想到老母鸡，对不对？
0: 喝点鸡汤，
1: 对，喝点鸡汤。那么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高了，其实像老母鸡的话呢，一年四季每一天，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不管是任何一个季节，我都可以喝一喝。
0: 是的，
1: 但是选对选好老母鸡是很重要的。哎，咱们今天是什么？是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
0: 没错，
1: 你自己看看炖煮出来的这个鸡汤，哇，嗯，真的太棒了啊！
0: 好鲜亮啊！哎，我觉得啊，夏天呢，啊，就是什么，我们把冬天你感觉欠的一些地方，给你补一补回来，冬调夏补嘛，这老话说的嘛。嗯，而且今天朋友们，我们大别山的这个黄油老母鸡，真是好久没出现了。嗯，我还跟严欣这个感慨呢，嗯，我感觉上一次已经是很久之前了。
1: 对对 对,
0: 对，
1: 养足的时间要长，哎，然后我们是林间放养、林间散养的一个模式，所以不像有一些鸡可能说，哎呀，这个可能1-2十天就几十天就出笼了，
0: 对，
1: 那不存在的。我们今天是什么？是让它自己去觅食。而且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大别山区那个地方，嗯，真的就是山清水秀，自然环境够好，哎，然后关键是什么，包括那个地方有很多，就是我们说母鸡也好，包括我们说林间散养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家 庆爱吃的一些东西都有的。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当地的那个老母鸡的话呢，这个就是不一样。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叫黄油老母鸡？能把黄油这两个字印在我们袋身上面，吃吃我们都可以看到里面有厚厚的那种鸡油黄的感觉。
0: 没错啊，真的好香啊。嗯，而且的话，今天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嗯，199块钱四只大别山的我们的黄油老母鸡。嗯，你想以前啊，就是你想要买一只正宗的这种老母鸡的话，你得托人找关系的。
1: 对，
0: 但今天不需要了啊，我们四只正宗的黄油老母鸡给您送到您府上。嗯，关键的话，我们的备货不是很多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嗯，反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鸡的品质实在是太棒了，
1: 太棒了。哎，嗯，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只的话呢，化冻过后就是所见即所得。
0: 是，
1: 我跟你讲，一公斤它是什么，已经给大家处理的干干净净的。
0: 是的，
1: 也就因为原始状态，一整只这个老母鸡的话呢，个头是蛮大的啊，很敦实的感觉。嗯，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皮下你看啊，真的就是厚厚的那种鸡油黄的感觉。
0: 对，
1: 说明什么？这是正宗的老母鸡。有一些他告诉你是老母鸡，个头看起来大大的，但你吃不出那种鲜美的感觉，地道的那种感觉。那，嗯，养足的时间你还要打个大大的问号。我们今天你看啊，鸡油黄汁汁都是这样，然后你看啊，用手去摸一摸，它真的是鼓鼓囊囊的，皮糙肉厚的。大家不要觉得啊，这是什么？这就是你说养足天数时间长的一个表现。嗯，把握住了每一只，我们今天你看啊，外面的毛啊等等处理的都蛮干净的。
0: 对的，
1: 拿回家化冻过后，你炖汤鲜美的不得了。你看佳佳现在就在喝我们的老母鸡汤。
0: 真的，啊，我这已经是第二碗了，朋友们，真的太好喝了。嗯，因为的话，像这样子有营养又好喝东西，就真的是忍不住一口一口
1: 好喝，
0: 一碗一碗的接着喝啊。哎，你说给小朋友炖一个这个，或者给老年人，嗯，老喜欢啊，而且很简单啊。其实像这样子好的鸡，好的用料的话，嗯，你其实不需要很复杂的一些调味品。嗯，光一点点的盐，它就已经很鲜美，很鲜美了。
1: 对的，鲜字当道，真的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爱喝老母鸡汤，原因就是在于此。嗯，就真的你别的乱七八糟的佐料可以不用多放，
0: 是
1: 老母鸡炖出来这个鸡汤的话呢，就鲜美无比。像我们今天的话呢，嗯，放了什么？放了一些菌菇啊，枸杞。哎，真的，我们大厨真的就是在夏天，很多人都说我要多补补气血啊。平时我们也会说多吃一点什么枸杞，在鸡汤里面的话呢，嗯，也可以多放一点枸杞，不错的。鸡汤是特别特别浓郁的，而且很鲜美。
0: 是的。
1: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鸡肉的感觉啊。嗯，我们还是那句话，当然老母鸡我们是建议大家是什么？当然是炖汤够好。哎呦，
0: 煲汤啊，一定是最有营养、最好喝的。
1: 这一只
0: 哇，你看它这个大腿就是非常有力气，像那种健身达人一样，对不对？
1: 孔武有力啊！我待会儿应该要把这个大鸡翅膀也给大家掰下来看看。你再来看到，你看，哎，就是养足的时间长了以后，你看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这鸡肉里面的一些是个血红蛋白啊等等，嗯，各种微量元素保留的比较多，
0: 是，
1: 所以你看拔出来的这个大鸡腿整体的感觉。气质
0: 紧实
1: 都不一样的啊。
0: 对的。
1: 然后肉质的话呢，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炖了差不多你看啊，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炖煮时间长了以后，里面的汤味道很鲜美，
0: 对，
1: 肉质也不会那种很柴的啊，
0: 嗯，
1: 都是可以嚼得动的，把握住了。还是那句话，像这样的一锅鸡汤的话呢，比如说现在是暑期，嗯，小朋友到您家里来做做客啊，玩一玩的时候可以炖一炖，哎，
0: 是，
1: 包括我们说一周拿出一只来炖一炖也是没问题的。
0: 是的啊，那就说嘛，现在小朋友长身体的话，其实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我觉得鸡汤啊，嗯，就是一定不能少的。
1: 对，
0: 而且趁现在放暑假的时候，你给他准备上一点点，对吧？全家人都可以喝。哎，但是今天朋友们性价比太高了啊，199块钱四整只带回家，一只呢我们是足斤足两的，1公斤的这样的一个重量，199块钱，
1: 嗯，
0: 真的是很划算。关键是什么？我们的数量不是很多啊，嗯，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599000。

0: 言归正传啊，这鸡汤啊，就得选好鸡。
1: 那你说是选母鸡还是公鸡？这个老鸡还是小鸡啊？
0: 当然是老母鸡啊！你没听说过吗？炖鸡汤得用老母鸡啊，这个营养美味数第一。小五在那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时间炖得越久，越养生。

0: 哇，你看这个真的好有食欲啊！这个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你不需要太多的你这个厨艺是吧？它只需要你去炖，炖之后把这个味道炖进去，把这营养给炖出来。然后呢，如果说你炖鸡汤的话，咱们可以把这个鸡肉蘸一些这种调味料去把它吃掉。
1: 对，
0: 汤的话一定不要浪费啊，真的要喝掉，营养都在汤里了。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什么？就是汽锅鸡，对吧？俗称汽锅鸡，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去云贵川那一带旅游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当地的特色美食，就是这样做的，好吃的不得了。当然，精华的部分就是我们说原材料好的部分，一定是这一整只老母鸡，对不对？你可以看到什么叫黄油老母鸡，就是我们说这只里面这种鸡油黄的感觉厚厚的，而且每一只我们养足的天数也是蛮长的，所以你会发现拿到手中沉甸甸的，味道就是什么炖出来，我们先自当道。
2: 没错，
1: 喝老母鸡汤，你肯定是先喝汤嘛，对不对？我们想到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一定要味道很鲜美，但这种鲜美不是靠其他的一些比如调味料去把它调和出来的，恰恰相反，我们不需要放更。
0: 更多的调味料，就哪怕是一整只鸡汤，稍微的炖煮时间长一点，你就闻到这种清香，这种鲜美的味道全部出来了。
2: 是的，
0: 但夏天我们建议大家还可以加一点什么红枣啦、枸杞啦、竹荪啦，这样炖煮一下的话呢，营养其实加倍的啊。
2: 没错啊，我们的话老母鸡它其实不是数量特别的多的啊，我们也说了好几个月才来一次，所以今天朋友们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 40袋回家199块钱，大家想一下，一只的话连50块都不到，去外面50块钱能买到什么？就其实你吃个这个KFC 啊，卖什么劳啊，对吧？
0: 对，随便点个简餐，
2: 对，几个鸡腿就已经要50-60块钱了。但我们一整只啊，而且是正宗的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啊，
0: 嗯，
2: 把握机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要说啊，夏季滋补，一说吃什么喝什么，喝鸡汤，吃鸡肉啊。但是哪里的鸡肉好呢？我们一说的话，老母鸡一定是大别山，高海拔，
1: 对对对，
0: 喝的是山泉水，
1: 对对，
0: 吃的是这个五谷的一些虫子啊，自己去捕捉的，哎，所以它的肉质也更加的紧实，
1: 对，
0: 营养也更加的丰富。
2: 对，说到这里，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就是我们大别山区的话呢，有各种各样的家禽，现在东方购物都卖的特别好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首先，你看“黄油”两个字能够作为我们今天商品卖点，就是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每一袋的袋身上面印出来，说明什么？只只有到厚厚的鸡油黄，本地土鸡的品种，适应山地的环境，基本上在高山上面，然后的话呢，坡地人家自己去觅食。
0: 没错，
2: 我的这个家乡是江西，其实像这种啊，就是真的满山遍野的鸡，在本地来讲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0: 是的，
2: 大家看到吃的东西是什么？自由觅食，包括本地的一些虫草啦、野果子啦、杂粮啊，特别多，然后运动量也是特别棒的。大别山区这个地方，如果大家去旅游的话都知道，现在温度是不是特别高？你到大别山这个地方爬爬山、旅游，你就感觉，哎呦，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舒服啊！所以把握住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啊，黄油老母鸡长的就是在那个地方。然后今天一共是有到四只，每一只我们今天是1公斤，给大家处理的干干净净。哎，就拿回家去，你化冻过后开始来烹饪，你稍许改个刀，红烧鸡块可以，包括我们清炖一个鸡汤也没问题啊。
0: 好香啊！就是不仅仅可以炖鸡汤啊，做这样的红烧的也特别的香啊。
2: 哎呀，我们今天考虑
0: 的香味，
2: 对，我们今天这考虑到这个上镜啊，我们还搞了一点毛豆，对不对？然后其实在家里板栗烧鸡是不是也可以？哇，蛮不错的啊，
0: 太好吃了。
2: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鸡，哎呦，这鸡块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首先这块肉就特别厚实，
0: 真的好香啊，
2: 对，特别香。然后你来看看这个今天这个肉质，大家可以看到啊，每一丝每一丝，然后里面这个营养物质保留特别多。来，佳佳给你夹一块，
3: 我也来一块，
2: 给你夹一块，哇，感受一下。平时我们经常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是不是喜欢去外面点一点？
0: 对，
2: 哎，那个叫什么鸡来着？就是也是，我们有的时候去吃那个，就一。大盘鸡，对，
0: 但是它用的可不是我们的这个黄油老母鸡，
2: 对呀，对呀，这个肉质不能跟我们今天这个来比啊。然后你看，这是你看啊，这是腿上面的肉，
0: 太香了，我天哪，
2: 很好吃，
0: 好好吃，真的
2: 特别棒。我来尝一块，我来尝一块，
0: 真的好好吃。它这个肉质啊，就是你炖久一点，它是比较软烂的那种质地，很好吃，很香。
2: 对，
0: 而且的话，你们吃到它这个肉的紧实程度是在的啊。
2: 来感受一下啊，这个在家里，尤其家里有这种大胖小子的，哎。你就给他炖这个，真的特别棒啊！
0: 绝对是特别爱吃的啊！像夏天的话，你给他准备上一点点，一部分我们用来煲汤，一部分的话我们就这样子红烧着吃，老香了。板栗烧鸡、毛豆烧鸡都特别的好吃。
2: 我一直会觉得这个老母鸡这个肉质会比较的柴，咬不动，不存在的。
0: 三万是不会啊，
2: 真的特别特别的棒，把握住了。每一只今天才40来块钱，而且我们今天保证是全新的批次啊。
0: 没错啊，我们199块钱是四只带回家，足分足量的1公斤，而且是大别山正宗的黄油老母鸡啊，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4: 鸡肉它是属于白肉啊，它的作用呢，它是这个甘温补气啊，也能补血啊。其实总的来说，鸡肉都是有很好的补肺气、补脾、补肾的这样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说煲汤的话，我们推荐还是用老母鸡，它含有一定的脂肪量啊，那么它这个口感会好很多。所以我们推荐就是用这个老母鸡。
5: 那么我们人类最早吃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东西，
6: 鸡。常言说，要进补，那就得老母鸡。
7: 这哪个常言说的？
6: 这是我妈妈说的。这比方说，家里面要是有这个姐姐生孩子，一般呢，我妈妈都会炖一只这个母鸡。哎，就是觉得这个老母鸡啊，你看它又下蛋啊，又生小鸡啊，所以它的这个身体健康的状况一定是好的。
5: 老母鸡滋阴益气的效果好。

0: 哇，真的好好吃啊！那个汤不仅能一碗喝一碗，这个肉呀，一块接一块，也是接着特别好吃。嗯，
1: 其实很多的朋友可能是觉得这个老母鸡的话呢，就是只有炖汤，但其实对是它是有点误解的。我们刚刚去做红烧鸡块也不错的，对吧？
0: 也很好吃、啊。
1: 因为我们今天有四只带回去，所以如果说您是一家人进行分享的话呢，我们可以变着花头来做。当然炖汤是大家首选的。夏天还是那句话，很多人会觉得天气太热了，我喝不下，吃不下。但其实我这两天的话呢，有的时候运动的时候也会去关注一下。哎呀，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样均衡饮食？哎，恰恰我们在这个炎炎夏季，你出汗比较多的时候，
0: 对，
1: 你会觉得经常没有力气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多补充一些，比如说高的蛋白质，其实鸡肉里面也是有的，对吧？你经常听到有很多健身人士也是要什么多吃一点鸡肉，对不对？
0: 是。
1: 然后另外的话呢，这个补充这个我们说多种的微量元素，鸡汤里面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哎，所以不要说哦，到了炎炎夏季我就少吃，甚至很多的朋友到了晚上就不吃，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该吃的该补的吃起来。当然这个东西你拿回家去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说炖煮一锅的话呢，我们中午可以喝，晚上可以喝。你晚上比如说你不想做饭的时候，你可以下点面条，
0: 对，
1: 然后把我们这个鸡汤啊、哎、直接浇在我们的面条上面，把大鸡腿这样一放，我们这样一锅这个鸡汤面也是很不错的。
0: 哎，这一小的话，在外面你要喝一碗鸡汤面的话，也挺贵的，
1: 对
0: 吧？特别是你要加一只大鸡腿儿，哎，30-40块钱了。但是呢，我们今天40多块钱不到50就能够吃到一整只啊，一整只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哎，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啊！
1: 对对对，东方购物还有个特点就是送货时效非常的快、哎，因为现在天气太热了，我们也知道您不高兴去，比如说去大动干戈的去采购，然后拎回家里面很重的、嗯，今天是直接送到您家里面，然后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我们给大家保证到的都是全新的一个批次，而且保质期是冷链直接可以有12个月的，就是冷冻储存。
0: 是的，
1: 您放放心心，笃笃定定，家里就是囤囤货啊！
0: 没错啊，把握机会了，我们的这个组合不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900。

0: 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太热情了，因为确实也知道我们这个老母鸡很久没上了嘛，对吧？所以趁有货的时候，真的是抓紧定了，父母家来一组，自己家里来一组，对不对啊？
1: 对对。
0: 老母鸡，因为确实我觉得夏天啊，你说就是这个夏天，滋补、清补靠什么？真的是老母鸡了。
1: 对对，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的话呢是好食材，老祖宗就已经留下来了。经常我们就听到有些朋友都说，哎，我要补一补身子啊，就喝喝老母鸡汤。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每一只啊，这是把外包装拆掉，里面还有塑封包装，你看动物检疫检疫的证明今天也都是有的，
0: 是。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可视化的一个窗口，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大鸡腿，你看哦，多漂亮。然后后面的话呢，你看有黄油，只只都是鸡油黄。如果这样看还差点意思的话呢，前面有一只是我们今天你看啊，化冻过后的感觉，好漂亮。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才是正宗的老母鸡，拿到手中首先有一个感觉就是很瓷实，
0: 对，
1: 沉甸甸的。第二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你看哦，只只鸡油黄的感觉，这不是我们随随便便说的，你看啊，厚厚的，看到了吗？
0: 是，
1: 直接上面这个皮啊，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这像普通的那种鸡，这个皮的话呢，它都是皮糙肉厚的感觉。哎，养足的时间长，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大鸡腿，真的叫孔武有力，鸡爪子也是。然后下方你看啊，我们的肚子的部分也都是黄黄的，浓浓的鸡油黄，所以品相品质非常非常的棒，大家放放心心。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一公斤，分量是做足了，只会多一点，不可能少的。大家完全买回家去，比如说三口之家、五口之家，稍微炖一炖，吃个一天完全没问题。
0: 没错，
1: 还那句话，老母鸡就是炖汤，一年四季。你不要觉得哎呀，老母鸡汤就是冬天的一个这个专属，不是的。其实到了夏季，你出汗比较多，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经常觉得昏昏沉沉的，哎，都觉得就每天吃东西也吃不下的时候，你来点老母鸡汤，对不对？很多的朋友都应该知道，这个老母鸡里面富含的各种的微量元素都比较高。我们今天还加了一点虫草花，你来看看啊，这个汤的颜色很浓郁，对不对？特别漂亮，对不对？
0: 是的啊，
1: 鸡油黄啊，
0: 真的这个香味好足啊。我们的话不需要加很多其他的调味料啊，一点点盐，一点点你喜欢的什么红枣呀、枸杞呀，就是足够的营养在里边了。
1: 对，
0: 然后多炖一会儿的话，我们这个肉啊能变得松松的，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吃。
1: 我刚刚还想说，我把那个叫什么，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叫鸡翅膀啊。我跟你讲啊，旁边这个大鸡腿太诱人了，直接掰出来以后的话呢，肉质特别特别的棒。
0: 对，
1: 然后来给您看一下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家里有小朋友的，我到底给他弄点什么？你别每天老几样。像我们家小朋友的话呢，现在已经就15个多月了嘛，也是哎老母鸡啦，然后鸽子汤啊等等的，都是换着花头给他炖的，
0: 对的，
1: 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把握住这样的一整只，你外面去喝一喝炖一炖，你想想看这个价格得多少？我们今天一只下来才40来块钱，性价比高，而且送货特别快啊！
0: 没错啊，要说就是夏天，我感觉吃什么喝什么没有什么负担的话，我觉得真的是鸡汤、鸡肉啊，高蛋白低脂肪，关键是今天朋友们性价比很高，很久没来了啊！四只价格您看一下，199块钱，真的是很划算。算到以前的话，你说托人去专门带这种正宗的大别山老母鸡啊，你都不一定托得到，而且价格都是很贵的。朋友们，今天的话不到50块钱能够带走一只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0000。

0: 最后的八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这次的备货也不是特别足，因为确实啊，每次我们就是说这个围山放养的鸡的数量是有限的，
1: 对对对，
0: 所以的话大家售完的话真的是可能要等到明年了，
1: 对，把握住啊，这个不是速成鸡，所以大家应该明白我们的意思，第一养殖的时间天数在那儿啊，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林间放养的话呢，就是用土鸡，其实当地也好，很多的朋友都是牧民会去买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如果说我到那个大别山区啊，特别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去旅游啊，都会想方设法的带一点当地的一些土特产回来。
0: 是，
1: 那您想想看，大别山区那边的土鸡土鸭其实也是很出名的，我们今天不需要你跋山涉水的跑到那个地方去，哎呀还要打包还要快递等等的，直接是什么东方购下订单送到您家里面，关键就是这个地方啊，这个黄油老母鸡，首先它的特点就是汁汁，我们都是保证鸡油黄，
0: 是
1: 厚厚的浓浓的鸡油黄，意味着里面的营养其实保留的特别的多。哎，第二点就是这个季节，你真不要觉得天气热，很多的朋友都说苦夏苦夏，天气太热啦，吃不太下，我少吃点。哎，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其实营养价值每一个时候都应该要均衡一些。
0: 没错，
1: 你到了晚上，我们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说米饭吃不太下，你稍微你看做一点，比如说面条之类的，哎，
0: 馄饨
1: 之类的，对不对？那你说这个底料用什么？用我们今天的这个鸡汤，
0: 是的，
1: 对不对？没问题吧？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小朋友回来了，你给他做一个红烧鸡块，也没问题，
0: 是的，
1: 是不是？稍微我们可能说费点时间的，就是我们炖煮的时间，但这个东西你不用守在灶台上面，
0: 是的，
1: 定个闹钟，时不时的过来看一看，对不对？
0: 对的，
1: 小火慢炖，两个小时搞定了，对不对？
0: 是的啊，很方便，很简单，关键是性价比很高啊。我们的数量有限，大家如果错过的话，可能要真的是要再等很长的时间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都说啊，冬调夏补，在这个时节，特别是我们三伏天当中的中伏啊，也确实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
1: 对，
0: 但这个时候一定不能掉以轻心，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是特别适合咱们去吃一些滋补的食材，帮助我们建立一个这个强健的体魄的时候啊。
1: 对对，
0: 给家里的小朋友啊、老年人，对不对？一个养身体，一个长身体，特别的合适了。这个鸡汤好好喝，我和严欣真的是这个节目下来啊，真的是喝了好多碗了。
1: 对的，其实朋友们应该看得到，刚刚佳佳在说的时候，我在打饱嗝啊，因为什么？鸡汤也喝得饱饱的，然后鸡肉的话呢，也吃了不少。因为这个的话呢，真的就是说，真的叫土鸡来的。大别山区，如果说大家去那边旅游的话呢，都知道山清水秀的。
0: 没错，
1: 我们今天都是什么？都是林间放养，然后坡地来养的。我们今天这个鸡，甚至我们这个鸡晚上睡觉的时候，直接都在什么？在树上的，对的。所以很跟我们平时想到的这个笼养的这个老母鸡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鸡汤，真的汁汁鸡油黄。为什么叫黄油老母鸡？
0: 好鲜哦，
1: 对吧？特别鲜美。我们喝鸡汤不就是要这种感觉吗？如果鲜汤寡水的，你干嘛去炖那个汤啊？
0: 对啊，
1: 你没有必要去做那个工作了，对不对？我们喝这个鸡汤就是要喝那个浓郁的感觉，浓郁的汤头。你做个鸡汤面，做一个这个大馄饨，哎呦，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家里有孩子的，比如说这个小学也好，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也好，我跟你讲啊。就大半只鸡完全没问题，
0: 真的，
1: 就别说他们了，像我那个我爱人，也是一样的，1米8多的个子，平时在家里面吃起肉来，也是真的不含糊的。
0: 对，
1: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东西在家里的话呢，就常备一些，老人家也好，孩子也好，平时多吃一吃，营养价值真的不错的啊。
0: 是的，
1: 你看这肉质，哎呦，这大鸡腿。
0: 好香啊，
1: 真的不错的，
0: 真的啊！夏天的话，你说这样炖上一锅啊，一边吃肉一边喝汤。肉的话，咱们炖久一点点，它会更加的松软一点点。然后蘸一些我们调的这种小酱料，对吧？
1: 对。
0: 然后鸡汤可以就是做个馄饨呀，鸡汤馄饨、鸡汤面等等的，都特别的好吃。关键是朋友们啊，性价比太高了。
1: 是。
0: 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反复回购的，就是打电话还问嘛，哎呦，怎么老母鸡没有上了？我们确实还没有长成呢。
1: 对对对对。
0: 现在少量现货给大家啊，4只带回家199块钱，每一只是1公斤。4公斤带回家，哎，我们的组合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到最后三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错过这次的话，咱们说不定真的是要等一年了。
1: 对，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和纠结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我们今天是全新批次，新鲜批次意味什么？意味着拿回家去慢慢吃。
0: 没错，
1: 四整只的话呢，其实大家想想看，我们保质期有到12个月。
0: 对，
1: 您现在吃，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半个月来上一只也没问题，对吧？然后另外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今天花小钱买到的是正宗的老母鸡，而且是黄油老母鸡，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炖煮出来的感觉，这个鸡汤汁汁真的都是浓郁的这种黄澄澄的鸡汤，而且鲜美的不得了。我们还是那句话，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很会吃的，对不对？
0: 没错，
1: 不在乎说多花点钱，然后的话呢，关键是要买到好的食材。我们今天是什么？把食材做到了非常棒，但今天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喜人的。单只今天算下来40来块钱，而且我们今天已经是什么？给大家外面处理的干干净净，你拿回家去就稍许改改刀就可以了啊。
0: 对的，非常非常简单，因为它好的鸡肉的话，其实你不需要加很多调味料，它就能变得很鲜美。因为鸡肉好，我们的食材好，我们是大别山的正宗的老母鸡啊，就是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这种林间
1: 对
0: 这样子抓的那种小虫子啊之类的东西啊。
1: 对，
0: 所以的话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啊，夏天给家里人就是选择一些好的食材去补一补，非常的不错，朋友们啊，性价比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场的很多工作人员都自己在拍了。
1: 对对对，
0: 确实我们都能看得到啊，这个鸡肉的品质真的非常非常好。哎，肉又大，然后又紧实，又是那种林间散养的，所以的话，我真的觉得啊，夏天真的是要选择这样的一个滋补的好食材了。
1: 对的，我们下一档主持人维嘉老师刚刚也说，哎呦，这鸡汤真的太香了，太鲜美了。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好的食材的话呢，在家里你稍去炖煮一下，你自己都能感觉得出来。所以把握住了啊，为自己也好，为家人也好，我们今天囤一点好的、优质的食材。记住了，今天我们是大别山的老母鸡，而且是黄油老母鸡，
0: 是的，
1: 吃我们都是浓浓厚厚的这种鸡油黄的感觉，大家一定把握住啊。
0: 没错，而且的话，夏天吃点鸡肉的话也是很好的，高蛋白低脂肪，也不会说哎呦大鱼大肉的特别的腻，你吃不下去啊。我们轻补，喝点鸡汤，吃点鸡汤面、鸡汤馄饨特别的不错啊。给家里小朋友啊、老年人啊，养身体、长身体很棒了。关键是我们今天组合数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香盒全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

0: 加一滴水，只加牛奶或面的葱油饼，有可能你从来没有吃过。然后呢，还有道好吃的手工灌汤的鲜肉的烧麦，如果一起购买的话，还会送给大家鸡汤的小馄饨。那今天现场呢，也是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朱总，你好。
1: 啊，你好，齐心好。
0: 嗯，然后他说让我叫他老朱就可以了。我们俩都是上海人。
1: 哎，上海人。
0: 对，
1: 谁上海人？
0: 上海人爱吃什么？爱吃葱油饼，爱吃烧麦。
1: 哎哎，来这个会吃烧小馄饨，
0: 对啊对啊。哎，侬讲到搿小馄饨，我以前读幼儿园的时候，我外婆每天早上都带我去一家就稳当店，吃一碗小馄饨去上幼儿园。
1: 哎，阿拉早上小人带他去，总归是有小馄饨，
0: 是的，
1: 顶放心，顶清爽，对吧？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首先张立生他可是中华老字号，然后我记得他们家的话呢，就是这种面粉类的、点心类的是非常出名的。
1: 是啊。张立生号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张立生，你真正做到三同产品品质三个标准啊，国内国外是同一生产线、同一原材料、同一配方及工艺。
0: 是的。然后呢，我们这个葱油饼刚才我说到了，它不但是没有一滴水，然后它还是加了黄油的
1: 啊，对啊，
0: 所以是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然后我们还加了黄油，所以呢这款葱油饼
1: 是东北黄油，
0: 东北黄油，动物黄油，不是人造奶油，对吧？看到没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啊。配料的话是这样子的，这边小麦粉、生牛乳，然后食用猪油、鲜葱，这边要强调我们是鲜葱，黄油、动物黄油、非转基因大豆、白砂糖、食用盐，结束了。配料就是这么干干净净、
1: 清清爽爽。
0: 对的，然后它的蛋白质也挺高的，7.2的蛋白质，脂肪其实并不高，13点几。你知道，你吃一个什么膨化食品的话，它的那个脂肪都在30几和40几。
1: 是啊，没错。
0: 是的，
1: 真正做到不加一滴水。
0: 是的。好处在哪里？那一定就是更香。我们说那么多，要不现场给大家煎一个葱油饼吧。
1: 好，好，好，
0: 好的。其实像这样的葱油饼，老朱啊，自家煎辰光油都不用放，我觉得。
1: 稍许喷点油，
0: 一滴滴。
1: 稍许喷点油，因为伊是用黄油起丝的，所以香味道相当好。
0: 对，不用放很多的油的啊，我就把扒了，我就把几滴，是我的话，我就放少一点，让它烘的焦香一点。好，然后呢，它不需要解冻。我们这每一包里面是10片装，一袋里面有到10片。比如呢，像葱油饼，个人喜好，我喜欢煎的时间久一点，让它稍微的颜色变焦一点点。
1: 哎，葱油饼要略微有点焦，
0: 一滴焦，
1: 要有点焦香。哎，但是阿拉搿块葱油饼因为里向加了黄油了，
0: 对啊，
1: 所以侬煎的辰光不需要老多油。不需要老多油，略微烘烘就可以了。
0: 是的，不需要解冻。直接拿拿出来起，我看一下啊，无需解冻，撕去它有一个膜嘛。然后呢，锅子热了之后，来回两面煎一下就可以了。
1: 整一包10片。
0: 10片
1: 啊，整
0: 一袋是10片。
1: 是啊，每一片是100克。
0: 对啊，
1: 啊，每一片100克。
0: 它的量蛮重的，它10片是1公斤，一公斤就是2斤哎。
1: 对呀，
0: 10片有到这个2斤的分量。所以一本子拿的嘛，就是那种很小很薄的。你看一下，我们那一张饼非常的大，
1: 对啊，
0: 香的不得了。阿拉讲究，我们用到的是鲜葱啊，鲜葱。
1: 用啊鲜葱，用啊鲜牛奶调的米，一滴水不加。
0: 对啊。
1: 用啊才是真正的东北黄油，中华老字号张立生带来的品质，黄油牛奶葱油饼。
0: 是的，是的。差不多啦，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一个早饭。所以呢，阿拉换一个能噶，上面可以烤只鸡蛋，敲一个鸡蛋，哎，鸡蛋葱油饼，然后你切几片什么这种香肠类的也可以哦。
1: 你当然不得了，
0: 哎，
1: 一切切就好了。
0: 是，来，我吃来，我们的饼给大家看一下，特别是要吃热的，所以很多时候像晚上这个时间点9点多，有些人可能没吃晚饭，到家有点饿了，你吃别的东西你都要解冻啊，这个是无需解冻的，直接可以煎的，
1: 直接起，
0: 对。
1: 基本上3分钟里向就要炒过了
0: 啊，
1: 中小火慢煎。
0: 对，中小火慢煎，
1: 葱油饼个，
0: 葱油饼一定要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起酥。
1: 一层一层，里向黄油，
0: 上
1: 量，
0: 对的，
1: 像水一样的，
0: 少许喷油就可以了，非常的鲜。所以像这样的早饭啊，葱油饼、鸡蛋、牛奶、咖啡，你再配一些这种小水果，对的，我们上海人很标准的一顿早饭。然后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还有到这一款， 哎呦，儿子赏汤子你记得吧，我们有在录像的时候，我本来只打算尝一个的，我后来一口气吃了五个，在我的吃烧麦的史上，我总来买一口气冲你这个阿朵压出来这个子，我不但吃了五个这个烧麦，还吃了五个大概小馄饨，很饱，还吃了葱油饼。这个好在哪里哦，色系我帮大家，一般我们的上海的烧麦是啥，糯米烧麦，它是鲜肉烧麦，
1: 搿是上海就讲风景特色，
0: 对啊，
1: 风景特色个鲜肉烧麦，
0: 是的，
1: 搿只烧麦也是张立生最新开发出来个产品，灌汤，只只有汤，
0: 对
1: 啊，阿拉烧麦打开看看，
0: 好啊，看烧麦啦，哎，而且一个烧麦高头搿花边啊，像花边一样，老漂亮个，
1: 看到伐？搿烧麦皮老薄老薄，为啥道理？伊搿皮，交关人讲，哎，我吃糯米烧麦老吓啥？搿个皮。皮高头厚，
0: 对啊，
1: 你刚才
0: 那个在薄了都拐掉了，
1: 对对对。
0: 但我们这个是真的都能吃下去的，
1: 是，老烫老烫。
0: 是的，而且你能看到这个皮子的面粉特别好，因为张立生他们家的就刚做的底薪啊，米粉是老产品啊，哎，我就印象很深，他们家面粉特别好，用到都是新鲜的，就是优质的小麦。
1: 是的，
0: 配料哦，第一个是猪肉，鲜猪肉，大于等于44%，饮用水、小麦粉、绵白糖、食用盐、鸡精。细香葱，黄原椒，没了，就配料非常的干净的，也是非常的干净，是的，是的。
1: 配料表高头讲清爽的，就是用的鲜猪肉，
0: 对啊，
1: 用的才是鲜的
0: 猪肉，不是冷冻的猪肉，是鲜猪肉。蛋白质8.5%，脂肪16.3%，然后直接蒸，这个也是无需解冻的，直接蒸就可以了，所以。讲究的早饭，侬可以蒸几只烧麦，煎一个葱油饼，再来一碗小馄饨。我们说干的、湿的都有了。
1: 一家人家侪有了，
0: 侪有了，三口之家，哎呦，五口之家、六口之家也都有了。
1: 对，
0: 因为像我们家的话，就是人口比较的多，可能家做饭就是吃了老省意啊，
1: 是吧？
0: 汤汤丝丝啊。
1: 每天早上吃点啥，实际上老瘦的。今早吃到三样物事带回去，性价比相当高。
0: 是的，啥人屋里向准备早饭，真的阿拉天天要问小人，侬明早早饭吃啥？就要哭出来了，问了，是很痛苦的。
1: 对对，
0: 包括吃完晚饭说，哎呀，明天晚饭吃什么？我们老百姓的话就是为一日三餐而奔波的，所以早饭呢一定要吃好。所以侬想，哎呦，天天吃米包牛奶不来塞，要换着花样吃，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这个味道。
1: 是啊，
0: 那么价格了。今天的话，如果你单买两盒葱油饼的话，两包20片，99块。
1: 对，
0: 饼均到一块九左右，将近5块钱。
1: 5块
0: 是的。然后你单买我们的鲜肉烧麦也可以的，4包。99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双拼的组合，6包，不是4包了，6包我们的烧麦，然后2袋我们的葱油饼，再送给大家2袋的我们的鸡汤小馄饨，6+2+2都送啊，一共是10袋，
1: 对，
0: 10袋只要199，
1: 性价比相当高，
0: 是的，是的，然后呢，批次一定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来囤货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今朝我吃了个葱油饼，我给大家看瞧，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不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了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吧？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个油，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个口感对吧？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不一样。而且对吧，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手一碰对吧，才稀稀落落才会得落下来。而且个葱油饼是吧，做好以后里头。一曲，老漂亮。而且它吧，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再有的小麦，对吧？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不一样。
0: 抢我们葱油饼的人很多啊，而且大部分的观众呢都是双拼的在购买，
1: 对的，
0: 因为你买烧麦加葱油饼，我们今天是送鸡汤小馄饨的，这个鸡汤小馄饨特别好吃，我可以这么说啊， 张立生我直播了很多次，目前到目前为止，他们家所有的东西我没一样过得不好吃的，就是样样好吃。以在画面当中是葱油饼的制作方法，是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
1: 对，
0: 再加上了动物黄油啊，
1: 对的，
0: 这是我们的特色。
1: 我们用的不是植物黄油，
0: 对。
1: 所以今天三款产品都是张立生今年刚刚推出来的新品，市面上还很少见到，我们东方购物首发。
0: 是的，所以这款葱油饼相对于我们传统吃到的，自己家里我自己家里没做过葱油饼，只做过饼，鸡蛋饼做过的，完全不一样的味道。首先纯牛奶和面家里就和不好，
1: 你哪里都吃不到用纯牛奶和面的葱油饼，
0: 真的是这样子的。
1: 标准葱油饼、上海葱油饼都是用水和面的，
0: 水呀，是的，
1: 牛奶什么成本？对吧？
0: 对的，
1: 牛奶什么营养？
0: 对，
1: 对吧？
0: 那当然了，而且会更加的香浓。
1: 是的。
0: 再结合上了动物黄油，像这个的话，我觉得是有一定配比的。你在家里自己调是不一定调得好。尤其葱油饼很少有家庭做吧，因为它是需要起酥的，需要那种烘出来是有那种一层一层一层的感觉的。
1: 对的。
0: 葱加多少？怎么弄？其实是很复杂的，你真的不要小看这一个葱油饼，结合了很多的智慧。
1: 而且我们张立生的这款葱油饼跟市面上葱饼还有最大的区别，我们用的是鲜葱，
0: 对，
1: 是用的新鲜的葱，对，更香。大家知道，这个冻葱或者干葱的话，它就出不来这个味道，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像我们上海人爱吃葱油拌面、葱油饼、葱油什么，就是都是要这个葱油的，对不
1: 对？这是上海人最喜欢的一口了。
0: 是的，像我妈妈自己在家里，如果要做一个葱油拌面，也是要用鲜葱去熬的，好吃。我们今天这个葱油饼的话，就是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再加上了动物黄油，
1: 对，
0: 而且葱一定用到的是鲜葱，不愧是中华老字号，这个饼真的特别的好吃。
1: 是的，
0: 纯牛奶和面的葱油饼。
1: 对，我们这款葱油饼是今年刚刚推出来的，所以说到东方首发，非常感谢大家来试一下我们这款产品啊。张立生是中华老字号，它关键是什么？关键它的品质是可控的，它号称只要有国人的地方，就有张立生，
0: 是的，
1: 就有张立生，所以说它在国内国外销售的所有的产品，它真正做到三同，同一生产线，同一原料及配方，同一工艺，
0: 是的，是的，一定是保证这个品质的。那我们现场是先开烧麦还是在
1: 先开个烧麦吧？
0: 好的，
1: 好吧，
0: 烧麦，因为我们蒸着呢。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是那电蒸锅，
1: 我们这个烧麦
0: 明火上都能蒸，
1: 跟上海市面上就说是我们一般买的传统烧麦不太一样。我们传统认知当中，我们的烧麦都是什么？都是我们的那个叫什么
0: 糯米烧麦，
1: 但是我们这个是灌汤烧麦，
0: 鲜猪肉烧麦。
1: 对，
0: 然后猪肉的含量等于44%，这个回去包装上你自己可以看。
1: 对，
0: 鲜猪肉的原料。
1: 对，芝芝爆汤。
0: 对啊，
1: 关键是什么？用的肉好。
0: 对，
1: 我们用的是鲜的猪前腿肉。
0: 对的，
1: 做的。另外，我们这个烧麦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吃烧麦，很多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习惯啊，就我有。跟烧麦头子，糯米烧麦头子我会揪的，因为那个会比较硬。
0: 我也是的呀。
1: 对，但是这个猪肉烧麦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皮薄，所以它的头子是蝴蝶褶。
0: 对的，
1: 可以看到像蝴蝶一样，这个蝴蝶褶
0: 很漂亮。它这个烧麦首先就是好看，
1: 而且很嫩。
0: 对的，
1: 很嫩，到嘴里以后，整个到嘴里是满口爆汁流香的，
0: 是的，
1: 味道相当不错。
0: 是的，所以我记得录像那天我一口气吃了好多个。
1: 是的，
0: 我本来想或者就吃一只两只，
1: 对，
0: 然后一口气吃了五个。它就是第一，猪肉特别的香，
1: 是的。
0: 第二，它的这个皮儿啊好吃，你知道光猪肉香，你皮儿做的不好，你这个烧麦也是不喜欢的。就我们对这个烧麦的要求就是从面粉到里面的肉它都要好吃。你这个才吃上去，哇，就这种打开新世界的感觉。
1: 这就是中华老字号的工艺，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是用料标准。
0: 这个真的大家一定要尝一下，这个烧麦真的好吃的。尤其上海家庭，我觉得基本家家户户都很爱吃烧麦，反正我们家每个人没有一个人不爱吃烧麦的。那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猪肉的烧麦啊。
1: 对，然后我们看看葱油饼，好吧？
0: 看葱油饼了，
1: 好的，
0: 再给大家煎一个啊，喷少许的油就可以了，真的不需要很多。
1: 因为我们这款葱油饼里面添加了动物黄油起酥的，所以说不需要太多的油。
0: 对的，
1: 我们只要在锅里面锅底里面略微喷一点油就可以了。
0: 对的。
1: 然后一般大概不要解冻啊。 对，千万不要解冻，
0: 无需解冻啊，
1: 不能解冻的，
0: 不能
1: 你从冰箱里拿出来以后，
0: 直接去煎，
1: 直接就煎，锅热上直接就煎，
0: 对，
1: 非常的方便，
0: 很快的。嗯，差不多你要焦一点的，像我的话可能五分钟，就这面三分钟，这面三分钟，五六分钟吧，这样子。
1: 对的，
0: 这已经是达到蛮焦的时候了。
1: 各位朋友们记住啊，一定是中小火，
0: 对啊，
1: 不能用大火。
0: 对的啊，
1: 因为我们这个饼起酥起得非常的好，你用大火的话会特别容易焦。
0: 中小火就可以了。然后我爱吃焦一点的话呢，我可能给它时间再长一点点。你还可以在上面敲一个鸡蛋啊。
1: 哎，对。
0: 对吧？
1: 哎，敲个
0: 鸡蛋葱油饼。是的，来这样。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看到没有，层层的起酥，不加一滴水，纯牛奶。我曾经买过不加一滴水只用纯牛奶和的馒头，这就要比普通馒头贵很多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个葱油饼能够做到纯牛奶来和面，价格还能够做到这么划算，其实挺不容易的。然后我们两袋装的葱油饼就是20片，
1: 对，
0: 99块钱。
1: 关键里面我们用的还是鲜香葱，
0: 对的，
1: 纯牛奶，动物黄油，
0: 是的，
1: 用的原料都是最好的。
0: 对的，我妈妈给我买家门口的葱油饼，用水和的，也要5块钱一个了。
1: 是的，
0: 我们用纯牛奶和的。如果你按照这个20片买的话，4.95块。但如果你今天买双拼的组合，就更划算了，
1: 非常非常划算。
0: 对的，我们的烧麦是有到6包了，4袋烧麦是99，我们这边6袋烧麦，
1: 对，
0: 再加2袋的这个葱油饼，这个4袋烧麦99，2袋葱油饼99，你加一加，
1: 就已经199了。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在这个组合里，你还能多带回去2袋烧麦，2袋鸡汤小馄饨。
0: 这个小馄饨好吃在哪里
3: 啊？
0: 我们里面有一个鸡汤料包的，不是用鸡汤那个什么味精，
1: 不是用鸡汤粉啊，不是用鸡汤粉调的，我们都是鸡汤膏，
0: 是的啊，
1: 就是说浓缩的。
0: 对的，它那个配料鸡汤料包里面写了很清楚，第一位是老母鸡，
1: 是的，
0: 它是真的用老母鸡，用老母鸡，对，用老母鸡去熬的，看到没有？
1: 对，
0: 老母鸡，然后鸡油、水、盐，其他的去调和而成的，这就是鸡汤料包。所以这一碗小馄饨在前面。勺子给我个勺子给大家看一看，
1: 好好好，
0: 这个小馄饨超级好吃，然后它其实蛮大个的。
1: 其实我们这个小馄饨包的相对来说是
0: 大馄饨，中馄饨吧。我们小时候吃的门口的阿布波纹的小馄饨，哎，记得吧？我们家门口那个龙岗口有人包，那小馄饨你要蒸个是。
1: 有一节你要从早上到夜到，有一节还有多节，对吧？
0: 搿一只里向你要那个阿婆估计可以包很多很多，对不对？小时候吃的，然后我们今天是超大个的这个小馄饨，看到没有？然后特别好吃，真的，它这个鸡汤是特别的鲜的。
1: 来，我们看看里面这个小馄饨里面这个含油量。
0: 好的，
1: 来，
0: 好的。而且张立生，你可以放心的，这个猪肉品质是有保证的，
1: 都是用的鲜猪肉，
0: 对，
1: 都是用的鲜猪肉。
0: 对，张立生的猪肉用的特别好，
1: 这么大一块，
0: 对吧？
1: 满满的都是肉，
0: 对的对的，
1: 满满都是肉。
0: 这个小馄饨，
1: 而且皮非常的薄，
0: 对啊，
1: 只有0.6毫米。
0: 所以我觉得，但凡牵扯到面粉的，无论是我们的葱油饼、烧麦，还有这个小馄饨的皮儿子，哎
1: 呦，这就是中华老字号的老字号的品质。
0: 是的，是的，
1: 中华老字号的工艺，中华老字号的标准。
0: 是买回去放放心心。
1: 是的。
0: 那么建议大家可以买这个大组合，因为早饭的话，你总归是要变着花样吃的。6袋的鲜肉烧麦，2袋的葱油饼，再送大家2包的鲜肉小馄饨，鸡汤小馄饨啊。6+2+210袋带回去，199，那平均到每一件是19.9块。
1: 是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一包这个葱油饼是10张啊，
0: 10片，
1: 10张，每一张是100克，一整包是1000克，是1000克，是1公斤。今天2包带回去，20张。对吧？
0: 那你按照这个每一件19.9块，那么葱油饼这一件19.9块，10片，那么一片是
1: 2块，
0: 2块你。哎，那肯定是买大组合，因为你买992包葱油饼的话，一片葱油饼是4.95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如果又抓了个能干数月，我一定是买大组合来的更划算，
1: 大组合
0: 算起来1.99块了。
1: 对，
0: 是的，是的。所以把时间留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4: 哦，我今朝吃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单单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滴水，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单单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得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
2: 我今朝吃了只鲜肉烧麦，张立生的，而且伊手工包出来， 阿拉上海平常吃的烧麦，侪是基本上侪是糯米烧麦，对吧？但阿拉今朝是张立生啊，是鲜肉烧麦，而且肉老大的，而且皮子老老薄。关键是啥？里头有一包老大的汤水，肉是因为肉汤里头跟皮子混了一道，所以口感啊老细，而且皮是老薄老薄。肉熬上去是吧？其实一包汤水，随后再熬到一块肉，或者吃肉老细皮薄，所以口感老老好。
0: 哇，千位的观众，1000多位观众订购了，谢谢大家支持。对的，对的。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是买大构成的，少数观众也买单独的那个葱油饼。但我刚才算了一笔账，对吧？如果按照我们大构成是6+2+2，按照一袋一袋算的话是10袋。
1: 对。
0: 那么1990袋，每一袋就是19.9块。以葱油饼为例，一袋19.9块，一包里面是10片，每一片是1.99块。
1: 对。
0: 你99两包葱油饼的话呢，一片葱油饼我算过了是4.95块呀。
1: 是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我们这款产品，这个葱油饼目前市面上其他还没有人家来模仿，是我们张立生首创的。我们张立生这款葱油饼是纯牛奶和面，不添加一滴水，
0: 是
1: 里面用的是动物黄油起酥，用的还不是猪油。另外我们用的葱都是鲜香葱，所以我们看这款产品今年上市以后，今天第一次到东方购物来啊，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葱油饼的认可，好吧？
0: 是的，是的，今天真的是定风了，因为你知道我买过纯牛奶和的馒头，那比普通水和的馒头这个贵很多。而你想，我们今天用纯牛奶和的葱油饼，如果你买大组合，平均到1块葱油饼，1片葱油饼才1.99块。
1: 是的呀，
0: 我还没算那个自动订购啊，什么积分啊，这些都没有算上去的这个情况下，
1: 就
0: 可以赌你现在哪里去买什么早饭只有1块多，你随便买个外面随便买个大饼，可能。也要这个价格
1: 对,、
0: 啊、对吧？
1: 啊，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的烧麦也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啊、
0: 绝对出色，这个烧麦、
1: 啊、很出色的，我们都是用冷鲜的猪后腿肉做的、啊，我们今天送的这个鸡汤小馄饨
0: 也是很特色。
1: 你想你在外面喝一碗鸡汤小馄饨，吃一碗鸡汤小馄饨的话，得什么价格？
0: 20要吗？
1: 20不止。你现在市面上的小馄饨一般都是清汤小馄饨，里面加点猪油。我们是纯鸡汤小馄饨，有专门鸡汤料包给到各位的，好吧？
0: 我印象很深。哦，最近很久没有去外面吃，但我上一次的话是在那个老西门米德大富贵吃那个小馄饨。十八块一碗。就他们家的小馄饨是比较贵的，就好吃，就跟我们一样个头挺大的，
1: 是的，
0: 不贵也无论，对吧？好像你这没有10块钱一碗的吧，比较少见吧？
1: 不，那个里面就不一样嘛，
0: 不一样
1: 啊，它有可能就是一碗肉，对吧？从早上到晚上就半，还剩半碗，
0: 对，反正
1: 就
0: 外面
1: 这里面的添加，就是说内容物是不一样的，
0: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不一样的，是鸡汤。小馄饨，
1: 没错，
0: 对吧？你按照我们这个买的话呢，等于是送给大家2袋的，
1: 对，性价比非常的高。
0: 是的，啊，所以今天再给大家一介绍，因为有很多观众可能刚刚看到我们的直播。
1: 好，
0: 首先张立生他是中华老字号，
1: 是的，
0: 啊，然后呢，我们这个葱油饼的特色在哪里？上海人都吃过葱油饼，我们是不加一滴水，只用牛奶来和面的，
1: 纯牛奶
0: 和面的，然后还加了黄油，
1: 对，
0: 不是植物的那个什么黄油，是动物黄油
1: 啊，我们是天然的动物黄油，
0: 是的，而且配料是非常干净，从小麦粉开始到最后一味的话也只是盐，没有了，
1: 是的，
0: 没有了，就它的配料是非常的干净的。再者的话，蛋白质还有7.几，因为里面是纯牛奶，
1: 对，
0: 因为里面还加了动物的这个黄油，
1: 是的，不是用的猪油，
0: 保质期是12个月，对，所以像这样的葱油饼啊，真的小朋友，我儿子前两天也是的，那个去划船啊什么，玩好回来下午喊饿，我妈想来想去吃什么好，很尴尬的时间点，帮一急了这葱油饼，他自己说的，我想吃葱油饼了，所以葱油饼这个东西就是长在我们灵魂里面的
1: 啊，
0: 说你要罗呼吸，
1: 我们上海人基因里的，
0: 对的，
1: 放了学以后一块葱油饼，
0: 啊，
1: 或者。或者一碗小馄饨，
0: 对
1: 吧？滴滴性阿拉叫。
0: 对啊对啊，我也记得我以前上学的路上，要么麻子烧嘛，麻子蛋饼，或者麻子葱油饼，反正就是这些东西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如果你买大组合，算下来每一块葱油饼只有的1.99块。
1: 1.99块。
0: 是的，是的。
1: 你现在在外面，你买一块葱油饼不得4-5块？
0: 要的。
1: 对吧？你贵的8块都有，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们，而且他们还是一般传统工艺，都是用水、用猪油。我们今天是纯牛奶和面。添加动物黄油的， 每一块饼是100克，足足100克，
0: 是的，
1: 都不是那种很小很薄的。
0: 对的，
1: 我们
0: 因为它这一袋的话，10片是2斤。
1: 对，
0: 哎，我前面就注重分量了，因为好像我买过其他葱油饼没嘎多量，
1: 是吧？
0: 对的，它10片就达到2斤的这样的一个分量，所以呢，你看是1公斤呀，1公斤是10片呀。对吧，1公斤就是2斤呀，
1: 对，
0: 2斤10片，量是非常的足的。然后再说一下我们这个烧麦，是鲜肉烧麦啊，而且是手工做的，它这个机器做不出来，
1: 做不了，做不了，它肯定是要用手工，它上面蝴蝶褶，它机器是捏不了的，
0: 哎，它只能用手工这样捏出来。然后还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灌汤有道汤汁的烧麦，
1: 是的，
0: 这么老好吃，我跟大家说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这块烧麦，我那天一口气吃了5个，我哇喊了条，哇出了大喜的，太好吃了，
1: 是鲜，因为为什么，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都是比较干的那种糯米烧麦，
0: 对的，干的，
1: 对吧，
0: 啊，
1: 今天这一口烧麦我们是不一样的，我开一盒给大家看看啊，
0: 是的，它是那个枫泾风味，
1: 啊，对，就是我们上海本地
0: 风景传的，对对对，
1: 比较流行叫古早味，
0: 对对
1: 对吧，古早味，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烧麦上面可以看到吧，都是蝴蝶褶，这个烧麦的头是不硬的。不会硬的，而且我们里面每一个里面都灌满了汤汁，
0: 对的，来，皮儿薄有汁水，
1: 对，
0: 然后它的包装上写清楚的，我们的鲜猪肉大于等于44%，
1: 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烧麦皮透亮，
0: 是的，
1: 皮透亮，
0: 鼻子我好吃，我跟大家讲，以前吃烧麦涮涮你有的那鼻骨对吧，这个不用啊，千万不让它这个浪费哦，好吃的，
1: 而且可以看到里面整块的肉，
0: 对的，
1: 我们肉都是用的新鲜的猪前腿肉做的，
0: 啊，怪不得那么好吃，
1: 这块肉其实你可以看到它个头是不小的，
0: 是的，
1: 个头是不小的，
0: 是的，
1: 所以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鲜，
0: 是的，对的，这个是240克8只，
1: 对，
0: 240克8只，3824，那么大约每只也有这个。30克左右啊，
1: 对对对对，差不多，
0: 对，一袋反正是240克啊，
1: 是的，
0: 里面是有到8只，
1: 个体属于比较大的，
0: 对的对的，是比较大的。我们再看一个葱油饼，
1: 好，再开一个葱油饼，
0: 无需解冻，记住了，想吃的时候直接从冷冻室拿出来去煎啊，这很方便，早上的时候，对，你先把这个中小火煎下去，然后你去刷牙洗脸，再给它翻一面，
1: 哎，再翻一面就基本上差不多了，
0: 是的啊。
1: 煎成这样子，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非常方便。一般基本上也就是2分钟、3分钟，
0: 对，几分钟，
1: 这块葱油饼就可以出来了。
0: 好，就一点，再敲一个鸡蛋，加一点这种什么肉类的，
1: 对
0: 吧？对，家里的红肠啊什么的，你喜欢的可以加上去。鸡蛋嘛，就是我就是这样子直接吃了，啊，
1: 对，
0: 好香好香，因为它里面放的是香葱、鲜葱，
1: 而且用的是动物黄油，
0: 对，还有是那个纯牛奶，哎，
1: 所以说它的口感啊，它的健康程度啊，它都是葱油饼里面现在相对来说是比较新的，
0: 对的，
1: 也是比较好的，
0: 是的，
1: 你看这里面起酥起的一层一层，
0: 对的，一层一层的，是的，所以葱油饼很少有人在家里做的，做一个饼还是能够做的调点面粉嘛，但做葱油饼确实有难度的，
1: 葱油饼不好做，
0: 我们把这个专业事情交给张立生啊，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的构成有到那个99两袋葱油饼的，或者是99四袋我们的烧麦的，你要买小组合自行去买，
1: 是的，
0: 这边我就跟大家直接的来推荐，
1: 最推荐的就是这个，
0: 对的对的，因为算下来是更划算的，6包烧麦加2袋葱油饼加赠2袋的我们的鸡汤鲜肉小馄饨，
1: 这三款
0: 普通的小馄饨都要10几块了，我们可是鸡汤馄饨啊，
1: 对呀，这三款产品都是我们张立生今年在东方购物首发的，
0: 是的，所以6+2+210袋带回去199，
1: 对，
0: 如果你 APP 下单的话再减5块钱，
1: 非常好，
0: 我们还有积分，如果你在我们的 APP 的账户里面有积分，你下单就是那个再给它抵扣进去，
1: 对
0: 更划算了，然后呢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放心的囤，像刚才我说到葱油饼的保质期是12个月，烧麦我也来看一下吧，
1: 都是12个月，
0: 鸡汤馄饨应该也是12个月，
1: 对，
0: 是的，所以你真的是放心的囤，还没到12个月呢，你就6个月内你就吃完了，
1: 对，我们鸡汤小馄饨里面不光有小馄饨，我们还有
0: 老母鸡熬制的，
1: 用老母鸡熬制的这个鸡汤的料包，
0: 对的，
1: 它不是粉状的，
0: 是的，
1: 这不是粉状的，所以说我们直接开水一冲，就真正还原鸡汤的味道了，
0: 高汤的这个味道。
1: 核心，我们小馄饨送的虽然是送的，但是我们小馄饨的标准和工艺还是非常的高的，
0: 是的，
1: 我们小馄饨皮子只有0.6毫米。非常非常的薄，我们里面馅料都是用的新鲜的猪肉，
0: 对的，
1: 猪肉的含量不低于55%。嗯啊，这是我们送的这个产品。是
0: 我感觉他们第一次拿来送，以后可能都要当主品买了，因为这款东西真的很小馄饨真的非常的好，鸡头馄饨。好的，大家都在抢线当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就是我吃了个葱油饼，我给大家看下，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勿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了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伐？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搿。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个口感对伐，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不一样。而且对伐，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手一碰对伐，才稀稀落落才会得落下来。而且个葱油饼对伐，做好以后里头一圈一圈一圈一圈，老老漂亮，老老漂亮。而且它伐，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只有的小麦。对吧？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勿一样。
4: 张立生辣一只小馄饨老好吃的，伊皮薄，里向芯子、肉芯子又多，随后最主要重要只汤底，伊汤底是用鸡汤熬出来的，所以特别细。张立生烧麦，搿只烧麦真的老有特色的，伊勿但是味道细，外加汤多，真的是与众不同。
0: 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大家基本上都是下单我们的双拼啊，就是烧麦拼葱油饼，再送鸡汤小馄饨。
1: 对的，
0: 因为你一算，这些东西都是吃得到的，没有一样不需要吧？
1: 是的，而且这三款产品都是我们张立生今天在东方首发的。
0: 是的。比如说我们的葱油饼，纯的牛奶，看到没有？画面当中纯牛奶，
1: 不加一滴水啊，
0: 加动物黄油去和的面。
1: 对，
0: 然后葱呢，一定用到的是新鲜的鲜葱。
1: 鲜葱，这个很关键，这就是我们张立生对原料的这个要求和标准。所以说，我们张立生号称有国人的地方就有张立生，真正做到三同，他国内国外两个就说是所有的产品啊，国内国外
0: 品质一样。
1: 统一生产线，统一生产标准，统一原料及配方，这叫三同。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张立生家的这种点心类的话，真的很放心，很好吃。
1: 对，
0: 然后你说我要作为一个家人的分享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这个葱油饼都是用到黄油还有鲜牛奶来做到这样的一个起酥，
1: 市面上是没有见过吧？
0: 没有，
1: 青青你没有见到过吧？第一次、
0: 第一次见到，这是真心话，从来没有见到过，对吧？一般就是水、鲜葱。黄油好像都，没看到过，没有。所以我觉得
1: 你用纯牛奶和面的这一款，我们张立生目前还没有竞品。
0: 是的，所以东方购物有直播过葱油饼，但是黄油牛奶葱油饼是第一次，
1: 是的，
0: 是第一次，
1: 是的。
0: 你可以尝试买回去。
1: 它今年刚出来这款产品，
0: 对，你可以尝试一下，给小孩子吃一下。
1: 对的，对的，口感完全不一样，更贴合小孩子喜欢的味道。
0: 对的，香香的，
1: 对。因为什么？因为你一般传统的葱油饼，你用水和面以后，你要用大油，它才会酥，才会香，才会好吃。
0: 是的，
1: 我们这款黄油葱油饼，你只要略微的喷油，在锅里面两面翻一翻，不用解冻，两三分钟就出来了。
0: 对的，
1: 我们这口感更清爽，
0: 是的，
1: 味道更香。
0: 对的，这么一袋呢是10片，
1: 是的。
0: 然后呢，刚才很多观众一开始买的这个都转战大组合了，因为这个两袋20片是99，
1: 对的，
0: 平均到一片是4.95块，
1: 已经蛮划算了。对，因为外面纯粹用水和。和面的葱油饼也4.5块嘛，贵的有8块，对吧？甚至有些地方能卖到10块，这个我们就不聊了。
0: 然后你一算，如果买我们的6+2+2，平均到一袋19.9块，平均到一片是1.9块，
1: 2块都不到。
0: 随后后来
1: 性价比更高，
0: 转战我们的大组合了啊。然后呢，你想。像烧麦、葱油饼、鸡汤小馄饨都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
1: 对的，
0: 一定是买的多，省得多。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烧麦，鲜肉烧麦，传统我们买到的家门口的糯米索嘛，我则糯米里像呛一点那个肉末也有的。
1: 对的，
0: 但我们这个是纯鲜肉的烧麦，
1: 是的，
0: 里面新鲜的鲜猪肉大于等于44%，
1: 对，
0: 肉馅特别的大。
1: 上气以后蒸十二分钟左右，每一个都有汤汁，灌汤。好，我们叫灌汤烧麦啊，不是糯米烧麦，不是糯米烧麦。
0: 对的，怎么蒸怎么弄，你就写的非常的清楚的。
1: 对，
0: 隔水蒸十三分钟，无需解冻的，然后
1: 它
0: 的配料也干净。是的，
1: 馅料是全肉，
0: 赶紧给大家看一个。
1: 好的，好的。
0: 早上你可以在蒸的时候旁边再对吧，鸡蛋蒸上去。
1: 对对对，我们大组合一套买回家以后，两个礼拜的早饭都已经有了，
0: 没问题，
1: 都不用操心了，对吧？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烧麦上面都是叫蝴蝶褶，全部手工包制的，全部手工包制的，它不像我们糯米烧麦，我吃糯米烧麦，反正那个头都总是要丢掉的，这个没办法，
0: 因为它会有了，有点硬，有点
1: 厚了。
0: 对的，它这个皮本来就薄。
1: 对，这个烧麦它的皮非常非常的薄。很透亮，
0: 对的，
1: 很透亮。然后我们打开以后，这里面的汤汁
0: 哦，
1: 可以看到汤汁。
0: 所以你吃的时候当心一点哦，里面有很多的汤汁啊，
1: 对
0: 别烫到了。
1: 而且我们的肉打开以后可以看到是整块的，
0: 对的，
1: 新鲜的猪前腿肉，
0: 鲜猪肉，
1: 鲜猪前腿肉做的，好吧？
0: 是的，有嚼劲，特别的香。我还要说那句话，录像那天我一口气吃了五个，还吃了五个小馄饨。
1: 是的，
0: 一开始我也很矜持，我不吃不吃不吃，哎呀，我要控制控制，然后哇，
1: 真的好吃到嘴里就控制不住了。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我觉得也还行，脂肪含量也还可以的。
1: 是的，
0: 好的，再给大家煎一个葱油饼。
1: 葱油饼很方便啊，拿出来以后不用解冻。千万不要去解冻，你锅里面喷一点油，喷一点点底油就行了，不用用大油的，两面煎黄就行，两到三分钟，两到三分钟。
0: 我喜欢吃这种焦香的。
1: 我们这个葱油饼目前市面上还没有竞品，为什么这样子说？我们是牛奶纯牛奶和面，加上我们用动物黄油起酥的，好吧？就这个跟市面上一般葱油饼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0: 是的。给大家来撕扯一下啊，尤其稍微有
1: 点烫，
0: 是的，它是这种一层一层的，哎呦，特别的香，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喏，
1: 哇，打开以后一层一层，这个
0: 对
1: 对，这个起酥起的啊，起酥起的非常的好。
0: 对的，是的，它这一层一层的话，你自己还可以做得出来，看到没有？这种一层一层，而且是纯牛奶和的面。
1: 是的。
0: 再者的话呢，加了动物黄油、鲜葱。
1: 这里面葱都是鲜葱啊，
0: 你看这一
1: 我们用的不是干葱，用的不是干葱。
0: 是的，你煎的稍微焦香一点的话，有那种看到没有脆脆的这种口感。
1: 对。
0: 早上起来吃这样的葱油饼啊，幸福感足足的，真的。我们今天买大组合这一片算下来，这一个这么厚厚的葱油饼算下来才
1: 100克，我们这一个是100克，
0: 1.99元。
1: 对的，
0: 才1块2块钱都不到。
1: 我们大组合买回去以后，真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早饭都不用担心了。
0: 全家
1: 三口人的早饭都可以满足了。
0: 不得你给它打开里面这样加一个蛋，然后再去烘。
1: 是的，
0: 也有的这种做法的，
1: 或者
0: 里面加什么火腿
1: 肠，加个火腿片，
0: 对对对，往这里面加，这么打开，因为葱油饼它就是一层一层的嘛。
1: 是的，
0: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鸡汤小馄饨。
1: 是的，
0: 我们里面用到的这个鸡汤可是有老母鸡来熬制的，
1: 是用老母鸡吊的高汤。
0: 是的，是的，
1: 我们高汤原料是原料包，然后我们的馄饨皮是有严格供应标准的，0.6毫米，里面的肉的含量用的也是全部都是鲜猪肉，肉的含量是大于55%，
0: 皮儿绝对滑，
1: 这不是一般市面上意义上的这个小馄饨，
0: 对的，
1: 我们这个真正的是肉馄饨，
0: 是的。以前买的小馄饨那时候皮儿更薄，然后肉只有一点点，小时候家门口那个阿婆包的。现在这个小馄饨我跟大家说，它的个皮儿像果冻一样的，这种有点晶莹剔透的这个感觉的，
1: 对，
0: 很好吃，
1: 很有满足感。
0: 张立生用到的所有面粉的类的这种，只要是跟面粉有关的，他们都用的非常的好，
1: 对，
0: 考究。
1: 张立生就是中华老字号，
0: 对的，
1: 工艺标准，
0: 做点心起家的，
1: 是的，
0: 所以买他们家的点心真的放放心心。
1: 对，
0: 我们再把构成给大家说一下。
1: 好的，好的，
0: 来烧麦，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烧麦是6包，每包是240克，葱油饼是2袋，每袋是1公斤，再特别加赠2袋我们的鸡汤小馄饨，
1: 推荐你就这套大组合。
0: 对
1: 对，因为我们小组合的话，2包葱油饼就是99块钱，2包葱油饼就是99块钱，
0: 是的。
1: 另外我们4包的灌汤烧麦也是99块钱，
0: 是的。
1: 今天大组合灌汤烧麦不但多了2包，你想4包灌汤烧麦加2包葱油饼就已经198了，
0: 对的，
1: 我们多了1块钱，多了哪些东西？2包灌汤烧麦，2包鸡汤小笼，
0: 等于多矿你买了4袋东西，
1: 鸡汤小馄饨，对，
0: 是的。然后批次呢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都是12个月的。
1: 关键这3款产品，今天都是东方购物首发的，
0: 全新的，是的，
1: 今天全新产品，
0: 是的。
1: 市面上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是这种牛奶黄油的这个葱油饼，你是没见过的，
0: 没看到过的。好的，所以今天抢购的也是特别的多啊。
1: 是的，
0: 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00。
4: 哦，我今朝吃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单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点水，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单单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得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
2: 我今朝吃了只鲜肉烧麦，啊，张立生的，而且是手工包出来。阿拉上海平常吃的烧麦，侪是基本上侪是糯米烧麦，对吧？但阿拉今朝是张立生的，是鲜肉烧麦，而且肉老大的，而且皮子老老薄。关键是啥？里头有一包老大的汤水，是因为肉汤里头跟皮子混了一道，所以口感啊老鲜，而且皮是老薄老薄，肉咬上去是吧？一起是一包汤水。随后再咬到一块肉，后头吃肉老细皮薄，所以口感老好。

0: 我们大构成的备货还有165组，因为我知道就每家人家都是很头疼早饭，像今天的话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嘛。
1: 对
0: 对啊，刚刚我在家里吃晚饭，
1: 小朋友开学了，
0: 你今年猛了，你明天早饭想吃什么？
1: 是的，
0: 然后小朋友已经回答不出来了，因为 TT 猛则猛的已经猛了，应该港大了，
1: 对的对的。你在外面买其实探头里面用的什么油啊，用的什么面啊，用的什么肉啊，
0: 你每天跑出去
1: 纠结一下
0: 不方便，浪费时间，
1: 对对对对。
0: 第二，弄马威廉还没举，你肯定是自己做，相对来说更
1: 实惠，你自己在家做性价比最高，时间早上小孩起床
0: 时间还可控，
1: 最哎对，这个时间早上是最紧张的，
0: 真的当脏呀没提，是的是的，所以你想，你可以给他换来，又可以换葱油饼，又可以换小馄饨，还可以换烧麦，
1: 对，一套大过程两个礼拜。对吧，
0: 对，
1: 家里三个人的早餐都在这儿。
0: 对的，真的是胃口好的小朋友可能烧麦要加葱油饼了，对吧，两个烧麦加一个葱油饼。
1: 对，这倒是，这倒是
0: 大朋友，大学生，对吧，大一点的那个小朋友，
1: 没错。
0: 备货还剩多少？142组啊，199的大组合现在是热卖当中，构成里面六袋烧麦，两袋葱油饼，再送两袋我们的鸡汤小馄饨。
1: 对的，
0: 你看像这种小朋友，无论是上幼儿园上小学，你要给他吃饱的，因为他们现在真的，我觉得像我儿子上学也是一早上事情非常的多的，你要不给他吃饱没有精力的。
1: 对的，我们今天这牛奶黄油葱油饼，我们这两袋是足足20片，
0: 是的，
1: 每一片是100克，
0: 是的，
1: 所以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这三款产品今天这个大组合你带回家，是张立生我们在今天在东方购物首发的这个产品。
0: 对的，
1: 我们这个牛奶黄油葱油饼至少在目前市面上没有竞品。
0: 是的，
1: 好吧，
0: 是的，
1: 关键不加一滴水。
0: 对的，而且虽然我说它是这个早饭，对于像我妈妈这种一个人住的，包括很多老夫妻两个人的，
1: 对，
0: 经常午饭或晚饭就是下碗馄饨啊。
1: 是的，
0: 对的，我真的是这样子，可能再搞一点点黄瓜蔬菜，就是主食了，当正餐吃的。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小馄饨，我们的皮薄，
0: 像大馄饨，
1: 我们里面馅料含量不小于55%。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馄饨的话，个儿刚才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的，
0: 个儿是比较大的，
1: 这是赠品啊，
0: 对，
1: 这是赠品，
0: 送给大家。
1: 我们而且里面还有
0: 精挑细选，
1: 还有鸡汤原鸡汤料包，
0: 对，是的，
1: 还有一个鸡汤料包
0: 是用老母鸡熬制而成的，
1: 对，
0: 啊，
1: 真正用到老母鸡，
0: 是的。那我们先给大家看烧麦呢，还是
1: 看看烧麦？
0: 看烧麦，哎，我们一边看一边来说啊，还有6分钟。如果刚看到我们的直播，
1: 我们这个烧麦跟我们现在上海人市面上买的，就是说是那些糯米烧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是纯肉馅的，这是第一个。
0: 是的。
1: 第二个，糯米烧麦其实很多人都会嫌弃那个烧麦头子比较硬，对吧？而且整个烧麦的口感会比较干。我们今天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是蝴蝶卷，全部用手工包制的。我们拿出来以后。
0: 而且它叫灌汤烧麦，这里面有到汤汁的。
1: 对，皮非常非常的薄，皮非常非常的薄。啊，我们汤汁，
0: 当心，哎，吃的时候也要当心。
1: 对，
0: 里面有到汤汁。
1: 对。
0: 然后我们的生鲜猪肉是达到了鲜猪肉哦，大于等于44%。
1: 是的，我们整块鲜猪，我们这个生鲜猪肉都是用的新鲜的
0: 猪前腿肉，还是前腿？
1: 前腿肉。张立生一定是对这个是有品质要求和
0: 是的
1: 标准的。
0: 否则我觉得这个中华老字号这个几个字它一定是有品控要求的。
1: 对的，
0: 好的，我们
1: 再看一下葱油饼，好吧，
0: 葱油饼其实很简单，葱油饼是无需解冻的，
1: 不需要解冻，
0: 对，
1: 而且不用大油，锅底略微喷一点油就行了，
0: 对，
1: 或者滴两滴油就行了，因为我们是用黄油起酥的，里面有黄油。
0: 是
1: 我们这个葱油饼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最大的特点，我们是不用一滴水，全
0: 牛奶和面
1: 啊，里面关键还加了鲜葱，不是用的市面上一般的干葱啊。
0: 是的，我们家喜欢这一款的原因是为什么？任何时候你想吃，直接冷冻拿出来去煎就好了。真的就不是说哎呀吃个东西你要去解冻要干嘛，直接去煎。所以刚才我说到下午的时候3-4点，我儿子做完功课饿了，给他煎一个葱油饼。
1: 对的，
0: 甚至晚上你宵夜，虽然不建议吃宵夜，但你真的大晚上饿了你怎么办？你煎一个葱油饼，
1: 是的，
0: 不需要解冻的，
1: 或者鸡汤小
0: 几分钟。
1: 对，没错，非常方便，
0: 煮方便面还快，真的呀，
1: 而且又香，
0: 对，
1: 口味又好。
0: 是的，就煎这个葱油饼是挺方便的，也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油。
1: 对，
0: 所以今天大构成卖爆了。大家再分享一下，烧麦也是无需解冻，直接隔水蒸。6包烧麦， 然后呢，葱油饼是两包加在一起有的20片，
1: 20片，每一片是100克的，我们都不是小尺寸的啊。
0: 是的，然后再送大家两包我们的鸡汤小馄饨，
1: 对的，
0: 6+2+210袋19.99，那么平均到一袋只要19.99，
1: 19.99，性价比非常
0: 好。你以葱油饼为例，一袋里面是10片，一片葱油饼是1.9毛多，1.9毛9，
1: 对的。
0: 1块多一片，所以性价比极高，大家也是的，都在抢我们的大购城，大购城还剩最后的55组的这个现货。好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
1: 02-1，非常高，
0: 是的，02-1531-9900。

0: 好的，晚上的9:52了，然后呢我们还有2分钟直播就要结束了啊。
1: 是的，
0: 正在头疼明天早饭做什么的，明天吃什么的，对吧？今天是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子，有葱油饼，有我们的灌汤的手工鲜肉烧麦，还有鸡汤小馄饨。买大组合的人非常多，199元，有烧麦，有葱油饼，有到鸡汤馄饨。
1: 对的，
0: 真的是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天的早饭。
1: 对，我们张立生这款葱油饼目前在市面上还是没有竞品的。为什么？我们不用一滴水，用纯牛奶和面，里面用的是动物黄油起酥，用的鲜香葱，每一个是100克，一袋整整10个。
0: 是的，所以呢，今天买大购的人特别的多。
1: 是的，
0: 而且我刚才说的，对于很多家庭，它不单是我们的早饭了，也可以做午饭。我经常中午起来就那个葱油饼煎一下，
1: 下午茶也行、
0: 加鸡蛋。
1: 对啊、
0: 哦，小朋友饿了嘛，我不是说运动
1: 饿了，非常方便，很方便。
0: 做一个葱油饼，像我妈妈一个人住的，一夜多宝高兴所谓就一碗小馄饨，一碗馄饨。
1: 哎，这样我妈妈也是，
0: 是吧？
1: 哎，也是，因为夜多宝高兴所了，实际上我回去我一个辰光夜到回去了，
0: 吃来了，
1: 我了白吃来了，就是一碗馄饨，
0: 年
1: 纪大大，对吧？侬现在实际上我觉着搿只烧麦。夜到回去也好，
0: 哈斯
1: 也可以。
0: 我刚刚我是没好意思说，因为我妈妈一个人住嘛，她可能就是炒一个青菜，蒸几个烧麦，或者弄就差不多了。
1: 啊，就蛮好了，里面有肉，有面，对吧？有碳水，有蛋白质，
0: 是吧？
1: 再弄个蔬菜就行了嘛。
0: 是的，而且今天立夏了，接下来天越来越热，你可能就犯懒，比较困乏嘛。
1: 没错，
0: 你也不可能在厨房就是每天花很长时间去做饭啊什么的。就针对于老两口住的，一个人住的，这套组合很好。然后对于我们家庭有这种小朋友的，哎呦，真的也是非常的棒。
1: 对，你早饭早上时间本来就是最紧张的，
0: 是的，
1: 对吧？在家里面早饭你准备好了，
0: 对，
1: 小孩起床就可以吃到热热乎乎的早饭，
0: 是的，
1: 这是最好的了。
0: 是的，是的，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哦。如果你要买大购成的话，备货不多，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亚。这两天的天气变化还是比较的大，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有时候听见旁边有时候啊这种声音啊，或者说打一个喷嚏，你心里都会很紧张。那怎么办呢？我们说了，平时日常的保养工作一定少不了啊。维 C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摄入的营养元素。咱们平时说，哎，多吃点水果，橙子呀、猕猴桃呀，都有很多的维 C， 但是可能摄入量不够，而且流失相对比较的快。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BioH 的针叶樱桃片。富含高维 C 的同时，而且呢我们吸收更好，里边的成分也更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总，您好。
2: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维 C 啊，作为可能说营养学当中一个百科全书，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其实非常多，关键在于免疫力。其实就刚刚人家说到的，只要你感觉到头疼脑热或者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时候，家里面的人可能或多或少的会告诉你吃点维 C。但是 VC 也分好几种，第一种我们刚刚说到了，水果当中含有天然的 VC， 我们知道天然 VC 它的活性更强，当中含有黄酮类啊、多酚类的这些物质，在你身上的吸收性和发挥的作用更强。我们 BioH 的天然的从针叶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注意第一点，口感很好，你们家孩子一定爱吃的同时啊，一粒当中就有100毫克的 VC， 相当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 的含量。
1: 是的啊，我们先来自检一下。其实很多顾客最近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都听得出来李总的声音是沙哑的，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中招了。您看看您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啊？最近呢，哎，莫名觉得说，哎呦，摸摸额头好像自己的体温升高，再加上是什么呢？鼻塞、打喷嚏，对吧？旁边的人一打喷嚏，你立马中招的。还有就是喉咙啊，最近呢在这块咽喉要塞呢干痒痛易中招，包括还有头疼头晕、四肢乏力没有力气的关节疼痛。而且呢你会觉得说，哎，怎么人家好像都好好的，我反反复复的要中招呢？但凡没好两天，可能这个阿嚏啊、喷嚏啊就又来伴随而来了。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我每天吃那么多的水果，对吧，蔬菜啊什么的都富含营养呢，都说富含维 C 呢，可这些维 C 为什么还没有补到位呢？来，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了65岁以上的人群呢，我们摄入不足的占比达到了多少？70%。
2: 是的，
1: 对吧？而且呢，你每天其实摄入量只有多少？56毫克左右，远远不够。为什么呢？来，那你说我吃的这些维 C 都到哪儿了？水果里面的维 C 都到哪儿了？来，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它是水溶性的啊，它的溶解流失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在你体内呢停留6到8个小时，基本维 C 就没有了，
2: 对，
1: 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些水果，你存储的时间其实过长，
2: 过长以后就会导致当中的什么水分流失，因为水溶性嘛，那它水分没了，就其实就是就没了，
1: 对，
2: 就跟这个其实一样啊，高温的烹煮习惯，
1: 是
2: 你菜里面可能说有一些这样的维 C， 但是你高温烹煮完以后也全没有了，
1: 对，
2: 饮食不均衡，很多妈妈只吃肉。肉当中 VC 的含量当然少，大多数存在于水果蔬菜当中。抽烟喝酒其实需要消耗大量的 VC 来解决你身体当中这些尼古丁也好啊，酒精当中含有的这些毒性。
1: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的摄入量要高达100毫克啊，日常补充咱们一粒就够。但是精准的保养呢，如果说您看50岁以上，或者说呢你反反复复抵抗力不是那么好，那为什么推荐今天百奥盒的这款维 C 呢？这个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主持人导演我们自己都在吃的，每一瓶首先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2: 对，
1: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的原产国来自于新西兰。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啊，我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含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2: 对，
1: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不需要戳什么吃个10粒8粒的那种，每天一片就够。第二个，再一个，我们的配方当中除了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都不是选用的其他的，针叶樱桃很贵。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东西你可能没有接触过啊，
2: 对，
1: 接骨木莓果粉，这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2: 我跟大家说一下，接骨木莓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如果大家有看那个古希腊的一些这个就是历史的话，当中有个人叫苏格拉底，他其实是古希腊相当于我们中国李时珍这种人的位置啊，就是他对于接骨木莓是非常非常推崇的。我们是这种，大家看到没有，直接就是这种车厘子的这种颜色，非常接近紫色的，而且它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啊，因为这个是我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吃，一直在吃的，包括我家女儿也在吃。为什么？
1: 对，
2: 好吃，
1: 好吃，
2: 就你含到嘴巴里，对吧？
1: 对，
2: 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多观众说 VC 不是很酸吗？因为我说了，我们当中是车厘子针叶樱桃提取物跟接骨木莓的提取物混合在一起的，
1: 对，
2: 所以它的味道呢有酸 但不是那种不能接受的，
1: 对，
2: 微微啊带着一点那种甜味，水果当中天然的甜味，所以其实你在享受一段可能说美食的同时，
1: 对，
2: 在我看来有点像麦卢卡蜂蜜含片啊，
1: 哎，是
2: 既好吃，
1: 对。

0: 对你的身体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补充。
1: 对，
0: 一天一到两颗，甚至于可能说你确实是比较严重了啊，家里前两天、嗯、
1: 对，
0: 你就随时随地你就含着它，哎，生津，
1: 对，
0: 咽喉的帮助，最重要的是给你的身体的免疫细胞提供满满的能量。
1: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它今天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在市面上刚才我也说了有各种各样的维 C， 因为现在呢这种维 C 的产品特别的多，
0: 对，
1: 对吧？您自己来看看。
0: 注意啊，我们这里有个分水岭、
1: 嗯、对，
0: 这两个嗯是化学合成的、嗯、它叫抗坏血酸、哦、
1: 对，
0: 我还是强调啊，嘉伟、嗯、做这个 VC， 我觉得作为白药曲做那么高端的鱼油，我是不愿意做这种合成 VC 的，因为它在你身上代谢的时间也要很长，嗯，而我们今天
1: 对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嗯，这都是天然维 C，
1: 是
0: 这个是国产的天然维 C， 它的含量可能也是100毫克，但我们今天其实已经给大家揭晓答案了，嗯，单粒100毫克，但是如果东方购物今天的优惠价格出来，
1: 对，
0: 一块二一粒，好吧，
1: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它这个里头是没有接骨木莓果粉的，
0: 对，
1: 我们还含有接骨木莓果粉，
0: 对，
1: 关键我们今天很多的原料呢全部都是进口而来，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啊，贵有贵的道理，但是今天的价格其实相对啊、嗯、我们说高贵不贵，而且呢很多顾客现在已经打电话在咨询当中，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是两罐装啊，两瓶专柜的价格呢是要达到了538块钱，也就是差不多299在外头买一罐，但是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买两罐、嗯、但我更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大组合构成今天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我们试用一瓶特别再加赠一瓶啊，观众朋友们，专柜价格269块钱，您自己想一下，这一瓶您吃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四瓶咱们再留下来，
0: 是的，对吧？注意啊、哎、今天这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嗯、而且它的我们说它的含量也好，它的
1: 对，
0: 关键是它的原料啊，嗯，跟市面上面完全的传统 VC 拉开了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1: 对，
0: 高含量高吸收、嗯、
1: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感受到啊，李总自己含在那个嘴里边，哎，发现那个口水好像经常往上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会发现说话好像有点不利索，就是为什么呢？我们说了里边的原料好，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今天呢直接购买大组合构成特别加赠了一瓶免费试用，这一瓶里边应该是有九十粒呢，观众朋友们，所以你自己想想看，一天一粒，这一瓶的话吃3个月的量的，
0: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115-111-9900。
2: 在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0: 对。
2: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那么吸烟的人为什么也要补充维生素 C 呢？首先吸烟的人呢，他本身这个饮食其实均衡的不多，还有一个呢，吸烟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补充维生素 C 以后呢，就会保护它的血管内皮细胞，让它不会生成一些泡沫细胞。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
1: 这款产品啊，也是我们的进博好物推荐给到大家。
0: 对，在我们的展位的显要的位置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可咀嚼片，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好，包括小朋友都是可以来吃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场可能会有一些试吃的这样一个活动。关键在于为什么要在病友会上试吃，因为本身上海的天气这两天开始越来越冷了，冷了以后大家会发现各种各样呼吸道的问题，咽喉不舒服的问题都在困扰你。别的不说啊，虽然不是什么很大很大的问题，但如果你一直咳，
1: 对，
0: 这样一直发展下去，有可能小问题拖成大问题的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对，
0: 就你休息不好，咳嗽咳到晚上啊，观众朋友，晚上有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就是你要睡觉的时候咳嗽咳得特别厉害，还有咽口口水就开始什么，咽喉这边像那个刀片嗓一样，这些情况严重影响你的休息。那晚上睡不好，第二天接孩子也好啊，
1: 是
0: 可能说整个一个工作的效率也好啊，生活的这种状态也好，都会一落千丈。
1: 是的，而且呢，最近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我身边会备一些这个什么维 C 泡腾片呀，多吃一些水果啊，但是量有没有够？包括我们说了，它是不是化学合成的东西？来，观众您说一下啊，很多顾客会说，我平时会有专门补充维 C， 但是为什么量？

0: 看你的维 C 代谢是不是比别人要快很多。
1: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就像欧米伽三，我们严重摄入不足一样的道理。你看，中国人只有56，平均啊，可能很多老年人啊，可能会甚至少一些。男性如果多吃肉的话，还要少。嗯，推荐每天至少要100毫克。
0: 对，
1: 像现在这种季节，一般都推荐200毫克。像嘉伟前段时间中招的时候，基本上每天我都不知道，大概7-8粒、10粒左右一起吃。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它很安全。在嘉伟的整个对营养学的理解当中，天然的东西永远是比什么合成的东西要好很多的。就像白小雪一直在追求好的鱼油一样，我们的鱼油都是很就是非常非常高纯度的鱼油。
0: 对
1: ，RVC， 说句实在话，嘉伟是看不上抗坏血酸这类就是化学合成的。
0: 对，
1: 我们选用的是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大家知道新西兰的车厘子很贵，一斤差不多要卖400块钱，最好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就是用新西兰的天然的车厘子直接做成的 VC。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还添加了一个古希腊我们一直知道的，大家很可能不太了解啊，
0: 对，
1: 苏格拉底非常推崇的一个叫接骨木莓，所以你看，一个让它不要生长，另外一个直接把它干掉，双重的保护。我们这款维 C 的品质和配方啊，是嘉伟非常非常推崇给大家的。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在咱们屏幕的右侧一直在显示当中啊，缺乏维生素 C 有什么表现，您自己去对照，包括人群我们也会打出来。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整个的配料呢，全部啊，您看看。新西兰制造的同时采用全球进口原料，原产国新西兰。就像刚才李总自己说到的啊，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不用什么抗坏血酸这些东西。接骨木莓果粉很吃价格，而且关键咱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啊，我们每一片维 C 的含量约100毫克哈。
1: 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因为嘉伟自己学营养的，为什么我会推崇天然维 C？ 当然第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天然的肯定比化学合成的对你的身体负担小。同时为什么说天然维 C 身体当中所做的作用更高，高活性。天然的东西里面还有生物类黄酮、花青素、多酚这些东西，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维生素 C 啊，在你身体当中对那些菌啊、毒啊，包括免疫细胞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0: 对，
1: 接下去
0: 是
1: 啊，任何东西干什么，我们说到了诺惠的辅酶 Q10， 我们说到白药区的 TG 鱼油，都是拼着吸收让输出来里面得到更多的效果。
0: 是
1: 天然维 C 能够提升35%的吸收率。
0: 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再拿出一粒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它的颜色啊和咱们平时市面上买到的维 C 的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同。
0: 它就是那种车厘子的我们说到的这种紫红色、酒红色的颜色，而且呢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吃。这个呢家里边的小朋友啊，在这个成人的监护下啊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天然，口感很好，酸酸甜甜。你吃完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哎，口水大量的涌出来哈。
1: 对，我跟大家说啊，这就是刚刚嘉伟已经吃过一粒了，我觉得我这两天对吧，大家看喉咙还是有点不舒服。我这两天其实每天对吧，当成一个可能开玩笑说糖果一样在那边吃。关键在于因为我们是天然维 C， 你不用担心任何的身体的负担。我家孩子因为前两天我不是中招嘛，这两天我妈又中招了啊，所以我家里面其实这两天啊，所有的人这个东西就放在客厅，就所有人过去倒一粒，
0: 你一粒我一粒。
1: 对，就全家人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0: 所以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咱们再次强调了，叔叔阿姨今天直接买大组合构成，我说话可能会有一些口水溢出来啊，因为确实好吃。大组合构成咱们今天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给到大家，而且我们还有高额的7倍积分，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双十一的一个构成力度，对吧？
1: 注意啊，这个产品其实不太来，因为我觉得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东方购物要求的价格太低了。单粒价格，官方我们是原装进口的，单粒价格只要1.2元，你在网上你到外面去搜一下，你不要搜抗坏血酸，你不要搜什么合成 VC， 那个我觉得跟我们的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观众朋友，这不是一样的东西。
0: 对，
1: 在嘉伟看来，老年人你更要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你还要低负担。
0: 对，
1: 咱们吃营养素，尽量选择天然的东西，给身体好的同时，减轻身体任何的器官的一些负担，好吧？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每一瓶是90粒装的大组合啊，这个大组合构成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家里边这两天刚好有中招的人群，觉得抵抗力不好的，拿回去这一瓶都可以免费试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4瓶咱们再留下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 所以维 C 呢一定要吃够量。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
3: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

0: 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1: 叔叔阿姨啊，我们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啊，大家都是在盯着这个大组合构成在定，因为大组合今天开放了试用的一个名额。因为呢，市面上的维 C 其实确实特别的多，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我见过便宜的，但是我们就想想看，便宜成分是什么？它是天然的吗？是樱桃果粉吗？它有没有接骨木酶的果粉？包括它的含量有多少？我们说到的是天然的维 C 的一个补充剂，而且呢，关键是什么？说了含量高，任何的一些营养品也好，包括还有一些保健产品也好，我们都建议大家要去看含量。我们今天的这一瓶里边90粒，每一粒呢全部含量是在100毫克左右的一个高含量给到大家。
2: 是的，而且我们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同时啊，我们当中还含有接骨木酶。普通人不了解接骨木酶，你网上可以搜一下，它在整个西方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个配方当中加接骨酶，我觉得非常合适。关键啊，我还想强调，天然的东西我们当中含有很多黄酮类东西，而且你本身肠道的吸收，我们知道我们吃进去的 VC 它也需要通过肠道吸收以后到你身体当中，在你的细胞当中，在你的免疫细胞当中发挥作用，我们能提升35%的吸收率的同时，当中还有含多很多黄酮类多酚类的物质，更好的帮助你的细胞的恢复。
1: 所以啊，我们再次强调了，待会儿呢我们会回到节目现场，让观众来看一看维 C 为什么这么重要。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的顾客都会说了，哎，你们说的这个真叶樱桃果粉的像这种维 C 片，那我一天呢多吃点水果，你这含量到底有多高呢？来，我们面前其实摆了很多样的水果，可以大家来类比一下啊。
2: 对，
1: 首先你看到最近呢，像猕猴桃、橙子，很多叔叔还说，哎，我家里买了好多个，咱今天一粒相当于是6个猕猴桃，你一天能吃6个吗？然后咱们一粒里边维 C 的含量相当于是12个橙子，观众朋友啊，你吃2个你都吃不下来，你还吃12个呢。还有说柠檬，我现在天天泡水喝的，来，你一次能泡18个柠檬吗？
2: 对，
1: 包括我们说到的针叶樱桃啊，观众朋友们，一次吃30个，你且能吃得下？你说这东西好吃，我能吃得下，但是价格要多贵？
2: 我强调啊，我们其实就是30个车厘子当中的啊，整个的一个这样的含量的同时，我们就是从车厘子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1: 对，
2: 所以它是天然的。
1: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呢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呢，尤其是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因为呢这一罐下来是269块钱，一瓶里边有90粒呢，我们都不是什么30粒、60粒，90粒，全家人笃笃定定的吃，你想想看，家里边3口人、4口人能吃将近1个月的一个量，吃完了觉得好，咱们剩下4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呢我们还有高额的积分。42块钱，咱们7倍积分送给大家。这个产品它不像什么鱼油啊、抚维 Q 是出现的频率那么高。如果你说我要再等到双11的话，不用再等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就是双11的优惠的力度和方案给到大家的、啊。
2: 对，整个双11之间唯一的啊，包括啊，明天开始进博会就开始了。大家如果到进博会现场，我们这款产品是可能说这次白药区的主推产品，因为在中国太多太多的人饱受。第一点，你缺。第二点，因为缺，所以你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而你可能都不知道。
1: 对，
2: 可能很多观众就随便买个 VC， 但是我还是强调，天然的对你身体帮助更大的同时，它不会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肝肾产生太大的负担。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维生素 C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药盒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4: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一九搿个课的辰光就晓得了，以前啊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鲜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的东西跟活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活化人啊就是抗坏血酸的。这东西啊，比你那些也是天然的，就完全不同了。伊里向含有黄酮特制其他活性成分，搿侪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会得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东西，我备了蛮多的，送拨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搿么侬自家买的是活化人的，是送勿出手的呀。天然利息啊，是老。